0: 偶像，一个目标，我要像我的偶像那样去熠熠发光，所以可能是这样的一个动力，在你看来眼前的这些事儿，它才不叫事儿。
1: 嗯，
0: 是不是有这种可能？
2: 是，
0: 所以设立目标和有这个偶像是很重要的。
3: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现在一个人有多长时间了？
1: 有10年了。
0: 10年，这10年靠什么来去打发自己的时间和生活呢？
1: 我就一般听听音乐，听听音乐，然后看节目呢，看看电视剧，然后主要是也看咱们选择节目。现在就是除了看选择，别的也不看了。
0: 那就对了。所以也是我们选择节目的忠实观众了。
1: 对对对，是。
0: 那怎么没早来呀？
1: 我现在就觉得我孩子长大了，因为孩子小嘛，我觉得是个负担。现在孩子大了，我就觉得好像负担轻了一些，所以我就觉得要考虑自己的事情啊。
0: 孩子对你要找另一半怎么看？接下来您要找的这一位，要用生命去保护他，是吗？
4: 我喜欢的人，真的，我让他骑在脖梗上都没问题。
5: 他说要用生命去保护一个人。
4: 你想吃的东西，你告诉我，我就可以给你准备食材给你。
0: 王姐喜欢吃什么？
1: 我喜欢吃炒青椒。
0: 能不能上点难度？
4: 你把青椒炒好了，难度很大。青椒粉好多种，有好多种的做法。你喜欢吃哪种？
5: 当天津大哥遇上北京大姐，他们会擦出怎样的火花？
4: 你知道我最大爱好是吧？就和美女聊天。
1: 您跟除了我，你跟你叫跟别的美女聊天？那我心里头就会
4: 说的就是你。
3: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6: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3: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7: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5: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8: 嗨，大家好，我是李叔。

0: 给夏天的情人。潮玩手办，温仪国潮，水日巡游。
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2: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

0: 三间四色报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1: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0: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挖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2: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 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3: 红烧肉、炖肘子、猪头肉、猪耳朵、
4: 用辣椒拌好喝点小酒，是备餐。
5: 我们羊肉啊，什么番茄炖牛腩呀、啊，都是有几个特别厚的菜。
6: 您看啊，咱们能选的肉菜啊太多了，但是快乐干饭的同时，咱们啊也得注意，长期只盯着某类肉吃，有可能会悄悄的埋下健康隐患。
4: 健身上还是与生活方式最密切相关的一种肿瘤，它就是与。
3: 长期的高热量、高蛋白、高脂肪低纤维素的饮食是密切相关的。
4: 我最爱吃的就是烧烤类，什么牛肉、羊肉啊，包括猪肉啊、排骨肉啊，哎，烤完以后就喜欢吃了，但是前提还必须得蘸点辣椒面啥的。
3: 爱吃重的，
4: 重口味
3: 刺激的。
4: 我是对刺激感兴趣，什么咸的、
3: 呀、
4: 酸的、辣的，
3: 嗯，
4: 哎，这是我一生的爱好。
3: 一生的爱好，所以说我能把自己祸害成这样，跟我的饮食我都觉得有关系。哦，您怎么了？怎么叫祸害成这样？
4: 我是直肠癌患者，现在就是刚做完手术。
3: 是您的患者？
6: 刚刚做完手术两个星期的时间。
3: 哦，
4: 哎呀，我是从十几岁开始一直吃到有病。
6: 烧烤的，包括油炸的这个高温，那是食物里边释放出一些有毒的化合物，它在肠道黏膜接触时间长了，就刺激肠黏膜，发生癌变，生成结直肠癌。
3: 赵先生，您除了爱吃烧烤，爱吃刺激的，还有什么生活习惯啊？
4: 我呢，从十几岁参加工作，就开始喝酒，一直喝到现在。
3: 白酒，
4: 这个白酒、啤酒、啥酒都喝。
3: 谁也不给谁倒一人一瓶。
4: 哎呦，一瓶什么呀？白酒，一瓶白酒。对，到发病前呢，也能喝个两杯酒没问题，一杯二两，两杯四两酒。
3: 您在发病之前还一直保持这样的一个频率？
4: 哎呀，我这是发病的前半个月，回到我的吉林老家，连续喝了七天大酒，从中午喝到半夜，从中午喝到半夜。 从老家回到锦州以后，就觉得自己身体不行了。这个事儿就出现了便频，哎，老想上厕所，有的时候人还便不出来。到医院做个直肠镜，直接定性就是直肠癌。
3: 像赵先生这样的患者，其实在您门诊经常会见到。
6: 是，
3: 都跟喝大酒是有相关性。
6: 与喝酒啊、饮食啊、生活方式都有关系。其实我们中医的有一个古籍就提到了这样一句话：多饮人皆成酒癖，杜甫积块，胀积疼痛。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多饮人就是长期过量饮酒的人，就形成酒癖。酒癖就是有这个酒瘾，就上瘾的，就可能控制不住自己。这样的人呢，会发展成这个杜甫积块，就是说肚子里面长这个。 类似于现在肿瘤，胀积疼痛，就又胀又疼痛，很类似于现代医学这种恶性肿瘤。所以我们古人很早就发现这种现象，长期过量饮酒确实跟这个腹腔这种肿瘤有密切关系。
3: 酒一般来说，白酒最好不要超过一两。那赵先生肯定超了，
6: 对，
4: 我是严重超了。
3: 而且。 就犯病之前还能喝四两呢，刚才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说不对？
4: 2023年初出现的一次便秘。
0: 因为我几十年的痔疮，我都觉得可能痔疮犯了点老毛病，就没在意。过了几个月，到五六月份的时候，又出现了一次变形，是暗色了。
1: 第一次是什么样的？
0: 第一次是鲜红色，我也没太在意。
1: 后来到也不疼，也不难受。
0: 对，没有啥特殊性变化，就是到八月份发现就不对劲儿，因为他老想上厕所，老想去便，完的还有的时候啥也没有，这个时候就不行了。
1: 您就知道是肠道出现问题了？
0: 那肯定是啊。
1: 嗯，
0: 结果一检查是100%
1: 出现了第一次的症状，一直到确诊，这也快一年的时间了。
0: 对，
1: 其实这个时间也是在肿瘤慢慢生长变化的这么一个过程。
3: 对，所以说这个结直肠癌啊，早期都是表现不同形式的排便规律、排便性状的变化。
1: 如果真的出现了一些症状，我们到底应该怎么自己先初步的判断？我们这儿有一套测试提案。首先第一个就是是否有排便习惯的改变。赵先生刚才说是老想便，但是老可能有的时候就排不出来，这算是排便习惯改变吗？
3: 算呀，原来人家排便都正常，现在突然出现老想排便，排便次数增多了，另外又出现了排便困难，这当然是很严重的一个排便的这个改变了。
4: 我老便秘，就是靠吃一些什么药物啊给它排便。
1: 您是几天排一次？
4: 我要是两天不上，我比如说昨天早上上的，我今天没上，明天我再上就费劲了。
1: 便秘的确是很多人的一个问题。
3: 便秘是不是与结肠癌有关系？其实是有关系的，有密切的关系的。因为你饮食吃进去的有一些食物里可以产生一些有毒的这个物质，
1: 嗯，
3: 它经常不排出来，它在肠道内和肠黏膜的密切接触，长时间的接触就会刺激肠黏膜上皮发生癌变，所以说这个便秘也应该引起高度的重视。比如说有些人到卫生间拿一本书，从头看到尾都看了一个多小时了，还没上完卫生间，现在是拿着手机在那儿看一个短视频，一看一小时过去了，那他就便秘越来越重了。
1: 我觉得主要是因为现在大多数都是坐便，
4: 对，
1: 原来是蹲便的，不可能蹲那么长时间，
4: 对，
1: 就是太舒服了。
5: 我不是每天都能规律的排便，嗯，最好的时候大概是两天排一次，然后经常就是三天四天。
3: 一般来说，一天一到两次便是正常的。
5: 嗯，
3: 啊，如果你是两天到三天排一次，还是不正常的。通过改变自己的饮食习惯和良好的排便习惯来改善这个便秘的情况。
1: 王主任是来自于中西结合科，那有没有一些中医的好办法能帮助我们促进一下排便，让它更有规律更好排呢？
6: 今天给大家介绍两个穴位按摩，可以帮助我们排便。我先介绍一下第一个穴位，叫做支沟穴。支沟穴是手少阳三焦经上的一个穴位，它在哪儿呢？它在我们这个前臂外侧腕横纹上3寸。这个3寸怎么找呢？很简单，比如说我们找左侧这个支沟穴，我们用右手的4指，这个宽度就是3寸。用小指这一侧放在腕横纹上，食指这边。耻骨和桡骨中间，这个就是一个支沟穴，可以用这个拇指垂直按压，以这个酸胀感为度啊，然后顺时针按揉20到30次，然后再逆时针按揉20到30次，每次3分钟，一天1到2次。第二个穴位在我们的肚子上，叫做天枢穴。天枢穴是足阳明胃经上的一个穴位。同时呢，它又是手阳明大肠经的一个募穴，它在哪儿？它在肚脐旁开2寸，两寸的话就去掉小指，这3个指宽度是2寸，中间是肚脐，然后3个指都旁开，这边左右对称，
4: 对称的
6: 两个天枢穴，这个用指腹先垂直按压，力度要适中，以这个微微的酸胀感为度，然后也是顺时针，匀速。按揉30到50次，然后再逆时针也是30到50次，这个算一次，一天按个1到2次，这个按的时间呢，我们推荐是在饭后1个小时，这是我介绍两个比较方便的穴位。
1: 风险评估，接下来第二个啊，是否有黑便？ 脓血便、大便变细等情况。
3: 经过我们研究，80%的以上的结肠癌和直肠癌在首次出现症状时，大部分都误诊为肠炎、痢疾和痔疮。其实这个痔疮的出血和这个直肠癌的出血还是有一点不同的。痔疮的出血一般表现为鲜红色的血便，分布于大便的表面，是或者表现为手指染血，或者表现为便池滴血。
1: 嗯，
3: 啊，直肠癌的出血往往是和大便混合在一起，而且呢是表现为暗红色血便。但是呢，这个不绝对，越接近低位的直肠癌，

0: 的出血形式越接近于痔疮，所以说不能满足于痔疮的这样的一个诊断。一旦出现这种排便规律、排便性状的改变，应该引起高度重视，及时到医院进行专科检查。
1: 我们之前有的时候也听到有朋友说暗红色的那种陈旧性的血，这才是什么结直肠癌的发病的一个表现，如果鲜艳的就不一定是，但是发现了啊，这肿瘤的位置也是影响它血液的颜色的。第三个呢，就是是否出现贫血、消化不良、右下腹部隐痛等症状。
0: 这些症状啊，主要表现为右半结肠，右下腹开始是回盲部升结肠，然后到上面是结肠杆曲横结肠，这叫右半结肠。再往左边走的是结肠皮曲、降结肠、乙状结肠和直肠，这叫左半结肠。就是从解剖部位上能把它分为左半结肠和右半结肠。左半结肠呢，因为呢它的肠腔都相对了没有右半结肠粗大，然后它的大便已经成型，所以它的往往表现为排便规律、排便性状的改变、大便次数增多以及不同形式的便血等等这些变样，甚至有时候会发生排便困难和肠梗阻。而右半结肠呢，因为它肠腔比较的宽大，大便比较稀，所以它往往表现为这个不同形式的贫血，右下腹隐痛、乏力等等这些全身表现。
2: 结肠可大致分为左右两侧，盲肠、升结肠和横结肠位于腹部右侧。一旦出现肿瘤，会有贫血、消化不良、右下腹部隐痛等症状。而位于腹部左侧的降结肠、乙状结肠出现肿瘤，都表现为与排便相关症状。专家特别提醒，长期贫血治疗效果不佳的患者，应及时做肠镜检查，排除肠癌的可能性。
1: 接下来还有一个，这个可能针对于所有的疾病都有相关性，就是是不是出现了长期的情绪不良啊，或者压力很大。还有啊，第五个，家中直系亲属是否得过结直肠癌，这个就是遗传风险了。
0: 对，
1: 还有第六个，是否得过大肠非癌性疾患，如慢性溃疡性结肠炎、息肉病、腺瘤等。
3: 我第一次做肠镜的时候是50岁的时候，那时候没有任何症状，就是因为也是经常看健康类节目嘛，就说大概50岁左右，即便没有任何症状，也应该要做一次肠镜和胃镜，然后就是抱着这个目的去做的。然后做的过程当中呢，就果然发现有息肉，好像是两个，然后就切掉了，然后做了病理。我比较幸运的就是那个没有什么不好的啊，然后2年之后呢，就是要复查嘛，然后做了第二次肠镜，就没有再发现息肉了。复查以后没有息肉了，然后后续是不是还要过多少年再进一步复查呢？
0: 结直肠癌70%-80%都是腺瘤性息肉癌变的，所以要及时的用肠镜把它处理掉。所以说结直肠癌是最容易预防的一个肿瘤，就是从这儿来的。如果早期把息肉给处理掉，它就不会癌变了。一般来说，如果没有高危因素，你这是一个健康体检的话，做了一次以后，下一次4-5年还要再做。
1: 这一段时间起码我心里踏实了。
0: 对
1: 啊，解除风险了，风险评估，比如说出现了几项，可能就现在就别等了，赶紧到医院去查一下吧。
0: 只要有1项以上，就应该算是高危病人了。
2: 异常咳嗽暗藏危机，如何识别肺癌早期信号？
4: 一般的话是没有痰的，
5: 专业叫罗音是吧？
2: 看懂肺部报告暗语，远离癌变肺结节。
1: 双肺纹理增多好像不好，这是肺里头长皱纹了吗？
4: 其实有时候听到这些词儿，你也是感到高兴，说明你是至少不是肺癌。
2: 如何发现生活细节中隐藏的癌症预警？别走开，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1: 生活当中的不良习惯可能引发肠癌，而容易被忽视的咳嗽也藏着不同的肺部疾病信号。那今天就来带大家听懂5种常见的咳嗽，警惕肺部隐患。

0: 我有时候这么磕，
1: 那没
0: 悬了，那悬了，
1: 那不危险，反而不危险。
0: 五段咳嗽的声音，大家选一选，哪一种咳，大家觉得相对来讲比较严重？
1: 我认为是第一种。
0: 第一种好像是干咳。
1: 对，干咳应该很危险，没有那种感觉的，或者就是哪儿没有什么感染的那种，比较被动的那种。

0: 有点什么大病的这种咳。
1: 对对对对，我认为是第一种干咳。
2: 第五种，因为那个皇帝就这么咳嗽，好像从堂子底下往上这么带着咳嗽，结果后来我一问他肺结节，这一结节那不就悬了吗？所以我就觉得这第五种跟他一样悬了。
3: 天哪，我
2: 悬了！
3: 一会儿我就跟主任回去就住院了，
2: 回不了家了。
3: 第二是那个咳得比较深，专业叫罗音是吧？然后第四个呢，我听那个好像怎么都有点那个打鸣儿似的了。我觉得这个就不一般了。
4: 三位学员都很厉害，我觉得都资深的，对咳嗽都很有研究啊。其实咳嗽它是一种症状，这种症状呢说明机体告诉我们，我们身体不好了，对吧？正常的健康人咱不咳嗽，那么咳嗽呢肯定是有原因的。那么它分啊，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干咳啊，它是一种方式。那么干咳我们也看看它是什么性质，比如说像我们肺癌，它确实是因为它长在支气管上，
0: 这个细小的，
4: 对，从粗到细一直到里头偏蓝色的这部分、嗯、啊，往里头，这是支气管刺激这个支气管产生了咳嗽，所以我们叫它刺激性的干咳。一般的话是没有痰的啊，但是它讨厌在哪儿呢？它就跟一个东西逗你一样，你老想着咳嗽，嗯，但是就是你控制不住，一阵来了，咔咔就咳嗽。然后可能好一阵呢，过一阵子又来了，嗯，它是持续的，慢慢的、慢慢的越来越重。再一种就是湿咳啊，它里头有这个痰阴，有痰的分泌物排出来。其实这个痰呢是机体的一个反应，它把这脏东西通过痰的形式吐出来，嗯，啊，泡沫样的，其实跟蛋清一样的。哦、其实痰嘛，它也就是蛋白质，有的时候黏黏的这种啊，无色的或者说是白色的这种，这是常见的这种痰，
0: 好像有炎症基本上都是这样的。
4: 对，它一开始是白色的，那慢慢呢，如果说是化脓感染细菌呢，它会出现这种黄色的痰。其实这里最可怕的是红色的啊，这里最可怕
0: 的，
4: 它里头一点点一丝一点，哎，血丝，嗯，说得非常非常好。
0: 一般电视剧里头一咳都一大堆，
3: 对呀、
0: 啊，那就不会了，
1: 那是肺结核，
4: 那是演绎以后，哎，对，说的也对，那是演绎以后的。一般的话是一丝一点，冬季的时候空气干燥了，容易一咳，可能把气管啊，哦，小血管震破了。但这种咳嗽呢是偶尔有，可能过两天就没有了。像这种血痰呢，它会时间会长，我今天有几次。过两天又有几次，越来越多，频率越来越大，然后有些病人就会出现加重，啊，他就是这个出现了大量的，就不是血丝了，是血块，但是说实话，到血块的时候，相对来说就重一点了。
0: 还有哪些症状有可能是肺癌的一个表现？
4: 肺癌表现呢，他刚才说了，最典型的就是咳嗽、吐血、胸痛，当然了，我们肺是喘气的。那么呼吸困难也有这种可能，那么堵塞小气管呼吸障碍轻一点，堵塞的越大气管呼吸障碍越严重啊，有些病人表现出相对来的呼吸困难，当然这时候比较晚期的症状了，比如说侵犯了神经，嗯，啊，病人是出现这种声音嘶哑，一开始没注意啊，因为疲劳越来越严重，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堵塞了血管啊，有的病人会出现脸的肿胀，容易忽略的一个就是疲乏
0: 啊，没劲儿，
4: 哎，没劲儿，长这个长期工作压力大了啊，他觉得好像最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累啊，比平时更容易累，实际上就是身体已经给出信号来了，有外敌入侵了啊，我们没有注意，实际上身体已经打起来了，我们没有感觉到，这样容易疲乏，这时候呢实际上就是已经健康已经亮绿灯了，需要你去医院去看看。还有一个就是没有原因的体重的减轻啊，这个经常说不是你减肥成功了，实际上是身体的消耗中啊体重减轻了，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号啊，说明你这时候要健康啊出现了一个危机，要去看看。
1: 主任，那个结节跟那个肿瘤什么关系？这是
4: 其实这问题好多人提出来，就是结节包括什么阴影，包括这个什么大结节小结节啊，包括这反正这一类的问题吧，到底是不是等于肺癌啊，其实这是一个名词了，所以你叫结节也行，叫阴影也行，叫占位也行，实际上它是个名词，它只是代表一种现象，不代表性质，就是肺癌呢它是一种恶性肿瘤，它是代表性质的，咱们不代表，所以也不用这么紧张。
0: 今天啊，我们请主任来给我们说一说，就是我们比较容易出现的高频词汇，在这个体检报告当中到底是不是需要警惕的字眼。第一个钙化灶，感觉它就比较坚固了。
4: 钙化灶呢其实是非常常见一个描述，它你像学生看的 CT 看的，它是一个白点，就跟骨头一样。那么钙化灶多数是指它以前有过这种疾病，基本上代表是一个良性病，是一个以前的事情。
2: 你像那个我先生哈，他就是头几年去查体的时候说，他那个说你是不是得过肺结核啊，
4: 对，嗯，
2: 他说的没听说呀，
4: 对，
2: 他是因为他七十嘛，他说小时候事儿我不知道，但是我长大以后没听说过得过肺结核，说你已经钙化了，他就有点恐惧了，说现在就

0: 个小白点儿，说明你以前得过。说的会不会有什么变化呀？大夫说没事儿。
1: 对，您说的非常好。现实生活中好多是这样。其实好多病人都隐性感染的是肺结核。我自己的母亲也是这样啊，她还很严重是肠结核。那么她就是时间长了以后形成那种钙化点。但说白了就是这个病，哎，他就自己自愈了。
0: 哦，
1: 这个病呢，实际上已经好了，表现就是在肺上就是这些钙化点。
2: 那第二个，双肺纹理增多，
0: 好像不好。
2: 这是肺里头长皱纹了吗？是这意思吗？
1: 这个纹理呢，它是一个就是专有名词的。那我们看胸片的时候，它经常报肺纹理粗重。这纹理是什么呢？就是肺上所说的这些气管、血管，在影像学上看到，就像那个杨柳树那个树枝一样垂下来的，所以它叫纹理。那纹理粗重呢，基本上跟肺癌没关系。经常见到肺纹理粗重是什么呢？一般是抽烟的病人多，肺炎的时候它会出现这问题。那么它的基本解释呢，也可以等同于不是肺癌。
2: 第三个，肺纤维条索影，感觉这跟二应该是搭档着来的。
0: 对，它那个纤维状吗？
1: 对，咱们大家理解能力非常好，主持人说的非常对啊。你看从名字上讲，就是条索状的啊。咱们知道肿瘤为什么叫肿块？感觉上讲像是圆形的，它的长的时候这么长这么长，它不会说往长了长，但不是说百分之百了。那么条索影，那实际上就跟前面二很相像，它是纹理是这样，实际上代表了一个过去的一个疾病啊，它可能好了。其实有时候听到这些词儿，你要感到高兴，说明你至少不是肺癌。
2: 第四个，双侧胸膜增厚，
1: 对大家不可理解是吧？胸膜增厚呢，它这个就咱们肺表面有一层膜，那么实际上咱们胸壁内表面也有层膜，这两层膜之间我们就才叫胸腔。
0: 这不是跟咱买那个肺的时候外边有一层白皮似的，就那层膜啊。
1: 对，
0: 买那猪肺。
1: 哎呦，您这生活经验真丰富，还吃点是的，有层膜。
0: 因为每次买完了，我那个做的时候，我得把那给撕了，所以我记得它有一层膜。
1: 就这层膜，它就是这个胸膜增厚了。那么增厚原因有很多种啊，那多数还是良性病，比如说炎症。结核性的胸膜炎，或者以前做过肺部感染，包括以前做过手术、有车祸、外伤这种，这一般的话也都是一些良性的表现，啊，这是好词儿，等于是。
2: 哎呀，第五个，第五个一出场，其他都暗淡无光了。磨玻璃影，
1: 这个磨玻璃呢，是现在是我们最常用的词儿，也是病人问的最多的词儿。那么其实它也是代表一种现象，并不代表磨玻璃等于肺癌。它是一种现象，就是这种结节，它是这种感觉，不是透明的。透明的不就正常的肺了吗？
3: 我这个20年呀，有一个8毫米，是不是
2: 磨玻璃结节啊？
3: 写的是磨玻璃，
2: 让熊主任结合您的这个磨玻璃结节，来给大家讲讲。
3: 第二行。
2: 当然，各位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手上也有这种影像学的报告，也可以拿出来对照着，咱们来学习一下啊。
1: 对，
2: 您看，这一份呢是2020年的，还有一份是2023年的。
1: 非常好，就是咱们有两个。您的报告呢写得非常好啊，第一次呢发现是8毫米，
3: 我正好在那坎儿上。
1: 对，
2: 就3年之后检查，从八就变成了5×4，缩小了。
1: 对，
2: 这还能往小缩？
3: 这缩小还是大？
2: 不会再过2年就没了吧？
3: 20了吗？
1: 实际上是缩小了，缩小了这是好事儿。所以我刚才说的这第二点就是，你这个为什么好呢？你有一个动态的观察的过程
3: 啊，对对，
1: 对吧？咱们说八，就是你说八，你是大是小啊？你跟那15比你是小的，你跟那2比你是大的，对吧？它有一个观察才能有一个比较。那么你这个，通过你的观察，你3年以后查它是缩小了，那这是好事儿。
3: 那我是好了。
1: 那不能说好，至少说现在是警报暂时解除了。
2: 你可以再继续观察。那您说为什么它这磨玻璃结节就会变小呢？
1: 它也可能就是正常的一个身体的一个炎症反应啊。那我们身体自己它有抵抗力的，它会慢慢的把这炎症是消除掉的。
2: 这一张图上磨玻璃结节，它有两条路，
1: 对，
2: 这样就是个分叉路口。
1: 对，你看，这上写着磨玻璃结节，比如说这个图啊，这上面就是磨玻璃结节。随着我们观察，它可能会有，主要是两种呗，一种就是良性的，一种就是恶性的呗。那么往前发展，比如说到这上，我们先看看底下这个，对吧？就是那往这条路发展呢，我们看看惰性结节。什么叫惰性结节？就长的速度非常非常缓慢，像乌龟爬一样。啊，那么咱大家知道，就是像乌龟爬一样，咱就不用在乎了，对吧？它一年比如长1毫米。或者说不到1毫米，你说你对你有多大威胁呢？那么这部分结节呢，咱先不管它性质，至少它能从它的现象看，它对咱们的威胁不大，我们完全可以继续观察。好多就可能都不是癌，因为惰性嘛，癌它不是这么长的。那既然它是惰性，那么它暂时不招我们，我们也不必要。

0: 的针锋相对的，对吧？这是这个途径，这个途径是好的途径，我们大家都希望这种途径。当然了，它一定有不好的途径，那不好途径它就会往前发展。那么往前发展以后呢，就会出现的变化。其实我们看肺结节的时候呢，大小是一个维度，那么它性状实际上另外一个维度。那么性状呢，包括结节内部的，啊，结节内部就会出现这种不是纯膜玻璃的，出现了实性成分，细胞成分在变化，所以它表现出来的图像就是变实，不再像是那种透明的、半透明的，就根本透不过去了。那么这时候呢，确实是一个不好的一个信号。
1: 我看这图上这儿是，
0: 这中间白的就是实的。
1: 哦，
0: 那周围的还是有点磨的，就磨砂玻璃一样。那么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半实性，叫混合密度的啊。那么它有可能再往下发展，就会出现第三种情况，就是怎么样，就变成一个
1: 哦
0: 实性结节了。那么实性结节呢，你看它里头全部都是实的啊，那么不像这个，这还有膜的成分，这个呢就是纯膜的。那么同时我们可以看它外头的表现呢，你可以看到它不再是一个完完整的一个圆，它有一种毛刺感，就这个爪子往外伸了，你看这上面有爪子，其实这都是它一些性状表现，就代表了这是一个肿瘤，它开始向外面侵袭。这时候呢，基本上反正有经验的放射科大夫或者有经验的外科专家都判断它可能是个恶性肿瘤，需要咱们进一步的去检查去处理啊。实际上它这个过程呢，无非是两个方向。其实真正走这个过程的病人呢并不是很多，大部分病人还都是以良性的或者说惰性的居多，所以大家千万别害怕。这个肿瘤的长，它也不是说今天是一个癌细胞，明天就变成了十厘米的一个大肿块，它不可能的。它也像人一样，一口一口要吃，要吃饭，要慢慢长大，所以它有一个过程。
1: 我如果说每年定期的去查，或者说每半年定期查，会不会它，比如说就这三个月突然就长大了，我有点延误，它会漏诊吗？
0: 是的，就是这个东西呢，其实大家都这么焦虑，轮到我也会这么焦虑的。既然你发现有问题了，我们什么时候采取措施去处理它，这是非常关键的。那么这时间点多长呢？这个东西呢，也是，比如说纯膜比如说结节，一般的话我们要求在年度复查就行了，当然你可以半年一查也行，一般年度复查就行了。
1: 像黄丽阿姨这种就是，
0: 这我觉得可以年度复查，就是基本上一年查一次是没问题的。那像这种混合膜玻璃结节，那么看大小，就比如说比较大了，超过一公分了，那么这时候你就要稍微的就警惕性强一点了。如果不选择啊这个进一步检查或者是手术方式，那么至少三个月要复查一次。那像这种实性的基本上都试了，那我们基本上建议你赶快处理了。
1: 这是第五条膜玻璃影啊，给大家拆解的非常清楚。那第六个纤维灶是什么呀？
0: 纤维灶就跟上面这个钙化灶一样，代表基本上就是以前有过的病，然后通过这个机体的一个自己的一个自愈的过程，那形成了一个，说白就是跟化石一样，就是还没到钙化的一些程度，但是一个纤维灶，基本上是一个良性的表现。
1: 那您说，如果真的已经出现了不太好的结节，可能已经需要进行手术了，那这种情况下？那您说现在的这个手术技术是微创的就能给它解决事儿吗？
0: 如果我们一旦怀疑它是肺癌，首先在我们专业人士讲，我们要去评估它是肺癌的早期还是晚期，因为确实有些肺癌看着很小，在肺上表现得很小，但实际上它能力很强，它已经派出小股部队已经走了，也可能这个小股部队不是小股部队，是大部队，啊，我们经常有个病人，比如说肺上发现结节很小，当然这不是吓唬大家了，啊，这毕竟是真实世界有这种例子，肺上结节可能也就一公分，但是它可能出现脑转移了，脑转移可能会两公分，啊，这都有可能，所以我们必须得按照这个肺癌的规律去倒查。手术呢，现在的技术发展呢，基本上我们叫就是胸腔镜手术，看着电视做，在身体里凿几个洞，一般在侧面，现在有的专家一个洞就行，就单孔，啊，两个洞也行，三个洞也行，然后看着电视就把这肿瘤包括周围的肺子切下来了。现在技术上是允许了，但对于这种早期的中期的手术还是首选的，是一个根治的一个。
2: 北京协和医院于康教授来了，权威专家科普解读国家推荐菜谱内容，想健康长寿，您呢照着吃就对了。
3: 其实健康体重维护很简单，我们从合理的生活方式的建立开始，
2: 吃出健康还要吃出苗条好身材，合理饮食比运动瘦得还快。
3: 首先我告诉大家，我们现在倡导的是餐餐有蔬菜，天天有水果。
2: 体重正常，内脏脂肪高，需警惕隐形代谢风险。
4: 气血津液的输布只有畅通无阻的时候，我才能输布到全身。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脾脏和肝脏发挥了很重要的一个功能。
2: 夏季祛湿消脂代茶饮，中医带您喝出轻盈健康体态。精彩内容敬请关注下期全民健康学院。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5: 行程举行，举行手办，汉服国潮，还有水陆巡游，空间旅行接风神，每一项都在花九宫格。5月15日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6: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7: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6: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8: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哭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吉》重磅首演，全程互动。
9: 在上面，他要抱我呀！
8: 爆笑故事，
9: 太臭了！
8: 暖心治愈，
10: 妈妈爱你。
8: 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专场《非诚超然恐龙之约》，上北京范儿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哭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6: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江壤一广开郡县，战国秦汉时期的云南，北京大运河博物馆，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遇见博物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哎，首先欢迎一下孙阿姨。孙阿姨你好。
11: 大家好。
1: 哎，孙阿姨我问问您，平常爱吃山楂吗？
11: 我爱吃啊，平时啊我没事的时候我就吃点。哎，你说像我们这个岁数，这人的胃口啊和年轻人真是没法比了。你说平时多吃点山楂吧，你说胃口就大开，还能多吃点饭呢。吃饭也香。
1: 哎，那太好了啊，今天我们就要请大家吃山楂。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聚源食品的柯总闪亮登场，欢迎欢迎。
12: 你好，两位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聚源食品的柯瑞。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酸酸甜甜软糯肉厚的空心山楂。这个东西啊被老年人和年轻人都视为心头宝，只要你吃上一口那肯定就放不下了。来吧，你们两位尝尝吧。
11: 你说平时啊我们吃酸楂都特别酸，我真的我都吃不了几颗。可是你看看这个山楂，有一种苹果的那种甜，酸酸甜甜的，真好吃，解馋吧，刚刚的好。 这个头越大，肉还特别厚，酸甜软糯，独立小包装，吃一个开一个，健康卫生。
10: 我也真是啊，就爱这一口酸甜的滋味。最关键啊，这颗颗山楂啊都是去核的，特别适合老人和小孩。再看这个肉质也是特别肥厚，六分酸四分甜，这个酸甜的比例特别合适。哎，所以啊，柯总好好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啊。
11: 我吃的时候啊，感觉这个果实啊特别的厚实。哎呦，你们家这个是不是不是普通的山楂吧？
12: 阿姨是行家呀，咱们选自的山楂呀，来自中国的山楂之乡兴隆。2016年，兴隆山楂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兴隆位于燕山山脉深处，特殊的地形气候，产出的山楂口感好，精选成熟的鲜果，色泽红亮，果肉肥厚饱满，因为含铁量高，被称为铁山楂。人工挑选剔除了坏果烂果，然后清洗去核，为了中和山楂的酸味，搭配了甜味新鲜自然果香浓郁的苹果汁腌制，采用了恒温真空浸入的方法，72小时低温慢烘干，3倍于高温烘干的方式，保留原果营养更健康。做好的成品也不干不硬，酸甜软糯，独立的小包装，便携又卫生，营养美味随身带。你们看这每一颗呀，都软糯略带嚼劲，苹果的果香和甜搭配山楂的酸甜，酸甜可口，口感很惊艳。而且啊，全程不添加蔗糖、香精、色素和防腐剂，这是区别于市面上的其他产品。很多的配料都是搭配了糖浆的、蜂蜜的，还有各种添加剂啊、防腐剂啊，但是咱们家这款配料就真的只有山楂和苹果汁，所以咱们家人吃会比较健康。尤其是很多老年人经常会嘴里没味儿，没事儿的时候呀，就吃上两颗这个，你就能立马口水横流，吃啥都香。
11: 要不怎么说呢，这山楂啊是年轻人、中老年人的心头宝。好吃解馋，营养又丰富，谁都喜欢吃。它是独立包装，携带起来又方便又卫生。
10: 对，
11: 出去遛个弯啊，那个旅行的时候啊，装在包里都可以。
10: 对，
11: 你说在家里看个电视啊，或者办公室吃个小零食，户外运动吃一颗包一颗，
10: 特别方便，
11: 方便一点它都不浪费。关键是最关键是什么呢，这个山楂呀，它吃多了以后啊，对身体一点它都没有负担。你说我们家孩子，我儿子姑娘带着孙子或者带着外孙女来了以后吧，吃一包啊根本它就不够吃，
10: 没错。
11: 而且吃多了以后吧，这小孩子吃饭它还香呢。
12: 除了当零食吃呀，其他吃法也很多。可以泡水喝，还可以炖菜炖肉的时候放几颗提提味。还可以做成山楂果酱，给我们的面包糕点做馅料，这些吃法都非常的独特，非常的可口。咱们空心山楂的特点就是个大肉厚无核。而且呀，配料表特别的干净放心，就只有山楂和苹果汁，六分酸四分甜，一口下去呀，口水横流，让你停都停不下来。
10: 柯总，这个口感我们都非常喜欢，就看您这个价格的能不能到位了。
12: 这优惠啊必须得给到位，因为我特别想和大家伙交朋友，肯定不会让大家因为吃不到嘴而失望。市面上普通的空心山楂都要15-20左右一袋，今天我们品质升级，给到大家的都是精品的山楂。这个六大袋的组合不到100元，无论是你们自己吃也好还是送人也好，都是难得一见的好东西。
11: 柯总啊，我是想送人，可是你这六袋啊还不够我自己吃的呢。要不啊你再给大伙儿送两袋
12: 啊。阿姨的面子我必须给呀。行，我再多送两袋，组合升级到8袋。
10: 柯总，您看阿姨的面子您给了，那我的面子呢，这能不能看我的面子咱再加两袋啊。
12: 雨桐老师的面子那能不给吗？但是说好了啊，这可是最后一次送了，10袋还是不到100的价格，大家伙多多支持，
11: 够意思，敞亮。按理说呀，我不应该再提什么要求了。可是你看我这个岁数的人吧，他讲究有理有面。
10: 对
11: 啊，我感觉吧，你是不是应该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再送两袋啊？不过话说回来啊，你要是为难的话，也可以不送。
12: 阿姨， 雨桐，这时代已经不赚钱了，再送就赔钱了。
10: 葛总，你看我们栏目组啊，可是有无数的铁杆粉丝的，每天这个栏目公众号啊，里面咨询的朋友啊，真的是大几百号人。所以我觉得啊，你想一想啊，咱再送两袋，这样我们每次啊帮您多宣传点产品，这不就有名有利了吗？我觉得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都等着下单呢啊！你看你们这么大的厂，还怕这次赔这点钱吗？对吧？哎，想想可不，
12: 你这说的倒是简单呀。我这
10: 想想，
12: 算了算了，听人劝，吃饱饭，那我就再送两袋。12袋组合还是不到100元的价格，
10: 太好了。
12: 但是仅限这次节目播出期间购买的观众朋友们，而且限量200单，
10: 太好了，
11: 太好了，
10: 可以了，
11: 太值了。我赶紧啊抢2组，我自己留一组，给孩子送一组去。不过柯总啊，可得保证质量啊。哎，再有一个，这快递员一定要给我送到家门口，我可不愿意下楼去。
12: 那必须保证呀，肯定是所见即所得，而且快递直接送货上门。
10: 各大饱满果肉厚实酸甜软糯的空心山楂12袋不到100块钱，只有苹果香甜和山楂酸甜，吃上一颗你肯定会爱上这口，赶紧拿起电话开始抢购吧。
13: 个大无核，肉厚软糯，6分酸4分甜的空心山楂开抢了，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限量200组，精选自然成熟的大个山楂，去核清洗，配料表健康干净，只有山楂苹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口水横流，根本停不下来，营养丰富，口感酸甜软糯，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美食啊，你看它是颗颗饱满，粒粒香甜，而且它的果香味一打开就是扑鼻而来。我觉得它这个味道就像会勾人一样，对这个味道真的是让人着迷。
1: 这款美食是给栏目特殊定制的，我们集团领导呢特别的珍惜这一次能和那么有影响力的美食栏目来帮我们宣传的这个机会，所以说呀，用的都是好材料，优中选优，咱们沿用了传统的老工艺，我们现代化的大型工厂，专业生产各类的果干、果脯、蜜饯之类的，客户都非常的高端，都是一些高端的餐饮连锁、会所、茶楼、宴会和连锁酒店，产品品质要求都非常高。山楂咱们选用的是咱们中国山楂之乡兴隆的上等山楂，都是做冰糖葫芦等级的，中和山楂的酸味的苹果汁也都是用富士苹果榨的汁，做出来的味道就是不一样。别的厂家可能不会给你用那么好的材料，馋嘴的时候吃一口一下子就精神满满，而且人上了年纪啊，要少吃油腻的食物，山楂是碱性的食物，多吃空心山楂特别好。
2: 柯总啊，我这口水啊都咽了好几次了，我再吃两颗，这一会儿啊吃工作餐我就多吃一份，现在我的胃口啊正大开。这种美食啊它不经吃，家里人吧看电视的时候吃几颗一会儿他就饿，吃饭呀肯定香，身体没负担，营养啊又丰富。要是孩子们回来或者家里来客人，你看这玩意儿啊很少见，大家爱吃啊就敞开了吃，吃完饭了以后吧还可以再吃几颗，酸酸甜甜的，它还解腻呢。你说它送人啊也非常好，这东西好啊，外面啊它还买不着，心意到了还没花多少钱。可是我要说，你这质量一定要得保证，要是保证好了以后啊，我们还继续买。
1: 大家就放心吧，我给大家郑重保证，第一，每一颗呀都是这样个大饱满、果肉肥厚、精选去掉核的山楂；第二，每一颗都是含铁量高的山楂，成熟之后采摘的；第三，不添加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糖浆；第四，没有坏果烂果，每一颗果实都不干不硬，酸甜软糯，
3: 个大无核，肉厚软糯，六分酸四分甜的空心山楂开抢了，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限量200组，精选自然成熟的大个山楂，去核清洗，配料表健康干净，只有山楂苹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口水横流，根本停不下来，营养丰富，口感酸甜软糯，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本期啊空心山楂的特惠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想品尝但是还没有下单的朋友真的要抓紧了，酸甜软糯特别好吃，最关键啊人家这配料表特别的干净，里面只有山楂和苹果汁。再看看人家这创意啊，是用苹果汁啊中和了山楂的酸味，而不是用白糖或是糖浆。哎，我是觉得这个糖摄入太多了对我们的身体是有负担的，
1: 是，
0: 但是苹果汁不会，最关键吃到嘴里面啊，那个山楂还有浓郁的果香味儿。
2: 雨桐，就这种空心山楂，还真是宝藏的零食。平时爱吃肉的朋友，吃完肉了以后，是不是觉得都有负担？感觉就有那种负罪的那种感觉。你说他该怎么办呢？我就觉得就应该吃这个空心山楂。再有一个呢，就是那个平时检查身体的时候各项指标它有点高的朋友，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这下可好了，就吃这个空心山楂，而且吃这个山楂吧，对身体啊，一点负担都没有，并且啊，让你有意外的收获。今天这个价格啊，也特别的合适，12袋不到100块钱，真的太值了。
0: 这的确是朋友价了啊！我今天一下就买了2组，我打算自己家里留一组吃，然后啊，给爸妈那儿拿上一组。最关键啊，我觉得真的吃不了2天，马上就要吃完，肯定还得再买。还有就是这个包装真的太方便了啊！甭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外面啊，你随时打开，哎，就吃上这么2颗放嘴里面，这酸酸甜甜的感觉，这精神头啊一下子就回来了。
1: 其实现在价格实惠不是最重要的，你满市场的去找这种不分季节不分场合的好吃的东西，可能也只有咱们空心山楂能做到了。送人也是非常的好，这好东西啊外面买不到，心意到了还没有多花钱。
3: 个大无核，肉厚软糯，6分酸4分甜的空心山楂开抢了，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限量200组，精选自然成熟的大个山楂，去核清洗，配料表健康干净，只有山楂、苹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口水横流，根本停不下来。营养丰富，口感酸甜软糯，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京的美食历史悠久，今天说的这家老字号呢，得从这儿开始说起。您看这仨字儿，一打理，甚至有点洋范儿啊。但是呢，这个地方清朝是定王府，1911年这王府衰败了，这儿改成民居了。里边啊，最多的时候7条胡同，后来到了1965年，7条胡同啊，全都改名，统一叫做一打理。所以这仨字儿历史并不长，65年才有。但是今天说的这个老字号呢，得从它的前身定王府开始说起。这满族人呢特别讲究祭祀，上到皇宫下到王府几乎每天都有祭祀，什么祭祖祭神祭家庙。这祭祀里边用的最多的贡品就是猪，你想这么多的猪啊，这个主子肯定吃不了，赏给下人。定王府的主子呢也是赏给下人，天天赏猪肉，这下人也吃不了，怎么办呢？他们有脑子，来一个深加工吧。于是呢诞生了北京的老字号，就是砂锅居。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啊，据记载起初这个砂锅居呢还真就是一口大砂锅能炖一头猪，

0: 从屁财胡同到意大利旁边的砂锅居大概有660米，走路需要9分钟。这段路程刘大力几乎每天都走一个来回。
1: 遛弯的人哦，上班的。
0: 他生在这片，长在这片，在这儿参加工作，一干就是几十年。他熟悉这条街上的每个细节。
1: 我打小时候那还都是小平房呢，全是那18万人胡同，我们都在这边，小时候都在这边玩。这现在这边变化挺大的，现在全都变成小区了。
0: 也清楚地记得刚到砂锅居上班那天的情景。
1: 88年时候参加工作在铜锣居，住家在比来胡同，一直就是走着10分钟的道吧。92年砂锅居开的业，开业的时候呢，那个请的军乐队非常气派，也是。
0: 砂锅居创立于1741年，是京城有名的八大居之一，也是北方美食的代表。清代美食家袁枚就曾经说，砂锅居的白肉是北人擅长之菜，南人笑之，终不能加。一份砂锅居出品的砂锅白肉，汤色清而肉色白，口感滑爽而越嚼越香，味道鲜而不腻，蘸料浓郁而独特。砂锅居的白肉有三绝：刀工绝、火候绝、蘸料绝。而这些绝活都是为了能让食客吃到那片热气腾腾、肥而不腻的白肉。第一绝，刀工绝，肉需要切得足够薄，是为了减少炖煮的时间，使得白肉既入味又能保留足够的咀嚼的齿感，不过于软烂，有咀嚼的感觉，肉会更香。切肉是北京众多老字号的必修课，不同于其他字号以切生肉为主，砂锅居切肉切的是熟肉，所以初次冷冻的猪肉需要经过二次解冻，使熟肉的软硬适中，才能切出长约3-4寸、厚度只有1.5到2毫米呈波浪状的肉片。

0: 沙区白肉呢，也是贡尖肉，也叫祭祀肉，比较有名的。所以那个上贡的肉呢，是不带皮的。过去来说，就是脱成衣服的。在晾凉之后呢，用封膜冷冻。冷冻这段时间呢，大概是24小时。然后第二天呢，把它还得要搁在冷库外间让麻冻。这光这个肉这块就是很繁琐的这个过程。
1: 砂锅居的砂锅白肉是北京唯一一份去皮的砂锅白肉。砂锅里的肉既入味儿，又爽口滑嫩，禁得住咀嚼，是越嚼越香。第二绝，火候绝。白肉预制装锅，讲究的是客人现点现炖。炖砂锅的炉火200多度，在整个炖煮过程当中，厨师是寸步不离，要随时查看火候，随时准备翻动食材，确保每片肉都能吸收炉火的温度。十几口砂锅除了有砂锅白肉，还有炖吊子、砂锅羊肉等多种菜品。每种菜品下单的时间不同，食材成熟所需要的时间也不同，厨师必须在电光火石之间仅凭眼力判断火候，然后迅速做出是否翻动食材的决定。在翻动白肉的时候，还不能乱了白肉的摆盘造型，色香味一行俱佳，才能称得上是精品。第三绝，蘸料绝。白煮肉是砂锅居独有的一种烹调方法。白肉整块炖煮，除了葱姜大料、白胡椒去腥，

0: 是不放盐的。既然是白肉的原汁原味，那蘸料就非常重要了，它直接决定了白肉最终入口的味道。砂锅白肉的小料和涮羊肉的有几分相似，但用的不是油碟，而是水蟹。因为猪肉本身比较肥，再用油碟就会腻口，所以砂锅白肉的芝麻酱用水蟹正合适。然后再配上香菜末、红腐乳汁、韭菜花，调好蘸料，还可以配上糖蒜和辣椒油，滋味多样丰富，爽口解腻。
1: 所以说蘸着小料吃呢，不是说那个拿夹起一片肉蘸这个吃，讲究点的话呢，过去的是的人是夹起白肉搁碗里边快一点那个白肉的调料浇在这个白肉上边，哎，这时候吃。还有人呢愿意搁点蒜末，过去也是这种吃法。
0: 会吃的人不在于点的花样多，而在于搭配到位。一份爽口的凉菜，一份砂锅白肉，再加上芝麻烧饼或者是牛舌饼，汤浓肉香，凉菜爽脆，吃完了打心眼里美滋滋的。
2: 要说在以前的北京城做这砂锅白肉的肯定不止这一家，但是砂锅居的白肉做得非常讲究，您看这肉啊都是去了皮的。而且在老北京呢有这么一歇后语，叫砂锅居的幌子过午不候。这幌子是什么呢？是一个买卖的宣传招牌，这幌子摘了说明今天营业结束。那么据考证呢，起初砂锅居啊还真是只做半天买卖。为什么呢？首先第一个，它这个肉用的真是啊祭祀下来的肉，所以呢叫神鱼嘛，这肉量有限。第二一个呀，它做的味道确实好吃，大家呢抢购供不应求，所以只做半天买卖。但是现在的砂锅居呢是全天经营了。还有一点，您想一个老字号传承百年到今天，肯定有很多的独门秘籍。下边呢给您介绍一个他们家的绝招。这个绝招啊，您在外面吃饭看不见，得问后厨才能领教。
0: 别看砂锅居厨师长刘大力平日里说话不紧不慢，但是一到后厨，那股子雷厉风行的劲儿可就来了。今天有食客点了葱烧海参，这可是店里的鲁菜招牌菜。烹制葱烧海参需要用到一个看似简单实则非常考验厨师功力的技法，大翻勺。为了练就这手功夫，刘大力整整练了30年。
1: 这葱烧海参呢，说那个通过那个勾芡呢，这整个是一个完整的把它锁在一起了。记忆方法呢，翻过来以后它是明汁亮气儿啊，非常的漂亮。
0: 一把炒勺高过头顶，食材不散，汤汁不漏，这就是翻勺的最高境界。在烹调操作当中，运用翻勺技法所要达到的目的，就是让被烹调的菜肴在炒勺里受热均匀，色泽明亮，入味均匀。而难度最高的，则是被称之为厨艺界托马斯全旋的大翻勺，也就是把炒勺用力向上翻，使炒勺里的菜肴完全的翻起来。
1: 练的时候经常烫着，因为这里有油有水，而且一翻过头顶。
0: 翻勺既是绝技，也是基本功，所有的厨师入行都必须要学习和掌握这门技术。正所谓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5斤重的炒勺再加上满炒勺的食材，凡人单手举起来恐怕都得费劲，刘大力却能把炒勺舞得上下翻飞。
1: 因为这翻勺之后回勺的时候，这勺呢要是有一个倾斜度的，如果即便它有一点点支线，它也是往前走了，因为我们前边是那个一个水道啊，但没关系，不烫人。如果要是往后的翘一点的话，要有点支线不合适的话，那必给自己烫上。那这也是这练时候挺不容易的。
0: 刘大力这份大翻勺的功夫是从炒沙子练出的手感，从几个月炒坏一口铁锅练出的经验。从学厨那天算起，他已经记不清楚自己被热油烫过多少回了，终于练就了左手明显更粗更有劲儿的麒麟臂，练成了今天的中国烹饪大师。 能成为老字号的味道掌门，这其中的辛苦只有他自己最清楚。自己未必是最聪明的，但却是最勤奋的；未必是最能吃苦的，但却是最终坚持一路走下来的人。能在家门口找到一份自己热爱的工作，按照刘大力的话说，既是幸运也是责任。1997年，拜师烹饪大师李宝顺接任砂锅居的味道掌门。刘大力这辈子都和砂锅居结下了不解之缘。
1: 一会儿还一砂锅丸子，
3: 那天就
4: 有砂锅白肉。
1: 因为到是老字号来呢，都是一些那个老同志们啊，或者老北京这些老同志们，在老字号里边做一个炒菜的人员，这谁都是要有一份责任心的。
5: 加起来，
3: 看看这，
5: 肥瘦相间。
0: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北京砂锅居饭庄味道掌门刘大力。
6: 我是江青府徽菜臭鳜鱼的味道掌门人江勇，我今天为大家制作一道土鸡蛋微腐竹。把腊肉切成筷子头一样的丝，把青蒜只用中间青的部分，顶刀切成粒，把这个腐竹啊切成10厘米长短的段，锅里倒入菜籽油，油烧到60热，放入腊肉丝，倒入蛋液，倒入开水，大火烧开，加入适量的盐调味，倒入腐竹，烧开30秒即可。最后倒入青蒜粒儿，出锅了。

0: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
1: 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现在每平米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
0: 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炎炎夏季来临，如果你家里窗户保温性能差，屋里热得像蒸笼，长时间开空调，不仅老人和孩子的身体受不了，电费也是蹭蹭上涨。您家是否在暴雨季时窗缝漏水、墙角发霉、地板变形？
2: 看我们这刚刷一年，你看都这样了。
1: 如果您家在闹市区高架桥边，导致睡眠问题，影响工作和学习，今天点通视窗就帮您解决这些问题。接下来跟着我们的镜头来看看换完点通视窗一段时间的用户们使用情况如何。
3: 阿姨，
4: 换完感觉怎么样？
5: 哎呀，好多了，然后从楼下一看就特亮的。我每次回来的时候我都抬头看看
4: 欣赏一下。
5: 对
4: 啊，这个全换了，
5: 全换了，
4: 感觉特别敞亮。
6: 关键这换成3层的，这保温效果就好多了。
7: 夏天呢它能够隔热防紫外线，外边也特别燥热的时候，太阳光特别足的时候，里边确实明显的它比外边要凉快一点。夏天里边吹空调不能长期吹，时间长了我就把空调关了，关了以后呢，因为它的密闭性好，保温性又好，很长一段时间屋子里边是凉快的，这空调可以开得很少了，这个电钱省了不少。
0: 除了解决保温问题，还帮大家解决了哪些问题呢？

0: 安了这么一层，一下子就减少噪音了，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1: 嗯，
0: 所以你像你关上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响过了，啊，基本就没什么声音了。
2: 原先都是平面的，一开吧，呼呼的。你现在呢？哎，立着就开开了，
1: 而且还不是那种直冲着。
2: 哎，对，它不直冲啊。
3: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擦也没问题。
1: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3: 嗯，对，
4: 它是暗合叶，如果明合叶它有风进来，所以说我们选择了你们家是正确的。
5: 这安装前后对比，整个家感觉都变新了。更换一套好的窗户，不仅解决窗户带来的各种烦恼，更是提高了我们的生活质量，给我们换来了好心情。还有很多观众通过留言的方式表达对点通视窗的认可和感谢。海淀区的刘先生留言，窗户的材料质量好，师傅的安装手艺也挺好。丰台区的刘女士留言，工人师傅细心认真，特此表扬。昌平区的宋女士留言，测量技术专业，服务态度非常好。
6: 苏老弟，安装师傅很认真，手艺也很高，我安装得非常好，我非常满意。
5: 看到大家的反馈，也让我们栏目组倍感欣慰。
1: 被大家交口称赞的窗户，就是我们点通视窗的断桥铝系统窗。
5: 大家想了解更详细的信息，可以微信搜索点通视窗关注，我们有直播，会有专业人根据您家的情况为您一对一解答。
7: 从来没有想过这一扇小小的窗户对大家生活的影响这么大，啊，
1: 是的，
8: 关键问题啊，就是不保温。
5: 炎炎夏季来临，家里窗户保温性能差，不隔热，屋里热得像蒸笼，
1: 如何能解决这个问题呢？那咱栏目组绝对是非常上心的，特地请到了从事家居行业有十余年经验的王延亮王老师，有请。
9: 的确呢，这个窗户呢非常之重要，做到冬暖夏凉，就是冬天要做暖和，夏天要凉爽。如果说窗户不好的话，还会产生很多的隐患，胶条会出现老化。第二个呢是出现漏雨，甚至墙面可能会受潮。你像不隔音，噪音大，五金把手不好，包括玻璃呢容易开裂，包括呢窗子容易变形的，甚至呢在我们身边会出现特别多的问题，比如说老旧窗户变形无法关闭，大热天呢都太遭罪了。冬天呢窗户如果关不紧的话，依旧四处漏风，让人瑟瑟发抖。下雨呢经常渗水，下完雨之后呢飞虫结伴冲进窗户。那么一个好的窗户呢，我们就是要做到保温、降噪、密封和安全。那么保温呢，就是我们做到冬暖夏凉，就是冬天要做暖和，夏天要凉爽。那么降噪呢，就是室外不管多么嘈杂，在屋里我们都做到静谧美好。
1: 换一扇窗，
7: 对，
1: 换来的就是我们的好心情，还有我们的生活品质的提升。
9: 所以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呢，就是点通视窗的断桥铝的系统窗，
1: 它也是我们栏目组经过一系列的调研优选的联名品牌，质量绝对是杠杠的。
9: 点通视窗的断桥铝的系统窗，第一个就是我们做到保真，因为我们是大厂做的一个生产的。第二个呢，就是老百姓特别担心的，就是我怕价格买贵了。今天我可以这样讲，把价格直接给大家杀到谷底，到任何地方你去比都没有关系。第三点我要特别强调，不能一味的追求价格，你必须要知道这个窗户它的所有的设计，很多的细节对于很多老百姓是不懂的，水是很深的。今天我要教你怎么来避坑。
5: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炎炎夏季来临，如果你家里窗户保温性能差，屋里热得像蒸笼，长时间开空调，不仅老人和孩子的身体受不了，电费也是蹭蹭上涨。今天点通视窗帮您解决这个问题。正规大规模工厂出品，专业团队精密测量，合理设计定制方案，拆旧安装一天完成，保温隔热性能优秀。
1: 看到外边已经结霜了，有点像冬天下雪了。
7: 那现在室外温度已经显示多少了？-9度，
9: 零下九度，对吧？
7: 然后这个时候，此刻咱们室内的温度已经还是25度，
5: 有效阻隔噪音。
9: 现场能不能打开？
7: 哇，这不就是我家楼下的广场舞医院吗？
9: 是不是？当把窗户合上的时候，
7: 哟。
9: 对，
5: 防风防雨，密封性强，
1: 12级、11级，
10: 最大的风量是放在这里，是完全不动的，真的要使着劲啊！来，哎呦，这时候这个纸刮的。
5: 点通视窗断桥铝系统窗，透光率好，安全性高，保温性能强，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 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7: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5: 不管您是装修换窗户还是独立换窗，我们都可以安排。大家想了解更详细的信息，可以微信搜索点通视窗关注，我们有直播，会有专业人根据您家的情况为您一对一解答。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咨询吧。选择好窗户的要素一，保温。
11: 夏天吧，你可能还会觉得特别的晒，特别的热。
5: 炎炎夏季来临，如果你家里窗户保温性能差，屋里热得像蒸笼，长时间开空调，不仅老人和孩子的身体受不了，电费也是蹭蹭上涨。那点通视窗能否解决保温的问题呢？
9: 那现在呢，我们拿了一个断桥铝的一个小样给大家看一下啊。
1: 两边呢是铝材，中间加了一个尼龙条。
9: 这个里面模拟到是我们整个的窗户的外面场景，那么在靠里的外的这个呢是模拟到我们室内的环境。
1: 大家能看到外边已经结霜了，有点像冬天下雪了，外边很冷。
9: 那我们首先看一下，如果到了冬天，室外的温度现在是多少度？
7: 来试一下啊，您看一下，现在室外温度已经显示多少了？-9度。
9: -9度，对吧？
7: 然后这个时候此刻咱们室内的温度还是25度。温差。差不多有33度左右。
9: 好，冬天我们做的很好的保暖，那到了夏天这个时候呢，怎么做到这样的一个保冷呢？我们看一下，
7: 咱看一下
9: 室外的温度是多少度？
7: 51度。
9: 哇，这个温度。
7: 那这个时候咱们在家里啊，室内温度是多少？30度。依然是
9: 就整个比外边降了21度。
1: 外边很冷，但是我们测完这边的温度20多度，那这一边呢，模拟的是夏天窗外的温度大概50多度，还是有20度的温差。
9: 对
7: 的，
1: 一边是冬天窗户外边，一边是夏天窗户外头，但是我们室内这一边可以做到四季如春。但是都是窗户，这不同材质怎么能差这么多呢？
9: 热传递呢有3种方式，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对流，第二个呢就是热传导，第三个呢就是热辐射。那对流呢，大家都知道，窗户只要开着就有空气的流通，那么热浪就进来了。那么第二个呢叫做整个的这个物体的这个热传导，热浪通过我们整个的窗体就传到室内，所以屋子就比较热。那什么叫做断桥铝的窗户呢？现在模拟的这一块呢就是我们的室外，那么这一块呢就是室内，中间通过尼龙条把它断开了，它像一个小桥一样把两个型材连接在一起了。有了尼龙条的这样的一个组合之后呢，它整个的热传递的速度，它的效率就比较差一些。
12: 那就是夏天呢做到了隔热，到了冬天呀阻隔窗外的冷气，又起到了保温的作用。
1: 解决的只是窗框的位置，你别忘了玻璃占的面积是最大的。我觉得怎么也得有70-80以上，
13: 特别是冬天，想要好的室内保温效果，玻璃是不能忽视的。
9: 其实呢，在整个的玻璃上呢，也有一个讲究，因为我们做的是2波单枪，做到了一个中控玻璃，阻隔了整个的热气的传导。当然，如果说你想要更好的阻隔热传导的话，可以选择在整个中控玻璃当中冲这个惰性的气体氩气，那么这个氩气的这个填充呢，就更好的阻隔了热传导。所以呢，今天我们这个窗户除了型材做到很好的减少热传递，同样的玻璃也做到很好的减少热传递的效果。很多的卖窗户的呢，他几乎是不提这个热辐射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一个特别好的方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点通视窗的系统窗户呢做到一个超级玻璃，是不是没有听过？叫黑科技玻璃、高分子玻璃。高分子玻璃呢可以大大的降低我们整个的热辐射，可以提高很好的这样一个保温的一个效果。
5: 所谓的高分子玻璃功能类似于我们常见的汽车前挡风玻璃，而热辐射主要就是由可见光和红外线传播。
12: 点通视窗密封性好，保温性强，再加上高科技玻璃，能够大幅有效地削减热能传递。
3: 夏天呢，它能够隔热、防紫外线，外边特别燥热的时候，太阳光特别足的时候，里边确实明显的它比外边要凉快一点。夏天里边吹空调不能长期吹，时间长了我就把空调关了，关了以后呢，因为它的密闭性好，保温性又好，很长一段时间屋子里边是凉快的，这空调可以开得很少了，这个电钱省了不少。
12: 开空调一小时，保持三小时凉爽，
14: 基本2到3年，省下来的电费就够安窗户的钱了，而且生活品质得到大大提升。
15: 如果您家窗户不保温，拉不动，关不严，漏风漏雨，进灰尘，可以考虑换上点通视窗的保暖窗户了。随着点通视窗播出了一段时间，很多家庭都换上了点通视窗的断桥铝系统窗，
0: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11: 啊！
0: 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就声音小光。
3: 那空调可以开得很少了，这个电钱省了不少。
15: 点通视窗断桥铝系统窗，透光率好，安全性高，保温性能强，
12: 价格更是巨实惠。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7: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15: 不管您是装修换窗户还是独立换窗，我们都可以安排，时间有限，尽快锁定福利价格。
12: 大家想了解更详细的信息，可以微信搜索点通视窗关注，我们有直播，会有专业人根据您家的情况为您一对一解答，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咨询吧。选择好窗户的要素2，降噪。
0: 离这个路边特别的近，就没法那睡觉了。
16: 车过来过去，这个响特别大。
11: 就是过车呀、装修啊，这个噪音还是听得挺清楚的。
15: 临街靠马路，噪音大影响生活，那点通视窗如何解决呢？
7: 有这个叔叔阿姨的，睡觉很轻的。
9: 嗯，现在我们就模拟在家里屋子里，是不是很安静？现场能不能打开？
7: 哇，这不就是我家楼下的广场民乐吗？
9: 是不是？
7: 对呀、啊。
9: 嗯，
1: 但是
9: 当把窗户合上的时候，哟，真安静。
7: 周末再也不怕吵了。
9: 再听一下。
7: 而且它分贝差距真的很大，外面真的很吵。
9: 是的。
1: 特别的
9: 靠路边的、靠广场的，对吧？有孩子的、老人睡觉轻的，
7: 对，
9: 这个窗户真的很必要。
0: 安了这么一层，一下子就减少噪音了。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11: 嗯。
0: 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声就小多了。啊，基本就没什么声音了。
15: 点通视窗通过3波2枪来有效阻隔噪音，通过加胶玻璃大幅减少低频噪音，还您一个静谧美好的家。选择好窗户的要素3，密封。
4: 特别的脏，刮进来的土。
16: 刮风的话，我们这屋子里边可得天天的打扫一层土。
17: 下大雨，顺着那个缝隙啊印进来，漏气漏风啊太大。
18: 下雨啊，然后就会有雨水进来。
4: 看我们这刚刷一年，你看都这样了。
19: 都长毛，那个鞋也长毛了，刷一遍还不行。
15: 夏季正是暴风雨多发期，窗户漏水可能会导致地板、墙面、家具泡水，造成财产损失，也降低了我们的生活质量。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点通视窗又该如何解决呢？
9: 一般的窗户呢，就是这个窗户这儿会高出一块来，那么第一个呢，它可能容易碰到，第二不美观，第三个呢，你发现特别容易留灰尘，
15: 就是那种凸出来的，也不美观，还特别容易脏。
9: 窗扇其平啊，就是这个扇和框是平的，好处什么呢？第一个你不容易碰到它，第二个特别容易美观。其实在北京大家发现时间长了，不用时间长了，你一天有时候家里不打扫就落那个灰尘。今天的这种窗扇其平做得很好的就是一个防尘的工艺，哎，对吧，特别好打理。那么再有一个呢，我把这个窗户打开，除了整个的窗扇其平的工艺保证很好的防尘之外，哎，你看贾云老师说嚯，为什么呢？因为它整个的厚度，它的整个的这个结构就很扎实，对不对？那么首先呢，我们整个的所有的防尘里面用的这个一整圈的这个防尘条啊，尼龙条，叫什么叫3元1饼的这个胶条。你家里那种胶条时间长了之后呢，就是容易断，容易腐蚀，容易坏，对不对？你使劲来拧，这种胶条10年不腐不烂，不会坏的，所以它整个的使用寿命是非常长的。
13: 你看这种胶条啊，就是咱们汽车上用的密封胶条。
9: 那么还有一个呢， 一般的窗户是不会做的，有专业的一个防尘条，尤其在北京这个地方大风沙特别多的时候，灰尘特别多的时候，今天我们这个做到两层，做到很好的密封的防尘的一个效果了。
7: 而且刚才我看开关窗的时候啊，我觉得这上面这个所有的五金件
9: 是的
7: 品质也都不错，特有光泽。
9: 一般我们用到就是普通的窗户，就是普通的304，就时间长了就容易生锈，对吧？你一关窗户就关不上了，嘎嘎的响。联通视窗的这一套系统窗呢，用到全部是优于国标的这样的一个五金件，那你拿回家之后呢，用多少年啊，时间非常长啊，它都不会出现嘎吱嘎吱啊、生锈这种情况，关不上情况。
12: 接下来王老师还要给我们展示一个模拟真实窗户的震撼实验。
10: 这个呢就是我们窗户安到家里大体的这样的一个样子，给大家模拟什么呢，就是刮风下雨，大家会担心这么大的一个窗户会不会漏风啊，然后漏雨啊，大家担心情况。今天我们用实验证实它的密封效果多好。来，我点开这个我们的遥控，你看，
20: 哦，12级11级，
10: 已经风很大了，但是你在里面，我把这个纸放在这里，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纸是完全不动的，但是当我如果把这个窗户打开，我真的要使着劲啊，来，哎呦，对不对？这时候这个纸刮的，
20: 你关得上窗户？
10: 哎，你再帮我关了那个钮，因为不然我现在这个窗户都关不上了。
20: 接下来咱们就可以再模拟下雨的了，是吧？
10: 对，学员，你看现在是不是打开这个整个下雨的这个钮之后是暴雨如注，对不对？
20: 对。
10: 但是我们室内呢，大家看一下，我们整个的这个边儿是一点雨都没有进来，完全没有往里渗透。
20: 是。
10: 大家以为说是不是这个雨没有下到窗户上？然后呢，我现场把这个窗户打开，大家注意哦，这个水哗哗哗开始往下流，是不是？所以这个雨呢是真正到了窗户上，但是因为它的排水系统是特别好的，所以雨顺着窗户下来之后全部都排到户外了，不可能把你里边的这个家具啊、装修啊都把它弄坏，不可能的。
7: 发现我家好像就这个地方会有那个荷叶，
9: 是的，
7: 对吧？有那个金属。
9: 我要讲一下，我们用的所有的五金件里的荷叶都是做了一个隐形，你想做到这种美观的隐形荷叶，市面上可以说99%以上都要加钱的。今天我们的所有的费用当中就包含了升级隐形荷叶的一个设计。
7: 是的啊，大家现在如果感兴趣的话，就可以不用等我们说完了，直接拨打电话或者是扫描二维码先咨询了解着，颜色可以上门之后您任挑任选。
9: 对，
12: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正规大规模工厂出品，专业团队精密测量，合理设计，定制方案，拆旧安装，一天完成。
16: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塌也没问题。
21: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0: 对，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21: 嗯，
0: 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过了。
21: 嗯，
4: 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12: 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五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7: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12: 不管您是装修换窗户还是独立换窗，我们都可以安排，时间有限，尽快锁定福利价格，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咨询吧。选择好窗户的要素4，品质。
7: 我们又要选择性价比高的，又要选择有品质的。那今天我们也为难一下王老师，带我们到工厂去看一看。
9: 为了打消大家的顾虑呢，接下来呢，带着大家到我们的工厂去实地考察一番。
12: 点通视窗有自己的大规模工厂，现代化智能生产线，数控技术生产出的高精密窗户部件，品质和质量远远高于不正规小作坊小门脸，这也是窗户保温隔热的品质保障。今天我们还邀请出两位想换窗户的热心观众，带他们去参观一下点通视窗的工厂。
20: 叔叔阿姨这边请，怎么样？
22: 哇，好大呀，
4: 好敞亮啊，
20: 看起来是相当的气派，关键非常的正规。那咱进去好好参观一下这二位好吗？
23: 这片区域呢是我们邢台的聚接中心，完成我们系统门窗的
2: 平台的拒签工作，全程呢都是电脑在操作。
20: 王工，他这个手工的跟那个机器操作的
6: 有多大差异啊？
22: 误差在几厘米？
20: 那我觉得这是手工完全达不到的。
21: 对对对对。
23: 哎，小苏，这台机是干嘛的？
2: 系统装加工中心每一个连接上的点位的孔，全部一次性精确的打好。
20: 简单理解就是给咱们断桥铝窗户上打孔的。
21: 打孔。
20: 但是您想啊，这人工打孔跟机器，就跟刚才那精准度的，我觉得就完全不一样。
21: 对，
2: 这是我们的数控自动化的又一个环节，它叫数控端头洗。
21: 这词儿是
20: 听都没听说过，
21: 没听说过。
24: 这就咱们就洗完了这个，咱们这个人工

0: 根本都做不到这种。这个精准度数控达到4.5毫米的，这是非常精准的。
1: 密封性能好，然后隔热隔音，其实就是因为这些的精准度。
2: 对对。
1: 参观一圈以后，感觉怎么样？
3: 太棒了！
1: 太棒了，是不是？
3: 太专业了，太正规了。
1: 嗯。
3: 做个门窗还这么多高科技，这么多设备，
1: 跟您原来去逛的那些店不一样吧？
3: 不一样，差距太大了。
1: 嗯。
3: 看完这个，心里就踏实了。
2: 通过这一圈参观呢，我现在感觉呢，就交给你们，我就特别踏实了。
4: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炎炎夏季来临，如果你家里窗户保温性能差，屋里热得像蒸笼，长时间开空调，不仅老人和孩子的身体受不了，电费也是蹭蹭上涨。今天点通视窗帮您解决这个问题。
5: 随着点通视窗播出了一段时间，很多家庭都换上了点通视窗的断桥铝系统窗。
6: 那空调可以开得很少了，这个电钱省了不少。
7: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2: 嗯，
7: 所以你像你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就省了小光。
2: 嗯，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4: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8: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5: 不管您是装修换窗户还是独立换窗，我们都可以安排，时间有限，尽快锁定福利价格。
4: 大家想了解更详细的信息，可以微信搜索点通视窗关注我们，有直播，会有专业人根据您家的情况为您一对一解答，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咨询吧。
1: 而且说到铝材啊，其实我也跟王老师去工厂考察过，那么我们使用的绝对啊可以保证是原生铝，而且当时我记得那个铝棒的型号应该是6063，可以溯源的。而且呢，我们点通视窗坚决杜绝的就是回收铝。如果您在市场上咨询呀，或者门口订，发现他们这个断桥铝的窗户怎么那么便宜，您在心里首先要打一个问号，它是使用的原生铝吗？
8: 我们节目是干嘛的？就是给大家提供优质的生活服务嘛，对吧？啊，为了避免咱们在选择窗户的过程当中遇到的，比如说价格细碎呀、逐项加价呀这样的问题，我们今天也是特别联合到点通视窗的品牌方，特别商量了一下，啊，把这个价格呢最大限度的简单化，让咱们老百姓能听得明白、看得明白，买的也是实惠的。
9: 嗯，没问题。点通视窗呢，也可以说是包含了北京一般家庭的基本所有的一个配置，像72窗扇7屏再加中空两波的这个款式呢，像徐先生说的，市面买一买，算完之后也要1000多块钱，每平米要1800多的啊，还有1600多的，还有一些呢，可能价格就标的非常虚高。
1: 那么我们的基础款系统窗呢，是含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5金件，测量、拆旧、安装啊，全都是免费的，
4: 每平米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
9: 特别做了一个板子哈，一目了然，会有专业设计师会上门进行服务。订好之后呢，我们会签订一个专业的合同，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再送货进行安装。
10: 咱们展开说呢，就是先通过电话联系到客服，预约上门测量。我们有专业的测量人员对您家的窗户进行精密测量，根据您的要求呢，设计好窗户图纸。您确定好后签约付款，工厂安排生产。生产周期啊，大概需要1个月。然后呢，跟您预约安装时间，安装团队会上门入户。师傅们会先对咱们家的地面呀、家具呀做一个保护，再清理拆除您的旧窗户，然后再安装新的窗户。一天之内呢，工作就能完成，基本上对您的日常生活没有任何影响。
9: 大家可能会说了啊，各种各样的一些流程会有收费用啊，测量我们是免费的，这就是免费的，拆旧的话我们也做到免费，安装也是免费，安装完之后所有的垃圾不用您管，我们有专业人员专门给你做清运。
1: 就是清理垃圾，这个清运都是要单收费的。
9: 是的，
8: 要花钱的。
9: 对，很多人可能说我暂时不安，对吧？因为今天的这个价格啊非常的实惠，
8: 先占个名额。
9: 哎，先占个名额，我们是免费给你做一个仓储，没有任何问题。
1: 点通视窗也给大家了郑重的承诺，同规格窗户价格给大家打到骨。

0: 底，无需装修，独立换窗，安装一天完工，材料均出自品牌大厂，
1: 窗体玻璃质保五年，五金胶条质保两年。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炎炎夏季来临，如果你家里窗户保温性能差，屋里热得像蒸笼，长时间开空调，不仅老人和孩子的身体受不了，电费也是蹭蹭上涨，拉不动，关不严，漏风漏雨进灰尘，可以考虑换上点通视窗的保暖窗户了。正规大规模工厂出品，专业团队精密测量，保温隔热性能优秀。
0: 看到外边已经结霜了，有点像冬天下雪了。
2: 那现在室外温度已经显示多少了？-9度，
3: -9度，对吧？
2: 然后这个时候，此刻咱们室内的温度已经还是25度，
1: 有效阻隔噪音。
3: 现场能不能打开？
2: 哇，这不就是我家楼下的广场美院吗？
3: 是不是？当把窗户合上的时候，哟。
1: 对，防风防雨，密封性强，
0: 12级、11级，
4: 最大的风量是放在这里，是完全不动的，真的要使着劲啊！来，哎呦，这时候这个直刮的。
1: 随着点通视窗播出了一段时间，很多家庭都换上了点通视窗的断桥铝系统窗，
5: 好多了。然后从楼下一看就特亮的，我每次回来的时候我都抬头看看。
6: 这空调可以开的很少了，这个电钱省了不少。
7: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就声音就响过。
8: 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1: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五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2: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1: 不管您是装修换窗户还是独立换窗，我们都可以安排。大家想了解更详细的信息，可以微信搜索点通视窗关注，我们有直播，会有专业人根据您家的情况为您一对一解答。
9: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0: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11: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2: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3: 嗨，大家好，我是李

0: 给夏天的情人。潮玩手办，飞鱼国潮，水日巡游。
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2: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1: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3: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本节目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装修啊，对于很多业主而言是一个低频高额的事情，那咱不懂啊，但是又得大把大把的真金白银的去花钱，所以呢，省钱成了很多业主必须要做的功课。但是您知道吗？省钱啊，如果有些钱省不好，可能会出大问题。
2: 的确啊，这里边也有门道的啊。首先第一点呢，就是个计价方式。咱们目前市面上不有两种计价方式吗？一种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另外一种呢就是按室内净面积计价。建筑面积呢就是咱买房的时候呢，房本上体现出来的面积，当然这里边是包含公摊面积的。你看咱们个净面积呢，就是把这个公摊面积减掉，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啊、楼道间呀、啊，什么包括咱们入伏以后所有的墙体啊，这个东西实际咱买房的时候，你作为公摊面积可以理解。但是如果装修的时候咱不去装修它，你为什么要算面积？这样减掉的话，基本上能省去30%左右。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在咱们看这个合同的时候啊，尤其是报价单，这上面看着写的密密麻麻的，但你得看清楚他有没有把你所需要的项目给你列在里边来。好多业主吧，就是只听总价，他不看包含什么东西。比如说您家需要做200道工序，实际他只包含了170道，那剩下3道的怎么办？一边做一边加钱，这就是做着做着业主说，哎，增项太多了，这儿增项那儿增项。为什么呀？就是因为你前期你在做预算的时候没有认真去考核。比如说爬头上面写上包含门，没写几堂。当你做的时候，你标配只有2具室，您那儿却是3具室，少一套门，那怎么办呢？你自己得花钱。我们精心装饰现在是这样规定的，就是门呢不限堂数，就你屋里边甭管你3具室或者4具室，只要是自然居室门，我都包含。咱们橱柜呢也不限米数，它只限造型，就是你进了厨房以后，你做一字型的或者 L 型的，你可以放心做。人家做上6米多橱柜，我们这也是包含的。
3: 装修不能一味的追求低价，总价过低往往伴随着丢项落项，是一些不良商家为后续的增下预留着空间。作为普通业主，遇到这种情况一定要长个心眼，多问一个为什么。
2: 比如说老房子装修的话，你可以牵扯个拆除，因为它这个套餐呢针对的是毛坯房，所以是不含拆除的。如果说有的公司啊，或者是这个设计师啊，跟您说您家拆除大概2000块钱或3000块钱，给您拆完了，这个时候你要小心了。当工人进场以后说，我们只管铲墙面啊，如果砸地台的话，砸桌的话单收费的，拆这单收费的，拆那单收费的，最后你的费用可能大大幅度提高了。另外还一点呢，比如说个性化，比如说吊顶，你说我做个灯池，效果图都没给您出，就把您说大概应该需要3000块钱吧，啊，你一看价格可以接受，你说那你做吧。当施工图纸出来以后呢，去给你做的时候呢，发现了，比方1级吊顶或者2级吊顶复杂程度，这费用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咱们这个任何一个项目一定要做详细了，包括咱们这个刷墙，你给我刷几遍，界面积刷不刷，腻子什么石膏都做不做，有多少遍工序，你包括咱们这每一遍工序都写的特别详细。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么详细的工艺墙呢？就是让业主过来以后一目了然，这看完我们工艺以后，你再外行的人到你家应该做哪一步了你都清楚。我们也支持让大家呢，就是来我们这看的时候呢，就把所有的工序你可以拍下来。
1: 那我明白了，就是即使咱们的业主都是外行，但是如果把这个详细的步骤给他罗列出来了，就算有问题也能追溯，也方便去处理哈。
2: 对，
4: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在施工或者选材方面，还有什么细节需要把控、需要注意的？
2: 因为咱们现在一般是老房装的比较多，是水电要是牵扯的全部换掉，全部换掉了，你看你选是哪个模式的？如果选的是按米数测量的话，那么你就小心了，这个预算呢可能会大大超出你的预期。
1: 按米数算的话是个什么概念？
2: 比方咱们这个插座吧，肯定是有3条线：火线、地线、零线，插在一个管里边，咱量的是管子的米数。
1: 哦，
2: 可能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业主说，哎呀，这个咱们电工啊，绕我屋里边跟电网似的，怀疑绕米数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它开槽和不开槽的呢，费用也不一样。开槽呢属于暗线，如果不开槽呢属于明线，是暗线和明线价位也是不一样的。
1: 那您说的这个，我觉得太抽象了，不是从事装修行业的谁能懂啊？
2: 对，您不可能拿尺子1米没跟着1米，
1: 那你量不明白。
2: 对， 所以说这个米数基本很含糊的，你这预算是没法控制的。这个点位呢就很简单了，我不管你从哪儿走，你从电线上你怎么绕是你的事情，我只管到源头看这个点位就 OK 了。
1: 哦，
2: 你比如说这儿留了个插座，这是一个点位，你这儿留了水龙头，这是一个点位，这简洁明了嘛。你用多少管线我也不管，我只管数点数就 OK 了。
1: 哦，
2: 这样咱们这个费用呢是可控的。嗯，比如我们精心装饰就是一直都用的就是以点位计算的，不是按以实际米数测量的。说起这个咱们这个数量这块呢，还有一方面就是咱们防水。
1: 哦，
2: 这防水咱们都知道，这卫生间的防水呢，就是正常咱们国家标准的是让淋浴区做到1.8米，干区的话就是大于或等于30厘米就可以了。你像咱们这个有的你签合同的时候，你写了包含防水，人家按国标给你做都可以了。
1: 嗯，
2: 但是为了防火于未然，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建议还是咱把这个墙的四周啊刷到顶。如果说你做1.8米，它这个蒸汽是往上走的，时间长了以后呢，会在墙里边渗，渗过去以后湿透以后，你对面如果是卧室的话，你肯定要做柜子，做柜子的话呢，夹中间湿气一直散不了，那后边肯定都发霉。
1: 所以这个钱是千万不能省的。
2: 对，但是对于我们精心装饰来说，这个防水是包含咱们套餐里边的，就是四周刷到顶都是包含的。另外一点呢，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呀？就是说正常防水应该是刷2遍就可以了，但是我们精心装饰要求是3遍，防止有任何死角。然后呢，你看我们公司每次在做完防水以后呢，必须做够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时间，发现楼底下没有任何渗漏情况以后，咱们才进行下一步的。
1: 关于土材，老说哎，一分价钱一分货，但是又想把价钱压低，所以这方面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
2: 就是个土材，好多业主呢认为它不是装在明面上，不作为装饰用，他就忽略了，尤其是水管电线，因为它属于暗工程嘛，将来会埋到墙里边，不能有任何安全隐患。尤其咱们刚才不说嘛，老房子装修的话，咱们牵扯到咱们水电全部换新的，好多人呢追求把这个预算往下压。比如一些不太正规的公司嘛，他可能会做一些不是国标的材料，尤其是电线，这电线的成本挺高的，如果给动了手脚的话，你这预算整体可能下来了，就那你安全隐患就没有任何保障了。所以说咱们这个辅材水和电不能有任何马虎的。你比如说我们精心装饰啊，用这个电线用的是金雕阻燃的，包括咱们水管也是用的是日丰的，咱们给你做完之后呢，打完压以后呢，直接给你保修是50年的。还有包括咱们一些五金，比如咱们橱柜上的五金，或者是门上的隔间门吸什么的，这个如果是用的不是好的，你用的时间长了以后呢，第一会发生变形，第二呢就会发生生锈，实际你前面省的钱完全不够你后边维修的钱。对，
3: 装修啊是为了更好的享受生活，如果贪图便宜选用了劣质辅料，容易埋下隐患，一旦出了问题，那可就得不偿失了。
1: 那最后我想问问哈，咱们有没有什么优惠活动，我看看能不能给咱们的这个观众朋友争取一点福利
2: 啊？有，我们家现在是整装半价呢，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呢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线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仅限前99户。
4: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屋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他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问大家，咱们做一个调查，酸甜苦辣咸，平时爱吃哪个口味？爱吃什么？
1: 你看我把苦搁前头了，
0: 先苦后甜啊。
1: 对呀、
0: 啊，就是咸不爱吃，
2: 对，
0: 剩下都爱吃。
2: 啊、
0: 李晨呢是咸辣酸，
3: 咸鲜淡无味，所有的食材的味道先从一个盐字说起。
1: 好像就我这俩健康。
0: 电视机前的您有没有想过，平时自己喜欢吃酸甜苦辣咸当中的哪个口味会多一些啊？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大家可以现在掀开您的裤腿儿前面
1: 迎面骨，
0: 所谓迎面骨的位置，大家摁一下，赶紧把手松开，看一看有没坑。关阿姨还有吴叔叔，按下去之后没有瞬间这个皮肤弹回来。接下来第三个，就是我们招招手，观众朋友们啊，也可以跟我们打打招呼，招招手，感受一下这儿颤没颤。白白肉蝴蝶袖有吗？
3: 你看看看看，
1: 噔噔噔噔的
0: 啊！您有啊？
1: 啊，
0: 您可不胖哎，这块还有。
1: 我很爱听，但是确实有。
0: 刚才咱们做的这三个测试互动体验，其实都是为了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咱的身体当中缺不缺蛋白质？
3: 不缺吧，这现在生活条件这么好，谁还缺那个？人家
1: 什么都吃啊，应该是不差。
0: 很多朋友们肯定都是这想法。现在这吃的，我们现场摆的，大家能看到啊，
3: 是
0: 山珍海味，想要什么没有啊？是不是？这蛋白质怎么有可能缺了呢？告诉您，还真有可能。马上请出本期的健康导师，让我们欢迎来自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的副主任医师康俊仁。康主任您好，欢迎您。主任
4: 好，
0: 主任，您是拿着托盘要过来吃点吗？
1: 是啊，
0: 空的。
3: 来就来吧，
2: 谢谢。
3: 带一盘什么意思？
1: 主任要报销。
2: 营养科的医生。
0: 啊，
2: 嗯，跟别的医生可能不一样，我们更讲究这个吃，可能会更多一些。
0: 啊，
1: 主任，我怎么觉得您该补补了？您怎么是好像太瘦了？
2: 是的，是的，营养科的都瘦，因为现在那个减肥的朋友们特信任我，说找了这个康大夫之后吧，这一定能瘦，因为他太瘦了。
0: 这以身作则呢，
1: 样板儿啊，
5: 榜样。
0: 当然，今天啊，康主任带这盘儿，现在虽然是空的，但是一会儿要告诉大家怎么科学合理的把这个营养给我们补充好，这一会儿它就填好了。
1: 就是说，我们面前这一桌子还不属于我们，
0: 没错，
1: 一会儿都给主任了，
2: 有可能
0: 帮大家来好好挑选一下。
2: 今天特别相关的，就是这个大家随着年龄增加了之后呢，肌肉或多或少有点萎缩，肌肉萎缩了之后呢，这老百姓一般都想这得使劲吃蛋白呀，使劲补啊，本来这个胃没什么事儿，结果呢这个老人家天天使劲吃了之后呀，吃两个月了之后肌肉没有长，早上起来之后老觉着这个反酸，然后胃不舒服，有这样子的误区和问题。所以这些问题干嘛来着，营养科的医生非常的专业，天天就研究这个问题，就给大家想着啊怎么能吃好，然后尤其是在疾病状态之下，或者您有特别的这个营养的目的和需求，哎，这个时候的话呢专门来营养科来看一看。
0: 既然营养嘛，就是各方面的营养元素都得汇集到一块儿，但是为什么必须要独独拿出这蛋白质来说？这蛋白质它有多么的重要呢？
2: 因为这个蛋白质呀，是我们人体当中呀最最重要的营养物质，它其实可以说是营养的一个基石。就是我们身体里头呢，比如大家吃主食什么的，这个更多的是为了提供能量，每天大家跑呀跳呀靠它的。但是呢，我们的这个免疫力、抵抗力，或者我们的很多的这个生命的这些基础，都是靠蛋白质来合成的，所以它非常非常的重要。正是因为重要呢，有的时候其实生活当中呢容易被大家忽略，说反正就这么着吃呗，这样可能也会有一些小的误区。这样，
0: 我们呢在录制这期节目之前，我们在我们的粉丝群里头也做了一个调查，蛋白质含量高的大家认为的啊，瘦牛肉
3: 你看
0: 31%，虾肉也不错啊，
3: 13%，
0: 还有牛奶15%。
3: 牛奶
0: 我发现大家选的好像
3: 不耐受，来不了这个，
0: 大体类似。但是呢，对于我们的印象来讲，这好像都是

0: 含量之外，你不能多了之后你吃进去一定好，对不对？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吸收也得好呀。所以它的材质结构如果跟人体这些更符合，它的这个氨基酸的谱更合适，这样的话它吸收起来效率可能会更好一些。
1: 嗯，
0: 所以其实比较简单的，就这个鸡蛋蛋白质的这个量呀、吸收呀，都会比较好一些，比较简单。那么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呢，我们中国营养学会的专家组呢，其实推荐这个蛋白质的十佳食物表，大家能够看到呢，最简单的鸡蛋这个生活当中最常见的排第一，还有包括特别简单的这个牛奶或者是酸奶，还有简单点的鱼虾鸡鸭白肉，还有就是猪牛羊这样的红肉。所以按照这个顺序的话呢，我们可以做一个合理的选择，按照大家的习惯呀、口味呀，然后自己选择合理的蛋白质的摄入。
2: 仔细看这个表，鸡蛋是百克里边含13.1，
0: 对，
2: 牛奶3.3，鱼肉比牛奶高，它为什么排到牛奶底下了呢？牛肉排到第7位了，它这是怎么排序的？
0: 大家能够看到的呢，就是说我们是100克里头呢，这个蛋白质含量有一个区别，对不对？然后其实呢，我们除了这个蛋白质含的量以外，其实本身我们还要看它里头的含的这个氨基酸谱跟我们人体吸收的这个效率是不是会更好一些。
1: 哦，就您刚才那句话，
0: 就是吸收
1: 它是高，但我能吸收得进我身体里头？
0: 对，
1: 这得综合看，
0: 吸收利用。对不对？盖房子的时候并不是这个砖越大越好的，它正好合适的是最好的。
1: 我们现场吴叔叔还写了他最爱吃的米饭。
3: 米饭
1: 哦，
0: 对，
1: 这米饭里头也含蛋白质吧？
0: 米饭里头呢也含有蛋白质，蛋白质不是特别特别多。米饭的话主要是我们提供碳水化合物，提供能量的。为什么我们说不靠米饭来提供蛋白质呢？就是因为这个蛋白质呢可以分为这个优质蛋白和不那么优质的蛋白。所谓的优质蛋白就是咱们吃进去了之后呀，消化吸收利用的效率特别高，哎，很快的就能给大家转化成合成的肌肉也好，或者合成的其他也好。那么这个不是那么优质的蛋白呢，它其实就相当于是生物的效价会低一些，所以稍微差点意思。所以我们就不作为要米饭主要的来作为提供蛋白质的主要的一个来源，我们更希望是要今天聊到的这些肉蛋奶豆制品优质蛋白作为一个更重要的蛋白质的来源。当然这个也不是说米饭就不吃了啊，米饭还是得吃的啊，主食非常重要啊。虽然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聊到蛋白质了，但是那个碳水化合物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嗯，这看把主人吓的，就说话强调完了蛋白质，大家把其他的就忘了啊。那您说我们知道了这些食物它们含有多少蛋白质，哪些食物好，那我身体有多少缺口，是不是你也得给我们明确一下啊？作为我们成年人来讲，这男性女性有区别吗？
0: 对于中国的成年人来讲的话呢，我们希望如果是肾功能正常的，就是说肾脏没有问题的，那么大约的话呢，成年人的话呢是按照这个每天每公斤体重0.8到1克蛋白质的摄入。这个算下来之后呢，其实大多数的话呢，对于成年朋友们来讲的话呢，女性朋友们可能是55克以上啊，男性朋友们呢最好够这个65克以上。所以这也是不建议大家对着这个网上拿来的食谱自个儿呢使劲的吃，这个执行力越好的这些同志们越容易把自己吃出来问题，所以是有这样的顾虑。
1: 哎，我还听到过说法，就是如果减肥的时候啊，就别吃碳水化合物，
3: 哎呀，
1: 或者少吃一点点，但是呢，肉可以多多的吃，就是饿了之后啊，就可以使劲吃。但看来这个说法不对，
0: 就是听着特好听，说使劲吃吧，随便吃，好像还初期还能稍微瘦一点点，后面呢？体重一下就回去了，然后身上会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不是特别特别建议大家这样做。
1: 我们在直播间啊，看到有一位朱心康宝宝说，55克需要吃多少蛋跟鸡腿啊？更具象了，克数这幻化成食物。盘儿不就在这儿准备着呢吗？来，康主任一开始就想到这问题了啊！来，有请康主任啊！今天可以说是现场，咱们给大家指导指导啊！
0: 这个太丰盛了，看着都饿了。其实呢，就是说55克蛋白呢，转化成食物，每天的话呢，如果 OK 的话呢，我们吃一个鸡蛋，
1: 哦，
0: 对不对？如果可以的话呢，简单点的一杯的这个，
1: 我帮您拿着。
0: 哟，谢谢。1到2杯的这个牛奶或者是酸奶都没问题。这个时候如果大家有人说我血脂高，您喝这个低脂的或脱脂的都没问题。血糖高的话呢，可以选择这个无糖的酸奶也都没问题。然后瘦肉的话呢，包括不论是这个 整几个刚才老师们特别强调的这个大虾
1: 哦，
0: 然后呢整。
1: 但是您没拿那个炸的焖的，
0: 这个油焖的一看就什么超了呀，
3: 油，
0: 哎，油和盐多了，油和盐多了之后呢，可能就失去了我们补充蛋白质的这个本身的这个意思了，哦、好不好？
4: 它一炸就破坏。

0: 哎，一炸了之后，主要是油和盐就多了。
1: 哦、
0: 就你蛋白吃了，你油和盐多了，你血压就该就担心了，哦、是不是？
2: 对对 对, 对,
0: 对。对，所以有点这个，然后呢，稍微有一点点其他的这个红肉都没问题。
2: 啊、哎哦，这个儿子特喜欢、哦。
0: 简单点的这个牛肉，甚至有一个简单点的鸡腿，但是这个鸡腿呢，有点这个吃的时候呢，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皮不要吃。
1: 啊，
0: 这个皮特好吃吧？
1: 啊，
0: 这个里头呢，这个脂肪什么的特别多，
1: 尤其
0: 年龄增加了之后呀，长低密度，
1: 坏胆固醇，
0: 特别那个贡献大。
2: 哎，坏了，
0: 所以
2: 低密度不是越低越好？
0: 对，所以大家要稍微少一点点。然后呢，适当的豆制品呢，有个这个一两到二两都没有问题。
2: 哦，
1: 这就一片儿，
0: 一片有点少。我是看到这么好吃的这个豆豉呀，我觉得有点咸，可能。
2: 哦，对了，
1: 您这是一天的量还是一？一顿的量，
0: 一顿的量有点多吧？
1: 啊，这是
2: 一天的量啊！
0: 哎，一顿的量就太多了。一天的量呢，我说的是这个基础量。您呢，因为如果吃的比我这个稍多点是可以的，没有问题。
2: 不，这冰箱门口就办完了这点事儿。
1: 还要加别的呢？这只是蛋白质，
0: 对，
1: 是吧？
0: 只是优质蛋白的摄入的这个量。
1: 这一天吃这么点多着急啊，还不如我吃一顿的呢。
0: 是吗？
1: 啊，
2: 这冰箱门口这咔咔就办了这
0: 个。只能说康纳平时吃太少了。
1: 哎、怪不得您啊。这八块腹肌练成一块了，
2: 容易吗？
1: 啊，平时咱都说，哎呀，去营养科看，是不是没有太大的必要呀？我现在吃的也还行啊。但是今天啊，咱协和医院的医生已经教会咱们怎么配比了，咱一定得记清楚。
0: 嗯、
1: 非常感谢康主任，这我就拿走了。
3: 这来有请
1: 你小心点，一天
2: 你别在冰箱门口都给办完了。
1: 我一会儿演播室我就办完了。嗯，但是您说啊，这量基本上是确定好了，
0: 大差不差。
1: 还有什么需要格外注意的呀？
0: 首先第一个呢，一定要优质蛋白保证够。就说我们的瘦肉、鸡蛋、牛奶、豆制品这几样东西一定要吃足了，这个足了之后呢，它合成的效率会更高啊，非常的重要。第二个来讲的话呢，其实也是希望大家均衡合理的搭配，不要说康大夫你说了鸡蛋挺好的，我一天吃十个鸡蛋，这样合不合适呢？这样也不合适，对不对？所谓均衡，所谓这个种类要多一些嘛，这样的话呢是一个更合理的选择。第三个的话呢，其实大家也特别容易忽略，就为什么呢？就说这么多是不是非得一次都给他吃完呢？经常我们生活当中呢，有很多人因为早上上班特别忙，早上呢就简单点的吃点这个主食，不吃什么鸡蛋呀或者牛奶，其他的没有这个太多的蛋白质的食物。中午呢在单位简单的对付一下，到了晚上
1: 全留晚上这一顿了，
0: 哎、辛苦一天了、哦，然后呢就多吃点得了。这一大餐吃进去了之后呢，特容易体重增加。第二个的话呢，就特别重要。有很多老年朋友嘛，说听你们讲完了之后，蛋白质特重要，就晚上想多吃点。
1: 嗯，
0: 这一多吃不要紧，之后有什么问题呢？就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后嘴干嘴苦，晚上甚至还有反酸。
1: 啊，
0: 所以呢，如果年龄大了之后，或者是消化能力稍微比较弱一点的朋友们，晚上这顿饭的这个蛋白质的食物呀，不用整得特别特别多，简单点的这个蛋清或者简单点的白肉这些就可以了，千万不要吃得多了，吃得多了之后它就容易胃不舒服。
1: 合理搭配蛋白质补充不累啊，但是好多人不光是用这些食物去补蛋白质，还有人用蛋白粉。
0: 哎，就是我们其实更希望大家的话呢，是均衡合理饮食，通过食物补充可能是更合适的一个选择。特别忌讳的是很多人不论是健身也好，其他的原因也好，盲目的吃这个补剂，尤其是有一些自己肝肾功能本身会有一些问题，可能容易把肾吃出来问题。
1: 还有一样，一加一，二加二，这搭配的方法怎么理解呀？
0: 对，这个其实也是为了让大家好理解，就是说每天一个鸡蛋，一袋奶，对不对？
1: 哦、
0: 一加一，早上的时候一吃，这个都没有问题。然后二加二的话呢，就是二到三两的瘦肉，然后呢二两的这个豆制品。哎，然后基本上这几个满足了之后呢，大家优质蛋白的这个基础量基本上是够的，不太会缺。
1: 其实补充蛋白质就是这么简单啊！今天可算是学会了，但是明天开始咱就要运用到咱们自己的生活当中。当然啊，有一些特殊的人群，比如说已经有基础性疾病，比如说咱做那五个测试的时候，咱都已经出现问题了，必须得到医院啊，临床营养科咱们去排查一下，看看到底怎么科学的系统性的补。哎，我们都说泻火呀，主任。
4: 嗯，到我这儿来以后，我说啊，你这个是一种虚火啊，必须得。
3: 补肾。
4: 夏季藏在身体里的这两种火最危险，哪些症状要警惕？
3: 什么头疼头晕啊，连经补血，大补肾阳，两个放在一起。
4: 刮痧能去火吗？一上火就吃去火药正确吗？权威的夏季去火攻略，赶快跟着专家学起来。下期全民健康学院敬请关注。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哎，首先欢迎一下孙阿姨。孙阿姨你好。
5: 大家好。
1: 哎，孙阿姨我问问您，平常爱吃山楂吗？
5: 我爱吃啊，平时啊我没事儿的时候我就吃点。
1: 哎，
5: 你说像我们这个岁数
1: 啊、
5: 这人的胃口啊和年轻人真是没法比了。
1: 嗯，
5: 你说平时多吃点山楂吧，你说胃口就大开，还能多吃点饭呢。吃饭也香。
1: 哎，那太好了啊，今天我们就要请大家吃山楂。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聚源食品的柯总闪亮登场。欢迎欢迎。
6: 你好，两位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聚源食品的柯瑞。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酸酸甜甜软糯肉厚的空心山楂。这个东西啊被老年人和年轻人都视为心头宝，只要你吃上一口那肯定就放不下了。来吧，你们两位尝尝吧。
5: 你说平时啊我们吃酸楂啊都特别酸，我真的我都吃不了几颗。可是你看看这个山楂，有一种苹果的那种甜，酸酸甜甜的，真好吃，解馋吧，刚刚的好。个头也大，肉还特别厚，酸甜软糯，独立小包装，吃一个开一个，健康卫生。
1: 我也真是啊，就爱这一口酸甜的滋味。最关键啊，这颗颗山楂啊都是去核的，特别适合老人和小孩。再看这个肉质也是特别肥厚，六分酸四分甜，这个酸甜的比例特别合适。哎，所以啊柯总好好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啊。
5: 我吃的时候啊感觉这个果实啊特别的厚实。哎呦，你们家这个是不是不是普通的山楂吧？
6: 阿姨是行家呀，咱们选自的山楂呀来自中国的山楂之乡兴隆。2016年兴隆山楂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兴隆位于燕山山脉深处，特殊的地形气候产出的山楂口感好，精选成熟的鲜果，色泽红亮，果肉肥厚饱满，因为含铁量高被称为铁山楂。人工挑选剔除了坏果烂果，然后清洗去核，为了中和山楂的酸味，搭配了甜味新鲜自然果香浓郁的苹果汁腌制，采用了恒温真空浸入的方法，72小时低温慢烘干，3倍于高温烘干的方式，保留原果营养更健康。做好的成品也不干不硬，酸甜软糯，独立的小包装，便携又卫生，营养美味随身带。你们看这每一颗呀都软糯略带嚼劲，苹果的果香和甜搭配山楂的酸甜，酸甜可口，口感很惊艳。而且啊全程不添加蔗糖、香精、色素和防腐剂，这是区别于市面上的其他产品。很多的配料都是搭配了糖浆的、蜂蜜的，还有各种添加剂啊、防腐剂啊，但是咱们家这款配料就真的只有山楂和苹果汁，所以咱们家人吃会比较健康。尤其是很多老年人经常会嘴里没味儿，没事儿的时候呀就吃上两颗这个，你就能立马口水横流，吃啥都香。
5: 要不怎么说呢，这山楂是年轻人中老年人的心头宝。
1: 哎，
5: 好吃解馋，营养又丰富，谁都喜欢吃。它是独立包装，携带起来又方便又卫生。
1: 对，
5: 出去遛个弯啊，那个旅行的时候啊装在包里都可以。
1: 对，
5: 你说在家里看个电视啊，或者办公室吃个小零食，户外运动吃一颗包一颗，特别
1: 方便，
5: 方便一点它都不浪费。关键是最关键是什么呢，这个山楂呀、它吃多了以后啊对身体一点它都没有负担。你说我们家孩子我儿子姑娘带着孙子或者带着外孙女来了以后吧，吃一包啊根本它就不够吃，而且吃多了以后吧这小孩子吃饭它还香呢。
6: 除了当零食吃呀，其他吃法也很多，可以泡水喝，还可以炖菜炖肉的时候放几颗提提味啊，还可以做成山楂果酱给我们的面包糕点做馅料，这些吃法都非常的独特，非常的可口。咱们空心山楂的特点就是个大肉厚无核，而且呀配料表特别的干净放心，就只有山楂和苹果汁，六分酸四分甜，一口下去呀口水横流，让你停都停不下来。
5: 柯总，这个口感我们都非常喜欢，就看您这个价格它能不能到位了。
6: 这优惠啊必须得给到位，因为我特别想和大

0: 我交朋友，肯定不会让大家因为吃不到嘴而失望。市面上普通的空心山楂都要15-20左右一袋，今天我们品质升级，给到大家的都是精品的山楂，这个六大袋的组合不到100元，无论是你们自己吃也好，还是送人也好，都是难得一见的好东西。
1: 柯总啊，我是想送人，可是你这六袋啊还不够我自己吃的呢。要不啊，你再给大伙儿送
2: 两袋啊。
0: 阿姨的面子我必须给呀、行，我再多送两袋，组合升级到8袋。
2: 柯总，您看阿姨的面子您给了，那我的面子呢？这能不能看我的面子咱再加两袋啊？
0: 雨桐老师的面子那能不给吗？但是说好了啊，这可是最后一次送了，10袋还是不到100的价格，大家伙多多支持，
1: 够意思，敞亮。按理说呀，我不应该再提什么要求了，可是你看我这个岁数的人吧，他讲究有理有面儿，
2: 对
1: 啊，我感觉吧，你是不是应该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再送两袋啊？不过话说回来啊，你要是为难的话也可以不送。
0: 阿姨，雨桐，这10袋已经不赚钱了，再送就赔钱了。
2: 柯总，你看我们栏目组啊可是有无数的铁杆粉丝的，每天这个栏目公众号啊里面咨询的朋友啊真的是大几百号人，所以我觉得啊，你想一想啊，咱再送2袋，这样我们每次啊帮您多宣传点产品，这不就有名有利了吗？我觉得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都等着下单呢啊。你看你们这么大的厂，还怕这次赔这点钱吗？对吧？哎，想想可不，
0: 你这说的倒是简单呀。我这
2: 想想，
0: 算了算了，听人劝，吃饱饭，那我就再送2袋，12袋组合还是不到100元的价格，
2: 太好了。
0: 但是仅限这次节目播出期间购买的观众朋友们，而且限量200单，
2: 太好了，这价格可以了，
1: 太值了。我赶紧啊抢2组，我自己留一组，给孩子送一组去。不过柯总啊，可得保证质量啊。再有一个，这快递员一定要给我送到家门口，我可不愿意下楼去。
0: 那必须保证呀，肯定是所见即所得，而且快递直接送货上门。
2: 各大饱满果肉厚实酸甜软糯的空心山楂，12袋不到100块钱，只有苹果香甜和山楂酸甜，吃上一颗你肯定会爱上这口，赶紧拿起电话开始抢购吧。
3: 个大无核，肉厚软糯，6分酸4分甜的空心山楂开抢了，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限量200组，精选自然成熟的大个山楂，去核清洗，配料表健康干净，只有山楂苹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口水横流，根本停不下来，营养丰富，口感酸甜软糯，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美食啊，你看它是颗颗饱满，粒粒香甜，而且它的果香味一打开就是扑鼻而来。我觉得它这个味道就像会勾人一样，对这个味道真的是让人着迷。
1: 这款美食是给栏目特殊定制的，我们集团领导呢特别的珍惜这一次能和那么有影响力的美食栏目来帮我们宣传的这个机会，所以说呀，用的都是好材料，优中选优，咱们沿用了传统的老工艺，我们现代化的大型工厂，专业生产各类的果干、果脯、蜜饯之类的，客户都非常的高端，都是一些高端的餐饮连锁、会所、茶楼、宴会和连锁酒店，产品品质要求都非常高。山楂咱们选用的是咱们中国山楂之乡兴隆的上等山楂，都是做冰糖葫芦等级的，中和山楂的酸味的苹果汁也都是用富士苹果榨的汁，做出来的味道就是不一样。别的厂家可能不会给你用那么好的材料，馋嘴的时候吃一口一下子就精神满满，而且人上了年纪啊，要少吃油腻的食物，山楂是碱性的食物，多吃空心山楂特别好。
2: 柯总啊，我这口水啊都咽了好几次了。

0: 胆固醇呢，牛骨跟这牛肉当中啊，它有这个丰富的维生素 B 族、维生素 A、维生素 E、钙、钾、磷、烟酸、锌、尼克酸、核黄素等，营养非常的丰富。很多的这个大饭店里面啊，都是采用到那种牛骨汤来进行调味儿，汤比金贵，它特别适合孩子、老人、全家人一块来尝一尝，一年四季啥时候馋了都可以吃，常温保存，不占这个冰箱的空间，铝箔袋的包装，加热5分钟就能够畅快开吃，人人都会做。居家呀，外出游玩的时候啊，亲朋好友到家里来聚餐的时候，吃起来呢既营养丰富，然后又能解馋。咱还有这个精美的礼盒，送人啊，送朋友啊，咱也特别有面儿。平时在家呀，不管说是自己懒得做饭呀，还是我们的老两口啊，做个炖菜，再不然呢，咱加点这个青菜呀、豆腐呀、蘑菇啊，咱涮个火锅，咱吃起来也比较讲究，既省钱又卫生也干净，心情啊、氛围啊，那可比上饭馆那个好多了。
1: 罗总，酱香牛贴骨肉我尝过了，味道不错，我还想给家人和亲朋好友们来一点尝尝，您给一个优惠的价格，我买一组。
0: 感谢夸奖啊，我真的非常的开心。既然我今天来参加节目呢，我就是希望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能够得到实惠，软烂脱骨、骨头连筋的这个酱香口的牛贴骨肉啊。这个礼盒装呢，这一大盒是2斤，如果饭馆的话是138或者158一锅。那我今天来参加节目呢，我就是要把这个价格给打下来，两盒一共不到200块钱，也是希望大家呢真正是买到好东西。
2: 你看这两大盒能吃两顿，不到200块钱，比外面的可实在多了。但是我觉得罗总啊，你要替我们电视机前的啊这些叔叔阿姨们想一想，你想他们都是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辈儿了啊，找到点自己爱吃的东西不容易，所以我觉得您得再送一盒。
0: 我觉得您这话都说到这儿了，咱也是讲究人，那我觉得那就再加一盒，也当作是给我们电视机前的我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给您一份见面礼。
1: 罗总，我特别喜欢你们家贴骨肉这种尖混盘儿，我还想让家人和朋友们都尝尝。
2: 可是您这三盒我自己还吃不够呢，又舍不得给别人送啊。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很多人肯定也是这么想的，要不然您再豪爽一把，给大家伙再送一盒。哎呦，
0: 这真不行，阿姨，我们这个牛贴骨肉啊，跟其他那种小厂家可比不了。我们这一大盒2斤，我真不能送了，再送我就真赔钱了。
2: 但我觉得罗总啊，你看刚才送这一盒，咱已经跟观众朋友都说了，这咱不能反悔，大家都等着抢购呢。我是觉得啊，这次咱就少赔点，咱吃的好的话啊，以后咱再继续买，咱其他的产品再赚，不一样吗？
1: 雨桐，要真给四盒，那可是8斤。
2: 对，
1: 哟，那也太开值了，要是自己买材料都做不出来。
2: 那当然了，这四盒啊能吃4大顿，咱在外面能吃一顿就得200块钱，所以这太值了。
0: 厂家同意了，但是呢我们这个厂长也有一个这个条件啊，就说咱这组合优惠只能在节目播出期间，然后前200组，如果说200组之后呢，咱们就得恢复原价了。
2: 哇，来对对对，这么优惠的一个组合太实在了，不光您要抢，我也要抢一组啊。哎，我觉得啊，咱们这升级版的老北京酱香牛贴骨肉今天给到的这么实在的一个价格，不到200块钱，4大盒啊，非常实在的一个组合给大家了。如果喜欢这个口味的观众朋友，咱可以开始抢购了，最关键我们还送货到您家，您不用下楼去取。
3: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4大盒足足8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儿，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哎呦，一定要趁热吃啊！
1: 真好吃，
0: 越嚼越香。最关键，它真的是炖的软烂，你看每一块肉，我觉得说骨头啊，它真的是骨肉分离，
2: 对，
0: 还连着那个肉筋特别香。
2: 这俗话说呀，肉是贴骨香。看到这档节目的朋友们，一定要买一组给家人尝一尝，
1: 确实好吃。
2: 咱们如果说在家里弄这么一大锅老北京酱香口味的牛贴骨肉，肉带骨，骨连筋，汤汁也入味儿，真正的酱香汤汁，肉多骨香，骨香肉嫩。如果说您咬一口的话，这里边都能够让你感觉到肉纹里边都能有那个汤汁的味道，这要多香有多香。
3: 今天这锅贴骨牛肉确实地道，肉和调料都是选的好的，这好食材做出来就是香。
0: 那是啊，这咱大草原散养牛的这牛贴骨肉选的都是肉多的这个贴骨肉，对，你看这大骨吊汤，而且配有20多种香辛料，还有中草药，还有啊，这全是啊传统的古法工艺，每一块肉，每一勺汤，这都是功夫啊，这能不好吃吗？这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哟，满满的骨胶原，骨香浓郁。都吃完了以后，咱还可以汤里面涮上白菜呀、菠菜呀、什么小油菜呀、豆腐啊、什么粉皮儿啊，又一涮啊，真是荤素搭配，营养丰富。
2: 我们这个酱香牛贴骨肉啊，它可以常温保存，不占咱们这个冰箱的空间，它是这种礼盒包装，所以我觉得您无论是送给这种亲戚朋友啊、邻居同事啊，特别有面子，大家啊什么时候想吃啊都非常方便，解馋，多吃呢对身体也没有负担。咱们这个产品的这个配料表也非常简单，没有防腐剂、色素跟添加剂，老人孩子全家人一块吃，吃的踏实，吃的放心。购买之后快递送到您的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然后收货之后呢，您如果有不满意的话，我会安排专门的这个售后人员第一时间来处理您的这个售后问题。
3: 这个美食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家庭，买两组备着，不管是自己在家还是孩子们回来，简单方便，想吃就吃。
0: 所以今天咱这老北京口味的啊酱香牛贴骨肉啊，真的是味道鲜美，咱是8斤4盒，不到200块钱，大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扫描二维码。
4: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4大盒足足8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们这产品抢购啊也快结束了，到这会儿啊，我觉得该来点其他的了。准备了青菜是吧？阿姨，您再来块肉，我给您加点面条，
1: 又软又烂，
0: 没错，
1: 带一点小嚼劲，真过瘾。
2: 雨桐阿姨，其实我们这个酱香牛铁骨肉啊，除了做火锅，还能炖萝卜啊，炖南瓜，炖土豆，
0: 对，
2: 或者菜一块呢，咱们直接做一个乱炖。
1: 对，
2: 今天现场呀，我就给你们做一道啊。
0: 对，
1: 哎，我觉得啊，这个吃法还特别适合年轻人，
2: 是
0: 太简单了。下面条似的啊，几分钟咱就可以吃了。我觉得我今天真的多囤两组，送爸爸妈妈几盒吧，家里兄弟姐妹送几盒，回到家，哎，往这个锅里一放，放上有什么青菜咱放什么青菜啊，几分钟就可以开吃了。
1: 这个价格确实太值了，出去吃这么一顿啊，至少也得要你200多。
0: 对，
1: 这么一锅呀，得要你158，每份的菜最少是20，去吃这么一顿就够你小300块钱了。你要是在家，那可便宜多了，解馋，过瘾，地道的北京味儿，
0: 骨肉分离，骨头连筋，肉质软烂不柴，还略带嚼劲儿。
1: 50块钱的切骨肉，10块钱青菜，您随便吃，2块钱的电费，60块钱左右。呵，也就是您出去吃的那个零头。咱们呢，在家边吃边看电视，踏踏实实的。还有啊，平时不管去谁家做客，
0: 带一盒，
1: 对，吃饭的时候
0: 一加热
1: 一加热，
0: 对，
1: 大家伙在一起吃，特别开心。
2: 对，主人
1: 也开心。
0: 对呀，我带个菜到您家做客啊。所以您看啊，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老北京啊酱香牛贴骨肉，我们都看到了，是块块实在啊。今天给大家补贴的价格也是非常的实在，不到200元，4盒是8斤的。
2: 对，
0: 所以这么实在的一个组合呢，今天我们的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大家可以拿起电话打电话或是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
3: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4大盒足足8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1: 没那么小花九宫格。
2: 5月15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
1: 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0: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3: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0: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法王龙雷吉》重磅首演，全程互动，
4: 给上面，他打我呀！
0: 爆笑故事，
4: 太臭了！
0: 暖心治愈，
5: 妈妈爱你，
0: 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专场，做一场超燃恐龙之约。上北京范儿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江壤一广开郡县，战国秦汉时期的云南，北京大运河博物馆。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遇见博物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很多观众吐槽说不敢随意买红肠和蒜肠，经常是肉味淡，有的还有腥味，不敢吃。

0: 只能扔掉。据了解，有的小厂家散装售卖，有卫生隐患，也有淀粉多、含肉少，还乱掺杂鸡鸭肉、卡拉胶等以次充好的情况。哎，大品牌质量好，但太贵，小厂便宜又不敢吃。别担心，今天的老北京鲜肉肠完美解决以上问题，千万别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我往台上这儿一站啊，就闻到了扑鼻的香味儿。没错啊，今天在这儿呢啊，可以说是心心念念的老北京鲜肉肠终于来了，这可是啊地道传承的美味。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啊大红门的张总好好来给我们揭秘一下。张总你好。
2: 大家好，我是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张立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肠呢，是咱们栏目组专属特供的，在别的地方可吃不着。这款美食啊，不管是从工艺上还是从原料上，从味道上都特别讲究。我给大家掰开了，大家看看。
3: 哎呦，你看这肉丝啊，它多实在呀、啊！它紧实又有弹性，肉香四溢，蒜味啊特别的浓，弹鲜，它嫩不腻呀、啊！哪是款肠啊？这明明是小时候爷爷下酒的那个魂儿嘛！
1: 哇，这真的是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啊！枣红色，多诱人啊！老远就闻到那个扑鼻的香味儿，肥瘦相间，原汁原味儿，咸香口的啊！满嘴的啊，蒜香和肉香融合在一起，这吃起来真是太满足了。家里不管是大人和孩子，这一吃他根本就停不下来。
2: 咱们这款产品呢、啊，是用的两遍熏烤天然长鸡锁住汁水，吃的就是这口扎实又回香的劲儿。
1: 咱家这款老北京鲜肉肠到底凭什么呀，就让大家一吃这么上瘾啊？
2: 大家想啊，西安下胡同口，老爷爷就着二两小酒，呵，咱咬一口枣红油亮的鲜肉肠，蒜香勾魂，越嚼越有味儿。
4: 买一组放家里，赶上节假日回家，那画面就是爷爷奶奶买的鲜肉肠，爸爸妈妈切的片，孙子孙女吃的欢，三代人围着一盘肉肠，笑声比肉还香。
3: 我小时候啊，家里边就这场景，就用这个鲜肉肠，哎，切成丁儿，加蛋炒米饭，烙熟那热饼，夹这肠，烧饼夹着吃，给它切成丝儿，拌凉菜吃，都是不错的选择。就这肉肠啊，就得买这高品质的，可不能光图便宜。
2: 我们北京二商肉食集团是国营单位，大品牌云集。你比如说像王致和六必居的调料、大红门的鲜肉、熟食、天元、工艺府、岳正斋等，这些老字号能在京城繁荣发展，是因为坚守高品质，用好食材，不弄虚作假。这款老北京鲜肉肠采用的是传统工艺，精选大红门自己养的冷鲜猪腿肉，肉含量超过80%，搭配山东大蒜、天然猪肠衣，关键是零防腐剂、零色素，这是升级版的肉肠。此外，二商肉食集团内部单位平价采购调味料，能省很多成本。大红门自己养的猪屠宰、收尸加工一条龙，成本又是大，别的企业没法比。
1: 哎，有了这款美食啊，不管是平常啊家里面聚会，还是节日聚餐，您看啊，就切上这么一盘端上桌，甭管这一桌做了多少菜，肯定啊这个是最先吃完的。
2: 刚才呀、咱们说到这个很多小厂做的肉肠，它是什么呢？为了节约成本啊、哎，往里边啊加淀粉呀啊、哎，加卡拉胶啊，加鸡肉、啊、
1: 鸡肉鸭肉，我听说过、啊、对，
2: 充数，而且它用的调料哎，什么便宜它使什么？哎，您说做出那个产品它能好吃吗？大红门啊，在这品质上啊，要求是非常严苛的。我们自己家我都吃，你要自己做自己都不吃了，那
1: 对。
2: 你说它的品质能好得了吗？像我们国企啊，肯定不干那事儿。
4: 这种独立真空包装的，干净又便捷，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人孩子不管在家吃或者外出旅游遛弯，放包里几根，随时随地能解馋补充能量。
1: 张总，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啊，咱这老北京鲜肉肠到底卖多少钱？
3: 对呀、
1: 啊，
3: 我们呀、啊、就像您卖的别太贵了。
1: 对，
3: 我们都退休了，就啊熬饼过日子嘛，就精打细算。买东西得图个实惠。
2: 理解，就这品质，在市面上，我们一根就得卖30多块钱。哎，今天呀，栏目放福利，四根不到100块钱，还包邮到家。
1: 啊，四袋啊，张总，我们栏目组不能这么算。

0: 孩子放学回家，哎，他要吃吧。大人，哎，我们喝个小酒，切上一盘，要吃吧。要客人聚餐，再来上一盘。感觉这四根啊，就一次聚会都不够呢。
1: 不够，就是，
0: 嗯，
1: 哎，这肉肠吧，它还独立包装，常温保存。你上班带两根，
0: 哎，
1: 这旅游去兜里揣两根，它不是都方便？您这个是国企大红门，用的是大红门的冷鲜猪腿肉，天然的这个猪肠衣，哎，不含这个鸡肉、鸭肉，我们吃着也踏实。你这量少了，根本就不够吃。
2: 行，今天啊，我也不赚钱了，我呀，
0: 呵，
2: 再加两袋，六袋。啊，不到100块钱，
0: 这六袋的确是进步了啊，张总。但是你想啊，咱不管是周末聚会啊，还是啊节假日聚餐，切上这么一盘啊，一抢就没了。而且你想，要是去送人啊，这六袋它也显得不够大气，是吧？
1: 对呀，
0: 嗯，
1: 我前两天啊去我们姐们家，那得给人带点好东西，不显得咱们
0: 用心
1: 吗？
0: 嗯，
1: 哎，就带这个肉肠，大红门的，这多有面子啊！可是六袋吧，就觉得差点意思。
2: 哎呀，要不这样吧，
0: 啊，
2: 再加一袋
0: 啊，
2: 咱们七袋，这可是接着成本走了。
0: 张总，您家这个肉肠确实是啊，品质高，味道好。哎，你看我们早上不管是我们家的烧饼里吃，中午炒菜吃，晚上咱当这个下酒菜切上一盘吃啊，这一天三顿咱都能用上啊。但是七袋阿姨，那有点那啥是吧？您觉得？
1: 哎，啊，我替大伙儿啊，跟您要个面子。
0: 嗯，
1: 您呀，啊，再给我们加一袋，您是大户门的这个代表啊。
0: 啊，
1: 哎，咱们呀，凑个八袋，你说我们自己家解解馋，送人，这都不错。我们大伙儿啊，立刻下班。
0: 张总，行不行吧？你要不行啊，我们可就愣抢了。
1: 对，
0: 给他愣抢了。
2: 哎，行吧。
1: 哎，
0: 哎呀，太好了。
2: 八袋就八袋，但是呢，咱们说好了啊，
0: 啊，
2: 只能是就290，八袋不到100元。
0: 嗯，
2: 哎，送货上门，这么好的品质，其他渠道咱可买不到。
0: 嗯，
2: 哎，这个售完为止。
0: 哎，太棒了！我跟你说，我今天马上就抢，我要抢2组，自己家留一组，然后给老人家拿一组。
1: 我一抢2组，这大人孩子都爱吃，这回啊可超着了。
0: 二商大红门老北京鲜肉肠，八袋不到100块钱，常温保存，独立包装，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限量200组，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胶，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我就抢了这八袋不到100块钱，我不是抢了2组吗？现在是越想越觉得值啊！你看它是熏的香，咬的弹，大家喜欢的就是这个味儿。
1: 这太香了，这枣红色的啊，这色泽鲜润，肥瘦相间，这咬下去啊，微脆弹嫩，满口的肉香。嗯，哎，这蒜香啊四溢。说实话呀，这跟我年轻时候吃的时候那个味儿啊，它一模一样。
2: 你看咱们这个老北京鲜肉肠呢，采用了30多道工艺。
0: 嗯，
3: 两遍熏烤入味，天然猪肠衣锁紧汁水，更重要的是我们郑重承诺，保证每一根鲜肉肠都是精选大红门优质冷鲜猪腿肉，黄金28肥瘦比，安全放心，营养美味，保证不含鸡肉、鸭肉、鸡蛋、卡辣椒、大豆分离蛋白充数，含肉率大于等于80%，保证调料都是二商肉食集团品牌调料，保证不含色素、防腐剂，大家放心买。
2: 我们大红门是国企，不会弄虚作假，用料实在，该是什么我们就是什么。
0: 嗯，
2: 我们追求的就是口碑。
0: 不管您是啊宝妈，还是啊工作的上班族，或是在家的退休人员，这款肠都特别适合您。常温保存，不占冰箱，独立包装，开袋即食。早上我们是夹面包啊，夹火烧，或是中午炒菜，晚上当个下酒菜，或是外出旅游，咱们随时想吃就能吃，而且可以补充能量。
2: 别的厂家我不管。
0: 嗯，
2: 哎，你看我们炸红门这个
0: 啊，
2: 我给你掰开了，您看看。
0: 哎，看看
2: 肉丝儿，
0: 看这肉丝儿，
2: 这个肉多，这家还叫有诚意。有朋友说了，吃美食要荤素搭配，愿意搭配素的，您买回去啊，咱家的肉块肉丝满满的鲜肉肠，您炒个鸡蛋，炒青菜，加个面包，烙饼都行，反正我给您的就是掰开的这种满满的肉丝的鲜肉肠。这两百组鲜肉肠啊，给咱们栏组特供的。
0: 嗯，
2: 哎，不管是赔了赚了，也就这样了，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地儿了。我们国企大厂啊，也不能老赔钱呀，您说是不是？
0: 还等什么？这是栏目特供啊，其他渠道可买不到，抓紧下单，快递送货到您家门口。
4: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辣椒，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视机前的老哥的老姐姐们
1: 啊，
0: 有了这根鲜肉肠啊，半根大酒，半根唠嗑，咱们的日子啊就得过得这么有滋有味的，都买回去尝尝，这味道啊还真不错。
1: 本期啊，国企老字号大红门老北京鲜肉肠的特惠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没下单的朋友要抓紧了，我们这个特惠名额只有200组，抢完了就没了。那接下来就请张总给我们啊现场来两道啊特别的花样吃法。
2: 没问题，我呀给大家做一个呀鲜肉肠炒尖椒，再一个就是鲜肉肠蛋炒饭。
1: 太好了，你看我觉得荤素搭配的炒法也香，还有那个鲜肉肠炒饭，哎呦特别好吃。
0: 玉鹏，我们今天要感谢张总啊给这个优惠。
1: 没错啊，
0: 人家这鲜肉肠啊确实是地道，主要是品质过得硬。
1: 嗯，
0: 咱们拿回家去吃着放心呢，这个价格呀特别合适，
1: 真的太值了。你看今天这是不到100块钱8根啊，合着是12块钱一根。
0: 对，
1: 这比一些小品牌的都便宜。你知道我以前买过一些啊外地那个老字号的这个红肠，就这种品质的啊，30块钱一根。
0: 对，
1: 真是有点舍不得。今天这下可值了啊，这合着是啊12块钱一根，就是国企老字号大红门特制的这个鲜肉红肠，真的让我们超着了。
0: 我刚才呀正好抢购了2箱。
1: 嗯，
0: 哎也吃不了一周，因为啥，我和老伴儿啊都爱吃，正好啊给老伴儿啊当下酒菜。
1: 嗯，
0: 这周末孩子们回来能不能炒上2盘，走时候还带走点儿，哎剩不下啥。
3: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2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胶，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在咱们身边啊，相信有不少中老年朋友都被一副小小的眼镜所困扰，看远看近啊，需要来回的换眼镜啊，看报看手机模糊不清，那相信这些烦恼啊，不少长辈都感同身受。BRTV 生活特工看得见的好生活行动，就从观察和帮助身边每一位被视力问题困扰的朋友开始。
1: 哟，李向前老师啊，
0: 是我是我，哎，您坐您坐您坐，是我是我
1: 啊，我特别喜欢看你的节目，哎呀，谢谢，我可是您的忠实粉丝啊。
0: 啊，我看您这看着眼神很费劲呐，
1: 我老习惯了啊，上午遛弯之后买份报纸看一看，嗯，但这报纸上的字儿啊忒小，
0: 您
1: 看不清楚啊，哦，眼又花，
0: 您这不戴着眼镜的吗？
1: 哎，我这眼镜呢管近视，啊，不管老花啊，
0: 看远行。
1: 对，嗯，我呢退休前呢，嗯，是一名中学语文老师啊，哦，一辈子和书本打交道，
0: 经常用眼。
1: 对，年轻的时候很早就近视了，现在老了眼又花了。
0: 您有老花镜吗？
1: 有啊。啊，我这就是老花镜啊，
0: 戴着
1: 看近处啊，这个呢是看远处的啊，出门的时候呢带着它，嗯，来回的折腾很麻烦。嗯，
0: 得每天出门两副眼镜都得戴着，
1: 都得戴上啊，你说多折腾人。嗯，
0: 您说的呀我特别理解，但是呢现在我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配了一副智能花镜哦，哎，叫冒视青。
1: 冒视青
0: 啊，冒是耄耋之年的冒，视是视力视觉的视，青呢是看得清看不清的清，哎，这个眼镜一戴上啊，那就远近的问题都解决了，嗯，啊，一副管两副。
1: 这一副眼镜能管两样吗？那能行吗？
0: 梁叔啊，跟您说啊，真能行，这可不是一般的老花镜，
1: 是吗？
0: 它是智能花镜啊，是专门经过设计的哦，上半部分呢看远，下半部分呢看近。我这副眼镜啊就是在冒视青智能花镜定制中心配的啊，他们家做眼镜啊将近20年了，是专门做中老年智能花镜的老品牌，专门做这一块，特别专业哦。
1: 原来是老品牌，嗯，靠谱靠谱。
0: 跟您说一下啊，他们家在咱们西城这儿就有门店，还有朝阳门店、亚运村店啊，就等着叔叔阿姨们去体验定制了。您要是想配的话呀，嗯，我现在就可以陪您去。
1: 那可以啊，
0: 西城店呀，啊，就离咱们这儿公园没多远，特别好找。
1: 那咱们就去吧。
0: 得嘞，咱们走着。
1: 好，走
0: 走，梁叔。哎，到了，就这儿了。哦，梁叔，您看啊，啊，冒视青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就这儿了。哦，
1: 冒视青，嗯，啊，这还挺气派。
0: 嗯，您看这，啊，多亮堂，店里头。
2: 哎，李老师来了。
0: 您好。啊，
2: 你好，你好，
1: 你好。
0: 这就是梁叔啊。
1: 哦，你好，你好，
0: 来，梁叔。
2: 咱们这边有红茶、花茶，然后白茶，想能喝点什么？
1: 我喝点绿茶。
2: 行。啊，哎，梁叔，咱们简单的做一下登记。
1: 好的，可以。
0: 咱们这位梁叔啊，退休前那是光荣的人民教师。
2: 咱们现在眼睛是什么情况啊？
1: 我现在就有点花。
2: 咱们现在然后给您安排一下验光。
1: 好的，好。
2: 哎，梁叔，咱们做一下雾化，缓解一下咱们眼睛的视疲劳和干涩。
1: 好的，还要做雾化呢，太享受了。嗯，
0: 梁叔，我跟您说啊，您这可是享受的 VIP 待遇啊。
2: 梁叔，雾化完了以后，咱们看一下远处，眼睛是不是清晰明亮了许多？
1: 哎呦，这眼睛也轻松多了，看什么也亮了，感觉挺好。
3: 叔叔，咱们现在下巴贴到额托纸上，额头贴到前面，眼睛睁开往前看，前面有一个小房子。哎，好嘞，咱们保持不动啊。叔叔，咱们看一下您眼睛，右眼有远视，有散光，左眼呢近视加散光，两只眼睛有屈光参差。你这个样子下来，眼睛是很不舒服的。您这个度数呀，特别适合做智能花镜。我给您推荐这款高端的镜片，视野呢要比普通镜片更宽，适应度呢更快，所以说是戴上它以后不用太久，你就能习惯。
1: 好，还不错，李老师，啊，你选的真不错，你还是你有眼光，就他了，
0: 能看中，
1: 感觉不错，很好，
0: 那就他了，
1: 好吧？
2: 那行，梁叔，我给您登记一下，嗯，下单，咱们一周后取件。
1: 好，哎，李老师，嗯，这个冒视青智能定制中心，这个专业就是不一样。
0: 那可不，我跟您说，当初我就是看中他们家的专业度，还有。

0: 服务品质才选择到他们家配的这副眼镜。你以后啊再配眼镜，或者家里人朋友配眼镜，还有做眼部护理，选这儿准没错。其实像梁叔叔这样的困扰啊，在咱们老年人群中非常的普遍，近视加老花，看远看近幻镜难啊，每天都被看不清的问题困扰着。就连老艺术家王丽云老师、朱时茂老师啊，也深受视力问题的困扰，连生活质量都受到了影响。
1: 老话说呀，花不花四十七八，这眼睛花了，你再加上近视，再加上散光，哎呦，那可麻烦。因为你看书的时候，你得戴老花镜吧，然后你看远的地儿，你还得换成近视镜，每天就这么来来回回的这么折腾，太麻烦了。
0: 作为一名曾经的老师，我深知日常用眼对视力的损耗，也更加明白视力好坏啊对老年人生活的重要性。如果看不清东西，不仅日常看报看手机受到影响，而且就连出门散步买个菜心里都不踏实。所以一副合适的眼镜对于咱们的长辈来说真的是太重要了。
1: 茂世清啊，19年专业验光配镜，采集数十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这个眼镜还有一大优点，它防紫外线，户外自动变色，连太阳镜都省了。戴上它呢，你是看书啊、看手机啊、开车运动啊，因为它室内室外都能戴，眼睛舒服了，头也不疼了，也不晕了。
0: 梁叔，
2: 哎，
0: 好久不见啊！
2: 啊，李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
2: 你好。
0: 哟，我看您这新眼镜戴上了。
2: 我自打配了这眼镜以后就没摘过，现在特别轻松。
0: 嗯，那真是比以前方便多了啊！
2: 而且这个效果也特别好。您看，我刚看这个同学20年前的聚会的照片，
0: 嗯，
2: 现在看得清清楚楚。
0: 哎呀，
2: 你看连这小字儿，我这都能读下来。你看这效果多好，
0: 又能回忆自己的青春岁月了。
2: 是啊，
0: 我们祝您以后啊，看得清，啊，看得远，
2: 好，
0: 自己的老年生活过得更加的幸福。
2: 好，谢谢，谢谢，谢谢。
0: 本期生活特工，我们跟着梁叔叔一起体验了茂世清智能花镜的专业配镜流程，也看到了一副合适的智能花镜真的能给老年人的生活带来很大的改变。现在 BRTV 生活生活特工联合茂世清智能花镜共同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或者是近视加老花等等视力问题的困扰，您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专属热线010-5688-3816、010-6165-1168、010-6888-9558进行登记，到店就可以享受26道专业验光服务，同时还有全面的专业眼部护理和检查。另外，您还可以参与茂世清线下健康沙龙，领取长辈专属福利。让我们一起用一副清晰的智能花镜，共同守护长辈们的清晰世界，让他们的晚年生活看得更清，过得更加美好。
3: 每个人的眼睛不一样，也许你有近视，他不近视；也许你左眼有散光，右眼没散光，所以就要精准验光，配一副度数合适的老花镜，戴着眼睛才舒服。茂世清镜片很智能，眼睛不费力，眼镜带调焦，就像一台高级智能的调焦照相机，看的范围更开阔，看东西更清晰。茂世清技术很智能，看远看近，丝滑过渡，不累眼，戴着更舒服。茂世清护眼很智能，自动防蓝光，防紫外线，戴着更舒适。而且茂世清还有几百种时尚潮流的款式，戴上让你年轻十几岁。我是朱时茂，雪花镜认准茂世清。
1: 我身边的朋友们都跟我一样，都换上了茂世清智能花镜。如果您跟我一样被眼花的问题所困扰，那你赶紧换一副茂世清，眼花就戴茂世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茂世清。

0: 装饰美好空间，铸就幸福生活。本节目由东亿日盛冠名播出。
1: 家装痛点，逐一破解，设计高效落地，施工透明可控 ，AI 设计重磅来袭。
2: 经理换新家，所想即所见，所见即所得。上周呢，我们和陈总一起聊了经理换新家，它到底是什么？一句话总结，它是老百姓居家生活品质的又一次升级。那么在5月20号呢，陈总将发布经理换新家的 AI 系统。那么这套系统呢，实际上就是保证我们这个业务呢怎么去落地。今天我们先来演示一下，让我们业主先睹为快。
3: 这个系统我们其实从去年我们就已经开始在研发了，我们 AI 技术现在发展特别快啊，所以今年呢，我们根据最新的很多的技术，又把整个的AI 的技术整个打包成了一个经销里的一个 AI 的智能体，很快就会跟我们这个广大这个业主去见面了。
2: 那大家可能都知道啊，我们一说起家装行业，其实就那几个痛点：设计不完整、施工不透明、选主材烦，然后最后交付难、落地难，就这几大痛点。那现在通过我们这个经理换新家这个 AI 系统，是不是能够解决或者说彻底解决这些问题呢？
3: 肯定是可以做的。然后王老师，您可以现在现场拿一个客户的案例啊，用我们真实的材料啊、方案、户型，然后给大家去看一看啊 AI 是怎么样一步一步然后把业主家的这个方案呢呈现出来。
2: 那陈总，我现场刁难了，
4: 好，没问题。
2: 你看我这是有备而来啊，我已经拿了户型图，怎么输入到你的这个系统里头，然后给我们做一下设计。
3: 王老师，这是哪个小区的呀？
2: 啊，还要问这么隐私的问题吗？为什么要问是哪个小区的呢？
3: 啊，如果要是知道是哪个小区的，我们可以系统里直接调出来它的户型图。
2: 哦，等于在你的系统里头应该是有，比方说北京市或者说全国的各种小区的户型图，我只要跟你说出小区的名称，然后你就能把户型图给调出来。
3: 哎，是这样的。
2: 哎呀，太牛了。
3: 那您知道吗？
2: 我保密吧，因为我不太了解你这系统嘛。那现在我拿到这个纸质的户型图，我给到你，可不可以操作呢？
3: 啊，可以的，我拍一下给到我们的 AI 系统也可以。
2: 就等于说你这套系统既可以是有电子版，然后也可以是有这种纸质的，两种方式其实都是可以的。
5: 是的，
6: 其实是三种方式，一种是调，一种是有电子版的这个传递，还有一种是纸质的拍照。
3: 那这样我给他们拍一下啊。拍一下给到 AI。
2: 好的，我看现在这个户型图已经传到这个屏幕上来了啊。那我现在这个说一下业主的需求啊，他是三代人居住，因为这个厨房离客厅比较远，所以他不知道现在怎么摆放。第二一个呢，他想要一个法式复古的这种风格，传统的设计师一般得3-5天或一周才能出这个设计方案。像咱们这个分成几步，多长时间能把这个方案给我出来呢？
3: 我们一般是要先给业主先出平面的一个布局图，这个应该是20多秒、30秒就可以出来。然后根据整个平面的一个布局图呢，然后根据刚才您说的，你想要法式复古风格，然后我们再去出每个空间详细的一个效果图，这个效果图呢，看我们的空间是不是多少啊，如果多的话，也就是几分钟的时间。就整套的效果图就全都出完了。
2: 那你里头所有那些产品是我未来真实能够落地的那些产品吗？
3: 这里边的产品全是我们公司的产品，业主也就是可以在我们这儿都可以买得到的。
2: 就是所见即所得。
3: 是的。
2: 啊，不会是出现买家秀和卖家秀的这种区别吧？
3: 不会的。
2: 这五分钟你好好这个做设计啊，我和这个陈总先聊一聊。这个演示一方面是告诉业主未来你怎么去操作，然后它有多么方便快捷，另一方面呢，我觉得对我们未来的加盟商呢，其实也是有很大的这个帮助的。他通过这个系统的了解，哎，他能够判定说，哎，我能不能加入东亿日盛这个团队，怎么来加入我们这个团队，有些什么样的这种要求。
6: 我们这个经理换新家呢，是一个创新的一个商业模式啊，是我们定义的一个新的赛道。那么这里面呢，怎么保证这个新的商业模式最后能执行下去，那我们就定义为说，我们是中央厨房加社区店这么一个模式。那么中央厨房呢，就是说我们要把整个做这个换新的过程中所需要的这些能力啊，都把它整合出来强化出来以后，再把它输送下去啊。比如现在赵工给大家演示的就是我们整个 AI 的设计系统。有了这样的这个 AI 的设计系统以后，其实对于我们加盟店的店主来讲，他不需要会设计， 啊，他也不需要懂设计，他也不需要去画图。这样的话，我们不需要再请一个设计师来做这事儿。其实好多设计师也不愿意干这种换新局装的事儿，也不愿意干。
2: 活儿有点小，
6: 对，所以好多搞局装局改的人，他就不给客户提供设计了。但是我们一直认为，设计是家装的灵魂，是龙头啊，一定是有审美在里面的。啊，有生活方式在里面，所以我们是给客户提供设计的，但是我们是由啊这个 AI 设计师来给客户提供这个设计的啊，所以这也是一个对加盟店的一个赋能，在设计方面有赋能，在施工方面也有赋能。而这种赋能赋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基本上不需要你来干，设计有 AI 设计师，施工供应链有服务商啊，有施工服务商，有仓储物流配送服务商啊，都是所有的活都有人干。那么加盟店做什么呢？加盟店可以在线上线下招募客户。第二个事儿呢，就是维护客户啊，然后签约，然后服务客户。你看，都是围绕着客户进行的，所以你看，对于加盟店来说，它应该是扎根于这个社区的。这个加盟店，投入也不大，啊，我们前期投入可能有50-60万现金就能够干起来了，包括押金，包括这个前期准备3个月的这种费用，啊，就是我们标准店是50平米，大店80平米，小店30平米，啊左右啊。
2: 未来如果想加盟东益盛的这个经理换新家的这个业务，其实我不需要那么专业，我可以不是设计师，不懂设计，我也可以不懂施工，没有工人，那么这些事儿呢，都是由东益我们来帮助加盟商来解决这些事儿，是吧？AI 可以做设计，然后我们系统服务商去做这个施工服务，
6: 对，施工服务，供应链服务，
2: 供应链服务，
6: 对，安装服务。
2: 对于我，那可能就是说我只要能够找到客户，能够维护客户，能够做好售后服务，
4: 对，
2: 其实就 OK 了。
4: 对对对。
2: 啊，那就是说，其实像我哈，我现在在电视台干，我不在电视台干了，那其实我只要对我们社区比较熟悉，大家也都比较认小王姐，那其实我就可以在我们社区去开这么一个店。
6: 完全可以，就是别被领导听见就行了。
2: 这个看领导得使劲留住我啊，得用什么样的条件留我，要不然就真跑了。
6: 加工资，加工。
2: 那我觉得好像这个门槛没那么高。
6: 我们讲究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情，那么我们要求加盟店的这个人呢，他在什么方面专业呢？招募客户和维护客户方面专业。啊，要非常专业
2: 啊！如果我投资，我就考虑这个回本的问题，啊，您有没有这个预期？比方说是多长时间能回本？
6: 这个东西不能乱宣传，有人宣传好像3个月就能回本什么之类的啊，感觉是一个暴利行业。但实际上我们也经过了测算。啊，当然说出这个数并不表示我有一个什么保证啊。为什么不能保证呢？因为其实大家的运营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中不仅说我给了你的什么系统，给你什么样的品牌，给你什么样的赋能，也看你有什么能力或者多努力来实现这个，所以不是我们单方所能给予的，是大家一起合作啊，这是一个生态嘛，一个合作所能去实现的东西。但是我们测算呢，如果大家都做得到位的话，大概一年肯定是能回本的。
2: 我看赵工已经完成了，是吧？在等着我们了，来给我们展示一下吧。
3: 这是刚才 AI 给我们出的一个整个户型的一个布局图，
2: 按照业主的这个需求出的平面设计图哈。
3: 对对对。之后是我们出的每一个空间的一个详细的一个效果图。
2: 这软装都上了哈，感觉这个设计出这房子好大呀。
3: 啊，这是根据客户家的一个实际的一个尺寸。
2: 实际尺寸是吗？没有放大是吧？
3: 对，没有。
6: 因为它整个采取的大面积的白色调，产生了扩张感。
2: 扩张啊。
6: 对。
2: 颜色哈，颜色的问题。
3: 这是卫生间。
5: 卫生间
2: 我觉得有点素，能不能给我这个墙砖换一下，或加点这种艺术砖？
3: 那我们用我们公司其他的砖来替一下。
2: 我想问问，像咱们这个系统里，未来我们能做到有多少这个商家的这种或产品的这种合作呢？
6: 从供应链的角度来讲，我们是两条线，一条线是这个品牌产品，然后一条线呢是供应链产品，大家可以自由的选择，保持它很丰富的基础上，实际上我们特别强调选品多，其实并不一定是一个绝对的优势，因为客户挑花眼了也。

0: 啊，对吧？你选品的优势说你给我一堆我都挑不出来的产品，还是说哎一下子就很能打动人的产品？
1: 嗯，
0: 所以我们选品呢也是按照这个爆品的产品那个思路去选品。其实我觉得消费者他有他的想法，他有他选择的这个权利，但是呢当你给他一个很好的产品的时候，他一定会受影响，倾向于你这个产品。所以我们既是把数量和爆品的思路结合起来，既丰富又有很多有这个爆品的这个价值的产品放进去啊，来引导客户的消费。
1: 我们过去讲呢，这个家装是一个低频的啊，这个高额消费，然后你现在把它变成常态化了，
0: 强调一个复购，就是通过你的这个好的产品、好的服务，实现了客户家里生活品质和生活方式的升级，客户自然就信赖你了，对吧？那么信赖你以后，他也会产生新的需求，这个新的需求呢，就是你的，又是你的业务。
1: 我可能是，哎，今天一冲动，我看到一个好的产品，陈总又给我们一好的产品，那我就哎又想换。过两天，然后你又给我一好的产品，可能我又想换。
0: 嗯，应该也没有那么频繁。如果你现在能打破以前家装的超低频，甚至不谈不到频率的这么一个消费模式的话，
1: 嗯，
0: 成为中频已经相当不错了。你不能成为一个高频的，但是确实是说，大家为了悦己的话，确实有可能去，感觉一些新的产品、新的生活方式出来以后去做一个变化，啊，其实在国外也有，有的空间它，几年啊，两三年可能就会变一次，
1: 嗯，
0: 包括有的国家的人喜欢春夏秋冬都有不同的软装配饰，
1: 嗯，
0: 甚至有不同的这个餐具，对吧？因为不同的季节，你给自己一个悦己嘛，你给自己一个交代，哎，你看。不同的季节我用不同的软装啊，比如窗帘呀、床单呀，包括沙发套啊等等，这些有不同的东西，哎，我自己的心情不一样。未来的生活我觉得不只是说家装把这个改变，说一次性投入十几年不变，把这个改成换新，哎，我一次可以搞一部分，然后这一部分呢完全取悦自己，让自己很满意啊，当然几年以后他也可以换，不用等十几年了。
1: 我觉得应该改变我们一种思路。过去可能家装，无论比方说局改、微改，还是说我们这换新，可能大家想的都是动作比较大。那实际上刚才您这么一讲呢，其实你的这个换新也通过软装也可以。我印象中，我们最初开始做生活家的时候，我们那时候会拿出一些角落，专门去做这个不同的季节，或者比方说遇到节日，春节了，哎，我怎么把这个家布置的喜气洋洋一点？
2: 嗯，
1: 其实未来这些都是我们可能在我们这个系统里头，然后能够常做、常推荐的，或者说常复购的这些内容。
0: 对，其实我们换新家是一个生活的概念，
1: 嗯，
0: 家居生活的概念，家居生活场景的概念，而不是像大家想的只是一个装修的概念。
3: 哎，王老师，我们这已经完成了。啊，给您看一下啊，刚才您说这个墙面比较素，用我们库里边另一款瓷砖，带花纹的瓷砖，哎，我们给它换了一下，
1: 啊，就好像是不一样了哈。
0: 从风格和选材上各有各的这个喜好，但我们负责的是说给你多种选择，特别是要搭配的特别好，这是我们要做的工作。为什么要做设计呢？其实它要强调你整个设计的协调性。
1: 嗯，
0: 啊，如果你说光看单品都好看的单品放在一起并不好看，你老选服装你就知道是吧？最重要的是搭配。
1: 我们曾经有一个同事装修哈，他那个卫生间他就喜欢那两款砖，我们当时看的时候直觉哈就觉得这两个肯定不搭，最后拿到家里头装完了之后，那卫生间没法看，重新又选的砖又做的。我们这个系统的话其实就会避免这种浪费。
0: 你在我们现在做的系统里你就可以看到，哦，这两个搭配
1: 对一组合哈
0: 不太搭。所以为什么我们在即使在换新的这个业务里面，虽然业务不大，但是我们也给客户提供设计了。在以前的劳动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下的情况下，比如人工去设计，那确实这个成本太高了。说你这么小的业务，你还能提供设计方案、效果图，甚至是多套，那整个的没有人会愿意做这个事儿。但是由于我们现在用了 AI 设计，它又快，设计的又好，所以我们就可以给客户说，哎，这么小的业务，我们也可以提供多套的搭配的设计。
1: 我看还能变什么？灯光可不可以？

0: 我希望这个卧室的灯光呢能够再暖一点。
1: 好
0: 啊，多长时间能给我们？
1: 你给我20秒的时间。
0: 灯光这里头也很讲究吗？3000K、4000K 的，多少 K 的？
2: 对，
0: 这个太专业，我觉得老百姓根本就记不住这些数字。
3: 其实老百姓不需要记这种数据，你只要凭自己的感觉说，我喜欢这样的就可以了。专业的事儿由我们来做。
0: 这个灯光好像其实还是挺讲究的。
2: 对，
0: 这个像老人其实不适合暗一点，还是要亮一点的好。
2: 对，
3: 就我小时候家里就中间有一个灯泡。
0: 嗯，就一个我们现在叫什么主灯。
3: 而且呢，那会儿就是说，一般都是25瓦的，到40瓦就算大的了。
0: 大的了，然后那浪费电。我印象中，我爸也说太亮了。
3: 但是现在你看，我们一个屋子里有多少个25瓦的？但是我们用的灯光，其实不光是为了照明，有时候还是氛围灯。
0: 我的一个感受就是，我觉得整个家里灯光一定要暗下来，因为我觉得办公室那种灯光灯就是特别亮，它把人所有的缺点呢，都给反映出来了，尤其是一晚上一回到家吧，你说一天工作特别辛苦，然后你回到家那种惨白，我觉得无论是老公看媳妇儿，还是说老婆看老公，我觉得心情都不好。所以我觉得那个如果灯光暖一点暗一点哈，就是在那种光线下人的那个皮肤色得特别好。我觉得这是不是也能够增加两个人之间的这种感情啊？这是不是一个小技巧啊，陈总？
3: 嗯，可以的，我看可以，我看行。
0: 你看这个灯光一下暗下以后，是不是这个卧室的感觉？
3: 对，氛围特别好。
0: 还加了四幅画。
1: 对，如果灯光换了以后，用现在的这种软中搭配会更适合一些。
0: 你看，通过这个几十秒，然后这个前后这种对比，变化非常非常的大。
3: 可以帮助客户去选择嘛？不然选择困难症是因为这个商家你不给人提供专业的观点和专业的选择，你客户可以看得到，对吧？
0: 对，
3: 你看这个为什么设计要高效呢？以前出这么一张效果图要好长时间，现在你看20秒它就出来了，以后客户就可以选择了，而且我自己的成本也大幅的降低了，不光是效率提高了，成本还降低了，所以我们就会给客户提供多种选择。
0: 过去可能有些效果图也能画到这么漂亮，但是可能在最终落地的时候它很难去实现，因为它可能没有产品，业主需要这个满城的这个去找这些产品，有时候未必能买得上。那像我们这个效果图出来，就里头所有的东西到最后落地的时候都能实现吗？
3: 对，因为我们底层用的是自己的供应链，
0: 嗯，
3: 自己的定额系统，自己的这个是产品系统，所以它体现的东西都是可以落地的，可以去实现的。
0: 所有这些软装也都是我们这个系统里头的。
3: 对的，是的。
1: 现在 AI 把我们现在整个房间里边所要用到的主要的一些产品，还有我们的一些软装的一些产品，这里边需要用的内容啊，就都已经给分解出来了
0: 啊。那这个真正的保证了这个效果图即落地图。
3: 对，所以说所想即所见嘛，所见即所得嘛。
0: 通过你的这个演示，我们领略了 AI 在设计然后在选材方面它的这个魅力。我觉得施工也是老百姓最头疼的事儿哈，很多东西都不可控，比方说像瓷砖铺砖的时候，我觉得会有一些猫腻，比方说铺砖的方式不同，可能这砖的使用量也不同，可能业主就会为此买单多花一点钱。那像我们这个能不能做到，比方说它的成本可控，然后我这个砖铺出来就是业主不会花冤枉钱，能不能做到？
1: 我们 AI 可以精确的根据客户家的户型，然后算出来整个空间的一个排砖。啊，我可以拿厨房给您看一下。
0: 好，
1: 我们厨房
0: 也可以演示。
1: 对，给您演示一下厨房是怎么样铺出来的。
3: 当然，这个本身就是先要看客户的需求。
0: 嗯，
3: 你是效率优先，就是用的砖最少，还是美观优先？不同的需求有不同的排砖方式啊，美观优先的话，可能用的砖量就大一些。
0: 嗯，
3: 然后效率优先呢，那就是用的砖最少，不一定好看啊。所以这是看客户的需求，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因为我们这个系统呢，它解决一个什么问题呢？一般的装饰公司报价，它都是按平米给你报价。
0: 对对对。
3: 但是在厨房卫生间，因为它边边角角和什么突出的地方很多，所以按平米报价，这个砖的数量永远算不准。即使特别有经验的瓦工和工长也算不准，
0: 所以一般都会打富裕量嘛。
3: 但是有时候一下多好多，多了以后呢，客户不买单，那最后这个谁承担这个费用？说一处罚， 下次给你报少点，报少点不够了，不够了说再增购，增购一个周期二三十天，那么二三十天下来以后，有可能批号还是
0: 批次不同，
3: 哎，颜色又不同，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痛点在家装施工中。所以我们从以前的数字化到现在的 AI， 我们都能通过排砖图精准的算出来多少块砖，这多少块砖里面有多少个整块，有多少个半。

0: 有些呢在现场之后不小心碰了、嗯、你没法退了、
1: 嗯、而且是太少了人也不给你退一次，那个运费都比你那赚钱多。
0: 有时候业主也觉得挺费事儿的，也就那样。
1: 所以算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
2: 啊
0: 啊，这个排砖图出来了。
3: 我们这是一个面宽1576的一个户型，它这个砖呢其实是用了80×80的砖啊，所以我们用了一块整砖啊，这边会有一点裁切，给大家可以看到整砖用的一个数量啊，以及我们需要切砖的数量啊，总计需要的数量以及损耗的量
0: 啊，全都出来了。
3: 对，以及我们需要贴砖的整个步骤和我们要注意的事项，
0: 一目了然。就是我花多少钱，这个业主心里都有谱了，是吧？都需要多少量，花多少钱都有谱了。
1: 这就是这个我们说的这个空间效果的爆炸图、
0: 哦、
1: 啊。以往其实从专业的图纸来讲，它是一个切面，就是
2: 剖面图。
1: 但剖面图不是客户看不懂吗？
2: 嗯，
1: 对吧？那么我们把这个三维立体的这种效果给它剖切开了，剖切开了以后，并且像施工图一样把这种标注都做出来了，那客户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在他这个效果空间的背后底层是怎么做出来的，什么样的龙骨呀，什么样的基层呀，你看这里面还有这种文字的说明，对吧？一层一层的，所以
0: 一目了然。
1: 对，这个它的基层怎么做出来的，在这一个空间效果里给你展示出来了啊，
0: 避免了我们过去我们装修完只看的表面的护墙板，但是里头怎么施工的都不知道。
1: 对，
0: 这个等于就全部都出来了，
1: 看得非常的清晰。即使你不懂图纸，不懂平立抛，那这个效果图的基础上做的爆炸图，让你都看出了这个效果图的底层怎么做，而且还有文字的标注。
0: 所以过去我们总讲，就是说好像是个装修小白，你就千万别轻易的装修，因为什么都不懂。那现在有了这套系统，什么小白不小白的也可以装。
1: 我们通过技术，
2: 我都
1: 让你清晰透明的去消费。
2: 对对对对。
0: 所以就是说，我们有时候觉得挺可怕的，就是说为了一次装修，把这个业主都逼成专家了。但现在不用了，有了这套系统之后，我觉得这个它非常立体，非常清晰，
1: 变得很简单。单了啊，因为即使业主说哎，经过装修或者经过几次装修，他已经很专业了。这个专业的无非他对一些产品说什么品牌多少钱，对这些东西熟悉了。但是真正的像我们说底层的这些专业，他还是不清楚。
0: 虽然跟这个陈总最近一直在聊，这个新产品经理换新家，但说实话，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清晰明了的去了解这个产品，从设计。选产品，然后到施工，到最终的效果图，我觉得真的是我们过去讲科技让生活变得更美好啊，现在也是 AI 让我们的家装
1: 让消费变得更简单，
0: 更简单。我想如果说这个东西完全推出来之后啊，那不仅是业主，然后包括我们的这种加盟商，是不是以后觉得做家装这行业就没那么纠结了，没那么痛苦了？
1: 以前呢是做整装，大家能力不足去做一个很复杂的事情，我们现在把整装拆解成各个简单的段落，每个段落呢又把它一个很强的赋能，让它变得很简单。所以哎，其实不仅是我们去做的人员，比如说加盟店，他们也觉得啊，我不是那么懂，我也可以做，对吧？然后呢，也使我们消费者能够说，以前不明白，现在我一看到这些图纸，看到这些清单，我明白了，而且清晰透明的去消费啊。
0: 我这些年在做服务过程之中吧，一个是业主，另外一个也是我们这个行业人士，所以大家也觉得行业上存在着很多问题，但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有的时候它改变不了。但我觉得今天看了整个咱们这个系统的这个介绍。这个演示之后哈，我觉得它不仅是让消费者有了信心，我觉得这样行业的人都有了这种信心。
1: 因为以前的生产力水平很低嘛，没有 AI 去给你做这么高效啊，这么透彻的东西，所以你觉得哎呀，确实我们以前所依赖的东西并不可靠啊，比如依赖个人呐、啊、个人能力啊什么之类的。 现在呢 AI 系统的加持下，我们再结合以前积累的专业的东西，把它放在进去以后，好多东西变得很简单了。你看以前这个东西谁也看不到，现在很容易就看到。
0: 就是作为这个未来的这种加盟商哈，我觉得第一呢，从设计然后到施工这两块，然后帮他们解决了他们心头的这种痛苦。
1: 对，设计施工供应链啊。
0: 对，这个我觉得您帮他们解决了。然后第二一个呢，还有一些培训，

0: 那培训是做什么样的培训？
1: 培训我们有很多专业的课程，嗯，啊，需要这个，加盟的人员都必须学完，并且拿到证书啊，
0: 还得拿到证书。
1: 对对对，你合格了才能加盟嘛。
0: 啊，
1: 比如说您比较熟悉的做账号的能力是吧？如果你做账号的能力你不学会，回去你不会做，包括对系统的这种认知的能力，
0: 嗯，就是操作的这种操作工具的能力。
1: 虽然它很简单，客户也能操作，但是你得给客户掌握得更好。
0: 嗯，
1: 客户有问题的时候，你肯定随时的去解决。
0: 嗯，
1: 啊，包括这么多的这个供应链的产品、设备、布品、软装，你都得去了解。记性不好没关系，你只要会用系统，随时就可以调出来了啊！其实这就是一个真正的赋能。以前全都靠你记，现在呢，你可以不记，但是你要记住，我去找系统上去把它调出来就行了。
0: 所以有那么一句话说吗？这个未来能够生存的好的人，是要熟练掌握技术的。
1: 对对对，未来的人的这个层次等级，就是说你能用 AI 的这种熟练的能力。
0: 刚才讲了这么多哈，我觉得其实对于加盟商来讲，就是真的具有很大的这种吸引力。那到底什么样的人可以来申请来加入我们这个队伍呢？
1: 一个就是说住在这个社区里的人，他是这个社区的人，情商比较高的，能够去挖掘客户。另外呢，就是说在这小区长期开店的人，他对这个社区是非常熟悉的。还有一种人呢，就是说我们二手房的这个中介，他们长期在这个小区里面深耕这个小区，他们对各种户型呀，对好多业主
0: 比较了解
1: 啊，这个都很熟悉，
0: 很会挖掘人的内心，
1: 对他们的情商呀什么
2: 都
1: 服务能力也都够，所以如果他们想创业的话也是很好的一个选择。
0: 对于 C 端业主呢，我觉得啊，如果你了解了这套系统呢，那真的就是你过去在传统装修中遇到的那些问题，可能在今后就不会再出现了，你也不会再害怕装修了。那么对于加盟商来讲呢，我觉得啊，如果你通过我们的介绍呢，非常认可陈总的这个理念和未来的这种模式，那我觉得你也可以呢啊跟我们进行联系。那么我们5月20号呢有一个关于这个产品的发布会，6月6号呢还有这个示范店呢要落地对外开放，到时候呢啊我们都会有直播，希望大家呢来继续关注。
3: 这卫生间住了6年，越看越丑。
4: 整套装修太折腾了，我们又不能搬出去住。
5: 哎，这个说是住着就能装，
3: 听起来太好了吧？这个方案二还不错。
5: 要不先约个人来看看，量房免费。陈先生您好，我是平台指派的勘测师张工，今天来做卫生间的现场勘测。进来吧，卫生间在那边。陈先生，您这个卫生间实测4.2平，水管走向左进右出，和 AI 量房数据基本吻合，有一处小偏差我已标注，勘察报告实时同步，线上确认就行。
6: 边装边住，开启生活革新。
7: 哇，好漂亮，好漂亮！
3: 你那个 IP 厨房也能弄吧？
4: 能啊。
3: 比我想的还好，这墙
4: 墙面换新3天就够。
7: 我要这个。
4: 行，你房间用粉色。
7: 爸爸，我们家变成新房子了。
8: 即日起，东亿日盛科技联手生活家，面向社会公开征集100户家庭，无论您家需要全屋整装、厨卫换新或是局部改造，都可以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报名。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8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纳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 六月新疆景色正好。六月十六日北京出发，双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2: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9: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就空，连口豆腐都不懂。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换头。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好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10: 大家好，我是李纯。五月浪漫季节，连风都带着甜味，手机内存先清一清，因为接下来的每一分都值得珍藏。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向一封写给夏天的情书。潮玩手办，温仪国潮，水日巡游。
1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12: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3: 爱生活每一天。

0: 很多人都喜欢吃驴肉，
1: 但您吃到的是真驴肉吗？
2: 马肉火烧，这按照原来在没有要求的时候，人家就当驴肉卖你了。
3: 就担心怎么说呢？怕是有假驴肉，
4: 就是怕买那个假驴肉。
0: 俗话说，天上龙肉，地下驴肉。今天一点通就带您尝尝真正的五香驴肉。
5: 驴肉是真香，
6: 而且真驴肉它本身的肉一点都不柴，特别嫩，
7: 没有特殊的味道，就是肉味。
3: 口感不错，
8: 一看就是纯的，
9: 很纯，
8: 也细腻，
4: 又软又嫩又鲜。
0: 驴肉好吃，可这价格也不便宜，
2: 市场上基本上都要37、44，将近45一袋，
0: 而我们每袋只需要约22.1块，精选原料，味道醇厚，关键是保真保真保真，
7: 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0: 当然还有实惠的亲民价格，买6赠3，足足9袋，无论是家庭享用还是走亲访友，都是绝佳选择。精彩马上开始。
2: 哎呀，我的妈呀，不买不知道，一买吓一跳。我去买的驴肉火烧6个，你知道多少钱吗？
10: 多少钱啊？
2: 猜猜。
10: 60-70，
7: 也就60多块钱，
10: 差不多了吧？
2: 60多，108。
10: 买几袋？
2: 18块，6个呀。
10: 要不人家说天上龙肉，地上驴肉，这好吃的东西，它确实不便宜哈。
2: 对呀，因为咱们不正好也推荐的是驴肉吗？这样啊，杨大厨，你帮我们算算，就我们这驴肉一袋能给大家省多少钱？
7: 你就跟我说怎么算吧。
2: 我这不还买了白皮火烧吗？对吧？咱们就看这一袋能加多少个纯驴肉的驴肉火烧，咱不就算出来了吗？
7: 这个方法快。
2: 行，咱来着啊。这火烧一模一样，也是他家的啊。我这还有购物小票，火烧2块钱1个，咱就随便就扯一袋。我们这一袋是150克，
7: 3两的净驴肉。哇，呵，
10: 那好新鲜啊！
7: 对，
2: 你还别切块，人家切的是沫啊。
7: 而且你看它还不容易散，
10: 哎，还挺顶刀。
7: 而且你看它那纹路很清晰的，
2: 它就证明是一整块，不是拼接压的。
7: 就怕咱们这是拼接的那种压

0: 似的。
1: 哎，就在杨大厨切的时候，我一定得跟你俩唠唠嗑。
0: 啊，
1: 就是现在大家对于这个鱼肉的管控要求是越来越严格。原来写的都是什么驴火多少钱一个，现在人家要求说，因为不是有假驴肉，用马肉充当驴肉的吗？
0: 啊，对。
1: 如果你的这个肉里边不是纯驴肉，你加了别的，你必须写上。所以现在驴火店里都写着马肉火
0: 多少钱。它不是不让你卖，它
1: 或者是驴火
0: 写的清楚
1: 马肉。咱看看这些加起来，
0: 这就是我们一袋的量哈，咱得按照它那个大小。
1: 一剁完好多呀。
0: 其实像驴肉火烧，尤其像河北保定啊，像河间的朋友啊，都是在整个华北一带都特别特别流行。你看这已经几个了，三个了，还能再来啊？
1: 那就差不多四个。啊，我们这个套组今天
0: 是买六袋再给三袋，一共九袋，到手价格是100多，不到200，核算下来每一袋的价格是22块钱左右。
1: 18块钱一个乘以四，等于这四个应该是72。我把火烧给它刨了，行不行？就这一袋驴肉，就相当于给大家省了将近40多50块钱。
0: 对呀，
2: 啊，也就是说，我拿一袋驴肉就能省50块钱呗。
0: 可以呀，
1: 我要都换成驴火的话，我能省400多块钱吃驴肉。
0: 就是的啊，
2: 还算计。
1: 真的，现在想吃驴肉，吃真驴肉，太贵了。
3: 就算是外面同品质、同克重的袋装驴肉，也要30多、40多一袋，而我们每袋只需要约22块1，
1: 值不值？我就问你，
0: 太划算了。
1: 反正就是您买了我们这套组，不仅实现了驴肉自由，最关键一点是真驴肉，
0: 没错。
1: 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真驴肉抢回家吧！
3: 一点通带来五香驴肉实惠大套组，精选3到4年小黑驴，驴肉色泽红润，紧实不塞牙，弹嫩有嚼劲儿，开袋即食，美味方便，关键是价格实惠。市场上的真驴肉火烧都得18块钱一个，而同品质同克重的袋装驴肉也要30多、40多一袋，而我们今天买6赠3，足足9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22块1毛多一袋，能做3到4个驴肉火烧，更有厂家现场保证。
4: 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3: 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来吧，咱这好不容易做出来，别浪费啊！
2: 急的，你看他急，你还
0: 分量上是足了，咱也尝尝跟店里口感有啥差别。香，
5: 好吃。
0: 咱是吃完了再录啊。
1: 驴肉是真香，
0: 没有怪味儿，而且真驴肉它本身的肉一点都不柴，特别嫩，配上这火烧真的绝。
1: 你们俩来点吗？
5: 来点尖椒，来点香菜。
1: 哎，我跟你说，其实加一点尖椒香菜还是好吃。
6: 就是这个味儿，至少是在我的认知里，我觉得驴肉是最鲜的。
2: 不过咱这个驴肉加的够着实的啊！
0: 你看咱仨在这吃的特别香啊，
1: 特别过瘾。
0: 电视机前的您，听听大家是怎么说的，好吗？
1: 好。
7: 挺喜欢的，
8: 爱吃，我特别爱吃驴肉，
9: 爱吃。
8: 好吃，是营养高，脂肪低，吃了不是说这个有劲儿嘛，是吧？
7: 它那个口感有弹性吧，然后那个蛋白质含量也高，然后脂肪含量少，
9: 特别好吃，让人反正吃完了以后回味无穷。
7: 怕是合成肉。
8: 驴肉的价格不便宜，比较纯的它就特别贵，有那个它不纯的就便宜点，
9: 就有顾虑吧，就觉得是不是有的假的呀，马肉啦什么这些。
7: 比较适合老人吃吧，比较软，一嚼就碎，
9: 又软又嫩又鲜，白嘴吃好行不咸，
8: 炖的挺烂乎的。而且吃的这个吧，你看这里边的丝不是像那个合成的，一看就是纯的，
9: 很纯的，
8: 也细腻。
1: 看看大家试吃点评完以后都说了，这个咱们推荐的驴肉不仅好吃，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一直在强调，今天我们推荐的就是
0: 真驴肉。
1: 哎，其实也想问问 两大厨啊、嗯、驴肉火烧是不是也算一道很传统的小吃呢？
2: 这个驴肉火烧它起源就是咱们华北地区的这个民间传统的小吃。据史书记载，驴肉火烧源于明建文二年，广泛流传于晋中平原。卤好的驴肉拌着老汤汁加入酥脆的火烧里面，最终闻名大江南北。
0: 看出来了，驴肉不仅起源早还好吃，同时还非常的有营养。
1: 这驴肉与猪肉牛肉的营养对比可以说是完胜。
0: 那它鲜的同时，其实大家都知道驴肉不便宜，尤其真驴肉更不便宜。
1: 驴肉50块钱一盘，就是一盘是没有分量的、哦、大家都知道驴肉贵还是马肉贵啊？
0: 肯定驴肉啊。
2: 驴肉啊。
1: 那我告诉你，马肉人家写分量了，60块钱半斤，
0: 120斤。
1: 马肉都120斤
0: 了，那你要这么算的话，驴肉至少150斤。
2: 150，
1: 你可能才能买到真驴肉。哎
0: 呦，这是想吃就先还吃不起呢、嗯、
1: 对呀、啊、
2: 现在真成吃不起的肉了。
1: 但是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我们不仅让您吃的是真驴肉，
0: 没错，
1: 保真啊，而且还是性价比超高的驴肉，对不对，家人？
0: 是的啊，我们这一袋呢是150克。
2: 对，
0: 今天是买6袋再给3袋，一共9袋，到手价格是100多，不到200，核算下来每一袋的价格是22块钱左右。嗯，您在家就能吃到货真价实的真驴肉、嗯、啊，并且厂家也承诺天然的饲料真驴肉，3到4年的小黑驴啊，口感都是非常鲜嫩而且正宗的。
1: 而且我这会儿啊、嗯、一定要替我们的厂家说一句，是为什么、嗯、你知道就这个品啊，咱们跟厂家得磨合了，哎，周经理，这个品咱们得大概是磨合了多长时间最后才上的？
4: 有7个多月的时间吧。
1: 7个多月
0: 是干嘛？是讨论价格？
4: 一直就是为这个价格
0: 和没有成本下不来，
2: 就是一直沟通不了啊，
4: 我才没有上。
0: 后来为啥上了？
4: 把中间所有的环节都取掉了，我们工厂就等于是包括包装，您也看到了、嗯、这个都是简便的，所有的
0: 保肉质，
4: 对、嗯、把这些这个成本都核算到这个产品里边了，然后这个价格再勉强的能给咱们北京的观众然后带来这个福利吧。哎呦，
2: 我真的以为学生开玩笑说用这简装的包装。是真的
0: 里面东西不偷工减料可以检验吧？
4: 可以检验的。
1: 怕检验吗？就是人家如果说了我怀疑这不是真驴肉，我送去检验去。
4: 这个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2: 好，
1: 行，就冲这句话大家买它。
3: 一点通带来五香驴肉实惠大套组，精选3到4年小黑驴，驴肉色泽红润，紧实不塞牙，弹嫩有嚼劲儿，开袋即食，美味方便，关键是价格实惠。市场上的真驴肉火烧都得18块钱一个，而同品质同克重的袋装驴肉也要30多40多一袋，而我们今天买6赠3，足足9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22块1毛多一袋，能做3到4个驴肉火烧，更有厂家现场保证。
4: 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3: 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我不仅是说人家厂家说的是真驴肉、嗯、人家还特地提供了检测报告，质检报告，五香驴肉，你看声明、嗯、检测报告、啊、所有的这些全部都有，证明他家是真驴，
0: 手续齐全，
1: 保质期180天，储存条件阴凉通风干燥处。
0: 我们的制作工艺流程也是非常非常严格的哈、嗯、首先精选3到4年的散养黑毛驴，现代化的屠宰工艺更卫生的同时，秘制的腌料腌制了3个小时，现场光调料你看就已经差不多10几20种了，
1: 人家能拿出来的也只是能给你看的，
0: 有一些还不便于用陈年老汤文火卤制8个小时，所以特别入味儿，你会发现、嗯、
1: 啊。哎，我觉得啊，今天这驴肉啊，光吃驴肉火烧我还不过瘾、啊、能不能再变着花样再多点吃法呗？
2: 那行，咱们先做个冷吃的吧。哎，手撕金丝驴肉，其实我们也省事啊，咱们把这个手撕的这个驴肉放进去，
1: 嗯，其实就是咱们今天那个驴肉，你就给撕成小块，
2: 对对对对，然后来点酱油香油醋，就是1:1的
1: 北京的三合油，
2: 对，
1: 干了啊，
10: 太好吃了，
11: 咸甜回甘、嗯、还有嚼头，
2: 还有香酥，
11: 还有香酥，越嚼越香，
2: 搞定，
11: 好吃啊，
1: 你快拍吧，拍完再还回来吧，刚才没吃够。
12: 这边还有2口多少？
13: 快点，最后一个，
12: 快点，
13: 快点，
12: 快点，快点！
3: 点通带来五香驴肉实惠大套组，精选三到四年小黑驴，驴肉色泽红润，紧实不塞牙，弹嫩有嚼劲儿，开袋即食，美味方便。关键是价格实惠，市场上的真驴肉火烧都得18块钱一个，而同品质同克重的袋装驴肉也要30多、40多一袋，而我们今天买6赠3，足足9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22块1毛多一袋，能做3到4个驴肉火烧，更有厂家现场保证。
4: 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3: 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哎，接下来咱们做一道热菜是吧？
2: 咱们做一个尖椒驴肉，然后咱这个加点色拉油，
1: 先裹点面粉，
2: 面粉、淀粉都可以。放这个尖椒，然后我们加一点这个姜片还有蒜片，让颜色还有这个香味爆出来啊。我们烹下汁儿，然后把这个青红椒粒放进去。
1: 我已经准备好了。
2: 你看我这驴肉散吗？一点都不散，
11: 特别紧实，
6: 好喝。
2: 外焦里嫩，而保存里边的汁水。
1: 嗯，好喝极了。确实，今天推荐这驴肉，这个味儿让人赞不绝口。
0: 没错。
1: 除此之外，性价比太高了。像我们今儿推荐的是150克一袋，市场上基本上都要37、44，将近45一袋。
0: 今天是买6袋，再给3袋，一共9袋，到手价格是100多，不到200，核算下来每一袋的价格是22块钱左右。
1: 您能吃到的是真驴肉。
0: 是的，不光真驴肉，我们还是散养3到4年的小黑驴，用的是天然的饲料。啊，所以每一口都是原汁原味的，回家之后怎么吃都行。
1: 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拼手速的时候到了，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好吃的真驴肉带回家吧。
10: 哟，真没胆，这怎么卖啊？
12: 哎呦，钥匙没带，
13: 又忘带钥匙了。
3: 您是不是经常也有这样的现象？
14: 每天早上我都要去早市，哎呀，拿一大堆菜，然后呢，我再拿钥匙，在左兜还是在右兜呢？
15: 孩子放学吧，他打不开，完了也忘带钥匙了。你说他给我打电话，你说我也上班呢，你不可能说因为上班又跑回家去给开门去。
3: 您家是不是还在用这种普通门锁？您是不是经常担心忘记带钥匙，还是经常把备用钥匙放在脚垫下或电箱里？偶尔还要花钱找人开锁，您家真的应该换上智能锁了。
1: 平红姐，你知道吗？我觉得看完刚才大家的这些反馈，我说的就是我家吧，
6: 说的也是我家。
1: 有一年我们元旦新年全家出去庆祝这个新年啊，吃完饭发现全家没带钥匙，用了2个多小时，好不容易特远摇来一个，3倍价格，睡觉都后半夜了，这年过得多尴尬呀。咱们这个尤其家里老人孩子进进出出的，出去买个菜吧，接个孙子吧，来来回回遛个弯吧，一天总有6、7、8趟。你看现在这个家家户户要是这个楼里边，你会发现很多人其实安了智能锁了，就是越来越普遍了。
3: 所以今天呢，也针对大家的困惑和烦恼呢，我们也是特意请到了从事智能锁行业有10多年经验的李经理，有请。
1: 欢迎欢迎。
16: 两位主持人好，今天我带来的是海尔的L300的智能指纹锁。这个智能门锁有6大优势，第一是铝合金的 CNC 的工艺，第二是自学的 AI 解锁，第三的话就是我们防盗级别非常高的 C 级锁芯，第四的话是防撬报警，第五是不挑门，95%的门都可以使用，第六是我们海尔的是统一的售后安装，让客户呢省心无忧
1: 啊。毕竟是大品牌，
16: 对
1: 吧？海尔可以说也是家喻户晓了。
3: 没错，
16: 那海尔呢，成立于1984年啊，那是目前也是全球的领先企业啊。它在全球呢设有大概是10个研发中心，71个研究院，
1: 是我们国货之光啊。
3: 嗯，对，
16: 它的核心赛道现在目前就属于是以海尔之家为主体，
1: 海尔之家
16: 以

0: 贵的呢，大几千的也有，小几千的也不少，这价格是参差不齐。
1: 嗯，咱就看他家今天带来的这款 L300 的市场价格是多少，1399元。
0: 这一直都是这个价格吗？
2: 对，这是官方网的价格。
1: 不说那些漂亮话，我就想知道来我们节目今天的价格是多少。
0: 多少？
2: 第一次跟咱们这合作，我这样直降200，1199。
1: 这第一次来我觉得不可以，
0: 就降200不能够，
1: 对，有点不好意思说出去，
0: 怎么也得给我们最低价，地板价更低价，
1: 贴地飞行。
0: 对，
2: 就行行，那这样1399不要，1199不要啊。前100名的观众的话呢，咱们直降500。今天我也是带着诚意来的，
0: 800多不到900。
2: 对，800多不到900，
3: 赠送100万产品责任险，24小时的售后服务。
1: 要不这样，我先占一个名额再往下播。您在任何渠道买都是1399元的这个海尔大品牌的智能的指纹锁，今天在我们栏目啊前100名独享优惠福利，只需要800多不到900元，所以还等什么？拼手速的时候到了。
4: 出门后反复摸口袋，怕忘带钥匙。
5: 哟，这么敏感。
4: 进门前满口袋找，担心丢钥匙，总是担心钥匙没在手，揣着怕丢，忘了发愁。一点通隆重推荐海尔智能门锁，老人指纹模糊，小孩指纹生长快，体力劳动者指纹磨损都不用担心。 AI 指纹解锁可以预判指纹生长变化，更加精准便捷。
6: 验证成功，请开门。
1: 开门了。
0: 太方便了。
4: 全链路电磁防护系统，硬件屏蔽干扰信号，从源头抵御异常电磁攻击，不怕小黑盒，安全不失灵。3年质保，节目首发价只需800多不到900元，免费试用3天，不满意退货，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但有一个问题我得咨询一下啊，就像我妈这样的70多岁的老年人，她这个手吧干活多啊，或者冬天干的时候那手纹就不太清晰，梳一遍她可能就梳不上去，开不开？
2: 这也是我们这款智能门锁的一个最大的一个优点，半导体指纹传感器，它的分辨率达到508，而且它属于毫秒级的这个识别，就是分辨。因为孩子的手指的指纹会长大，对吧？
0: 你就会变化，
2: 会变化。那么老人的话呢，可能手指比较对，会退化一些。干体力活的，他就手指会有一个
0: 磨损。
2: 我们这个有一个 AI 自学的一个功能，它有一个指纹库的一个搜集，它会有一个自我学习的一个过程，然后在里边搜集。我们每次录入的话，会有一个收集我们的指纹库，
0: 就是它的
2: 越用越灵敏。
0: 哇，太有这个生活品质的感觉了。
2: 嗯，而且咱们这属于真人真语的，可以现场操作一遍。
0: 是什么叫真人真语？就有人告诉我干什么，
2: 告诉我们，对，不用看说明书。
0: 我需要这个，我妈更需要，咱赶紧试试啊！
2: 孩子都能操作，
0: 来，
2: 非常方便。启动，
1: 启动。
6: 请移开手指，再放一次。编号001，添加成功，请验证管理员权限已进入门锁管理模式。请移开手指，再请移开手指。编号001，添加。
0: 我试试，我可以开门了吗？能开开。
6: 验证成功，请开门。
0: 开门了。
1: 听语音指导，对吧？
0: 哎，就有人声来提示了。
1: 我比如说，我今天我输的这手指头，我手破了，我就是输不了了。我怎么回家？怎么进门？
2: 它门外有5种开锁方式。第一种的话，就刚才咱们说的那种指纹的，它能就是精准便捷，而且指纹录入的话就是50个。第二种的话，就是它是密码的，最长的话是可以达到8位，自带32位防窥视密码。然后还有一个卡片解锁。那么还有就是我们机械钥匙的这种开锁。那么还有一个组合，就是我们的指纹和我们密码解锁。
4: 出门后反复摸口袋，怕忘带钥匙。
5: 哟，真敏感。
4: 告别传统钥匙，不必再担心忘记带，再也不用找锁匠开锁。回家时只需轻松一按，精准识别指纹，快速开门，省时又省力，老人小孩操作起来更是简单方便，大大提升生活的幸福感和安全感。今天一点通隆重推荐智能指纹锁，防撬报警，不挑门，95%以上适用。关键是它的实惠价格，官网价1399元，点通首发福利价直降500，只需要800多不到900元。海尔售后3年质保，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啊，它的工艺是怎样呢？请我们的李经理给大家介绍一下。
2: 它是一个浑然一体的那种艺术美感。首先的话呢，它的核心亮点的话就是铝加上一个精雕的 CNC

0: C 工艺啊。那么什么叫 CNC 呢？利用我们计算机数控的一种成型的一种技术。我们阳极氧化呢是专门处理我们铝和铝合金表面的一种技术啊，让我们的这个铝呢，让我们的金属呢更硬更耐用。它这种技术的话呢，就相当于给我们的金属呢外壳呢穿了一层盔甲啊，让它的结合力特别强，后期使用起来是不褪色的。它的是月影灰这种颜色，而且它采用那种无缝对接的那种工艺，很好打理。
1: 它包括这些弧形啊、把手啊、材质，就是让你体验到了大品牌的高级感。
2: 嗯，
0: 对。比如说我们带动腕表，高端的那个手机的就是金属的那个外壳中框，都采用这种工艺。
1: 别看它只是一个小小的智能锁，实际上它里面融入的这种科技和工艺还是满满的。
2: 但是既然是个锁子嘛，它锁子本身有这锁芯啊，这锁安不安全？
0: 提到这里的话呢，其实我们一个真正的锁体的话，锁芯和锁体是非常重要的。首先我们这个锁体的话是五重防撞锁体，防撞、防撬、防锯、防钻、防冲击的安全之高的这个级别的。那么说到锁芯的话呢，那么我们市面上给大家能见到这种 A 级锁芯、 B 级锁芯和 C 级锁芯。
1: A 级是最好吗？
0: 不是，是最不好的。
2: 就 C 是最好的。
0: 对对对对，这就是我们海尔的智能锁的 C 级锁芯，看着不一样，钥匙不一样。首先啊，它的牙花呢达到了上万组，可以看它的曲线特别复杂，属于它的有叶片型的、点状型的，所以它防技术开启的时间达到270分钟，至高等级是最高的，加上这种铜锁芯，所以说这个安全上的话是非常有保障的。
1: 当然了啊，最关键是因为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太实惠了，他们家官网您去任何的渠道都是1399，今天只有在我们栏目直降500，800多不到900就可以把这种高品质、高颜值、高安全性的智能锁带回家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占名额吧！
3: 出门后反复摸口袋，怕忘带钥匙。
4: 哟，真没带。
3: 进门前满口袋找，担心丢钥匙，总是担心钥匙没在手，揣着怕丢，忘了发愁。一点通隆重推荐海尔智能门锁，老人指纹模糊，小孩指纹生长快，体力劳动者指纹磨损都不用担心。 AI 指纹解锁可以预判指纹生长变化，更加精准便捷。
5: 验证成功，其他门
2: 开门了。太方便了。
3: 全链路电磁防护系统，硬件屏蔽干扰信号，从源头抵御异常电磁攻击，不怕小黑盒，安全不失灵。3年质保，节目首发价只需800多，不到900元，免费试用3天，不满意退货，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但是我觉得啊，还有很多我们真实客户其实家里也使了这款锁，咱们也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去采访一下他们使用后的感受是如何的。
6: 现在给您录入一下指纹。
7: 嗯，嘿，最方便，这回不用带钥匙了，这还是回来，哎，直接开门就进来。
8: 现在科技发达了，都用的指纹锁了，确实挺方便。你不管是小孩呀，是家里老人呐，一进门，哎，我一指纹一开就进去了，而且安全性比较好。啊，说实话，
9: 进入这个年龄是应该属于一个健忘的一个年龄吧。然后呢，我再拿钥匙，哎呀，真是啊，哎呀，是在左兜还是在右兜呢？对于这种智能门锁呢，我真的是太认可了，太方便了，真的解决了我很多的困扰。
3: 出门后反复摸口袋，怕忘带钥匙。
4: 哟，真没带。
3: 告别传统钥匙，不必再担心忘记带，再也不用找锁匠开锁。一点通隆重推荐智能指纹锁 AI 指纹解锁，精准便捷，指纹用户可高达50个，安全加倍，预判指纹生长变化，越用越灵敏。
5: 验证成功，其他门
2: 开门了。太方便了。
3: 3年质保，节目首发价只需800多，不到900元，免费试用3天，不满意退货，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我们海尔的话是包售后包安装的，在同行业的话呢，质保期是1年，那么我们在海尔是3年，这就是大品牌的效应。
1: 哎，其实有些时候在外头像这些是额外收费的，但是今天咱们的800多不到900，就这些售后安装全含了是吗？
0: 对，全含了。
1: 所以我觉得为什么要选择大品牌，包括选择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这个平台，其实就是把这种放心踏实售后无忧带给电视机前的每一位观众朋友们。
2: 就有那么可能10万分之1，哪怕总有一些风险，万一真的有安全隐患的时候怎么办？
0: 放心，我们在海尔在这设计门锁的时候，首先呢它有一个防撬报警，电压低于40.8伏的话也会报警，

0: 如果您输错密码的话呢，锁定是3分钟的时间，
1: 就是输错多少次锁定，
0: 对，说
1: 到
0: 锁定说是5次就可以了，
1: 5次，
0: 对对对，重点强调一下，就是我们这个智能门锁里的话会有一个主控的墙壁系统，那这个系统的话呢，它真正的保证了我们的一个安全，比如说我们在大的电磁波的干扰下啊，会有一些小黑盒非法开锁，那么它呢起到了一个保护的作用，
1: 所以其实还是从各个方面来保证我们的安全性的，就是大家都知道，因为智能锁它是需要充电的，那假设我忘记了，它会提醒吗？
0: 有，干电池的话呢，低于20%会有提醒的，紧急的一个Type-C 的一个充电口。
2: 太方便了，这个
3: 现在打电话，安装师傅免费上门，从拆锁到安装，1小时左右完事儿，您也不用担心不会录入指纹，安装师傅现场1对1帮您录入指纹信息，他们也会留下电话，后续您对门锁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电话咨询。出门后反复摸口袋，怕忘带钥匙，
4: 真没带，
3: 进门前满口袋找，担心丢钥匙，总是担心钥匙没在手，揣着怕丢，忘了发愁。一点通隆重推荐海尔智能门锁，老人指纹模糊，小孩指纹生长快，体力劳动者指纹磨损都不用担心， AI 指纹解锁可以预判指纹生长变化，更加精准便捷，
5: 验证成功请开门。
1: 怎么了？
2: 太方便了，
3: 只需800多，不到9万元，免费试用3天，不满意退货，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智能锁的话，其实给我们生活当中提供了就是一个便利，它适用于市面上95%以上的门，售后是非常有保障的。
6: 赠送100万产品责任险，24小时的售后服务。
0: 第一是确保你安装的是规范的啊，牢固的。第二的话就是提供3年的质保，同行业一般的话都在1年，质保期之内的话呢是免费给你更换的零件和免费维修的。第三的话呢，提供全国范围内的一个上门维修服务。第四的话就是技术的支持和咨询。第5的话，我们上门的话由工程师的话提前上门跟您预约。那么海尔的在服务这个行业，从它售前到我们的售中到我们的售后的话呢，服务做的体系非常的好。
2: 听完李经理的介绍，我太心动了，我必须得抢占一个名额。节目专属福利价只需800多，不到900元就可以把这么好的安全性能又高的智能门锁带回家。
3: 爱生活每一天。

0: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现在每平米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您家是否冬冷夏热，电费惊人？
1: 原来这屋里边可冷了，所有窗户都漏风。
0: 您家是否在暴雨季时窗缝漏水、墙角发霉、地板变形？
2: 看我们这刚刷1年，你看都这样了。
0: 如果您家在闹市区高架桥边，导致睡眠问题，影响工作和学习，您家的窗户真的该换了。
3: 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窗户的那些事儿啊。像最近我朋友换了一个新房子，他就觉得窗户的质量不太可靠，想把它全换掉。结果去市场上一看，更没主意了，都是断桥铝的窗户，贵的有1平方米4-5千的，便宜的也有每平方米6-7百的。
4: 确实是啊，因为现在市面上的断桥铝窗户这个价格参差不齐。
3: 没错。
4: 那么一些商家呢，为了吸引消费者，就用这种很低的价格做诱饵，但是每一个单项都是要单独收费的。
3: 没错。
4: 就比方说我们要换10平米的窗户，他给您报的时候700一平，觉得挺合适的、可是您买的什么开启扇加钱，五金件也加钱，或者少送您点，这些单独收费的呢价格又会很贵，东加西加最终算下来落地价是15000，合下来呀也得1500一平了。
3: 再出点什么产品的问题，比如说新闻当中常常出现的大风吹落窗户，这就成了安全事故了。
4: 没错。所以呢，经过我们栏目组的实地的工厂考察，产品对比，选择了一款性价比高的产品。

0: 推荐给大家。那么这款产品呢，可以说把科技材料和生产工艺啊都用在了生产上，品质优良，安全可靠，而且售后呢也有保障。那么我们的基础款系统窗呢，是含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5金件，测量、拆旧、安装啊全都是免费的，
1: 每平米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
0: 这款产品其实在我们的线下门店啊也要每平米将近1500块钱以上了，机会非常难得，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订购起来吧。
1: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
2: 想换窗户，担心工程大，担心价格高，担心品质差，担心踩坑多，别着急，选点通视窗的科技之窗吧。有先进科学的自动化生产线，有严格的质量把控，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合理设计定制方案，
1: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2: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1: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0: 我觉得啊，接下来咱们也得听听咱们点通视窗这些实际的用户，他们的体验感究竟如何。
3: 原来这屋里边可冷啊，我在家都得穿上羽绒服，
4: 15-16度，
3: 15-16度
4: 啊，都不敢往这边来。
5: 原来的窗户呢，没有防盗的功能，还这个噪音特别大。
3: 满意满意，
0: 嗯，
3: 质量挺好的。
0: 嗯，
3: 21度
0: 了，温度上去了，现在特别暖和。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4: 对，我想给它开个窗户透透气。
0: 嗯，
4: 完以后原先都是平面的，一开吧，呼呼的。你现在呢，它立着，
0: 而且还不是那种直冲着。
4: 哎，对，它不直冲啊，
5: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0: 嗯，
5: 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过了。
3: 现在我1个礼拜不擦也没问题。
0: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3: 对，
0: 质量又好，价钱又好。
6: 嗯，这质量在这儿呢嘛。
0: 嗯，
6: 所以性价比也挺好。
3: 关键是质量好，这料特别结实。
4: 乐享终身，心不慌。
1: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
4: 保温效果非常满意，
5: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0: 嗯，
5: 所以你像你关上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过了。
3: 关键是质量好，
0: 嗯，
7: 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1: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2: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1: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0: 一扇有品质的窗户要从它的保温密封性、安全性和美观性来介绍。首先呢，就是它的保温密封性，
2: 没错，
0: 中空玻璃中间呢要选择这种一体折弯工艺的。这个一体折弯工艺其实就是中间的这个金属的这个条，大家能看到啊，它是一 根做成的，只有这一个小接口。隔热条呢要选择 PA66 材质的，
8: 是的，
0: 我们这一款就是，而且上面是能够看到它打印上的型号的。而我们的密封条要选择3元1币，这是什么呢？特简单，您看看您买的这种高档汽车，它的那个密封条也是同材质的。
2: 那说到安全性上呢，我们选择到的是防爆玻璃、金刚网纱窗以及密码锁、自带防撞的蚂蚁脚以及隐形式的排水口。隐形式的排水口呢，也是让比如说遇到一些极端天气的时候，窗台不容易往里渗水，保证一个使用年限啊。
0: 还有就是美观性了，矿扇齐平，窗纱一体以及喷砂工艺。那么断桥铝，断桥铝，这铝材怎么样也是关键。
2: 我们今天每用到的原材料都有权威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比如说我们用到这一款6063T5的型号啊，经过检测符合产品的相应的全部要求。
0: 就这个型号大家要记住了，因为它代表的是原生铝。
1: 如果您家窗户不保温、拉不动、关不严、漏风漏雨、进灰尘，可以考虑换上点通视窗的保暖窗户了。
8: 现在特别暖和，
0: 现在屋里边的温度不是23度，
7: 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3: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擦也没问题。
8: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3: 对，
0: 有先进科学的自动化生产线，有严格的质量把控，有专业的服务团队，
1: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2: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0: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2: 一扇好的窗户应该保温、降噪、密封、安全、美观。那其中非常重要的指标呢，就是它的保温性能。而在保温性能当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就是窗户的玻璃部分。毕竟窗户的玻璃面积占了整个面积的80%以上。
0: 没错。那么我们点通视窗啊，就有一个黑科技产品——高分子玻璃。它要比普通的这种钢化玻璃保温隔热的性能更好。咱们现场呢，就给大家做一个实验。这个就模拟了我们夏天这个太阳光，现在的这个数值基本上是在580上下浮动。
2: 是的，
0: 放上一片以后，变到了470多，
2: 哎，降了100左右。
0: 对，两片儿
2: 哦，
0: 现在
2: 又降100，
0: 380了。接下来咱们就要说了，后边可能就没有人再放这么多片了。
2: 你要一下子放这么多吗？
0: 现在是141，7片玻璃降了这么多。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推荐的黑科技高分子玻璃。
2: 我们来试一下这个，
0: 看看这一片是多少。看到没有？
2: 哦，
0: 65.7，直接就降下来了。
2: 它比刚才这7片的
0: 还厉害，
2: 红外线效果更好。
0: 是的，我呢也实际去探访了咱们点通视窗的工厂。
1: 今天我们还邀请出两位想换窗户的热心观众，带他们去参观一下点通视窗的工厂。
0: 叔叔阿姨这边请，怎么样？
9: 哇，好大呀！
8: 好敞亮啊！
0: 看起来是相当的气派，关键非常的正规。那咱进去好好参观一下，这二位好吗？
9: 这片区域呢，是我们邢台的拒接中心，它完成我们系统门窗的邢台的拒接工作，全程呢都是电脑在操控。
8: 王工，他这个手工的跟那个机器操作的
10: 有多大差异？
11: 差在几厘米？
0: 那我觉得这是手工完全达不到的。
8: 对对对对。
10: 哎，小苏，这台机是干嘛的？
9: 系统装加工中心，每一个连接上的点位的孔，全部一次性精确的打好。
0: 简单理解就是给咱们断桥铝窗户上打孔的。
8: 打孔。
0: 但是您想啊，这人工打孔跟机器，就跟刚才那精准度的，我觉得就完全不一样
8: 了。对，
9: 这是我们的数控自动化的又一个环节，它叫数控端头洗。
8: 这词儿是
0: 听都没听说过，
8: 没听说过。
12: 这就咱 咱们就洗完了这个。
13: 咱们这个人工是根本就做不到这种，这个精准度数控达到4.5毫米的，这是非常精准的。
0: 密封性能好，然后隔热隔音，其实就是因为这些的精准度。
8: 对对。
0: 参观一圈以后，感觉怎么样？
14: 太棒了！
0: 太棒了，是不是？
14: 太专业了，太正规了。
0: 嗯。
14: 做个门窗还这么多高科技，这么多设备，
0: 跟您原来去逛的那些店不一样吧？
14: 不一样，差距太大了。
0: 嗯。
14: 看完这个，心里就也踏实了。
8: 通过这一圈参观呢，我现在感觉呢，就交给你们，我就特别踏实了。
15: 如果您家窗户不保温、拉不动、关不严、漏风漏雨、进灰。

0: 晨可以考虑换上点通视窗的保暖窗户了，
1: 温度上去了，现在特别暖和。
2: 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3: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2: 嗯，
3: 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的事儿就想过了。
0: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排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4: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0: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4: 其实那一扇好的窗户5金件也是非常重要的部件啊。那一旦5金件存在质量品质问题，不仅会影响门窗的正常使用，还可能呢会导致安全隐患。
2: 那么我们现场呢也准备了2套5金件，这一套呢就是我们点通视窗一般会采用的品牌的。
4: 是的。
2: 那这边呢就是市面上比较普通的。
4: 我们现场也通过一个实验给大家来检测一下啊。我手里这个是一个不锈钢的鉴别液，质量越好，在滴上这个试剂之后呢，它的颜色变化就不大，
2: 就基本上不会变色，
4: 不会变色。越往上如果变深变红的话，它的铝合金的质量可能就会变差一些啊。
2: 嗯，哎，你有没有发现这俩颜色都不一样了？这个就还是原色，这个已经开始发红了，
4: 开始变深了。
2: 嗯，
4: 确实市面上你看有很多小作坊，就是容易在五金件上给你做文章，
2: 而且尤其是你看得见但你自己也无法评判的地方，
4: 对，辨别不了。
2: 嗯，
0: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4: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0: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4: 当然呢，如果您想订购，流程也特别简单啊。我们首先呢有专业设计师为您上门服务，免费测量设计选色，北京6环之内全部都是免费的，同时签订合同，预约拆旧和安装的时间，到最后流程就是送货安装了。
2: 点通视窗也给大家了郑重的承诺，同规格窗户价格给大家打到谷底，无需装修，独立换窗，安装1天完工，材料均出自品牌大厂，
0: 窗体玻璃质保5年，5金胶条质保2年。
4: 换一扇高品质的点通视窗，让您的家整洁明亮，让您的生活品质得到大大的提升。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联系您的专属客服咨询吧。
0: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现在每平米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您家是否冬冷夏热，电费惊人？
5: 原来这屋里边可冷了，所有窗户都漏风。
0: 您家是否在暴雨季时窗缝漏水，墙角发霉，地板变形？
6: 看我们这刚刷1年，你看都这样了。
0: 如果您家在闹市区高架桥边，导致睡眠问题，影响工作和学习，您家的窗户真的该换了。
4: 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窗户的那些事儿啊。像最近我朋友换了一个新房子，他就觉得窗户的质量不太可靠，想把它全换掉，结果去市场上一看更没主意了，都是断桥铝的窗户，贵的有1平方米4000-5000的，便宜的也有每平方米6-700的。
2: 确实是啊，因为

0: 现在市面上的断桥铝窗户这个价格参差不齐，
1: 没错。
0: 那么一些商家呢，为了吸引消费者，就用这种很低的价格做诱饵，但是每一个单项都是要单独收费的，
1: 没错。
0: 就比方说我们要换10平米的窗户，他给您报的时候700一平，觉得挺合适的、可是您买的什么开启扇加钱，五金件也加钱，或者少送您点，这些单独收费的呢价格又会很

0: 也有保障。那么我们的基础款系统窗呢，是含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5金件，测量拆旧
1: 到800元。
0: 这款产品其实在我们的线下门店啊，也要每平米将近1500块钱以上了，机会非常难得，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订购起来吧。
1: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
2: 想换窗户，担心工程大，担心价格高，担心品质差，担心踩坑多，别着急，选点通视窗的科技之窗吧。有先进科学的自动化生产线，有严格的质量把控，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合理设计定制方案，
1: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2: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1: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0: 我觉得啊，接下来咱们也得听听咱们点通视窗这些实际的用户，他们的体验感究竟如何。
3: 原来这屋里边可冷啊，我在家都得穿上羽绒服，
4: 15-16度，
0: 15-16度
4: 啊，都不敢往这边来。
5: 原来的窗户呢，没有防盗的功能，还这个噪音特别大。
3: 满意满意，
0: 嗯，
3: 质量挺好的。
0: 嗯，
3: 21度，
0: 21度了，温度上去了，现在特别暖和。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4: 对，我想给它开个窗户透透气。
0: 嗯，
4: 完以后原先都是平面的，一开吧，呼呼的。你现在呢？它立着，
0: 而且还不是那种直冲着。
4: 对对，它不直冲啊，
5: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0: 嗯，
5: 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多了。
6: 现在我1个礼拜不擦也没问题。
0: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嗯、
6: 对，
0: 质量又好，价钱又好。
7: 嗯，这质量在这儿呢嘛。
0: 嗯，
7: 所以性价比挺好。
3: 关键是质量好，
6: 这料特别结实。
4: 乐享终身，心不慌。
1: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
4: 保温效果非常满意，
5: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0: 嗯，
5: 所以你像你关上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多了。
3: 关键是质量好，
0: 嗯，
8: 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1: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2: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1: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0: 一扇有品质的窗户，要从它的保温密封性、安全性和美观性来介绍。首先呢，就是它的保温密封性，
2: 没错，
0: 中空玻璃中间呢要选择这种一体折弯工艺的。这个一体折弯工艺其实就是中间的这个金属的这个条，大家能看到啊，它是一根做成的，只有这一个小接口。隔热条呢要选择 PA66 材质的，
2: 是的，
0: 我们这一款就是，而且上边是能够看到它打印上的型号的。而我们的密封条要选择3元1壁，这是什么呢？特简单，您看看您买的这种高档汽车，它的那个密封条也是同材质的。
2: 那说到安全性上呢，我们选择到的就是防爆玻璃、金刚网纱窗以及密码锁、自带防撞的蚂蚁角以及隐形式的排水口。隐形式的排水口呢，也是让比如说遇到一些极端天气的时候，窗台不容易往里渗水，保证一个使用年限啊。
0: 还有就是美观性了，矿

0: 扇、齐平、窗纱一体以及喷砂工艺。那么断桥铝，断桥铝这铝材怎么样也是关键。
1: 我们今天每用到的原材料都有权威机构出具了检测报告，比如说我们用到这一款6063T5的型号啊，经过检测符合产品的相应的全部要求。
0: 就这个型号大家要记住的，因为它代表的是原生铝。
2: 如果您家窗户不保温、拉不动、关不严、漏风漏雨、进灰尘，可以考虑换上点通视窗的保暖窗户了。
3: 现在特别暖和，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4: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擦也没问题。
0: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4: 对，
5: 有先进科学的自动化生产线，有严格的质量把控，有专业的服务团队，
2: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1: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5: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1: 一扇好的窗户应该保温、降噪、密封、安全、美观。那其中非常重要的指标呢，就是它的保温性能。而在保温性能当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就是窗户的玻璃部分。毕竟窗户的玻璃面积占了整个面积的80%以上。
0: 没错。那么我们点通视窗啊，就有一个黑科技产品——高分子玻璃。它要比普通的这种钢化玻璃保温隔热的性能更好。咱们现场呢，就给大家做一个实验。这个就模拟了我们夏天这个太阳光，现在的这个数值基本上是在580上下浮动。
1: 是的，
0: 放上一片以后啊，变到了470多，
1: 哎，降了100左右。
0: 对，2片
1: 哦，
0: 现在
1: 又降100，
0: 380了。接下来咱们就要说了，后边可能就没有人再放这么多片了。
1: 你要一下子放这么多吗？
0: 现在是141，7片玻璃降了这么多。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推荐的黑科技高分子玻璃。
1: 我们来试一下这个，
0: 看看这一片是多少。看到没有？65.7，直接就降下来了。
1: 它比刚才这7片的
0: 还厉害，
1: 红外线效果更好。
0: 是的，我呢也实际去探访了咱们点通视窗的工厂。
2: 今天我们还邀请出两位想换窗户的热心观众，带他们去参观一下点通视窗的工厂。
0: 叔叔阿姨这边请，怎么样？
6: 哇，好大呀！
3: 好敞亮啊！
0: 看起来是相当的气派，关键非常的正规。那咱进去好好参观一下，大家呗，好吗？
7: 这片区域呢，是我们邢台的拒切中心，它完成我们系统门窗的邢台的拒切工作，全程呢都是电脑在操控。
3: 王工，他这个手工的跟那个机器操作的
8: 有多大差异啊？
9: 差在几微米？
0: 那我觉得这是手工完全达不到的。
3: 对对对对。
10: 哎，小苏，这台机是干嘛的？
7: 系统装加工中心每一个连接上的点位的孔，全部一次性精确的打好。
0: 简单理解就是给咱们断桥铝窗户上打孔的。
3: 打孔。
0: 但是您想啊，这人工打孔跟机器，就跟刚才那精准度的，我觉得就完全不一样。
3: 对，
7: 这是我们的数控自动化的又一个环节，它叫数控端头洗。
3: 这词儿是
0: 听都没听说过，
3: 没听说过。
6: 这就咱们就洗完了，这个咱们这个人工是根本就做不到这种，这个精准度数控达到4.5毫米的，这是非常精准的。
0: 对，密封性能好，然后隔热隔音，其实就是因为这些的精准度。
3: 对对。
0: 参观一圈以后感觉怎么样？
10: 太棒了，
0: 太棒了，是不是？
10: 太专业了，太正规了。
0: 嗯，
10: 做个门窗还这么多高科技，这么多设备，
0: 跟您原来去逛的那些店不一样吧？
10: 不一样，差距太大了。
8: 啊，
10: 看完这个心里就踏实了。
11: 通过这一圈参观呢，我现在感觉呢，就交给你们，我就特别踏实了。
1: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2: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1: 其实那一扇好的窗户，五金件也是非常重要的部件啊。那一旦五金件存在质量品质问题，不仅会影响门窗的正常使用，还可能呢会导致安全隐患。
0: 那么我们现场呢也准备了两套五金件，这一套呢就是我们点通视窗一般会采用的品牌的，
1: 是的。
0: 那这边呢就是市面上比较普通的。
1: 我们现场也通过一个实验给大家来检测一下啊。我手里这个是一个不锈钢的鉴别液，质量越好，在滴上这个试剂之后呢，它的颜色变化就不大，
0: 就基本上不会变色，
1: 不会变色。越往上如果变深变红的话，它的铝合金的质量可能就会变差一些啊。
0: 哎，你有没有发现这俩颜色都不一样了？这个就还是原色，这个已经开始发红了，
1: 开始变深了。
0: 嗯，
1: 确实市面上你看有很多小作坊就是容易在五金件上给你做文章，
0: 而且尤其是你看得见但你自己又无法评判的地方，
1: 对，辨别不了。
0: 嗯，
1: 当然呢，如果你想订购，流程也特别简单啊。我们首先呢有专业设计师为您上门服务，免费测量设计选色，北京六环之内全部都是免费的，同时签订合同，预约拆旧和安装的时间，到最后流程就是送货安装了。
0: 点通视窗也给大家了郑重的承诺，同规格窗户价格给大家打到谷底，无需装修，独立换窗，安装一天完工，材料均出自品牌大厂，
2: 窗体玻璃质保5年，五金胶条质保2年。
1: 换一扇高品质的点通视窗，让您的家整洁明亮，让您的生活品质得到大大的提升。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联系您的专属客服咨询吧。
1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手机内存警告，北京的5月哪里开掉最出片，巨型手办烂路国场，还有水陆巡游，出片率直接封神，每一张都想花九宫格。5月15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到。
13: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14: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3: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本节目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装修啊，对于很多业主而言是一个低频高额的事情，那咱不懂啊，但是又得大把大把的真金白银的去花钱，所以呢，省钱成了很多业主必须要做的功课。但是您知道吗？省钱啊，如果有些钱省不好，可能会出大问题。
2: 的确啊，这里边也有门道的啊。首先第一点呢，就是个计价方式。咱们目前市面上不有两种计价方式吗？一种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另外一种呢就是按室内净面积计价。建筑面积呢，就是咱买房的时候呢，房本上体现出来的面积，当然这里边是包含公摊面积的。你看咱们个净面积呢，就是把这个公摊面积减掉，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啊、楼道间呀、啊，什么包括咱们入户以后所有的墙体啊，这些东西实际咱买房的时候，你作为公摊面积可以理解。但是如果装修的时候，咱不去装修它，你为什么要算面积？这样呢，减掉的话，基本上能省去30%左右。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在咱们看这个合同的时候啊，尤其是报价单，这上面看着写的密密麻麻的，但你得看清楚，他有没有把你所需要的项目给列在里边来。好多业主吧，就是只听总价。他不看包含什么东西，比如说您家需要做200道工序，实际他只包含了170道，那剩下3道是怎么？一边做一边加钱，这就是做着做着业主说，哎，增项太多了，这儿增项那儿增项，为什么呀？就是因为前期你在做预算的时候没有认真去考核，比如说爬头上面写上包含门，没写几堂。当你做的时候，你标配只有2居室，您那的却是3居室，少一套门，那怎么办呢？你自己得花钱。我们精心装饰现在是这样规定的，就是门呢不限堂数，就你屋里边甭管你3居室或者4居室，只要是自然居室门，我们都包含。咱们橱柜呢也不限米数，它只限造型，就是你进了厨房以后，你做一字形的或者 L 型的，你可以放心做。人家做上6米多橱柜，我们这也是包含的。
0: 装修不能一味的追求低价，总价过低往往伴随着丢项落项，是一些不良商家为后续的增项预留着空间。作为普通业主，遇到这种情况一定要长个心眼，多问一个为什么。
2: 比如说老房子装修的话，你可以签这个拆除，因为它这个套餐呢针对的是毛坯房，所以是不含拆除的。如果说有的公司啊，或者是这个设计师啊，跟您说您家拆除大概2000块钱或3000块钱给您拆完了，这个时候你要小心了。当工人进场以后说，我们只管铲墙面啊，如果砸地台的话、砸桌的话，单收费的；拆这儿单收费的，拆那儿单收费的，最后你的费用可能大大幅度提高了。另外还一点呢，比如说个性化，比如说吊顶，你说我做个灯池，效果图都没给你出，就把你说大概应该需要3000块钱吧，啊，你一看价格可以接受，你说那你做吧。当施工图纸出来以后呢，去给你做的时候呢，发现了，比方1级吊顶或者2级吊顶复杂程度，这费用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咱们这个任何一个项目一定要做详细了，包括咱们这个刷墙，你给我刷几遍，界面积刷不刷，腻子什么石膏都做不做，有多少遍工序，你包括咱们这每一遍工序都写得特别详细。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么详细的工艺墙呢？就是让业主过来以后一目了然，这看完我们工艺以后，你再外行的人到你家应该做哪一步了你都清楚。我们也支持让大家呢，就是来我们这看的时候呢，就把所有的工序你可以拍下来。
1: 那我明白了，就是即使咱们的业主都是外行，但是如果把这个详细的步骤给他罗列出来了，就算有问题也能追溯，也方便去处理哈。
2: 对，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在施工或者选材方面，还有什么细节需要把控、需要注意的？
2: 因为咱们现在一般是老房装的比较多，水电要是牵扯全部换掉，全部换掉你看你选是哪个模式的。如果选的是按米数测量的话，那么你就小心了，这个预算呢可能会大大超出你的预期。
1: 按米数算的话是个什么概念？
2: 比方说咱们这个插座吧，肯定是有3条线，火线、地线、零线，穿在一个管里边，咱量的是管子的米数。
1: 哦，
2: 可能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啊，就是说哎呀，这个咱们电工啊绕了我屋里边跟电网似的，怀疑绕米数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它开槽和不开槽的呢费用也不一样， 开槽呢属于暗线，如果不开槽呢属于明线，是暗线和明线价位也是不一样的。
1: 那您说的这个我觉得太抽象了，不是从事装修行业的谁能懂啊？
2: 对，您不可能拿尺子一米没跟着一米，
1: 那你量不明白。
2: 对，所以说这个米数级别很含糊的，您的预算是没法控制的。这个点位呢就很简单了，我不管你从哪走，你从电线你怎么绕是你的事情，我只管到源头看个点位就 OK 了。
1: 哦，
2: 你比如说这儿留了个插座，这是一个点位，你这儿留了水龙头，这是一个点位，这简洁明了嘛。你用多少管线我也不管，我只管数点数就 OK 了。
1: 哦，
2: 这样咱们这个费用呢是可控的。比如我们精心装饰就是一直都用的就是以点位计算的，不是按以实际米数测量的。说起这个咱们这个数量这块呢，还有一方面就是咱们防水。
1: 哦，
2: 这防水咱们都知道，卫生间的防水呢就是正常咱们国家标准的是淋浴区缩到1.8米，干区的话就是大于或等于30厘米就可以了。你像咱们这个有的你签合同的时候你写了包含防水，人家按国标给你做都可以了。
1: 嗯，
2: 但是为了防火于未然，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建议还是咱把这个墙的四周啊刷到顶。如果说你做1.8米，它这个蒸汽是往上走的，时间长了以后呢会在墙里边渗渗过去，有湿透以后，你对面如果是卧室的话，你肯定要做柜子，做柜子的话夹中间湿气一直散不了，那后边肯定都发霉，
1: 所以这个钱是千万不能省的。
2: 对，但是对于我们精心装饰来说，这个防水是包含咱们套餐里边的。
1: 哦，
2: 就是四周刷顶都是包含的。另外一点呢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呀，就是说正常防水应该是刷2遍就可以了。
1: 哦，
2: 但是我们精心装饰要求是3遍，防止有任何死角。然后呢，因为我们公司每次在做完防水以后呢，必须做够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发现楼底下没有任何渗漏情况以后，咱们才进行下一步的。
1: 关于土材，老说哎，一分价钱一分货，但是又想把价钱压低，所以这方面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
2: 就是个土材，好多业主呢认为它不是装在明面上，不作为装饰用，他就忽略了，尤其是水管电线，因为它属于暗工程嘛，将来会埋到墙里边，不能有任何安全隐患。尤其咱们刚才不说嘛，老房子装修的话，咱们牵扯到咱们水电全部换新的，好多人呢追求把这个预算往下压，比如一些不太正规的公司嘛，他可能会做一些不是国标的材料，尤其是电线，这电线的成本挺高的，如果给动了手脚的话，你这预算整体可能下来了，那你安全隐患就没有任何保障了。所以说咱们这个辅材水和电不能有任何马虎的。你比如说我们精心装饰啊，用这个电线用的是金雕阻燃的，包括咱们水管也是用的是日风的。咱们给你做完之后呢，打完牙以后呢，直接给你保修是50年的。还有包括咱们一些五金，比如咱们橱柜上的五金，或者是在门上的隔夜门漆什么的，这个如果是用的不是好的，你用的时间长了以后呢，第一会发生变形，第二呢就会发生生锈，实际你前面省的钱完全不够你后边维修的钱。
1: 哦，
2: 对，
0: 装修啊是为了更好的享受生活，如果贪图便宜选用了劣质辅料，容易埋下隐患，一旦出了问题那可就得不偿失了。
1: 那最后我想问问哈，咱们有没有什么优惠活动，我看看能不能给咱们的这个观众朋友争取一点福利
2: 啊？有，我们现在是整装半价的，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基础全部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呢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圈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仅限前99户。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屋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他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 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今天呢，我们迎来了小满节气。这个时节呀，没有酷暑的燥热，没有盛夏的浮躁，万物生机盎然，一切刚刚好。
1: 没错，那迪迪有没有发现啊？你看咱24节气当中，像什么小暑大暑、小寒大寒，小雪大雪，它都是成双入对的。
0: 是，
1: 唯独小满是单独的一个，没有大满。你知道这里边有什么讲究吗？
0: 我觉得可能是古人的智慧啊，小满刚刚好，而大满的话呢，就容易招损，因为古人讲月满则亏，水满则得意啊，我觉得这是古人的智慧。
1: 是，
0: 那当然了，我们说啊，这样专业的事儿呢，还得交给专业的人来解答。今天呢，我们就让24节气的专家来看看，那么这节气里都藏着哪些智慧呢？
2: 小满正好遇上那个五二一，
3: 小满呢就是这个刚刚好，让人知足。
4: 我们在今天迎来了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小满，大家抬头看可以感受得到啊，今天的天空是这种时晴时阴的感觉。那根据北京市气象台的预报啊，今天白天有偏南风3级左右，阵风5级左右，白天的体感还是比较舒适的，最高气温在25摄氏度，而夜间的最低气温在17摄氏度左右。
5: 今天天气太好了，阳光挺足了，不是特别的那种燥热，觉得玩起来很舒服。然后我们一起约出来以后，就心里特别高兴，
3: 也不热也不冷，阳光也特别合适，
6: 挺舒适，挺好。
4: 民间有句谚语叫做小满小满，江河渐满，说的就是在小满节气过后啊，雨水会逐渐的增多，而气温也会逐渐的攀升。根据北京市气象台的预报啊，像在今天的夜间呢，雨水就来了，而明显的降雨过程呢，会从今天的后半夜持续到明天的上午至中午时段，累计降雨量可达中雨，降雨期间雨势相对平缓，降雨导致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对明天的早高峰出行有不利影响。提示大家提前安排出行计划，注意行车安全。其实啊，关于小满节气，大家也有这样的好奇。我们都知道24节气当中有小暑大暑、小寒大寒，那在小满之后为什么没有大满呢？这中间又蕴藏着古人什么样的智慧呢？
7: 小满这个时候呢，我们从它的本意来看呢，它是小麦灌浆。从南方来说呢，南方的雨比较大，江河即将灌满，阳气也达到了小满的这样一个程度。小满之后是芒种，小满是反映的是农作物，芒种这个名称是延续了小满的意涵。为什么不叫大满？如果小麦大满就是灌浆完全成熟，小麦是容易脱粒掉粒的。如果从江河来说的，有大满太满了，那就会溢出来了，那就水灾了，引申到了我们这个为人处事，就是说我们要谦虚，说话不要说得太满，留有余地的这个思想观念。
4: 在这样充满小满族小确幸的天气里，有不少市民也来到太阳宫公园赏花，度过自己小美满的一天。
8: 特别玩一次回去高兴好几天，一玩所有烦恼都没了。
9: 花儿开得美，造型也好，这小院啊每年都是拍照的打卡地。
10: 我们整个的这个月季园区呢是有3000多坪，种了有11种的月季花和蔷薇花。它的品种呢，每个品种的花期是不一样的，有先开的有后开的。5月上旬呢会先开蔷薇花和月季花。我们太阳宫的园区呢还有一些特殊的品种，它叫红双喜，它的花心呢是浅黄色的，花瓣呢为红色，这个花呢非常珍贵，也比较稀有。花期呢是从现在是初开期，大概到6月份呢是个盛放期。
8: 我觉得一个是鲜艳，一个是壮观，
3: 特别成气势，而且在底下小路吧，感觉那环境特别的优美。
4: 我觉得您这点特别好，您戴的这个
3: 对
4: 假花，
3: 对，
4: 这是个胸针，
3: 对，
4: 然后这帽子上的也是
3: 假花。
4: 我觉得您戴这个花的主要初衷是为了文明赏花。
3: 你说的特别对，我特别讨厌人家揪花。
4: 您人也特别美
3: 哦，谢谢，
4: 非常漂亮的潇洒，拍照的时候往这儿一打，
3: 对，
4: 又遮阳又好看。
3: 是。
4: 而到了明天，这天气就不太适合赏花了。根据北京市气象台的预报，明天傍晚到前半夜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外出要雨具随身，及时防雷避雨。受到降雨的影响，明天白天的气温也会有所下降，敏感的人群记得及时添加衣物，谨防感冒。
0: 今天咱们聊的这个话题啊，跟大伙儿每天的出行息息相关。自行车、电动车，那是咱老百姓啊过日子的好帮手。近处呢带一个步啊，骑上就走，还能躲开堵车，确实在生活当中还是挺方便的。
1: 没错，你看这个非机动车啊，大街小巷非常的常见嘛。但是这数量一多啊，有时候这麻烦跟着就来了。比如说大家看到像一些商场的门口啊、地铁站边上啊，您想找个地方去停车，有时候且得转悠呢。而且我们特意观察过啊，比如说能看到不少的车都是落满了灰，而且车胎都是瘪的状态，反正给人感觉就是至少大半年没人碰过了。
0: 其实你说这不就是僵尸车嘛？当初买的时候啊，图方便，报废了不用了，往那一扔就不管了。这些废弃的非机动车不仅占用公共空间，而且啊，有的风吹日晒的，线路老化，电池裸露，还存在着不小的安全隐患。那么最近呢，北京市交通委会同市城管执法局、公安交管局联合开展了废弃非机动车联合检查，专门对这类长期停放的废弃非机动车来了一次大摸排和大清理。
6: 那现在呢，我们已经是坐上了这个执法的车辆，要去到我们执法现场。
11: 首先，我们是来到了位于西城区的广安门内地铁站 B 口。
12: 在整个地铁站的我手指的这一侧呢，是有一个非机动车的这样的一个停车棚，很近，紧贴着就是我们这个地铁口。那我们进去看一下我们整个的这个非机动车停车棚大概是一个什么情况啊。
11: 刚一进到非机动车停放区域，执法人员便发现了问题。
13: 这链子都这样了，你看没有，都锈了，
14: 明显是闲置很长时间了，这些都是一个。这辆车其实您看，从这个外观来看，它明显是脏污，对吧？上面已经都是落满了灰尘，然后结满了蛛网，包括它的车链条都已经锈迹斑斑，后视镜、反光镜都已经是缺失了。可以说，从它的外观就明显是一辆这个废弃的这么一个电动自行车。您看这些车，这些车明显就是废弃的这个自行车被这个植物给所覆盖了，车胎它都应该都是瘪的，你看车胎都已经是干瘪了，长时间的闲置，像它这种情况的话呢，你看原本这些地方都是可以给咱们市民提供停放这个非机动车的，对吧？但是现在都是已经被这些废弃的车辆给占用了，那么我们也是想通过我们的集中清理整治，然后进一步的缓解这个非机动车停放难的这么一个问题。
15: 我之前也是每天上下班都会在这里停车的，然后这边僵尸车特别的多，导致我们停车也非常的不方便。
16: 我们骑的人然后没有地方放，而且还影响了我觉得这个都市的美观。
12: 就从这个非机动车入口走过来这一趟啊，就能够明显感觉到它里面停放的量虽然是不多，但是啊，这个不能使用的或者是已经停放已久的，乃至是已经是完全废弃掉的这个车辆也是不在少数的。像这一辆自行车，您看这个自行车的轮胎根本就没有办法我们骑行行走的一个状态了，车框也都是一个变形的了，车座上面不仅都是灰，而且都已经是有破损的情况了，轮胎都已经没有气儿了，你看这一捏都瘪了，这个怎么可能骑行的走呢？
11: 执法人员表示，这些废弃车辆除了占用公共空间，更为关键的是长期停放在外面的电动车也存有安全隐患。
14: 它电动自行车大家都知道，它这里边最关心的就这块电瓶，电瓶如果说长时间的置于这个风吹日晒雨淋，那么时间久了之后，它就存在着非常大的一个安全隐患。那最直观的，它就可能引起火灾，给咱们市民百姓的生命财产造成损失。而且你看，它这辆车是有车牌的，那么像对于这种车辆的话呢，我们也会积极的协调相关部门查找这个车主的信息，督促这个车主对个车进行一个自行清理。
11: 随后，执法人员又来到马路对面的广安门内地铁站 C 口。来到这边，我们发现围绕地铁站周边商业区较多，因此对于停放非机动车的需求也更大。但是，其中疑似废弃的非机动车也不在少数。
17: 这辆自行车已经长期的，就是已经废弃在这里了。这个轮胎都已经掉了啊，停锁把这个锁了起来，这边用铁丝把这边弄着，包括它这个轮子、转向那个链子、铁链，这辆自行车完全就已经是可以定性为废弃的，因为已经没有任何使用功能了啊。咱们下一步把这个按照正常的程序该公示公示，公示完之后咱们给它清理掉啊，把这块这个地方一定要给这个老百姓腾出来。
11: 执法人员告诉我们，对于这些疑似废弃车辆，并不会直接进行清理，而是要先贴出公示，公示显示该车辆涉嫌违反北京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第35条规定，请您对该车辆自行清理和处置，公示时间为7天。
14: 告知这个车主，他对这辆车呢，他是有一个清理责任、清理义务的。那么公示期的话呢，一般是7天，不少于7天。如果7天期满，这个车主他没有主张车的权利，对他这个车进行一个自行的清理，那么我们会由属地对这个车进行一个集中的一个暂存，然后最后交由这些有资质的这些合规的企业，然后对这个车进行一个统一的一个回收处置。
11: 为了消除非机动车带来的各类安全隐患，在今年城管执法部门也加大了对废弃非机动车清理整治力度。
18: 今年以来咱们有账可查的就清理大概非机动车辆有1900余辆，我们现在的就随发现随清理，所以呢我们也是在此呢呼吁咱们广大市民，一个是要理解配合我们的这个工作，同时呢要是对针对自己家里边确定不要的或者周围有废弃的这个车辆呢，也可以及时自己自行清理，如果自行清理存在困难的呢，也可以找到我们属地的执法队请求帮助。
0: 接着一起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很多人在旅游或者出差的时候啊，都需要住酒店。对于酒店里床单、被罩、毛巾等等这些贴身使用的布草卫生问题，所以大家也是普遍比较在意的。咱们在网上下单的时候呢，往往会看到酒店的页面上写着一客一换，但是实际情况如何，这肉眼啊却是难以分辨的。
1: 那么酒店到底会不会对所有的布草做到一客一换呢？最近南方日报记者啊辗转多地暗访调查，结果让人震惊。
0: 记者先是来到广东惠州，在一家城市便捷酒店开了一个标准间，然后记者呢拿着荧光笔在床单、枕套、被套、浴巾、面巾以及水杯呢画上了标记。
1: 在这儿呢我们要提醒一下啊，就是这个标记啊用的是那种荧光笔墨水，这是水溶性的，也容易清洗的透明液体，只要在布草啊物品上画标记之后，拿紫外线灯去照射一下就会显色，那如果是正常洗涤的话是完全可以彻底去除的。
0: 也就是说呢，如果标记残留就可以证明布草没有经过规范清洗。那这次测试结果如何呢？记者第二天退房之后，另一组记者呢设法再次入住到了前一天做过标记的房间。所有物品呢肉眼看起来啊都是很整洁的，但是呢在经过了紫外线灯的照射之下，第一组暗访记者使用过的床单和被罩虽然说已经更换了，但是枕套上却是仍然有着记者此前留下的标记。换句话说呢，这个枕套并没有更换。
1: 大伙儿呢也可以想象一下啊，要是咱们自己住进去，枕套这种东西它是贴着脸来使用的，而居然是别人用过的枕套，我觉得这心里多多少少会挺别扭的。
0: 确实换谁都会觉得有点不舒服哈。那么在当地的另一家酒店丽丰酒店里，记者用相同的方法调查发现，房间内的床上用品啊确实都进行了更换，但是浴巾、脸巾没有更换。另外房间里杯子的标记变淡，但是呢仍然能够看见，也就是说呢水杯并没有被严格的清洗和更换。
1: 接着记者又去了广东云浮的维也纳国际酒店，调查发现每个房间的4个枕套是被随机换新的。比如说啊，一间房间是只换了一个枕套，而另一个房间呢是换了3个枕套。这些被扣着没有使用痕迹的洗漱杯还有茶杯都没有清洗，还有那些叠放着没有打开的浴巾也全部都没有更换。
0: 在这家酒店的房间当中呢，记者用毛巾擦手的时候啊，是特意的没有把毛巾取下来，而是直接去进行擦拭，仍然是放在原位的。那看起来呢，仅有轻微使用的痕迹。结果呢，发现第二天啊也没有换。记者猜测，酒店里的物品只要是看起来没有被顾客使用过，酒店保洁人员就不会更换。
1: 而最匪夷所思的一幕啊，发生在一家叫做希尔顿欢朋的酒店里。酒店标间里的2张床呢，看起来都已经换上了新床单了。那记者呢，却在住过的1号床上找到了啊，本应该在2号床上的标记，而没住过的2号床上呢，则完全找不到标记。可想而知啊，保洁呢，这是把2号床的床单直接换到了1号床上。还有广州的一间维也纳酒店啊，也是一样。记者呢住过的1张床只换了被套，但是并没有换床单。
0: 调查期间，记者以住客身份向多家酒店保洁人员询问布草等物 物品如何更换，得到的回答呢相差无几，对方都说了我们是一客一换，您放心。记者问酒店前台工作人员，如果这间房的布草啊看起来完全是客人没有动过的，比如说订房人压根就没有住，那么客房里的布草你们是否还会清洗更换呢？对此各酒店都给出了肯定的答复，回复说只要订出去的房子清洁的时候就会全部更换消毒。
1: 但是啊，事实呢摆在眼前，这些酒店嘴上说着说全都换了，但是紫外线一灯一照啊，就发现露馅了。
0: 当然了，我们说呢也不是所有的酒店啊都令人失望，记者调查发现也有不少酒店呢会严格按照一客一换标准清洁客房。比如说在佛山的一家酒店，记者第一晚对房间里所有的布草进行了标记，有些呢还故意没用过，结果第二天呢换人住进去啊，紫外线一照没有发现标记，所有东西全部换新了。
1: 其实要求酒店一客一换呢，其目的啊也是为了保障顾客的健康。医生也说了啊，像是毛囊炎、手足癣还有皮癣这些细菌真菌感染，都有可能通过没有更换的床单啊、毛巾等物品进行传染。
0: 在这里呢，我们要强调的是，一客一换是白纸黑字写进规范文件里的一种硬性要求。商务部原卫生部2007年印发的住宿业卫生规范当中明确规定了，供顾客使用的公共用品用具应该严格做到一客一换一消毒。
1: 有律师表示啊，如果说这个酒店它没有严格的落实一客一换一消毒这个规定的话，那就是违反了住宿业卫生规范等行政规定，将会面临警告、罚款乃至停业整顿等处罚，同时呢也是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人身安全保障权。
0: 部分酒店一客一换乱象被曝光之后，涉事酒店所在的惠州相关部门发了通报确认情况属实，依法对涉事酒店立案调查，责令立即整改。云浮相关部门也表示对涉事酒店发出责令改正通知书，要求按期完成整改。
1: 其实酒店因为卫生问题被抓包啊，这种事情是时有发生的。此前呢，江西赣州有一家酒店就是因为提供给顾客啊使用的布草呢有印记啊有污渍，被相关部门是予以警告，并且是罚款1000元。还有贵州修文的一家酒店，因为这茶杯里边啊有毛发还有布草呢跟空气清新剂混放，没有一客一换的记录啊，被予以警告并且是罚款500元。还有云南楚雄的一家酒店，也是因为并没有按照规定对布草进行保洁，被予以了警告并罚款1500元。
0: 我们知道呢，现在有些消费者住酒店啊已经习惯了自带床单、毛巾，甚至会自带着烧水壶啊，是吧？那看来呢，这还真不是消费者矫情，而确实是有一些酒店呢实在是让人不太放心。
1: 没错，入住酒店啊总不能让咱消费者自己老来当这个检测员吧，守住一客一换一消毒这条底线，看来啊也不能只靠酒店自觉。我们的建议是，无论哪家酒店啊，一旦被发现在卫生问题上去糊弄消费者，那咱们的相关部门不仅仅是要通报处罚，还要把通报的具体内容录入到酒店的预订平台。这么做啊，既能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又能倒逼酒店去严格管理。要知道啊，咱们消费者可是最后用脚来投票的，如果说大家对这个酒店不放心，都不去入住了，我不相信哪个酒店他不着急。
0: 接着咱们来换个话题，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一幕呢让人瞠目结舌。前些天广州一位李先生到一家粥店用餐，无意中看到后厨一位工作人员竟然将扫帚呢探入了一口铁锅里面，然后沾上清洁啊用水呢去刷灶台和刷墙，这样的动作呢对方重复了很多次。
1: 而更让李先生反胃的是啊，他发现被后厨员工当作水桶来用的那口铁锅正是此前给他用来做炒粉的铁锅，那李先生自然就再也吃不下去那个炒粉了啊！他回到家就把自己拍摄的视频发到了网上，一时之间舆论哗然。我们来了解一下事情后续的情况。
19: 这段视频是广州市民李先生于广州越秀区陆州餐饮店内用餐时拍摄的。
20: 然后呢，他刚好是个明白，我就看着他一直在炒我的粉，因为我之前去过他另外一个门店，觉得他炒的还挺有锅气，挺好吃的，然后就一直看着他什么时候炒出来。然后吃的过程之中就看到他在搞清洁，首先是在那个锅上面沾那个扫把，然后就刷那个墙，应该是清洁水有泡沫的。
19: 李先生表示，那个被当作水桶使用的锅正是刚刚用来炒粉的铁锅，在他拍摄时另外一名店员有所察觉，试图用身体进行遮挡。
20: 我看到他有刷地，从一个如果是刷墙砖用的话，其实我也是勉强可以接受，但是后来看到他真的有在刷地之后就没有吃了，就是觉得心里有点膈应吧。
19: 李先生坦言，当时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并未当场向店方反映，仅在线上平台留下评价，指出问题。记者来到该门店时，门口已张贴暂停营业、全店消杀的告示。
2: 公司内部已经正在来处理了，然后我们现在都是打卫生消杀而已。
19: 面对记者关于用炒锅装清洁水、同一工具刷墙扫地的质疑，门店工作人员回应称，涉事员工刚到炒锅岗位几天，岗前虽有培训，但此次行为属其个人操作不当，目前该员工已离职。
2: 他就下班，他就以为要洗干净，就这样子一时脑热，就以为越干净越好，就是这样子。平时我们都不会这样操作。
21: 但是洗也不能用扫把。
2: 对啊，对，所以他不懂。
21: 那你们平时不会有培训吗？
2: 有培训的，就是他，因为他是新员工，可能也培训不到位或者怎么样嘛。那因为我们有专门是用来洗那个烟灶的一个类似扫把吧，说它是扫地，那就扫把了。那如果我们只是单独用来洗的，只是一个工具而已。
21: 您看一下吗？还
2: 没有了。没有了。
19: 目前涉事门店已经停业整顿，等待相关部门的进一步调查。
1: 食品安全无小事，涉事粥店啊被勒令停业，相关部门呢立案调查，这只是第一步。事件暴露出粥店在管理和员工培训方面确实是存在着漏洞，在被处罚之后呢，粥店还必须要拿出行之有效的整改措施来。咱们经常说啊，这个餐饮行业既然要求叫明厨亮灶，那后厨的每一个细节其实都应该经得起消费者在聚光灯下的仔细审视。
0: 接着我们来换个话题，我们来说一名不折不扣的白衣天使。前些天，山东诸城一位孙先生驾车外出，在路口等红绿灯的时候啊，突发急性脑梗，孙先生危在旦夕。
1: 万幸的是啊，被孙先生堵住的第一辆车，车里坐着的正是当地医院的一位护士王娜。发现前车异常之后啊，王娜就下车查看，身处险境的孙先生这才从鬼门关被拉了回来。
22: 打开车窗就看到这个大叔头左右摇摆，就快速下车，那个冲到他面前。然后我当时看到的是大叔就是属于一个意识模糊的状态，右侧肢体我让他活动了一下，属于0到1级，这属于我们科的一个脑梗的一个临床表现。
19: 凭借多年神经科护理经验，王娜迅速判断为急性脑梗发作，第一时间拨打110-120求助，并与丈夫合力将孙先生小心转移至后座平躺，全程守护观察病情。救护车抵达后，王娜协助急救人员将孙先生平稳转运至医院。目前孙先生病情稳定，语言与肢体功能正逐渐恢复。
22: 其实任何一名医护人员遇到这种情况，也会伸出我们的援助之手，用我们的专业体现我们的医者担当。
1: 及时出手挽救生命，真的要好好来致敬我们的白衣天使。
0: 接着咱们来关注口腔健康。咱们经常会说啊，牙好胃口就好，可不少人呢一上了年纪，由于各种原因呢，牙齿啊就会开始松动出毛病，甚至慢慢的呢这牙都掉了。
1: 确实是，你看这牙不好，吃什么它都不香，这个生活很受影响。那老年人缺牙嚼不烂这些东西到底该怎么解决呢？
23: 73年那会儿在东北的时候，我就弄个胃溃疡，胃里头反流的厉害，牙经常是断，开始的时候就是发现一两颗，可是最后碰碰癌以后就多了。
24: 主要这个红叔叔有一点特殊点，十多年前做过这个胃癌的这个手术，然后还做过化疗，比较严重的那个胃食管反流。当时来的时候呢，就说他这个牙呀嚼不碎东西。
25: 而为了更好的吃饭，此前洪叔叔也尝试过佩戴活动假牙，但效果却令他不太满意。
23: 一副瓷配上以后，咬东西还是不行，咬不断，因为这个胃和食管接的那个地方，那刀口那个地方经常发炎， 很多东西咬不烂以后一挂住以后就换不过气了，就咽不进去。
24: 毕竟是一个活动假牙，它每天需要摘带比较麻烦。第二个是它活动假牙毕竟是个活动的，它移动的，它固定力没有那么强，所以它恢复的咀嚼力呢没有那么的好，可能恢复的咀嚼功能天然牙的20%-40%。那种植假牙呢就是固定的，咱们通过种进去人工的牙根上面做一个假牙，它是一个固定的牙，它咀嚼效率跟咱们天然牙是接近的啊，它能恢复很好的咀嚼功能，它不需要摘带，它放在口内其实也可以维持一个牙槽骨的这个稳定。
25: 那么像洪叔叔这样的情况适合什么样的种植方案呢？
24: 这个叔叔刚来的时候咱们拍的一个片子，大家可以发现上面的牙没有牙了，对吧？下面还有这六颗牙，其实六颗牙呢也是重度的牙周炎了，也已经松了。那么上面我们给他安排的是上面种六颗，恢复12颗牙齿。那么咱们下面呢，给他定的治疗计划也是把那几个松动牙当时就拔除，然后下面咱们种植六颗植体，跟上面一样恢复12颗牙。那么上下都是固定假牙，他咀嚼率就更好了。他现在呢用着都还可以，对他来说这个治疗计划还是比较成功的。他觉得达到了他的这个目的，就是我的咀嚼功能我觉得很好，那我可以把硬的食物肉啊什么嚼碎了，我可以吞咽下去了啊，吸收对他的吸收啊消化都有好处。
23: 现在还发胖了一点。
3: 比以前胖了，因为吃的好了现在哈。
23: 现在吃东西可以放心的吃，有些硬的还可以咬着睡。
25: 如今的洪叔叔癌细胞控制住了，做了种植牙也能正常吃饭了。而对于像洪叔叔这类患有基础疾病又想要进行牙齿修复的中老年患者，医生也是提示，
24: 对于这种患者咱们要第一步肯定是要做评估啊，咱们从而制定一个对于他来说可实现的一个治疗的一个计划。按这个治疗计划咱们去操作，比如说有心脑血管疾病啊、高血压的患者，咱们尽量的使用注射化啊、种植啊，避免他血压的波动啊，从而保护他的心脑血管。口腔的治疗应该是预防为主，但是一旦已经发生了，咱们就要及早从小问题咱们就给他遏制住，避免他发展成一个大的问题啊，越早治疗越好，操作越小效果越好。
0: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儿就空，连口豆腐嚼不动，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犯愁，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好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5: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就空，连口豆腐都不懂，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犯愁，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

0: 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好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1: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6月11号北京出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
2: 一次出游走遍南北疆，全域30余景，专列当月呢仅此一趟，千万不要错过了。每天前20位报名的朋友还有200元的现金优惠。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3: 由生活频道特别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银发旅游专列将在6月11号由北京出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旅游专列为中老年量身定制，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没有奔波辗转，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轻松，玩得尽兴。专列穿行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大美新疆，窗外像流动的画卷，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全列4人包厢，整洁舒适，安静私密，一铺到底，为您专属。大件行李免搬运，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行程线路更优化，游玩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行程游览天山天池，看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纳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木，听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望慕士塔格峰直接消汗，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为您保驾护航。现在报名可享立减优惠，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坐上专列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

0: 生活帮帮忙，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这一回啊，我们的观众朋友给我们提出的这个帮忙需求呢，有点特殊。因为前不久啊，我们播出了北京市体育大会体育舞蹈比赛间隙50余位裁判啊即兴起舞的视频，没成想啊，这节目一播完，我们栏目呢就被广大观众朋友们啊催更了啊，说老师们太火了，节目太短，没看够。尤其说啊，站在舞池 C 位的许文彪老师，大家开玩笑啊，说法拉利老了也是法拉利，简直是太帅了。说你们栏目组啊，能不能多采访一些许老师？我们就爱看他。那这一回呢，我们也满足您的需求。今儿啊，我们就走进这位57岁的北京舞蹈学院欧美流行舞学专家许文彪老师，我们来听听他的艺术故事。
1: 拉丁舞裁判天团的视频有没有刷到呢？哎，在我旁边大家可以看到，这就是我们许老师，请给我们打个招呼。
2: 不敢不敢不敢。大家好，大家好。
3: 北京体育大会比赛间歇，裁判团即兴起舞的视频受到广大网友关注，而站在 C 位中间穿着一身帅气西装的大叔更是圈粉无数。
1: 有没有注意到就是网友对您这些评价？
2: 有啊，说法拉利老了还是法拉利，好像不像58，说这个大叔还挺帅，但是确实不敢当啊，只是做了一点小小的事情被大家看见了。
1: 之前是在哪儿看呢？
4: 就是刷视频看到的，觉得跳得真好。可能是同龄人吧，
2: 哦，是吗？
4: 对对对，差不多。所以就是觉得很有活力啊。关注那个视频号啊，
2: 你有什么需要给我发？好，
5: 抖音上都经常看到。
2: 哦，你也关注了？
1: 经常看到，经常看到。
6: 好多教练吗？
2: 啊，是是是是，
6: 娱乐娱乐，
5: 相当好，水平是刚刚的，
1: 刚刚的，
5: 可意外了，可新鲜了。原先哪里教练不给您表演，现在咱教练们就像亲民化了，跟大众娱乐、大众锻炼身体，为了我们的国家。繁荣富强，把身体锻炼得棒棒的，
1: 棒棒的。
2: 您说的太好了，
5: 享受我们广大老年什么。

0: 说实话，刚这个跳下来之后，
1: 喘了吧，
0: 真的都有点喘了。
1: 算是开不开心？
0: 太开心了！
1: 是是，
0: 我觉得这个是运动之后，然后是我们的舞蹈给我带来的这种欢乐。
2: 您当时是如何走上这个拉丁舞这条道路的呢？
1: 觉得也是很戏剧性，因为我当时91年毕业留校，留在青年舞团工作，然后青年舞团工作3年之后，我们肯定有个转岗的过程。
3: 画面当中您看到的就是许文彪老师年轻时跳安徽花鼓灯的片段。就在评论下方，不少网友都表示，从18岁到快58岁了，许老师一直都是 C 位。而对于当年的许文彪老师来说，学艺的道路更多是突破自我的过程。
1: 我自己想突破一下我自己，我说我就不去民间舞系了，我能不能去一个新的专业的院系？那恰好我们当时舞蹈学院有个叫社会音乐舞蹈系，我们那系的功能和作用就是孵化新专业。到了系里之后呢，说那你来吧，说那你来干什么呢？光教学不行，说你把拉丁舞试一试。带的第一个班应该是94大专班，我就一边给他们上基本功课，一边跟着他们班学习拉丁舞。我那会儿就是又是老师又是学生。
0: 你想当时咱们中国的这个国际标准舞、国标舞，还有拉丁舞，甚至是刚刚连这个行业都刚刚起步。
1: 是，
0: 当时你们那个年代学舞苦不苦？
1: 说实话，苦，很苦。苦在哪儿？苦在信息的匮乏，不像现在的孩子们啊。你想跟谁学跟谁学，想跟哪个国际大咖学就跟国际大咖。我们那会儿除了我们自己老师苦苦的教学，相互之间的这个练舞磨砺，那就是跟着录像带学，
0: 跟着录像带一点点扒下来，
1: 一点点扒，因为那时候确实它的信息匮乏是不通畅的。其实我们最多的老师就是录像带。
0: 除此之外，我们也知道，其实拉丁舞啊，这个是一个国际的赛事，甚至是国际上我们的说的叫体育舞蹈，它有一定的竞技性。
1: 是
0: 在最近这十几年以来，或者说是这几十年以来，通过我们这么多的这些像徐老师一样的这些优秀的专业人士，我们终于是将中国的拉丁舞以及国标舞推向到了这个世界。
3: 2024年5月30日，北京时间凌晨1点30分，由北京舞蹈学院创排的拉丁团体舞研商荣获第98届黑池舞蹈节拉丁舞团体舞冠军。当国标舞的学子们站在世界顶尖的舞台上时，有网友表示，这是属于中国国标舞新征程的发展巨星团。
1: 我们舞蹈学院在黑池比赛的所有选手都曾经是我的学生，
0: 都曾经是你的学生。
1: 对，因为他们在不同的年级都会上我的课。虽然我不是会一直持续上他们主课，每个年级每个阶段我都会有一些辅助的课，比如爵士课啊、剧目课啊，包括一些基本训练的课程啊，都是围绕核心的课程来建设的课程。从早期的94年的第一届大专班，一直到现在，每一届的学生我都带，
0: 都在。
1: 所以呢，我看着他们的进步，看他们成长，看到我们一代一代人逾越于我们的国人，在世界上拿到了奖牌，对我和对学院来说都是无上的荣耀。
3: 作为北京舞蹈学院欧美流行舞学的专家，采访时许文彪老师告诉我们，现在的信息传播是越来越发达了，但这一次的爆火是纯属意外。我们问他火了之后他最想做什么，许文彪老师告诉我们，
1: 人家问我说，哎，许老师，你火了之后你就最想做什么？我说我最想把这消息告诉父亲。我真的，我一想这话我就特别想哭，但是我今天努力控制啊。我一边洗脸的时候我就一边想哭，开车我也想哭，我昨天已经哭了好几回。
0: 薛老师，这个是其实真的是有感而发。
1: 所以就是以前我看别人说，哎，你获了奖之后很感慨说一些话，我觉得太假了，真假。到今天我自己知道，我才知道，哎，他不是假的，真的不是假的。
0: 明白。
1: 就是他很不自觉的东西，你知道吗？就你第一想到的就是父母，第二想到是老师。这不是动容，也不是虚伪，这就是你生命当中的东西。
3: 提到父亲，许文彪老师潸然泪下。而就在今年的2月份，一段许文彪老师牵起母亲手翩翩起舞的视频也感动了无数网友，点赞超过12万，数千名网友也在许老师的评论下方纷纷留下祝福。
1: 爸爸走了3年了，妈妈多少是孤单的。那我就说，那天我说我

0: 就忽然想起来了，我说妈，我说哎，我带你跳个舞吧，你好久没跳交谊舞了是不是？我说我给您跳个舞啊，然后我再带您跳一段。另外一个原因是妈妈毕竟91岁了，
1: 91岁了，真的是高龄。

0: 对，然后太让人温馨了，太让人感动。
1: 对，我感动了，是牵起妈妈的手，想给这生命留下一个记忆，因为平时陪伴太少了，除了照片，我留点念想的东西。正因为有大家的共情和共鸣，是因为我们传统民族文化，我们以孝为先的，是孝道的。孝敬父母是我们天下第一的事情。当然，这是刻在骨子里和基因里的事情。我觉得平凡不足为奇，但对我的生命来说，这是最重要的。包括我妈妈跳跳舞，我妈血压都很好。都维持得很好，所以我想一个社会责任，一个确实想把这样的一个健康理念，把我们这个全民健身恰恰讲，让更多的朋友们能够感受到。
2: 要说这位徐老师啊，真的是太帅了，关键是背后还有几十年的坚守，他不火谁火呀？而在这次北京市体育舞蹈大会的现场啊，还有一位裁判也火了，不过他不是站在第一排啊，而是站在最后一排，而爆火的原因呢，正是他的松弛感。这位裁判啊，被网友们戏称叫滑水哥，按理说啊，这都当裁判了，在这种场合怎么可能滑水呢？这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呢？为此啊，我们的记者也专门去访问了一下这位所谓的滑水裁判张志强老师。
3: 其实场上的这些裁判都是深藏不露的名师，个个一身武技。那么这场没有剧本、没有彩排的即兴舞蹈，为什么能火遍全网呢？您先往最后一排看，您看这俩裁判混在里面滑水摸鱼呢。但是大家可太喜欢俩人如此松弛的感觉了。
4: 这位滑水哥的名字呢叫做张志强，他的简介上写着他是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是国家职业拉丁舞队的队员。
5: 我真的是上完厕所刚回来，然后我以为要喊人名，要上去又要执裁了，我说大家起来活动一下，然后就是稀里糊涂，然后把西服一披，然后就上去，然后我们俩就走一溜后边。
6: 这一次摸鱼换来终身不敢摸鱼。
3: 为此，这位所谓的滑水哥张志强老师也一直在努力地交作业自证。

0: 醒着。我们要去见的就是这个大家一直在疯狂催更的这个滑水哥啊，这滑水二人组其中的这位张志强张老师，看似好像在摸鱼滑水的一个过程当中，那他难道真的是在摸鱼吗？那今天我们也是来到这个他的舞蹈教室来一探究竟。
1: 刚一来到屋内，我们看到所谓的滑水哥张志强老师就一直在看手机，难不成真的是在滑水摸鱼？为此我们也先来突击采访一下。这段时间好像所谓的这个滑水打引号的滑水然后被大家发现了，您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感受？
2: 有种被抓包的感觉
1: 一次滑水换来了一直都在补作业，直到今天甚至还有网友，我们来之前还有很多网友在我们的那个底下评论，然后说还不够还要让您再补作业。
2: 他们绝大多数人永远不给我及格
1: 今天呢，说实话这个时间是非常的特殊，是这个周六的下午的5点钟左右，我相信对于很多人来讲其实这个时间应该是在休息的时候。
2: 对，
1: 您今天几点钟起床的？大概是
2: 我今天9点起的床，10点开始上的课，然后4点左右结束的，
1: 那也是6个小时，这样的几乎是
2: 啊，对，中间休息了半个小时。
1: 中间休息了半个小时？
2: 对对，因为我一般上课途中是不休息的。
1: 不休息的？
2: 不休息，然后最多20分钟到半个小时，就是当我一天结束了以后脱下鞋子的那一瞬间，我就哇好累，因为的确课会很满，然后但是在过程之中，尤其是看到学生有所改变，然后有所变化，哪怕在课上有一点点小小进步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我觉得是老师成就感最好的时候。
1: 接受采访这天，张老师已经连续上了6个小时的课，即使嗓音已经沙哑，但是只要一跟他聊起跳舞，他还是十分的幸福。到底老师平时上课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呢？话不多说，咱们也直接展示。

0: 多年如一日的坚持，却没想到竟然是因为所谓的滑水哥的标签被人所熟知。而就在采访过程当中，回忆起当年在北京舞蹈学院练舞时，张志强老师告诉我们，
1: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们的教室里好像一开始没有空调，然后把衣服脱掉以后，夏天我们在比着谁挤出来的汗多，小腿以下就整个裤子全部湿掉，很纯粹的热爱，然后像一个傻子一样的努力的把这件事情做到
2: 极致。
1: 对，是。

从江苏南京考上北京舞蹈学院，再到成为国家职业拉丁舞队的队员，现如今张志强老师已经是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的一级裁判了，这脚下的每一步都踩的是那样的扎实。那到底张老师与舞伴穿上舞蹈服表演拉丁舞是什么样的呢？咱们也一起来欣赏一下。

0: 和我的舞伴，也是我现在的爱人，嗯，然后去比德意志公开赛 GOC、嗯、然后那是一个应该算体协全世界最大的一个赛事、嗯、也是最权威的一个赛事、嗯、我们进到了半决赛，然后只有两队中国赛手的时候，嗯，然后去介绍我们，然后来自中国，然后我们两队去谢礼，然后全场进行鼓掌流眼泪了，然后那一刻感觉到了那种奥林匹克代表国家的那种自豪感。
1: 而就在今天我们生活帮帮忙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希望能不能有幸看到张志强老师给我们来露上两手，教一教我们这拉丁舞的基础舞步。我们今天特地本来是穿舞蹈鞋，但是老师说我们就要穿这个，看今天记者穿的就是这个。
0: 我也是，
1: 对，
0: 超级生活，
1: 对，非常生活的鞋。如果说我们穿上这样也可以跳，也可以学，那大家就更多人可以参与到我们这样的一个舞蹈的一个活动中来。
0: 我教你做古巴断步和 wave 怎么样？准备好，我们试一下啊，加脚 one 向右旁打开，前 two and 旁 and 前后左右，嗯，带我们的头从左前，
1: 左前，
0: 等会啊，再来一次，从我们的右到前、哦、
1: 到前
0: 到左前
1: 到左前，
0: 然后脖子向后，
1: 脖子向后
0: 钻回来，从身体到肋骨到中段
1: 到
0: 屁股，
1: 哦，我的天哪
0: ，yes，
1: 哦天哪，
0: 啊，然后还可以从。下再到上，
1: 这一下我
0: 这是进阶版，
1: 这一下我就得刷医保去了。谁以后再说张老师划水，我第一个不服。你把这个动作跳完了，你绝对不可能是划水来的。好像我们现在的这些舞蹈的文化可以真的融入到百姓当中。如果有一天让您去选择，您会不会也会想走入到他们那边，然后做一些公益的事情呢？
0: 当然，这也是我们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有去舞蹈“生恰恰恰”这个口号的初衷、嗯。而且我们接下来就会再去做这件事情。我也期待在公园，在广场，在不知道什么地方和你们相遇，不论年龄，不论职业，只要你喜欢，希望更多人可以加入我们。
2: 如今啊，在街头巷尾，在广场舞的队伍当中，在孩子们的课间，越来越多的朋友们都被带动起来了。在这儿呢，我们也向广大观众朋友啊发出倡议，欢迎大伙儿呢一起跳起来，无论年龄大小，无论男女老少，咱们都可以舞出自信，舞出自己精彩人生。来说说下面这个事儿啊，这是在大兴区黄村镇月景苑小区南侧的海心南路，这里呢原本是周边居民啊日常健身休闲遛弯的好去处，但是近一段时间以来，这里却成了让人非常头疼的垃圾桶一条街，将近300个垃圾桶啊是沿路堆放，占道不说，散发出来的这个异味啊也特别的大，让附近的居民觉得很是闹心。那这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呢？
3: 是我们这个小区已经被垃圾包围了，
4: 多脏啊！你这影响健康不？
5: 这个东西刮风的时候，这个东西都往上飞呀、啊。
4: 尤其是下雨，面上是水，那都飘上去。
6: 太阳出来的时候，高温一晒，这就恶气蒸天的，就是。
7: 出去雪天，说这个窗都不敢开。
8: 行走在大兴区黄村镇海心南路，道路两侧密密麻麻的垃圾桶格外显眼。从去年开始，这条路上的路边垃圾桶持续增多，数量从最初的几十个一路增加到如今的近300个。
3: 那边居民楼站到楼上都能看到楼下垃圾，
4: 你看影响不影响美观？你这一看，这像什么呀？
8: 与海心南路一路之隔的月景苑小区首当其冲受到影响，居民的日常生活也被彻底的打乱。
5: 我们就住这个楼，你看刮风味儿可浓了。
4: 味儿啊，就是因为有味儿，我现在都没地儿去，我们这岁数

0: 只能在院里走一走，都不敢出去了。
1: 戴口罩，我觉得有时候都
2: 挡不住这个味儿，
1: 垃圾太多。
3: 晚上倒垃圾的车咣当咣当，像我心脏搭小手术，一宿睡着觉已经很不容易了。完了呢，再咣当咣当把你咣当醒了，这宿觉就不用再睡了。
4: 原本应该安置在小区内的垃圾桶，为什么都集中堆放在了马路两侧呢？
5: 这垃圾车长10.5米，宽3.6米。
6: 小区道路比较狭窄，垃圾车虽然能开进来，但是根本没法掉头拐弯。
7: 所以不能实现小区里边清运。
4: 按常理，市政垃圾清运车可以直接开进小区收运垃圾，可大兴黄村镇月景苑和周边的几个小区都因为道路受限，无法实现垃圾清运。无奈之下，几个小区的垃圾桶只能直接堆放到了路边。原本各个小区垃圾分散收纳，定点投放，互不干扰，环境也相对整洁。但盛顺街、盛达街、安顺北路等多条道路同时封闭维修，彻底打破了原本的垃圾清运平衡。
7: 我们小区最多就是50个垃圾桶，原来的垃圾桶是放在盛顺街麦当劳南侧，由于这边那个盛顺街一直在修路，所以我们在无奈的情况下只能把垃圾桶放在了我们海心南路。
4: 海心南路路面宽敞，方便清运车辆停靠作业。起初只有月景苑小区临时把垃圾桶安置在了这里，但这件事很快被周边几个小区知晓，大家纷纷效仿。
0: 哦，现在越来越多了，
8: 别小区桶往再运。
0: 你说为了你们都方便，就都到我们小区，我小区这受得了吗？你想想，
4: 面对海心南路垃圾桶数量越堆越多，月景苑社区书记杨平十分着急。经过实地走访核查，他发现荣景四季雅苑、华远河序里、首地换西谷三个小区的垃圾也全部集中堆放在了此处。为了彻底改变乱象，解决扰民难题，杨平决定上门沟通协调。
9: 要是您看一下哈，现在咱们那个清运车辆的话，大概的话都是8吨、12吨的那种大型车辆，进到我们小区非常不方便。
7: 那您南边这么大块地，把你们垃圾桶挪过来吧，别在我们那儿放了。
9: 首先您看一下啊，我们最早啊之前也搁那儿，但是这土地性质呢是公共设施用地，老派小卫星。您不信我给您看看。
10: 还真是，
9: 那天就找我了。
10: 好嘞好嘞，
9: 我们才挪出来的。
7: 行，那咱们再想想其他办法。
9: 行行。
11: 我们小区呢是个人车分流的小区，咱们的垃圾车呢进不了小区，包括这个停车场，您看它有限高，垃圾车也下不去，的确是无奈之举。
7: 居民天天向我们投诉，天天向我反映，又是味道大，又是堵车的，而且清运垃圾桶的时候还噪音扰民。
11: 最开始我们是跟那个华远的书记一块儿放在他们南边，但是呢那个地儿尾圈也是没有办法了，所以就往道边就放了。
12: 我也想挪，因为就这。
7: 那你给我个日期，什么时候挪？
12: 修路什么时候修好？因为你也看了，这是我们的垃圾存放点呗。然后从这条路修之后，我们这就没法弄了。前前后后，我们的垃圾桶已经换了4回地方了，对我们来说也是很大的一个困扰。因为我们的转运量一天需要10几轮电动三轮车的话，它的电如果有好的地方的话，我们谁也想进班了。
4: 三个社区各有各的困难，一时难以挪走占道的垃圾桶，这让整治工作陷入了僵持。然而解决方案还没有着落，杨平又被城管和消防部门联合约谈。
7: 我们不想放在这儿哈，可是我们小区实在没有多余的点儿、多余的地儿放这些垃圾桶。
13: 能够理解，它是作为咱们生活垃圾的统合对接点，但是你们这边也建议您，咱们去选取一些合理的点位，然后我们这边建议你在1个月之内把这个点位进行整改。
4: 一个月内要将所有的垃圾桶搬离此处，对杨平而言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垃圾转运车是电瓶车，需兼顾电量续航，临时停放点不能离小区过远。几番斟酌后，杨平盯上了新兴家园旁现有的垃圾转运站。
7: 徐书记，您看咱们这边有一个成熟的垃圾分类转运点，咱们两家能不能共用，把我们的垃圾桶也放在您这儿啊？
14: 对，我们现在是看着比较空啊，但是又不用什么往这儿拉，1个小时左右，然后里边就容纳不下了，就都得抬到外边。 然后咱们也得入户问问居民的意见，因为之前也有过这种矛盾。
1: 你是说居民也有意见是吧？把垃圾桶放在张上。
14: 对，他们没有办法了，就是他们给我们的最大的底线就是不能再增加垃圾量了，因为到夏天的时候他们说味道太大了。你看，就是我们这边住户离这儿也特别的近。
4: 初次沟通便遭遇挫折，可杨平并没有被新兴家园社区书记的话打消念头，反倒亲自去劝说了小区居民。
2: 我不同意。
1: 不同意？
2: 那不行，肯定不行。
1: 你说
2: 不行，我觉得是不行。
1: 哎呀，你就一口把我拒绝了。
2: 那我不管了，就反正也觉得我不行，我不同意。
8: 不行了，因为本来现在夏天的时候就可味儿了。
4: 此后的日子里，杨平不是在寻找合适的点位，就是奔走在寻找点位的路上。
10: 这是村里的店，人家已经扭转了。
4: 虽屡屡碰壁，他却始终未曾放弃。
15: 这个停车场啊，我日常观察使用率不算太高，然后完了也有围墙挡的，然后周边也没有居民，而且离咱们几个小区相对来说都比较近。
4: 停车场内有一处相对独立的闲置小广场，将垃圾转运点设在对外经营的停车场内，这个看似行不通的办法反倒成了杨平破解难题的最后希望。
1: 看看现在这个场地还挺空旷的，而且咱们把垃圾桶放在那边，我觉得也不妨碍大家停车。
12: 一旦有味儿的话不会聚得那么明显。
16: 目前看肯定是不行，因为我们这个停车场呢是那个运营的停车场，我们臭烘烘的肯定也会造成投诉。
4: 这是一处无人值守的包夜停车场，月费260元，车场本就空置率偏高，若再被政府征用占用，经营更是难以为继。不仅如此，垃圾清运车对于路面的损耗，后续还有可能会产生新的费用。
16: 还有一点就是这个路，它都是那个再生骨料那路，如果它掉头掉来掉去，它路肯定地面都会更往下塌。
12: 就是整体的费用大概多少？就是说白了，比如说咱这费用说10000，那咱们四个社区每个社区可能就是分2500，咱有这么一个数，说白了我们心里有个谱。
4: 王经理算了一笔账，抛开垃圾异味造成的老客户流失不谈，垃圾清运车行驶线路中途就要占用近40个车位的空间，每月仅停车费就直接损失约10000元。再生骨料路面相比普通水泥路面易吸水，但存在下沉隐患，需要及时填料修补维护，再加上清洁费、管理费、人员引导费等各项开支，每月整体支出将近20000元。
12: 人员成本的话，我觉得您就刨了吧，
17: 毕竟我们也是民生项目。王经理，我们都通过这种住院服务的形式来作为这个车位费的抵偿。
4: 垃圾清运时段，各社区志愿者现场维持秩序，同时做好停车场的全域保洁，节省额外的人工成本。此外，针对停车场最关切的垃圾异味问题，也已制定针对性的解决办法。
1: 垃圾我们做到日铲日清，然后及时的消毒除味儿，这个味道的事儿我们自己解决。
17: 然后那个垃圾桶外边换一些挡板，把垃圾桶跟咱们那车辆给它隔开，味道可能也会小一些。
18: 您车进来吗？
19: 不进。
18: 车不进是吧？倒是倒到这儿，然后从那儿拉吗？车上拉是吧？
19: 尽量别往上压了
18: 啊，对，别压了，那这经不住压。
19: 我又不仅做不了
18: 太
19: 好。
18: 对。
4: 为了方便日常的清扫保洁，几个社区计划对垃圾存放点位进行地面硬化处理，后续停车场其他点位若出现路面破损，维修费用由各社区按比例分摊。万全的准备打动了王经理，最终松口同意先试运行一段时间。
10: 因为咱们市政垃圾车比较宽比较大嘛，我们在路边也设置了追桶和警戒线，志愿者也会在车辆入口处进行一个指引，然后保护这些车场车辆的安全，不影响车辆的情况下顺利的把垃圾桶清运出去。
4: 随着临时停放点建成投用，海心南路沿街的零散垃圾桶终于消失了。
20: 大家看到了多美呀，现在心多敞亮啊，走起路来都有劲儿。
21: 现在终于不用戴口罩了，
10: 肯定特别高兴，因为今天就有好几个叔叔阿姨过来跟我说，今天散步呀遛弯啊都特别的开心，觉得空气都新鲜了，都美好了。
4: 截至节目播出前，黄村镇决定联合环整办对垃圾临时停放点开展定期巡查，着力改善辖区环境，惠及居民生活。
22: 找到这么个地方啊，去放置垃圾桶确实很不容易，全靠社区的工作人员主动向前，多方的奔走协调。我们也相信啊，未来在社区和居民的共同配合与维护之下，咱居民朋友一定能够住得更加的放心，更加的舒心。 那今天呢，我们迎来了夏季第二个节气小满。网上呢流传着一种养生的说法啊，叫做小满吃苦胜似进补，大意就是说这个时候啊应该多吃一些苦味的食物，比如说像苦瓜呀苦菜等等，说对身体会比较好。那这种说法科学吗？首先医生表示啊，可以适量的吃苦，但是不

0: 能当成进补。中医认为呢，苦味的食物大多呢是具有寒凉的特点，它不能去替代像鱼啊、蛋啊、奶、豆制品等营养来源。而且苦味的食物啊，也不是说吃的越多越健康，尤其是本来肠胃就比较敏感、容易腹泻、怕冷的人，以及呢儿童和老人都不宜啊大量去吃苦寒的食物，否则有可能会加重肠胃的不适。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首都博物馆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核心展区玛雅的世界里啊，每一件跨越千年的文物都承载着玛雅人对于宇宙、权力、生死与生命的独特理解，暗藏着古老先民的宇宙观和精神内核。那咱们呢先来看其中一件文物，那就是兔子浮雕印章。玛雅人的神话当中啊，月亮女神呢经常是抱着一只兔子坐在月亮上。在玛雅人看来，兔子呢既隐喻月相盈缺的规律，又昭示着生命轮回的契约。那印章上出现兔子的形象，说明它很可能和祭祀月神有关。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件小雕像，它塑造的啊是附属形象。在神话里边，远古时代人类啊是没有火种的，在很多的动物尝试失败之后，附属最终成功的把火带到了人间，所以附属呢也成为了玛雅艺术当中经常会出现的生物之一。来说说下面这个好消息，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于5月15号到24号在朝阳公园盛大开启。市集呢也是首次集结了全国现象级文创、国际级潮玩装置、水陆互动巡游、万人实力派对，还有贝壳剧场交响乐等，连续10天精彩不断。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还有10号线亮马桥站直达，建议大伙儿啊绿色出行错峰到场。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内容，也欢迎您来关注北京时间 APP 或者拨打热线96168。
1: 爱生活，每一天。

0: 很多人都喜欢吃驴肉，但您吃到的是真驴肉吗？
1: 马肉火烧，这按照原来在没有要求的时候，人家就当驴肉卖你了，
2: 就担心怎么说呢，怕是有假驴肉，
3: 就是怕买那个假驴肉。
0: 俗话说天上龙肉地下驴肉，今天一点通就带您尝尝真正的五香驴肉。
1: 驴肉是真香，
4: 而且真驴肉它本身的肉一点都不柴，特别嫩，
5: 没有特殊的味道，就是肉味。
2: 口感不错，
6: 一看就是纯的，
7: 很纯的，
6: 也细腻，
3: 又软又嫩又鲜。
0: 驴肉好吃，可这价格也不便宜，
1: 市场上基本上都要37、44，将近45一袋，
0: 而我们每袋只需要约22.1元，精选原料，味道醇厚，关键是保真保真保真，
8: 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0: 当然还有实惠的亲民价格，买6赠3，足足9袋，无论是家庭享用还是走亲访友，都是绝佳选择。精彩马上开始。
1: 哎呀，我的妈呀，不买不知道，一买吓一跳。我去买的驴肉火烧6个，你知道多少钱吗？
9: 多少钱啊？
1: 猜猜。
9: 60-70，
10: 也就60多块钱，
9: 差不多了吧？
1: 60多，108。
9: 买几个？
1: 18块，6个呀。
9: 要不人家说天上龙肉，地上驴肉，这好吃的东西，它确实不便宜哈。
1: 对呀，因为咱们不正好也推荐的是驴肉吗？这样啊，杨大厨，你帮我们算算，就我们这驴肉一袋能给大家省多少钱？
5: 你就跟我说怎么算吧。
1: 我这不还买了白皮火烧吗？对吧？咱们就看这一袋能加多少个纯驴肉的驴肉火烧，咱不就算出来了吗？
5: 啊，这个方法快。
1: 行，咱来着啊。这火烧一模一样，也是他家的啊。我这还有购物小票，火烧2块钱一个，咱就随便就扯一袋。我们这一袋是150克，
5: 3两的净驴肉。哇，呵，
9: 那好新鲜啊！
5: 对，
1: 你还别切块，人家切的是沫啊。
5: 而且你看它还不容易散，
9: 哎，还挺顶刀。
5: 而且你看它这纹路很清晰的，
1: 它就证明是一整块，不是拼接压的。
5: 就怕咱们这是拼接的那种压制的。
1: 哎，就在杨大厨切的时候，我一定得跟你俩唠唠嗑。就是现在大家对于这个驴肉的管控要求是越来越严格，原来写的都是什么驴火多少钱一个，现在人家要求说，因为不是有假驴肉，用马肉充当驴肉的吗？
5: 哦，对，
1: 如果你的这个肉里边不是纯驴肉，你加了别的，你必须写上。所以现在驴火店里都写着马肉火，
9: 它不是不让你卖，它
1: 或者是驴火括弧马肉。咱看看这些加
5: 起来，
9: 这就是我们一袋的量哈，咱得按照它那个大小。
1: 一剁吧，好多呀。
9: 其实像驴肉火烧，尤其像河北保定啊，像河间的朋友啊，都是在整个华北一带都特别流行。你看这已经几个了，3个了，还能再来啊？
1: 那就差不多4个。我们这个套组今天
9: 是买6袋，再给3袋，一共9袋，到手价格是100多，不到200，核算下来每一袋的价格是22块钱左右。
1: 18块钱一个乘以4，等于这4个应该是72。我把火烧给它刨了，行不行？就这一袋驴肉，就相当于给大家省了将近40多，50块钱。
9: 对呀，
5: 也就是说，我拿一袋驴肉就能省50块钱呗。
9: 可以呀，
1: 我要都换成驴火的话，我能省400多块钱吃驴肉。
9: 就是的啊，
5: 还算计。
1: 真的，现在想吃驴肉，吃真驴肉，太贵了。
0: 就算是外面同品质、同克重的袋装驴肉，也要30多、40多一袋，而我们每袋只需要约22.1元，
1: 值不值？我就问你，
9: 太划算了。
1: 反正就是您买了我们这套组，不仅实现了驴肉自由，最关键一点是真驴肉，
9: 没错。
1: 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真驴肉抢回家吧！
0: 一点通带来五香驴肉实惠大套组，精选3到4年小黑驴，驴肉色泽红润，紧实不塞牙，弹嫩有嚼劲儿，开袋即食，美味方便，关键是价格实惠。市场上的真驴肉火烧都得18块钱一个，而同品质同克重的袋装驴肉也要30多、40多一袋，而我们今天买6赠3，足足9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22.1元一袋，能做3到4个驴肉火烧，更有厂家现场保证，
8: 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0: 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9: 来吧，咱这好不容易做出来，别浪费啊！
5: 急的，你看他急的，你还
9: 分量上是足了，咱也尝尝跟店里口感有啥差别。香，
7: 好吃。
9: 咱是吃完了再录啊。
1: 驴肉是真香，
4: 没有怪味儿，而且真驴肉它本身的肉一点都不柴，特别嫩，配上这火烧真的绝。
1: 你们俩来点吗？
7: 来点尖椒，来点香菜。
1: 哎，我跟你说，其实加一点尖椒香菜还是好吃。
10: 就是这个味儿，至少是在我的认知里，我觉得驴肉是最鲜的。
5: 不过咱这个驴肉加的够着实的啊！
9: 你看咱仨在这吃的特别香啊，
1: 特别过瘾。
9: 电视机前的您，听听大家是怎么说的，好不好？
1: 好。
2: 挺喜欢的，
11: 爱吃，我特别爱吃驴肉，
3: 爱吃。
11: 好吃，是营养高，脂肪低，吃了不是说这个有劲儿吗，是吧？
2: 它那个口感有弹性吧，然后那个蛋白质含量也高，然后脂肪含量少，
3: 特别好吃，让人反正吃完了以后回味无穷。
2: 怕是合成肉，
11: 驴肉的价格不便宜，比较纯的它就特别贵，有那个它不纯的就便宜点，
3: 就有顾虑吧，就觉得是不是有的假的呀，马肉啦什么这些，
2: 比较适合老人吃吧，比较软，一嚼就碎，
3: 又软又嫩又鲜，白嘴吃好行不咸，
11: 炖的挺烂乎的，而且吃的这个吧，你看这里边的丝不是像那个合成的，一看就是纯的，
3: 很纯的，
11: 也细腻。
1: 看看大家试吃点评完以后都说了，这个咱们推荐的驴肉不仅好吃，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一直在强调，今天我们推荐的就是
12: 真驴肉。
1: 哎，其实也想问问杨大厨啊，驴肉火烧是不是也算一道很传统的小吃呢？
5: 这个驴肉火烧的起源就是咱们华北地区的这个民间传统的小吃。据史书记载，驴肉火烧源于明建文二年，广泛流传于晋中平原。卤好的驴肉拌着老汤汁加入酥脆的火烧里面，最终闻名大江南北。
9: 看出来了，驴肉不仅起源早，还好吃，同时还非常的有营养。
1: 这驴肉与猪肉、牛肉的营养对比可以说是完胜。

0: 那它鲜的同时，其实大家都知道驴肉不便宜，尤其真驴肉更不便宜。
1: 驴肉50块钱一盘，就是一盘是没有分量的啊、哦。大家都知道驴肉贵还是马肉贵啊？
0: 肯定驴肉啊，
2: 驴肉啊。
1: 那我告诉你，马肉人家写分量了，60块钱半斤，
0: 120斤。
1: 马肉都120斤
0: 了，那你要这么算的话，驴肉至少150斤，
2: 150。
1: 你可能才能买到真驴肉。哎
0: 呦，这是想吃就鲜，还吃不起呢。
1: 对、
2: 现在真成吃不起的肉了。
1: 但是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我们不仅让您吃的是真驴肉，
0: 没错，
1: 保真啊，而且还是性价比超高的驴肉，对不对，贾
0: 斌？是的啊，我们这一袋呢是150克，
2: 对，
0: 今天是买6袋，再给3袋，一共9袋，到手价格是100多，不到200，核算下来每一袋的价格是22块钱左右，您、在家就能吃到货真价实的真驴肉啊，并且厂家也承诺，天然的饲料，真驴肉，3到4年的小黑驴。好了，口感都是非常鲜嫩而且正宗的，
1: 而且我这会儿啊、一定要替我们的厂家说一句，是为什么、你知道就这个品啊，咱们跟厂家得磨合了，哎，周经理，这个品咱们得大概是磨合了多长时间最后才上呢？
3: 有7个多月的时间吧。
1: 7个多月
0: 是干嘛？是讨论价格？
3: 一直就是因为这个价格
0: 我们成本下不来，
2: 就是一直沟通不了啊，
3: 我才没有上。
0: 后来为啥上了？
3: 把中间所有的环节都取掉了，我们工厂就等于是包括包装，你也看到了，这个都是简便的，所有的把
0: 好肉质，
3: 对，把这些这个成本都核算到这个产品里边了，然后这个价格再勉强的能给咱们北京的观众，然后带来这个福利吧。哎呦，
2: 我真的以为学生开玩笑说用这简装的包装，
3: 但是是真的，
1: 是真的，
0: 里面东西不偷工减料，可以检验吧？
3: 可以检验的，
1: 怕检验吗？就是人家如果说了，我怀疑这不是真驴肉，我送去检验去。
3: 这个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2: 好，
1: 行，就冲这句话，大家买它。
4: 一点通带来5箱驴肉实惠大套组，精选3到4年小黑驴，驴肉色泽红润，紧实不塞牙，弹嫩有嚼劲儿，开袋即食，美味方便。关键是价格实惠，市场上的真驴肉火烧都得18块钱一个，而同品质同克重的袋装驴肉也要30多、40多一袋，而我们今天买6赠3，足足9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22块1毛多一袋，能做3到4个驴肉火烧，更有厂家现场保证。
3: 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4: 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我不仅是说人家厂家说的是真驴肉，人家还特地提供了检测报告，质检报告，5箱驴肉，你看声明、检测报告，所有的这些全部都有，证明他家是真驴，
0: 手续齐全，
1: 保质期180天，储存条件阴凉通风干燥处。
0: 我们的制作工艺流程也是非常非常的严格的哈。首先精选3到4年的散养黑毛驴，现代化的屠宰工艺更卫生的同时，秘制的腌料腌制了3个小时，现场光调料你看就已经差不多10几20种了，
1: 人家能拿出来的也只是能给你看的，
0: 有一些还不便于用陈年老汤文火卤制8个小时，所以特别入味儿，你会发现啊。
1: 哎，我觉得啊，今天这驴肉啊，光吃驴肉火烧我还不过瘾、能不能再变着花样再多点吃法呗？
2: 那行，咱们先做个冷吃的吧。哎，手撕金丝驴肉，其实我们也省事啊，咱们把这个手撕的这个驴肉放进去，
1: 其实就是咱们今天那个驴肉，你就给撕成小块，对，
2: 然后来点酱油香油醋，就是1:1的、
1: 北京的三合油，
2: 对，
1: 干了啊，
5: 太好吃了，
6: 咸甜回甘、还有嚼头，
2: 还有香酥，
6: 还有香酥，越嚼越香，
2: 搞定，
6: 好吃啊！
1: 你快拍吧，拍完再还回来吧，刚才没吃够。
4: 5箱驴肉实惠大套组，精选3到4年小黑驴，驴肉色泽红润，紧实不塞牙，弹嫩有嚼劲儿，开袋即食，美味方便。 关键是价格实惠，
5: 市场上的真驴肉火烧都得18块钱一个，而同品质同克重的袋装驴肉也要30多、40多一袋，而我们今天
4: 买6赠3，足足9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22块1毛多一袋，
5: 能做3到4个驴肉火烧，更有厂家现场保证。
3: 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4: 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哎，接下来咱们做一道热菜是吧？
2: 咱们做一个尖椒驴肉，然后咱这个加点色拉油，
1: 先裹点面粉，
2: 面粉、淀粉都可以。放这个尖椒，然后我们加一点这个姜片还有蒜片，让颜色还有这个香味爆出来啊。我们烹下汁儿，然后把这个青红椒粒放进去。
1: 我已经准备好了。
2: 你看我这驴肉散吗？一点都不散，
6: 特别紧实，
1: 好喝。
2: 外焦里嫩，而保存里边的汁水。
1: 嗯，好喝极了。确实，今天推荐这驴肉，这个味儿让人赞不绝口。
6: 没错。
1: 除此之外，性价比太高了。像我们今儿推荐的是150克一袋，市场上基本上都要37、44，将近45一袋。
0: 今天是买6袋，再给3袋，一共9袋，到手价格是100多，不到200，核算下来每一袋的价格是22块钱左右。
1: 您能吃到的是真驴肉。
0: 是的，不光真驴肉，我们还是散养3到4年的小黑驴，用的是天然的饲料。啊，所以每一口都是原汁原味的，回家之后怎么吃都行。
1: 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拼手速的时候到了，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好吃的真驴肉带回家吧。
7: 哟，真没胆，真慢呀！
8: 哎呦，钥匙没带，
9: 又忘带钥匙了。
4: 您是不是经常也有这样的现象？
10: 每天早上我都要去早市，哎呀，拿一大堆菜，然后呢，我再拿钥匙，在左兜还是在右兜呢？
11: 孩子放学吧，他打不开，完了也忘带钥匙了。你说他给我打电话，你说我也上班呢，你不可能说因为上班又跑回家去给开门去。
4: 您家是不是还在用这种普通门锁？您是不是经常担心忘记带钥匙，还是经常把备用钥匙放在脚垫下或电箱里？偶尔还要花钱找人开锁，您家真的应该换上智能锁了。
1: 平红姐，你知道吗？我觉得看完刚才大家的这些反馈，我说的就是我家吧，
12: 说的也是我家。有一年我们元旦新年全家出去庆祝这个新年啊，吃完饭发现全家没带钥匙，用了2个多小时，好不容易特远摇来一个，3倍价格。睡觉到后半夜了，这年过得多尴尬呀。咱们这个尤其家里老人孩子进进出出的，出去买个菜吧，接个孙子吧，来来回回6个弯吧，一天总有6、7、8趟。你看现在这个家家户户要是这个楼里边，你会发现很多人其实安了智能锁了，
1: 就是越来越普遍了。所以今天呢，也针对大家的困惑和烦恼呢，我们也是特意请到了从事智能锁行业有10多年经验的李经理，有请。
13: 欢迎欢迎。两位主持人好，今天我带来的是海尔的L300的智能指纹锁。
14: 这个智能门锁有6大优势。
13: 第一是铝合金的 CAC 的工艺，第二是自学的 AI 解锁，第三的话就是我们防盗级别非常高的 C 级锁芯儿，第四的话是防撬报警，第五是不挑门，95%的门都可以使用，第六是我们海尔的是统一的售后安装，让客户呢省心无忧
1: 啊。毕竟是大品牌，对吧？海尔可以说也是家喻户晓了。
12: 没错，
13: 那海尔呢，成立于1984年啊，那是目前也是全球的领先企业啊。它在全球呢设有大概是10个研发中心，71个研究院，
1: 是我们国货之光啊。
12: 对，
13: 它的核心赛道现在目前就属于是以海尔之家为主体。
1: 哦，海尔之家
13: 以科技啊打造这种全智能的全品类的家电。
1: 但是其实说到这个智能锁，大家都知道。 啊，也有了解，价格都不便宜。
12: 哎呦，可有贵的呢，大几千的也有，小几千的也不少，这价格是参差不齐。
1: 嗯，咱就看他家今天带来的这款 L300 的市场价格是多少，1399元。
12: 这一直都是这个价格吗？
13: 对，这是官方网的价格。
1: 不说那些漂亮话，我就想知道来我们节目今天的价格是多少。
12: 多少？
13: 第一次跟咱们这合作，我这样直降200，1199。
1: 这第一次来我觉得不可以，
12: 就降200不能够。
1: 对，有点不好意思说出。

0: 去，
1: 怎么也得给我们最低价，地板价更低价，
2: 贴地飞行。
1: 对，
3: 就行行，那这样1399不要，1199不要啊。前100名的观众的话呢，咱们直降500。今天我也是带着诚意来的，
1: 800多不到900。
3: 对，800多不到900，
4: 赠送100万产品责任险，24小时的售后服务。
1: 要不这样，我先占一个名额再往下播。您在任何渠道买都是1399元的这个海尔大品牌的智能的指纹锁，今天在我们栏目啊前100名独享优惠福利，只需要800多不到900元，所以还等什么？拼手速的时候到了。
5: 出门后反复摸口袋，怕忘带钥匙。
6: 哟，真敏感。
5: 进门前满口袋找，担心丢钥匙，总是担心钥匙没在手，揣着怕丢，忘了发愁。一点通隆重推荐海尔智能门锁，老人指纹模糊，小孩指纹生长快，体力劳动者指纹磨损都不用担心。 AI 指纹解锁可以预判指纹生长变化，更加精准便捷。
7: 验证成功，其他人
1: 开门了。太方便了。
5: 全链路电磁防护系统，硬件屏蔽干扰信号，从源头抵御异常电磁攻击，不怕小黑盒，安全不失灵。3年质保，节目首发价只需800多不到900元，免费试用3天，不满意退货，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但有一个问题我得咨询一下啊，就像我妈这样的70多岁的老年人，她这个手吧干活多啊，或者冬天干的时候那手纹就不太清晰，梳一遍她可能就梳不上去，开不开？
3: 这也是我们这款智能门锁的一个特大的优最大的一个优点，半导体指纹传感器，它的分辨率达到508，而且它属于毫秒级的这个识别，就是分辨。因为孩子的手指的指纹会长大，对吧？
1: 你就会变
3: 化，会变化。那么老人的话呢，可能手指比较对会退化一些，干体力活的，他就手指会有一个
1: 磨损。
3: 我们这个有一个 AI 自学的一个功能，它有一个指纹库的一个搜集，它会有一个自我学习的一个过程，然后在里边搜集我们每次录入的话，会有一个收集我们的指纹库，
1: 就是它的
3: 越用越灵敏。
1: 哇，太有这个生活品质的感觉了。
3: 而且咱们这属于真人真语的，可以现场操作一遍。
1: 是什么叫真人真语？就有人告诉我干什么，
3: 告诉我们，对，不用看说明书。
1: 我需要这个，我妈更需要，咱赶紧试试啊！
3: 孩子都能操作，
1: 来，
3: 非常方便。启动，
7: 请移开手指，再放一次。请移开手指，编号零一零，添加。
1: 哦，我试试，我可以开门了吗？
3: 能开开。
7: 验证成功，
1: 开门了。
2: 听语音指导，对吧？
1: 哎，就有人声来提示了。我比如说，我今天我输的这手指头，我手破了，我就是输不了了。我怎么回家？怎么进门？
3: 它门外有5种开锁方式。第一种的话，就刚才咱们说的那种指纹的，它能就是精准便捷，而且指纹录入的话就是50个。第二种的话，就是它是密码的，最长的话是可以达到8位，自带32位防窥视密码。然后还有一个卡片解锁，那么还有就是我们机械钥匙的这种开锁。那么还有一个组合，就是我们的指纹和我们密码解锁。
5: 出门后反复摸口袋，怕忘带钥匙。
6: 哟，真敏感。
5: 告别传统钥匙，不必再担心忘记带，再也不用找锁匠开锁，回家时只需轻松一按，精准识别指纹，快速开门，省时又省力，老人小孩操作起来更是简单方便，大大提升生活的幸福感和安全感。今天一点通隆重推荐智能指纹锁，防撬报警不挑门，95%以上适用，关键是它的实惠价格，官网价1399元，点通首发福利价直降500，只需要800多不到900元，海尔售后3年质保，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啊，它的工艺是怎样呢？请我们的李经理给大家介绍一下。
3: 它是一个浑然一体的那种艺术美感。首先的话呢，它的核心亮点的话就是铝加上一个精雕的 CNC 工艺啊。那么什么叫 CNC 呢？利用我们计算机数控的一种成型的一种技术。我们阳极氧化呢是专门处理我们铝和铝合金表面的一种技术啊，让我们这个铝呢，让我们的金属呢更硬更耐用。它这种技术的话呢，就相当于给我们的金属呢外壳呢穿了一层盔甲啊，让它的结合力特别强，后期使用起来是不褪色的。它的是月影灰这种颜色，而且它采用的这种无缝对接的这种工艺，很好打理。
1: 它包。

0: 括这些弧形啊、把手啊、材质，就是让你体验到了大品牌的高级感。
1: 嗯，
2: 对，比如说我们带动腕表，高端的那个手机的就是金属的那个外壳中框，都采用这种工艺。
0: 别看它只是一个小小的智能锁，实际上它里面融入的这种科技和工艺还是满满的。但是既然是个锁子嘛，它锁子本身有这锁芯啊，这锁安不安全？
2: 提到这里的话呢，其实我们一个真正的锁体的话，锁芯和锁体是非常重要的。首先我们这个锁体的话是五重防撞锁体，防撞、防撬、防锯、防钻、防冲击的安全之高的这个级别的。那么说到锁芯的话呢，那么我们市面上给大家能见到这种 A 级锁芯、 B 级锁芯和 C 级锁芯。
0: A 级是最好吗？
2: 不是，是最不好的。
0: 就 C 是最好的。
2: 对对对对，这就是我们海尔的智能锁的 C 级锁芯。
0: 哎呦，
2: 不一样，钥匙不一样。首先啊，它的牙花呢达到了上万组，可以看它的曲线特别复杂，属于它的有叶片型的、点状型的，所以它防技术开启的时间达到270分钟，至高等级是最高的，加上这种铜锁芯，所以说这个安全上的话是非常有保障的。
0: 当然了啊，最关键是因为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太实惠了，他们家官网您去任何的渠道都是1399，今天只有在我们栏目直降500，800多不到900就可以把这种高品质、高颜值、高安全性的智能锁带回家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占名额吧！
3: 出门后反复摸口袋，怕忘带钥匙。
4: 哟，真敏感！
3: 进门前满口袋找，担心丢钥匙，总是担心钥匙没在手，揣着怕丢，忘了发愁。一点通隆重推荐海尔智能门锁，老人指纹模糊，小孩指纹生长快，体力劳动者指纹磨损都不用担心。 AI 指纹解锁可以预判指纹生长变化，更加精准便捷。
5: 验证成功，其他门
0: 开门了。太方便了。
3: 全链路电磁防护系统，硬件屏蔽干扰信号，从源头抵御异常电磁攻击，不怕小黑盒，安全不失灵。3年质保，节目首发价只需800多，不到900元，免费试用3天，不满意退货，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但是我觉得啊，还有很多我们真实客户其实家里也使了这款锁，咱们也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去采访一下他们使用后的感受是如何的。
6: 我现在给您录入一下指纹。
7: 嗯，嘿，最方便，这回不用带钥匙了，这还是回来，哎，直接开门就进来。
8: 现在科技发达了，都用的指纹锁了，确实挺方便。你不管是小孩呀，是家里老人呐，一进门，哎，我一指纹一开就进去了，而且安全性比较好。啊，说实话，
9: 进入这个年龄是应该属于一个健忘的一个年龄吧。然后呢，我再拿钥匙，哎呀，真是啊，哎呀，是在左兜还是在右兜呢？对于这种智能门锁呢，我真的是太认可了，太方便了，真的解决了我很多的困扰。
3: 出门后反复摸口袋，怕忘带钥匙。
4: 哟，真敏感。
3: 告别传统钥匙，不必再担心忘记带，再也不用找锁匠开锁。一点通隆重推荐智能指纹锁 AI 指纹解锁，精准便捷，指纹用户可高达50个，安全加倍，预判指纹生长变化，越用越灵敏。
5: 验证成功，其他门
0: 开门了。太方便了。
3: 3年质保，节目首发价只需800多，不到900元，免费试用3天，不满意退货，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我们海尔的话是包售后包安装的，在同行业的话呢，质保期是1年，那么我们在海尔是3年，这就是大品牌的效应。
0: 哎，其实有些时候在外头像这些是额外收费的，但是今天咱们的800多不到900，就这些售后安装全含了是吗？
2: 对，全含了。
0: 所以我觉得为什么要选择大品牌，包括选择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这个平台，其实就是把这种放心踏实售后无忧带给电视机前的每一位观众朋友们。
1: 就有那么可能10万分之1，哪怕总有一些风险，万一真的有安全隐患的时候怎么办？
2: 放心，我们在海尔在这设计门锁的时候，首先呢它有一个防撬报警，电压低于4.8伏的话也会报警。如果您输错密码的话呢，锁定是3分钟的时间，
0: 就是输错多少次锁定。
2: 对，锁定说是5次就可以了。
0: 5次。
2: 对对对。重点强调一下，就是我们这个智能门锁里的话会有一个主控的强力系统。那这个系统的话呢，它真正的保证了我们的一个安全。比如说我们在大的电磁波的干扰下啊，会有一些小黑盒非法开锁，那么它呢起到了一个保护的作用。
0: 所以其实还是从各个方面来保证我们的安全性的。就是大家都知道，因为

0: 能锁，它是需要充电的、嗯、那假设我忘记了它会提醒吗？
1: 有，干电池的话呢低于20%会有提醒的，紧急的一个Type-C 的一个充电口，
0: 太方便了。这个
2: 现在打电话安装师傅免费上门，从拆锁到安装1小时左右完事儿，你也不用担心不会录入指纹，安装师傅现场1对1帮您录入指纹信息，他们也会留下电话，后续您对门锁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电话咨询。出门后反复摸口袋，怕忘带钥匙。
3: 哟，真敏感！
2: 进门前满口袋找，担心丢钥匙，总是担心钥匙没在手，揣着怕丢，忘了发愁。一点通隆重推荐海尔智能门锁，老人指纹模糊，小孩指纹生长快，体力劳动者指纹磨损都不用担心。 AI 指纹解锁可以预判指纹生长变化，更加精准便捷。
4: 验证成功，请开门。
0: 开门了、嗯、太方便了，
2: 只需800多，不到9万元，免费试用3天，不满意退货，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智能锁的话，其实给我们生活当中提供的就是一个便利、嗯、它适用于市面上95%以上的门，售后是非常有保障的。
5: 赠送100万产品责任险，24小时的售后服务。
1: 第一是确保你安装的是规范的啊，牢固的。第二的话就是提供3年的质保，同行业一般的话都在1年，质保期之内的话呢是免费给你更换的零件和免费维修的。第三的话呢提供全国范围内的一个上门维修服务。第四的话就是技术的支持和咨询。第五的话我们上门的话由工程师的话提前上门跟您预约、嗯、那么海尔的在服务这个行业，从它售前到我们的售中到我们的售后的话呢，服务做的体系非常的好。
0: 听完李经理的介绍，我太心动了，我必须得抢占一个名额。节目专属福利价只需800多，不到900元就可以把这么好的安全性能又高的智能门锁带回家。
6: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Hey Dream 手机安全频道。北京5月哪里开票最出片？巨型手办、暗部国潮，还有雪域巡游，出片率直接封神，没那么小花九宫格。5月15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到。
7: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8: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宝。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带您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7: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节目由润园装饰冠名播出，润园装饰环保担当。装修您最担心什么？
1: 那个厨房啊，什么漏水啊，还有卫生间使用什么反味啊，就这些在施工细节上我可能是比较担心的。这个
2: 口碑挺好，20年了，这个公司没换过法人。
0: 施工哪些规范必须遵守？
3: 上面一看不见不需要管。其实在这个小细节上做到位的，我就觉得这个工长就是特别特别好的工长。
0: 安全隐患如何规避？
3: 如果要不做的话，那你就一定要把它这个木楔子全部给敲出来。
0: 局部保留，做好防护有讲究，
4: 不能说像常规的一样铺了一层地膜或者铺一层那个欧松板啊这种板子来进行保护。我说你就可以选择我们石膏板。
0: 本期生活家家装攻略，再探工地，守住品质红线。
5: 各位，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润园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润园健康家，环保家装润园担当。提醒您拿出手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预约到店了解详情。那今天呢又是和方总在一起啊，接下来我们要看的这套房子多大？
3: 170多平米。
5: 哎呦，不小。
3: 像天通苑的房子面积都较大，我们在这里面每年要做这个好几十户吧。这里面的这个业主呢，他们的年龄段位啊都在可能在50往上走较多。
5: 他们这个时候呢正是要优享晚年的时候。
3: 对，就是
5: 老年生活要过得更精彩。那首先就是要把这个家呀给他

0: 装好了。
1: 对啊，一家工地啊，就是水电刚改造完，
0: 这是重中之重。
1: 对啊，所以说呢，我们来把这个基础做扎实，我来看一眼。
2: 你好，
1: 郭先生，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呀，这个今天我们来查一下工地。
0: 您觉得这个怎么样？
3: 挺好的，确实挺好的，
0: 挺好的。哎呀，
3: 施工也很规范。
0: 这工长怎么样？
3: 工长可以，
0: 可以吗？没关系，你他在，你也可以当他不在。
3: 他要
0: 有什么要批评的，你可以说。没有
3: 他要问题，我
1: 实话实说啊。我们查工地呢，我觉得是我们不一定所有的都是好。
3: 是，
1: 我觉得我们实事求是。
3: 实话实说，没问题，公司做的很到位。
0: 这次为什么要想着装修？
3: 嗨，这不是一个是房子住了20年了，
0: 20多年了，
3: 每天晚上。咣当一声响，卫生间房顶子掉下来了，掉了
0: 没砸到人家，万幸。
3: 对，他是那个铝扣板，过去都是用那个细铁丝，
1: 对，掉的，容易不行。
3: 对对对，正好也退休了，说趁着这个岁数还可以折腾一把吧，确实累人。
0: 那为什么会选择瑞元？
3: 我呀，那天晚上看电视，正好换台就换到您那个节目
0: 啊，正好我，
3: 而且是尾声，就正好出那个您的电话。还有那个叫什么免费仓储，免费搬家
1: 啊，免费仓储，免费搬家，
3: 搬家这个是其实是我一直考虑挺麻烦的一件事情。哎，我一看有这个，那时候快9点了，我记得我给您公司打了一电话，我以为都下班了，哎，有人接，这一说聊了两句，说我第二天让设计师过来吧，第二天就派张设计师过来了，一聊还是很开心的，沟通的很畅通，是吧？很好，
0: 是吗？
3: 对，完了就当时就定下来了，
0: 就这么快。
3: 我还跟他开玩笑，我说你做这么多年装修，你见过没选过第二天看一电视，晚上打电话，第二天就定了吗？
0: 当初那个要装修的时候，有些什么担心吗？
3: 首先你等于电视台替我们把了第一关，对吧？您给他们做这个宣传，肯定是对企业有过资质啊，各方面都有过考察，
0: 因为不然的话他不敢。
3: 对呀，我也查了一下，怎么着，口碑挺好，20年了，这个公司没换过法人，是吧？
1: 谢谢谢谢，是的，
0: 我这一句话说到点子上了。那您呢？
4: 我担心的其实就是细节，那个厨房啊，什么漏水啊，还有卫生间使用什么反味啊，就这些在施工细节上，我可能是比较担心的这个。
0: 哦。
4: 因为这个东西是什么呀？你施工完了你看不见，你维修起来也麻烦，而且本身我们说句实话，对这个也是外行，不太懂，知道吗？不过现在接触起来，慢慢的这种担心也就基本上就打消了。
5: 这是一套房龄在20年以上的老房，有些设施已经很陈旧了。窦先生夫妇俩想趁着退休把这套老房重新装修一下。这套房的面积不小，有170多平米，3室2厅的格局，目前施工正处于水电改造阶段。
1: 青青老师问你一个问题啊，业主朋友在这了，为什么这管子有粗有细？
0: 有粗有细，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1: 啊，
0: 你给介绍一下。
1: 这里边啊，其实有很多4平方的线。
0: 4平方的线，
1: 对，
0: 4平方的线就相对来说粗一点，是吗？
1: 对，3根啊，它就相对来说比2.5平方的线要粗。
0: 火线、地线、零线。
1: 对，然后呢，我们在这个里边呢，肯定有空调的
0: 啊，
1: 有冰箱的，空气大的，对吧？在这里面它就4平方的线，也有的有像卧室啊、照明啊，有一次插座啊，
0: 2.5的，2.5的。
1: 对吧？所以说呢，这里面有粗有细。其实在这里面啊，就是很多细节，中间留了一点空。你知道为什么吗？
0: 这个我知道，将来那个就是抹那个水泥啊，它能进去，
1: 对，密实一些。
0: 对，如果说你中间不留空，它进不去的话，里面是空的，
1: 空洞
0: 啊。你走起来之后呢，就容易什么呀？脱落。你这个留了缝之后，为什么要打那个卡子呢？就是要把那个足够的缝留出来，这样的话水泥下都渗进去了，
1: 对，
0: 它就能两边都给你支撑，动都不动啊。
1: 就这里面关有砂浆了，它就牢固，
0: 水泥砂浆就牢固了，
1: 就牢固了，不打卡就不行。咱们再看这啊，这个地方，我觉得很多业主都不知道，包这个铝箔纸
3: 做屏蔽
1: 啊，
0: 强弱垫，
3: 你看这有网线来做屏蔽，
0: 对。
1: 你看，他对这个网络这块他还是有一些了解的，有
0: 这个强电和弱电的问题。
1: 对，走网络线的时候和强电有交叉的时候，就会用这种铝箔纸隔离一下，保护一下信号。如果都是强电的话，就不做了。这些细节做的还是可以的。
0: 是。
5: 隐蔽工程施工规范与否，是检验工程质量的一个重要标准。施工规范、用料扎实，才能确保隐蔽工程没有隐患。
1: 陈天老师啊，你看到很多工地，这个卫生间的感觉跟之前有什么不一样？
0: 有什么不一样
1: 啊？
0: 这防水刷了吗？还没刷吧？
1: 没刷，
0: 还没刷
1: 啊？没刷。
0: 嗯，这是墙固刷了，到顶了。
1: 哎，到顶了。
0: 对，
1: 这个细节非常好啊。

0: 就是特别特别好的工长，
1: 很用心。
0: 对，你说看吧，现在北京的这个90%的工地的，不，这圈会议是白抹了，但是我们的态度特别特别的明显出来，就是说我们把基础就扎实了，而不是
1: 完全打牢
0: 啊，我完全打牢了，而不是在做啊，做到一个什么半喇子，你像这个都上啊，非常好，这是主体的，做得非常好啊，都到位了啊，所以说这个细节，这很多的工地都做不到，在装修的业主去看看你家的卫生间，这个抹灰是不是抹到这样子了？你让它抹到这样子了，我觉得你就放心，这个工地做的就非常到位。
2: 厨房卫生间施工一般都会涉及吊顶，有了吊顶，空间就被分割成上下两部分，对吊顶遮挡隐藏的部分是否同样进行施工，则是对装起的一场考验。有的时候啊，吊顶遮盖的不只是一部分空间，它还可能遮住一些人的良心。
0: 水电咱们都看了好多遍了，这个卡子对吧，冷热水这个卡子啊，电走在上面，水走在下面，
1: 是
0: 啊，
1: 我们看这个看细节，您把这个给我
0: 啊，
1: 我给大家指一下
0: 啊。
1: 首先这个，因为方总刚所说的这个卡子是什么意思呢，就因为这是水，这水有压力，两边10公分各自要打，这更小一点，但是这是固定。但是我们除了看这个还要看什么呢，这是热水啊，看它的三层的接头，双眼皮，
0: 对，
1: 这我专业吗？
0: 是绝对专业。
1: 因为我刚刚就是方总在讲的过程当中，我在看这些细节，看每一个接口，每一个接口的那个双眼皮，它是不是四周是非常均匀的，这个其实非常重要。因为在接口那热熔技术，如果说你接不好，那边特别厚，这边特别薄，那薄的地方肯定压力承受不住，容易跑冒滴漏。这个不错，手艺是真好。
0: 就是看细节，看细节。这个管子，就是说这个管子工人在施工的时候啊，他滴很多那个渐变剂啊，
1: 对，
0: 水泥啊，像那个
1: 滴了一些东西在
0: 管子上，
1: 我看
0: 他不处理，等干了以后
1: 再处理，麻烦了，
0: 再麻不好处理了吧？所以说呢，在这地方就很好，做的就要
1: 做了保护
0: 啊，做了保护。老杨，这个是业主的要求还是你自己做的？
3: 就是我每家就是这样。
2: 优质施工不仅讲究工艺标准，更要注重服务思维，精细化管理，杜绝施工遗留问题的同时，也是给业主更贴心的保障。
0: 所以你看这个老房子，当时我们那时候做窗帘盒啊，做门套牙口，打了好多大线板。
1: 对，
0: 打眼是为什么？把大线板给电厂上面封3号板。
1: 对，
0: 杨工长，他这个牙口做牙口
3: 套啊，
0: 做呢就
3: 还要做
0: 来
3: 做。
0: 假如话不做的情况下啊，你就要把这些东西啊都给掏出来。
3: 好，
0: 知道吧？
1: 那现在要做就得保留了。
0: 对，
3: 做
0: 就可能
3: 保
0: 就不就
3: 那不用扒了
0: 啊，不用扒了，把它整平了就行了。
3: 对。
0: 如果要不做的话，那你就一定要把它这个木楔子全部给。
1: 拔出来，如果不拔出来会怎么样？
3: 吸骨，
0: 它吸骨就涂料腻子拔不住啊。
3: 对，
0: 你知道吧？所以它这样会脱落，就会影响到美观度了。
2: 老房装修，原有基层牙口等老旧结构需要做有针对性的改造处理，因地制宜定制施工方案，兼顾实用与耐用性。
0: 这个地方是空管，如果这边敲掉，你看下面，它这上面如果要空骨的话，你先。都敲掉
1: 了，
0: 再重新弄，给它几个处理好了，不然的话，将来时间久了也是脱落。就这个边上啊。
2: 此番检查，除了这处有点小问题外，整体看，无论是施工还是服务，基本都做到了规范到位。这个结果，方总比较满意，于是借机和现场的工人聊了起来。
0: 在这个润云干多少年了？
4: 6年了。
0: 这个工长欠你钱吗？
4: 不欠啊，到月就得发。
0: 到月就得发是吧？
4: 对。
0: 在干活当中有什么不愉快的有没有？
4: 那基本上是没有的。
0: 跟这杨工长活还可以吧？
4: 可以啊。
0: 啊，就每年就不愁啊。
4: 对。
0: 那个时候，今天我看也都在啊，今天聚上了啊。
4: 啊，那是我爸。
0: 啊，是你啊！你看看这一点就很难得了啊！很多人都是不喜欢自己孩子是干这个啊，这个装修这个行业。你为什么让你儿子也来干这个手艺呢？
5: 那他不认输，他们就只能干工。打工啊！
0: 这话不是这么说的啊！我跟你讲，很多

0: 住在办公室的啊，他一个月拉着3000，你家儿子现在一个月多少钱？
1: 对，一个月10000多吧，
0: 至少10000多吧。
1: 嗯，对对。
0: 你看你这个作为父亲的啊，你还是觉得很能挣钱，从我们农村走出来的。可能更多的是想改善生活，然后呢靠挣钱靠手艺，对不对？
1: 你那个农村不读书啊，你干装修还是挺好的，哎，收入还是挺可观的。
0: 杨部长对你怎么样？杨部长
1: 那很好、啊、
0: 有没有说不好的？我是作为公司领导、啊、我是调查
1: 是是不好，不可能干这么长时间
0: 啊、
1: 是吧？
0: 在瑞云干了6年，可能在6年之前也是干这个行业吗？
1: 是是
0: 啊，
1: 以前在那个别的那个
0: 企业，为什么到这边来6年前？
1: 哎，我觉得杨总特别好，给钱给的特别痛快，然后就一直在润阳干。
0: 那你在之前是要钱不好要？
1: 那个钱给的，哎呀，太磨叽，有的时候一两年挣个10000多啊，过个2-3年才给你。
0: 所以干的就心里不愉快吧？
1: 啊，肯定啊，你是遇上阳光了，也给钱痛快的，是不是？那你就给他干呗。
0: 所以说啊，这个。杨部长过来，这个老杨同志呢，我这个在瑞元干了
2: 13年了，非常好，干活呀、啊，发工资啊，
0: 结算
2: 对啊，结算都到位，瑞元公司啊给我的及时，所以我给我的工人工资也非常及时，但是我对他们的要求啊，干活是非常高的啊，
0: 标准高
2: 啊，标准高，必须把它做好，让客户满意。
3: 高质量施工离不开专业的工长与稳定的施工团队，作为装饰公司更需要有完善的管理体系，明确的工艺标准，还要保证一线工人的薪酬及时足额的发放。
4: 这回检查完了，您看这整个这怎么样？
1: 对，
4: 是不是？
0: 我可以负责任的跟你讲啊，邓先生非常好啊，我觉得呢，这个有几个点，我跟您说一下，汇报一下啊。第一个呢，是规范性比较好，这个整个的水电路做得很清晰、很标准。使用的这个管子呀、空间啊的这个规格啊，包括这个卡子的距离啊，都很好。尤其是卫生间，从这个整个的这个墙面的找平啊、工艺啊、这个钢丝网啊，包括它这个每一道的工序，我觉得做得非常好。后期交付的时候，我们还会过来这个检查的。
5: 你看看，我就觉得这个最近这段时间呢，因为方总经常来工地转，所以呢，很多的这个工长呢，其实心里也有压力，
0: 密集查
5: 密集的查了之后呢，大家就也都不敢那个说不做到位，所以这双方就促使我们润园的工地呢越做越好。相信啊，电视机前很多的朋友看了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节目之后，很感兴趣，也想找我们的润园来做装修，您得给点福利了。
0: 福利啊，我觉得呢，润园的这个福利呢，不像其他公司的福利啊。我们呢，在这个北京电视台已经合作了17年啊，就是都是老顾客多。
5: 对，
0: 5月份在北京要装修的朋友呢，我们会给到您呢这个5大贴心服务，比如说我们的老房旧家具的仓储、搬家，还有我们的这个叫开荒保洁，
5: 对，
0: 还是做我们的基础工程终身质保，还有我们的垃圾免费外运。这是5大贴心服务啊，哪家有？找润园啊。另外呢，我们在主材升级上面呢，也获得一次厂家的这个支持啊，给一次免费升级。由此，我们的定制家具、爱戈板、自由工厂、豪迈生产线以及我们一体化的设计服务，100平米的房子，如果我们要定制家具较多的情况下，能给你省3到5万。如果你在北京要装修的话，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报名，或者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咨询活动详情。
3: 省钱环保，老物件保留有门道，
6: 不能说像常规的一样铺了一层地膜或者铺一层那个欧通板啊这种板子来进行保护。我说你就可以选择我们石膏板，
3: 方便舒适，人性化设计有技巧。
6: 原来的旧家具，我说呢你也别扔，你们做这个空间的时候呢，我给你放进去，这又给他利用空间了，还给他省钱了，最主要的是还环保。
3: 别走开，更多精彩马上回来。18年的市场历练，18年的信誉背书，生活家组建施工联盟，只为给您一个不一样的家。选靠谱装饰公司，就找生活家施工联盟。
5: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润园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

0: 是润源健康家，环保家装润源担当，提醒您拿出手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预约到店了解详情。
1: 检查了水电与基层施工的细节，接下来此番巡检还有一个任务，就是要聚焦这一项目的改造难点，成品保护。
2: 昨天我在了解这个房子装修的时候知道，是不是木地板保留了是吧？
3: 对，
4: 是那个地板，当时买的时候还是
2: 确实贵的吧，
4: 很贵，430一平米。
2: 现在你1430都买不到。
4: 对，油木的嘛。
2: 没事，
4: 当时买的时候就咱们也不太懂，我就看反正搁水里就沉下去了，这木板。
5: 哎呦，那说明它密度高，
4: 就是那个游艇上用的那种。
2: 其实你知道吧，很多业主在装修的时候，还在了解价格的时候，他舍不得花钱。然后呢，再装修的时候，有的住3-4年、4-5年就到处不行了，然后要扔掉了，然后重新去换。再换一个呢，质量质量不是很好的。
5: 对。
2: 又住4-5年又要换，重复性太多，导致这个
5: 反倒。这个价格
2: 都花钱，一个是浪费精力，第二你这房子里装修要花时间，第三个你要重新买这个甲醛啊，有一些这个苯啊、甲苯之类的，它可能有可能导致对我们健康有影响。往往刚装出来的房子，有的很多人要放位不敢住啊。
5: 对，
2: 你像这个木地板，你随便住，
4: 对，
5: 对
2: 吧？踏实，知道吧？
6: 但是帮我们这个保留是保留了，给我们带来好多困难，
5: 是是是。
2: 我说这个困难是值的。
5: 对，你看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我们润源提供更人性化的服务。
4: 对，
2: 最重要的，它是环保装修，跟我们的理念非常的贴合。
5: 我们是说的对不对？
4: 对，
2: 对吧？
4: 咱就是想着人家是不嫌麻烦替我弄，本身我是跟他说就是不行，把地板起开，就给我保留，然后再铺回去。后来他就考虑说再铺回去有可能就可能没这效果好了，就采取一保护，这不是添了。多麻烦吗？
6: 对，因为那个地板的话，它原来铺的时候一块拼在一块，它的缝是均匀的。因为你把它拆完了以后呢，因为那个地板会有热胀冷缩嘛，你再给拼回去以后，你不可能这个缝跟缝比较匀了。第二个是还费钱。
1: 原来啊，窦先生老两口要求此次装修一定要完好保留原有的地板窗户，而这一要求却成为让设计师非常头疼的一道难题。
7: 你选择材料保护的时候，我不能说像常规的一样铺了一层地膜或者铺一层那个欧松板呀这种板子来进行保护。我说你就可以选择我们石膏板，因为石膏板它有吸水
5: 啊，
7: 稍微有一点点水它是可以吸附的。对，就像这个墙面，正常工人干活就拿一个水管跟水龙头一接，咵就往上呲了，对吧？窗户一关，门一关，闷一下，下午就能铲。但是这个不行，这个就是拿那个喷壶一点一点的喷，然后呢，喷完以后呢，下面有水是吧？那我还得
5: 擦一下，
7: 我还得稍微擦一下，
5: 所以要做好保护。
7: 然后就是这个呢，墙面铲除啊还好，那就费点工呗。
5: 对，还有什么麻烦？
7: 电，你可以看，你看我们所有的走电方式和原来看都不一样，你可以看。对，你正常来说，常规水走顶、电走地，对吧？这是属于大家都认知的一个范围内。
5: 这个呢，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呢，一般呢，这个厨房、卫生间。水电是走顶，客厅房间呢都走地，
7: 对对对，
5: 这是常规的操作，
7: 对对对，因为在建筑规范里边，水电不能是横开槽的，大于30公分它是不允许的，所以说我们在做的这个时候就要让它这个电啊都走顶来做了。但是你走顶，楼板还不容易开槽，因为楼板它是现浇的，我们来了以后都看到了，就是开槽也只能是 S 弯，就比如说有的要走一个灯线，它也是 S 弯开槽，那我要走那么多插座，还要走网线，我要走空调，
5: 那都烂了都
7: 啊，对，那整个顶都废掉了，
5: 就废了。
7: 对对对，所以说那我就跟他出了一个主意，我说建议还是走一个石膏线，线啊咱们套个护道板藏起来，然后你看从那边下来走的线，包括从这个下来都是开着竖槽，没有破坏这个房子本身的结构。但是干活的工人肯定是不乐意的，说实话，包括工长都不乐意。当时来了以后就说不行，你这样干的话我太费工了。
5: 对，因为你从上往下开槽就长了，
7: 关键是这个费钱呀，你知道吗？从点位你要算点位，从下往上走，那工长都说了，我从下面来走，那我这一个点位才多少钱？你给我来回串，那点位那肯定是贵的呀。所以说相对的来说，它的成本会高很多的。我们核算我工程量，用工
6: 加上材料的话，他家是三间房，我们大概核算下来大概是2000块钱左右。
1: 业主不是怕花钱，而是怕花冤枉钱。针对业主的特殊需求，设计师详细说明了解决方案以及清晰透明的报价，这不仅让业主了解了施工难度，也保证业主明明白白消费。除了地板需要保护的，还有窗户。
7: 这个窗户其实是3年前左右他给换的，也挺新的，所以说这个也就保留了。但是其实保留了以后，你看我们保护的还挺好，但是就有个隐患。你看这一块，你看在这个地方，
5: 这是铁啊，
7: 这是铁，对吧？所以说如果说你家里边要是有遇见这种情况，如果说直接刮腻子，那这一块你就想象一下，腻子和这个铁这一块连在一起，那肯定掉啊，能刮住，我就凑合着给你刮上了，时间长也裂，
5: 时间一长肯定一个裂，第二个肯定往下掉。
7: 对对，所以说我们建议啊，如果说你家里边也遇见这种情况了以后，我们两种做法。第一种，不想爆牙口的前提下呢，把这块位置用一层石膏板在
5: 挡住，
7: 对，加一层石膏板，然后呢把这个空间找方，然后呢再进行刮腻子刷漆啊。这个地方这是第一种。第二种方法呢，在这个位置的话呢，用石膏简单找一下平，然后呢包一个牙口套，也能解决这个
5: 问题。解决这问题了，
7: 但是一定要注意它的合页啊，你看它这里都有合页的。
5: 别打不开啊。
7: 对，
1: 老房啊，结构复杂，装修时遇到的问题多，有些小的隐患不注意，后期就会出现大问题。所以施工时要根据不同情况做出相应处理，因地制宜，尽可能的兼顾美观和实用。
5: 这厨房还挺大。
7: 对，这个厨房确实大，但是是改造过的。
5: 你原先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构？
7: 原来是站在这个位置，我站在这个位置是有一道墙的。
5: 哦，就这边是厨房。
7: 对，这边是一个厨房，这边是一个小一点的餐厅。但是呢，因为客户的朋友特别多，然后一来的话都来5、6个、7、8个，而且他喜欢
5: 做饭。
7: 哎，对，朋友还特别喜欢他做的饭。
5: 我就喜欢做这种结交这样的朋友，因为我喜欢吃饭。
7: 然后我们在设计这个房间的时候呢，确实是也是用了心了，也是根据客户的需求来设计的。首先呢，我们考虑到想要一个大的一个餐厅，因为也能容纳6、7个人，甚至可能更多人的时候，十几个人的时候，就需要把这个空间给扩展开。那我们就把这个墙给拆了，拆完了以后呢，你看现在这个空间，它完全是一个空间，有个10几平方，那朋友来了，那肯定是没问题的，在这边
5: 不是，这不是也有问题？你到时候在这炒菜那边那个，这不是油烟的？
7: 对，那所以说我们就要利用它这个阳台这个空间了
5: 啊。
7: 我们把这个阳台的话是给它做了一个中厨，在那里边有炒菜有油烟的部分，
5: 就在那里。
7: 哎，对，都在那边。
5: 中间隔绝了吗？
7: 中间有一个推拉门，而且在推拉门的旁边，我们还给它设计了一个小一点的储物盒，然后里边放一些那个调料啊什么的都可以用啊。现在这个位置的话呢，就是它的西厨了，西厨的话就特别简单，就是洗切啊，就是这两个功能。那我们就在这个位置设计了一个高柜，全是电器小高柜了。 对对对，
5: 这里坐7、8个人没问题，
7: 完全没问题。
1: 格局优化不止提升舒适度，还能延伸视觉比例，解决空间压抑的问题。
5: 这是我们的800库的设计吗？
7: 这个不止800库了。这个位置的话呢，我觉得也是客户特别喜欢的一个点，因为客户的话呢，他觉得他屋里边特别多嘛，房间也特别多。他说我大不了腾出来一间房，我储物呗，我什么都能放，对吧？乱七八糟我都当一间房，当个储物间了。其实我跟他讲，在真正生活里边，我觉得有一些东西是要分类收纳的，比如说梯子呀，比方
5: 是要有一个杂物间。
7: 对对对，有一个杂物间的一种概念，我跟他讲了一下，我说你这个厅啊本身也特别的大，那咱们是不是说有可能把这一间这个位置啊，咱们就做一个杂物间或者做一个储物间。咱们可以想象一下生活一些场景，我说你儿子在国外留学，那你们出去玩的时候肯定拎着大箱子回来，
5: 哎，
7: 在那玩几天回来了以后，你回来以后你的箱子你很累了是吧，你箱子夸就往那个厅上一扔，可能2天你才收拾。那如果说我有这样的一个储物间的话，你是不是往储物间一扔，我屋里面还是很利索很干净的，
5: 是
7: 对吧？
5: 对，
7: 另外的话呢，还有一些他的一些原来的旧家具，我说呢你也别扔，你既然说要保留的话呢，咱们做这个空间的时候呢，我就以着你的定原来的成品家具，我给你放进去，比方这个宽度600啊，这边也保留的600啊，刚好是他原来的旧衣柜。我说旧衣柜的话呢，把门给你拆掉，只留个框架，然后呢把你的旧物啊都给你利用起来了，两边全是他原来的旧柜子。所以说这个客户当时跟他沟通的时候，哎，他说这个点还挺满意的，也很好，就是又跟他利用空间了，然后呢。

0: 还给他省钱了，最主要的是还环保。他说其实这样的话我又省一笔钉子。
1: 哎呦，这挺好。
0: 对对，
1: 所以你看真正好的设计师呢，能够在这个你原有的基础上，通过您自身家里的这个自己的需求和家里的这样的一个特点，来进行一个合理整体的规划。
0: 对对，
1: 这也是整装设计师的优势所在。
0: 对，
2: 从工艺标准到设计巧思，从细节防护到空间重塑，润园装饰全方位适配老房改造需求，用专业设计与靠谱施工换新老旧大三居。
0: 五月份在北京要装修的朋友呢，我们会给到您的这个五大贴心服务，比如说我们的老房旧家具的仓储搬家，还有我们的这个叫开荒保洁，
1: 对，
0: 还资助我们的基础工程终身质保，还有我们的垃圾免费外运，这是五大贴心服务啊，哪家有？找润园啊。另外呢，我们在主材升级上面呢，也获得一次厂家的这个支持啊，给一次免费升级。由此，我们的定制家具、爱格板、自由工厂、豪迈生产线，以及我们啊一体化的设计服务，100平米的房子，如果我们要定制家具较多的情况下，能给你省3到5万。如果你在北京要装修的话，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报名，或者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咨询活动详情。
1: 好了，各位，我们的节目呢是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并可实时回看。搜索栏当中的搜索生活家家装攻略，您就可以看到全部的视频，当然也可以关注生活家的视频号，看更多有趣有料的家装内容。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攻略在手，家装无忧，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18年的市场历练，18年的信誉背书，生活家组建施工联盟，只为给您一个不一样的家。选靠谱装饰公司，就找生活家施工联盟。
3: 装修最难的就是找一家靠谱的装饰公司。
2: 生活家携润园装饰、凡客家装、精心装饰组建施工联盟，无忧装修找生活家施工联盟。
4: 爱生活，每一天。
2: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5: 依心切儿展信好，我是富豪，伤亡武丁之妻，也是他的将军，我们隔着太平洋从未相识。每当我读到你名字的时候，月亮女神、生育之神、医药之神、纺织之神，我就知道你是另一个我。我们的文明远隔重洋，竟能如此相似。我们都敬畏飞鸟，我的萧尊是猫头鹰的化身，商人相信它能传递神谕。你的神鸟伊查姆耶栖息于世界之树顶端，守护着世间秩序。我们向天而敬，我在祭天台问卜吉凶，你在齐秦伊查的金字塔顶端，手持黑曜石刀，将内心的光芒献与圣火。我们也都曾凝视星空，并试图读懂它。你的玛雅子民将一年定为365.242天，而我的商人曾在甲骨上刻下寻人深溪月有时，那是世界对月食最早的记录。你的玛雅子民将野生大除草驯化成了玉米，如今已是产量居全球之冠的谷类。我常想，若3000年前的风帆能够越过太平洋，两个文明是否能多一些发现， 更多一些圆满。历史没有如果，但此刻有。2026年5月18日，北京首都博物馆，你的陶像、你的石碑、你的玉米神，将与我千千万万后人迟来的相认。伊西切尔，来看我吧，来看古老文明在这个时代的幸福。我们终于不必隔着海洋各自孤独了。来看玉米黄金美洲豹，来看看我们共同年轻过的证据。
4: 爱生活，每一天。

0: 有这样一道美食，工艺讲究。
1: 先蒸，咱们去炸，切片，定型，烙碗。那秘制的酱料、梅菜垫底，最少得蒸4个小时。
0: 有这样一道美食，堪称经典客家菜，
1: 与盐焗鸡、酿豆腐并称为客家的三宝。
0: 是的，它就是您在饭店经常吃的梅菜扣肉。
2: 这味儿好，比我做的好吃，入口即化，这属于
3: 豆子特别烂，这肉也特别烂。
2: 这梅菜挺好，挺软和，不腻人。
0: 有了今天的套组，大菜也能成为家常菜，无论您是自家享用还是招待朋友，都是不错的选择。做法多样，吃法百变，精彩马上开始。
4: 哎呦，轩轩这是干嘛呢？
1: 做上饭了还？
4: 呵，
5: 是啊，
4: 还轩轩都独当一面自己做上了。
5: 关键你俩可真会掐点儿啊，
4: 梅菜扣肉啊，
5: 到了就吃现成的，
4: 那味儿到底怎么样啊？哎呦，
5: 肉
4: 来点梅菜，
5: 尤其加上里边那个梅菜的香，太好吃。
4: 豆豆呢？
1: 对，还有小黄豆。
5: 豆豆面的稀了，汤汁真好吃，
1: 有点跟那卤豆的感觉似的。
4: 入口软糯，而且是它肥但不腻，瘦还不柴，美味。
1: 而且它这肉好在哪儿啊？它的够酥烂，够软嫩，够入味，
4: 配着这个肉的香味浑然一体。
1: 豆你也没少吃啊。
4: 那是的，它确实好吃。
5: 我和品红姐是外行，但是人杨大厨是内行人。杨大厨行，我就很有信心的把今天的这个品推荐给大家了，就是这个梅菜扣肉。就是如果您自己下馆子吃，就69块钱，48块钱括弧5片，300克一盒的，30.9块，
1: 也差不多也就5-6两左右。
5: 对，但是今天我们带来的呢，1、2、3、4，买4赠2，一共6碗，90多，不到100块钱，合着16块多一碗。而且厂家呢还有3大保证：第一是保证源头工厂发货；第二保证新鲜的生产日期；第三保证3到5天到货。
4: 这常温的贮存要保质期6个月，买回家多省心，一热就吃。
5: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0: 今天甄选的梅菜扣肉，入口软糯油润，肥而不腻，肉皮弹润娇糯，梅菜吸满了肉香，带着发酵独有的回甘，解腻又下饭。这样一道饭店级的大菜，也能成为咱家餐桌上的家常菜。节目福利价，买4赠2，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平均每盒16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4: 你看咱们出去吃饭啊，就老爱点这个梅菜扣肉。这道菜为啥这么受欢迎啊？
1: 这个梅菜扣肉啊，与盐焗鸡、酿豆腐并称为客家的三宝。梅菜扣肉啊，源于广东客家地区经典的客家菜，惠州仿杭州东坡扣肉，用本地的梅菜改良后成为梅菜扣肉，广为流传。
5: 咱们也让我们的体验官们，我们的品鉴官们一起去试吃点评一下今天我们推荐的梅菜扣肉。
1: 走。
5: 阿姨问问您啊，爱吃梅菜扣肉吗？
2: 爱吃
5: 啊。那平时自己做麻烦吗？
2: 麻烦，起码得2个多小时才能做好。
5: 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快乐生活一点通给大家甄选的啊，梅菜扣肉。
2: 好吃好吃，我是满族人，我们娘家都做这个扣肉，我就最爱的就是这口，看着肥，但是吃起来特香，然后它里边那油啊都出去了，入口即化，这属于
5: 腻吗？
2: 不腻人，这梅菜挺好，挺软和。

0: 这多省事儿啊。
1: 好吃，味道还真香啊。你们这还搁了点豆子。
2: 您觉得像上了岁数吃这个梅菜扣肉有问题吗？
1: 我都75岁了，吃这都没问题，这个省事儿啊。
2: 值得推荐吧？
1: 值得推荐。
2: 之所以好吃，首先第一就是跟选材有着很大的关系。优质的猪肉配以就是咱们刚才讲的这个梅干菜，当然最关键的就一定是人家的这种香辛料了。
3: 其实这个香辛料咱们一直在强调是香辛料，并不是药料。一旦你加了药料以后，它的味道会很重。那你比如你会下一些丁香啊、甘草啊、白芷之类的，
4: 就没咱们这个口味好吃。
3: 咱们是加点普通的大料、花椒、桃果、香叶，这就可以了。
2: 又不能让料味抢了菜味或者肉味原本的味道。
3: 因为咱们梅干菜皮儿特别干松，而且有一种
4: 真的很香，
3: 那种
4: 爱闻这个
3: 刚晾晒那种清香味儿、它这个猪肉跟别的有什么不一样呢？它是你看它的肥肉的含量会比较高一点，因为它是属于那种黑猪肉，类似于黑猪肉似的。这样的那个肉吃起来它有香味。
4: 但你看像大厨。您说这肥肉是挺多，但它经过这个蒸制之后一点都没有腻的感觉。
3: 对，
2: 老家们都懂梅干菜，因为它特别吃油，所以就一定里边得有肥的。
3: 为什么他刚才把光挑那个梅菜吃就是这么回事？
4: 香。首先是要泡肉去腥，然后呢要焯水塑形，油炸定型，再切片麻碗、香料和秘制的高汤还得慢蒸4个小时，最后呢再包装塑封，才能有我们这么一碗如此好吃的梅菜扣肉。
5: 今天甄选的梅菜扣肉入口软糯油润，肥而不腻，肉皮弹润娇糯，梅菜吸满了肉香，带着发酵独有的回甘，解腻又下饭。节目福利价买4赠2，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平均每盒16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3: 省时省力还省钱，连碗您都省了。这个碗是可以经过高温，而且直接蒸的，
4: 太方便了。
3: 咱做一个香芋扣肉，其实咱们就用你推荐的这个扣肉啊，裹上芋头，然后葱一扎，直接一蒸就可以了。这么一记，荤素搭配。
6: 太香了。快来给我们来碗米饭呗。
7: 好吃，我愣没夹起来，
6: 芋头把这个汁儿都吸进去，特别的美味，
4: 非常的省事省心，价格还非常的优惠。买4送2，足足6碗，价格一共是90多，不到100，合下来一碗才16块多，这么优惠的价格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囤起来吧。
5: 11种天然香料，精良的制作工艺，使其肉香和梅干菜的香味互相渗透，越嚼越有滋味。节目福利价买4赠2，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平均每盒16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你知道平姐为什么我今天特别推荐就这个碗装的吗？人家的这个是经过高温杀菌，然后你可以常温放在家里储存的，但是咱们自己家里如果做，不仅费时费力费钱，是因为它的卫生达不到。买4赠2，一共6碗，只需要90多，不到100块钱，合着这一碗16块多，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5: 它蒜香浓郁，咸香入味，
8: 蒜味很浓，
1: 特别正宗。
5: 它紧实弹牙，肉质细腻，
1: 特别肉头特别筋道，
8: 很筋道，很好吃。
5: 它是这个季节咱家餐桌上的常客，
8: 是一般每周吃一次，每周都买。
5: 是的，今天给您甄选的就是老北京蒜肠，大品牌有保障。
3: 紫光园啊是大型连锁的，以清真菜、北京菜为主，而且呢大家就特别认可。
2: 看看今天我们带来的就是他家的老北京蒜肠，
5: 秉承好吃不贵、便民实惠、传承百年的理念，使得紫光园深受大家喜爱。
8: 很熟悉，经常去吃，
1: 离得特别近，走到几分钟就到了。
5: 外皮微韧，内里软糯，入口弹滑，越嚼越香。这样好吃的老北京蒜肠，怎能不心动？关键是它的实惠价格。精彩马上开始，
2: 敲门进我家，
9: 我家传给千万家。
4: 哎，你们看啊，还是这蒜肠最合口。哎，您甭说，您这白嘴切片吃，或者如果天气热了，咱们熬个绿豆粥，哎呦，加上个烙饼，这一吃哇太香了。
2: 关键是这大品牌咱吃的放心踏实，尤其是像蒜肠这种入口的熟食，一看卫生，二就看品牌了。你想想啊，今天我们推荐

0: 变的，首先紫光园三个字是不是听着都踏实放心，
1: 家喻户晓，
0: 没错。而且呢，大家也知道他也是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合作的一个老朋友老伙伴了，像之前推荐的什么羊肝啊、醋溜苜蓿啊、宫保鸡丁等等，都可以说是大家非常喜爱的菜品，而且吃起来就是踏实放心还省时省事儿。今天我们带来的就是他家的老北京蒜肠，啥也不说了，咱现场就开袋尝尝怎么样。
2: 我直接扯一根，
0: 你看我这还文绉绉在这儿等着。
3: 它有一层薄薄的肠衣。
2: 哎呦，我都闻着这蒜香味儿了，好浓啊，好浓郁。嗯、
0: 而且你看他家做的就非常的规整，它外边还有一层这个肠衣，这个是为了定型用的啊。
2: 那太精致了，就这么撕开了，咔吱一啃，我明特带劲，特别香，用香料。
3: 而且它好像没有那么多淀粉，吃的还有弹性，
0: 口也没有那么咸，蒜香浓郁，蒜香十足的。
3: 而且你看这切薄片啊，咱们能加东西吃，还能蘸汁儿吃。如果呀再调一个汁儿，我跟你说就更好了，嗯、这特别省事，在跟家呀、啊、谁都能会。葱花香菜，嗯，哎，爱吃辣的呢，就您俩爱吃辣，我给你加点这小米辣，哎，加点蒜，咱们这个味道是够了的啊，我们这加一点颜色就可以了，来一点这个老抽，加点香油、花椒油，一个醋放里边，最后您来点芝麻，
2: 哦，汁儿也挺香的。
3: 这春夏秋冬四季都能吃，
0: 完全加了这个汁儿以后，它又不一样的一个口感，
2: 无比爽口，而且有点就纯脂留香的感觉，
0: 就是有点生津的口感。
3: 主要它特别省事儿，咱们北京还有吃法就是这种手掰肠，
2: 哎，对，
3: 这种手掰一段一段也挺好吃。你看，
4: 今天给您甄选的紫光园蒜肠，外皮微韧，内里软糯，入口弹滑，越嚼越香。这样好吃的老北京蒜肠，怎能不心动？
2: 这蒜肠虽好吃吧，其实我们真的去外边买，我觉得挺贵的，不便宜，18块钱一根，还有那20多的。
0: 但是今天啊，我给大家带来了想不到的价格，
5: 1、2、3、4、5、6，
0: 我们是买6赠2，相当于一共8根，价格是多少呢？90多，不到100块钱。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如果您爱这口好这口的话，不妨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4: 今天给您甄选的紫光园蒜肠，紧实弹牙，肉质细腻，咀嚼感十足，咸香入味，蒜香浓郁。市场上您买一根蒜肠10几块、20出头都不便宜，节目福利价买6赠2，8根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平均每根12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那我们都知道啊，紫光园是大品牌了，而且呢主打的就是清真北京菜，可以说他们家是非常具有特色的这种北京老字号，而且主营的项目也非常多，包括小吃，包括早点等等的。他们家的宗旨是什么呢？叫做源于民，惠于民。
2: 没错，而且是主打价格亲民，品质有保障。咱们请大家也尝一尝吧。
0: 没问题。
3: 好，
0: 看啊，今天呢我们带来的就是紫光园他们家的一个老北京的蒜肠，帮我们一起试吃点评一下行吗？
2: 可以，
0: 来，
6: 蒜味很浓，很好吃，
7: 口感特别好，特别筋道，蒜味特别正宗，
6: 口味很好。
7: 以前买那个吧，觉得淀粉特别多，特别粉，这次这吃这个吧，就特别筋道，特别好吃。
6: 是一般每周吃一次，每周都买，下班回来懒得做饭，加点馒头，加点饼就省事。
0: 而且大家能看到，就是我们把这个原材料的一部分也带到了演播室的现场。哎，杨大厨，我先问问您啊，是不是大家说的，哎，可能跟传统的有点不太一样，就是因为它是清真的老北京蒜肠。
3: 为什么要用这个牛肉跟鸡肉呢？一，牛肉它有这个口感，但是呢，如果纯用牛肉的话，它口感会柴。嗯。但是呢，我们要用淀粉去代替这个鸡肉的话呢，就觉得吃着有很脆，然后吃着口感会感觉很面。
0: 就是大家一说的，一尝就是淀粉肠的味儿，
3: 对
0: 吧？
3: 所以人家经过这个创新以后啊，加了这个牛肉，加了鸡肉融合以后，而且再加上这个紫皮大蒜的加持呢，哎，吃起来蒜味还比平时的蒜肠更浓。
4: 今天给您甄选的紫光园蒜肠，紧实弹牙，肉质细腻，咀嚼感十足，咸香入味，蒜香浓郁。市场上您买一根蒜肠10几块、20出头都不便宜，节目福利价买6赠2，8根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平均每根

0: 2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大家能看到啊，精选的包括有鸡胸肉以及牛肉，还有山东的这个紫皮蒜，通过混合拌馅以后成一罐制，然后就是我们的主制包装完成。
2: 蛋黄，
1: 嗯，
2: 然后孜然，这个甜辣酱，
1: 嗯，
2: 芝麻、柠檬，还有这个小料。我来点这个小葱花啊，加点这个蛋液，
1: 嗯，
2: 来点孜然，来点芝麻，甜辣酱。
1: 哦，直接就是抹在肠上面烤，
2: 对，抹在肠上面，然后增加一下它的风味，
1: 复合的香味，
3: 嗯。
2: 来，煮锅咱们淋点这个柠檬汁，
1: 嗯，
2: 增加点风味。好了，可以烤了。
1: 多少度？多长时间？
2: 200度，5分钟就可以了。
1: 嗯，上面入口是有那个孜然爆开的香，还有甜辣酱那个酸酸甜甜的味道，
3: 还有我们这本身的蒜香浓郁的那个口感，
2: 软嫩弹。
1: 买6赠2，足足8根，市场上基本上都得100多块钱，而在我们这儿只需要90多，不到100块钱，平均一根才12块多，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0: 冰箱不是保险柜，丰富的食物，密封的环境，让它变成细菌培养室。3、2、1，
4: 爆表了！
1: 爆表了！
3: 我的天呀！
1: 我的天呀！
3: 我的妈呀！
5: 超了5倍多了！
6: 那我这天天擦都不行，那可怎么办呢？
7: 我觉得这个真的有点太恐怖了。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我的菜上面也是这么多细菌？
0: 气味难闻，食物发霉，莫名腹泻，用了竹炭包、除味剂还是不管用。
1: 我腹泻、发热，危害指数5颗星。
0: 我们该如何解决看不见的危害细菌呢？德国原装可宁可零冰箱抗菌除臭保鲜棒，抗菌抑菌，消除异味，防止串味，绿色健康，有效杀菌，延长食物保质期。
1: 一，不就几乎也是没有了吗？
3: 降到了一，
0: 直接降到了一。针对不同场景，
8: 你可以放在碗橱、鞋柜或者其他密闭小空间做二次利用。
0: 关键是超高性价比。
8: 这是我们做了2个升级，价格完全不一样了。
1: 价格不一样啊？
8: 对。
0: 精彩，马上开始。电视机前的您知道您家的细菌重灾区是哪儿吗？答案就是我们的冰箱。千万不要觉得我是危言耸听，因为接下来咱们就用事实说话。那我现在身边的这一位呢，就是从事家居健康产品行业非常有经验的陈建峰陈老师了。
9: 大家好。
0: 嗯，那咱俩接着就入户好好调查采访一下好吗？
9: 好的，
0: 走。我能看看您家冰箱现在什么样吗？
5: 可以啊。
1: 哎，您家冰箱真的算东西放的很少的了。那咱现在挑战一下，测测里边究竟有多少的细菌。
9: 我们测一个底面，然后再测一个侧面，
1: 看看怎么样。好吧，3、2、1。您看啊，您现在家里冰箱它的底面是500多，竖着的也要116，
9: 超过100就算脏了。
5: 那就超了5倍多了。
9: 对，
5: 这么多。
9: 你其实你这个壁上从来没靠过什么东西，它细菌也是超标的。
0: 阿姨，那我们今天呢就想测一下，看看您家的冰箱里究竟有多少的细菌，可以吗？
3: 可以可以。
8: 我们就测一下这个冰箱的一个底面，冰箱的一个侧面。
1: 哎，数值出来了，408。
8: 对，
6: 我的妈呀，真的想没想到啊，这天天的收拾的都挺干净的了，怎么会这么那什么呢？
1: 1696的细菌，
8: 菌落群，这是群，一群可能有几万甚至几十万个细菌，
6: 怎么这么多呀？好家伙，这还天天擦呢
7: 啊！拍冰箱啊，我们家冰箱可乱了，而且可能还有一些异味。哎呀，你自己看吧。
8: 前面我们都测了冰箱底部跟侧壁，这一次呢，我们来测一个，就是我们这个罐子，我们把它拿出来，这里有点狭窄。
7: 我的妈呀，哇，这个我觉得这个真的有点太恐怖了，因为平时存放的时候像这种罐子和菜都混合放，那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我的菜上面也是这么多细菌。
1: 哎呦天啊，这一看太可怕了，冰箱里放的都是我们入口的食物，这个怎么办啊？
8: 确实啊，大家看一下这个新闻报道，冰箱有异味，致病风险高。
1: 哎，但是我就有个疑问了，冰箱那么冷它也能活？
8: 细菌呢，它在低温的环境下呢，它会生长缓慢一点，但是它还是会继续生长的，特别是有一些嗜热菌，
1: 它不怕冷。
8: 帮大家总结了一下，

0: 就是冰箱里面常见的这些致病菌、
1: 大肠杆菌、沙门氏菌、致褐氏菌、叶尔森菌和李斯特菌。
0: 其中呢，你像叶尔森菌跟李斯特菌，它就是嗜冷菌。
1: 最关键，平衡点，你看它上面的就这些危害：
2: 我腹泻、发热、
1: 剧烈腹痛，危害指数5颗星。
2: 那这怎么办呀？大家有时候爱吃这些冷饮或者凉的食物，直接从冰箱里拿出来就吃了，那不挺容易腹泻啊，或者引起其他疾病的？
1: 什么拉肚子
2: 啊？就是啊，
0: 那。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德国进口的肯定肯定冰箱保鲜棒。
1: 这个产品呢是这样，如果您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真的大家很熟悉，从他们第一次来咱节目做客录制到现在啊，用了得有快10年了，刚才一算。
2: 你自己一直在用啊？
1: 一直在用。我给你们看看，就是我家的这个抽屉里一拉开全是我囤的他家的这个保鲜棒。
2: 那真那么牛吗？给我们介绍介绍啊。
1: 节目一开始你看到了，我跟陈老师不是已经进到观众家测了一下大家冰箱的这个菌落菌的含量吗？走的时候其实在人家冰箱里已经放了除菌的保鲜棒，那咱马上回去再次测试一下，看看有没有改善。
2: 好，
1: 136。虽然啊，我要说它目前的数值还没有达标，
3: 因为只放了2天，还没达到最大的功效。但是我们可以看到，除菌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
4: 我觉得这个效果确实有点，真的是太明显了。我觉得应该常备吧，这个东西。
5: 这么年了，
1: 14。
5: 这东西我看以后得常备，太好了。
1: 17，
4: 哇，
1: 就差
4: 这么管用这东西。
1: 是的，
4: 哎呦，好，那可真好了。那我现在就想订一套。
2: 哎呦，这个太震撼了哈！你看，用数据和用事实说话，咱叔叔阿姨一个顶一个全爱上了。
1: 嗯，但是我就想问问了，再次做客，除了这个外包装，我看跟我那原来不太一样，这有什么不同啊？
0: 对，这是我们做了2个升级，这款棒也是德国原装进口的。
1: 嗯，
0: 另外一个关键是价格完全不一样了。
1: 价格不一样啊？
0: 对，
1: 你多少钱买的？199九根啊，
2: 那一根也要20多块钱，
1: 就20或者20出头吧。
2: 那现在价格一定是不一样了。
0: 对，我们今天带来了2个组合，一个呢糖鲜套组，2盒，总共6支，再加2板挂钩，2板鞋子除皱棒，90多，不到100。
1: 我算算价格啊，不到16.6块，
2: 还送那么多东西呢。
1: 对啊，我都不算赠品，咱不算在这价里，光这个棒现在平均下来一根就比我买的
2: 便宜了20%多。
1: 后边这个是什么？看
0: 我们这个更实惠，6盒总共18支，送3板挂钩，3板鞋子除皱棒，100多，不到200，
1: 不到11.1块一根儿。
3: 赠品升级，鞋子除皱棒升级为多用途去味小棒，量更足，用途更广。
1: 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了解详情吧。
3: 冰箱不是保险柜，气味难闻，食物发霉，莫名腹泻，我们究竟该怎么办？别急，今儿为您带来可凝可零冰箱抗菌除臭保鲜棒，德国原装专利技术，为您家冰箱内的食物安全保驾护航，抗菌抑菌，消除异味，防止串味，绿色健康。我们采访了3家用户，使用前
5: 涨了，差了5倍多了。
0: 对，
5: 这么多，
6: 怎么这么多呀？老娘这还天天擦呢。
2: 我觉得这个真的有点太恐怖了。
3: 使用后，
5: 这东西我看以后得常备
4: 啊。哎呦，真不错，不错，挺好的。这我没想到，哎，效果这么好。
7: 我觉得这个效果确实真的是太明显了
1: 啊。
7: 我觉得应该常备吧，这个东西。
3: 还做了实验对比，我们的保鲜棒抗菌抑菌效果显著，超高性价比。旗舰店单支尝鲜价要29.9一支，节目新客尝鲜套组，进口保鲜棒2盒，每盒3支，送粘钩2卡，鞋子除臭棒2卡，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还有老客实惠套组，进口冰箱保鲜棒6盒，总共18根，送粘钩3卡，鞋子除臭棒3卡，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 赠品升级，鞋子除臭棒升级为多用途去味小棒，量更足，用途更广，平均不到11.1块一根，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下单吧。
1: 接下来啊，陈老师一定好好给大家讲讲，究竟为什么咱们家的这个产品这么神奇，它是什么样的原理能够保鲜灭菌而且去除异味，好不好？
0: 我打开给大家展示一下啊，它是一根棒体样的，里面还有一根玻璃管，玻璃管里面装的是那种杀菌剂，然后呢塑料管里面呢有酸性活化剂，激活以后它就会产生国际上公认的安全无毒高效的杀菌剂二氧化氯，它可以作为自来水消毒，然后在一些医疗器械的消毒方面它也用得到。
2: 那这个怎么用呢？应该
0: 需要折一下，好了，晃一晃
2: 啊，就这么掰一下，
0: 晃一下，你看它变色了，它就是起活动了，它是通过整个棒体极细微的细孔释放出来，然后其他的物质都不会释放出来，这样更安全。
2: 有没有什么直观的方法能让我们现场就看到这个效果？
0: 那我们就现场做一下实验吧。
2: 好，
1: 那咱现在就测试一下啊，现场摆的这些道具究竟是细菌的含量有多高，对吧？
0: 这是一套专业的细菌检测仪器，我们再用这个棉签在鸡蛋上涂一涂。
1: 哦，就是测一测它表面的
2: 有多少细菌哈。
0: 对对对对。
1: 哎，能看到它现在已经开始倒计时了。772，
0: 餐厅的厨房，它那个案板的厨房卫生标准是小于100，
1: 小于
2: 超标7倍多。
1: 那咱们接下来是怎么能够测试出我们的这个冰箱的除菌保鲜棒它有这样的杀菌效果呢？
0: 我们就看一下我们里面的有效物质它的杀菌能力。我们为了加快实验效果，我们在现场把它剪开，剪开以后呢，我们把那个测试棒我们把它浸一下，就相当于就是说模拟冰箱里面杀菌的效果。
1: 3、2、1，
2: 多少？
1: 一，
2: 我还看，几乎就全部700多数值降到了一，
1: 直接降到了一。那我觉得是这样啊，让我们俩测试一下行吗？省着万一啊，你懂的，平衡姐，
2: 我来测西红柿好吗？这我带来的，我看看它到底有多少细菌。
1: 哎，多少？
2: 哦，9999！
1: 我的天呀！
0: 这就是发霉了以后它就爆表了。
1: 它是爆表了，它不是9999，
2: 还多。
0: 这是最大数值。
2: 我的天呀！
1: 我的天呀！来吧，试试还能不能拯救？8，
2: 那不就几乎也是没有了吗？
1: 对呀，我觉得啊，接下来我这个测试测什么？我要测好的这一块。为什么做这个？就真的是，就无论是我妈还是我婆婆，就家里人，他们老年人的宗旨就是把坏的消掉了，好的那块是能吃的。我想证明的是好的那块细菌有多少。我把坏的地儿这半拉给切掉。
2: 爆表了，
1: 也爆表了，看到没有？爆表了，
2: 千万不能吃了。
1: 多少？0000！
2: 哎呀，快快快，把那个大套组，我来两组，给我妈真的赶紧递过去。
1: 所以啊，我跟大家说，真的，我们就是用事实说话。
3: 今儿为您带来可宁可零冰箱抗菌除臭保鲜棒，德国原装专利技术，为您家冰箱内的食物安全保驾护航，抗菌抑菌，消除异味，防止串味，绿色健康。我们采访了3家用户，使用前。
5: 那这超了五倍多了，
0: 对，
5: 这么多，
6: 怎么这么多呀？好家伙，这还天天擦呢。
4: 我觉得这个真的有点太恐怖了。
3: 使用后，
5: 这东西我看以后得常备
6: 啊。哎呦，真不错，不错，挺好的。这我没想到，效果这么好。
7: 我觉得这个效果确实真的是太明显了啊。我觉得应该常备吧，这个东西。
3: 还做了实验对比。我们的保鲜棒抗菌抑菌效果显著，旗舰店单支尝鲜价要29.9一支，节目新客尝鲜套组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还有老客实惠套组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赠品升级，鞋子除臭棒升级为多用途去味小棒，量更足，用途更广，平均不到11.1块一根，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下单吧。
0: 而且 我们在这里郑重承诺，棒体是德国原装进口，然后产品是无毒无害无异味，同时呢放开一只试用15天，如果效果不满意你可以退货。
2: 那我们要把这个棒放到冰箱里多长时间会见效呢？
0: 基本上隔一天晚上你就可以闻到味道有明显的改善，3到5天以后呢会效果非常明显，那个时候你即使不用保鲜膜，你发现冰箱里面也没有味道，也不会串味。
1: 还有什么需要提示大家的？
0: 我们大家可以用那个正品的小挂钩挂在冰箱的上层，然后呢它可以使用30天，30天以后它还有效果，你可以放在碗橱鞋柜，还能放粮仓衣橱宝宝奶瓶箱女士化妆箱车里等等密闭空间。
1: 而且最关键一点呢，就是今天咱们节目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超实惠套组。那么如果您说了今天我想先试一试这个品好不好使呢，您就选择我们的尝鲜套组，一共是

0: 两盒六支只需要90多，不到100块钱、嗯、最关键厂家还会送您粘钩两板以及鞋子除臭棒两板，这些赠品的价格也不便宜呢。当然了，如果您说了哎，我是你们的老粉丝了，我非常相信这个产品，今天还有一个德国进口的冰箱杀菌除臭棒的实惠套组，我们一共是6盒18支，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而且还会赠送粘钩3板和鞋子除臭棒3板，这一根11块左右。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
1: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8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非8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2: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江壤一广开郡县，战国秦汉时期的云南，北京大运河博物馆，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遇见博物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0: 嗨，大家好，我是李纯。五月浪漫季节，连风都带着甜味，手机内存先清一清，因为接下来的每一分都值得珍藏。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向一封写给夏天的情书，潮玩手办，温仪国潮，水日巡游。
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3: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4: 爱生活每一天。
5: 这洋葱啊，
6: 洋葱
5: 这是什么东西？
6: 就是很简陋，一般出门的时候就包里边揣一个大法棍儿。
7: 这个肥肠呢是大肠套小肠。
5: 等会儿，你确定今天带我来的吃的是法餐吗？
8: 意大利传统的玛格丽特，
5: 就是拉丝的状态特别漂亮，能看到这个顶尖有一点这种像小胶壳有点糊的状态，相当棒。
1: 本期京城美食地图正在播出。
5: 今儿呢，秦老师把我约在了这个使馆区附近啊，说要请我吃法餐。今儿天儿不太好，下雨，但是他要请客的话，下雹子我都得去啊，肯定好吃的。而且你说在使馆区附近开这种法餐也好，外餐也好，做的肯定是相当地道的。周围生活的人群嘛，他得认。哎，秦老师，秦老师到，对，刚才我说了啊，今天下雹子我都得来，
6: 对，就
5: 吃饭。而且法餐，说实话，法餐其实吃挺多的。今儿是不是来点什么咱鹅肝啊、牛排？
6: 咱们今天吃的都不一样
5: 啊。
6: 一般我们吃法餐的话，就是什么蜗牛、鹅肝什么这些、
5: 啊。对呀、啊。
6: 但是今天我们吃的都不一样。这是一个里昂小酒馆，实际上他做的是一个就是里昂的家庭菜。里昂是在那个法国的那个

0: 中间的位置，他就把整个法国那个各个地方的那个食材都给汇集到一起，
1: 所以你能吃点不一样的，
0: 能吃点不一样的。而且啊，就是这个法餐里边，他们还特别讲究吃内脏类的。

0: 就是小馆风格，
1: 就这个感觉就是特别，咱们说就是法国人松弛感那种，对吧？
0: 哎，你看他们平时也是啊，就好多那个街边的那小馆都是喝点咖啡啊什么的，但是地方很小，有时候巴黎街头，然后就是坐的一个座挨着一个座，大家并排坐一排跟那儿喝，
1: 走，咱进去看看菜，
0: 好，来。
1: 哎，今儿我跟秦老师坐这位置啊，真的很有点
0: 小饭馆哈、
1: 啊。对，门口那小饭馆。然后其实你看他这个装修旁边自己的一些菜品啊什么的，还挺有当地特色的。
0: 对，
1: 别的不说啊，今儿秦老师请我吃饭，这桌子上点这个菜，我跟你说，我看了半天没一个认识的。咱
0: 这个
1: 说吧
0: 啊，
1: 这洋葱我认识，
0: 洋葱
1: 这是什么东西？
0: 这是个汤
1: 啊，
0: 这是个汤。
1: 这是一盖儿，
0: 对，他就是拿一整个洋葱把它给挖空了，他就是用鸭肉然后炖的那个汤，然后和这个洋葱碎给搅在一起，然后上面有一个奶酪的盖儿，
1: 对，烤了一个芝士的盖儿，
0: 对，
1: 哎，这个好像在就是咱们什么西瓜盅啊，什么冬瓜盅啊，我见过类似的东西，
0: 洋葱盅，
1: 它很浓稠的状态，
0: 是不是喝起来是甜的？
1: 还真是，就是。你如果忽略它的样子啊，可能一下第一反应是想象不到洋葱的，
0: 对，
1: 它没有那么重的洋葱那种刺激感，
0: 对，因为洋葱熟了以后它就变成甜，
1: 对，它是很明显甜口，而且这种就是白洋葱本身就比紫皮那个甜度会高一点，
0: 对，
1: 就是它很香很甜，然后呢很浓稠，然后尤其是你把那个奶酪那个盖儿杵下去之后，它跟周围的汤因为热嘛再融一融，会有点奶香味出来，
0: 对，你尝尝他们这个还配了一个那个脆片，
1: 这是不是可以蘸着吃那种？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就你看浓稠的这种洋葱汤，脆片一苦，
0: 把这个法棍儿切成片儿，烤了以后，然后它就变得很脆，就变成了一个小饼干似的了。
1: 法国人的餐里少不了法棍，这是他必须有的元素。我先问个问题啊，刚才我吃了一个那个洋葱汤，对吧？
0: 哎，对，
1: 我一直觉得他骗我，他告诉我说这是法餐特别传统的当地里昂的一个吃法，这确定是法餐里有的吗？而且我看你们墙上有好多这个照片也好，画像也好，这是咱们主厨。
2: 对，这个是我们的主厨娜迪亚。
1: 他就本身是法国人的。
2: 对对，法国里昂的。
1: 里昂。
2: 对。
1: 因为这餐厅不就是里昂？
0: 里昂餐厅。
2: 对对对。
1: 还是他的家乡菜。
2: 对，家常家乡菜。
1: 哎。
2: 说他们法国的洋葱特别小，可能个头就跟那种小土豆差不多，然后呢，可能两口三口就吃完了。然后他来到中国以后呢，发现哇，中国的洋葱原来个儿这么大。然后呢，他就想着说，把这个洋葱汤经过改良呢，种在这个洋葱里，所以叫洋葱里的洋葱汤特别的有灵魂。
1: 那等于就洋葱汤本身是
0: 有，
2: 对对，
1: 但是做
0: 容器不是这个，
2: 对对，
1: 还是跟咱这个什么西瓜粥有关系，等于就是味道是法餐传统的味道，
2: 传统的家常的那个味道，
1: 器型跟中餐结合了一下，
0: 换了一个型儿，
2: 是是是。
1: 这个是什么？
0: 这是芥末肥肠，
1: 多少？
3: 肥肠，
0: 肥肠。这个肥肠呢是大肠套小肠。
1: 这我在一些中餐的烤串里见过。
4: 这应该都是他们自己灌的吧？这个肠应该都是。
0: 对，外边呢它是猪的大肠，然后里边呢套的是小肠，然后还有鸭肠。
1: 你看。哎，给大家看一下，它这个肠里边的状态不像咱们那种所谓的香肠的感觉，就是它不是里边那种肉很紧实的肉泥，它其实
0: 松散的。
1: 对，它是松散的。哦，稍微来一点点
0: 汁儿，
1: 这是就是黄芥末酱，
0: 就是黄芥末酱，
1: 好嘞，
0: 熬的。
1: 是是。就这个口感啊，它绝对不是香肠那种脆的肠衣，它不是那种。它就是咱们说那个肥肠那个外面那一层，它会有点韧性，有嚼劲儿，然后里边是内脏，你能吃出那个里边的那个小肠的那种，就咱们说脆肠，对吧？有点脆皮那个感觉，然后有点这是洋葱吧，应该是，稍微有一点点，对，有一点点调料，
0: 洋葱碎，
1: 能吃到内脏的味道，但它不是那种脏气味那种腥味，
0: 它不是
1: 香，
0: 它不是臭，它是香，
1: 对，就是脏气味那种油香，独特的油脂的香，
0: 而且这里边它放了那种。西餐里边常用的那些香料，所以它就变成另外一种味道了。
1: 对，
0: 而我们平时想象的那种吃什么大肠什么那个，不是一回事
1: 儿。不是不是，完全不是。
0: 这煎出来的还真挺好吃，尤其是配了这个黄芥末酱，它微微有一点发酸，有一点发苦，正好就解了这个腻。
1: 芥末肥肠就是大肠里边包着有小肠，我看。
2: 对。

0: 有什么食材那里边？
1: 今天吃到的这个大肠包小肠呢，其实是经过三次改良的。最原始是大肠包牛小肠，
0: 嗯，
1: 次改良后里面是那个鸭肠，
0: 嗯，
1: 和一些这个猪皮，
0: 啊，
1: 还有很多的这个香料，
0: 嗯，
1: 对。
0: 啊，所以它其实跟最传统在里昂当地吃的不太一样。
1: 不太一样了。
2: 它就是变得口感更加丰富一些，
1: 更加丰富，然后呢，我们大家都更能接受。
2: 嗯。
0: 今儿来这餐厅啊，这算是秦老师的宝藏小馆。
3: 哎，
0: 说来好几回了，
3: 对，
0: 嗯，每次都不一样感觉。
3: 因为它其实作为一个那个家常菜来讲的话，
0: 嗯，
3: 有很多东西是符合我们这个口味的。
0: 嗯，
3: 就是我们也喜欢吃那种家常的味道。
0: 嗯，
3: 所以他们做的这个呢，就是特别像我们胡同里边推开一家那个小饭馆的门，
0: 嗯，
3: 吃那个菜就那个感觉
0: 啊，
3: 嗯，所以大家都能接受，嗯，然后随随便便吃一吃，喝点酒聊聊天，
0: 哎，挺舒服的一个环境。
3: 对
0: 对，然后我是觉得，就是我是比较有猎奇心态，
3: 嗯，
0: 就是我比如说去到一个国家或者去到一个地方，我特别想吃点当地不一样的东西。
3: 对，
0: 其实你像北京法餐很多，
3: 嗯，
0: 但是大家常吃的那些常规的法餐可能已经觉得没那么大新鲜感了。
3: 对，
0: 这个地儿绝对是能给您新鲜感的，从食材的选择到做法，包括整体那种氛围感完全不一样的法餐厅可以试
3: 感受一下这个在法国小饭馆的那种饮食风格，
0: 松弛感。
3: 对。
0: 我来这地方啊，是在鸟巢附近，其实特别好找，而且有很多地标性的建筑，比如你看，不远处就是玲珑塔，所以说这位置啊，大家肯定特别熟。然后今儿来这个地方呢，是在一个五星级酒店的意式餐厅，因为我们导演呢是在意大利留学，他特别给我推荐的，说这家意式餐厅啊，做的那是非常的地道，真的特别意大利，所以咱得尝尝。哎呀，你们说一进来。就是本身酒店是那种特别有设计感的酒店，因为这个餐厅是在二楼，别坐电梯，咱就走这个楼梯，因为你看它这个是一个旋转的一个弧形楼梯，非常的有设计感，就是很多明星都在这里拍照打卡过，所以大家如果来这儿吃饭，可以美美的走这个楼梯，来张明星同款也是不错的。今天这一餐啊，是味道怎么样啊？咱说说，来，比如说你看这个餐前包，我觉得可以给大家看看这个餐前包啊，就是意式餐厅这个餐前包，我觉得做的是相当到位的，就一看就是人店里自己烤的。然后 focaccia 你看里边有这个番茄、黑橄榄，然后再配上油醋汁儿，反正这个真的是我个人特别喜欢的。而且这种面包啊，尝试过在家里烤，真的很麻烦，蘸一点他们这个油醋汁儿。你看这种粉花线，它就是里边会有这种孔洞、蜂窝眼儿，这个就是发得非常好，然后再加上那个黑橄榄的味道，然后它外表呢会有稍微有一点点硬壳，有点酥脆那种口感，刚刚饱。刚才刚端上的时候啊，就你拿那个披萨往上一翘，这一角那个芝士感觉是能瀑布一样流下来的，说明这人家放的料够足，而且烤的这个相当好。这真的是传统的意式披萨那种，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披萨的饼边，它是特别薄那种饼底，然后呢尤其是到边上这一块会有那种很明显的脆感，然后它这个料不会像咱们吃的比如说美式披萨放料放那么足，就是意大利的披萨相对它纯粹一些，比如这个萨拉米的披萨，它就是香肠加芝士没了，就这些东西。然后你比如点还有一款披萨是玛格丽特，就是罗勒叶加上奶酪然后加上番茄酱没了，所以它的东西相对纯粹，吃的是更纯的披萨的那种香味。而且这种薄底的披萨应该都是那种披萨炉直接烤出来的，一会儿我准备去后厨看看去，这太地道了。看这个师傅正忙着呢，您好，
4: 您好，
0: 正做披萨呢是吧？
4: 对对对，
0: 对，您看 这个真的是传统的意式披萨那种做法。其实相对美式披萨而言，它没那么多花样，对吧？
4: 对，
0: 就是料也没有那么乱七八糟的那么复杂，它更纯粹一些。
4: 因为咱们这个相比较美式披萨的话，这个食材呢更传统，更原汁原味，没有就放的特别多的那种，就简单的两三款的这个食材搭配到一起的这种。
0: 对，你看，基本上就是稍微给它揉一下，让那个披萨饼皮展开了。您现在要做的是什么口味的？
4: 我们现在做的是意大利传统的玛格丽特。
0: 哦，哎，这是特别传统的经典的意式披萨。
4: 对，
0: 你看，其实就是披萨酱。
4: 然后我们在后边再撒上马苏里拉奶酪。
0: 对，这关键你看，奶酪给的足，那对吧？所以出来那种就是拉丝的状态特别漂亮。
4: 我们再放上新鲜的罗勒叶。
0: 对，来一点罗勒。其实你看，这个披萨的料基本已经结束了。
4: 对，
0: 很纯粹啊，
4: 特别传统的一款
0: 啊。其实你看，很快，也就恨不得一分钟都没有，这个披萨就已经准备好了，然后就可以直接进烤炉了。
4: 然后咱们
0: 这个传统的这种大铲子。这需要手艺啊！之前我试过，我每次想给它铲起来都不容易。
4: 这个需要后天，
0: 对，给它这展一展，
4: 然后咱们就可以进烤炉了。
0: 来，看啊，直接咱就进烤炉了。明显看到师傅，你看还得在那个火边稍微去过一下，就是最外边那小圈有一点这种鼓胀起来的状态，然后呢开始出那个小焦边了。你看，哎，出锅了，哎呦，真棒哎！正好问问您，因为之前好多大家点这个意式披萨的时候，能看到这个饼边有一点这种像小焦壳、有点糊的状态。您别觉得这儿没做好，这是特别传统的一个状态。
4: 对对对，发酵过之后的面粉，它里面会形成蜘蛛网
0: 啊。
4: 然后在烤的同时，因为经过高温，它短时间的烤，它会形成那种类似的小焦斑。
0: 对，而且它周围会膨胀起来。
4: 对对对。
0: 其实它的风味更明显，就是里边是芝士那种软拉丝，然后外边是脆壳，其实口感更丰富。今儿带您来的这家啊，是一家非常地道的意式餐厅，各种美食啊，品类也非常丰富，做的也真的是当地原汁原味的状态。我觉得从食材的选择到制作到服务都是没得挑的。而且这边挨着，你看鸟巢啊、水立方啊，各种这种热门的景点也很多，其实挺适合大家，比如带着孩子好好周围玩一玩，然后来美美的吃上一顿的。周边交通也便利，包括酒店自己有自己的停车场，地下的停车也很方便。
5: 我吃就得鸭子
3: 啊，
6: 那个马连良
7: 鸭子啊，
8: 它是酥的
9: 啊，
8: 但是在家炸是炸不到这种程度的。
10: 看见早餐，现在咱还有什么呀？
11: 对，现在来的有点晚了。
12: 这是用这八种菌的话炖出来的，味道非常鲜美。
0: 就这个鲜度啊，完全可以说是完胜所有的调味品。
13: 下周同一时间，京城美食地图，精彩不容错过。

0: 本节目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装修啊，对于很多业主而言是一个低频高额的事情，那咱不懂啊，但是又得大把大把的真金白银的去花钱，所以呢，省钱成了很多业主必须要做的功课。但是您知道吗？省钱啊，如果有些钱省不好，可能会出大问题。
2: 的确啊，这里边也有门道的啊。首先第一点呢，就是个计价方式。咱们目前市面上不有两种计价方式吗？一种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另外一种呢就是按室内净面积计价。建筑面积呢，就是咱买房的时候呢，房本上体现出来的面积，当然这里边是包含公摊面积的。你看咱们个净面积呢，就是把这个公摊面积减掉，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啊、楼道间呀、啊，什么包括咱们入户以后所有的墙体啊，这些东西实际咱买房的时候，你作为公摊面积可以理解。但是如果装修的时候，咱不去装修它，你为什么要算面积？这样减掉的话，基本上能省去30%左右。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在咱们看这个合同的时候啊，尤其是报价单，这上面看着写的密密麻麻的，但你得看清楚它有没有把你所需要的项目列在里边来。好多业主吧，就是只听总价，他不看包含什么东西。比如说您家需要做200道工序，实际它只包含了170道。那剩下3道怎么办？一边做一边加钱，这就是做着做着业主说，哎，增项太多了，这儿增项那儿增项，为什么呀？就是因为你前期你在做预算的时候没有认真去考核。比如说爬头上面写上包含门，没写几堂，当你做的时候你标配只有2具室，您那儿却是3具室，少一套门，那怎么办呢？你自己得花钱。我们精心装饰现在是这样规定的，就是门呢不限堂数，就你屋里边甭管你3具室或者4具室，只要是自然居室门我都包含。咱们橱柜呢也不限米数，它只限造型，就是你进了厨房以后

0: 你做一字型的或者 L 型的，你该放心做。人家做上6米多橱柜，我们这也是包含的。
1: 装修不能一味的追求低价，总价过低往往伴随着丢相落相，是一些不良商家为后续的增下预留着空间。作为普通业主，遇到这种情况一定要长个心眼，多问一个为什么。
0: 比如说老房子装修的话，你可以签这个拆除，因为它这个套餐呢针对的是毛坯房，所以是不含拆除的。如果说有的公司啊，或者是这个设计师啊，跟您说您家拆除大概2000块钱或3000块钱给您拆完了，这个时候你要小心了。当工人进场以后说，我们只管铲墙面啊，如果砸地台的话，砸砖的话单收费的，拆砖单收费的，拆上单收费的，最后你的费用可能大大幅度提高了。另外还一点呢，比如说个性化，比如说吊顶，你说我做个灯池，效果图都没给您出，就把您说大概应该需要3000块钱吧，啊，你一看价格可以接受，你说那你做吧。当施工图纸出来以后呢，去给你做的时候呢，发现了，比方一级吊顶或者二级吊顶复杂程度，这费用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咱们这个任何一个项目一定要做详细了，包括咱们这个刷墙，你给我刷几遍，接不接刷不刷腻子，什么石膏都做不做，有多少遍工序，你包括咱们这每一遍工序都写得特别详细。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么详细的工艺墙呢？就是让业主过来以后一目了然，这看完我们工艺以后，你再外行的人到你家应该做哪一步了你都清楚。我们也支持让大家呢，就是来我们这看的时候呢，就把所有的工序你可以拍下来。
2: 那我明白了，就是即使咱们的业主都是外行，但是如果把这个详细的步骤给他罗列出来了，就算有问题也能追溯，也方便去处理哈。
0: 对，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2: 在施工或者选材方面，还有什么细节需要把控、需要注意的？
0: 因为咱们现在一般是老房装的比较多，水电要是牵扯的全部换掉，全部换掉，你看你选是哪个模式的。如果选的是按米数测量的话，那么你就小心了，这个预算呢可能会大大超出你的预期。
2: 按米数算的话是个什么概念？
0: 比方说咱们这个插座吧，肯定是有3条线，火线、地线、零线串在一个管里边，咱量的是管子的米数。
2: 哦，
0: 可能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业主说哎呀这个咱们电工啊绕我屋里边跟电网似的，怀疑绕米数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它开槽和不开槽的呢费用也不一样。开槽呢属于暗线，如果不开槽呢属于明线，是暗线和明线价位也是不一样的。
2: 那您说的这个我觉得太抽象了，不是从事装修行业的谁能懂啊？
0: 对，您不可能拿尺子一米没跟着一米，
2: 那你量不明白。
0: 对，所以说这个米数基本很含糊的，您的预算是没法控制的。这个点位呢就很简单了，我不管你从哪儿走，你从电线上你怎么绕是你的事情，我只管到源头看这个点位就 OK 了。
2: 哦，
0: 你比如说这儿留了个插座，这是一个点位，你这儿留了水龙头，这是一个点位，这简洁明了嘛。你用多少管线我也不管，我只管数点数就 OK 了。
2: 哦，
0: 这样咱们这个费用呢是可控的。嗯，比如我们精心装饰就是一直都用的就是以点位计算的，不是按以实际米数测量的。说起这个咱们这个数量这块呢，还有一方面就是咱们防水。
2: 哦，
0: 这防水咱们都知道，卫生间的防水呢就是正常咱们国家标准的是让淋浴区4到1.8米，干区的话就是大于或等于30厘米就可以了。你像咱们这个有的你签合同的时候你写了包含防水，人家按国标给你做都可以了。
2: 嗯，
0: 但是为了防火于未然，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建议还是咱把这个墙的四周啊刷到顶。如果说你做1.8米，它这个蒸汽是往上走的，时间长了以后呢会在墙里边渗过去以后湿透以后，你对面如果是卧室的话你肯定要做柜子，做柜子的话呢夹中间湿气一直散不了，那后边肯定都发霉，
2: 所以这个钱是千万不能省的。
0: 对，但是对于我们精心装饰来说，这个防水是包含咱们套餐里边的。
2: 哦，
0: 就是四周刷顶都是包含的。另外一点呢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呀，就是说正常防水应该是刷2遍就可以了。
2: 哦，
0: 但是我们精心装饰要求是3遍，防止有任何死角。哦，然后呢因为我们公司每次在做完防水以后呢，必须做够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发现楼底下没有任何渗漏情况以后，咱们才进行下一步的。
2: 关于土材，老说哎，一分价钱一分货，但是又想把价钱压低，所以这方面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
0: 就是个土材，好多业主呢认为它不是装在明面上，不作为装饰用，他就忽略了，尤其是水管电线，因为它属于暗工程嘛，将来会埋到墙里边，不能有任何安全隐患。尤其咱们刚才不说嘛，老房子装修的话，咱们牵扯到咱们水电全部换新的，好多人呢追求把这个预算往下压，比如一些不太正规的公司嘛。他可能会做一些不是国标的材料，尤其是电线，这电线的成本挺高。

0: 高的，如果给动点手脚的话，你这预算整体可能下来了，就那你安全隐患就没有任何保障了。所以说咱们这个府台水和电不能有任何马虎的。你比如说我们精心装饰啊，用这个电线用的是金雕阻燃的，包括咱们水管也是用的是日风的。咱们给你做完之后呢，打完牙以后呢，直接给你保修是50年的。还有包括咱们一些五金，比如咱们橱柜上的五金，或者是在门上的隔夜门吸什么的，这个如果是用的不是好的，你用的时间长了以后呢，第一会发生变形，第二呢就会发生生锈。实际你前面省的钱完全不够你后边维修的钱
1: 哦。
0: 对，
2: 装修啊是为了更好的享受生活，如果贪图便宜选用了劣质辅料，容易埋下隐患，一旦出了问题，那可就得不偿失了。
1: 那最后我想问问哈，咱们有没有什么优惠活动，我看看能不能给咱们的这个观众朋友争取一点福利
0: 啊。有，我们现在是整装半价呢，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呢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线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仅限前99户。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屋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它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那时候我的头发都是也染成绿色的，在我们学校吃饭的时候，人家就是跟进动物园似的，就说哎呦这个就是特别的异样的眼光看着我。
2: 她从朋克女孩到扛起家庭重担，
3: 有跟你抱怨过，跟你哭过吗？
4: 没有抱怨过，也没有掉过眼泪。
1: 人吧，总要活着，就是不能被这些不好的就是困难打倒。
2: 他把坚强活成了习惯，看他如何笑对苦难，为爱出发。
1: 没有什么东西，他就随手拿一草帽，拿随手一把香菜就插在了那个草帽上，当时我就觉得特别美。
2: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期待。
0: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儿就空，连口豆腐都不敢尝。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犯愁，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住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2: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就空，连口豆腐都不懂，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犯愁，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好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0: 每天晚上的9:09准时收看我们的选择。那参与节目的方式大家都已经非常清楚了，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6331-2752-400-9005-211，同时呢您可以来关注我们的生活有伴小程序，在这里可以第一时间找到心仪的他。同时我们还有各种兴趣俱乐部等您来扫码加入，在这里也可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官方信息。同时呢今天还要跟大家说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就是我们的积分体系啊现在是上线了。那怎么来获取积分呢？首先啊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自动加为好友了，就可以开始积分了。无论您是在线上去打卡链接，或者是参与节目录制，或者呢您来参加我们的线下活动，都可以积攒积分。这些积分呢就在我们的生活有伴小程序里边就可以领取福利了，还可以换取很多的实物小礼品，赶快来加入吧。来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现场的两位嘉宾，演员导演穆立新老师，我们心理专家王英老师，以及我们各个兴趣俱乐部的各位小伙伴，欢迎大家，还有我们的新友团，你们好。来，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请出今天的第一位女嘉宾。
1: 老师们好，嘉宾好。
0: 你好。
2: 哎，你好老师，
0: 您这精气神儿可够足的啊，这看不出年龄是不是？
3: 看不出。
0: 有没有这种感觉？我都不好意思问。我这当然有您的这个信息啊，我知道是多大的。您平时咋保养的？
2: 就抹点擦脸油。
0: 完了
2: 啊，
0: 该起人了。来，这样我们先看一下我们一号女嘉宾她的一个个人情况。王雪梅，57岁，是先离异后丧偶，职业是大学后勤退休，是北京人。
2: 大家好，我是王雪梅，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0: 那在王雪梅的故事当中呢，有这样的几个关键词，咱们也一起来看一眼。像父亲当年一样咬牙撑起这个家。第二个是两段婚姻，两种人生。第三个是偶像三毛和现在唯一的念想。那我们先来说第一个啊，就是像父亲当年一样咬牙撑起这个家。首先提到的是父亲，那说明父亲对你的影响非常非常的大。
2: 我母亲就是我在我6岁的时候就去世了，然后我父亲带着我们三个孩子，也没找老伴儿，然后就是以前就特别家里头特别困难嘛，就比如早晨煮三个鸡蛋，他就不吃，就全给我们吃。后来我就说他要不吃我也不吃，但是我上中学的时候，我一打开书包啊，一看。咕噜出一个鸡蛋，就是我爸爸就悄悄地把那鸡蛋放到书包里头，所以就是他的那份爱就是一直在深深地影响着我。我那当时就想，就说如果我要出嫁了，我不管走到哪儿我都要带着他。他最后就是先开始是50多岁的时候就是脑血栓，后来在家待了10年，单位给他办了离休，然后又在家待了10年，最后的日子是全瘫，我跟我爸爸都是用眼神交流，所以我父亲在我心中就是虽然就是过了这么多年，可是我却越来越想他。
0: 所以当时跟爸爸的感情特别深。
2: 对对对，我家里三个孩子，我就一个女孩嘛，就是他就是对我特别好。我跟我弟要打架了，或者跟我哥打架了，他就是特别向着我。所以我哥就说他是宝贝疙瘩，别跟他玩，就跟我弟说宝贝疙瘩，别跟他玩，就说。
4: 你这脸这挺丰满，
5: 不是一个脸胖乎乎的，
4: 大女孩儿。
6: 我觉得他挺端庄的，他的气质，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2: 他的那实验室种了好多的地，种了好多的那个菜，然后到5一劳动节呢，就带我去他的那个地里头，去就是劳动，然后我就看见就是知道哦，土豆是怎么种出来的，种了豆角、蒜苗、西红柿，还有红薯，特别多，还分给我的那些老师啊、朋友、同事，每天我就是下班的时候，他就会在窗口就是看着我。在那个窗户那儿看着我回来，
0: 确实感觉每一个细节就像是在眼前一样。虽然已经走了很多年了哈，所以。

0: 看你的第一个关键词是像父亲当年一样，但是后半段是说像父亲一样咬牙撑起这个家。看到咬牙这两个字，
1: 嗯，
0: 就觉得有点心酸啊。
1: 我爱人吧，他是得脑癌得了4年，然后我孩子才3岁，我呢就是一边照顾我爱人一边照顾孩子，然后我爱人最后是全瘫，也是在家里头，然后花了就是公费医疗花了100多万。我孩子8岁的时候他去世的，所以从8岁到现在18岁，我一个人就是抚养他。而且他上高中的时候就是是那个民办的高中，费用也特别高，一年3万多的学费。现在上大学了，学费也挺高的，所以我呢就是退休以后一边就是在外头做家政啊，打工，然后一边就是把孩子抚养大，让他有一个好的未来吧。
0: 有没有觉得这是生活的一种投射？就是小的时候你是6岁的时候妈妈走的，对吧？然后爸爸把你们一起拉扯大，现在呢又是孩子的爸爸，你的前夫是孩子8岁的时候走的，你又把孩子独立的拉扯大。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命运会这样？
1: 但没有抱怨，我的那个想法就是说，不管多困难，一定要把孩子好好的抚养大。就是不管孩子做的再怎么不对，对我再怎么有一些自己的意见，他那时候就是跟我和别的家长比较的，说你看人家都住那么大的房子，你看人家都住大别墅，你看人家那父母，都怎么怎么样。他说你，咱们家就住这么小的房子。他说你就是没年轻的时候没努力。啊，就说我，后来我就挺知足的，因为我是在大学里头，工作，然后也有公费医疗，也有养老金，退休金拿的也还算可以。我也不在乎孩子说什么，要如果搁一般的那个家长，就是孩子有说话很难听，就是特别难听，我就觉得要如果是心态要如果不好的话。就有可能真有可能跳楼自杀，但是我没有，就说不要做对不起他的事，他做对不起我的事，我不会做对不起他的事，我一定要把他好好的抚养大啊。
0: 所以一直在不断的去调整自己。
1: 对对对，
0: 就刚才你说的这些孩子叛逆的时候，我们也都有过孩子叛逆的时候，真的是天天炸毛啊，这家里边鸡飞狗跳的。然后看你现在这么淡定的再去说，还是一个内心很强大的一个人。
1: 对对对对，是。慢慢的，孩子长大了，现在孩子也特别懂事儿。他这个就是在这个寒假，在那个麦当劳做骑手，就干了1个月0.4天吧。然后别的孩子人都去旅游啊，他去打工，然后挣了9000块钱。所以我觉得这孩子挺懂事儿的啊，
0: 也能吃得了苦。
1: 对对对，挺欣慰的啊。
0: 再想想过去吃的那些苦就值得了。
1: 对对对，
2: 我没孩子，
3: 我没孩子，
2: 哎，我无忧无虑的，
3: 自己一个人带孩子这么艰辛，您完全没有体会？
2: 没有，
4: 好像我那俩孩子没怎么太管，就自然而然的就生长起来了。
3: 就刚才你那就说明对女方管的多一点。
5: 我的孩子小时候也是一样，也很叛逆，放学的时候也不回来，就上外面去玩啊，去干嘛的。以身作则吧，作为一个家长嘛，就是孩子的第一老师。我下班的时候我都及时回家给他们做饭呢，干嘛，以自己的形象来影响孩子。
6: 所以
5: 后来呢，他就知道妈妈挺辛苦的，他后来也慢慢的明白这个道理了。
0: 今天王姐还带了一个自己的亲友团是吧？
1: 对对对
0: 啊。哪位是？
7: 我们认识有40年了。
0: 10几岁的时候就认识？
7: 是啊，
0: 算发小了吧？
7: 也算发小，也算邻居，也算朋友，现在更是闺蜜
0: 啊。那您来给我们说说王姐在生活当中是个什么样的人。
7: 在我心目中的她，我觉得她外表温柔，内心很坚强，确实挺不容易的，受了很多苦。照顾公公那个卧床，然后后来老公又身体又患癌了，然后这么多年一直都是独立支撑这个家，确实我内心对他还是很敬佩的。
0: 有跟你抱怨过跟你哭过吗？
7: 没有抱怨过，也没有掉过眼泪。
0: 王姐你是怎么做到的？
1: 就是我爱人住院的时候，我在坐在地铁里的时候，我的眼泪就那个哗哗的就流。人吧总要活着，就是不能被这些不好的就是困难打倒， 我爸爸为我们付出的一切就是为了我好，我们将来好好的活着，所以说我也要好好的活着，然后把孩子给抚养成人。
2: 他说的也对，他想活着就得那个坚持忍受着生活的不幸。
0: 女人是一个非常多愁善感的，内心世界也非常的丰富，她可能会需要表达我的高兴，我的不高兴，我的抱怨，我的委屈，这都是你去表达的一个权利。但是为什么像王姐这样强装坚强，然后让自己去撑下去，到底这样做是对还是不对，好还是不好呢？
6: 我觉得特别佩服，因为这个当苦难来临的时候啊，就像您说的，一般脆弱的人就是哎，我算了，我不扛了，我再见了。但是调节能力强的人，他会悲伤一段，然后把它转化，因为明天还要继续。您看，女士受那么多苦难，但您脸上没有那种沧桑感，我觉得这就是自我调节能力，就是活得明白、
0: 通透了。
6: 通透，对。您看，当孩子跟您叛逆的时候，就是您能及时的化解和调整自己情绪啊，这是一种能力，所以我是真的很佩服。
8: 自立能力挺强的，挺让人佩服的。
5: 我觉得这个女人很不简单，她这个能够有担当，能够撑起家里的这个重担。
9: 我们说悲伤呢，你得有时间悲伤。我觉得我们这位女士都没时间悲伤，一边呢可能想着怎么能够延续生命，怎么跟医生去谈，然后怎么安抚她，这边呢还有这么点一孩子，是吧？然后我怎么让她好好学习，让我省心，就等于说她两头她其实没有人的帮助。我们都知道，如果她有姐妹的话，可能还有的商量。她是一个，两个都是兄弟，是吧？哥哥和弟弟，然后呢，没有人商量，那可能是一个人，他就变成了把所有的东西都向自己要，向自己要的时候，其实你是不会哭的。啊，就是因为你太多事情要干了，
0: 就是因为心里边一直有一个念想，我要完成一个目标。
9: 对，
0: 这个目标的驱使力实在太强了，以至于觉得自己没有时间去难过。但是我觉得这个也确实是很多女人再去讨论的一个话题。我也想问我们亲友团里边两位女士哈，生活都经历这么多的磨难了，有的人呢是自己喜怒哀乐我都要表现出来，有的人呢就像王姐这样，我把它使劲往回咽。你们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是怎么来去处理的？
10: 自己那个劝导自己，在孩子面前不能也表露出悲伤。
0: 可是你真的悲伤呀，我也是个人呀，我为啥不能表达呢？
10: 那样对孩子影响不好。
0: 您呢，艾姐？
11: 我也是硬憋那孩子。你不憋你跟谁说呢？你跟妈说，妈也是为你着急难过。你跟孩子说，那么孩子那么小，你跟孩子说，他又不懂什么事，你跟他说也没有意义。你跟同事说，同事也解决不了你的问题。所以你不管有什么事儿，你都得自己扛。以前我是粉白的，后来就变成黄皮拉瘦的，你就得自己扛。你不管是晚上，那个时候我家孩子还小，他爸爸工作也忙，他发烧有病了，那时候天又黑又没有路灯，你就只能是自己背着孩子，9、10点钟背着孩子上那个医院去，完了一晚上守着孩子身边，那你全都得自己扛，你跟谁说有什么用呢？就得自己扛，打掉牙往肚子里咽。
12: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我给自己选择了一个折中的方式，就是允许自己有情绪，允许自己难过，但是有时间，我会根据这个事情的大小给自己一个时限。比如说这事儿可能并不大，我给自己一天的时间，这一天时间把它消化了，过了这一天之后好好的像原来一样出门。如果这个事儿稍大一点，就是一周，这样就会给自己一个心理暗示，哎，离那个时间越来越近了，我的这个情绪要消化整理的差不多了，我马上要回归原来的自己了，这样对吗？
6: 我觉得挺好的，因为我也是那种喜怒形于色的人，就憋不住，憋了以后我自己会病。那么我跟您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会让自己比如说喝醉一次，我不是给时间，就是一定把这个情绪我感觉我发出去了。
9: 我一般难过的时候，我特别喜欢看电影，我就找那个悲伤的电影，
0: 看更悲伤的人。
9: 然后呢，
6: 比我惨。
9: 就是 在那个场景下，就是你哭呢，大家还觉得你还挺有良心，对吧？所以你任意的哭啊，电影里的苦难一定比你更加苦难哈。我们都知道穆老师是导演，一定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所以你可能就觉得，哎呀，

0: 而且他们一般会给你一个正向的一个引导，
1: 是
0: 就是在苦难中怎么能够坚强。那可能你又学习了，然后你又发泄了，然后就抹抹眼泪就出来了。
2: 其实我们说这些啊，王姐，是我是看着您觉得很心疼，就是从小的那种经历到自己长大的经历，你一直在硬扛硬憋，这样会把自己憋坏的。所以就咱们去选择一个折中的方案，现在反正这些都过去了嘛，可能接下来我们还会遇到一些自己伤心的事情，不能再硬扛了硬憋了，找一些方法去疏导自己，这样你才能过得更开心，对不对？那后来比如说你在刚才说也做家政是吧？
3: 对对对，
2: 您这做家政也应该不容易啊，这在人家屋檐底下也受过很多委屈吧？
3: 忍辱负重。
2: 为什么这么说？
3: 对，就是我在一家人干的时候，就是我炒那个菜呀，明明没有放肉，然后那个阿姨偏得说，哎，我刚才看到你那个菜里放肉了。我说阿姨没有，我没放肉，我看见了，你就是放肉了。我说真的没有。后来他说我跟你开玩笑呢。后来我说
2: 为什么开这个玩笑？
3: 对呀、啊，后来我说阿姨您可别给我开这玩笑，我说咱们干什么都得认真，您可别给我开这玩笑。他身体不好，他中午他就会躺在沙发上睡觉，然后我呢，他睡觉的时候我也要休息嘛，我就躺在小屋睡觉，然后他起来上厕所，上完厕所以后呢，他看见我躺在床上就说，哎，我还没睡觉呢，你怎么就睡了？哎呦，说的我真的哑口无言。他做的再怎么着，我都不能跟他就是发火啊，或者是跟他那个发脾气，这就绝对不能这样子啊，绝对不能这样子啊，你得。就是得服务，就服务好人家吧，反正是啊。
2: 你看王姐她就是特淡定啊，
1: 特别。
2: 当她自己说到忍辱负重的时候，那我们都是咬着牙根说那是忍辱负重啊。然后她还笑着说忍辱负重。就是
1: 这真的挺棒的。我跟您说，我母亲啊老了以后也是找了好几个，他几乎两天骂走一个，因为什么？老人他糊涂了，他不是不讲理，他是真控制不了。哎呦，就您这个心态，就是我继续扶着好，
3: 对，
1: 特别棒，真的。
0: 对，
4: 那种善良吧，也挺善良的，挺温柔的，
0: 是。
4: 而且她也是一个挺勤劳女人的形象吧。
2: 那你的第二个关键词呢？是两段婚姻，两种人生。刚才咱们说是。丧偶的那个是第二段是吧？
3: 对对对，
2: 之前还有一段。
3: 之前是他们家境很好，然后那个也非常的有钱，但是他出轨了，然后最后反正是三年吧，就也离了。离了以后，那时候我也挺就是挺叛逆的，那时候我都是跟一些小朋克一起玩。
2: 哇，真的
3: 啊？对，而且
2: 那是你多大的时候？
3: 那时候我快三十了。
2: 快三十了，还朋克？
3: 对对，然后那时候我的头发都是染成绿色的，就那种绿色的。然后在我们学校吃饭的时候，人家就是跟进动物园似的，就说：“哎呦，这个就是特别的异样的眼光看着我。”眼镜蛇乐队啊，那些乐队，我也特别喜欢，就是那种摇滚乐呀，还有音乐什么的。所以就是，就跟那些小朋克一起玩。后来我们的处长就说我说早晚要回归家庭的。后来我就是给我介绍了我们单位的这个我爱人嘛。
2: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3: 他是一个大男子汉，而且特别的仗义。就说每次就是朋友之间啊，吃完饭。就会偷偷的站起来说上厕所去，后来我才知道哦，他结账去了，就和朋友约会的时候，就是，把饭菜给我和就是我原来那个公公，我们准备好那时候还没有孩子，那时候我那时候特别爱吃巧克力，刚跟他认识的时候，后来他问我你爱吃什么，就第一次见面啊，我说爱吃巧克力，然后没想到他就买了好几种巧克力给我。
2: 在他身上有找到你当时爸爸的影子吗？
3: 对对对，是是是，
2: 所以那一段时间还是过得很幸福的啊。
3: 对对对。
2: 那后来怎么身体不好了呢？
3: 他就是每天都出去跟他们应酬，然后老是喝大酒，而且又有糖尿病，就吃着药还喝酒。后来我还说过，我说你这样老喝的话，我说 早晚会有问题的，因为他身体特别好，就从来没去过医院。他说我要得病了啊，我就让我儿子给我一粒安眠药，我连看都不看。可是他真的得病的时候就特别惜命啊，就是得了4年嘛，做了3次开颅手术，
2: 他后来是得了什么病啊？
3: 脑癌。
2: 脑癌
3: 啊，脑癌啊，脑癌。那个做手术是非常痛苦的，就拿刀嘛，那个锯就把骨头得锯开嘛，然后那个头上那缝的那个大钉子就跟真跟那钉书钉似的，你知道吗？化疗放疗特别痛苦啊。然后那时候我孩子3岁，我都把我孩子送到我一个特别好的朋友家。
2: 那个时候他是第一次结婚吗？还是也是？
3: 他是第二次。
2: 也是第二次。
3: 他还有一个孩子。
2: 哦。
3: 嗯，还有一个孩子，现在也结婚生孩子了。
2: 当时他带着他的孩子和你结婚。
3: 对对对。
2: 当时还没有生孩子。
3: 对
2: 对
3: 对。
2: 后来才生了你们两个。
3: 对。
2: 那他的孩子当时是多大过来的？跟你相处的怎么样？
3: 嗯，14岁。他孩子14岁。然后我当时就心里特别高兴，我说哎呦，我说我都没有怀孕生孩子，我就有那么大一个孩子，我说可以陪我逛商场啊，聊天啊，打球啊，就是我说我觉得我赚了哈，我也不用生孩子，就有一个孩子特别好，相处的也挺好的啊，现在我们关系也挺好啊。然后他弟弟就是我孩子考上大学，他给他拿了10000块钱，
2: 嗯
3: 啊，然后就是对他弟弟也特别好。嗯，
1: 我一看妈呀，上来给我一个叛逆期的孩子，多吓人。
2: 对，所以我说他心态特别好嘛。别人都说你这个带一个孩子这么半大的孩子，我弄不了，我这家庭关系都多么难搞，他却想着说我自己没生我就得一大儿子
3: 啊。对，是我觉得我赚了
2: 啊，赚了。后来就多长时间之后生了你的这个孩子？
3: 后来就是过了3年吧，差不多快3年，我就意外怀孕了。意外怀孕呢，后来我们家那个孩子爸爸就说不能剥夺我要孩子权利，虽然他有孩子啊，就说我要有孩子也不能剥夺他的权，剥夺我的权利。
5: 这姐姐性格还真好啊，什么都不是困难。
6: 巾帼英
5: 雄，
4: 毕竟不是你亲生的嘛，而且他的有的一些生活习性啊、脾气秉性啊，你都不了解，然后就沟通起来很困难。我们可能想的有点复杂了，我们可能想的。
3: 自从有了孩子以后，我再也没去听过演唱会，再也没去什么唱个歌，就一心就为孩子长大。
2: 突然就变了。
3: 对，全是为了孩子付出。现在就是孩子18岁了，就是说就我一个人嘛，就我一人在家，所以我就说我得考虑考虑自己的事情了。嗯，
2: 真的看不出来您这染了个小绿毛那种叛逆的状态是啥样。
3: 啊，
2: 这个照片是啥时候？
3: 这是我28岁的时候。
2: 那时候结婚了吗？
3: 啊，结婚了。
2: 就是第一段。
3: 第一次啊。
2: 好甜呐。
1: 哎。
2: 是吧？
1: 美美的。
3: 对。
2: 哦，这得问问男士，这年轻的时候算好看的吧？
1: 明星啊。明星相吧，这是。可以。
5: 这得问问男士。
7: 很漂亮，还可以。
8: 是，很漂亮。
5: 二位先生觉得自己颜控吗？
8: 大家伙看着都好嘞，我就看着好。
9: 我觉得爱美之心，人人皆知，对不对？你谁都喜欢美。
3: 我是追星族。
2: 你说你那时候追星，你都追过谁？我们听听。
3: 有多了，就是你看田震的演唱会，姜育恒的、崔健的，我呢都是比如说买的鲜花，然后去后台，就是去就是给他送鲜花，然后找他们签名，然后我最追星的就是我的精神偶像三毛，因为就是我从我的朋友那看了一本书，是撒哈拉沙漠嘛，然后我就被他迷住了，那个书里就迷住了。三毛写的书里有一段啊，特别美好，特别浪漫，就是他跟荷西结婚的时候，在撒哈拉那温度特别高，他大概有40-50度吧，然后他俩去结婚，他呢就是没有什么东西，他就随手拿一草帽，拿随手一把香菜就插在了那个草帽上，当时我就觉得特别美，他那种对待生活那种态度，反正也影响了我。有一天我的朋友呢就说三毛在北京呢，后来我说不可能，我说三毛世界各地跑，不可能在北京。他说嗯，确实是在北京，就告我在哪个饭店。我那天就心神不宁的啊，然后我就给他准备了一个小礼物，准备了一个骷髅头，就是时间上面刻的时间生命，我就包装好，我就找他去了。因为我一直在那个和平宾馆嘛，当时我就等到10点半，然后那个门就开了以后，他就出来了。出来以后， 我说哟，陈平阿姨您好，我说能跟您合张影吗？就一直等到十点半，就让那个门层的那个服务人员给我们合了张影。他就特别自然的，就是搂着我的那个肩膀，我搂着他腰就合了张影。然后他说不好意思，他说一会儿还有记者采访我，然后我就忘了把那特别激动啊，就忘了把那个我准备的礼物送给他了。
0: 嗯，
3: 后来我出来以后，我就是说我今天是世界上最。

0: 幸福的人，然后还写了一篇日记。90年的事儿，好像是，好像91年的时候，我就在报纸上看到了那个他在台北的荣总医院自杀了。就是自杀那天，我就是心里特别难受，因为那是我的精神支柱啊，我就特别难受。后来我就在那个柜台那儿蹲着就哭。后来我们同事说：“你哭什么呀？”我说：“三毛死了。”他说：“三毛死了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他们都不会理解我的心情，因为那是我的精神支柱。
1: 终于知道为什么这么淡定了。我觉得就是在生活去磨砺你的时候，他心里永远有一个特别丰富的精神世界和一个偶像，一个目标。我要像我的偶像那样去熠熠发光，所以可能是这样的一个动力，在你看来眼前的这些事儿，它才不叫事儿。是不是有这种可能？
2: 是。
1: 所以设立目标和有这个偶像是很重要的。
3: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现在一个人有多长时间了？
0: 有10年了。
1: 10年，这10年靠什么来去打发自己的时间和生活呢？
0: 我就一般听听音乐，然后看节目呢，看看电视剧，然后主要是也看咱们选择节目。现在就是除了看选择，别的也不看了。
1: 那就对了。所以也是我们选择节目的忠实观众啊。
0: 对对对，是。
1: 那怎么没早来呀？
0: 我现在就觉得我孩子长大了，因为孩子小嘛，我觉得是个负担。现在孩子大了，我就觉得好像负担轻了一些啊，所以我就觉得要考虑自己的事情啊。
1: 孩子对你要找另一半怎么看？接下来您要找的这一位要用生命去保护他，是吗？
4: 我喜欢的人，真的，我让他骑在脖梗上都没问题。
5: 他说要用生命去保护一个人。
4: 你想吃的东西你告诉我，我就可以给你准备食材。
1: 王姐喜欢吃什么？
0: 我喜欢吃炒青椒。
4: 你听
1: 能不能上点难度？
4: 你听把青椒炒好了难度很大。青椒粉好多种，有好多种的做法。你喜欢吃哪种？
5: 当天津大哥遇上北京大姐，他们会擦出怎样的火花？
4: 你知道我最大爱好是吧？就和美女聊天。
0: 您跟除了我，你跟你叫跟别的美女聊天？那我心里头就会
4: 说的就是你。
3: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6: 爱生活每一天。

0: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现在每平米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您家是否冬冷夏热，电费惊人？
1: 原来这屋里边可冷了，所有窗户都漏风。
0: 您家是否在暴雨季时窗缝漏水、墙角发霉、地板变形？
2: 看我们这刚刷一年，你看都这样了。
0: 如果您家在闹市区高架桥边，导致睡眠问题，影响工作和学习，您家的窗户真的该换了。
3: 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窗户的那些事儿啊。像最近我朋友换了一个新房子，他就觉得窗户的质量不太可靠，想把它全换掉。结果去市场上一看，更没主意了，都是断桥里的窗户，贵的有1平方米4-5千的，便宜的也有每平方米6-7百的。
4: 确实是啊，因为现在市面上的断桥铝窗户这个价格参差不齐。
3: 没错。
4: 那么一些商家呢，为了吸引消费者，就用这种很低的价格做诱饵，但是每一个单项都是要单独收费的。
3: 没错。
4: 就比方说我们要换10平米的窗户，他给您报的时候700一平，觉得挺合适的、可是您买的什么开启哨加钱，五金件也加钱，或者少送您点，这些单独收费的呢价格又会很贵，东加西加最终算下来落地价是15000，合下来呀也得1500一平了。
3: 再出点什么产品的问题，比如说新闻当中常常出现的大风吹落窗户，这就成了安全事故了。
4: 没错。所以呢，经过我们栏目组的实地的工厂考察，产品对比，选择了一款性价比高的产品推荐给大家。那么这款产品呢，可以说把科技材料和生产工艺啊都用在了生产上，品质优良，安全可靠，而且售后呢也有保障。那么我们的基础款系统窗呢，是含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5金件，测量、拆旧、安装啊全都是免费的，
0: 每平米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
4: 这款产品其实在我们的线下门店啊也要每平米将近1500块钱以上了，机会非常难得，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订购起来吧。
0: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
3: 想换窗户，担心工程大，担心价格高，担心品质差，担心踩坑多，别着急，选点通视窗的科技之窗吧。有先进科学的自动化生产线，有严格的质量把控，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合理设计定制方案，
0: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3: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0: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4: 我觉得啊，接下来咱们也得听听咱们点通视窗这些实际的用户，他们的体验感究竟如何。
1: 原来这屋里边可冷啊，我在家都得穿上羽绒服，
5: 15-16度，
4: 15-16度
5: 啊，都不敢往这边来。
6: 原来的窗户呢，没有防盗的功能，还这个噪音特别大。
1: 满意满意，
4: 嗯，
1: 质量挺好的。
4: 嗯，
1: 21度，
4: 21度了，温度上去了，现在特别暖和。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5: 对，我想给它开个窗户透透气。
4: 嗯，
5: 完以后原先都是平面的，一开吧，呼呼的。你现在呢？它立着，
4: 而且还不是那种直冲着。
5: 对对，它不直冲啊，
6: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4: 嗯，
6: 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过了。
7: 现在我1个礼拜不塌也没问题。
4: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7: 对，
4: 质量又好，价钱又好。
8: 嗯，这质量在这儿呢嘛。
4: 嗯，
8: 所以性价比也挺好。
1: 关键是质量好，
7: 这料特别结实。
5: 乐享终身，心不慌。
0: 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
5: 保温效果非常满意，
6: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4: 嗯，
6: 所以你像你关把窗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过了。
1: 关键是质量好，
4: 嗯，
9: 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0: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3: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0: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4: 一扇有品质的窗户要从它的保温密封性、安全性和美观性来介绍。首先呢，就是它的保温密封性，
3: 没错，
4: 中空玻璃中间呢要选择这种一体折弯工艺的。这个一体折弯工艺其实就是中间的这个金属的这个条，大家能看到啊，它是一根做成的，只有这一个小接口。隔热条呢要选择 PA66 材质的，
3: 是的，
4: 我们这一款就是，而且上面是能够看到它打印上的型号的。

0: 们的密封条要选择三元一闭，这是什么呢？特简单，您看看您买的这种高档汽车，它的那个密封条也是同材质的。
1: 那说到安全性上呢，我们选择到的就是防爆玻璃、金刚网纱窗。

0: 经过检测符合产品的相应的全部要求。
1: 就这个型号大家要记住的，因为它代表的是原生铝。
2: 如果您家窗户不保温，拉不动，关不严，漏风漏雨，进灰尘，可以考虑换上点通视窗的保暖窗户了。
3: 现在特别暖和，
4: 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3: 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5: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擦也没问题。
6: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5: 对，
7: 有先进科学的自动化生产线，有严格的质量把控，有专业的服务团队，
2: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0: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7: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0: 一扇好的窗户应该保温、降噪、密封、安全、美观。那其中非常重要的指标呢，就是它的保温性能。而在保温性能当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就是窗户的玻璃部分。毕竟窗户的玻璃面积占了整个面积的80%以上。
1: 没错。那么我们点通视窗啊，就有一个黑科技产品——高分子玻璃。它要比普通的这种钢化玻璃保温隔热的性能更好。咱们现场呢，就给大家做一个实验。这个就模拟了我们夏天这个太阳光，现在的这个数值基本上是在580上下浮动。
0: 是的，
1: 放上一片以后啊，变到了470多了，
0: 哎，降了100左右。
1: 对，两片
0: 哦，
1: 现在
0: 又降100，
1: 380了。接下来咱们就要说了，后边可能就没有人再放这么多片了。
0: 你要一下子放这么多吗？
1: 现在是141，7片玻璃降了这么多。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推荐的黑科技高分子玻璃。
0: 我们来试一下这个，
1: 看看这一片是多少。看到没有？65.7，直接就降下来了。
0: 它比刚才这7片的
1: 还厉害，
0: 红外线效果更好。
1: 是的，我呢也实际去探访了咱们点通视窗的工厂。
2: 今天我们还邀请出两位想换窗户的热心观众，带他们去参观一下点通视窗的工厂。
1: 叔叔阿姨这边请，怎么样？
8: 哇，好大呀，
3: 好敞亮啊，
1: 看起来是相当的气派，关键非常的正规。那咱进去好好参观一下，大家二位好吗？
9: 这片区域呢，是我们邢台的拒接中心，它完成我们系统门窗的邢台的拒接工作，全程呢都是电脑在操控。
3: 王工，他这个手工的跟那个机器操作的
10: 有多大差异啊？
11: 差在几微米？
1: 那我觉得这是手工完全达不到的。
3: 对对对对。
8: 哎，小苏，这台机器是干嘛的？
9: 系统装加工中。每一个连接上的点位的孔全部一次性精确的打好，
1: 简单理解就是给咱们断桥铝窗户上打孔的。
3: 打孔，
1: 但是您想啊，这人工打孔跟机器就跟刚才那精准度的，我觉得就完全不一样。
3: 对, 对, 对，
9: 这是我们的数控自动化的又一个环节，它叫数控端头洗。
3: 这词儿是
1: 听都没听说过。
3: 没听说过。
12: 这就咱们就洗完了，这个咱们这个人工是根本就做不到这种，这个精准度数控达到4.5毫米的，这是非常精准的。
1: 密封性能好，然后隔热隔音，其实就是因为这些的精准度。
3: 对对。
1: 参观一圈以后感觉怎么样？
13: 太棒了，
1: 太棒了，是不是？
13: 太专业了，太正规了。
1: 嗯，
13: 做个门窗还这么多高科技，这么多设备，
1: 跟您原来去逛的那些店不一样吧？
13: 不一样，差距太大了。
1: 嗯，
13: 看完这个心里就也踏实了。
3: 通过这一圈参观呢，我现在感觉呢，就交给你们，我就特别踏实了。
2: 如果您家窗户不保温，拉不动，关不严，漏风漏雨，进灰尘，可以考虑换上点通视窗的保暖窗户了。
3: 温度上去了，现在特别暖和。
4: 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14: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1: 嗯，
14: 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过了。
2: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

0: 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三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五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1: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0: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1: 其实那一扇好的窗户五金件也是非常重要的部件啊。那一旦五金件存在质量品质问题，不仅会影响门窗的正常使用，还可能呢会导致安全隐患。
2: 那么我们现场呢也准备了两套五金件，这一套呢就是我们点通视窗一般会采用的品牌的，
1: 是的。
2: 那这边呢就是市面上比较普通的。
1: 我们现场也通过一个实验给大家来检测一下啊。我手里这个是一个不锈钢的鉴别液，质量越好，在滴上这个试剂之后呢，它的颜色变化就不大，
2: 就基本上不会变色，
1: 不会变色。越往上如果变深变红的话，它的铝合金的质量可能就会变差一些啊。嗯，
2: 哎，你有没有发现这俩颜色都不一样了？这个就还是原色，这个已经开始发红了，
1: 开始变深了。
2: 嗯，
1: 确实市面上你看有很多小作坊就是容易在五金件上给你做文章，
2: 而且尤其是你看得见但你自己也无法评判的地方，
1: 对，辨别不了。
2: 嗯，
0: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三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五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1: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0: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1: 当然呢，如果您想订购，流程也特别简单啊。我们首先呢有专业设计师为您上门服务，免费测量设计选色，北京六环之内全部都是免费的，同时签订合同，预约拆旧和安装的时间，到最后流程就是送货安装了。
2: 点通视窗也给大家了郑重的承诺，同规格窗户价格给大家打到谷底，无需装修，独立换窗，安装一天完工，材料均出自品牌大厂，
3: 窗体玻璃质保5年，五金胶条质保2年，
1: 换一扇高品质的点通视窗，让您的家整洁明亮，让您的生活品质得到大大的提升。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联系您的专属客服咨询吧。
0: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现在每平米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您家是否冬冷夏热，电费惊人？
4: 原来这屋里边可冷了，所有窗户都漏风。
0: 您家是否在暴雨季时窗缝漏水，墙角发霉，地板变形？
5: 看我们这刚刷一年，你看都这样了。
0: 如果您家在闹市区高架桥边，导致睡眠问题，影响工作和学习，您家的窗户真的该换了。
1: 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窗户的那些事儿啊。像最近我朋友换了一个新房子，他就觉得窗户的质量不太可靠，想把它全换掉，结果去市场上一看更没主意了，都是断桥铝的窗户，贵的有一平方米4000的，便宜的也有每平方米600-700的。
2: 确实是啊，因为现在市面上的断桥铝窗户这个价格参差不齐，
1: 没错。
2: 那么一些商家呢，为了吸引消费者，就用这种很低的价格做诱饵，但是每 每一个单项都是要单独收费的。
1: 没错，
2: 就比方说我们要换10平米的窗户，他给您报的时候700一平，觉得挺合适的、
1: 啊、
2: 可是您买的什么开启扇加钱，五金件也加钱，或者少送您点，这些单独收费的呢价格又会很贵，东加西加最终算下来
6: 落地价是15000，合下来呀也得1500一平了。
1: 再出点什么产品的问题，比如说新闻当中常常出现的大风吹落窗户，这就成了安全事故了。
2: 没错，所以呢经过我们栏目组的实地的工厂考察，产品对比，选择了一款性价比高的产品推荐给大家。那么这款产品呢，可以说把科技材料和生产工艺啊都用在了生产上，品质优良，安全可靠，而且售后呢也有保障。那么我们的基础款系统窗呢，是含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五金件，测量拆旧安装啊全都是免费的，
6: 每平米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
2: 这款产品其实在我们的线下门店啊也要每平米将近1500块钱以上了，机会非常难得，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订购起来吧。
0: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
1: 想换窗户，担心工程大，担心价格高，担心品质差，担心踩坑多，别着急，选点通视窗的科技之窗吧。有先进科学的自动化生产线，有严格的质量把控，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合理设计定制方案，
0: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五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1: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6: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2: 我觉得啊，接下来咱们也得听听咱们点通视窗这些实际的用户，他们的体验感究竟如何。
4: 原来这屋里边可冷啊，我在家都得穿上羽绒服，
7: 15-16度，
2: 15-16度
7: 啊，都不敢往这边来。
8: 原来的窗户呢，没有防盗的功能，还这个噪音特别大。
4: 满意满意，
2: 嗯，
4: 质量挺好的。
2: 嗯，
4: 21度，
2: 21度了，温度上去了，现在特别暖和。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7: 对，我想给它开个窗户透透气。
2: 嗯，
7: 完以后原先都是平面的，一开吧，呼呼的。你现在呢？它立着，
2: 而且还不是那种直冲着。
7: 对对，它不直冲啊。
8: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2: 嗯，
8: 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多了。
9: 现在我1个礼拜不擦也没问题。
2: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9: 对，
2: 质量又好，价钱又好。
10: 嗯，这质量在这儿呢嘛。
2: 嗯，
10: 所以性价比也挺好。
4: 关键是质量好，
9: 这料特别结实。
7: 乐享终身，心不慌。
0: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
7: 保温效果非常满意，
8: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2: 嗯，
8: 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多了。
4: 关键是质量好，
2: 嗯，
11: 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0: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五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1: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6: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2: 一扇有品质的窗户要从它的保 保温密封性、安全性和美观性来介绍。首先呢，就是它的保温密封性，
1: 没错，
2: 中空玻璃中间呢要选择这种一体折弯工艺的。这个一体折弯工艺其实就是中间的这个金属的这个条，大家能看到啊，它是一根做成的，只有这一个小接口。隔热条呢要选择 PA

0: A66 材质的，
1: 是的，
0: 我们这一款就是，而且上边是能够看到它打印上的型号的。而我们的密封条要选择3元1密，这是什么呢？特简单，您看看您买的这种高档汽车，它的那个密封条也是同材质的。
1: 那说到安全性上呢，我们选择到的就是防爆玻璃、金刚网纱窗以及密码锁、自带防撞的蚂蚁脚以及隐形式的排水口。隐形式的排水口呢，也是让比如说遇到一些极端天气的时候，窗台不容易往里渗水，保证一个使用年限啊。
0: 还有就是美观性了，矿扇齐平，窗纱一体，以及喷砂工艺。那么断桥铝，断桥铝这铝材怎么样也是关键。
1: 我们今天每用到的原材料都有权威机构出具了检测报告，比如说我们用到这一款6063T5的型号啊，经过检测符合产品的相应的全部要求。
0: 就这个型号大家要记住的，因为它代表的是原生铝。
2: 如果您家窗户不保温，拉不动，关不严，漏风漏雨进灰尘，可以考虑换上点通视窗的保暖窗户了。
3: 现在特别暖和，
0: 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3: 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4: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擦也没问题。
0: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4: 对，
5: 有先进科学的自动化生产线，有严格的质量把控，有专业的服务团队，
2: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1: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5: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1: 一扇好的窗户应该保温、降噪、密封、安全、美观。那其中非常重要的指标呢，就是它的保温性能。而在保温性能当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就是窗户的玻璃部分。毕竟窗户的玻璃面积占了整个面积的80%以上。
0: 没错，那么我们点通视窗啊，就有一个黑科技产品——高分子玻璃。它要比普通的这种钢化玻璃保温隔热的性能更好。咱们现场呢，就给大家做一个实验。这个就模拟了我们夏天这个太阳光，现在的这个数值基本上是在580上下浮动。
1: 是的，
0: 放上一片以后啊，变到了470多，
1: 哎，降了100左右。
0: 对，2片
1: 哦，
0: 现在
1: 又降100，
0: 380了。接下来咱们就要说了，后边可能就没有人再放这么多片了。
1: 你要一下子放这么多吗？
0: 现在是141，7片玻璃降了这么多。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推荐的黑科技高分子玻璃。
1: 我们来试一下这个，
0: 看看这一片是多少。看到没有？65.7，直接就降下来了。
1: 它比刚才这7片的
0: 还厉害，
1: 红外线效果更好。
0: 是的，我呢也实际去探访了咱们点通视窗的工厂。
2: 今天我们还邀请出两位想换窗户的热心观众，带他们去参观一下点通视窗的工厂。
0: 叔叔阿姨这边请，怎么样？
6: 哇，好大呀！
3: 好敞亮啊！
0: 看起来是相当的气派，关键非常的正规。那咱进去好好参观一下，大二位好吗？
7: 这片区域呢，是我们邢台的拒接中心，它完成我们系统门窗的邢台的拒接工作，全程呢都是电脑在操控。
3: 完工，它这个手工的跟那个机器操作的
8: 有多大差异啊？
9: 差在几微米？
0: 那我觉得这是手工完全达不到的。
3: 对对对对。
6: 哎，小苏，这台机是干嘛的？
7: 系统装加工中心每一个连接上的点位的孔，全部一次性精确的打好。
0: 简单理解就是给咱们断桥铝窗户上打孔的。
3: 打孔。
0: 但是您想啊，这人工打孔跟机器，就跟刚才那精准度的，我觉得就完全不一样
3: 了。对，
7: 这是我们的数控自动化的又一个环节，它叫数控端头洗。
3: 这词儿是
0: 听都没听说过，
3: 没听说过。
8: 这个就咱们就洗完了，这个咱们这个人工是根本都做不到这种，这个精准度数控达到4.5毫米的，这是非常精准的，
0: 密封性能好，然后隔热隔音，其实就是因为这些的精准度。
3: 对， 对，
0: 参观一圈以后感觉怎么样？
10: 太棒了，
0: 太棒了，是不是？
10: 太专业了，太正规了。
0: 嗯，
10: 做个门窗还这么多高科技，这么多设备，
0: 跟您原来去逛的那些店不一样吧？
10: 不一样，差距太大了。
0: 啊，
10: 看完这个心里就踏实了。
3: 通过这一圈参观呢，我现在感觉呢，就交给你们，我就特别踏实了。
1: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5: 大家又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1: 其实那一扇好的窗户，五金件也是非常重要的部件啊。那一旦五金件存在质量品质问题，不仅会影响门窗的正常使用，还可能呢会导致安全隐患。
0: 那么我们现场呢也准备了2套五金件，这一套呢就是我们点通视窗一般会采用的品牌的，
1: 是的。
0: 那这边呢就是市面上比较普通的。
1: 我们现场也通过一个实验给大家来检测一下啊。我手里这个是一个不锈钢的鉴别液，质量越好，在滴上这个试剂之后呢，它的颜色变化就不大，
0: 就基本上不会变色，
1: 不会变色。越往上如果变深变红的话，它的铝合金的质量可能就会变差一些啊。
0: 哎，你有没有发现这俩颜色都不一样了？这个就还是原色，这个已经开始发红了，
1: 开始变深了。
0: 嗯，
1: 确实市面上你看有很多小作坊就是容易在五金件上给你做文章，
0: 而且尤其是你看得见但你自己也无法评判的地方，
1: 对，辨别不了。
0: 嗯，
1: 当然呢，如果你想订购，流程也特别简单啊。我们首先呢有专业设计师为您上门服务，免费测量设计选色，北京6环之内全部都是免费的，同时签订合同，预约拆旧和安装的时间，到最后流程就是送货安装了。
0: 点通视窗也给大家了郑重的承诺，同规格窗户价格给大家打到谷底，无需装修，独立换窗，安装一天完工，材料均出自品牌大厂，
5: 窗体玻璃质保5年，五金胶条质保2年。
1: 换一扇高品质的点通视窗，让您的家整洁明亮，让您的生活品质得到大大的提升。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联系您的专属客服咨询吧。
2: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5: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11: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2: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3: 嗨，大家好，我是李纯。

0: 备夏天的情人。潮玩手办，温仪国潮，水日巡游。
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2: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

0: 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景策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更高端。
1: 原来的风压值是500帕，现在升级为1100帕，它的热效率达到70%，国家的一级能效的标准。高清彩屏，零秒点火，超级聚能环，
0: 更智能。
2: 您好，有什么可以帮你？
1: 打开清洗。
2: 好的，清洗模式。
0: 更人性化，
1: 定时功能，到了时间以后自动为您断气关火。
0: 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3: 您家的烟机灶具是否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0: 顶吸的，
4: 它这个吸烟能力特别差，
5: 一干活吧就经常撞我脑袋。
0: 侧吸的，
5: 一手快，它就必须得放下来，这个是挺头疼的。
3: 您家的烟机灶具可能存在的各种隐患，您有了解吗？
1: 做一顿饭相当于吸了香烟的危害，就跟蒙迪咱们家里的油烟机吸力不够，人体变成第二台油烟机吸到肺里了。
6: 就是如果我爸和我妈他们再晚半个小时，就是我家已经着火了。
0: 今天一个电话帮您来解决，
1: 没有任何问题。
6: 哇，这跟着火那一样。
7: 哇，迅速瞬间吸走，
3: 还有安心放心的售后保障。
1: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3: 精彩马上开始，
6: 敲门进我家，我家传给千万家。平荣姐，你知道吗？咱们的老朋友于洋啊，今天带着莱普蒂斯的烟机灶具又来咱们节目做客了。
7: 哇，那不是我们节目的烟灶销冠王吗？
6: 对，
7: 又来了。
6: 是的，是因为今年呀，这莱普蒂斯的烟机灶具升级了，让我们赶紧有请于洋，
7: 欢迎。
1: 都说厨房是咱们家中最具烟火气的地方，它不仅管了咱们家中的一日三餐，更关乎咱们家中的健康问题。今天咱们就聊一聊烟机和灶具。
3: 咱们也随机采访了几位体验官，看看他们家里的油烟机有哪些问题。
5: 一干活吧就经常撞我脑袋，
4: 它这个吸烟能力特别差，在家一炸东西吧就一屋子油烟味儿，要炒辣椒更不行。别人大家都做饭的时候，就不光自己屋里有味儿，还把别人家的味儿都给吸进来。每次炒菜我都是低着点头，要是一不低一抬头啊，咔就碰上了，
8: 就是没法擦。
6: 哦，在这个里头是吧？
8: 在里边
9: 就是把这个油槽清洁一下子
6: 啊，
9: 但里边就没法清洁了。
5: 一炒菜，它就必须得放下来，这个是挺头疼的。
7: 啊，你看我们问了一圈啊，大家有用侧吸的，有用顶吸的，这利弊各有不同啊。
6: 没错，
1: 今天我让您鱼和熊掌可以兼得，带给大家升级款的顶侧双吸的油烟机，同时具备了顶吸的优势和侧吸的优势，一台顶两台。咱们的烟机灶具今天为您做到了全方面的升级。首先来说，最新升级的功能有直流变频电机，原来的风压值是500帕，现在升级为1100帕，也就是相当于两台油烟机的吸力了。不仅如此，咱们还升级为一台会说话的油烟机， AI 语音控制随心所欲，高清彩屏，零秒点火，超级聚能环，可以说这几项功能都是特别实用的。再加上我们定时关火功能，还有一键热干洗功能，免拆洗的设计。但是这都不是最重要的，我们最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升级不加价。
6: 所以啊，看到这儿，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对今年升级款的莱普蒂斯的烟灶很感兴趣的话，不妨现在先拨打电话或者扫码了解详情。
0: 油烟有很强的致癌风险，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升级款的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6: 哇，这跟着火那一样。
7: 哇，迅速瞬间吸走。
3: 智能语音操控，让您家的油烟机全自动，更高端。
6: 小智，小智，
2: 我在。
6: 最大风量。
2: 好的，最大风量。
3: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
0: 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3: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0: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 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3: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还有安心放心的售后保障。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1: 相关部门有过调研，做一顿饭相当于吸了香烟的危害，而咱们炒菜做饭的过程当中，油烟机没有吸出去的油烟，人体变成了第二台的油烟机，也就是为什么好多家庭主妇做完饭以后就没有食欲吃饭了，其实已经做到了一个油烟轻微的一个中毒。
7: 所以这个厨房啊，这个烟机灶具真的是我们生活中关乎健康的一个重要阵地，真的不能小觑。
1: 很多叔叔阿姨家里边

0: 的烟机灶具其实已经用了很多年了，
1: 是啊，
0: 觉得还能用就想凑合用，其实不然，因为国家有相关的规定，厨房电器燃气类产品判废年限为8年，就跟咱们的汽车一样，到了报废年限了，您就不能上高速了，有一定的危险
2: 啊，有安全隐患。但是其实我也得替大家说一句话啊，现在的这个价位真的不便宜。前两天特别去网店啊，就去搜了一下，什么这个国补啊，那个旗舰店呀。我看了看啊，烟机3000多块钱，
1: 你看看
2: 灶具2000多块钱，而且都是活动后啊，加起来5800多，
1: 真是不便宜。
2: 是的，
0: 现在搞活动啊，各种补贴，各种优惠，很复杂。上了一点年岁的这种操作呀，有可能有好多的优惠您就占不着了。今天我们这些顾虑您都不需要有，一次给您降到底，市场价格5280元。今天栏目组优惠补贴、工厂节能补贴、北京直降优惠补贴2500元，直接给您降了。如果您家里有废旧的烟机灶具，我们旧机还给您抵扣800元，也就是最后您花不到2000元的价格，我们把烟机和灶具都给您换装新的了。
1: 哇，这个价格真的是实惠啊！
2: 这个价格会不会我今天买完了，隔两天就便宜了？就大家心里会特别难受。
0: 首先来说，今年我们作为厂家给您做到郑重承诺，保证您价格最优。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2: 这场面啊！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了解详情，抢购起来吧！
3: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景策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我们来看看莱普蒂斯用户的真实反馈。
4: 油烟机吸力很大，
5: 不错，这风力挺大的，
6: 服务态度特好，装的也好。
7: 原来打脑袋，我能踩过一点灯笼都能进来，这没有，你看这都破了，多好啊！
4: 灶台也都干净，都很干净。
3: 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0: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3: 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1: 哎呦，说升级升级啊，但是宇阳这个具体升级的细节有哪些，可要给我们好好讲讲。
0: 首先来说，顶侧双吸式结构七字形的设计非常的简约和大气，
2: 因为它这样的话，你看，第一又是这种侧吸式的，就不像顶吸式的容易磕头，但是呢，它这 L 型。就这个空间
1: 对
2: 特别的，
1: 它不是那种斜的、
2: 是的。
0: 整个开关面板非常的不一样，炫彩液晶屏大图标啊，一目了然，
1: 这感觉像汽车上的那个窗口。
2: 我看看啊，清洗、爆炒、减档、加档、照明、电源。
0: 普通的油烟机只有2个风速，咱们看一下，1档、2档、3档、4档、5档、6档、7档、8档，一共有8个档位，无论您需要什么档位的风量，它都能够给您做到。底部有一个超大的进风口，顶部也有吸力，它是做到了一个360度进风，底部这个位置咱们看一下，有吸力，没有问题。整个将油烟拦截了，扩散之前就排走了。如果说有一部分油烟没有排出去，顶部这个位置还独有2个进风口，也就是做到了一个360度全方位静烟无死角的一个设计，排烟效果非常的好。
2: 那我现在关了，让大家看一下啊。
0: 按一下是延时关机，再按一下。
1: 哦，1分钟。确实吸力非常的强劲哈。
0: 不仅如此啊，咱们这款油烟机现在升级了，是一台会说话的油烟机。咱们不光可以触摸控制，也可以挥手控制，还可以语音跟它交流控制。正常一挥手，油烟机打开了，再一挥调节风速了，再一挥关闭了，非常的简便。
1: 3挥手。
0: 对，但是如果您手里边拿着东西不方便挥手呢，也可以语音控制。
1: 油烟机都会说话，
0: 没问题。咱们操作一下，小智，小智，
8: 我在。
0: 打开照明。
8: 好的，已经打开照明。
1: 哇，来了，小智，小智，
8: 我在。
1: 最大风量。
8: 好的，最大风量。
0: 因为它是变频的电机， 最大风量您也感觉不到它那么大的声音，就像咱们家里边的空调和冰箱一样。为什么都用变频呢？它的排烟效果还有低噪音可以兼得，不会因为您为了大吸力而放弃低噪音，也不会说为了低噪音而放弃大吸力。而且最简单的、最实际的是什么呀？它可以控制它清洗了。小智，小智，打开清洗。
8: 好的，清洗模式

0: 15分钟的一个自动除油模式，倒计时15分钟以后，清洗功能自动结束了。
1: 哦，
0: 它是一种热除油的一种自清洁，也就是不需要加洗涤灵，不需要加水，什么都不需要。
2: 科技改变生活。
1: 对，
3: 你看我妈老太太不舍得换油烟机啊，
1: 嗯，
3: 每隔半年一年不是特别脏吗？也洗不干净，找人花200块钱来给我拆了重洗一遍。她一算，有一次200，这一辈子都不用找人了。
0: 像您刚才说的楼下那种清洗的，300-200给您洗一次，您算下来使了7年8年，您得一套烟机灶具的价格出来了，没有必要啊。
4: 油烟有很强的致癌风险，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升级款的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3: 哇，这跟着火了一样。
1: 哇，迅速瞬间洗走。
4: 智能语音操控，让您家的油烟机全自动，更高端。
3: 小智，小智，
5: 我在。
3: 最大风量。
5: 好的，最大风量。
4: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
6: 我们来看看莱普蒂斯用户的真实反馈。
7: 油烟机吸力很大。
8: 老师傅，这风力挺大的。
9: 原来打脑袋，我能踩过一脚都能堵上去，这儿没有，你看这都旷了，多好。
10: 机器处理没问题，
11: 我挺满意的，这机子
8: 满意。
4: 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还有安心放心的售后保障。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0: 油烟机啊，买的就是它的排烟效果。这款油烟机是大吸力，它升级了变频，是它的核心功能。
3: 其实一说到变频，我老能想到的就是变频空调。
0: 现在所有的家电高端的都是变频。变频是什么概念？如果您家里边住的是楼房，走的是公共烟道，如果说用了5年10年以后，烟道里边发生堵塞的情况，有很多普通的烟机是排不出去烟的。也就是为什么别人家炒菜的味道灌到您家里边了，那叫油烟倒灌，而这台油烟机不会出现类似的情况了。中间这个是公用烟道，风压值越大决定了它的排烟效果越好，而原来的老款烟机500帕，现在1100帕，也就是相当于吸力增加了一倍。
3: 就是原来这个通道当中啊，大家都是这个烟粒都这样呜呜往上冒，
0: 是
3: 咱们这个大挤过其他的小烟，直接蹭排出去了。
0: 而今天这款油烟机也是一台聪明的油烟机，它可以自动感知烟道里边的阻力，来调节它的转速，增加它的排风量。咱们通过实验来验证一下。
3: 现在是5档风量，880，
0: 这是它的工况转速。我手里边有一个易拉罐，咱们把这个易拉罐放在这个位置看一下。
3: 哎呦，
0: 直接就吸进去了，速度特别快。
3: 890、940、950啊，其实它是堵了一部分。
0: 我现在放的易拉罐越多，它的烟道堵得越厉
3: 啊。
0: 这是中档风量，它已经达到这个效果了。也就是无论您家里边住的是几层，您家里边的烟道有没有堵塞的情况，它都能保证您一个最佳的排烟效果，排烟更顺畅更好，用变频的就没有错。
3: 那我现在看啊，小智小智，关闭烟机。
0: 这是一个弯，两个弯，三个弯，四个弯，五个弯，六个弯，七个弯，八个弯，一个弯相当于3米的一个阻力，也就是相当于24米，再加上那个烟道的长度，接近于30米的一个阻力。赶上咱们做饭菜的高峰期，每个家里边都在用，您风压不够也同样排不出去。我现在有一个球，咱们把这个放在上面，咱们试一下。
3: 球都悬浮起来了，
0: 也就是您即便拿球来堵住它，同样从两侧排风，是不影响您家中的正常排风的。
3: 哇，这个实验真的是让我们刮目相看，真的了解它的这个强大的这个吸力。
4: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并测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油烟有很强的致癌风险，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而今天带来的升级款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3: 哇，这跟着火了一样。
1: 哇，
3: 迅速瞬间洗走。
4: 智能语音操控，让您家的油烟机全自动，更高端。
3: 小智小智，
5: 我在。
3: 最大风量。
5: 好的，最大风量。
4: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

0: 洗个澡。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1: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0: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1: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2: 接下来有一个更加震撼的实验为您带到。我手里边一个板材，双层的木板，
3: 这不轻的，
2: 这应该有12斤吧，
3: 十几斤啊，我的天呀，这么沉，这能吸得住吗？
2: 如果它能吸得住，更不能提您家中轻飘飘的油烟了，完全没有问题，没有任何问题。而且不仅如此，咱们看顶部的两个进风口同时还会有吸力，
3: 哎，这特别震撼。我给你关了啊，慢点慢点。哎呦，哎，我们刚才看到都是道具的展示哈，那其实生活中这真实的抽油烟的效果怎么样，咱能不能展示一下？
2: 好，接下来咱们真实的模拟一下您家中重油烟大油烟的一个效果，咱们可以用干冰来模拟一下。
3: 好的，一二三。哎呦，这可比家里的油烟大多了，
2: 堪称失火现场了。
3: 这时候直接喊小智就行。
2: 可以。
3: 小智小智，爆炒风量。哇，这跟着火了一样。哇哇，迅速瞬间吸走，
2: 吸烟速度特别快，
3: 就是都用不到上面。
2: 它这个就是在油烟产生之后，油烟扩散之前通过这儿就排走了，再加上它是变频的电机，每分钟的排风量能做到25立方，也就是您家里边10平米的厨房不到1分钟能彻底的为您静烟。
3: 哎，看，给大家快点烟上来，
2: 没问题，
3: 你看上面也能吸，就真的是让家里边的这个油烟无处遁形。
4: 没错，
2: 关闭烟机，
3: 得马上又要着火了，
4: 这烟又要出来了，
3: 又要出来了。你看，
2: 咱们下面也通过一个更大型的实验来验证它的排烟速度足够快。
3: 哎呦，这么大一个设备，这是要干什么呢？
2: 这是一个密闭的油烟柜，也就是现在我把这里边产生油烟让它达到足够的浓度，咱们看这台油烟机能不能快速的把烟排出去。
3: 咱们先看看这烟
4: 好
3: 能大成什么样。哇，
2: 还能看见吗？红姐看不到了吧？
3: 我看不见了。
2: 这个浓度绝对够了吧？
3: 啊，
2: 失火现场也就不过如此吧。现在咱们用挥手开关，3、2、1。风一样打着旋儿的往外走，它的静压值能达到1100帕，每一分钟的排风量是25个立方，也就是目前烟灶行业内能达到这么大的吸力来说，可以说屈指可数。
0: 油烟有很强的致癌风险，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而今天带来的升级款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1: 智能语音操控，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
0: 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1: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0: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
1: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2: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1: 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2: 不仅它具备了变频的电机，叶轮也不一样，这是传统油烟机的叶轮，咱们看到了今天莱布迪斯变频油烟机带的叶轮。
3: 哇，
2: 大电机带大叶轮排烟效果会更好。
3: 哇，大好多了。
2: 细节刚才提到了，咱们看一下油烟机的烟管，这是普通油烟机的烟管，塑料的，用一段时间以后塑料容易老化，容易裂，容易漏滴油。而今年我们最新升级的铝箔烟管，咱们外边加了一层阻尼片，也就是保证了低噪音。
3: 没声了哈。
2: 这是上一代的烟管，
3: 平静的听这个几乎没有哈。
2: 表面都是微晶钢化玻璃面板，零毛孔的好打理。而老款烟机中间是格栅，您无法清洁。而新款的烟机大家看一下啊，不用一颗螺丝钉，轻轻一扳就打开了，非常的简便，搞卫生拿布一抹就可以了。
3: 我这看起来
4: 好漂亮，好先进的感觉，
2: 特别的简便。原来老式的UV都是塑料的，这种全。

0: 全金属的一个设计，嗯，
1: 比我胳膊还长，
0: 一臂之长。
1: 而且我觉得这会儿啊，其实也可以给大家一个小窍门，就是你直接
2: 垫一个，就咱们那个
1: 厨房纸巾，用完以后定期直接扔掉，就非常的省事。
2: 而且这么长一溜，它能吸多少油啊？
1: 对呀、啊，
3: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并测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4: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3: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
4: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0: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4: 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0: 咱们今年不光烟机做到了升级，相得益彰的燃气灶也做到了全方位的升级，
2: 所以它颜值也很高，
0: 对，
2: 美学很讲究。嗯，
0: 它这个锅架就完全不一样，它这个叫超级聚能环的一个锅架，它的热效能达到70%，也就是它能达到国家的一级能效的标准。而灶满一把火，5.2的热流量也比去年有一个较大的一个升级。
2: 就是以前我有个误区啊，我觉得这煤气的火要不够大，但是整个楼的问题，是你们燃气公司的问题，
1: 就是你们给气儿给的不够足、
2: 哎、我就你这气儿不行，你看这点火吵都吵不熟。
0: 现在我要说明一点，灶具的话既要让它火力够猛，还要节能省气，主要决定于它燃烧充分不充分。咱们的火都是纯蓝色的火焰，是燃烧充分的一种体验，而加上我们的聚能环的一个设计，热量更集中没有扩散了，也就是您锅底能够均匀受热，更加的节能省气。
1: 平红姐，你看今年这个
2: 好宽啊，很大，
1: 我要放个大锅在上面炖一锅牛肉，
2: 哇，这大盘，你想它受热多均匀，
1: 而且还省火。
0: 而灶具来说，咱们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功能卖点，就是我们的定时功能，也就是您要是炖个肉啊，煲个汤啊，定了时间您该刷剧刷剧啊，该聊天聊天，到了时间以后自动为您断气关火。但是这个功能不是所有的灶都有的，但一个灶具具备这个功能的没有2000元您根本就买不下来。
1: 最喜欢的就是这个定时功能，
0: 是
1: 就很安全。所有朋友都知道我妈已经烧干了至少5口锅了最夸张的一次是已经火苗子都出来了。
2: 哇，那这不能怪这个灶具啊，这怪咱妈呀，记不住呀，
1: 她老聊天啊，聊着聊着她就忘了。
0: 定时功能非常的简便，一摁一旋，火着了以后长按右侧的那块的定时器3到5秒钟，它就会出现提示，15分钟您可以增加或者是减小，随意来切换。比如说现在咱们切换到0，让它自动断。
1: 你看到时间了，它自动就断了，
2: 就非常人性化。
0: 最长可以达到199分钟，大范围的一个调节定时的一个时间，
2: 炖汤都够了。
1: 这个真的是太贴心了。
0: 而且原来咱们那个灶具有一个小奶锅支架，可以说深受咱们的老年人的喜欢。这个配件依然给您保留到
3: 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升级款的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
5: 油烟机吸力很大，
6: 不，这风力挺大的，
7: 服务态度特好，装的也好。原来打脑袋，我都踩过一脚，都能堵上去，这没有，你看这多旷了，多好啊！
5: 灶台也都干净，都能洗干净。
3: 吸力大，排烟快。
8: 哇，这跟着火了一样，哇，迅速瞬间吸走。
1: 小智，
9: 我在。
1: 最大风量。
9: 好的，最大风量。
4: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
3: 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4: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3: 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
4: 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0: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4: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0: 今年这款灶具最主要的还升级了一个功能，是什么呢？叫0秒点火。而原来咱们的灶具啊，每次摁都需要摁5到8秒钟，等火着住了以后再松手，火才不会灭。而用了一段时间以后，有可能是需要您等30分钟。
2: 我们家
0: 点火特别费劲，
2: 我们家以前有点火器，
0: 是我们做到了0秒点火，摁上就着，直接就拿火。
1: 这么快？
0: 对。 松手就可以，
1: 真的是哈，
0: 不用您说摁着半天了、
1: 完全没有那个等待的过程。这个火的这个大小控制是不是今年也很方便呀？
0: 没错，它这块左右都是双猛火的一个设计，可以180度大范围的一个调节火力，可以中心火燃烧，也可以外圈和内圈火同时调大小。
1: 哦，这样
0: 非常的简便，
1: 就里外两个圈都可以调节。
0: 对，
1: 那我再想问问于洋、那如果我的东西真的是不小心扑锅了，会不会自动断气？
0: 燃气灶左右炉头都带熄火保护装置，咱们也可以通过实验来验证一下。一摁一旋，火着了。现在咱们通过这个布把它盖住，然后把火给它浇灭，
1: 就扑锅了。
0: 对，
1: 现在
0: 扑一锅了
1: 啊、
0: 哎，火灭了，
1: 这气儿还在出。
0: 咱们印象里边肯定是燃气还在往外散，
1: 太吓人了，煤气
0: 一个打火机
1: 中毒，
0: 看能不能点着。哎，已经为您彻底的切断气源了，这也就是咱们扑锅一锅火浇灭了，自动断气。
1: 就只要没火，它的气就自动断掉了。
0: 没错，当然您复位以后再点，它还有。非常的简便，
1: 哎，这个好。
0: 咱们这个面板材质采用微晶钢化玻璃面板，是零毛孔的一个设计，特别的好打理。我这儿有一个实验，
1: 哎呦，
0: 也就是平时的话，您拿钢丝球来刷没有问题，不会有任何划痕，打理起来特别的方便。
1: 你这重量，这个当一声要换我们家灶具碎了。
0: 而且咱们这是一个保洁炉头的设计，咱们把这炉头也可以拿下来。为什么叫保洁炉头呢？里边没有沟槽接缝，也就是不过一锅，
1: 平的，
0: 不过到您的灶台面里面去。您到里边以后，您怎么擦呀？搞卫生依然非常的简便。
3: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并测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我们来看看莱普蒂斯用户的真实反馈。
5: 油烟机吸力很大，
6: 不错，这风力挺大的，
7: 服务态度特好，装的也好。原来打脑袋，我都踩过一点都是不能的，这没有，你看这都换了多好，
5: 灶台也都干净，都弄挺干净。
3: 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4: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3: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扑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4: 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0: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4: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0: 我们提供免费的规划设计，如果您新房子，我们到您家里提供一个最专业的一个设计。如果您家里是换装有废旧的烟机灶具，我们负责免费的为您拆卸旧的。只要您家中在北京任何区域，我们都是免费送货，免费上楼到您家中安装满意以后您再付款。如果有任何原因不满意，我们把货拉走，分文不取，
1: 就是远郊区县也包含在内。
0: 是的，我们还提供全程无忧的服务，我们烟机是整机3年之内全免费保修，燃气灶也是整机3年全免费保修，烟机和灶具的主要零配件我们是质保5年，电机8年之内坏了以坏换新。无论您家里是新装还是换装，有任何的疑问，今天您打进电话订购，都将由我本人为您提供1对1的服务。
1: 以前咱们要么顶吸，后来发展侧吸，现在咱顶侧双吸，我觉得真的是这个科技时代的变化给我们的生活带来越来越多的便利。
3: 当然最关键一点，今天我们的节目不仅给大家带来了莱普蒂斯升级款的烟机和灶具，最关键的就是这高性价比了，市场价格要5280元，那么今天独享栏目全民优惠补贴总共是2500元，然后呢还有以旧换新再抵扣800元，最终到手价只需要1900多，不到200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10: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飞8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缥缈仙境，看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飞8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

0: 便，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2: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就空，连口豆腐都不懂，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换头，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好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3: 哎呦，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依然是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4: 动火作业操作人员应持证上岗。
5: 防火风格、消防器材、动火看护人、可燃物清理，一个都不能少。
6: 动火报备，防患于未然。
7: 好好学习，天天健康。今天节目一开场啊，要跟大家咱们做一个调查。酸甜苦辣咸，平时爱吃哪个口味？爱吃什么？
8: 你看我把苦搁前头了，
7: 先苦后甜啊。
8: 对呀、
7: 啊，就是咸不爱吃，
9: 对，
7: 剩下都爱吃。
9: 对
7: 啊，李晨呢是咸辣酸，
10: 咸鲜淡无味，所有的食材的味道先从一个盐字说起。
8: 好像就我这俩健康。
7: 电视机前的您有没有想过，平时自己喜欢吃酸甜苦辣咸当中的哪一个口味会多一些啊？
8: 嗯，
7: 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大家可以现在掀开您的裤腿儿前面
8: 迎面骨，
7: 所谓迎面骨的位置，大家摁一下，赶紧把手松开，看一看有没坑。关阿姨还有吴叔叔按下去之后，没有瞬间这个皮肤弹回来。接下来第三个，就是我们招招手。观众朋友们啊，也可以跟我们打打招呼，招招手，感受一下这儿颤没颤。白白肉蝴蝶袖有吗？
10: 你看看看看，
8: 噔噔噔噔的
7: 哦，您有啊？
8: 啊，
7: 您可不胖哎，这块还有，
8: 我很爱听，但是确实有。
7: 刚才咱们做的这三个测试互动体验，其实都是为了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咱的身体当中缺不缺蛋白质？
10: 不缺吧，这现在生活条件这么好，谁还缺那个？人家
8: 什么都吃啊，应该是不差。
7: 很多朋友们肯定都是这想法。现在这吃的，我们现场摆的，大家能看到啊，
10: 是
7: 山珍海味，想要什么没有啊？是不是？这蛋白质怎么有可能缺了呢？告诉您，还真有可能。马上请出本期的健康导师，让我们欢迎来自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的副主任医师康俊仁。康主任您好，欢迎您。
11: 主任好，
7: 主任，您是拿着托盘要过来的，
8: 吃点吧，
7: 是啊，
8: 空的，
10: 来就来吧，
9: 谢谢，
10: 带一盘什么的。
8: 主任要报错，
9: 营养科的医生，
7: 啊，
9: 嗯。跟别的医生可能不一样，我们更讲究这个吃可能会更多一些
7: 啊。
8: 主任，我怎么觉得您该补补了？您怎么是好像太瘦了？
9: 是的，是的，营养科的都瘦，因为现在那个减肥的朋友们特信任我，说找了这个康大夫之后吧，这一定能瘦，因为他太瘦了。
7: 这以身作则呢，
8: 样板儿、
9: 啊、榜样。
7: 当然，今天啊，康主任带这盘儿，现在虽然是空的，但是一会儿要告诉大家怎么科学合理的把这个营养给我们补充好。这一会儿他就填好了，
8: 就是说我们面前这一桌子还不属于我们。
7: 没错，

0: 需求，哎，这个时候的话呢，专门来营养科来看一看。
1: 既然营养嘛，就是各方面的营养元素都得汇集到一块儿，但是为什么必须要独独拿出这蛋白质来说？这蛋白质它有多么的重要呢？
0: 因为这个蛋白质呀，是我们人体当中呀最最重要的营养物质，它其实可以说是营养的一个基石。就是我们身体里头呢，比如大家吃主食什么的，这个更多的是为了提供能量，每天大家跑呀跳着靠它的。但是呢，我们的这个免疫力、抵抗力，或者我们的很多的这个生命的这些基础，都是靠蛋白质来合成的，所以它非常非常的重要。正是因为重要呢，有的时候其实生活当中呢容易被大家忽略，说反正就这么着吃呗，这样可能也会有一些小的误区。这样，
1: 我们呢在录制这期节目之前，我们在我们的粉丝群里头也做了一个调查，蛋白质含量高的大家认为的啊，瘦牛肉
2: 你看
1: 31%，虾肉也不错啊，13%，还有牛奶15%。
2: 牛奶
1: 我发现大家选的好像
2: 来不了这个，
1: 大体类似，但是呢，对于我们的印象来讲，这好像都是蛋白质含量特别高的饮食。康主任您认可吗？您票选的前三名吧。
0: 这些都是蛋白质含量相对比较多的这个食材，比如说鸡蛋、瘦肉、奶制品和豆制品，这几样的话呢，它蛋白质的含量都是不错的，也是我们日常理解的这个优质蛋白。另外的话呢，就除了含量之外，你不能多了之后你吃进去一定好，对不对？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吸收也得好呀。所以它的材质结构如果跟人体这些更符合，它的这个氨基酸的谱更合适，这样的话它吸收起来效率可能会更好一些。所以其实比较简单的，就这个鸡蛋蛋白质的这个量呀、吸收呀都会比较好一些，比较简单。那么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呢，我们中国营养学会的专家组呢，其实推荐这个蛋白质的10+15表，大家能够看到呢，最简单的鸡蛋这个生活当中最常见的排第一，还有包括特别简单的这个牛奶或者是酸奶，还有简单点的鱼虾鸡鸭白肉，还有就是猪牛羊这样的红肉。所以按照这个顺序的话呢，我们可以做一个合理的选择，按照大家的习惯呀、口味呀，然后自己选择合理的蛋白质的摄入。
2: 仔细看这个表，鸡蛋是百克里边还是13.1，
0: 对，
2: 牛奶3.3，鱼肉比牛奶高，它怎么排到牛奶底下了呢？牛肉排到第七位了，它这是怎么排序的？
0: 大家能够看到的呢，就是说我们是100克里头呢，这个蛋白质含量有一个区别，对不对？然后其实呢，我们除了这个蛋白质含的量以外，其实本身我们还要看它里头的含的这个氨基酸谱跟我们人体吸收的这个效率是不是会更好一些。
1: 哦，就您刚才那句话，
0: 就是吸收
1: 要更重要，它是高，但我能吸收得进我身体里头。
0: 对，
1: 这得综合看，
0: 吸收利用。对不对？盖房子的时候并不是这个砖越大越好的，它正好合适的是最好的。
1: 我们现场吴叔叔还写了他最爱吃的米饭。
3: 米饭
0: 对，
1: 这米饭里头也含蛋白质吧？
0: 米饭里头呢也含有蛋白质，蛋白质不是特别特别多。米饭的话主要是我们提供碳水化合物，提供能量的。为什么我们说不靠米饭来提供蛋白质呢？就是因为这个蛋白质呢可以分为这个优质蛋白和不那么优质的蛋白。所谓的优质蛋白，就是咱们吃进去了之后呀，消化吸收利用的效率特别高，哎，很快的就能给大家转化成合成的肌肉也好，或者合成的其他也好。那么这个不是那么优质的蛋白呢，它其实就相当于是生物的效价会低一些，所以稍微差点意思。所以我们就不作为要米饭主要的来作为提供蛋白质的主要的一个来源，我们更希望是要今天聊到的这些肉、蛋、奶、豆制品优质蛋白作为一个更重要的蛋白质的来源。当然这个也不是说米饭就不吃了啊，米饭还是得吃的啊，非常重要啊！虽然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聊到蛋白质了，但是那个碳水化合物也是非常重要的。
1: 这看把主人吓的，就说话强调完了蛋白质，大家把其他的就忘了啊。那您说我们知道了这些食物它们含有多少蛋白质，哪些食物好，那我身体有多少缺口，是不是你也得给我们明确一下啊？作为我们成年人来讲，这男性女性有区别吗？
0: 对于中国的成年人来讲的话呢，我们希望如果是肾功能正常的，就是说肾脏没有问题的，那么大约的话呢，成年人的话呢是按照这个每天每公斤体重0.8到1克蛋白质的摄入。这个算下来之后呢，其实大多数的话呢，对于成年朋友们来讲的话呢，女性朋友们可能是55克以上啊，男性朋友 么呢？最好够这个65克以上。所以这也是不建议大家对着这个网上拿来的食谱，自个儿呢使劲的去使劲的吃。这个执行力越好的这些同志们，越容易把自己吃出来问题，所以是有这样的顾虑。
1: 哎，我还听到过说法，就是如果减肥的时候啊，就别吃碳水化合物。哎呀。

0: 或者少吃一点点，但是呢，肉可以多多的吃，就是饿了之后啊，就可以使劲吃。但看来这个说法不对，
1: 就是听着特好听，说使劲吃吧，随便吃，好像还初期还能稍微瘦一点点，后面呢？体重一下就回去了，然后身上会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不是特别特别建议大家这样做。
0: 我们在直播间啊，看到有一位朱心康宝宝说，55克需要吃多少蛋跟鸡腿啊？更具象了啊，克数这幻化成食物，盘儿不就在这儿准备着呢吗？来，康主任一开始就想到这问题了啊，来有请康主任啊，今天可以说是现场。咱们给大家指导指导啊，
1: 这个太丰盛了，看着都饿了。其实呢，就是说55克蛋白呢转化成食物，每天的话呢，如果 OK 的话呢，我们吃一个鸡蛋，
0: 哦，
1: 对不对？如果可以的话呢，简单点的一杯的这个，
0: 我帮您拿着，
1: 哟，谢谢，一到两杯的这个牛奶或者是酸奶都没问题。这个时候如果大家有人说我血脂高，您喝这个低脂的或脱脂的都没问题，血糖高的话呢，可以选择这个无糖的酸奶也都没问题。然后瘦肉的话呢，包括不论是这个整几个刚才老师们特别强调的这个大虾
0: 哦，
1: 然后呢整一，
0: 但是您没拿那个炸的焖的，
1: 这个油焖的一看就什么超了呀，
2: 油，
1: 哎，油和盐就多了，油和盐多了之后呢，可能就失去了我们补充蛋白质的这个本身的这个意思了，哦，好不好？
3: 它一炸就破坏了，
1: 哎，一炸了之后主要是油和盐就多了，
0: 哦，
1: 就你蛋白吃了，你油和盐多了，你血压就该就担心了，是不是？
2: 对对对
1: 对, 对，所以有点这个，然后呢稍微有一点点其他的这个红肉都没问题，
2: 这个儿子特喜欢，
1: 简单点的这个牛肉，甚至有一个简单点的鸡腿，但是这个鸡腿呢有点这个吃的时候呢，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皮不要吃
0: 哈，
1: 这个皮特好吃吧，这个里头呢这个脂肪什么的特别多，
0: 尤其
1: 年龄增加了之后呀，长低密度，
0: 坏胆固醇，
1: 特别那个贡献大，
2: 哎，坏了，
1: 所以
2: 低密度不是越低越好，
1: 对，所以大家要稍微少一点点，然后呢，适当的豆制品呢，有个这个1-2两都没有问题，
0: 这就一片儿，
1: 一片有点少，我是看到这么好吃的这个豆豉呀，我觉得有点咸，可能，
2: 对了，
3: 您这是一天的量还是一顿的量？
1: 一顿的量有点多吧，
0: 这是
2: 一天的量啊，
1: 哎，一顿的量就太多了，一天的量呢，我说的是这个基础量，您呢因为如果吃的比我这个稍多点是可以的，没有问题，
2: 这冰箱门口就办完了，这样
0: 是还要加别的呢，这只是蛋白质，
1: 对，
0: 是吧，
1: 只是优质蛋白的摄入的这个量，
3: 这一天吃这么点多着急啊，不如我吃一顿的呢，
1: 是吗，
3: 啊，
2: 这冰箱门口这咔咔就办了，这个
1: 只能说康大夫平时吃太少了，
0: 怪不得您啊这八块腹肌练成一块了，
2: 容易吗？
0: 啊，平时咱都说，哎呀，去营养科看，是不是没有太大的必要呀？我现在吃的也还行啊，但是今天啊，咱协和医院的医生已经教会咱们怎么配比了，咱一定得记清楚。非常感谢康主任，这我就拿走了。来，有请主任，
3: 你小心点，一天
2: 你别在冰箱门口都给办完了。
0: 我一会儿演播室我都办完了，嗯，但是您说啊，这量基本上是确定好了，
1: 大差不多。
0: 还有什么需要格外注意的呀？
1: 首先第一个呢，一定要优质蛋白保证够，就说我们的瘦肉、鸡蛋、牛奶、豆制品这几样东西一定要吃足了，这个足了之后呢，它合成的效率会更高啊，非常的重要。第二个来讲的话呢，其实也是希望大家均衡合理的搭配，不要说康大夫你说了鸡蛋挺好的，我一天吃10个鸡蛋，这样合不合适呢？这样也不合适，对不对？所谓均衡，所谓这个种类要多一些嘛，这样的话呢是一个更合理的选择。第三个的话呢，其实大家也特别容易忽略，就为什么呢？就说这么多是不是非得一次都给他吃完呢？经常我们生活当中呢，有很多人因为早上上班特别忙，早上呢就简单点的吃点这个主食，不吃什么鸡蛋呀或者牛奶，其他的没有这个太多的蛋白质的食物。中午呢在单位简单的对付一下，到了晚上就
0: 全留晚上这一顿了，哎，
1: 辛苦一天了，哦，然后呢就多吃点得了。这一大餐吃进去了之后呢，特容易体重增加。第二个的话呢，就特别重要。有很多老年朋友嘛，说听你们讲完了之后，蛋白质特重要，就晚上想多吃点。
0: 嗯，
1: 这一多吃不要紧，之后有什么问题呢？就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后嘴干嘴苦，晚上甚至还有反酸。
0: 啊，
1: 所以呢，如果年龄大了之后，或者是消化能力稍微比较弱一点的朋友们，晚上这顿饭的这个蛋白质的食物呀，不用整得特别特别多，简单点的这个蛋清或者简单点的白肉这些就可以了，千万不要吃得多了，吃得多了之后它就容易胃不舒服。
0: 合理搭配蛋白质补充不累啊，但是好多人不光是用这些食物去补蛋白质，还有人用蛋白粉，
1: 哎，就 就是我们其实更希望大家的话呢是均衡合理饮食，通过食物补充可能是更合适的一个选择。特别忌讳的是很多人不论是健身也好其他的原因也好盲目的吃这个补剂，尤其是有一些自己肝肾功能本身会有一些问题，可能容易把肾吃出来问题。
0: 还有一样，一加一二加二这搭配的方法怎么理解啊？
1: 对，这个其实也是为了让大家好理解，就是说每天一个鸡蛋一个一袋奶，对不对？一加一早上的时候一吃，这个都没有问题。然后二加二的话呢，就是2到3两的瘦肉，然后呢2两的这个豆制品，哎，然后基本上这几个满足了之后呢，大家优质蛋白的这个基础量基本上是够的，不太会缺。
0: 其实补充蛋白质就是这么简单啊！今天可算是学会了，但是明天开始咱就要运用到咱们自己的生活当中。当然啊，有一些特殊的人群，比如说已经有基础性疾病，比如说咱做那5个测试的时候，咱都已经出现问题了，必须得到医院啊，临床营养科咱们去排查一下，看看到底怎么科学的系统性的补足。哎，我们都说泻火呀，主任。
4: 到我这儿来以后，我说啊，你这个是一种虚火啊，必须得。
5: 夏季藏在身体里的这两种火最危险，哪些症状要警惕？
4: 什么头疼头晕啊，连经补血，大补肾阳，两个放在一起。
5: 刮痧能去火吗？一上火就吃去火药正确吗？权威的夏季去火攻略，赶快跟着专家学起来。下期全民健康学院敬请关注。
6: 薄脆不硌牙，每一口都咔滋爆香，满口米香味儿，越嚼越上头的健康锅巴，您吃过吗？
2: 哎，阿姨，你说这锅巴它怎么能香成这样，碎成这样啊？
7: 是啊，
2: 我这嘴啊就根本是刹不住车，完全停不下来。
7: 是这个啊，真是太好吃了，太香了。而且还它又酥又脆。一嚼起来吧，它一点它都不费劲儿。
2: 而且啊，这米香味儿啊还特别浓，哎，是真的特别浓啊。这外边是干脆利落那种脆，哎，里边呢又特别酥，哎，吃完啊这嘴里还有一股厚厚的回味儿，哎，真的啊。我看一下配料表吧，阿姨，您可别说啊，这是一款健康锅巴，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啊。
7: 还真是，还真是那个健康款，
2: 哎，
7: 而且它还是小米做的呢。
2: 对对对，
7: 一点都不油腻。
2: 是，
7: 还有一种那个小米那种纯纯那种香气，越嚼越香，越香呢还越爱嚼。
2: 是，没错，阿姨啊，这健康锅巴呀，哎呦，真的不错啊。今天这款锅巴呢是进北京的首次推广活动，哎，而且啊厂家呢给了好大的优惠力度呢。
7: 哦，
2: 这样啊，咱们有请厂家的林总啊，给咱们讲一讲这个健康锅巴，还有推广一下，好不好？
7: 好好好，
2: 有请。
8: 大家好，咱们这款锅巴主打的就是一个健康好用料，用的是庆州黄小米，产自山西庆县，长在红莲土地上，高海拔，强日照，天生呢就带着颗颗金黄，粘性大，米油厚，香气足的底子。那做成锅巴之后啊，更是把这股香气呢全给释放出来了，那味道浓的呀。那在清朝的时候啊，这小米可是作为宫廷贡品，长期呢是供应给宫里的。庆州黄这3个字啊，就是康熙皇帝呢御赐的招牌。您说这是不是妥妥的贵族小米啊？
2: 没错啊，这一般的锅巴呢是拿大米做的嘛，这庆州黄小米锅巴呢，哎，拿的一对比，您就发现特别明显啊，更香、更脆、更耐嚼啊。
8: 咱们这个啊，主打的是健康的锅巴，最关键的是啊，它里面呢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的，味道啊特别的干净。那只有这样，咱老人、小孩你才能够放心吃嘛，也不至于呢浪费咱们这么好的小米了。而且呢咱用的是头道蒸煮工艺，不研磨，不破坏小米原来的营养，还做到了少油甚至微油。来，您给我张纸，咱呢使劲摁再砸2下，一直碾碎了，您瞧这纸上一点油都没有。
7: 还真是的，
2: 是
7: 以前那锅巴吧，一手油，而且吧嘴还得也是油。 现在这锅巴还真是一点油都没有。
2: 对对对，
8: 咱们庆州黄小米的锅巴，它的特点呢是油脂吸附的少，它不腻，不咸，回味清甜，米香味更浓，自带那种高级谷物的焦香，调味啊根本不用那些添加剂，就好吃的明明白白的。它更脆更酥，慢慢嚼啊，你能感觉到它细微的颗粒感，还做到了不硌牙，带里不掉渣。再说啊，它还是粗粮食品，自带高纤维，营养密度呢也高。
0: 大家可以看一看，它就这么一片啊，薄薄的一片呢，它的颜色呢均匀，味道挂的也均匀，那保证啊，让你每一口呢都特别的满足。你像平时追剧呀、遛弯啊，嘴里闲着啊，掏出一袋，随时想吃就吃。
2: 这办公室里边啊，咱放几包，哎，来一包锅巴，正好，你看看，关键啊，这味道啊是真好吃啊，是真的香啊。
7: 是啊，这锅巴呀真好吃。哎，你不是来做推广的吗？你赶紧说说价格，我好来一组。哎，
8: 今天啊是我们庆州黄小米锅巴在北京首场宣传活动，福利呢特别的大。市场价呢是不到100块钱六包，那今天啊我再多送两包，让大家呢不到100块钱拿下八包。
2: 哎呦呦呦呦，我就说嘛，对吧？这么好的锅巴啊，肯定不便宜。就外边普通那锅巴还得8-9块钱一包呢，是吧？
8: 是在我们健康高端品质下，我们从来不怕比价格。您吃过一回啊，别的锅巴您都瞧不上。
2: 哎，这锅巴呀、确实好啊。可是咱们今天呢是一个推广活动啊，而且还是首场，咱们啊必须来点大优惠。哎，今天啊咱们要把这种高端款、健康款的价格呢打得比这普通款啊还便宜、还实惠。所以说啊，这个八包呢肯定啊不够打动人，对吧？您这款锅巴的定位啊是健康、好吃，又有庆州黄小米的加持，哎，这天然啊就比别的锅巴呀好太多了。如果呀、再加上首次推广价格这优势，哎，我敢说啊，这一下在北京就是一炮打响啊，是不是阿姨？
7: 就是啊，你说食品这东西啊，它最重要是什么呢？我就觉得就应该让大伙儿啊先都尝尝。
2: 对，
7: 你说你这价格，要是大伙儿都犹豫的话，那就不算成功。
8: 您二位说说啥叫不犹豫的价格啊？我可先说好了啊，这次节目呢，我准备了1000多袋。我的要求呢也很简单，您二位看看啊，我呢就想把这个名气呢给打出去，让大家呢尝尝，然后啊帮我宣传宣传。
2: 要我说就10袋，不到100块钱。
7: 哎呦，这10袋太保守了。
2: 嚯，
7: 要我说再加2袋。
2: 哎呦呵，哎行，阿姨您看啊，这个林总我加了2袋，对吧？阿姨加2袋。您林总是不是也得加上2袋啊？对吧？来来来，
7: 14。哎呦，这个数不好。
2: 哦，不好听啊。
7: 依我的意思，要不再加1袋，15袋得了。
2: 哎，就是就是嘛。哎，
8: 别呀、我这都听完了，这咋就15袋了呀？这算下来6块多。哎，我亏钱了，我做不了，做不了。
2: 哎，林总啊，刚才您不是也说了吗？说这期产品和定价，对吧？我们说了算嘛，对吧？您看，再说了啊，咱们要的呀，也就是这种冲击力，对吧？咱们比普通的锅巴定价还便宜，哎，这一下马上就能火起来了，让大家伙啊也尝一尝，哎，再送给亲朋好友也尝一尝，帮你多宣传宣传吧。
7: 就是啊，你说要我出去遛弯之后，给您都带着，给我那些老姐妹全都给尝尝，
2: 哎，
7: 你说他们吃了以后肯定都特别喜欢。
8: 行吧，反正呢也就这些量了。今天呢也是特价活动，往后铁定是要涨价的啊。平时呢他是卖15一袋的，今天才6块多。哎呦，买到真的是划算呀！我们庆州黄小米锅巴真的是太实惠了，各位爱吃的都帮我宣传宣传，这福利啊我给。
2: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
7: 谢谢。
2: 哎呀，真是啊，谢谢林总。今天啊没有多少，就80个名额，抢完啊立马就涨价了。再给您说一遍啊，今天这个优惠价格是不到100块钱给您15大袋，哎，不用您出家门，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6: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锅吧，您就说怎么就吃着就停不下来呢，是不是啊？真的特别香啊。这个呢还自带着一股天然的微甜，哎，比那个一般的锅巴呀，这个耐嚼，哎，更有吃头，真是越嚼越香啊。
1: 咱们晋州黄小米淀粉结构扎实，它呢是低温烘烤的，片片呢都这么的完整，那做出来的锅巴它是脆而不硬，酥而不碎，而且细发不硌牙。您记住啊，高温烘烤出来的锅巴，它呢是很容易啊碎成一袋子渣的。
2: 这个啊是粗粮，咱平时啊吃粗粮都少了，这回啊可有由头多吃点了。
0: 真是啊，就因为是粗粮，我觉得我得多吃点，是吧？哎，怎么感觉啊这一吃这个锅巴，这人一下就高兴起来了呢？对吧？我感觉我一吃精神头都好了。
2: 是
1: 啊，咱们锅巴就是快乐食品，能够把咱们这个食欲啊给释放出来，吃的呢就是一种满足感，想吃就吃。午觉刚起来嘴里闲得慌，开一包嘎嘣脆解闷又解馋，出门遛弯兜里揣一包，累了来一块补充体力还不占地儿，晚上追剧看电视越吃越香。你说这应用场景多不多？
2: 太多了。这个价格啊我真满足。你说不到100块钱15大袋，这河鲜一袋啊才6块多钱，太值了。
0: 没错啊，关键啊是这锅巴它不齁咸不油腻，吃着特别清爽，还能补充营养。我得给我妈呀买2袋送过去啊，她保准爱吃。
1: 那咱们现在过日子啊，就是得奔着健康又好吃的东西去，这样才对得起自个儿，对得起家人的身体。哎，在这里啊我向各位保证，这款产品啊肯定让您满意，您拿回家啊全家老小敞开了吃，尽情享用。
0: 所以说啊，叔叔阿姨们现在啊赶快拿起手机啊，把手机掏出来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我们今天哎小米锅巴，沁州黄小米锅巴啊，15大袋还不到100块钱，没多少名额了啊，您赶快下单吧，别回头没这个价了啊，您着急也没用喽。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沁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哎呦，真是脆呀、啊！这声音真的，哎呀，
1: 而且它呢不腻，不像别的锅巴吃着，哎呦油油腻腻的，吃了一嘴油，这个吃的哎呦特干净，
0: 我就感觉
1: 好香啊！
0: 我就感觉我手都停不下来啊，一直在带着地方
2: 吃。你说我们老年人也能吃，牙口不好的也能吃，它一点它就那个脆呀、啊、香啊那种感觉。吃到嘴里可舒服了，
1: 是啊，你像平时我们追剧啊，看电影啊，哎呀，吃上一口，真的太满足，这真的是越嚼越香，根本就停不下来。
0: 哎，真的是啊，这往办公室一放，往家里一放，
2: 是
0: 吧？随时饿了，随时想嘴上咸了，您打开一袋，直接就吃了，特方便。
2: 是啊，坐在家里，你说我们两个要老两口在那坐着看看电视，你说你坐一会儿，哎，一会儿真的，一会儿这一袋就没了，
0: 还得再开一袋。这小米锅巴呀，还真得多吃啊，我就得意它那脆生生，哎，一点都不油腻。那种口感，哎呀，我看您今儿也没少往嘴里送啊！
2: 是啊，你看这锅巴呀，都快长到我嘴上了。
0: 哎呦，
2: 你看不知不觉的，这一袋是不是都快见底了？
0: 是，
2: 我在琢磨着呀，我是不是再多订一份啊？
0: 哎呦，
2: 你要是这样这么吃的话，没两天它不就吃完了吗？
1: 今天啊，您可得抓紧喽！这个价格啊，纯纯是补贴活动。那么呢，这个价格您往后再想啊，买到这么正宗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哎呦，那可没门了！这一回啊，您吃到嘴里的是健康，是美味，是满足，更是呢实打实的实惠。您把这个健康美味抢回家啊，自己吃，给朋友分，给儿女买，都特有面，保证谁进谁夸您会买。
2: 咱在家里啊，沏点花茶，切点水果。
0: 是，
2: 就往桌上那么一摆，这下午茶呀就有了。
0: 哎，
2: 几个老姐妹儿吧，坐在一块儿，你说说。

0: 吃着这个嘎巴嘎巴脆这个锅巴，
1: 嗯，
0: 完了就是闲聊唠点嗑，
1: 嗯，
0: 这多美呀！
1: 是是是，
0: 又健康又对胃口，
1: 嗯，
0: 我呀想啊再捞一组回去。
1: 哎呦，
2: 今天啊您可认准了，咱们庆州黄小米锅巴那是独一份儿，只有他有今天说的这些好处，嗯，别的锅巴您可吃不着，
1: 嗯，
2: 名额引进到底了，大家可千万别错过了。
3: 好了，那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名额啊真的没剩几个了啊！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
2: 嗯，
3: 抢完了就啥都没有了啊！手慢您就只能在家拍大腿后悔了啊！快快快快快吧！
4: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
1: 您好，
0: 阿姨啊，您快看看啊，您尝尝我这炸酱面做的怎么样？
1: 哎呦，这炸酱面可真香啊！
0: 是吧？
1: 我都馋了。嘿，好久没吃炸酱面了。
0: 啊，这怎么回事啊？这炸酱面不是想吃就吃吗？
1: 哎呦，你是不知道啊，到我们这岁数啊，就怕麻烦。
0: 啊，是。
1: 你说做个炸酱面吧，你还得买肉、切丁，还得熬酱，咕嘟咕嘟的小火且得熬呢，太费劲儿，太累了。
0: 阿姨啊，那您可得尝尝我这炸酱面，就煮个面的功夫，哎，我们这炸酱您看看，哎，也是现成的，您看看啊，跟家里做的可是一样的香啊。
1: 您这是现成的炸酱？
0: 没错。
1: 哎呦，我看可不像啊，里边的肉丁还挺多的，
0: 是吧？
1: 啊，都是完整的大肉块。以前呢，我也买过这炸酱，都是那小碎肉，吃到嘴里啊，面了吧唧的，也不知道是什么肉，都不敢吃了。
0: 我这个好吧，阿姨，您看看啊，这个呀、是北京顺鑫农业创新食品公司出品，顺鑫掌鲜品牌。这个说到顺鑫农业啊，是咱们北京国企的老字号。您看这包装袋上这个，哎，这么大的顺鑫的标志啊，源于顺鑫一诺千金。
1: 顺鑫农业啊，大品牌，
0: 是
1: 我肯定放心呢。
0: 那您快尝尝这味道怎么样吧？啊。
1: 酱太香了，这肉丁啊，嚼在嘴里啊，紧实不柴，还有特殊的油脂香，一点都不腻人，酱味也足，这是正儿八经的老北京炸酱的味道，比我做的好。
0: 当然了，阿姨，毕竟啊，人家顺鑫啊是专业做猪肉的，这一款炸酱呢，又是给咱们啊栏目组专门来定制的，质量您说能差得了吗？
1: 是
0: 不是？而且啊，我们定制这款产品就是为了给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啊省事儿解馋的，这样啊，咱们有请顺鑫农业的厂家代表吉总啊，来给大家介绍介绍，有请。
2: 主持人好，阿姨好。
1: 你好，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这款老北京炸酱呢，是我们顺鑫农业为大家定制的福利款。肉块大，肉的质量好，没有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特别适合咱们老年人，而且市面上很难买到这么好的酱。
0: 哎，吉总啊，就是因为信得过你们的品质，才找您定制的这个炸酱吧。顺鑫做的炸酱啊，我们是绝对放心。
2: 首先啊，谢谢您的信任。咱们北京顺鑫农业呢，作为大国企，肯定不能做不好的东西，所以咱们这个肉丁呢，全是用去皮新鲜的五花肉切的大肉丁。因为炸酱嘛，你肯定得用这个大肉丁才过瘾，
0: 是
2: 才好吃。
0: 对，
2: 大伙儿都看到了吧，我们这个肉啊，它是不肥不柴，颗粒分明，特别香，这是实打实的好肉啊。
1: 特别的香，好的炸酱啊就得这样。那种一团浆糊一样的炸酱啊千万别吃，
2: 像那种啊，您千万得看好配料表了，里头有没有肉那更不好说了。咱这个酱不一样，不光肉好，咱们这个酱啊也有讲究，要么不香啊。咱用的是百年老字号鲜源品牌提供的黄豆酱，

0: 和天元品牌提供的干红酱。您看啊，这得分品牌，而且呢，这都是名牌和大牌，也是咱们老北京做炸酱的必选啊。
1: 那是啊，这炸酱啊，我绝对的放心。得给大家看看啊，它配料表啊，顺心的配料表特别干净啊，没有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黄豆酱是吧？然后猪肉，然后杏鲍菇、饮用水、黄酒、植物油、大葱、姜、糖、食用盐，没了，没别的了，真地道啊！
0: 咱们就跟家里做的一样，就这么几样，主要就是吃的踏实，吃你一个放心。而且啊，这个剩下就是炸酱了。炸酱大家老北京都知道了，就是，小火慢熬。师傅在边熬的时候呢，边搅拌，然后做到这个油酱分离，把肉香和酱香啊彻底熬透了，最后装在这个锁芯包里。就这个包装能力，它一般厂家就做不到。而且呢，您收到货之后，往那个阴凉的地方一搁，不用非得放冰箱。哎，什么时候想吃了呢，随便拿过来，开袋即食，这特别方便。
2: 您这一袋啊，就是一碗的量吧？
0: 对
2: 啊，你还都给装好了，是一袋开一袋。
0: 这一大袋啊是大碗的量，您要是小碗的话，这两个人都够了。这开袋就这么一半，闻见了吗？这小味儿啊立马就上来了。您看看香吗？是不是省事儿又省心？
2: 这特合我的心意，要是馋这口了呢，买点现成的切面就行了。这真好啊，真方便。季总啊，这怎么卖的？我觉得很多人都和我一样特想买。
0: 这是价格呀，绝对优惠，因为咱们是福利专场，也是为了回馈支持我们顺心掌钱的朋友们。咱们这个炸酱呢，一包是定价8块，今儿呢给大家低点，我们6块多一袋。您听好了，就相当于不到100块钱，我给您15包。
1: 哎，我觉得啊，这么好的品质确实值这个价。不过啊，吉总，刚才你不是说要回馈我们的支持吗？对不 对,
0: 对？
1: 你看啊，这就说明什么呀？说明了咱们的感情不一样，对吧？哎，这样你再加几包，这样呢再增加一下我们的感情，哎，你看行不行？
0: 那您说加几包？
2: 我代表电视机前大伙儿，您呢是北京市的大国旗，是。鱼，我们呢是支持您的北京市民老铁，我们是水，咱们呢是鱼水情的关系，咱们是老铁，我呢就豁出去了，厚着脸皮，说了啊，
1: 您说您说，
2: 您再加5包，咱们凑20包，行不？
1: 哎，就是嘛，你看啊，咱们栏目组的粉丝朋友们啊，以后啊也帮你们多宣传宣传，多说点好话嘛，让更多的朋友啊也知道北京顺心农业的高品质，对不对？
0: 20包，
1: 哎，
0: 不到100块钱，合着一包还不到5块钱，这个确实太低了。咱们就看市面上啊，甚至饭店里的炸酱面，哪个有几个用这种大块五花肉的？而且酱呢，有几个用百年老字号的高品质的炸酱，它卖不了这个价，它根本就不够。
1: 哎，正是因为啊，只有顺心能做出这么高品质，我们才愿意找您来的，对不对？哎，谁让咱们关系铁呢？是不是？这样啊，我呢这个20袋组合啊，不管您多要，哎，咱们就要50个名额，只有这50个名额的人享受福利价，您看行不行？
0: 20包不到100块钱，这合着每一包。都亏着钱呢，哎，那50个名额，
1: 哎，想想，行吧，
0: 行，
2: 这么着了，
1: 好。
0: 但是呢，这50个名额卖完，立马恢复原价。
1: 好，
0: 我再说一遍，原价15包，不到100块钱，现在是特惠活动，给您20包。要是错过这个价了，可就真没有了。
1: 哎呦，
0: 行吧，
1: 太棒了，太棒了啊！行，没问题，太可以了啊！跟大家伙说啊，您看先抢到的呀，您看给您20包啊，后来的只能给15包了。由北京顺心农业出品，顺心掌鲜高品质的炸酱，想要的朋友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咱们就50单。
3: 由顺心掌鲜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吉总啊，我呀特意在市面上啊买了一个20多块钱的炸酱，哎，人家卖的还特好，您看看，哎，咱啊比一比行不行？
1: 比比就比比，咱们呀不怕跟任何人比。
0: 好，我给大家倒出来看看啊。哎呦，我发现这没有肉啊，这肉块呢一点肉没有啊。这个
1: 你们呀，大伙儿再看看咱家的，
0: 全是大肉块啊，
1: 实实在在的大肉块。
0: 哎呦，你看全是大肉块啊，还是人家顺心这肉大实在啊，
2: 这味儿啊也更香了。这5块钱呐，比20块钱的强多了。哎，还是人家顺心呐实在。
0: 是啊，而且这配料表啊，我就不给大家看了啊。这里边啊是有添加剂的，这上面写的那食品添加剂，人家顺心啊是没有添加剂的，
2: 这不就分出好坏来了吗？啊，以前呢我买东西啊，孩子总是不放心，怕我吃坏了。这回可好了，有他想吃啊，什么时候都可以。人家顺心呢还是国企的大牌子，这回儿女啊肯定满意了。
1: 哎，那是我们顺心农业啊，从源头到加工都是自己完整的产业链，做肉食这块大家尽管放心。您看啊，咱不用防腐剂，不搁添加剂，用的全是大肉块，这儿女能不放心吗？
2: 那是，要不我整天为做什么发愁呢？我身边的老姐们啊，肯定也有这个困扰。回头就给他妈每人送一包，让他们也尝尝什么叫好吃，什么叫方便。我呢也有面儿，
0: 是、
2: 啊、您呢以后啊多生产这种产品，我帮您推广。哎，
1: 谢谢您呐。我们顺心掌鲜系列啊，就是为了给那些不想做饭、又想吃好的，又得要高质量生活的人准备的。立足老北京口味，体现咱们北京国企的价值，您放心吃，不满意的尽管找我。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顺心掌鲜老北京炸酱，北京顺心农业国企出品，品质啊有保障，这味道啊还特好吃。哎，想吃的家人们啊，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咱们的名额可不多啊，先到先得。
3: 由顺心掌鲜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美食的时间了啊！今天这款炸酱啊，不光方便，吃法啊也特别多。哎，我研究了一下啊，做老北京炸酱面啊，那是最基本的。哎，还能做什么呀？做肉酱炒饭，肉码盖饭，还能加馒头，都保证啊都特香。哎，吉总这样给大家演示一下好不好？
1: 好，那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其实啊也简单，你看啊，首先呢，像刚才一样，把这个先撕开，撕开之后，咱们先把这个油倒进去。然后呢，我们再把肉块再倒进去。如果喜欢吃菜码的呢，咱们可以加一些菜码进去。然后咱们这么一拌，一碗地道的老北京炸酱面齐活了。
0: 而且今天这款炸酱我看了一下啊，都是独立的小包装，特别方便。咱们想吃炸酱的时候，或者嘴馋的时候啊，这不几分钟就能吃到嘴边上。哎，要是能吃的啊，我觉得来大碗啊，这一袋也足够了。如果您饭量小点的呢，咱就拿小碗，哎，弄两碗也是一袋，哎，也够吃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咱们都是常温保存。您吃的时候呢，加热也行，哎，不加热也可以。大家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每一包啊都是给的足足的大肉丁儿。
2: 哎，真不小。
1: 我们的标准是1.5厘米的去皮五花大肉丁儿，可不是那种碎肉渣子啊，咬一口咱们能实实在在尝到它的肉感。酱呢也是百年老字号的大牌酱料，小火熬制的，所以啊它味道香啊。
0: 家里煮个面的功夫，你把这酱一开袋直接浇在上面一拌，哎呦，这一下老北京炸酱味儿就出来了。

0: 哎，这肉啊嚼着特嫩，嗯，特别好吃，
1: 特实在，
0: 特实在。
2: 我给大家保证，我们顺兴农业的品质，大家尽可放心，味道包您满意。北京顺兴农业就是要让大家花小钱吃到高品质又实在的地道老北京炸酱。
3: 没错啊，自己做呀是费时又费力，咱想吃这口的朋友啊，选顺心准没错。优惠名额啊就剩几个了，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哎，晚了呀就没有这个机会了。
4: 本次抢购即将结束，由顺心掌先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很多观众吐槽说不敢随意买红肠和蒜肠，经常是肉味淡，有的还有腥味，不敢吃只能扔掉。据了解，有的小厂家散装售卖，有卫生隐患，也有淀粉多含肉少，还乱掺杂鸡鸭肉、卡辣椒等以次充好的情况。哎，大品牌质量好但太贵，小厂便宜又不敢吃。别担心，今天的老北京鲜肉肠完美解决以上问题，千万别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我往台上这儿一站啊，就闻到了扑鼻的香味儿。没错啊，今天在这儿呢啊，可以说是心心念念的老北京鲜肉肠终于来了，这可是啊地道传承的美味。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啊大红门的张总好好来给我们揭秘一下。张总你好。
2: 大家好，我是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张立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肠啊，是咱们栏目组专属特供的，在别的地方可吃不着。这款美食啊，不管是从工艺上还是从原料上，从味道上都特别讲究。我给大家掰开了，大家看看。
3: 哎呦，你看这肉丝啊，它多实在呀、啊！它紧实又有弹性，肉香四溢，蒜味啊特别的浓，弹鲜，它嫩不腻呀、啊！哪是款肠啊？这明明是小时候爷爷下酒的那个魂儿嘛！
1: 哇，这真的是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啊！枣红色，多诱人啊！老远就闻到那个扑鼻的香味儿，肥瘦相间，原汁原味儿，咸香口的啊！满嘴的啊，蒜香和肉香融合在一起，这吃起来真是太满足了。家里不管是大人和孩子，这一吃他根本就停不下来。
2: 咱们这款产品呢、啊，是用的两遍熏烤，天然厂级锁住汁水，吃的就是这口扎实又回香的劲儿。
1: 咱家这款老北京鲜肉肠到底凭什么呀，就让大家一吃这么上瘾啊？
2: 大家想啊，西安下胡同口，老爷爷就着二两小酒，呵，咱咬一口枣红油亮的鲜肉肠，蒜香勾魂，越嚼越有味儿。
4: 买一组放家里，赶上节假日回家，那画面就是爷爷奶奶买的鲜肉肠，爸爸妈妈切的片，孙子孙女吃的欢，三代人围着一盘肉肠，笑声比肉还香。
3: 我小时候啊，家里边就这场景，就用这个鲜肉肠，哎，切成丁儿，加蛋炒米饭，烙熟那热饼，夹这肠，烧饼夹着吃，给它切成丝儿，拌凉菜吃，都是不错的选择。就这肉肠啊，就得买这高品质的，可不能光图便宜。
2: 我们北京二商肉食集团是国营单位，大品牌云集。你比如说像王致和六必居的调料、大红门的鲜肉、熟食、天源、工艺府、岳正斋等，这些老字号能在京城繁荣发展，是因为坚守高品质，用好食材，不弄虚作假。这款老北京鲜肉肠采用的是传统工艺，精选大红门自己养的冷鲜猪腿肉，肉含量超过80%，搭配山东大蒜，天然猪肠衣，关键是零防腐剂、零色素，这是升级版的肉肠。此外，二商肉食集团内部单位平价采购调味料，能省很多成本。大红门自己养的猪，屠宰、收尸、加工一条龙，成本又是大，别的企业没法比。
1: 哎，有了这款美食啊，不管是平常啊家里面聚会，还是节日聚餐，您看啊，就切上这么一盘端上桌，甭管这一桌做了多少菜，肯定啊这个是最先吃完的。
2: 刚才啊咱们说到这个很多小厂做的肉肠，它是什么呢？为了节约成本啊，哎，往里边啊加淀粉呀，哎，加卡辣椒啊，加鸡肉、啊、
1: 鸡肉鸭肉，我听说过、
2: 啊、
1: 对，
2: 它充数，而且它用的调料哎，什么便宜它使什么？哎，您说做出那个产品才能好吃吗？大红门啊，在这品质上要求是非常严苛的。我们自己家我都吃，你要自己做自己都不吃了，那就
1: 对。
2: 你说它的品质能好得了吗？像我们国企啊，肯定不干那事儿。
4: 这种独立真空包装的，干净又便捷，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人孩子不管在家吃或者外出旅游遛弯，放包里几根，随时随地能解馋补充能量。
1: 张总，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啊，咱这老北京鲜肉肠到底卖多少钱？
3: 对呀、
1: 啊，
3: 我们呀、啊、就像您卖的别太贵了。
1: 对，
3: 我们都退休了，就啊熬不上过日子嘛，就精打细算。买东西得图个实惠。
2: 理解，就这品质，在市面上，我们一根就得卖30多块钱。哎，今天呀，栏目放福利， 四根不到100块钱，还包邮到家
1: 啊。四袋啊，张总，我们栏目组不能这么算啊。孩子放学回家，哎，他要吃吧。大人，哎，我们喝个小酒，切上一盘要吃吧。要客人聚餐再来上一盘，感觉这四根啊，就一次聚会都不够呢。
3: 不够，就是，
1: 嗯，
3: 哎，这肉肠吧，它还独立包装。常温保存，你上班带两根，
1: 哎，
3: 这旅游去兜里揣两根，它不是都方便？您这个是国企大红门，用的是大红门的冷鲜猪腿肉，天然的这个猪肠衣，哎，不含这个鸡肉、鸭肉，我们吃着也踏实。你这量少了，根本就不够吃。
2: 行，今天啊，我也不赚钱了，我呀，再加两袋，六袋。啊，不到100块钱，
1: 这六袋的确是进步了啊，张总。但是你想啊，咱不管是周末聚会啊，还是啊节假日聚餐，切上这么一盘啊，一抢就没了。而且你想要是去送人啊，这六袋它也显得不够大气是吧？
3: 对呀，
1: 嗯，
3: 我前两天啊去我们姐们家，那得给人带点好东西，不显得咱们
1: 用心
3: 吗？
1: 嗯，
3: 哎，就带这个肉肠，大红门的，这多有面子啊。可是六袋吧，就觉得差点意思。
2: 哎呀，要不这样吧，
1: 啊，
2: 再加一袋
1: 啊，
2: 咱们七袋，这可是借着成本走了。
1: 张总，您家这个肉肠确实是啊，品质高，味道好。哎，你看我们早上不管是我们家的烧饼里吃，中午炒菜吃，晚上咱当这个下酒菜切上一盘吃啊，这一天三顿咱都能用上啊。但是七袋阿姨有点那啥是吧？您觉得？
3: 哎，啊，我替大伙儿啊跟您要个面子。
1: 嗯，
3: 您呀，啊，再给我们加一袋，您是大后门的这个代表啊。
1: 啊，
3: 嗯，哎，咱们呀凑个八袋，你说我们自己家解解馋送人，这都不错。我们大伙儿啊立刻下班。
1: 张总行不行吧？你要不行啊，我们可就愣抢了。
3: 对，
1: 怎么那么抢啊？
2: 哎，行吧。
3: 哎，
1: 哎呀，太好了，
2: 八袋就八袋。但是呢，咱们说好了啊，
1: 啊，
2: 只能是就290，八袋不到100元。
1: 嗯，
2: 哎，送货上门，这么好的品质，其他渠道咱可买不到。
1: 嗯，
2: 哎，这个售完为止。
1: 哎，太棒了！我跟你说，我今天马上就抢，我要抢2组，自己家留一组，然后给老人家拿一组。
3: 我一抢2组，这大人孩子都爱吃，这回啊可抄着了。
1: 二商大红门老北京鲜肉肠，八袋不到100块钱，常温保存，独立包装。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限量200组，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0: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胶，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强。

清晰，宝马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八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抢了这八袋不到100块钱，我不是抢了两组吗？现在是越想越觉得值啊！你看它是熏的香，咬的弹，大家喜欢的就是这个味儿。
1: 这太香了，这枣红色的
0: 啊，
1: 这色泽鲜润，肥瘦相间，这咬下去啊，微脆弹嫩，满口的肉香。
0: 哎，
1: 这蒜香啊四溢。说实话呀，这跟我年轻时候吃的时候那个味儿啊，它一模一样。
2: 你看咱们这个老北京鲜肉肠呢，采用了30多道工艺。
3: 两遍熏烤入味，天然猪肠衣锁紧汁水，更重要的是我们郑重承诺，保证每一根鲜肉肠都是精选大红门优质冷鲜猪腿肉，黄金28肥瘦比，安全放心，营养美味，保证不含鸡肉、鸭肉、鸡蛋、卡拉椒、大豆分离蛋白充数，含肉率大于等于80%，保证调料都是二商肉食集团品牌调料，保证不含色素、防腐剂，大家放心买。
2: 我们大红门是国企，不会弄虚作假，用料实在，该是什么我们就是什么。我们追求的就是口碑。
0: 不管您是啊宝妈，还是啊工作的上班族，或是在家的退休人员，这款肠都特别适合您。常温保存，不占冰箱，独立包装，开袋即食。早上我们是夹面包啊，夹火烧，或是中午炒菜，晚上当个下酒菜，或是外出旅游，咱们随时想吃就能吃，而且可以补充能量。
2: 别的厂家我不管。哎，您看我们大红门这个
0: 啊，
2: 我给您掰开了，您看看。
0: 哎，看看
2: 肉丝儿，
0: 看这肉丝儿，
2: 这个肉多，这就还叫有诚意。有朋友说了，吃美食要荤素搭配，愿意搭配素的，您买回去啊，咱家的肉块、肉丝，满满的鲜肉肠，您炒个鸡蛋，炒青菜，加个面包、烙饼都行。反正我给您的就是掰开的这种满满的肉丝的鲜肉肠。这两百组鲜肉肠啊，给咱们栏组特供的。哎，不管是赔了赚了，也就这样了。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了。我们国企大厂啊，也不能老赔钱呀，您说是不是？
0: 还等什么？这是栏目特供啊，其他渠道可买不到，抓紧下单，快递送货到您家门口。
4: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椒，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视机前的老哥的老姐姐们，有了这根鲜肉肠啊，半根大酒，半根唠嗑，咱们的日子啊，就得过得这么有滋有味的，都买回去尝尝，这味道啊，还真不错。
1: 本期啊，国企老字号大红门老北京鲜肉肠的特惠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没下单的朋友要抓紧了，我们这个特惠名额只有200组，抢完了就没了。那接下来就请张总给我们啊现场来两道啊特别的花样吃法。
2: 没问题，我呀给大家做一个呀鲜肉肠炒尖椒，再一个就是鲜肉肠蛋炒饭。
1: 太好了，你看我觉得荤素搭配的炒法也香，还有那个鲜肉肠炒饭，哎呦特别好吃。
0: 雨桐，我们今天要感谢张总啊给的优惠。
1: 没错，
0: 人家这鲜肉肠啊确实是地道，主要是品质过得硬。咱们拿回家去吃着放心呢，这个价格呀特别合适，
1: 真的太值了。你看今天啊这是不到100块钱8根啊，合着是12块钱一根。
0: 对，
1: 这比一些小品牌的都便宜。你知道我以前买过一些啊外

0: 地那个老字号的这个红肠，就这种品质的啊，30块钱一根儿，
1: 对，
0: 有点舍不得。今天这价格值了啊，这合着是啊12块钱一根，就是国企老字号大红门特制的这个鲜肉红肠，真的让我们超着了。给爸妈一组，
2: 不敢让他们乱买那些品质差的，别吃坏了身体。
1: 我刚才呀，正好抢购了2箱，
0: 嗯，
1: 哎，也吃不了一周，因为啥？我和老伴儿啊都爱吃，正好啊给老伴儿啊当下酒菜。
0: 嗯，
1: 这周末孩子们回来，那不得炒上2盘？走时候还再走点儿，哎，剩不下啥。
3: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胶，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站在身边的老朋友啊，王阿姨您好。今天啊，给大家介绍一款健康美味的食品，椒汁三文鱼。这个口味啊，可是咱北京人特别喜欢的咸鲜口。
1: 太好了，三文鱼啊，味道好，
0: 是
1: 营养价值高。
0: 对，
1: 这我们都知道。这专家呀，还经常给我们推荐。
0: 没错，
1: 有优惠的机会，我得买点。
0: 没错。
1: 这款椒汁三文鱼啊，可以啊，质量好，这里头全是大块的鱼肉，还没有腥味，这肉质啊柔嫩，还没有鱼刺儿，
0: 是
1: 真适合我们老年人，特别是这个汁儿啊，调的真好吃，咸鲜的口味儿，还带有微甜的味道，
0: 对，
1: 这个口味儿适合咱们北京人。
0: 今天这椒汁三文鱼啊，您是凉吃热吃都好吃，这满满的一罐啊，全部都是肉，您看到没有？不像外边有些罐头啊，您一打开。没几块肉的汤特别多，对不对？而且啊，它呢是肉质新鲜紧实，大块的鱼肉没有腥味儿，这椒汁的口感呢就类似于咱们红烧这种口味啊，而且呢它是色香味俱全，并且特别适合于中老年朋友吃，特别受北京人的喜欢。
1: 我还真挺喜欢这款三文鱼的，人家都推荐我们中老年人呀多吃点儿，今天这款呀就不错，
0: 嘿，
1: 我呀正想买点呢。
0: 哎，阿姨，今天您是来着了，今天啊把厂家的窦总请到现场来了，来，欢迎。
2: 大家好啊，观众朋友们好，二位好。这三文鱼啊可是好东西，我们厂的三文鱼来自南美洲的智利，是南半球著名的三文鱼之都。这里的三文鱼呢作为美食界的高端食材，被誉为鱼中至尊。二位可以想一下啊，就是在高级餐厅吃自助餐，是不是得有一道菜那必须得是三文鱼呢？
0: 没错啊，在自助餐厅啊，这三文鱼只要一摆上了，大家都说一盘接一盘的拿呀。而且我知道啊，智利啊这好东西可不少，你看有什么车厘子、帝王蟹、南美虾，这些东西啊可都是高端食材，不远万里运到我们国内来，而且还能保持新鲜，真的是极大的丰富了我们的餐桌啊。
1: 刚才您说的什么车厘子，
0: 对，
1: 帝王蟹，
0: 对，
1: 这可都是不便宜啊。
0: 没错，
1: 今天这三文鱼看来我是不是买不起了。
2: 阿姨您可以放心啊，今天我们主动来找到节目组呢去宣传产品，其实也是给大家带来了礼品的，而且呢我们是源头的厂家，所以在成本方面还是有优势的。智利那边全程速冻保鲜，运到我们工厂的时候啊还是带着冰碴的。今天我们给大伙儿切的是中间的整段肉块啊，比较难得的呢是这段鱼肉啊，它是没有鱼刺的，就是为了照顾咱们的老年的观众和小朋友们。
0: 好，
2: 大家吃的时候呢大快朵颐啊，
0: 特别
2: 担心这个嗓子卡鱼刺的这么一个情况。而且呢这个北京的大饭店的京味大厨呢还给我们准备了这个京味的料汁，用的是低温慢煮的工艺熬制，让这个料汁呢能充分的渗透到鱼肉当中。
0: 哇，
2: 这个料汁配鱼那是绝配啊，就算您单拿出来拌米饭吃那也是非常美味的，绝对能让您满意，
0: 味道啊品质啊都保证好了。
2: 对，
0: 但是

0: 品这事儿我可记住了啊。哎，你先介绍，一会儿我再跟你说礼品这事儿。
1: 我们家的三文鱼好啊，主要有两大核心优势。哎啊，第一大优势呢，就是我们家的三文鱼很干净。嗯，哎，它生长在靠近南极的这样。

0: 三部电梯的施工方可能是不同的公司，有居民啊对其中一家公司的资质包括施工规范等方面提出了质疑。其实咱们说啊，不管这收费标准怎么样，公司是哪家也不应该任由一部电梯烂尾在小区里啊。那为了求证居民们提出的这些质疑，也为了帮助庄先生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们的记者进行了多方走访。
1: 那对此呢，我们也是带着庄先生等居民们的这个维权诉求，打算跟各个部门逐一沟通一下。那首先呢，我们就先就近来到这个小区的社区育兴苑社区服务站，了解一下情况。
2: 一楼是居委会，二楼
1: 那咱得去居委会。
2: 对，
1: 想关于咱们这个14号楼三单元加装电梯的事儿，和咱们居委会先了解一下情况。
3: 14号楼那边是吗？
1: 啊、哦，对对对，
3: 咱们那14号是那个项目办主抓的。
1: 嗯，
3: 我们是辅助。具体的可能您问，要不问我们书记。
1: 行，
3: 我们主要负责是10号楼那边。
1: 行，那我们先跟
3: 书记用了
1: 啊。对对对，10号楼那我看挺好的。
3: 书记不在，
1: 书记不在是吗？
3: 要不你们去政府问问项目办。
1: 这是镇政府项目办是吗？
3: 镇政府项目办哪家公司，什么施工的什么进度，用什么材料，都是项目办他们负责，他们对接。
1: 咱们
3: 两个电梯，一个是项目办，一个是社区办，是两个科室
1: 负责的。10号楼那个是咱们负责的。
3: 10号楼是社区办跟我们。
4: 10号楼的这个电梯是哪一家公司负责安装的？
3: 得让你查一下。
1: 好，是2023年10月份是吧？
3: 对，他们负责10号楼的加装电梯，不是同一家公司。
4: 也方便问一下，就是物业有定期的巡检吗？
3: 应该有。
4: 有照片记录吗？
3: 应该进行物业。
4: 好，那方便带我们去。
3: 这是他们的物业的，这是他们物业的工作职责。咱们物业是2楼。
5: 您不行，等我们书记回来，他开会去了，那一会儿就回来，从那工作。
6: 大概几点？
5: 估计半个多小时。
1: 那咱们这样，咱们这种工作，您先去物业查看您想看的那个巡查资料，然后我们再下来。
6: 嗯，
7: 你好，了解什么情况？
6: 我刚才在那个咱们居委会嘛，然后居委会说咱们物业也有一些这个巡查记录啊，我就想看一下，就是咱们
7: 那巡查记录的话，就是没在我这儿，因为我不是管巡查记录那一块儿的。
6: 那方便问一下找谁吗？
7: 哦，我给你问问吧。
8: 喂，刘师傅，咱们这个14号楼装电梯是吧？装电梯那个，咱们有那个巡查记录吗？安全那个？
9: 那也没有，跟咱也没说呀。
8: 居委会说咱们这儿有日常的那个什么？
9: 咱们也没装电梯，跟咱们人他妈大了吗？
6: 行，没关系，我就确认一下，就是物业如果没有巡查的，
7: 因为这个哈、不是推，因为当时这个开始说装那个电梯的时候，我们不敢参与，因为要收那个业主的钱，这牵扯到费用，所以这个物业后期我没有权利去参与，也没有权利去管。14号楼那又给停工了，
1: 对，
7: 就他那闹了好几回了，就那个到现在也折腾好几年了，我们物业也挺无奈的，只能说是。安慰一下业主或者什么的，然后这个跟我们关系没有直接的那个什么，所以我们也不好去管。
0: 在社区和物业这里啊，我们了解到已经完工的电梯和烂尾的电梯确实不是一家公司施工的。不仅如此啊，政府负责牵头的两个项目的部门也是不同的。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两个电梯的不同状态？烂尾的电梯后续该如何处理呢？采邑镇政府啊，也安排了育兴苑社区书记和项目办的工作人员进行了回应，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0: 因为咱们这电梯是咱们那个镇里边就是项目办，然后这个就是安装的，然后等稍等一会儿，等他过来，然后跟咱们
1: 一起
10: 说。
1: 行，那您跟项目办联系了是吧？
10: 联系了，
1: 那太好了。
10: 然后等一块儿都过来，然后咱们再一起说。
1: 行，
10: 我是咱们居委会的，然后这是咱们那个项目办。
1: 我先了解一下关于这个项目的基本情况吧。这几班停工，到底每次停工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11: 原因我们那个跟施工单位了解。他们给我们回复是，一是那个咱们，居民后来又反悔了，有居民要阻挠，就是不能没干，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咱们居民就是没把钱交齐。
1: 他说这些原因您们核实过吗？
11: 核实过，现在是5、6层交了，但是4、3、2。都没交。
1: 我突然想到一点，刚好像和事实不太相符的一点。您说的是现在只有4户交了钱，对吧？
10: 对。
1: 可是今天我们在采访过程中了解到的是，2楼的居民说他们也交钱了。
12: 当时我们统计的时候只有四户，就是咱们要装电梯的时候统计的，因为后期又有人交的这个情况，是因为他。

0: 交给施工方，
1: 施工
0: 没交给我们
1: 说。
2: 那你们没有去跟每家每户的居民核实吗？就听信了施工方的一面之词。
3: 施工方提出的停工理由也引起了项目办工作人员的怀疑，他们也表示会立即核实情况。不过对此，庄先生也表示，如果开工前没有收齐工程款，那么现在想要收齐就更难了。
1: 首先我告诉你，就是那天没有交钱的业主肯定不会再交了，大家都不傻，就是作为业主来说，没有人再会相信他啊，除非他把这个东西完工了，自己垫钱也好，先给我弄好了，咱再说该怎么结账的事儿。
2: 居民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反悔？他说不，我就不同意交钱了。
4: 他们也没说拒绝，那次就是说，就是要干就干，就不干就拆了，就
2: 那居我的意思是，居民们他们的反悔是不是原因是因为咱们迟迟没有完工，以及前期的多次停工导致的？从2022年到2024年吧，应该咱们连架子都没有立起来过。那这个和咱们当初与业主签的这个合同上的时间也是不相符的呀。
0: 其实从接到这个项目以后，我也在。就是一直在亲自的在推这个事儿，但也是很头疼，多次和这个施工方也在沟通协调，加快推进这个，但是施工方现在基本上不接我的电话了。
2: 等于你们和他们也失联了，半失联吧，
0: 半失联了。
2: 现在其实就三个问题嘛，我觉得总结下来，第一点是在复工之前，居民们有一部分担心是因为这个钢架结构它延出来的，比如说2、3、4楼每家窗户外头的那一块平台，它是没有任何的安全措施的，这是第一点。咱们在复工前的这个安全保障问题由谁来做？无论是咱们社区也好，还是咱们项目办也好，先安装一些简易的围挡，咱们至少把每家每户门口那个门给它锁上，
0: 可以，
2: 这个可以保证，对吧？嗯。第二点问题，咱们这个复工前期的这个质检问题，我们今天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是，目前所有的钢架结构是裸露在外面的，我们看到了非常明显的锈迹。那这个锈迹，即便后续复工了，居民们他们也是有这个担忧的，在复工前是否也需要在这个安全评估上做一点工作呢？
0: 我觉得应该是建委的监督这块儿，最权威，应该质量监督站应该是管这块的。我们也加快跟这个住建这块沟通一下，复工之前也让他来再核一下，没的。
2: 那第三点问题就是刚才咱们一直反复探讨的，什么时候复工？
0: 现在为了推动这个，我觉得我们作为属地政府来说，我还应该吹个哨，就是让住建，一定要介入进来。通过属地的力量，有可能会对他们没有太大的压力。
2: 那住建是可以联系到他们的，可以
0: 对
2: 他们实行监管措施的。
0: 对，他们因为在他的体系内，下步还是跟咱们业主坐下来，再聊一下咱们这个标准啊，以及这个施工进度。
2: 通过刚刚我们这一下午和社区书记以及政府项目办工作人员的这个沟通啊，其实目前我们得到的结论就是他们愿意继续推进，然后尽快的履行职责，督促这个施工方对于这个现在目前烂尾的电梯尽快的进行后续的复工工作，然后消除安全隐患，给居民们一个保障吧。但是目前这个事情到底能进展到什么地步呢？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3: 不过通过这次庄先生等居民的遭遇，陈老师也想提示我们，其实加装电梯居民们的自行监管也很重要。
5: 大概有这么几个环节，首先第一个就是在这个事前对于相关法律法规他还是要学一些的啊。那么你把这些了解的越清楚，你对于后续的流程的把握越明白。第二个呢，就是施工单位他有哪些资质要求，我觉得作为基层的牵头部门，无论是街镇还是居委会，甚至于说住建，应该有一个很完整详细的一个清单，在这个工程准备启动的时候要告知给居民。
2: 对
5: 啊，另外一个是关于他的这个方案，一个是房屋安全鉴定啊，国家的强制性标准也好，国家的法规也好，包括北京市的城市更新条例，现在也都有类似这样的规定啊。房屋安全鉴定对于这个加梯是一个基础性的工作。第二个呢，就是它的技术设计的方案， 是不是需要这个更改管线，这个电梯跟这个楼体是硬连接还是软连接等等，这些整个的要去了解清楚了，然后再去开始表决。然后呢就是资金监管，如果有业主委员会，居民们可以要求业主委员会设立一个账号啊，作为专门的这笔资金的使用啊，来按照工期按照工序来去拨付它。对对对。那么第三个环节呢，其实就是在施工过程当中要做随时的这种叫监督，集资请一个监理公司，随时关心它的进展，随时要求他把这个现场的施工图片啊来向业主们这个存留报备，然后呢随时要去公示啊，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掌握每一个施工的过程和细节啊，是不是与当初的这个方案一致，花钱买一个安心，将来就踏实舒心。最后一个呢就是说要善于去利用政府的一些职能职权，比如说发现问题及时向政府报告，请政府出面组织协调。
6: 首都博物馆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已经震撼登场。那今天呢我们要继续走进大自然的精灵主题展厅，先来看看这件犬科动物雕像，它呢呈蹲坐的姿态，背脊弯曲，头部低垂，一副顺从的模样。然而啊，您可以看它的面部刻纹是又透出了一丝凶猛之气，这很可能是一只郊狼。再来看这件鸟形印章，它可能描绘的是蜂鸟的形象。相传啊，它是在冬季呢会用喙插在树干上入睡，直到树木再次萌芽才会苏醒，因此它象征着青春、活力和重生。如今啊，蜂鸟护身符呢也被视作是爱情的护身符。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个好消息，那就是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于5月15号到24号在朝阳公园盛大开启。市集呢首次集结了全国现象级文创、国际级潮玩装置、水陆互动巡游、万人实力派对，还有贝壳剧场交响乐等，连续10天精彩不断。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还有10号线亮马桥站均能直达，建议大伙儿还是绿色出行错峰到场。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内容，也可以来关注北京时间 APP 或者拨打热线96168。
7: 爱生活，每一天。

在北京中轴线的最北端呢，有这么一组建筑，就是钟鼓楼。这是明清两朝啊北京报时的中心。因为据考证呢，这元代的钟鼓楼啊是不在这个位置上的。而且呢，这钟鼓楼现在还保留着一个世界之最，就是钟楼上边那口大钟。您注意我的描述，它是啊从古代保留下来、保存完好且能敲响的体量最大的古钟，它的重量是63吨半。您敲这钟的时候，根据这个力道大小，它传播的距离呢由4公里到10公里不等。而且呢，有文字记载啊，说在古代没有高大建筑遮挡的情况下，这个钟声往北一直能够传到清河镇。那么等到了元朝呢，郭守敬啊修了通惠河之后，让大运河的最北端就落在了钟鼓楼。所以当时啊，记载这个地方是竹炉碧水，异常的繁华呀，什么旅馆呢、茶肆儿、酒店是应有尽有。现如今呢，这地方依然繁华。咱们接下来介绍的这个味道掌门人在这儿扎根了10多年，他是一个云南人，与此同时啊，也把云南老家的美食带到了北京。

0: 你看这边是那个鼓楼，然后这边是钟楼，我们家汉尼克就在钟鼓楼的最中间。这段时间也是刚好想着给它收拾一下，给它弄得可以打卡的地方，拍起照来特别漂亮。
1: 这家开在鼓楼下钟楼边叫哈尼各舅的小菜馆，掌门人是来自云南省红河州各舅市的彝族姑娘文娟。

0: 文娟之前做的是旅游工作。2010年，文娟带着家乡的旅游团第一次来到北京。她在什刹海边偶然看到了一家云南风味餐厅，
1: 当时很惊讶，哎呦，北京竟然有云南餐厅，就有这种想法，说为什么自己不开一家。
0: 当时云南菜在北京还属于小众菜系，文娟发现很多北京人对云南菜的认知还停留在一碗过桥米线上。
1: 其实我们云南各旧的菜品很多都很独特的，我就想着我从云南发新鲜过来的蔬菜啊，加上我们自己的亲手的那个烹制嘛，我相信能做起来的。
0: 有了想法，这位果敢的彝族姑娘就毅然辞去了老家的工作，一个人来到北京，花了一年时间筹备。2011年，她在钟楼湾胡同里租下了这个小店面。
1: 因为我是想做一个我们自己的那个特色的私家菜，也不想特别吵的那种环境，我就选了这个地方，钟楼脚下，挺安静的，在安静的当中呢，又有热闹。给我块这个肥瘦的，然后还要块单独的里脊肉。
0: 当时独自来北京开店的文娟，普通话都讲不利落，在满是京腔的胡同里，原本就内向的她很担心融不进这里的生活。
1: 但是后面呢，觉得北京人还是挺好相处的，您对他好，他可能会比我们对他们更好。
2: 马姐是我的隔壁邻居，出门左手就是他们家，相处那么多年了，是姐妹那种感觉了。店里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她都会过来。
3: 云南人非常朴实，也好相处，有他这个店呢，我们就是也有个去处，也没少帮助我们。家里有什么事儿啊，没做饭呢，过来吃一口。
0: 文娟的真诚和胡同里街坊的热情让他们彼此熟络，文娟也很快融入了北京的胡同生活。如今十几年过去了，隔壁院的大哥帮着帮着就成了店里的主厨，几位邻家大姐来着来着就成了店里的一员。大家每天一起吃饭，一起工作，早已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一家人。
4: 你自己去吃的是吗？
0: 文娟也在北京结了婚，还有了可爱的女儿文静。
5: 妈妈帮我剥。
1: 妈你不说话。
0: 云南省红河州个旧市位于云南省东北部，这里锡矿资源丰富，据说在2000多年前的汉代就已经有采矿的活动，是世界闻名的锡都。个旧这个名字，一种说法是彝族语矿石多的意思，另一种说法是彝族语荞麦多农作物多的演变。其实无论哪种说法正确，都是在说这座四季如春的小城物产丰富。
1: 这个米线是我们红河州独有的红米线，红米制作的，没有添加任何东西。
0: 红米是红河州的特产，所含的营养物质远远高于当地所产的白米，制作成的米线呈自然的淡红色，软滑中又饱含韧劲儿，且米香味更浓。因为成本相对较高且又小众，红米线在北京很是少见。
1: 北京市场上应该只有我们家有这个红米线。
0: 虽然是简单的凉拌做法，但是调料里暗藏乾坤。
1: 别看只是仅仅的辣椒油，我们在炸的时候呢，也有很多云南的香料调料在里面。还有一步就是要有我们自己云南人独有的熬的那个卤汤汁，这个汁里面呢还有专属的云南的甜酱油，它是咸甜的味道，但是甜味偏重。
0: 拌制好的红米线，米香中透着微微的甜，淡淡的辣，丝丝的咸，层次丰富，是来自小城个旧的地道风味。

0: 前些年生意很好，这些年北京的云南菜越来越多，生意会受影响。
1: 面对店里的现状，周围的朋友邻居都热心地给文娟出主意，有的建议把成本价格高的红米线换成普通米线，有的提议上外卖，既能多些收入，也贴合现代人的快节奏生活。可文娟始终没同意，她有自己的坚持，红米线是她坚守了13年的特色招牌，上外卖她怕影响了菜品的口味，辜负了这么多年攒下的好口碑，一路走来不易，她都要守护好。
0: 如果是你上外卖的话，它提点也高，自己的成本也高，那还不如把实惠直接给来店消费的客人。而且我觉得吃饭得有一个交流，你看像现在的网购，你不管买到什么东西，在那个手机一点，人与人之间的交流都没有了，那我觉得就更没有人间烟火味了。
1: 这几天文娟有了新想法，自己的店位置这么好，不如尝试把露台打造成一个网红打卡点，可以吸引更多的新客人。文娟依旧是那个果敢的文娟，明确了想法就大胆去做。
0: 早去钟楼啦。
1: 在筹备的过程中，文娟才发现自己竟然一次都没有真正登上过钟鼓楼。
2: 来，你跳呢？
3: 小心摔倒。
0: 啊，小心的。你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个钟吗？就是古代的时候是报时用的。家在哪一块？在哪？你看得见吗？
3: 就我只看见一个大树。啊，
0: 大树底下不就是我们的店吗？哈尼克舅。
3: 哦，看见了。
4: 什么？我不加了，你愿意愿吃这你们家钱。
5: 酸菜。
1: 拍摄当天，大家在饭桌上聊到了贴秋膘的话题。
0: 你知道贴秋膘什么意思吗？
3: 大姨妈，贴秋膘是什么意思？
4: 你知道秋天的第一杯奶茶是啥意思的？
1: 贴秋膘的话题也给文娟带来了一个新灵感。他决定推出老家特色的炊锅。
0: 炊锅在我们当地的话呢，就是过年过节啊，不能说必吃，但是应该90%的都会吃的。里面呢有素菜啊、荤菜啊，一大家人围着一个锅，热热闹闹的。在当地呢是那个大锅，就10多个人吃的。现在呢我们是做了2-3个人的那种小炊锅，但是里面食材的种类没有少，有香肠、有腊肉、有豆米，这是我们自己做的那个肉丸子，然后这个是酥肉、蛋卷、云南的豆皮。
1: 文娟从老家空运来老鸡，用10几个小时的时间炖出一锅充满油香的鸡汤，为炊锅打下了鲜味的基础。
0: 我们现在呢是在做肉丸子，本来是机器可以直接搅的，但是呢手工剁出来的话呢更好吃更香一些，再加点肥瘦，如果当是瘦肉的话吃起来不是这么香，所以呢加了一点肥肉，我们还会加一些豆腐在里面，丰富它的口感。这是那个铺在炊锅里面的蛋卷，把调好味的肉馅裹进摊好的鸡蛋皮里，给它蒸熟，直接铺在那个炊锅里面，让它充分吸收鸡汤的鲜美味道。
1: 鲜嫩的蛋皮卷着充满弹性的肉馅，鸡汤的鲜渗透其中，带来质朴却丰富的味觉层次。文娟对食材的品质有着苛刻的要求，大部分都需要新鲜空运，炊锅的推出成本又要增加，但文娟还是决定要搏一搏，因为她想保留住菜品地道的风味，守护住自己最初那个做好家乡菜的梦想。
0: 这里的装饰什么都是自己一点一点弄起来的，如果真努力不下去了，还是得回云南的话呢，我觉得最舍不得当然是付出了10多年的这个店的心血，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就是胡同的这些邻居。

0: 也有点舍不得，也处了十多年了，也是兄弟姐妹的那种一家人的那种感情了。女儿肯定会难过，她很喜欢住在胡同，她跟邻里之间处得挺好的，见到谁都是叫阿姨啊、大大啊什么的。她在这的话，好多胡同的小朋友会来这找她，就会去广场那，所以就是出去比我认识的人还多了。
1: 有人说文娟的这份坚守在当下显得有些古板，但文娟明白自己想要守住的是什么，是这家小馆地道的风味，是邻里间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情谊。
0: 我的愿望呢，就是希望这个店通过现在新的想法和我自己的努力吧，能扛过最近的难关，给它坚持下去。
1: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哈尼各就味道掌门文娟。
2: 掌门私房菜，火腿土豆丝炒饭。
0: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哈尼各就餐吧掌门人文娟，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个美食，火腿土豆丝炒饭。配料呢有土豆丝、葱花，还有云南专属的火腿，如果是买不到的话，也可以用香肠、腊肉代替都可以，还有一个酸菜，可以用一个豆豉去代替。
2: 土豆切丝，火腿切成小丁，
0: 先放油烧热以后呢，我们放一点切好的火腿，肥瘦相间的话呢，炒出来会更香一些，炒了有一点油香味了，就可以放土豆丝。爆香以后呢，放米饭进去搅拌，盐要少放一点，因为火腿本身就咸，加上三阴菜，起锅的时候就放点葱花，火腿土豆丝炒饭就已经完成了。
1: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3: 北京最讲究三样，就是烧、烤、涮，而这烤呢，特指的就是老北京炙子烤肉。您别看呢，叫老北京炙子烤肉，但是关于它的起源，到现在说法不一。有人说呢，是清朝跟着满族人的饮食习惯呢，融入到的北京。但是明朝的《明宫史》里边就记载了，暖室赏梅吃炙羊肉。那有人说了，可能再往前，在元代跟着游牧民族的饮食习惯呢，进到的北京。但是呢，北魏时期的《齐民要术》里边也记载烤肉了，而且呢，那个烤的方法呀，跟今天老北京炙子烤肉就极其的相似了。所以说呀，这炙子烤肉起源是什么，到现在没有统一的说法。那说了半天炙子烤肉，光听着肯定是不过瘾，所以下边呢，我带您去北苑附近，咱们探寻一家炙子烤肉馆。
4: 欢迎大家来到京城炙炙子王的直播间。老北京炙子烤肉呢，诞生于清朝康熙25年。今天呢是
1: 这位还不太习惯对着镜头说话的，是京城炙子王的掌门人王秀红。
4: 发财小手，
1: 直播话术虽然说的磕磕绊绊，但老王格外认真。
5: 这个摄像头有点歪，但给他稍微调整一下啊。好，谢谢大家的支持啊。
4: 这是咱
1: 给老王做直播助理的是他的儿子王子昂。
4: 羊肉呢？
1: 父子俩一同经营着这家烤肉馆，馆子不大，但是人气不少。
4: 咱们20余种的中草药的配方秘制而成。来到直播间的家人们，动动发财的小手，点点赞。
1: 这已经是老王在北京的第三次创业了，也是他又一次将全家人的命运赌了上去。
6: 把房卖了，没有退路，只有破釜沉舟。
4: 这个咱先挑一挑啊，挑一挑代替啊 ，A 级的，
7: 对，
4: 小羔羊，
7: 对，
4: 4-5斤的，别大了，大了它会影响这个口感啊。

0: 王秀红1994年20岁的她，为了谋生从河南来到北京，在一家京味菜馆当学徒。
1: 我印象特别深刻，94年的老母亲50块钱买了一只小羊羔作为我的路费来到了北京。那一会儿呢，师傅是燕京饭店的，教的是京味菜，慢慢就对京味菜感兴趣。烤肉丸、烤肉季、烤肉酒，各大饭庄包括民族饭店、燕京饭店，我都学过徒。我想的是自己没有文化，有个技术呢才能在北京立足下来。
0: 那个时候王秀红白天第一个到厨房，晚上最后一个走，休息时间就去书店看菜谱大全，用琴捕捉。
2: 那你怎么办呢？向往北京这个城市，来到北京了，啊，只有拼搏，只有干，只有学习手艺，才能立足，才能生存。
0: 渐渐的，王秀红掌握了烤鸭、涮羊肉、爆肚、卤煮等等这些北京人讲究的味道，当上了京味菜馆的厨师长，还得到了老字号炙子烤肉传人的点拨。
1: 老先生感觉我人也非常实在，也非常机灵，也愿学愿吃苦。老先生就说，既然在北京想生存，那我就把我这个老手艺交给你。
2: 这个是鸡腿肉，下了一条吧，把那给我。
3: 行行，下了一条。
2: 下去必须听见滋滋啦啦的声音才能锁着我汁水。
0: 命运的转折出现于2004年，这一年王秀红的大儿子出生了。
1: 孩子还小，带在身边不合适，就让他姥姥给接回老家。我印象特别深刻，我送到西客站以后，孩子呢还主动的引导我，让我坐他旁边。当火车要启动的时候，我下去了，孩子就哭起来了。大概孩子离开了半年，连他妈妈连我都不认识了。从那时候我就决定不能让孩子离开自己的身边。
0: 为了这个坚定的想法，王秀红咬牙在丽水桥附近贷款买了一套小房，一家人第一次在北京扎下了根。
1: 这个房子嘛，
4: 十七楼，
1: 是17号楼一单元113，你还有印象吗？
5: 也不愿意管。
0: 就当王秀红以为一切都好起来的时候，现实却给他浇了一盆冷水。
1: 自己老想创业，老有一个情怀和梦想。在2011年的时候，跟一个合伙人在北苑家园开了一个老北京小吃，当时卖豆汁啊、哎呀窝窝呀、驴打滚啊，一系列的北京小吃。通过2011年的经营，感觉到定位还是有偏差，生意不太景气，持续亏损1年以后呢，把这个丽水桥的房卖了。非常抱歉啊，这个可能聊起这一段回忆起来，的确比较伤感。我始终认为呢，作为这个男人嘛，一定要承担起家的顶梁柱。
6: 你从这搬走，你还有印象吗？
7: 这个也有一些印象，对，因为我爸爸很辛苦嘛，卖房子也属于被逼无奈，没办法，所以呢也很能理解。还有小时候我姥姥还经常那会儿平时上下学带我会捡瓶子补贴家用嘛。
1: 为什么今天带大宝来回忆他小时候这个事儿？就是想带着大宝一块儿把这个餐馆经营下去。
0: 养家糊口，饭馆还得干，小吃没戏，王秀红就转做家常菜，大锅炒，量实在，靠着实诚和坚持，在北苑家园那片一熬就是12年。
2: 定型了，咱再翻它啊！
1: 好，
2: 老翻的话，它没有金黄。
0: 特殊时期之后，文旅热起来了，美食也变成了打卡地标。王秀红看准了这个风口，关掉了干了12年的家常菜馆，决定重新拾起熟悉的京菜手艺，开一家炙子烤肉馆。他想让这个味儿火一回。
1: 人们来北京旅游是吧，吃烤鸭，吃涮肉，吃老北京炙子烤肉，既有美食特色，又有这个地域文化，我是信心百倍的。
2: 正常的羊腿分6个部位，咱只要4个部位，
0: 炙子烤肉，肉的口感占第一位。王秀红借鉴了他当年在东来顺当学徒的时候学到的东西。
2: 咱们呢，借鉴老北京铜锣涮肉的工作经验，分成羊后腿精选的四块肉。想吃瘦的呢，就吃这个元宝肉；想吃这肥的，咱就吃羊后腿肉。三叉肉呢，筋多一点，更有嚼劲儿。
0: 炙子烤肉得讲究现吃现腌，腌肉的料汁是每家的秘方。王秀红用了20多种中草药来调配。
2: 你得把这个料给它分清楚了。
3: 嗯，
2: 我的配方和配比呢，根据季节的不同，夏天呢，因为牛羊肉它都是温补的，容易上火，去火的山楂呀、罗汉果呀，适量要多放。天凉了补秋膘，相应的药料要重一点，增加肉质的醇厚芳香。
0: 香料搭配得当，还需要好的酱油融合出香味儿。
2: 20斤黄豆酱油，加100盒咱们搭配的香料包，一定要小火，大火的容易糊。
0: 除了特制的酱油调味儿，按照王秀红在老字号烤肉店学到的方子，还得搭配葱油。
2: 放小葱跟香菜，把洋葱也放里边啊，把它熬干了啊，熬成金黄色，熬到这种程度呢，这种香味啊窜鼻而来。
3: 嗯，这个还挺香的。
0: 将料渣捞出来，料油静置放凉，让香料的味道从浮面渗透到底层，接下来就可以腌肉了。
2: 现切现腌现烤，如果提前腌的话，会杀出来水，会影响口感和嫩度。两种吃法，第一种呢，就是说是不沾料，老北京话叫白嘴吃，刚熟呢吃的是鲜嫩可口。第二种呢是烤时间长一点，焦香爆糊。加炭时候咱它立起来，它这个风往上走啊，火力越旺呢，这个肉烤出来的越鲜香嫩。
0: 靠着好味道，王秀红的烤肉店生意红火。儿子小王大学毕业，选择回店里帮忙。
2: 左手加，
8: 哎，你好，给咱上下炭啊，小心烫。
2: 上炭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小心啊，因为咱这个火比较旺，人没到，声音先到啊，一定要及时的给客人这个打招呼问好。
8: 好嘞。
2: 这孩子还非常懂事，大学护理专业毕业以后呢，他没有选择他的专业，而是积极主动的回来帮助我做这个事情。他心疼我，他就会主动的说，爸爸你辛苦一天了，你回家，他在这儿停班。
0: 上阵父子兵，有了儿子的帮忙，王秀红的干劲儿更足了。他觉得自己这次终于选对了路，他第一次把锅铲交给儿子。他教儿子做的是30年前自己来北京的时候学的第一道菜麻豆腐。
2: 带着理由呢，咱开始煸羊尾油，因为麻豆腐呢它比较粗糙，只有接入这个羊尾油才让它口感更加细腻。下黄豆酱，炒出黄豆酱的香味儿，咱就可以下麻豆腐了啊，熬制到粘稠就可以了。这会儿咱该下料了啊，青豆、雪里红，轻轻一推一收，一推一拉，用巧劲儿。
0: 儿子第一次的出品虽然不精，但王秀红已经很满意了。
8: 您尝尝味儿。
2: 好，他毕竟是年轻嘛，他悟性也强，他愿意跟我学这个手艺，我会毫无保留的教给他。
0: 虽然现在王秀红一家五口还挤在一间一居室的出租屋里，日子紧了点，但这次他不是一个人扛着干，他的背后是一家人的支持，他的目标更明确了。
2: 把这个手艺交给大宝，在北京买套房，定居在北京。
0: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京城炙子王味道掌门王秀红。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9: 掌门私房菜，家庭版老北京炙子烤肉。
2: 大家好，我是京城炙子王味道掌门人王秀红，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道家庭版的老北京炙子烤肉。咱需要用的主料有羊后腿肉，配料呢有大葱、香菜，香料呢花椒、大料、桂皮、小茴香和香叶。调料这一块呢，咱们用酱豆腐、辣椒面、孜然面、胡椒面，还有这个黄豆酱油。这个酱油呢上色更鲜，口味醇厚。首先呢，咱们呢先准备葱姜炮制葱油，咱把火打开，倒入沙拉油，把切好的葱姜放到这个油里边，小火慢熬。这个时候呢，咱可以一次的把这个香料放进去，辣椒瓣，放两块桂皮。在这个葱姜稍微上颜色的时候，咱再加入洋葱。这个随着油温的升高，葱姜的熟开始上颜色了。熬到这种程度，咱把香菜放一下。葱油熬完了，葱白呢切成滚刀块，腌肉的时候呢搁着姜末、羊后腿的原包肉顶刀切。这个肉呢一般切一毫米厚，八两肉，放咱们刚熬好的葱油来三勺，黄豆酱油来两勺，香油来一勺，姜豆腐来半勺，刚才咱切的姜末放着，胡椒面来半勺，手打让它上劲儿，搅拌均匀。这个原材料咱已经备齐了啊。家庭版的炙子烤肉啊，就是无论家里边有电饼铛还是有炒锅，都可以一定把锅烧热，放上咱们熬制的葱油，咱把肉倒入锅中。这个肉啊，现在已经五到六成熟了，把滚刀葱下入里边，继续煸炒，火力一定要足要猛。这个肉已经熟了，香菜到里边，来半勺辣椒面，半勺孜然面，迅速翻炒，口感鲜嫩的老北京炙子烤肉出勺了。
0: 掌心藏岁月，指尖有四季。
10: 这就是我们谢公子的下午茶，春夏秋冬。
0: 他把时光揉进面团，让世界品尝中国味道。下周五19:45，味道掌门第五季匠心之作即将呈现。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就空，连口豆腐都不懂，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换头，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好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11: 三支打火机，听候宣判。一号燃烟未灭，引燃工地；二号祭祀烧纸，殃及房屋；三号焚烧枯叶，引发山火。三名被告纵火成灾，后果极其严重，分解销毁。
12: 他们是纵火者，亦是牺牲品。可真正的被告，从来不是打火机，而是心存侥幸，防火意识淡薄。是疏忽大意，漠视安全准则；是贪图方便，小患酿成大祸。绷紧安全线，筑牢防火线，不让一时之疏毁掉一生平安。
13: 什么是清澈的爱？它不是口号，不是滤镜，是千万个你我在平凡岗位上，用滚烫的青春写下的答案。无数个无望正以专业为舟，以热爱为旗，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壮阔里写下同一句告白：清澈的爱，只为祖国。
14: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缥缈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15: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16: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17: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18: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19: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20: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山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21: 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摸、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22: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0: 本节目由凡客家装冠名播出，家装找凡客，整装专家一站服务。
1: 要个性怕麻烦，要省心没特色，装修为何总是陷入两难？
2: 这个是一个阶段性的矛盾。
3: 00后要潮流啊，要个性化呀。
1: 设计工作室落地难，传统整装缺个性，鱼与熊掌能否兼得？
4: 要考虑咱们的时间的一个整体跨度。
1: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本期生活家家装攻略。
5: 各位，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凡客家装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凡客整装攻略》，家装找凡客，整装专家一站服务。那最近装修的朋友呢，或者正在准备装修的朋友，应该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网上好看的设计太多了，但轮到自己家，要么装不出来，要么装出来不是那么回事儿。有人找独立设计师，哎，图纸漂亮，结果施工队看不懂，材料买不到，最后呢，4不像。有人选整装公司省心了，但是出来跟这个邻居家这一模一样，心里总觉得差点意思。想要有个性就得冒险，想省心就得接受平庸，这个矛盾有解吗？先问大家一个实际的问题，那为什么现在要找一个既有个性又能够这个不用自己操心的装修这么难？
2: 其实我觉得啊，这个是行业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一个阶段性的矛盾，一个是家装市场发生了变化，一个是消费群体发生了变化，还有最主要的一个是消费场景发生了变化。所以因为这三个变化呢，你会发现这个业主现在的装修需求跟以往不太一样。现在呢，他希望我装修，哎，又能够满足我个性化需求，还想省心的这么一个目的。所以整个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这个装修行业的变化是随着这个消费群体变化而变化的。
6: 以前的装修呢，98年左右啊，那装修的那一代呢，大部分都是60后、70后左右的，他们的追求实用，刚从苦日子过来，生活条件刚刚好一点，所以说那个时候装修呢，非常的开心，非常的兴奋，但是又没有一个具体的一个想法，大家都是摸着石头过河，秉着以前的想法找工人来干活啊什么之类的，自己亲自参与跑来跑去的。再发展呢，开始出现了80后、90后为主体的这个装修。

0: 市场了。80后、90后呢，他们有自己的一些想法了。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大家信息量啊开始增加了，见多识广了啊，所以说他们的要求就多了，开始细化了。而且呢，大家都很忙，年轻人也怕麻烦，就开始兴起了所谓的套餐装修嘛，还有整装的一个产生。到最后呢，再发展阶段呢，就变成了00后了，他又有一些自己的一些想法了，可能更加的要潮流啊，要个性化呀，再加上这个科技的一些引入啊，追求自己的一些理念呐、啊、等等这些东西，所以在装修的时候，他们就希望家装公司能够提供一个系统性的服务，从硬装到软装到家具到配饰都给我解决掉了，所以说整个的这个家装的模式也是随着消费群体的变化，也是一点点来的。
1: 从半包到套餐，从整装到个性化，家装行业的每一次迭代，本质都是跟着业主的需求在变。但市场瞬息万变，能跟上节奏、站稳脚跟的装机其实寥寥无几。
2: 我觉得核心有3点啊，首先就是一个团队，年轻有活力。那第二个呢，就是能跟得上市场的变化。最主要的还有一点，就是凡客在发展这么多年的过程当中，其实积累了很好的口碑，也算是厚积薄发。然后我们核心的管理团队、设计团队、交付团队，其实主要还是以80后、90后为主，跟着市场的需要进行一步一步的去不断的变革、不断的自我深化跟升级。那比如说我们在20年前，大家装修第一件事想到的是我去逛家居建材市场，然后在建材市场里面，你会发现有一个一个的设计工作室。那我在聊完设计以后，我可能就由设计师带着楼上楼下去转，去选什么瓷砖、地板、木纹呀，然后相关的家具，还喜欢的这些灯具啊等等。业主的第一感受就是，我虽然有设计，但是我很麻烦，而且我所有的材料、工人都需要自己去对接。那么到现在为止，随着这个互联网的兴起，尤其是这个短视频，那我们消费场景直接从线下直接去找，变成了线上先看，了解完一圈以后，我到线下去体验，我喜欢这个奶油风，你能不能给我装得出来？那我喜欢这个云朵式的沙发和这个云朵式的灯具，你们家有没有？那我在你家里以后，能不能从设计到施工到选材，再到最后的整体安装跟售后服务，你能给我一站式的搞定？所以消费场景变化了，消费者的需求变化了。那作为装修公司来讲，如果不能跟上市场的变化，就很难满足业主的装修需求。
0: 这两年你发现没有，中国人的审美提高了啊！以前大家不知道怎么选，不知道要什么风格，你设计师说什么风格就是什么风格。现在呢都有自己的要求了，我要奶油风，我要原木风，我要什么风格啊？
3: 因为大家见得多了，看得多了，
0: 见得多了，看得多了，获取的信息量大了。所以呢，我们设计师也要与时俱进，针对于北京当时的市场，2007年左右的时候，正是套餐兴起的时候，那我们凡客家装就组织设计师去学习套餐。学习怎么能够帮业主省钱的情况下，把设计给它融入进去。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到2018年，我们开始进入整装了，那我们就得有硬装、软装的需求了。那我们设计师不光懂硬装设计，我还得懂软装设计。硬装、软装如何能结合在一起，打造一个更好的家，而且还不要超出业主的预算。而且你看，老早以前什么啊，中式都是那种传统的木雕花啊，什么木墙板之类的。后来流行的什么美式乡村啊，什么地中海，是不是？你看现在这些风格可能都已经不见了，是吧？然后呢，到2018年左右的时候呢，开始流行什么？流行什么轻奢呀，什么奶油风啊等等。那你设计师也得掌握这种风格的特点，也得把主材、辅材、定制、家具这些都融合进去，这样才行，对吧？业主的需求也变了，以前家里没有多少电器，现在电器越来越多了，智能化家居也开始出现了，你设计师要是不懂也不行。我们有300多位设计老师，我们定期都会组织培训和学习，学习市场上最新的设计理念，最新的一些科技的跟家装有关的一些成果。而且我们定期也会邀请我们的核心的150多个主要的材料厂家来给设计师培训，新出了什么产品啊，这产品有什么特点啊，应用在家里什么地儿比较合适啊，它跟什么风格比较匹配啊，这个都得去了解。
2: 对，比如说在这个口碑积累方面，你会发现凡客近几年每个月甚至是每一周哈、啊、都会组织一个老客户见面会。
3: 嗯，
2: 那这个在其他公司其实是不常见的，包括我们前两周还在这个桃花盛开的时候，还组织我们的老客户去苹果的桃花节。
3: 嗯，在那桃花盛开。
2: 是的，那这些邻里大家在聚在一起去玩的时候，也会交流一下，比如。

0: 说我设计老师服务的怎么样，工长服务的好不好，那如果楼上楼下邻居有过来看的话，也会把我们的公司推荐给其他客户。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口碑的积累和客户的转介绍，哎，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客户。
1: 是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嘛，当然了，这优惠不能少啊。
2: 是的，我们凡客家装呢现在正在办这个惠民家装节的活动，您如果有装修的想法呢，你不妨呢打电话报个名，010-8880-6599，或者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报个名。咱们呢现在有样板间的征集活动，要我们可以给您提供全北京范围内的免费量房验房，我们会送您三套平面规划方案，包括相关的参考效果图。而且啊，还有一点最重要的就是装修啊，尤其是北京的老房，你得找这个跟你的户型相同的，哎，人家做过的这种案例，看怎么改比较合理的，就是开拓一下我们的思路。那我们呢有将近10万套的装修案例都可以免费给你，而且我们还有21套不同风格的样板间，大家都可以来看，并且呢还有其他的装修优惠，比如说我们的主材免费升级啊，我们全屋定制赠送啊还有咱们的电器赠送啊等等这些啊。如果感兴趣的朋友还是拨打我们的电话010-8880-6599，或者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报名到店来参与。
3: 设计工作室真的更懂你吗？背后隐患你知道吗？
0: 等到我实际落地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
4: 不见得落得了地。
3: 传统整装又有哪些优缺点？
4: 要么 B， 要么就 A， 连 C 都没得选。
3: 别走开，稍后更精彩。
0: 其实我觉得业主之所以就是这几年啊，你会发现这个设计工作室越来越火，尤其是个人设计师为 IP 的这个账号会越来越火，主要还是因为这个自媒体的兴起。那无论你是刷什么某书也好，还是刷什么各种视频平台也好，你会发现设计老师他会通过自己的个人的账号，然后把他做过的实景案例啊，然后这个非常好的效果图，以及他在装修或者是施工过程当中的一些经验分享，什么避坑分享，能够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来输出。那我在线上做做功课，我就已经能够去找到我想要了解的知识。那刚好这个时候你输出的观点和我所认为的事情是一致的，我可能跟你产生共鸣，然后它的服务也比较好啊，所以这也是设计工作室兴起的这么一个原因。
3: 随着自媒体的兴起，个人设计师 IP 越来越火，很多业主觉得设计工作室更懂个性化需求。
1: 缺点呢？
0: 那么缺点其实也很明显，因为设计工作室嘛，它往往第一个它规模比较小，然后第二个呢，它就是不像很多大公司一样，它整个管理团队管理流程就比较完善，它更多的像一对多，比如说我是设计师，然后那你家需要让我给你提供交付服务的时候，我会有合作的工长、合作的供应商，甚至你想看主材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工作室它是没有自己的主材展厅的，它更多在它那摆的是样块或者是样册，或者是会给你做一个非常漂亮的 PPT， 告诉你，哎，我家要装成这样，我需要用到什么样的材质，什么样的品牌，大概多少钱？那等到我实际落地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
1: 不见得落得了地。
0: 对，而且很多他当时跟你说的是国外某进口的大品牌，但他可能是去到我们一些专门生产家具的一个生产场地给你做贴牌产品。那我拿不同的价格给你置换，对于业主来说，我享受的是一个大牌的品质，但其实从设计师的角度来讲，我可能会里面有一些猫腻呀，或者说货不对品，
1: 赚差价。
0: 对，
2: 其实呢，这个个人工作室啊，在我看来呢，缺点挺明显的。
1: 对，
2: 比如说首先，
1: 因为刚刚这个冯总说啊，服务好，收费贵啊。
2: 对，收费贵，而且它个性化比较强。它不适合所有的人。如果说你要求不是很高的话，你找个人工作室你就不太划算。还有一点就是，个人的精力毕竟它是有限的。那一个家装它是其实挺复杂的，从设计到完整落地它是很长的一个过程。那这么长的过程，那要是好几个客户找这一个设计师，那他肯定就忙不过来，到时候肯定会出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设计只是整个装修的第一步，后边还有很多东西呢，你还得施工呢，你还得材料的到场配送安装呢，这些配套的东西特别复杂。
3: 设计工作室胜在个性和灵活，当然短板也很明显，落地难，风险高，精力有限。为了省心，很多业主转向了传统整装公司，可是新的问题又随之而来。
2: 你要是说传统的这个套餐公司啊，它也有优点和缺点。那优点呢，就是大而全嘛。那业主找这个公司呢，基本上、省点心，不用说像对个人设计师一样，一个一个都得确认，一个一个都得看，不需要那么麻烦。因为这个套餐公司已经提前帮你把这些东西都筛选。

0: 就是它速度快嘛，这是它优点啊。缺点也有，
1: 缺点也很明显、啊、
0: 很明显，就是千篇一律，大家都一样啊，你达不到你自己的个性要求。你想要点好看点的瓷砖吧，好看点的地板吧，它没有。你想要一个什么风格吧，就他给你提供的这套东西啊，他装不出来，达不到你想要的那个东西。
2: 是
1: 说是有选择，你仔细一看，要地砖就两种，要么 B 要么就 A 连 C 都没得选。
0: 是的啊，所以说你看我们针对于市场的发展，我们就推出我们的这种个性化整装，所以这个个性化整装是现在的流行趋势。
3: 哦，现在之所以个性化整装这么盛行哈，主要就是你看这两年市场的变化、那从总体来看呢，设计工作室它因为这个小而美，能够多点触达，为业主提供更多的实践案例参考，然后更多的触点能够更快速的去解决业主的问题。那么对于大的各种的套餐公司或者整装公司来说呢，也是能够跟得上市场的步伐，进行一个不断的变化。那比如说像我们凡客哈，我们从最早的这个套餐到标准化整装再到个性化整装，其实就是融合了设计工作室的优势和大公司大而全好交付好服务好产品的，甚至是有好保障的这么一个整体的优势，给它合二为一。我们在这几年推进的过程当中，我们内部有一组数据统计哈，现在老房的业主越来越愿意选择凡客来装修了。第一个呢，就是因为它能够满足业主的个性化设计的这么一个装修需求；第二个是能满足业主个性化选材的需求。像我们有将近50000平米的展厅里面，你是可以去任意选购的，而且我们是不限制型号的。也给我们的很多设计老师打开了一个窗口哈，就是我不用再被这个主材或者是产品限制我的设计的想象力、
1: 不会被束缚了。
3: 哎，是。那所以我们这个数据显示，还有10%左右的业主是我会拿着工作室的方案找到凡客来问你能不能给我做进一步的这个深化跟落地。其实我觉得这也是市场认可的一种表现。
0: 为了让业主有更多的个性化的选择啊，我们也是打造了一系列的设计师的这个工作室，就是为了满足业主个性化需求的。包括我们在网上，包括各个平台打造了一系列的 IP 账号，让喜欢这个设计师的业主也来到凡客啊，不仅能享受到个性化的设计，还能享受到标准化的施工服务，能让他完整的落地，达到自己想要的这个好的这种装修。
4: 取长补短，融合优势，个性整装不踩坑。
3: 第一个是好设计，第二个是稳交付。
4: 实地揭秘，个性与省心如何做到两不误？
5: 要考虑咱们的时间的一个整体跨度。
4: 别走开，稍后更精彩。18年的市场历练，18年的信誉背书，生活家组建施工联盟，只为给您一个不一样的家。选靠谱装饰公司，就找生活家施工联盟。
1: 那我们接下来具体的说一说啊，凡客的个性化是整装是如何做到个性省心双不误的。
3: 我觉得对于这个凡客个性化整装来说哈，核心就是做好两点，第一个是好设计，第二个是稳交付。
0: 好设计呢，其实它有几个标准啊。第一个就是设计师啊要懂业主的真实需求，了解业主的一些想法，为业主考虑。那第二个呢，就是设计师呢得全程服务，用心服务，帮业主来省心。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要帮业主做好这个装修预算，得给他规划好，想办法帮业主省钱。具体的呢，我们可以邀请设计师啊，带着大家一起去看一看。
5: 咱们凡客呢是在北京呢有3个店面，
1: 对，
5: 像咱们十里河、奥体还有城外城，您现在在的这个店，
1: 这是城外城。
5: 对对对，我们每个店呢都会有7宅1生不同的样板间，然后是根据每家的情况进行了一个家的还原，一比一落地。这个的话呢是一个小90平的2居室原格局，本来是一个3口之家，但是呢有个准妈妈，就等于2胎的宝宝呢马上也要落地了。
4: 一个普通的90平2居，既要当下够用，又要预留未来，还要颜值在线，设计师会如何破解这个难题呢？
5: 秦老师，咱们先聊一下这个房子的一个问题存在在哪里。咱们现在门厅的区域呢存在的问题是没有鞋柜，还有缺少的就是换衣的一个挂衣区。我们这边的话就把厨房的这个区域呢隔出了一个鞋柜的区域，在右手边的话呢用定制把它进行了一个区域的分割。原始厨房呢本身就不大，那我们原先的冰箱啊包括这个洗衣机啊放在里边都挺局促的，这一改就更局促了。

0: 所以我们就把冰箱给请出来，在这边呢做了一个整体的一个定制，把冰箱收进去，然后又增加了一个储物，包括一个吸厨的一个小的收纳区啊，水吧台都延伸出来了，把我们的洗衣机的功能呢放到了阳台，做了一个家政间的功能性分割。
1: 四口之家的生活收纳与秩序格外重要，设计师巧借厨房空间为入户增加门厅收纳，又把冰箱洗衣机从拥挤的厨房当中解放出来，让小家变得清爽有序。水吧台家政区不浪费一寸空间，却让生活的便利度大大提升。而整个家中改动最有巧思的还得数这间次卧。
0: 原始格局呢，两居室肯定是不够用的，所以我们在户型上呢进行了一个分割，把它变成了三居。相对来说，这个居室的空间呢利用率太小了，因为太大了，所以我们在那个卧室的空间没动的情况下，把这个卧室呢给它一分为三块了。这个区域的话呢，先做成了一个敞开式多功能式的书房，把咱们的书房和二胎孩子的一个卧室综合起来了。还有就是这个屋子的话呢，本身的采光会比较差一些，所以在这个区域呢用了联动门的一个规划，在不开这个门的时候呢，我们的通透性是很好的，关上了呢私密性又增加了。
2: 是，
0: 还有就是卫生间呢本身比较小啊，没有分割性，那后期的话肯定会打架。
2: 比如早上一起来，俩孩子长大了之后，我要上厕所，我要刷牙，你这一起干不了。
0: 所以我们在这个区域呢还占了一部分原先卧室的空间，分割出来了一个卫生间的一个三分离，然后坐便的话呢单独放在一个空间，这样的话呢就是上厕所呀洗漱啊它肯定它是不影响的。请出了坐便，肯定淋浴区的就更大了，包括后期的话呢家长给二胎的孩子洗澡啊，这样的一个区域
2: 空间也够，
0: 对，是绝对够用的。
1: 空间有限，但生活不能将就，设计师重新划分格局，增加多功能区，让两居变为更实用的三居，卫生间也升级为三分离，洗漱、如厕、沐浴互不打扰，即使一家四口同时使用也能井然有序。
0: 常规的卧室空间呢，我们就是整体的衣帽柜，然后学习区和一个床的一个区域，但是这个空间呢要考虑咱们的时间的一个整体跨度，包括后期孩子在没有分房住和四五岁以后分房的这个阶段，这个区域的话呢进行了一个整屋定制，地台的设计，包括咱们的整体的一面墙的储物柜和延展过来的一个书桌的利用，包括一个卡座的区域，就方便后期二胎降生以后呢，我们就可以方便冲奶呀，包括喂奶啊等等的。这个床垫现在是放了一个整张的一个2米的床垫，那后期的话呢，我们其实是可以变成两个小床垫，包括把床垫往旁边一推，等到孩子在学爬的一个阶段呢，也有他的一个玩耍区，是考虑他的整体的一个延展性。
1: 一个有温度的家从来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会跟着孩子一起成长。一个空间多种用途，这才是真正为生活而设计。
0: 这个样板间您看到的这个中古风，我们是可以1:1复刻到您家的，包括整体的全案的这些规划设计，您的居室的施工和您的主材是我们全部都包括在内的。不包括的有哪些呢？比如像这个造型类的吊顶我们是不含在内的，再有就是您家的这个格局改动，比如像拆墙建墙啊，我们是不含在内的。我们的个性化整装呢，哪些包含哪些不包含呢，我们也都会跟您说清楚，透明式的报价让您做到心里有数。
2: 有一位经验足而且专业知识很扎实的这样的一位设计师，对于业主来说太重要了。但是因为我们都知道啊，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嘛，都是个性的话，每个人的水平又都是不一样的嘛，那凡客是怎么做到我们的设计师他都能够达到统一标准的？
3: 我们选拔的门槛首先要高，我们要统一标准。在这个设计师招聘的过程当中，首先我们要求设计老师是要有在这个传统的公司工作过的经验的，那而且要最少要8年以上，因为他无论是从你整个的实战案例来讲，还是说你设计服务的理念，还是说设计经验来讲，都能够满足当下业主个性化装修的一个需求。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看他在过往服务过程当中或从业过程当中获得的一些 资质和荣誉，最主要的一点还是要看这个设计老师的风评，因为北京很大，但是家装圈很小，
2: 对，
3: 所以这个设计老师只要是你在一些知名公司去工作过，基本上都能查得到的。
2: 大家也都熟啊，
3: 对，所以
2: 这圈子嘛，
3: 是，所以说在他入职之前呢，我们一定会在他过往的公司去做一些背景调查的，有没有客户的重大投诉呀，甚至我们会在网络上去查一下这个老师的风评，那么考证和合格以后才能够最终去上岗为业主提供设计服务。
2: 这是好设计，但我们要达到个性化，并且要做到这个省市的话，这还有一个好交付，
4: 对，要落地才行啊。
0: 对，
4: 业主要的是结果嘛。所以我们在几个方面，一个呢，在施工交付方面，咱们凡客呢有这个工程管家，帮着业主管理整个施工过程啊。同时呢，我们又推出了德标5.0的施工工艺，这个工艺呢也是一个质量标准和质量保障。那业主呢心里头有数，这个家里装修是怎么做的啊？还有一个就是工期也是严格把控的。你要是装个半年一年的，这玩意儿谁也受不了，哈哈。所以说呢，我们会严格把控这个工期啊。
2: 我们举一个具体的例子，现在就70平米的新房和老房，它的工期是怎样的？
4: 70平米的新房呢，我们现在装呢是50个工作日，那老房呢，我们是60个工作日啊。那这个应该是在行业里边交付来讲是很快的啊。
2: 是，为什么老房比新房这个要交付要晚10天呢？因为老房你要拆除，
4: 对，
2: 拆除完了之后那才有修复嘛。
4: 对，拆完了还得修复，而且它水电全改也是耗费一定时间的。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在这个材料的品质上面，我们是也是严格控制的。我们跟150多个大的厂家都有深度的合作，我们从源头来控制我们的选材，包括我们的主材、我们的辅材都是一线品牌，这样呢，它的基本的品质有保障，业主用起来更放心。除了这个以外呢，还得有一个什么呢？这个质量控制和监督。这个施工质量谁来管？谁来控制？你有什么具体的手段呢？比如说我们有7大节点验收、36项杂物设，我们还有双种巡检啊，我们还有现场的一些24小时的这个摄像头的这种无线监控。整体施工呢，就是因为家装啊，它包含的材料特别多。那比如说电工只干电工的活，瓦工只干瓦工的活，那安装橱柜的工人只按照他的活，那你不就乱套了吗？对吧？它是有衔接的，每一个工程它是为下一个工程阶段去做准备的，是一环套一环的。所以说整体交付的好处就在于，我们把每个环节都设计到位的，技术标准都给它统一了，工人都非常的默契了。下一个工人来了一看，哦，知道上一个谁做的大概是哪个阶段了，我应该怎么接着去来。这样的话呢，你就能得到一个完整的一个家啊。
2: 是。
4: 那整体选材呢，就更不用说了，因为以往咱们业主去选材，我到比如说举个例子啊，到咱红星美凯龙，到咱居然之家去选材料，这一天我就看瓷砖了，我看一天我也未必能选得下来，对吧？明天再去看地板，那昨天选的瓷砖什么颜色忘了，
2: 那是不是跟我今天选的这个门框踢脚线是搭的？不知道，
4: 懵了。而且每个材料商它的标准又不一样啊，而且呢，这个水也特别深，有真有假，所以呢，整体选材就好处是什么？第一个节省时间，你在咱们店里边，你以往你要花一个礼拜、俩礼拜，你还能选好的材料，比如说你在我们展厅，你花个半天时间，你就能都看完了。以往你要精打细算的，这瓷砖买多少片呢？我是不是买多了会浪费啊？
2: 对，
4: 买少了要不够怎么办呀？
2: 这担心，
4: 担心。你现在你整体选材，因为整装嘛，它都包了嘛，你就不用操这个心了，而且有设计师帮你整体把控，那选材就很快速，而且风格也统一，而且呢，厂家统一配送的，因为你设计是整体的，施工是整体的，选材也是整体的。那你交付呢，那就更省心了。
2: 没错，因为我身边的朋友就遇到这种情况，就家里装修完了，就到处找原因，因为家里马桶老堵，找来找去，最后发现把马桶拆了，从那个下水道里面
4: 掏出了
2: 很多碎石头，
4: 水泥块。
2: 为什么呢？因为拆除的时候跟那个施工的人不是一路人，他可不管你，不给你做整体的这样的一个保护。
4: 对，
2: 下水道他乱七八糟的那个拆了之后，石头全进去了，
4: 他
2: 没了他省事儿吗？
4: 对，
2: 进去了之后他就堵了，这就没有整体规划的这样的一个具体的例子。所以也正是因为有这样一系列的问题的这个出现， 从而致使现在更多的人会选择整装这样的一个模式哈。
4: 嗯，
2: 当然了，选择了个性化整装，那能不能帮我们省点钱？
4: 嗯，这个是没问题的。一个是设计上面的优惠，咱们设计老师呢会免费给您量房验房，送您三套平面规划方案，再加上咱们的样板间征集活动啊，有大量的装修案例可以给到各位，很多主材给您免费升级，我们的16大工程项目增配啊，还有送价值1.68万的定制家具，你可以用来做衣柜、鞋柜、酒柜、餐边柜。我们还赠送大家12件成品家具，比如说沙发呀、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床，这样你就不用再去买家具了哈。比如说大品牌的烟机灶具啊、窗帘灯具啊，我们还有电器的抽奖赠送，冰箱、电视、洗衣机、空调、热水器等等啊。当然还有很多的优惠，各位呢可以到我们店里来，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10-8880-6599，或者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到店详细了解。
2: 各位，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凡客家装冠名播出的《生活在家装攻略之凡客整装攻略》，家装找凡客，整装专家一站服务。我们的节目呢是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并可实时回看，搜索栏当中的搜索生活家家装攻略，您就可以看到全部的视频，当然也可以关注生活家的视频号，看更多有趣有料的家装内容。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攻略在手，家装无忧，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5: 装修最难的就是找一家靠谱的装饰公司，
1: 生活家携润源装饰、凡客家装、清新装饰组建施工联盟，无忧装修找生活家施工联盟。
6: 爱生活每一天，
7: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就空，连口豆腐都不懂，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犯愁，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好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8: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9: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10: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1: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8: 手机电量剩余50%，
12: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8: 手机电量剩余20%。
13: 爸爸们，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8: 手机电量剩余5%。
14: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12: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8: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2: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4: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0: 拒绝野外用火，守护绿水青山。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2: 今天两位给我们带来了一个美味哈，就是番茄里脊，这个可好吃。可是有一个问题，高油、高盐、高糖，不利于保护我们的心血管呀。
3: 但是今天的这个番茄里脊呀，让陈大厨给咱改良了一下，那是要吃起来健康的。
2: 那太好了，要是健康，我得好好问问了。这个番茄里脊特别好吃，但是如果做不好的话，它外面就会特别硬，一点都不酥，还粘牙。关键是这个汁儿啊，要不就太甜了，要不就太酸了，怎么办？
4: 大家都喜欢吃这道菜啊。那今天呢，我教您两个小窍门啊，就可以解决你上面一说这些问题。好，那接下来的话，咱们开始啊，锅中倒油。首先的话，咱们把这个西红柿啊，咱们切成粒儿以后啊，接下来的话呢，咱们呢要把这个番茄酱再来一点，这样的话呢味道啊更浓厚啊。接下来的话呢，我还有两个小妙招，能让咱们这个番茄酱啊吃起来更香，然后呢更粘稠啊，味道更上一层楼。
2: 另外呢，我们知道今天的美食当中还有保护血管的指挥员，是怎么回事啊？
3: 没错啊，平时咱们说到保护血管呢，一般就是降血脂呀，增加血管弹性，对不对？今天啊，咱们带来一个指挥员，啥意思呢？他能够指挥着，让咱们呀把那些

0: 坏的胆固醇给排除出去啊，起到保护咱们血管的作用。而今天带来这个营养素啊，就在我的这一碗粉里面，
1: 可以大胆的猜一下，一会儿我们来揭晓答案。这个番茄汁儿，哎呦，熬的是真浓啊！
2: 哎，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要把蒜加进去，接下来的话呢，我就要放入我刚才跟您说的两个小窍门了啊。第一个呢是咱们的这个姜汁儿，能达到这个去腥增香的作用。哎，然后呢，接下来的话呢，马老师说的这个粉，哎，想给它往里边加一点啊。
0: 其实这个粉呀，就是大豆粉。接下来的这个营养素呢，就是植物甾醇。因为植物甾醇呢，它在咱们体内为什么能发挥一个指挥员的作用啊？植物甾醇呢，它跟胆固醇它是竞争的一种关系啊，所以说呢，它能够指挥着咱们那个坏的胆固醇，哎呀，给它调换出来，让它排出咱们的体内，然后呢，还能阻止它的吸收，然后帮着咱们去降低总的胆固醇和那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就是那个坏的胆固醇。同时呢，它还对咱那个好的胆固醇呀没有影响，所以说呢，它是起个一个非常精准的一个指挥的作用啊。
1: 哦，好，原来就是黄豆啊，大豆啊，我们磨成了粉来做这道美食。我们看一下，哦，这个汁儿熬得非常浓郁了。可是您还没教我们，这个里脊怎么能不硬不凝牙，还特别酥脆呢？
2: 接下来您往下看啊，您说的是糊的问题，咱们把这个汁儿呢加点水啊，咱给它熬煮5分钟。那接下来的话呢，咱们就说到了这个糊为什么啊脆酥而不硬？调糊是关键啊，是2份的玉米淀粉，然后呢1份的面粉，然后呢1份的生粉，然后再加上啊。1点点的泡打粉就可以了，然后咱们再加入适量的水，调到这种酸奶状就可以了啊。
1: 今天这个里脊的糊哈，调的种类还真是挺多的。
2: 对，您看没有，这个糊的话就分成脆炸糊、软炸糊，还有硬炸糊。然后这个脆皮糊，今天我教您的这个啊，就是长久的可以做到啊不软它。除了这个比例之外啊，还有一个马老师推荐的这种粉啊，加入以后啊，咱们这个脆皮糊不光是酥脆，还更加的香了。这个鸡胸呢已经切好了，重点啊，这是一定要把这个鸡肉啊，咱们给它打一下花刀，让它便于入味儿，然后呢，吃起来口感会更好。
1: 那这时候我们赶紧问一下吧，刚才呢，专家已经告诉我们了，说这个大豆，也就是黄豆啊，里面富含保护血管的指挥员。可是我们说到这个黄豆，很多叔叔阿姨，包括中青年人，吃了之后有点不消化，容易胀肚，这怎么办呢？
0: 没错啊，因为大豆里面它其实是含有一种胀气因子的，所以很多人吃了以后觉得，哎呀，不是很好消化，对吧？但是呢，咱们把大豆呀做熟以后呢，尤其是呢，比如说做成了豆腐呀、豆浆啊，它消化吸收会更好一些了，比咱们整个的这么煮着吃啊要好一些。但如果说我们还是想吃这种完整的，不是想吃豆浆和豆腐，那咱可以把它给碾碎了，就像这样变成一种粉样的，咱们再去做呢，它的消化吸收也会好很多。
1: 可是我们也想问一下，刚才您提到了它里面富含植物甾醇哈，是我们保护血管的关键的一个营养元素。可是我们一天吃多少黄豆是比较正确和健康的呢？
0: 今年啊，就大家一直在去提减油增豆加奶。其实呢，植物甾醇啊，在植物油里面含量是最多的。但是呢，油啊，咱们不能吃太多，因为我们提倡减油。油呢，一般每天25到30克，对吧？然后大豆制品，我们建议呢，每天15到25克。这个呢，是我们称出来的20克大豆的一个样子啊，或者是相当量的一个豆制品，比如说我们喝杯豆浆，或者是吃块豆腐啊。然后另外呢，每天呢，再喝300克以上的一个奶制品，然后共同的去保护我们的健康。
1: 好，我看您这边都已经准备好了。
2: 对，我们开始起锅烧油啊，咱们开始煎制。
1: 刚才说了，这个糊啊可以让啊我这个里脊外表非常的酥，放多久都是酥的。另外呢，还有一个诀窍就是我们的这个汁儿了，怎么更加的适口，马上就教给大家了。
2: 这个大概其实煎个2-3分钟也就可以了啊。鸡肉因为咱们给它系个花刀了，是吧？它既便于入味了，然后也便于成熟。
1: 大家看啊，这个里脊真的是哈、啊、金黄的，非常诱人食欲。但关键的是，我们说啊，最后的这个挂外面的这个汁儿啊，酸甜可口，还要放一些东西，还有窍门呢。到底放什么呢？
2: 关键点来了啊！咱们要给它首先用盐给它定个底口，哎，然后呢，紧接着的话呢，因为西红柿啊，它还是有点酸头的，我们把这个酸口啊给它去一去。那接下来的话呢，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啊，就是一点柠檬汁啊，就是半个柠檬左右的柠檬汁就可以了啊。咱们加在里边啊，又提香呢，又让这个酸味啊更复合。
1: 哦，就有果香了哈。
2: 没错，哎，有果香味了啊。
1: 嗯，明白了，一定是最后调味哈，有盐有糖，最关键的就是柠檬汁。
2: 这就可以喝炒了啊。接下来的话，咱们把配料放里边，放一点青红彩椒丝，咱们放了一些这个木耳丝啊。接下来的话呢，咱们把这个汁儿烹进去啊，咱们㧟上一大勺子汁儿、啊。
1: 哇、哎，天然的番茄香甜啊，裹在了这个里脊上面，太诱人食欲了。哎。
2: 咱们再给它翻炒均匀，这样的话呢，咱就可以出锅了。
0: 今天的这道番茄里脊闻起来真的是非常的香啊，而且呢，咱们是改良版的一个番茄里脊，因为里面呢，我们挂糊也好，还是熬汤也好，都应用了富含植物甾醇的黄豆粉，而且呢，还搭配了像西红柿呀、彩椒啊、木耳等等多种的食材，共同来保护我们的心血管健康。喜欢吃的，您不妨试一下吧。
3: 在咱们身边啊，相信有不少中老年朋友都被一副小小的眼镜所困扰，看远看近啊，需要来回的换眼镜啊，看报看手机模糊不清，那相信这些烦恼啊，不少长辈都感同身受。并 RTV 生活特工看得见的好生活行动，就从观察和帮助身边每一位被视力问题困扰的朋友开始。
4: 哟，李向贤老师啊，
3: 是我是我，哎，您坐您坐您坐，是我是我，
4: 啊，我特别喜欢看你的节目，
3: 哎呀，谢谢，
4: 我可是您的忠实粉丝啊，
3: 啊，我看您这看着眼神很费劲呐、啊，
4: 我老习惯了啊，上午遛弯之后买份报纸看一看，嗯，但这报纸上的字儿啊忒小，
3: 您
4: 看不清楚啊、哦，眼又花，
3: 您这不戴着眼镜呢吗？哎。
4: 我这眼镜呢，管近视，不管老花啊，
3: 看远行。
4: 对，我呢，退休前呢，是一名中学语文老师啊，一辈子和书本打交道，
3: 经常用眼。
4: 对，年轻的时候很早就近视了，现在老了，眼又花了。
3: 您有老花镜吗？
4: 有啊，啊，我这就是老花镜
3: 啊，戴着
4: 看近处的啊，这个呢是看远处的啊。出门的时候呢，带着它，来回的折腾很麻烦，
3: 得，每天出门两副眼镜都得戴着，
4: 都得戴上啊，你说多折腾人，
3: 您说的呀，我特别理解，但是呢，现在我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配了一副智能花镜，哦，哎，叫茂世清，茂是耄耋之年的茂。视是视力视觉的视，清呢是看得清看不清的清，哎，这个眼镜一戴上啊，那就远近的问题都解决了，啊，一副管两副，
4: 这一副眼镜能管两样吗？那能行吗？
3: 梁叔啊，跟您说啊，真能行，这可不是一般的老花镜，
4: 是吗？
3: 它是智能花镜啊，是专门经过设计的，哦，上半部分呢看远，下半部分呢看近。我这副眼镜啊，就是在茂世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配的啊。他们家做眼镜啊，将近20年了，是专门做中老年智能花镜的老品牌，专门做这一块，特别专业。哦，
4: 原来是老品牌，靠谱，靠谱。
3: 跟您说一下啊，他们家在咱们西城这儿就有门店，还有朝阳门店、亚运村店啊，就等着叔叔阿姨们去体验定制呢。您要是想配的话呀，我现在就可以陪您去。
4: 那可以啊，
3: 西城店呀、啊、就离咱们这儿公园没多远，特别好找。
4: 那咱们就去吧。
3: 得嘞，咱们走着。
4: 好，走
3: 走，梁叔。哎，到了，就这儿了。哦，梁叔，您看啊，啊，茂世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就这儿了。哦，
4: 茂世清，哇，这还挺气派。
3: 您看这多亮堂，店里头。
5: 哎，李老师来了。
3: 你好，
5: 你好，你好，你好，
3: 这就是梁叔啊。
4: 你好，你好，
3: 来，
4: 你好，
3: 梁叔。
5: 咱们这边有红茶、花茶，然后白茶，想能喝点什么？
4: 我喝点绿茶。
5: 啊，哎，梁叔，咱们简单的做一下登记。
4: 好的，可以。
3: 咱们这位梁叔啊，退休前那是光荣的人民教师。
5: 咱们现在眼睛是什么情况啊？
4: 我现在就有点花。
5: 咱们现在然后给您安排一下验光。
4: 好的，好。
5: 哎，梁叔，咱们做一下雾化，缓解一下咱们眼睛的视疲劳和干涩。
4: 好的，还要做雾化呢，太享受了。
3: 梁叔，我跟您说啊，您这可是享受的 VIP 待遇啊。
5: 梁叔画完了以后，看一下远处，眼睛是不是清晰明亮了许多？
4: 哎呦，这眼睛也轻松多了，看什么也亮了， 感觉挺好。
5: 叔叔，咱们现在下巴贴到额头纸上，额头贴到前面，眼睛睁开往前看，前面有一个小房子。哎，好嘞，咱们保持不动啊。叔叔，咱们看一下您眼。

0: 睛，右眼有远视有散光，左眼呢近视加散光，两只眼睛有屈光参差，你这个样子下来眼睛是很不舒服的。您这个度数呀特别适合做智能花镜，我给您推荐这款高端的镜片，视野呢要比普通镜片更宽，适应度了更快，所以说是戴上它以后不用太久你就能习惯。
1: 好，还不错，李老师，你选的真不错，你还是你有眼光，就他了，
2: 能看中，
1: 感觉不错，很好，
2: 那就他了，
1: 好吧？
3: 那行，梁叔，我给您登记一下下单，咱们一周后取件。
1: 好，哎，李老师，这个茂世星智能定制中心，这个专业就是不一样。
2: 那可不，我跟您说，当初我就是看中他们家的专业度，还有服务品质，才选择到他们家配的这副眼镜。您以后啊，再配眼镜，或者家里人朋友配眼镜，还有做眼部护理，选这儿准没错。其实像梁叔叔这样的困扰啊，在咱们老年人群中非常的普遍，近视加老花，看远看近，换镜难啊，每天都被看不清的问题困扰着。就连老艺术家王丽云老师、朱时茂老师啊，也深受视力问题的困扰，连生活质量都受到了影响。
4: 老话说呀，花不花四十七八，这眼睛花了，你再加上近视，再加上散光，哎呦，那可麻烦。因为你看书的时候，你得戴老花镜吧，然后你看远的地儿，你还得换成近视镜，每天就这么来来回回的这么折腾。太麻烦了。
2: 作为一名曾经的老师，我深知日常用眼对视力的损耗，也更加明白视力好坏啊对老年人生活的重要性。如果看不清东西，不仅日常看报看手机受到影响，而且就连出门散步买个菜心里都不踏实。所以一副合适的眼镜对于咱们的长辈来说真的是太重要了。
4: 茂世星啊，19年专业验光配镜，采集数十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这个眼镜还有一大优点，它防紫外线，户外自动变色，连太阳镜都省了。戴上它呢，你是看书啊、看手机啊、开车运动啊，因为它室内室外都能戴，眼睛舒服了，头也不疼了，也不晕了。
2: 梁叔，
1: 哎，
2: 好久不见啊！
1: 啊，李老师，你好。
2: 哟，我看您这新眼镜戴上了。
1: 我自打配了这眼镜以后就没摘过，现在特别轻松。
2: 那真是比以前方便多了啊！
1: 而且这个效果也特别好。您看我刚看这个同学20年前的聚会的照片，现在看得清清楚楚。哎呀，你看连这小字儿，我这都能读下来。你看这效果多好，
2: 又能回忆自己的青春岁月了。
1: 是啊，
2: 我们祝您以后啊，看得清。看得远，
1: 好，
2: 自己的老年生活过得更加的幸福。
1: 好，谢谢。
2: 本期生活特工，我们跟着梁叔叔一起体验了茂世星智能花镜的专业配镜流程，也看到了一副合适的智能花镜真的能给老年人的生活带来很大的改变。现在 BRTV 生活生活特工联合茂世星智能花镜共同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或者是近视加老花等等视力问题的困扰，您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或者是拨打专属热线010-5688-3816、010-6165-1168、010-6888-9558进行登记，到店就可以享受26道专业验光服务，同时还有全面的专业眼部护理和检查。另外，您还可以参与茂世星线下健康沙龙，领取长辈专属福利。让我们一起用一副清晰的智能花镜，共同守护长辈们的清晰世界，让他们的晚年生活看得更清，过得更加美好。
5: 每个人的眼睛不一样，也许你有近视，他不近视；也许你左眼有散光，右眼没散光，所以就要精准验光，配副度数合适的老花镜，戴着眼睛才舒服。茂世星镜片很 智呢？眼睛不费力，眼镜带调焦，就像一台高级智能的调焦照相机，看的范围更开阔，看东西更清晰。貌似轻，技术很智能，看远看近，丝滑过渡，不累眼，戴着更舒服。貌似轻，护眼很智能，自动防蓝光，防紫外线，戴着更舒适。而且貌似轻还有几百种时尚潮流的款式，戴上让你年轻十几岁。我是朱时茂，雪花镜认准貌似轻。
6: 我身边的朋友们都跟我一样，都换上了貌似轻智能花镜。如果您跟我一样被眼花的问题所困扰，那你赶紧换一副貌似轻，眼花就戴貌似轻。我是王丽云，我信赖貌似轻。
7: 接下来您要找的这一位要用生命去保护他是吗？
8: 我喜欢的人真的我让他骑在脖梗上都没问题。
9: 他说要用生命去保护一个人。
8: 你想吃的东西你告诉我，我就可以给你准备食材。
7: 王姐喜欢吃什么？
10: 我喜欢吃炒青椒。
8: 你听
7: 能不能上点难度？
8: 你听你把青椒炒好了难度很大。青椒粉好多种，有好多种的做法。你喜欢吃哪种？
9: 当天津大哥遇上北京大姐，他们会擦出怎样的火花？
8: 你知道我最大爱好是吧？就和美女聊天。
10: 您跟除了我，你跟你要跟别的美女聊天，那我心里头就会
8: 说的就是你。
11: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儿就空，连口豆腐都不敢尝。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犯愁，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住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9: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就空，连口豆腐都不懂，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犯愁，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好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见到了57岁的北京女士王雪梅。她6岁丧母，2段婚姻。
10: 就是我爱人住院的时候，我在坐在地铁里的时候，我的眼泪就那个哗哗的就流。人吧，总要活着，就是不能被这些不好的就是困难打倒。
12: 这姐姐性格还真好啊，什么都不是困难。
8: 巾帼英雄，
9: 这样一个外表温柔内心如钢的女性，她会在今晚遇到自己的幸福吗？
11: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7: 孩子对你要找另一半怎么看？
10: 可以支持我，没有想昨天我给他发微信的哈，我说我要去上选择节目，我说要去相亲去了，他没说什么啊，
7: 也是支持你的哈，
10: 对对对，
7: 你想找个什么样的？
10: 找一个喜欢打乒乓球的，喜欢唱歌的，
7: 这座里边有吗？
13: 唱歌呢都是我是马马虎虎。打乒乓球呢，咱们这个选择里边，光我了解的有些男士，打的是比较有水平的。通过看咱们的节目，可能会有很多热线，我这么想。再有一个呢，咱们生活馆里头也好，您呢积极的在生活馆里边去寻找，因为他生活馆的那个播出的频率是跟咱们这个电视播的是同频的。从这生活馆里边也可以看节目，也可以在那个留言区里边呢，把自己的爱好和自己的这个什么呢，扣字打 出来，然后再上咱们沙枣的直播间。哎，这样的话，喜欢您的人会很多。
14: 就是说，咱不光看选择，咱还要参与进来，
13: 哎、
14: 对吧、
13: 哎？
14: 深度参与进来、
13: 哎。
14: 您在我们这个生活有伴上去注册自己的
10: 没有
14: 信息了吗？
10: 没有。
14: 您可以去注册一个，这样的话，大家就可以在我们的小程序上，尤其您可以用您在节目里边的这个名字，因为毕竟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大家所接触的人是有限的嘛。您如果在线上注册，会有更多的人看到您，就直接来和您接触，一下就找着了。此时此刻，是否要用歌声表达一下你的心声呢？

0: 给大家唱一首我特别喜欢潘美辰的一首《我想有个家》。
1: 我想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华丽的地方，在我疲倦的时候我会想到他。我想要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在我生

眼泪只能自己轻轻擦。我好羡慕他受伤后可以回家。

0: 谢谢谢谢。
1: 我都眼泪快掉下来了，唱这首歌，
2: 假永远是有，但是来讲，就是说两个人的假，一个人的假。
3: 我们有家，但需要家里有女主人，
2: 真正值得是主人的主人。
4: 我就是想有一个家，一个不大的地方，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能够想去达到的一个目标和期待，对吧？
0: 嗯。
4: 那今天呢，我们还有两位男嘉宾，我们看一下有没有你想见一见，或者是跟你觉得比较合拍的人，好吧？
0: 嗯。
4: 他的这些条件，你想看哪一个？
0: 爱好。
4: 爱好，刘玉斌的爱好是烹饪，然后赵恩义的爱好是骑行锻炼，就一个居家范儿，一个运动范儿，对吧？第二个呢，选什么？
0: 住房，
4: 住房。刘玉斌是有房啊，赵恩义是无。好，那再选一个。
0: 再选年龄，
4: 年龄还是很理性，
5: 很准啊，
4: 对，很理性的。刘玉斌是65岁，赵恩义是69岁，有没有想见的？
0: 选一个那个有房的那个。
4: 有房就是刘玉斌，对吧？65岁的那一位。
0: 行，
4: 来，那请出我们的下一位男嘉宾刘玉斌登场。适应是吗？来，快坐快坐。刘玉斌65岁，丧偶，是个厨师，天津人。
2: 大家好，我是刘玉斌，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4: 你们先聊一下好不
0: 好，
4: 再决定要不要在一起，多了解对方啊。现在开始。
0: 您有几个孩子呀？
2: 俩。大的是儿子，小的是姑娘。
0: 您是哪儿的人啊？
2: 我是天津的。
0: 天津的。住在什么地方？天津。
2: 我住在塘沽。
0: 塘沽。南边哈，天津的南边。
2: 对。
0: 有
2: 口感的可以去塘沽吃海鲜去。
0: 对对对。您对我什么印象？
2: 哎，太棒了，你太好，我在底下看看。你是巾帼英雄。
0: 苦孩子出身，
2: 真好，真
0: 好。您属啥的？
2: 我属老虎的。
0: 老虎。您是什么情况？是？
2: 我们那位是患病去世。
5: 我看现在这个角色有点换位了。刚才是什么？你上来的时候，我看觉得挺紧张的。现在这位男士特别紧张，我觉得好像也没有什么表达出来您对女士的这种。就是这种想法，
2: 我还没说呢。你可能比我着急是吧？
5: 对，着急啊，因为我看你紧张。
2: 我以为你好，你想做事。
5: 没有没有，
6: 我觉得看着还是挺般配的，有点年龄方面挺般配的。
2: 我是这样，我对象去了7年了，我也想找个伴儿。我刚看到您来，我给您特别特别点赞。就是这，您这个经历，哎呦，要是我咱俩有共同感，我也是那种感觉。逝者和那生者是不一样的感情，在这儿，咱这话少提就不过去了。对于我来讲，我上去来我就找另一半来的。我觉得姐姐你特别特别好，又憨姐，这嘴也不行。
0: 哎，没事没事，挺好挺好。
6: 她比那女的大，她
7: 对，
6: 那叫她
7: 对
6: 姐姐呀，
7: 她也这样称呼。
6: 他们习惯
7: 都60多了，
6: 他们习惯这样称呼。
8: 但是一般天津人叫
6: 这个礼貌的称呼。
9: 我觉得这不是也是痞帅痞帅的吗？
0: 对，是我要年轻的时候肯定就没问题了。
9: 个性鲜明。
0: 对对对，
10: 你看咱们这个哥哥，你就看他那双鞋，
9: 对，
10: 就看他得有多少
0: 对。
10: 特点，
0: 对对对，
10: 和现在这个年龄人穿的鞋绝对不一样，
0: 对对，
10: 特棒，
4: 就是帅范儿，
2: 到哪都能买得到，
10: 都能买得到，但是这个年龄没人
9: 穿，你敢
10: 穿
9: 这就够帅，
10: 对
2: 啊，
9: 而且适合您。
4: 你把那眼镜戴上，我们看看，你这老手里拿着，戴上。
2: 我这眼镜是老花镜。
4: 那啥时候用啊？
2: 你看个
9: 字儿，
2: 看个手机啊。你要看个人呢，就不用戴了。
4: 看人不用戴，不戴看得更清楚。
2: 哎，看得清楚，对。
4: 行，要不要再听听 刘大哥的故事。
0: 可以可以
4: 可以吧？
0: 可以，
4: 来，那您坐过去，咱们听听刘大哥的故事，好不好？
6: 这个先生他穿这个衣服呢，他是看起来是很讲究卫生的，因为穿着白衣服，他必须得一天一洗，或者是两天，最晚也得两三天一洗，否则的话他就会脏了袖口什么的和那个衣领啥的。
4: 刚才说喜欢烹饪，合着这烹饪是您的职业啊？
2: 那不是职业，我只是喜欢。
4: 哦，那怎么？
2: 我只是喜欢我自己的嘴，
4: 跟别人无关。
2: 对。
4: 那您原来就是退休之前是做厨师的吗？
2: 我什么都做过。
4: 嗯，
2: 基本上挣钱的活我干过。
4: 嗯，
2: 赔钱的活也经历过。
4: 也是人生几经起起伏伏这样过来。
2: 可以这样说。
4: 嗯。那我们看看人生的几个关键词是什么？充实的退休生活，他走后的那一年，人是懵的，用生命去保护他。这几个关键词读下来就这种爷们儿感十足，是不是有这种感觉？
2: 是。
4: 您自己也这么评价自己的？你怎么评价你自己？
2: 男的嘛，不就得这样做去，对吧？
4: 那我们就说第一个啊，充实的退休生活。您现在退休多少年了？
2: 五年。
4: 说充实，有充实到什么程度？您这几年都干了啥？
2: 我现在无忧无虑，我什么都没有。我想吃，我自己做我自己爱吃的，别人爱吃不爱吃我不管。
4: 嗯。
2: 可能是说我做出来的话，别人还都不反对，还都特别喜欢吃，就够了，对吧？
4: 那您一般都喜欢做什么？您都喜欢吃什么？来说馋馋我们。天津好吃的可多了啊！
2: 你想吃的东西，你告诉我，我就可以给你准备食材。
4: 王姐喜欢吃什么？
11: 我喜欢吃炒青椒。
2: 你青椒
4: 能不能上点难度？
2: 你青椒，你把青椒炒好了，难度很大。青椒粉好多种，有好多种的做法。你喜欢吃哪种？
11: 就放点肉就行。
2: 肉好多种，牛肉、羊肉、鱼肉，各种肉。
11: 那我就炒吃过，炒的猪肉吃过，别的都没吃过。
2: 猪肉分好多种，肥的、瘦的，还有里脊，还有小里脊。
11: 那里脊
2: 还有前腿、后腿。
11: 里脊。
2: 哦，里脊。
11: 啊，
2: 里脊肉嫩，是吧？
11: 对对对，
2: 挺好的。你是肉片炒还是肉丝炒？
11: 都行。
2: 你是炒青椒还是炒麻椒还是炒尖椒？
11: 有点辣就行。
2: 有点辣，小米辣行吗？
11: 可以，不辣，辣不辣都行。
2: 好，
11: 开画下。
2: 只要你点的，咱就去做。
4: 搞定，
2: 搞定，
4: 搞定了啊！青椒炒肉啊，我们有没有口福也能尝一尝？都说了半天了，我们刚才都恍惚了，就觉得你们俩刚才这个说菜的这个对话，感觉像俩人说相声在报菜名。
12: 他如果要接受这个男士是天津人的话，我估计他俩应该可以，因为这男士你看也会做饭，
3: 骗人家人说话都幽默。
13: 幽默，住伴儿跟他一打呀，别的咱不提。过去我们小时候打那快板，都会这个，还忘了。
4: 除了做饭，这个退休之后还干啥呢？自己觉得特好玩的。
2: 我还是做饭，
4: 就是做饭。
2: 对。

0: 给人食堂，给人食堂里做饭，
1: 哦，
0: 打一份工，他给咱钱，再拿起钱，咱去玩去，干嘛都行，
1: 哦，嗯，
0: 是
1: 挣了钱之后呢，你这退休，
0: 你挣钱不娶老婆吗？哎呀，
1: 我又不懂了，我这些小孩子
0: 钱多，口袋多，你娶个老婆带他去买啥？咱夸腾，你没有钱掏不出来。我告诉你，要跟天早天津人，不会做饭，
1: 对对对，没有绝对。
2: 而且天津人还自带幽默，
1: 对对。
2: 你看这个词儿全跟得上，
1: 对对，
2: 你不会闷，
1: 对是吧。而且你看，明显刘大哥也是一个特爱干净的人，
3: 对，
1: 是吧？您是不是平时也特别爱干净？这家里
0: 你做饭不干净不行，啊。
1: 那除了做饭呢？你这家里边收拾自己的洗洗涮涮啊什么的，因为我觉得很少有人会穿一身白。
2: 对，
0: 那没有老婆，那没老婆只能自己做。
1: 嗯，
0: 对吧？
1: 那也有人没有老婆，这家里边弄得乱七八糟的呀。
0: 那怎么做？
1: 您是吗？您这家里什么样？
0: 我家里很简单，啥就一个柜子，一个床，啊，一个厨房，一个厕所。
1: 嗯，干干净净的。
0: 嗯，反正它不脏。
1: 嗯，那刚才说了，这退休之后，你看除了咱把自己家打扫好，把自己照顾好，然后喜欢做饭。你还喜欢出去玩是吧？
0: 嗯，对，现在也很少出去，就是那时候我的工作原因，就是老出差，基本上都去。
1: 那如果找了一个老伴呢？
0: 那随老伴儿，老伴上哪去？哎，你喜欢去哪？
4: 我喜欢
0: 啊。
4: 去哪儿都行，
5: 去撒哈拉沙漠。
4: 对，我刚想说去
5: 那个三毛和那个摩西的故事。
0: 对了，
5: 去好好看。
0: 你从那里边说一说三毛，我也挺喜欢。
4: 你也挺喜欢
0: 啊？
4: 撒哈拉沙漠行吗？
5: 撒哈拉沙漠，
0: 我估计我进去我就出不来了，
4: 进去就出不来了。嗯，
0: 咱去点那个有保证的地方好不好？你别听他的，
4: 那边
0: 啊，你去过吗？
5: 我去的时候是冬天，他这个项目呢是必须避开11月、12月、1月、2月才能去，3月份以后再到这一圈都可以去。
0: 不，你这感受是吗？
5: 我的感受非常好啊。
0: 对你身体好吗？
5: 对我身体太好了。你看你就没看咱们选择节目？
0: 我没去过，我
5: 给到
0: 我不问问你借鉴你的意见，我好领他去啊。
6: 那还是比较契合的呗，可以互相欣赏的。都有互相欣赏的对方，
7: 我们看你是看他的眼神，我觉得
6: 挺喜欢的，有好感。
8: 也旅游，我觉得这挺折腾的，北京周边这些挺好的，这个是。
1: 刚才说俩孩子是吧？是哥哥和妹妹俩孩子。
0: 对。
1: 他们对您现在这个找老伴儿咋看呢？
0: 这怕你怎么还不找呢？
1: 哦，盼着您找的。
0: 你这玩意儿，你找一个，我找一个，少打回电话没话，赶紧找。
1: 哦，是这样的。那他们。你的生活用您操心吗？
0: 不操心，
1: 一点。
0: 我俩孩子特别好，
1: 嗯，
0: 我俩孩子大学毕业以后都有一个国企的工作，
1: 这是天使宝宝呀，是吧？真是让爸省心。
0: 对对，特别省心。
1: 您平时抽烟喝酒什么的吗？
0: 啊，我不抽烟，我也不喝酒。
4: 我觉得这位男士特别好，
1: 不抽烟不喝酒还做饭，
4: 对，
1: 省心，
4: 特别好。
0: 我还不打牌。
4: 哎呦呵，打牌也没事儿。
0: 你有点事儿不打。你知道我最大爱好是吧？
4: 啊，
0: 哎，就和美女聊天最好。
4: 妈呦，太好了，
1: 和美女聊天。
0: 你
4: 哦，您跟除了我，你跟别的美女聊天，那我心里头就会
0: 说的就是你，你
1: 没有 get 到那个点是吧？
6: 这个女的挺看好这个男的，但是我从表面上来看，好像是不太契合他俩，因为这个女的比较内向，这男的好像比较外向一些似的，好像两个人性格不太那个一致。
1: 您之前那个爱人是因为生病了走的，
0: 对，他也是患的是癌症，小叶肺癌，没办法。
1: 大概这个过程经历了多长时间？
0: 哎呦，很短的时间，很短。他走的时间长了，今年7年多了。
1: 那因为刚才我们看您这个介绍的时候，我们还说您是个特别深情的人。
0: 那个姐姐问我，说你追过星吗？我说追过，梦里追过。您追过谁？我追过刘晓庆，我们那年代是吧？还追过刘晓庆、陈冲了，什么都有。
1: 对。
0: 我说那是梦里追，没有结果。我说追就追我老婆，我那是有结果的。我把我老婆追到手了，给我生俩孩子。这么多年过来，就是说。一直都是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生活吧，没有别的，我们没有别的。
1: 嗯，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0: 跟我一样吧，也有点豪情万种那意思吧。
1: 真的，所以你们两个也是脾气相投。
0: 哎，挺好的，
1: 性格好，能玩到一起。
0: 他玩的我不会。

0: 那他跳舞打牌的嘛都会，跟我妈能玩到一起，跟我妈关系特别好，是吧？我就晚上到家了，晚上打个电话，老婆晚上吃嘛，孩子回来了，哦，先甭管了，带菜回来做饭。
1: 嗯，所以这么几十年过来也都是非常相濡以沫的，很有默契的在一起生活。
0: 可以这样说，
1: 是吧？
0: 可以这样说。
1: 嗯，就是因为感情深，所以才有了说他走的那一年人是懵的嘛，就是完全没有这个心理准备吧？
0: 不是那种懵，好像是。别人没有感受哈，那我自己的感受，我跟别人说出来也没有用，我那种感受就，哎呦，太神奇了。
1: 什么时候知道他突然之间生病的呢？
0: 我这人不是爱吃吗？我门口就有早市儿，我天天去赶早市儿去。结果我们大舅给打电话，就是他哥哥给我打电话，他说你回来吧，你去晕倒了。低血糖，给点巧克力吃，给点糖块吃就好了，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当天我又去，他又，那我就给儿子打个电话，去到医院一检查，肺癌晚期。
1: 肺癌晚期，但是之前没有任何的征兆吗？
0: 什么都没有。
1: 那也太突然了。
0: 嗯，对，太突然了。他是小叶肺癌。
1: 嗯，
0: 那可能是癌肿的是最厉害的，它是扩散是最快的一种。
1: 从发现得这个小叶肺癌到人走，一共是多长时间？
0: 啊，两个月。
1: 两个月，突然之间就没了。
0: 反正他可能也有点吓死了，最后治不了了。
1: 他心态也崩了，是吧？
0: 对，有可能。
1: 当时在天津看病还是在北京？
0: 那北京、天津都来了，都去了。
1: 嗯，那一段时间你是怎么过的？
0: 我也不知道怎么过来的，我想不起来了。
1: 嗯，
0: 那时候好像，哎呀，怎么说呢？就是一直就认为他怎么会得这病？走了以后，转过年，再转过年的第二年吧，就疫情了嘛，不是吗？治港去了，就是外来人嘛的，就做登记。我做那个去了，哎，就把事儿把那事儿就忘了，到现在哎更忘了。
2: 一发病逝以后，肯定另一方接受不了。因为他们在一起这么多年了，毕竟风风雨雨的感情也是几十年了。我也能理解。
3: 这个跟离异的不一样啊，离异的他是肯定是感情走不到一起了啊，散了。他这个不是啊，他这是感情都相当稳定的婚姻啊，这时候他丧偶了。如果他再选择另一半的情况下，那对另一边要求应该是都挺高的。
0: 看见你了，总想你就麻烦，
4: 没事，
0: 留个电话或者想
4: 对对对
0: 打电话，
4: 留个电话，以后去天津找您，您到北京找我。
0: 我你找我，你恐怕你找不着我
4: 啊。
0: 你什么时候找我呢？中午以后。
4: 哦。
0: 因为中午以前我要在一食堂里。
4: 哦，
0: 你找着我也没
4: 用。
0: 到天津绝对地主之一，骗你咱地主，
1: 一点都不顾及我们的感受。
0: 你们
5: 到你这儿就是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
1: 对，
0: 你们真正的要去塘沽，我就好好的给你们准备一，你给我一上午的时间，我就给你准备的大餐。
1: 我们饿两天肚子。
0: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1: 您住在塘沽是吧？现在
0: 对，我住在塘沽，
1: 嗯，
0: 土生土长的塘沽人，海边上长大。
1: 离北京很近，其实
6: 对，
0: 我开车来一小时五分钟。
1: 啊，其实你现在从我们北边，你到大兴机场也得俩小时呢。
6: 对，差不多
1: 是吧？所以不算远，王姐。
4: 对对对，
1: 不算远是吧？
4: 对对，
0: 我从家里出门是到这儿正好一小时零五十二分钟。
1: 所以你看，王姐，其实现在这个北京和天津，这简直就跟一个城市是一样的。没有什么那么大的一个差别。
4: 对对对，
1: 我倒是觉得，如果大哥您觉得就是这人其他方面都 OK， 都很好，其实这方面咱也可以稍稍的忽略不计，是不是？
4: 对对对。
1: 做到现在了，你现在对这个大哥有什么新的印象了吗？
4: 大哥爱吃，爱美食，又会做，所以挺好的，真不错。
0: 那你的意思，你就看我会做了吧？
4: 对呀，那
0: 天天做好事
4: 比一般男士强多了，那真是。
0: 别，你不能那样。
4: 这不，确实
0: 不能那样，
4: 真的
0: 不能那样。
4: 在我的心中，给你打99分。
1: 哎呦，
0: 99
4: 分，
0: 那一份哪去了？
4: 那一分就是头发没了。
0: 明天留起来吧，明天留着还能长。这我这头型没办法。
4: 跟您开玩笑，没事啊。
0: 不是不是，我能长起来，我有头发，不是没有头发。我就是原来就是，这20年以前了，因为我们那时候上班是正装，他就老有头皮屑，然后这特别挺麻烦。算了。
6: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一

0: 你想找个女人，你想找个女人，你俩想结成一体，你不可能说你过你的，他过他的。反正我真的是这样想，我想我喜欢的人，他值得我喜欢。首先他值得我喜欢，我喜欢的人真的我让他骑在脖梗上都没问题。
1: 那你喜欢什么样类型的？
0: 类型的，什么类型都可以，只要是女的就行。
1: 只要是女的，我知道您想表达的就是说没有固定类型，看感觉。
0: 他就是心地好，就是能和你说得来，就是说你别把外表，当成你那个择偶的最佳条件，就是说你真正的说的两人在一起，你懂我，我懂你就够了。你不懂我，你再说你我说懂你说西，这两天半不就查了吗？
1: 还是要一些精神上的共鸣是吧？
0: 对，是。
1: 那比如说是喜欢那种，比较独立自主的那种女性的风格，还是喜欢这个小巧比较乖，然后很操持家务的这种女性？
0: 试着看吧，我没接触过。我就是，我没谈过恋爱，我这个老婆我是第一个。
1: 一直到现在，
0: 对，
2: 刚刚在这儿就说的，我女的就行，
3: 那
2: 聊得来就行，长啥样不重要。
1: 说您接下来故事说用生命去保护她，我其实刚看到这个词儿的时候，就是猛然间觉得这是一个二三十岁的时候婚礼上的誓词。
0: 我现在也是一样，你必须的。
1: 对，我就觉得我很意外，这是从一个60多岁的有丰富人生经历的人的嘴里面去说出来，说我要用生命去保护他。
0: 这是必须的，这是必须的。
1: 说明白。
0: 比如我们俩在一起，别人他就用咱们哭着回来，谁也生气，咱说理去，别，咱不上说理啊。你反正你也惹着人家了，行了，我保护你就够了，咱不给你。对不对？我说的就是我的想法，就是我个人想法，代表我自己。
4: 这么说明他这个人很重感情，
0: 是
4: 很重情义。
1: 这样我问问王姐的闺蜜好不好，你觉得怎么样？
4: 我觉得大哥还是挺真诚的，生活上可以照顾他，而且大哥的感情经历也很简单，看得出来是一个能够用心去生活的人。我觉得两人可以尝试一下，而且性格方面也比较互补。
1: 王姐呢？
5: 我觉得大哥挺幽默的，性格挺好的。
0: 这点你说对了，
5: 真的是
0: 幽默谈不上，我性格特别好。
5: 特别真诚，而且
0: 你怎么看出来的？你
5: 感觉
0: 是吧？
5: 特别真诚，真的。
6: 我觉得他有一个共性啊，就亲子关系特别好，孩子们非常支持爸爸去找。我觉得这也不是特别的多，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先决条件。你说远吧，说句心里话，什么地方你住熟了，它就是你的家。所以我是觉得我们得，用心去体会吧，就给自己一个更多的机会，因为这位男士不难找，是吧？
1: 对，
7: 俩人听俩人聊天吧，一个发球，一个接球，都特舒服啊，他不尬，甭管什么态度，有来有往，互相来的特别平衡，特别舒服，我觉得可以。
0: 三个人，两人说好，
1: 谁说您不好了？
0: 你还没说好呢。
1: 不是，我以为是那一二三这三个人吧。
0: 你还没说
1: 好。好，第四个人来了。
8: 他化圈为界，只关心圈里的事。
0: 你一个人过太孤单了，就两个人有点笑话了。
1: 对，你就是一个人太孤单了。
0: 咱今天咱俩在一起了，我也看你，你也看见我了。我说那么半天，你可能也了解我点了。我现在我是不了解你，我对人生没有兴趣感，我对人有感。
6: 有吗？有感吗？
0: 对人有感觉吗？人
6: 生有感觉你就坐那儿了。
0: 怎么过来的？那你有嘛了？来，说那意思。
1: 那你要不要坐在那儿一起听他的故事？
8: 一个要明示，一个爱直接。当边界感遇上真性情，他们能走到一起？
7: 你得自己
1: 他心里非常有数，他希望从别人的答案当中来肯定自己的想法。
9: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一

0: 百名领完即止。
1: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2: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2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3: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4: 南则预警，防子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5: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6: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3: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7: 薄脆不硌牙，每一口都咔滋爆香，满口米香味，越嚼越上头的健康锅巴，您吃过吗？
8: 哎，阿姨，你说这锅巴它怎么能香成这样，碎成这样啊？
9: 是啊，
8: 我这嘴啊就根本刹不住车，完全停不下来。
9: 是这个啊，真是太好吃了，太香了。而且还它又酥又脆。一嚼起来吧，它一点它都不费劲
8: 儿。而且啊，这米香味儿啊还特别浓。哎，是真的特别浓啊。这外边是干脆利落那种脆，哎，里边呢又特别酥。哎，吃完啊，这嘴里还有一股厚厚的回味儿。哎，真的啊，我看一下配料表吧，阿姨，您可别说啊，这是一款健康锅巴，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啊。
9: 还真是，还真是那个健康款。
8: 哎，
9: 而且它还是小米做的呢。
8: 对对对，
9: 一点都不油腻。
8: 是，
9: 还有一种那个小米那种。纯纯那种香气，越嚼越香，越香呢还越爱嚼。
8: 是，没错，阿姨啊，这健康锅巴呀，哎呦，真的不错啊。今天这款锅巴呢是进北京的首次推广活动，哎，而且啊，厂家呢给了好大的优惠力度呢。
9: 哦，
8: 这样啊，咱们有请厂家的林总啊，给咱们讲一讲这个健康锅巴，还有推广一下，好不好？
9: 好好好，
8: 有请。
10: 好，大家好，咱们这款锅巴主打的就是一个健康好用料，用的是沁中黄小米，产自山西沁县，长在红莲土地上，高海拔，强日照，天生呢就带着颗颗金黄，粘性大，米油厚，香气足的底子。那做成锅巴之后啊，更是把这股香气呢全给释放出来了，那味道浓的

0: 呀，那在清朝的时候啊，这小米可是作为宫廷贡品，长期呢是供应给宫里的。庆州黄这三个字啊，就是康熙皇帝呢御赐的招牌。您说这是不是妥妥的贵族小米啊？
1: 没错啊，这一般的锅巴呢是拿大米做的嘛，这庆州黄小米锅巴呢，哎，拿的一对比，您就发现特别明显啊，更香、更脆、更耐嚼啊。
0: 咱们这个啊，主打的是健康的锅巴，最关键的是啊，它里面呢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的，味道啊特别的干净。那只有这样，咱老人小孩你才能够放心吃嘛，也不至于呢浪费咱们这么好的小米了。而且呢咱用的是头道蒸煮工艺，不研磨，不破坏小米原来的营养，还做到了少油甚至微油。来，您给我张纸，咱呢使劲摁再砸两下，一直碾碎了，您瞧这纸上一点油都没有。
2: 还真是的，
1: 是
2: 以前那锅巴吧，一手油，而且吧嘴还得也是油。现在这锅巴还真是一点油都没有。
1: 对对对，
0: 咱们庆州黄小米的锅巴，它的特点呢是油脂吸附的少，它不腻不咸，回味清甜，米香味更浓，自带那种高级谷物的焦香，调味啊根本不用那些添加剂，就好吃的明明白白的。它更脆更酥，慢慢嚼啊，你能感觉到它细微的颗粒感，还做到了不硌牙，代理不掉渣。再说啊，它还是粗粮食品，自带高纤维，营养密度呢也高。大家可以看一看，它就这么一片啊，薄薄的一片呢，它的颜色呢均匀，味道挂的也均匀，那保证啊让您每一口呢都特别的满足。您像平时追剧呀、遛弯啊，嘴里闲着啊，掏出一袋随时想吃就吃。
1: 这办公室里边啊咱放几包，哎，来一包锅巴正好啊，你看看，关键啊这味道啊是真好吃啊，是真的香啊。
2: 是啊，这锅巴呀真好吃。哎，你不是来做推广的吗？你赶紧说说价格，我好来一组。
1: 哎，
0: 今天啊是我们庆州黄小米锅巴在北京首场宣传活动，福利呢特别的大。市场价呢是不到100块钱六包，那今天啊我再多送两包，让大家呢不到100块钱拿下八包。
1: 哎呦呦呦呦，我就说嘛，对吧？这么好的锅巴啊，肯定不便宜。就外边普通那锅巴还得8-9块钱一包呢，是吧？
0: 是在我们健康高端品质下，我们从来不怕比价格。您吃过一回啊，别的锅巴您都瞧不上。
1: 哎，这锅巴呀确实好啊，可是咱们今天呢是一个推广活动啊，而且还是首场，咱们啊必须来点大优惠。哎，今天啊咱们要把这种高端款健康款的价格呢打得比这普通款啊还便宜还实惠，所以说啊这个八包呢肯定啊不够打动人，对吧？您这款锅巴的定位啊是健康好吃，又有庆州黄小米的加持，哎，这天然啊就比别的锅巴呀好太多了。如果呀再加上首次推广价格这优势，哎，我敢说啊这一下在北京就是一炮打响啊，是不是阿姨？
2: 就是啊，你说食品这东西啊，它最重要是什么呢？我就觉得就应该让大伙儿啊先都尝尝。
1: 对，
2: 你说你这价格要是大伙儿都犹豫的话，那就不算成功。
0: 您二位说说啥叫不犹豫的价格啊？我可先说好了啊，这次节目呢我准备了1000多袋，我的要求呢也很简单，你二位看看啊，我呢就想把这个名气呢给打出去，让大家呢尝尝，然后啊帮我宣传宣传。
1: 要我说就10袋不到100块钱。
2: 哎呦，这10袋太保守了，要我说再加2袋。
1: 哎呦呵，哎行，阿姨您看啊，这个林总我加了2袋，对吧？阿姨加2袋，您林总是不是也得加上2袋啊，对吧？来来来，
2: 14。哎呦，这个数不好。
1: 哦，不好听啊。
2: 我的意思，要不再加1袋，15袋得了。
1: 哎，就是就是嘛。哎，
0: 别呀、啊，我这都听完了，这咋就15袋了呀？这算下来6块多。哎，我亏钱了，我做不了，做不了。
1: 哎，林总啊，刚才您不是也说了吗？说这期产品和定价，对吧？我们说了算嘛，对吧？您看，再说了啊，咱们要的呀，也就是这种冲击力，对吧？咱们比普通的锅巴定价还便宜，哎，这一下马上就能火起来了，让大家伙啊也尝一尝，哎，再送给亲朋好友也尝一尝，帮你多宣传宣传吧。
2: 就是啊，你说要我出去遛弯之后，给您都带着，给我那些老姐妹全都给尝尝，
1: 哎，
2: 你说他们吃了以后肯定都特别喜欢。
0: 行吧，反正呢也就这些量了。今天呢也是特价活动，往后铁定是要涨价的啊。平时呢它是卖15一袋的，今天才6块多，哎呦，买到真的是划算呀。

0: 我们荆州黄小米锅巴真的是太实惠了，各位爱吃的都帮我宣传宣传，这福利啊我给。
1: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谢谢。哎呀，真是啊，谢谢林总。今天啊，没有多少，就80个名额，抢完啊，立马就涨价了。再给您说一遍啊，今天这个优惠价格是不到100块钱，给您15大袋，哎，不用您出家门，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2: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沁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锅巴您就说怎么就吃着就停不下来呢，是不是啊？真的特别香啊。这个呢还自带着一股天然的微甜，哎，比那个一般的锅巴呀这个耐嚼，哎，更有吃头，真是越嚼越香啊。
1: 咱们庆州黄小米淀粉结构扎实，它呢是低温烘烤的，片片呢都这么的完整，那做出来的锅巴它是脆而不硬，酥而不碎，而且细发不硌牙。您记住啊，高温烘烤出来的锅巴它呢是很容易啊碎成一袋子渣的。
2: 这个啊是粗粮，咱平时啊吃粗粮都少了，这回啊可有由头多吃点了。
0: 真是啊，就因为是粗粮，我觉得我得多吃点，是吧？哎，怎么感觉啊这一吃这个锅巴这人一下就高兴起来了呢，对吧？我感觉我一吃精神头都好了。
2: 是
1: 啊，咱们锅巴就是快乐食品，能够把咱们这个食欲啊给释放出来，吃的呢就是一种满足感，想吃就吃。午觉刚起来嘴里闲得慌，开一包嘎嘣脆解闷又解馋，出门遛弯兜里揣一包，累了来一块补充体力还不占地儿，晚上追剧看电视越吃越香，你说这应用场景多不多？
2: 太多了，这个价格啊我真满足。你说不到100块钱15大袋，这河鲜一袋啊才6块多钱，太值了。
0: 没错啊，关键啊是这锅巴它不齁咸不油腻，吃着特别清爽，还能补充营养。我得给我妈呀买2袋送过去啊，她保准爱吃。
1: 那咱们现在过日子啊，就是得奔着健康又好吃的东西去，这样才对得起自个儿，对得起家人的身体。哎，在这里啊我向各位保证，这款产品啊肯定让您满意，您拿回家啊全家老小敞开了吃，尽情享用。
0: 所以说啊，叔叔阿姨们现在啊赶快拿起手机啊，把手机掏出来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我们今天哎小米锅巴庆州黄小米锅巴啊15大袋还不到100块钱，没多少名额了啊，您赶快下单吧，别回头没这个价了啊，您着急也没用喽。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哎呦，真是脆呀、啊！嗯，声音真的，哎呀、嗯，
1: 而且它呢不腻，不像别的锅巴吃着，哎呦油油腻腻的，吃了一嘴油，这个吃的哎呦特干净，
0: 我就感觉
1: 好香啊！
0: 嗯，我就感觉我手都停不下来啊，嗯、一直在带着地方
2: 吃。你说我们老年人也能吃，牙口不好的、嗯、也能吃，它一点它就那个、嗯、脆呀、啊、香啊、嗯、那种感觉。吃到嘴里可舒服了、
1: 嗯、是啊、哎、你像平时我们追剧啊看电影啊还想吃上一口真的太满足、嗯、这真的是越嚼越香根本就停不下来、嗯、
0: 哎，真的是啊这往办公室一放往家里一放
2: 是
0: 吧随时饿了、嗯、随时想嘴上咸了、嗯、您打开一袋直接就吃了特
2: 方便是啊坐在家里你说我们两个要老两口、嗯、在那坐着看看电视、嗯、你说你坐一会儿哎一会儿真的一会儿这一袋就没了
0: 还得再开一袋这小米锅巴呀还真得多吃啊我就得意它那脆生生哎一点都不油腻那种口感、嗯、哎呀我看您今儿也没少往嘴里送啊
2: 是啊你看这锅巴呀都快长到我嘴上了
0: 哎呦
2: 你看不知不觉的这一袋是不是都快见底了
0: 是嗯
2: 我在琢磨着呀我是不是再多订一份啊
0: 哎呦
2: 你要是这样这么吃的话没两天它不就吃完了吗、
1: 嗯、今天啊您可得抓紧喽、嗯、这个价格啊纯纯是补贴活动、嗯、那么呢这个价格您往后再想啊买到这么正宗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哎呦那可没门了这一回啊您吃到嘴里的是健康是美味是满足更是呢实打实的实惠您把这个健康美味抢回家啊自己吃给朋友分给儿女买都特有面保证谁进谁夸您会买
2: 咱在家里啊、嗯、沏点花茶、啊、切点水果
0: 是
2: 就往桌上那么一摆这下午茶呀就有了
0: 哎
2: 几个老姐妹吧、嗯、坐在一块儿、嗯、你说着吃着这个嘎巴嘎巴脆这个锅巴
0: 嗯
2: 完了就是闲聊唠点嗑
0: 嗯嗯
2: 这多美呀
0: 是是是
2: 又健康又对胃口
0: 嗯
2: 我呀想啊再搂一组回去
0: 哎呦
1: 今天啊您可认准了咱们庆州黄小米锅巴那是独一份儿只有他有今天说的这些好处、嗯、别的锅巴您可吃不着
0: 嗯
1: 名额引进到底了大家可千万别错过了
0: 好了那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名额啊真的没剩几个了啊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嗯、抢完了就啥都没有了啊手慢您就只能在家拍大腿后悔了啊快快快快快吧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
1: 你好，
0: 阿姨啊，您快看看啊，您尝尝我这炸酱面做的怎么样？
1: 哎呦，这炸酱面可真香啊！
0: 是吧？
1: 我都馋了，
0: 嘿，
1: 好久没吃炸酱面了。
0: 啊，这怎么回事啊？这炸酱面不是想吃就吃吗？
1: 哎呦，你是不知道啊，到我们这岁数啊，就怕麻烦。
0: 啊、是，
1: 你说做个炸酱面吧，你还得买肉、切丁，还得熬酱，咕嘟咕嘟的小火且得熬呢，太费劲儿、太累了。
0: 阿姨啊，那您可得尝尝我这炸酱面，就煮个面的功夫，哎，我们这炸酱您看看，哎，也是现成的，您看看啊，跟家里做的可是一样的香啊。
1: 您这是现成的炸酱？
0: 没错。
1: 哎呦，我看可不像啊，里边的肉丁还挺多的，
0: 是吧？
1: 啊，都是完整的大肉块。以前呢，我也买过这炸酱，都是那小碎肉，吃到嘴里啊，面了吧唧的，也不知道是什么肉，都不敢吃了。
0: 我这个好吧，阿姨，您看看啊，这个呀、是北京顺鑫农业创新食品公司出品，顺鑫掌鲜品牌。这个说到顺鑫农业啊，是咱们北京国企的老字号。您看这包装袋上这个，哎，这么大的顺鑫的标志啊，源于顺鑫一诺千金。
1: 顺鑫农业啊，大品牌，
0: 是
1: 我肯定放心呢。
0: 那您快尝尝这味道怎么样吧？
1: 啊。酱太香了，这肉丁啊，嚼在嘴里啊，紧实不柴，还有特殊的油脂香，一点都不腻人，酱味也足，这是正儿八经的老北京炸酱的味道，比我做的好。
0: 当然了，阿姨，毕竟啊，人家顺鑫啊是专业做猪肉的，这一款炸酱呢，又是给咱们啊栏目组专门来定制的，质量您说能差得了吗？
1: 是
0: 不是？而且啊，我们定制这款产品就是为了给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啊省事儿解馋的，这样啊，咱们有请顺鑫农业的厂家代表吉总啊，来给大家介绍介绍，有请。
2: 主持人好，阿姨好。
1: 你好，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这款老北京炸酱呢，是我们顺鑫农业为大家定制的福利款。肉块大，肉的质量好，没有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特别适合咱们老年人，而且市面上很难买到这么好的酱。
0: 哎，吉总啊，就是因为信得过你们的品质，才找您定制的这个炸酱吧。顺鑫做的炸酱啊，我们是绝对放心。
2: 首先啊，谢谢您的信任。咱们北京顺鑫农业呢，作为大国企，肯定不能做不好的东西，所以咱们这个肉丁呢，全是用去皮新鲜的五花肉切的大肉丁。因为炸酱嘛，你肯定得用这个大肉丁才过瘾，
0: 是
2: 才好吃。
0: 对，
2: 大伙儿都看到了吧，我们这个肉啊，它是不肥不柴，颗粒分明，特别香，这是实打实的好肉啊。
1: 特别的香，好的炸酱啊就得这样。那种一团浆糊一样的炸酱啊千万别吃，
2: 像那种啊，您千万得看好配料表了，里头有没有肉那更不好说了。咱这个酱不一样，不光肉好，咱们这个酱啊也有讲究，要么不香啊。咱用的是百年老字号鲜源品牌提供的黄豆酱和天源品牌提供的干黄酱。您看啊，这得分品牌，而且呢，这都是名牌和大牌，也是咱们老北京做炸酱的必选啊。
0: 那是啊，这炸酱啊，我绝对的放心。得给大家看看啊，它配料表啊，顺鑫的配料表特别干净啊，没有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黄豆酱是吧？然后猪肉，然后杏鲍菇、饮用水、黄酒、植物油、大葱、姜、糖、食用盐，没了，没别的了，真地道啊！
2: 咱们就跟家里做的一样，就这么几样，主要就是吃的踏实，吃你一个放心。而且啊，这个剩下就是炸酱了。炸酱大家老北京都知道了，就是，小火慢熬。师傅在边熬的时候呢，边搅拌，然后做到这个油酱分离，把肉香和酱香啊彻底熬透了，最后装在这个锁鲜包里。就这个包装能力，它一般厂家就做不到。而且呢，您收到货之后，往那个阴凉的地方一搁，不用非得放冰箱。哎，什么时候想吃了呢，随便拿过来，开袋即食，这特别方便。
1: 您这一袋啊，就是一碗的量吧？
2: 对
1: 啊，你还都给装好了，是一袋开一袋。
2: 这一大袋啊，是大碗的量。您要是小碗的话，这两个人都够了，这开袋就这么一半，闻见了吗？这小味儿啊，立马就上来了。您看看香吗？是不是省事儿又省心？
1: 这特合我的心意。要是馋这口了呢，买点现成的曲面就行了。这真好啊，真方便。
3: 季总啊，这怎么卖的？我觉得很多人都和我一样特想买。
2: 这是价格呀，绝对优惠，因为咱们是福利专场，也是为了回馈支持我们顺行掌钱的朋友们。咱们这个炸酱呢，一包是定价800，今儿呢给大家低点，我们6块多一袋。那您听好了，就相当于不到100块钱，我给您15包。
0: 哎，我觉得啊，这么好的品质，确实值这个价。不过啊，吉总，刚才你不是说要回馈我们的支持吗？对不对？
2: 对，
0: 你看啊，这就说明什么呀？说明了咱们的感情不一样，对吧？哎，这样你再加几包，这样呢再增加一下我们的感情，哎，你看行不行？
2: 那您说加几包？
3: 我代表电视机前大伙儿，您呢是北京市的大国旗，是鱼，我们呢是支持您的北京市民老铁，我们是水，咱们呢是鱼水情的关系，咱们是老铁，我呢就豁出去了，厚着脸皮，说了啊，
0: 您说您说，
3: 您再加5包，咱们凑20包，行不？
0: 哎，就是嘛，你看啊，咱们栏目组的粉丝朋友们啊，以后啊也帮你们多宣传宣传，多说点好话嘛，让更多的朋友啊也知道北京顺心农业的高品质，对不对？
2: 这20包，
0: 20包，哎，
2: 不到100块钱，合着一包还不到5块钱，这个确实太低了。咱们就看市面上啊，甚至饭店里的炸酱面，哪个有几个用这种大块五花肉的？而且酱呢，有几个用百年老字号的高品质的炸酱，它卖不了这个价，它根本就不够。
0: 哎，正是因为啊，只有顺心能做出这么高品质，我们才愿意找您来的，对不对？哎，谁让咱们关系铁呢？是不是？这样啊，我呢这个20袋组合啊，不管您多要，哎，咱们就要50个名额，只有这50个名额的人享受福利价，您看行不行？
2: 20包不到100块钱，这合着每一包都亏着钱呢。哎，那50个名额，
0: 哎，想想。行吧，
2: 行，就这么着了。
0: 好，
2: 但是呢，这50个名额卖完，立马恢复原价。
0: 好，
2: 我再说一遍，原价15包，不到100块钱，现在是特惠活动，给您20包。要是错过这个价了，可就真没有了。
0: 哎呦，
2: 行吧，
0: 太棒了，太棒了啊！行，没问题，太可以了啊！跟大家伙说啊，您看先抢到的呀，您看给您20包啊，后来的只能给15包了。由北京顺心农业出品，顺心掌鲜高品质的炸酱，想要的朋友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咱们就50单。
4: 由顺心掌鲜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哎，吉总啊，我呀特意在市面上啊买了一个20多块钱的炸酱，哎，人家卖的还特好，您看看，哎，咱啊比一比行不行？
1: 比比就比比，咱们呀不怕跟任何人比。
0: 好，我给大家倒出来看看啊。哎呦，我发现这没有肉啊，这肉块呢一点肉没有啊。这个
1: 你们呀，大伙儿再看看咱家的，
0: 全是大肉块啊，
1: 实实在在的大肉块。
0: 哎呦，你看全是大肉块啊，还是人家顺心这肉大实在啊，
2: 这味儿啊也更香了。这5块钱呐，比20块钱的强多了。哎，还是人家顺心呐实在。
0: 是啊，而且这配料表啊，我就不给大家看了啊。这里边啊是有添加剂的，这上面写着呢食品添加剂，人家顺心啊是没有添加剂的，
2: 这不就分出好坏来了吗？啊，以前呢我买东西啊孩子总是不放心，怕我吃坏了，这回可好了，有了它想吃啊什么时候都可以。人家顺心呢还是国企的大牌子，这回儿女啊肯定满意了。
1: 哎，那是我们顺心农业啊，从源头到加工都是自己完整的产业链，做肉食这块大家尽管放心。您看啊，咱不用防腐剂，不搁添加剂，用的全是大肉块，这儿女能不放心吗？
2: 那是，要不我整天为做什么发愁呢？我身边的老姐们啊，肯定也有这个困扰。回头就给他们每人送一包，让他们也尝尝什么叫好吃，什么叫方便。我呢也有面儿，
0: 是、
2: 啊、您呢以后啊多多生产这种产品，我帮您推广。哎，
1: 谢谢您呢。我们顺心掌鲜系列啊，就是为了给那些不想做饭、又想吃好的，又得要高质量生活的人准备的。立足老北京口味，体现咱们北京国企的价值，您放心吃，不满意的尽管找我。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顺心掌鲜老北京炸酱，北京顺心农业国企出品，品质啊有保障，这味道啊还特好吃。哎，想吃的家人们啊，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咱们的名额可不多啊，先到先得。
3: 由顺心掌鲜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美食的时间了啊！今天这款炸酱啊，不光方便，吃法啊也特别多。哎，我研究了一下啊，做老北京炸酱面啊，那是最基本的。哎，还能做什么呀？做肉酱炒饭，肉码盖饭，还能加馒头，保证啊都特香。哎，吉总这样给大家演示一下好不好？
1: 好，那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其实啊也简单，你看啊，首先呢，像刚才一样，把这个先撕开，撕开之后，咱们先把这个油倒进去。然后呢，我们再把肉块再倒进去。如果喜欢吃菜码的呢，咱们可以加一些菜码进去。然后咱们这么一拌，一碗地道的老北京炸酱面齐活了。
0: 而且啊，今天这款炸酱我看了一下啊，都是独立的小包装，特别方便。咱们想吃炸酱的时候，或者嘴馋的时候啊，这不几分钟就能吃到嘴边上。哎，要是能吃的啊，我觉得来大碗啊，这一袋也足够了。如果您饭量小点的呢，咱就拿小碗，哎，弄两碗也是一袋，哎，也够吃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咱们都是常温保存。您吃的时候呢，加热也行，哎，不加热也可以。大家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每一包啊都是给的足足的大肉丁儿。哎呦，
2: 哎，真不小。
1: 我们的标准是1.5厘米的去皮五花大肉丁儿，可不是那种碎肉渣子啊，咬一口咱们能实实在在尝到它的肉感。酱呢也是百年老字号的大牌酱料，小火熬制的，所以啊它味道香啊。
0: 家里煮个面的功夫，你把这酱一开袋，直接浇在上面一拌，哎呦，这一下老北京炸酱味就出来了。哎，
2: 这肉啊嚼着特嫩，特别好吃，
1: 特实在，
2: 特实在。
1: 我给大家保证，我们顺心农业的品质大家尽可放心，味道包您满意。北京顺心农业就是要让大家花小钱吃到高品质又实在的地道老北京炸酱。
0: 没错啊，自己做呀是费时又费力，咱想吃这口的朋友啊，选顺心准没错。优惠名额啊就剩几个了，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哎，晚了呀就没有这个机会了。
3: 本次抢购即将结束，由顺心掌先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很多观众吐槽说不敢随意买红肠和蒜肠，经常是肉味淡，有的还有腥味，不敢吃只能扔掉。据了解，有的小厂家散装售卖，有卫生隐患，也有淀粉多含肉少，还乱掺杂鸡鸭肉、卡拉椒等以次充好的情况。哎，大品牌质量好但太贵，小厂便宜又不敢吃。别担心，今天的老北京鲜肉肠完美解决以上问题，千万别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我往台上这儿一站啊，就闻到了扑鼻的香味儿。没错啊，今天在这儿呢啊，可以说是心心念念的老北京鲜肉肠终于来了。这可是啊地道传承的美味，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啊大红门的张总好好来给我们揭秘一下。张总你好。
2: 大家好，我是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张立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肠呢、啊、是咱们栏目组专属特供的，在别的地方可吃不着。这款美食啊，不管是从工艺上还是从原料上、从味道上都特别讲究。我给大家掰开了，大家看看。
3: 你看这肉丝儿啊，它多实在呀、啊！它紧实又有弹性，肉香四溢，蒜味儿啊特别的浓，弹鲜，它嫩不腻呀、啊！哪是款肠啊？这明明是小时候爷爷下酒的那个魂儿嘛！
1: 哇，这真的是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啊！枣红色，多诱人啊！老远就闻到那个扑鼻的香味儿，肥瘦相间，原汁原味儿，咸香口的啊！满嘴的啊，蒜香和肉香融合在一起，这吃起来真是太满足

0: 服了，
1: 家里不管是大人和孩子，这一吃他根本就停不下来。
2: 咱们这款产品呢、啊、是用的两遍熏烤天然长鸡锁住汁水，吃的就是这口扎实又回香的劲儿。
1: 咱家这款老北京鲜肉肠到底凭什么呀就让大家一吃这么上瘾啊？
2: 大家想啊，西安下胡同口老爷爷就着二两小酒，
1: 呵，
2: 咱咬一口枣红油亮的鲜肉肠，
1: 嗯，
2: 蒜香勾魂，越嚼越有味儿。
3: 买一组放家里，赶上节假日回家，那画面就是爷爷奶奶买的鲜肉肠，爸爸妈妈切的片，孙子孙女吃的欢，三代人围着一盘肉肠，笑声比肉还香。
4: 我小时候啊，家里边就这场景，就用这个鲜肉肠，
1: 哎，
4: 切成丁儿，加蛋炒米饭，烙熟那热饼，
1: 嗯，
4: 夹这肠，烧饼夹着吃，给它切成丝儿，拌凉菜吃，都是不错的选择。就这肉肠啊，
1: 嗯，
4: 就得买这高品质的，可不能光图便宜。
2: 我们北京二商肉食集团是国营单位，
1: 嗯，
2: 大品牌云集。你比如说像王致和六必居的调料、大红门的鲜肉、熟食、天元、工艺府、岳正斋等，这些老字号能在京城繁荣发展，是因为坚守高品质，用好食材，不弄虚作假。这款老北京鲜肉肠采用的是传统工艺，精选大红门自己养的冷鲜猪腿肉，肉含量超过80%，搭配山东大蒜、天然猪肠衣，关键是零防腐剂、零色素，这是升级版的肉肠。此外，二商肉食集团内部单位平价采购调味料，能省很多成本。大红门自己养的猪屠宰、收尸、加工一条龙，成本又是大，别的企业没法比。
1: 哎，有了这款美食啊，不管是平常啊家里面聚会，还是节日聚餐，您看啊，就切上这么一盘端上桌，甭管这一桌做了多少菜，肯定啊这个是最先吃完的。
2: 刚才啊咱们说到这个很多小厂做的肉肠，它是什么呢？为了节约成本
1: 啊、
2: 哎，往里边啊加淀粉呀，
1: 啊、
2: 哎，加卡拉椒啊，加鸡肉、啊、
1: 鸡肉鸭肉，我听说过、
2: 啊、
1: 对，
2: 充数，而且它用的调料哎，什么便宜它使什么？
1: 嗯，
2: 哎，您说做出那个产品才能好吃吗？大红门啊，在这品质上、啊、要求是非常严苛的。我们自己家我都吃，你要自己做自己都不吃了，那就
1: 对。
2: 你说它的品质能好得了吗？像我们国企啊，肯定不干那事儿。
3: 这种独立真空包装的，干净又便捷，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人孩子不管在家吃或者外出旅游遛弯，放包里几根，随时随地能解馋补充能量。
1: 张总，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啊，咱这老北京鲜肉肠到底卖多少钱？
4: 对呀、
1: 啊，
4: 我们呀、啊、就像您卖的别太贵了。
1: 对，
4: 我们都退休了，就啊老北京过日子嘛，就精打细算。
1: 嗯，
4: 买东西得图个实惠。
2: 理解，就这品质，在市面上，我们一根就得卖30多块钱。
4: 哎，
2: 今天呀，栏目放福利，四根不到100块钱，还包邮到家。
1: 啊，四袋啊，张总，我们栏目组不能这么算啊。孩子放学回家，哎，他要吃吧。大人，哎，我们喝个小酒，切上一盘要吃吧。要客人聚餐再来上一盘，感觉这四根啊，就一次聚会都不够呢。
4: 不够，就是，
1: 嗯，
4: 哎，这肉肠吧，它还独立包装，常温保存，你上班带两根，
1: 哎，
4: 这旅游去兜里揣两根，它不是都方便？您这个是国企大红门，用的是大红门的冷鲜猪腿肉，天然的这个猪肠衣，哎，不含这个鸡肉鸭肉，我们吃着也踏实。您这量少了，根本就不够吃。
2: 行，今天啊，我也不赚钱了，我呀，
1: 呵，
2: 再加两袋，六袋。
1: 啊，
2: 不到100块钱，
1: 这六袋的确是进步了啊，张总。但是你想啊，咱不管是周末聚会啊，还是啊节假日聚餐，切上这么一盘啊，一抢就没了。而且你想要是去送人啊，这六袋它也显得不够大气，是吧？
4: 对呀，
1: 嗯，
4: 我前两天啊去我们姐们家，那得给人带点好东西，不显得咱们
1: 用
4: 心吗？
1: 嗯，
4: 哎，就带这个肉肠，大红门的，这多有面子啊。可是六袋吧，就觉得差点意思。
2: 哎呀，要不这样吧，
1: 啊，
2: 再加一袋
1: 啊，
2: 咱们七袋，这可是接着成本走了。
1: 张总，您家这个肉肠确实是啊，品质高，味道好。 哎，你看我们早上不管是我们家的烧饼里吃，中午炒菜吃，晚上咱当这个下酒菜切上一盘吃啊，这一天三顿咱都能用上啊。但是七袋阿姨有点那啥是吧？您觉得？
4: 我替大伙儿啊给您要个面子
1: 啊，
4: 您呀再给我们加一袋，您是大后门的这个代表啊。哎，咱们呀凑个八袋，你说我们自己家解一馋送人这都不错，我们大伙儿啊立刻下班。
1: 张总行不行吧？你要不行啊我们可就愣抢了。
4: 对，
1: 你看愣抢了。
2: 哎行吧。
4: 哎
1: 呀太好了，
2: 我八袋就八袋。但是呢咱们说好了啊，
1: 啊
2: 只能是就290，八袋不到100元。
1: 嗯，
2: 哎，送货上门，这么好的品质其他渠道咱可买不到。
1: 嗯，
2: 哎，这个售完为止。
1: 哎太棒了，我跟你说我今天马上就抢，我要抢2组，自己家留一组，然后给老人家拿一组。
4: 我一抢2组，这大人孩子都爱吃，这回啊可抽着了。
1: 二商大红门老北京鲜肉肠，八袋不到100元，常温保存，独立包装，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限量200组，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0: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胶，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就抢了这八袋不到100块钱，我不是抢了两组吗？现在是越想越觉得值啊！你看它是熏的香，咬的弹，大家喜欢的就是这个味儿。
1: 这太香了，这枣红色的，这色泽鲜润，肥瘦相间，这咬下去啊，微脆弹嫩，满口的肉香。哎，这蒜香啊，四溢。说实话呀，这跟我年轻时候吃的时候那个味儿啊，它一模一样。
2: 你看咱们这个老北京鲜肉肠呢，采用了30多道工艺，两遍熏烤入味，天然猪肠衣锁紧汁水。更重要的是，我们郑重承诺，保证每一根鲜肉肠都是精选大红门优质冷鲜猪腿肉，黄金28肥瘦比，安全放心，营养美味，保证不含鸡肉、鸭肉、鸡蛋、卡辣椒、大豆分离蛋白充数，含肉率大于等于80%，保证调料都是二商肉食集团品牌调料，保证不含色素、防腐剂，大家放心买。
3: 我们大红门是国企，不会弄虚作假，用料实在，该是什么我们就是什么。我们追求的就是口碑。
0: 不管您是啊宝妈，还是啊工作的上班族，或是在家的退休人员，这款肠都特别适合您。常温保存，不占冰箱，独立包装，开袋即食。早上我们是夹面包啊，夹火烧，或者中午炒菜，晚上当个下酒菜，或是外出旅游，咱们随时想吃就能吃，而且可以补充能量。
2: 别的厂家我不管。哎，你看我们大红门这个
0: 啊，
2: 我给你掰开了，您看看。
0: 哎，看看
2: 肉丝儿，
0: 看这肉丝儿，
2: 这个肉多，这家还叫有诚意。有朋友说了，吃美食要荤素搭配，愿意搭配素的，您买回去啊，咱家的肉块肉丝满满的鲜肉肠，您炒个鸡蛋，炒青菜，加个面包，烙饼都行，反正我给您的就是掰开的这种满满的肉丝的鲜肉肠。这200组鲜肉肠啊，给咱们栏组特供的。哎，不管是赔了赚了，也就这样了，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了。我们国企大厂啊，也不能老赔钱呀，您说是不是？
0: 还等什么？这是栏目特供啊，其他渠道可买不到，抓紧下单，快递送货到您家门口。
4: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辣椒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前的老哥的老姐姐们，有了这根鲜肉肠啊，半根大酒，半根唠嗑，咱们的日子啊就得过得这么有滋有味的，都买回去尝尝，这味道啊还真不错。
1: 本期啊，国企老字号大红门老北京鲜肉肠的特惠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没下单的朋友要抓紧了，我们这个特惠名额只有200组，抢完了就没了。那接下来就请张总给我们啊现场来两道啊特别的花样吃法。
2: 没问题，我呀给大家做一个呀鲜肉肠炒尖椒，再一个就是鲜肉肠蛋炒饭。
1: 太好了，你看我觉得荤素搭配的炒法也香，还有那个鲜肉肠炒饭，哎呦特别好吃。
0: 玉红，我们今天要感谢张总啊给的优惠。
1: 没错，
0: 人家这鲜肉肠啊确实是地道，主要是品质过得硬，咱们拿回家去吃着放心呢，这个价格呀特别合适，
1: 真的太值了。你看今天啊这是不到100块钱8根啊，合着是12块钱一根，
0: 对，
1: 这比一些小品牌的都便宜。你知道我以前买过一些啊外地那个老字号的这个红肠，就这种品质的啊，30块钱一根，
0: 对，
1: 真是有点舍不得。今天这价格值了啊，这合着是啊12块钱一根，就是国企老字号大红门特制的这个鲜肉红肠，真的让我们超着了。给爸妈一组，
3: 不敢让他们乱买那些品质差的，别吃坏了身体。
0: 我刚才呀正好抢购2000。哎，也吃不了一周，因为啥？我和老伴儿啊都爱吃，正好啊给老伴儿啊当下酒菜。这周末孩子们回来，那不得炒上2盘？走时候还再走点儿，哎，剩不下啥。
4: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椒，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站在身边的老朋友啊，王阿姨您好。
1: 您好。
0: 今天啊，给大家介绍一款健康美味的食品，椒汁三文鱼。这个口味啊，可是咱北京人特别喜欢的咸鲜口。
1: 太好了，三文鱼啊，味道好，
0: 是
1: 营养价值高。
0: 对，
1: 这我们都知道。这专家呀还经常给我们推荐。
0: 没错，
1: 有优惠的机会，我得买点儿。
0: 没错。
1: 这款椒汁三文鱼啊，可以啊，质量好，这里头全是大块的鱼肉，还没有腥味儿，这肉质啊柔嫩，还没有鱼刺儿，
0: 是
1: 真适合我们老年人，特别是这个汁儿啊，调的真好吃，咸鲜的口味儿，还带有微甜的味道，
0: 对，
1: 这个口味儿适合咱们北京人。
0: 今天这椒汁三文鱼啊，您是凉吃热吃都好吃，这满满的一罐啊，全部都是肉，您看到没有？不像外边有些罐头啊，您一打开。没几块肉，那汤特别多，对不对？而且啊，它呢是肉质新鲜紧实，大块的鱼肉没有腥味儿，这椒汁的口感呢就类似于咱们红烧这种口味啊。而且呢，它是色香味俱全，并且特别适合于中老年朋友吃，特别受北京人的喜欢。
1: 我还真挺喜欢这款三文鱼的，人家呀都推荐我们中老年人呀多吃点儿，今天这款呀就不错，
0: 嘿，
1: 我呀正想买点呢。
0: 哎，阿姨，今天您是来着了，今天啊把厂家的窦总请到现场来了，来欢迎。
2: 大家好啊，观众朋友们好，二位好。这三文鱼啊可是好东西，我们厂的三文鱼来自南美洲的智利，是南半球著名的三文鱼之都。智利的三文鱼呢作为美食界的高端食材，被誉为鱼中至尊。二位可以想一下啊，就是在高级餐厅吃自助餐，是不是得有一道菜那必须得是三文鱼呢？

0: 自助餐厅啊，这三文鱼只要一摆上了，大家都是一盘接一盘的拿呀。嗯，而且我知道啊，智利啊，这好东西可不少。你看有什么车厘子、帝王蟹、南美虾这些东西啊，可都是高端食材，不远万里运到我们国内来，而且还能保持新鲜，真的是极大的丰富了我们的餐桌啊。
1: 刚才您说的什么、车厘子、
0: 对，
1: 帝王蟹。哎，这可都是不便宜啊。
0: 没错，
1: 今天这三文鱼看来我是不是买不起了。
2: 阿姨您可以放心啊、今天我们主动来找到节目组呢去宣传产品、其实也是给大家带来了礼品的。
0: 对，
2: 而且呢我们是源头的厂家、所以在成本方面、还是有优势的。智利那边全程速冻保鲜、运到我们工厂的时候啊、还是带着冰碴的。今天我们给大伙切的是中间的整段肉块啊、比较难得的呢是这段鱼肉啊、它是没有鱼刺的、就是为了照顾咱们的老年的观众和小朋友们。
0: 好，
2: 大家吃的时候呢大快朵颐啊，
0: 特别
2: 棒，担心这个嗓子卡鱼刺的这么一个情况、而且呢这个北京的大饭店的京味大厨呢、还给我们准备了这个京味的料汁、用的是低温慢煮的工艺熬制、让这个料汁呢能充分的渗透到鱼肉当中、啊，这个料汁配鱼、那是绝配啊！就算您单拿出来拌米饭吃、那也是非常美味的、绝对能让您满意，
0: 味道啊品质啊、都保证好了。
2: 对，
0: 但是礼品这事儿我可记住了啊。哎，你先介绍，一会儿我再跟你说礼品这事儿。
2: 我们家的三文鱼好啊，主要有两大核心优势。第一大优势呢就是我们家的三文鱼很干净。它生长在靠近南极的这样一片海域。这片水域呢洁净程度啊、据说是世界之最。
0: 哇，
2: 那生长在冰冷洁净海水里的三文鱼呢，它的肉质相对来说是细腻和鲜美的。它丰盈的脂肪呢能够均匀的分布在橘色的鱼肉中啊，每一口都是享受。第二点呢就是三文鱼的营养还是非常丰富的啊、它这个富有深海鱼油和十八种氨基酸、而且从三文鱼的身上呢可以萃取到高浓缩的 EPA DHA 和 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DHA EPA 和 Omega 3这些组成了丰富的三文鱼营养价值，尤其是 Omega 3被誉为海洋黄金。
1: 我们都知道这个 Omega 3还有 DHA 和 EPA 啊、都好、那可是如雷贯耳啊，都是我们中老年人很需要的。正因为这三文鱼的这营养价值这么高啊、这是在市场上这个价格绝对不便宜、就是比这个罐还小一点的那个罐啊、都卖20多块钱一罐。我们呀都非常想吃，可是这个价格不便宜，我们呀都不舍得买。这老年人呀就这样。
0: 是是是，观众朋友们，刚才啊我跟王阿姨替您尝过了啊，这味道没得说，特别好吃。关键啊就看价格了，价格让大家满意才是真的满意。
2: 行，大家准备好手机啊，一会儿有限时的福利送给大家。
0: 好，
2: 刚才阿姨说的这个20块钱一罐啊、是我们的这个市场零售价。
0: 对，
2: 我们今天直接走厂家批发价。
0: 哟、太好了，
2: 买10罐送4罐，不到200块钱，对比市场每罐直降5块钱。
1: 刚才听您介绍这个今天这三文鱼这么好、都勾起我购买的欲望了。
0: 是是是，
1: 还想多买点呢。阿姨年轻的时候也做过生意，
0: 是吧？
1: 我呀都懂。
0: 对，
1: 您呀是源头厂家，您呀还能多让点实惠。
0: 对，
1: 这样呢我们大家都能尝尝。
0: 你看就是吧，现在你看见没有啊，碰到专家了，是不是？
2: 真是
0: 这样。阿姨以您的经验，您给我们出个价。
1: 我说呀，对比市场上啊、直接优惠40%，
0: 就是
1: 买10罐送6罐。
0: 哎，挺好，
1: 我看就行了，
0: 我觉得也挺好。
2: 阿姨您这一刀砍得够狠的呀。这个栏目组啊还要求我们搭快递费送到您的家门口。
0: 没错，
2: 再加上这个那得亏呀、行，那就这样。
0: 哎呦，太好了，
2: 今儿高兴，好吧？今儿啊，我就听您的了，好吧？就按您说的办，因为北京市场我有一定的权限，
0: 行
2: 啊，可以这个在咱们北京市场内，在咱们栏目组订购的，给您16大罐。
0: 刚才你看豆总，你说那个礼品，咱们给大家兑现一下啊？
2: 哎，对，还有礼品，
0: 哎，
2: 这个他不说，其实这礼品我都已经忘了。今天我们这个厂长来的时候啊，其实特地嘱咐我了，说今天无论组合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啊，都单独拿出4罐来，
0: 嚯，
2: 给大家做福利赠送。首先，这是我们厂长送的，
0: 行。
2: 其次呢，就是要这个名额限制，订购前50名，根据您的这个订单一起送到您的家里。我大概算了一下啊，这个16+4，那就是
0: 20罐，
2: 20罐，
0: 哇，不错不错不错，
2: 20罐不到200块钱，那和每罐不到10块钱啊，
0: 太合适了。
2: 我从业了10年，
0: 是吗？
2: 从来
0: 没见过。是不是？
2: 这也就是在咱们栏目组

价格，新鲜大块，告别鱼刺困扰，京味大厨调味浇汁儿，更适合北京人口味，开罐即食，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外出旅行探亲访友必备佳品，限量优惠价，买十罐送十罐，一组20大罐，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5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

0: 今天这个交织三文鱼组合真的太划算了啊！这样我给您打开在一块看看啊，大家赶快订啊！您看这一罐是不是非常多，并且每一块都是大整块的三文鱼？您看酱汁粘稠，味道飘香啊，看起来就特别有食欲。这是怎么做到的？味道口感这么好啊？
1: 大块的，它好做，但是呢，它成本高，损耗大，不过呢，咱们其实还是以这个好吃为主。三文鱼为什么在世界被封为这个鱼中上品？因为我们智利的冷水三文鱼啊，吃的是玉金鱼、乌贼还有甜虾啊，这样营养丰富的小鱼小虾，在冰冷的海水里面追着跑，吃的营养价值又比较丰富，所以它的肉质啊肯定是鲜美紧致和细嫩的。我们呢配上了北京的这个咸鲜口味的料汁，它吃起来呢也是比较顺口的。再用先进的技术无菌封装啊，不添加任何的添加剂啊，所以说咱们呢长期存放，家里常备啊也是没有问题的，有备无患嘛。什么时候想吃了，打开一罐直接就吃，非常的简单方便。
0: 我建议大家啊都在家里常备一些这种罐头，好吃还放得住，因为现在这种密封技术很高，能够锁住我们里边营养和新鲜，里边呢也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我知道现在很多这个国外的家庭都喜欢在家里头放一些这些罐头，吃起来非常的方便，开罐就吃，新鲜美味可口，好吃。
1: 三文鱼由于是满满的肌红蛋白和强壮的肌纤维，所以它的营养结构啊已经接近于完美了，它的肉质非常的肥嫩和鲜美，吃起来呢又香又甜，也久吃不腻，我觉得呀，大家可以长时间在家中备一点，什么时候想吃了直接开罐热一下，就可以享受大餐，我们可以保证质量的完美，大家也可以放心去吃。
0: 没错啊，这窦总这边呢是源头厂家，质量放心，安全可靠，咱在家里边放心吃就行了，生活条件好了，对，大家也辛苦一辈子了，我觉得呀到现在就应该吃点好的，尤其是什么营养丰富的三文鱼，它可以丰富咱们的饮食结构，补充营养，特别适合于老年朋友和小朋友一起来吃，并且呢今天啊说到给您送货到您家门口，买十罐送十罐，一共20罐，还不到200块钱，您现在啊就要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数量有限，只有50个名额，
2: 大块美味鲜嫩好吃的胶汁三文鱼开抢了，20大罐不到200元，高端食材，亲民价格，新鲜大块，告别鱼刺困扰，京味大厨调味胶汁更适合北京人口味，开罐即食，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外出旅行探亲访友必备佳品，限量优惠价，买10罐送10罐，一组20大罐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5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

0: 好了，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今天这椒汁三文鱼啊，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凉吃热吃都可以。凉吃啊，就直接开罐，放在嘴里边，那个大块的鱼肉蘸上酱汁，别提多过瘾了。要是热吃啊，您拿微波炉也行，拿锅热也行，您是炒、煎、炖、煮，怎么吃都随您。今天啊，教大家一个椒汁三文鱼饭啊，来。您看，刚才呢，我已经把这个鱼肉啊，挨个都给它加热了啊，咱们就摆成一个盘儿。
1: 这一碗椒汁三文鱼饭呀、在外面怎么着也得要您个38，
0: 哎，
1: 不是，
0: 对，
1: 咱们今天啊用了不到一罐这样的量，
0: 没错，
1: 才几块钱。今天啊，我给您再推荐一个营养的早餐，您看看啊，这个咱们呢先准备2片面包，然后再加。

0: 上点咱们的这个三文鱼，配上点这个生菜，您看看这样的营养早餐，您觉得好吃吗？
1: 还别说，真香啊，
2: 是吧？
1: 这个跟我那个小孙子在外头吃的那个三文鱼
2: 三明治
1: 一样，就那个东西在外头买28呢，今儿这个成本呀也就是几块钱，
2: 对，
0: 还不到5块钱您就做到了，这营养搭配非常的合理，
2: 没错，
0: 而且您亲自做，这个安全又卫生。
2: 那接下来呢，我给大家做一个热吃的吃法啊，三文鱼炖豆腐。罐里这个三文鱼连汁带肉啊，咱们直接到锅里这么一炖，想吃点什么小青菜直接放在里边，哎，这么轻轻一炖就可以了。我就用了一罐三文鱼，能炖出这么一道大菜来，是不是？
1: 这热着吃啊，还真是也挺好吃的。
2: 是，
1: 平时啊，我们老年人呀，老想多吃点鱼吧，又怕费事儿。现在好了，这个拿回去想吃就吃。
2: 好了，本次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的椒汁三文鱼啊，买10罐再送您10罐，一共20罐，还不到200块钱，限量50组，机会非常难得，数量非常的有限。您此时此刻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大块美味鲜嫩好吃的椒汁三文鱼开抢了，20大罐不到200元，高端食材，亲民价格，新鲜大块，告别鱼刺困扰，京味大厨调味椒汁更适合北京人口味，开罐即食，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外出旅行探亲访友必备佳品，限量优惠价，买10罐送10罐，1组20大罐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5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我是王之护卫，这是哪儿？敌人在哪儿？
1: 哎，哥几个，炸酱面来了，锅条谁要蒜？
2: 我这有二锅头，56度的，谁整两口？
3: 您可省省吧，上回您喝多了，轮子都歪了。
0: 这是战场，怎么还有人吃饭？
3: 嚯，新来的，这金灿灿的，黄眼，您哪儿的呀？
4: 我是莫切武士，秘鲁来的。
3: 秘鲁？那不挨着巴西吗？
4: 这是哪里？这是首博，北京通识展，这里都是我们几千年的老街坊，你来了就是咱北京爷们儿，走，一起喝一杯。
3: 不，我不喝酒，我要守卫。哎呦喂，这小金人真秀气，您瞅这肌肉线条，练过吧？是不是练过？
4: 我是武士。
5: 武士好啊，我们这儿缺个看场子的，晚上那扫地机器人老瞎转，您帮我盯着点。
0: 孩子别拘着，我们这旮旯白天是文物，晚上是街坊。
5: 别老叫我孩子，我生于莫切王朝，我今年已经，哎呦喂，论岁数，您看牛大爷西晋的快1700了，我东汉的也1000大几，咱这儿最不差的就是岁数。
3: 那我是，
4: 咱们不论辈儿，咱单练。
5: 来来来，兄弟走一个。
6: 对对对对，喝了这杯就是自家人。
3: 这酒劲儿真大，我都不知道该叫你们哥还是叫爷了。
0: 叫什么随您，反正不论辈儿，只论乐呵。
7: 我原来以为守护就是孤独的站着，没想到还能有你们这样的家人。
5: 哎，这就对了，白天您是国宝，晚上您就是咱胡同的宝。
3: 来来来，咱们拍个全家福，
6: 3、2、1，玉米。
8: 观众朋友，欢迎您来到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文明大展，这些千年之前的文物。
9: 妈妈，这个小金人好像在笑。
10: 怎么可能，你肯定是看错了。
0: 兄弟，今晚还喝不？
5: 我是武士，那个还是二锅头，
0: 必须必啊。
11: 2026年5月18号起，来首都博物馆串门，一张门票，两场文明，不止邂逅美洲豹，还能巧遇老北京。快来和千年文物做一天北京邻居。
12: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

0: 锦竹，这个点心味道甚美，只是老夫岁数大了，吃不了甜食，各位尽情享用，老夫就告辞了啊。
1: 别的就算了，据说这西域厨子做的枣酥很是不一样，点心皮万酥，入口即化，巽山宫就不想尝试一下再走吗？
0: 不成。

0: 值班所的钥匙。
1: 你只见过那把锁，没见过钥匙吧？
0: 没有。
1: 那你怎么复制出来？
0: 我是白里红衣。

0: 西域的厨子虽说是做东西好吃，但我觉得枣酥向来有点太腻了，不好吃。
1: 月华君尝过的怕都是枣酥皮里加入了蔗糖吧，蔗糖味甜，配上枣泥本身的甜度确实会腻。不过西域厨子的枣酥却不一样，采用的是西域的红枣，入口即化，甜而不腻。不信大家可以尝一下。
0: 枣子本身就不适合做点心，怎么做都不会好吃的。

0: 怕是月华君没有吃过真正好吃的枣酥吧。
1: 二郎，
0: 管中窥豹吧。
2: 百里二郎，
1: 只是些枣酥而已。阿月，今日你未免太较真了些吧。
3: 幻象说的极是，每个人的口味不同，吃到嘴里的味道自然不同。各位慢慢品鉴，老夫告辞。
2: 先说清楚，刘湘纵是犯了天大的罪，自有律例惩罚，你不得擅自取她的性命。
0: 不管我是否牵制住刘湘，她都会去献上功夫的。
2: 可若是牵制不

0: 我们这里有一个叫做楚柳香，糕饼主编会很危险。慎长工，不如今日就请慎长工为大家评一评，
1: 那早苏到底好不好吃？若是好吃，那便是四月馆中窥豹了；否则，便是百里二郎、成都第一饕客的名号保不住。
2: 这倒不一定。
3: 徐长公，劳请你再多等片刻，等点心上桌之后，品尝一番在所也不迟。
4: 二郎，
5: 只听百里二郎说完，本王都想尝着这西域枣酥的味道了。
4: 就是，徐长
6: 公，您稍等片刻。
4: 九天郡主的。

0: 这跟我们平常吃的枣酥没有什么区别啊。
1: 雨华君，
0: 你赢了。老夫告退。
2: 白眼狼，看来你神都第一饕客的名号是保不住了。
3: 今日这西域的枣酥确实有所不同，我去找厨子再研讨一二，先告辞了。
4: 二郎。

0: 叔父，见过叔父。你来干什么？叔父，之前二郎对您有所不敬，希望叔父不要有所介怀。<笑>二郎，难得呀，有什么事直说。 事事关重大，说呀。此事与枣酥有关。这东宫的枣酥有问题，西医的厨子在和面时加入了牛乳酥糖。
1: 那怎么样？
0: 虽说如此。
1: 会让点心品有格外酥脆，入口即化，但是只会影响枣泥的甜度。就这事儿？
0: 我知道了。师傅，我知道有一家吃枣酥的地方甚好，我可以带您去。
1: 那就不必了。
0: 师傅，
1: 还有什么事？
0: 七重斗拱。
1: 贵府的七重斗拱乃神都一绝，我素有法治模型的喜好，叔父可否行个方便？今天还真是不方便，下次跟七娘回家的时候，随便看。啊。<笑>

0: 师傅，还有什么事？说呀。把全院给我封锁了。
1: 是，走，封锁全院。

0: 贼人的钩索在院墙面找到的，这是贼人的逃生工具，他不可能随意丢弃，他是故意丢在墙边，转移你们的注意力。
1: 快去搜索全员！
2: 是。
0: 废物！贼人已经从别的地方跑了。

0: 高秉烛去了那么久都不回来，不会有什么意外吧？
1: 还有一种可能，他已经拿到了账本，但是他不会回来了。
0: 什么意思？
1: 高秉烛何时亲口跟你说过要和你联手？像他这种人本就不该信。
0: 我信他。没事吧？
2: 还活着。
1: 账本呢？
2: 账本上记录的杂乱无章，用的字符我也看不懂，你看看。
1: 这是密文，只有柳香的人才能解读。
2: 他们还能把柳香给绑过来吗？
0: 高秉烛，我答应你，待真相查明之后，柳香会依法处置。到时候你想问的问题，自然会让你清楚。

0: 看懂啊？
1: 我可以解毒，但我需要一点时间。
2: 需要多久？
0: 没时间了。柳香已经知道账本被偷了，在她找到对策之前，我们就要把账本给破解了。
2: 我可以请联访出手，联访定有破解这种命门的方法。
1: 先等我吧。
2: 若联访都已信不过，神都早就乱了。
1: 我说了，我可以破解。还是请联访出手吧。
0: 但是这个事情事关重大，我得见联访的人，亲自看着他们破解。
2: 我来想办法。

0: 说好了没有约定的，不擅自前来吗？
1: 是楚锦姬，再晚恐怕就要出大事了。
0: 毛毛躁躁，有失身份。
1: 柳香这个蠢货弄丢了垂柳行转运连山通荒的账册，目前恐怕已被内卫所得，眼下我已称之圣人。
0: 君山宫也太不小心了，如此重要的物证怎么能随便乱放啊？河东柳家百年基业，神道数载苦心经营，若有所折损岂不可惜啊？
1: 师兄，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找到办法补救才是正事啊。
0: 此事我已知晓，你且安心。
1: 还请师兄禀明神道。
2: 郎君，韩执事来了。
3: 查得如何？
4: 回郎君，没能找到与赵阳有关的殉损人，属下办事不力，还请郎君责罚。
3: 韩执事，起来吧。你今藏得太深了，如今联防内人人都有嫌疑，我在想这一次是否要加手于外人。
4: 郎君此话何意？
3: 高秉烛，
4: 此事事关联防机密，事成之后此人必须加入联防，而加入联防条件要求苛刻，必须断其情绝六欲。至于我对高秉烛的了解，此人怨念颇深，一心复仇，联防很难控制得住他。
3: 那还有更好的人选吗？这人孑然一身，活伴今年，韩执事想办法帮他消除心中的仇恨。

0: 法善寺就是莲坊的浮屠塔。
1: 莲坊接头的地方何止百千，但浮屠塔只有12个，其重要性不可同日而语。

0: 满银。这两位供养人应该与联防的重要人物相关。
1: 这是
2: 月华郡。你就是高秉烛，我是联防知事韩冬青。
0: 我还以为联防的人不会轻易现身呢。
3: 五年前你曾救了龙耀吗？
2: 为何不报功？
0: 这不关你的事情。
2: 你的兄弟们因此而死，你的人生也被改变。既做了守卫神都的好事，为何从来不提？
0: 我才不想保卫什么神都。如果可以选择，我不会管他闲事，我宁愿我的兄弟们都活着。

0: 我们不可能破解。给我一个时辰，
1: 文道，你能保证赵普的安全？

最近

0: 山公只管安心做事即可。
1: 寒冬青已死，连坊蒙受重创，耳目昏塞，我们要不要陈词？

0: 此茶尚欠一分火候，入口难免酸涩，若再烹久些，更配温度。
1: 我会加紧安排，巽山宫只需等待即可。

0: 安之事已逝，节哀顺变。
1: 阿月，你这两人去哪儿了？凤羽狼一直在找你。你怎么受伤了？我去给你叫医官。
2: 不用了，我没事。哎。

0: 郎君，吃点什么？
1: 不必了。
0: 是。
1: 什么？
2: 谢当。
0: 二郎，不早了，该歇息了。
1: 无妨。
0: 你打听一个通缉犯干嘛呀？
1: 你别管了，去打听一下他有什么熟人朋友，要快。

0: 国家是公子处吧？你为何会知道此处？韩志是临死前让我把此物交给你。飞狼伤口很深，所幸止血及时，没有大碍。
1: 但需多休息几日，以免日后影响手臂活动。都劳了。凤玉郎，子帆，我私自以内卫之名调查柳家，犯了大忌，四月自愿领罚。
2: 疼吗？
1: 子帆并不是没有收获。
2: 虽说物证丢失，但柳家确实有不可告人的秘密，再多给我几日，定会查出结果的。我问你疼吗？
1: 不疼。
2: 小的时候最喜欢跟年长的内卫在一块比剑了，输了就跑到我这儿来哭鼻子，如今可真是长大了，一心在查案上，连疼你都不知道了。
1: 让兄长担心了。
2: 好好养伤。
3: 不要再查了。我明日还想再去看。把伤养好了，再去查案，可以吗？你要与联防合作，
4: 除非联防不想查清楚韩冬青之死的真相。联防
3: 自然会查清。
4: 他死时我就在场。
3: 为何不问我？莫非在联防的眼中无人可信？
5: 知此所在，不得不小心。万万没有想到，风流浪荡的东川王竟然如此的小心谨慎。
4: 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吗？联防身为圣人之耳目，不可能落入其他人之手。公子楚必是诸王之一，联防庞杂浩瀚，若想真正掌握，非全身投入不可。
6: 神都诸王之中，太子晋王已被身居高位，无暇顾及。
4: 年轻一辈中有此能力者屈指可数，这并不难猜。
3: 据说联防是圣人耳目，内卫是圣人臂膀，内卫凤玉郎姓武，以圣人之手段，联防的公子楚必然姓李。
4: 继续吧。法善寺供养着一尊地藏王菩萨，我了解了一番，殿下与胞妹红桑县主的乳名恰巧是蛮云儿子。 法善寺又是联防的地盘，如此想来，公子楚和东川王的关系一目了然。我说的对吗，殿下？
7: 让那些藏着的侍卫把刀放下吧。我想韩执事临死之前指引我来到这里，不是让你杀我灭口的。

陛下，联防内奸渗透极深，若想查清只能靠外人。眼下你我目标一致，查清同行去处，找到春秋道，才能揪出内奸，敌情联防。

0: 既然要合作，就要坦诚相见。神都所有黑石中，铜料并无额外效益，但木炭却流通异常。
1: 够了，我去查。
0: 郝秉烛，不要辜负韩执事临终前做的最后一个决定。
2: 属下已经查明，巽山功夫正美失窃，月华军受伤的原因恐怕与此有关。傅云郎，难道柳家真的有问题？
3: 柳香这么心虚，看来阿月是查到了事情的真相，只查确凿的证据。
2: 柳香公然在神都兴风作浪，还伤及了月华军，这是把我们内卫置于何地？
3: 人莫亲之，不莫亲人也。这件事情我不会放过他。北齐，你去把柳家的产业查清楚。
2: 是。

0: 我们分头行动，你们三个去货站，我去酒肆，一定要给他来个措手不及。这巡山工欺人太甚，还伤了月华卷，不给他点颜色看看，真以为咱们那边好欺负。
1: 范医生，
2: 几位郎君，这是查什么呀？
3: 那位查什么还要告诉你吗？
2: 许世臣，别误会吧，这可是徐山公的产业。
3: 他的就是徐山公。

0: 禀血战公，又砸了一家，这可……
1: 知道了，下去吧。
0: 是。
2: 血战公，这些内卫有点过了。
3: 阿月的脾气，圣人是知道的，从来都不肯服输认错。这一次又有了圣人的谕旨，那无论是多难多险，也一定会把事情查清楚。
4: 想朕，
3: 告密者一案十分的曲折，具体的内情还要跟莲蓬的消息相互佐证，和柳家的做法。
4: 河东柳家是百代望族，如今已俨然领袖诸高门，旧族中唯其马首是瞻者，绝非一二。
5: 圣人。

0: 阿月的脾气圣人是知道的，从来都不肯服输认错，这一次又有了圣人的谕旨，那无论是多难多险，也一定会把事情查清楚。
1: 想着
0: 告密者一案十分的曲折，具体的内情还要跟联防的消息相互佐证，可柳家的做法，
1: 何东柳家是百代望族，如今以野蛮领袖朱高门旧族中为其马首是瞻者，绝非一二。
2: 圣人，
1: 提到他们，他们就来了，都是老臣了，还每日竖着耳朵听朕这边的风吹草动，一日都不让朕安生。林雨
3: 在，
1: 你跟凤玉郎说说。
3: 是荥阳郑家、柏林崔家、京兆杜家等高门，不知在何处听闻柳家与内卫不和的传闻，便在一日之内都赶到仙居殿外汇成一片，说若柳家都难以自保，那他们更加是无法在神都存身立足了。
0: 臣只是尽职做事，没有想到会引起这样的惊扰，还请圣人。

0: 二郎，
1: 怎么样？打听到了吗？
0: 打听到了，
1: 南市有个贩酒的，认识高秉烛。
2: 你上个月的债还没还呢，焦哥，
3: 不是这样，
4: 最后一次，您行行好，真的是最后一次，
2: 还完债再取酒，否则免谈。
4: 哎，王老板，我真的没钱，我骗您死全家呀，没您这些酒，我哪来的钱还债啊？
5: 他欠你多少酒钱？我出了。

0: 哎，你不饿吗？
1: 我都饿死了，赶紧吃饭吧。
2: 问到了吗？
0: 啊，哎呀，咱等会儿说行不行？我跑了一天了，你让我先吃口饭啊。天这么热，谁用木炭啊？更别说什么大河流水了，人家肯定就随口一说，你还当真了？这可不像你啊。所有店铺、商行、庄子我都问遍了，都是正常用量，
2: 就没有一点异样吗？
0: 倒是有一处用量多一些，但那个地方不可能。
2: 哪里？
3: 永川郡主府。
0: 你看我说不可能吧？任务完成，我吃饭。
2: 他们要那么多木炭做什么？
0: 这我都不知道。那贵人的事儿，你去问贵人。
2: 那就让贵人进来吧。
4: 你昨夜去了何处？
2: 跟你无关吧？
4: 我看见韩冬青死前给了一件事物，还跟你说了什么？
2: 给他盛一碗薄粥。
4: 高秉烛，你去查木炭是不是联访给你的线索。
2: 既然你神通广大的跟到这儿了，那么就去跑跑腿吧。
4: 未尝不可。
5: 这些够吗？云芝，
6: 够了。
5: 知道吗？这些都是二郎喜欢的花，只要二郎看到开心啊，我就快乐。
6: 他就是个无心郎君，你在这儿忙活了这大半日，他哪里看过一眼？
5: 二郎不是无心。你看，我就说他会看到吧。二郎，
4: 这个送给永川郡主如何？
7: 白莲二郎，你也太欺负人了，就让亲娘帮你去给别家女子送礼物。亲娘莫要为这种人难过，走，我们回屋。
4: 有事相求要以礼相送，这不是亲娘你教我的道理吗？还要劳烦你与我同去拜访永川郡主一趟。
5: 刚才说要我跟他一同去拜访永川郡主，你看，我就说他会约我的吧。
8: 娘子，你看我们这个景言泥浆，
9: 郡主，咱们都出来好长时辰了，再不回去，太子妃该着急了。
10: 急什么呀？我待会儿还约了柳七娘见面，现在先好好逛逛。
9: 郡主，让柳七娘去东宫吧。

0: 郡主，
1: 这上回第一次见百里二郎，您心非君不嫁，那就多谢百里二郎的心意了。
2: 内藏机关，郡主可以按一下。
1: 这倒有趣啊，
0: 这些机关都是我们二郎亲手设计的。
1: 说吧，你们今日来找我可是要我帮什么忙？
2: 听闻郡主的庄子近日买了不少木炭，请问郡主用来做什么？
0: 郡主莫要介怪，我们二郎说话向来直来直去的。
1: 这我倒不知道了，庄子里的事自然是由管家去操办。不过前些日子，巽山宫买了我的临川别业，这些木炭许是他买的吧？

0: 听闻祖母身体不适，心急如焚，故前来探望，还给祖母带了上好的樱桃尝尝。
1: 朕这些子孙里，就只有你最心疼朕。
0: 祖母，甚儿以为
1: 你知道，如今的太子当年是怎么被赶下皇位的吗？他本是皇帝，却要将天下交给他的岳丈。

0: 是朕与先皇的骨肉，朕也不能纵容他如此将社稷当作自家私产。朕的万世基业，朕不允许任何人破坏它。
1: 父母，孙人一定加强整治，早日还孙人一个耳聪目明的联防。

0: 再跟你说一次，那不是你该去的地方。
1: 我要知道他们杀我阿爷偷换铜料到底想做什么。
0: 有结果了我会告诉你的。
1: 你拿到账本的时候也是这么说，我现在根本不相信他，我要进得去。
0: 此去不是踏青赏花，会有危险的，我没时间管你啊。
1: 你懂炼铜有几种做法吗？木炭与铜料之间如何搭配使用，你知道吗？
0: 那你不许擅自行动啊，听到没有？
2: 只是碧云轩的枣花糕虽说不比幻象平日里所吃的，但也闻名神都，特意带来给幻象尝尝。
3: 遇到什么难事了？你平日里公务繁忙，若不是有事儿，怎么会到这儿来走动啊？来，坐。说吧。
2: 高密者一案始终没有进展。前几日，我以内卫的名义查案，韩海兄长为我担心。我觉得自己愧对于圣人对我的期待。
3: 我认识的那个阿月啊，那可是别人都说女子当不了内卫，她却拼了命要做给人看的人。这是怎么说起这种话了？

我做错了事，害了别人。虽说此人非我所杀，但却是因我而死。你觉得你做的事情对吗？ 那此人呢，也是因为这件对的事情而死吗？那你在忧虑什么？做好这件事情就对了。

一路走来很是热闹啊，但是没有看见一家铸造工坊。歇会儿。哎呀，

0: 这里的地质不产淡水，却不是一炼铜。柳香构建木炭，肯定另有他用。
1: 此地地势平坦，河床宽阔，土地肥沃，便于灌溉。但是没人种田，只种了果树。不对，
0: 难道说这里的人喜欢吃苦子？或者说，这里的人根本就不种田？我们看到的都只是假象。

0: 有水喝呗。
1: 水马上到，稍等啊。
0: 不，阿兰，阿兰，
1: 哎，是阿姨。
2: 回来了，
3: 哎，
4: 接上两件了，
5: 起来咱们就回去了。
1: 好，
0: 老张，河水就在旁边，为何还要跑那么远去挑水啊？
1: 去，瞎说什么呢？在这儿睡吧。
6: 你的水。

这里的水有问题，炼铜的废料有毒，如这里是河水下游，那上游肯定有我们没有找到的炼铜厂。废料水排入河中，这里的水

0: 齐娘，这架子你都理了三遍了。
1: 三遍了？
0: 嗯。哎，当心点，齐娘，这可是二郎最喜欢的东西。
1: 知道了。
2: 齐娘，月华君来了。
3: 阿月，你怎么来了？
4: 我来看看你。怎么，你亲手干活，下人呢？
3: 被我遣散了。
4: 我帮你。
3: 不用，阿月，我是见着二郎的书房乱得很，想帮他好好收拾收拾，都是些小活，不妨事儿的。
4: 才不过短短几日，已经变了许多。以前的柳家亲娘何时会做这些事？
3: 来礼府出了这么大的意外，二郎母亲早亡，现在又丧父，我是真的心疼的，更得好好照顾他了。
4: 你刚嫁过来就遇到这种事，要先照顾好你自己。若是有什么我帮得上忙的，定要告诉我。
1: 知道，我还能跟你客气不成？
3: 不过你今日来，不单单是看我这么简单吧？
4: 嗯，我来是想问问你巽山宫和二郎的事情。
3: 我叔父跟二郎怎么了？
4: 对了，二郎呢？
3: 不知道啊。
4: 你在此处呢？二郎呢？
5: 二郎说要去郊外走走，没让我跟着。
4: 二郎自己出去，你们放心。
3: 没什么不放心的。
6: 哎，坐会儿吧。

0: 天我见过这个人，他手上有老茧，但不像是出头蘑菇，更像是铸造工。这应该是个圈套，
1: 这也是唯一的线索。不去，我们现在也走不了。

0: 阿玉，这么晚找我什么事儿啊？
1: 你帮我找一下百里弘毅。
0: 百里弘毅，出什么事儿了吗？
1: 此事我也说不清楚，你先帮我找他。
0: 是不是又是因为那个高秉烛？
1: 此事与他无关，我只是猜测百里弘毅可能有危险，但我又没有证据，不好惊动风一郎，只有你可以帮我了。
0: 好。
2: 杀过人吗？
3: 没有。
2: 打过架吗？
3: 就和你打过。
2: 那你自己当心点。

跑不掉了。

他们跑不动，水，快点

0: 你不是走了吗？
1: 抓住他！
2: 带你来的自然要带你回去。
1: 正，
3: 林晨别暴露，最晚明天就会被查账。
4: 抄了便抄了吧，反正我们早有防备。巽山公是个聪明人，接下来该怎么做，不用我教你了吧？
3: 这我自然清楚。可这临川别业的秘密早已隐藏，轻易不会有人查出来。
5: 怎么，巽山公这是想要反悔吗？
3: 河东柳氏家大业大，兄长金山清修十年从未归家，而今除了我，谁能护佑他们的安全啊？
5: 巽山公担心的是七娘吧？只要你做了该做的事，七娘就会好好的活着。

0: 等相思却连山童，必有图谋。你速去那边府找叶华君，让他带人去灵川别业取证。哎，那你呢？
1: 别管我，你快走。
0: 叶华君，
2: 怎么样？
0: 没找到。
2: 走，副城。

0: 据？
1: 没有证据，全都是我亲眼所见。
0: 那工房里所造的是何物？
1: 时代紧急，我们没来得及查看，但是那些工匠们都并非善类，一定有问题。
0: 你方才说你们？
1: 对，我跟万不住一起的。
0: 那他人呢？北青，回内卫召集人说。
2: 是。新娘来了。
3: 告诉叔父，我有急事求见。
2: 是。
4: 叔父。叔父。
5: 新娘，你怎么这个时候来了？
4: 我。
5: 是不是那个百里二郎又惹你生气了？哎
4: 呀，叔父就是对二郎有成见。二郎待我很好的，昨日还约我出门同游，只是回来之后说要出门走走，然后就一夜未归，没有任何消息，我实在是担心他。我今早想起来，他是不是去了叔父新购置的临川别业？我担心他出事儿。
5: 原来如此啊。
4: 叔父，我知道您在想什么，二郎的秉性我很了解，他出门定不是游玩的，肯定有要紧事。
5: 你放心好了，临川别业是我的地方，他还能出什么事儿啊？亲娘莫急，来，
4: 叔父
5: 坐
4: 你跟我说呀。
5: 亲娘啊，你阿爷进山清修后，我替他照顾你十余年。其实在我心里啊，你就是我的亲生女儿。我呀，对你是百依百顺，认不得你受半点委屈。哎，还有石郎说出去闯荡，也好几年不回家。你说这今后，你阿爷要是回来，我这心里有愧呀。
4: 叔父，
5: 我就不该依着你的性子让你嫁给那个百里二郎。
4: 二郎待我很好的，我不觉得自己吃苦了。
5: 哼，
4: 叔父是没有看见，假以时日叔父定会明白的。
5: 假以时日。是啊，假以时日。我怎么就没想到呢？以七娘的性子，你若认准的事儿，莫说我了，就是你阿爷回来，他也拦不住你。
4: 叔父，
5: 七娘，你记住了，咱们河东柳氏可是名门望族。假如今后那个百里二郎敢欺负你，你就一纸休书把他给休了，咱可不受这欺负。啊？
4: 叔父怎么净说些奇怪的话？叔父怎么了？
5: 没怎么呀，我是怕你受欺负。
4: 那二郎，
5: 哎呀，放心好了，他肯定没事儿啊。
4: 当真？
5: 当真。不着急了。行了，那你先回去吧，叔父这儿还有点事儿啊。
4: 那我就先回去了。
5: 嗯，
4: 等二郎回来，我带他一同来看你。
5: 行。

0: 要进。
1: 高秉烛啊，巽山宫有景。

0: 如此悠然自在，看来我来你一点都不意外。
1: 我现在倒是有点意外了。
2: 我说你这么一个卑贱如蝼蚁般的人，怎么就这么大摇大摆登堂入室站在我面前？哪来的胆色呀？敢不敢？
1: 还以为

0: 晚上发现什么了？
1: 不用紧张，谁偷的铜，铜要去做什么，我一点也不在乎。
0: 那你在乎什么？
1: 我只想找到春秋刀。

0: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1: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2: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3: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4: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1: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5: 这个五月天，全国

0: 拆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1: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银法，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0: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出行安全呀，是我们老生常谈的话题了。不管是行人还是机动车，只要上路都得遵守交通法规。
1: 没错，有时候你看，可能就是一时的大意，这事故没准就找上门来了。比如说，我们来看看近日交管部门公布的一起警示案例。这是在深夜啊，有行人被摩托车撞成了重度颅脑损伤，连皮都被摘除了。
0: 之所以酿成这场惨剧，民警调查发现，这位行人与摩托车驾驶员呢，都犯了致命的错误，令人唏嘘。咱们接着来看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2: 到达现场之后啊，看见现场有散落物，大概散落面积有20多平方米。然后当时那个被撞的当事人啊，在现场躺在地上，头部出血，意识昏迷。
3: 那儿呗，
4: 俩鞋。
2: 报警人这么说，他是下班正好看见在主路上有一个人拿着那个头盔，扶着自己的车往东走了，跑了。他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再往西走呢，发现地上还躺着一个人，当时那个人头部出血，意识模糊，他看到这情况，他判断就是那摩托车撞完之后可能跑了，这时候他及时报了警，
5: 就摔出去那个男的就左拐了，
6: 骑车就走了。
7: 在发生事故后，摩托车驾驶人起身离开了。那么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2: 行人进入机动车道，就是由南向北准备横穿，这时候摩托车由西向东驶来，发生接触，双方倒地，摩托车滑出去35米，嫌疑人倒地1分多钟之后爬起来了，晃晃悠悠的。其实这个时候已经有这个过路的行人，哎，发现这边发生事故了，想去现场来看什么情况。而且在这个时候与这个司机嫌疑人还有过接触对话，因为当时这两个过路人啊看不着这边的情况，他并不知道是撞上人了。
7: 由于天色已晚，画面较为模糊，无法看清摩托车号牌和驾驶人的体貌特征。民警根据其逃跑路线进行追踪，发现男子消失在通州区玉桥街道附近一拐弯处。
2: 就是这个，哎，他现在目前在这儿，有一个拐过去的过程。就没了。
7: 驾驶人消失的位置是一个公寓小区，民警推断这里可能就是他的落脚点。为了避免打草惊蛇，民警先在小区内进行摸排，这时发现了一辆可疑的摩托车。
2: 根据我们现场的勘查，这个摩托车也符合在事发时所产生的这个滑印的痕迹，所以我们初步判定嫌疑人是进入了这个公寓，封锁了这个公寓的进出口，然后派另一部分人去调取这个公寓的监控录像。他的衣服也与现场咱们当时监控看的那个嫌疑人所穿的衣服都相符，而且他也在观察自己哪儿受伤了。
7: 很快民警就锁定了嫌疑人的居住地，位于该公寓3层的一处房间。
8: 小燕，
2: 看着我们这些民警啊，当时是一脸懵的状态，所以他在震惊的同时也产生了害怕抵触的行为，对他当时事发过程拒不承认。
9: 你手上放的是？
10: 前面骑的吗？
9: 骑的是
10: 电动车。
9: 多少万？
10: 是左下停了？怎么了？
7: 此时的唐某人故作镇定，而民警早已闻到了他身上浓烈的酒味儿。
11: 对不起，
12: 您喝酒了。
13: 多少
9: 克啊？你干啥？
10: 我就喝酒，然后应该摔了一下子，我也不知道咋的，具体
9: 怎么摔的？
10: 我这正常骑，完了我也懵。我喝两瓶啤酒，也没咋迷糊呢，反正就摔了一下。
7: 唐某辩称道，自己骑的是电动自行车，身上的伤也是酒后骑车自己摔的。而问到事故发生的经过，唐某更是轻描淡写的表示：“
10: 我咋了？他喊了一声，我就说没事，没事，刚刚没啥事。”
7: 最终经抽血检测，唐某体内的酒精含量为每百毫升104毫克，属于醉酒驾驶机动车，加之发生事故逃逸的行为属于严重违法。
2: 被撞的行人经医院诊断为重度颅脑损伤，皮摘除，经过我们的鉴定为重伤2级。
7: 民警说这是不幸中的万幸，不过行人魏某的行为也要给大家敲个警钟。
2: 行人在事发期间属于横穿机动车道，按照正常来说，他应该下了公交车之后步行行至这个人行道，横过马路。
7: 回顾整起事故，双方都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
2: 在本起道路交通事故中啊，因为这个横穿马路的行人没有走人行横道，负本起交通事故的次要责任。摩托车驾驶员由于在夜间未使用灯光，且驾驶摩托车没有走辅路，只是违反分道行驶，且醉酒驾驶机动车， 并逃逸的违法行为负交通事故的主要责任。后经通州区人民法院判决，判处唐某犯交通肇事罪，判有期徒刑3年4个月。
0: 俗话说呀，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五一过后，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了。其中除了规定骑乘电动车必须佩戴安全头盔之外，还提到了非机动车停车场的产权单位或者管理使用单位应当维护停车秩序，保障停车安全，及时协助有关行政执法部门依法清理废旧车辆。
1: 其实相关部门啊也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工作。近日北京市交通委联合北京市城管执法局进行了联合执法，我们的记者呢也跟着执法部门啊去到了安定门内大街附近啊永恒胡同的居民，他们的反应说啊，在他们那儿呢有一些僵尸车，这车啊一看那座上落满了灰，一抹就一手土，反正怎么看都是常年没人骑的状态。
0: 那确实，我们说这胡同啊就那么大地儿，僵尸车呢不挪走，居民停车的空间呢就越来越紧张。永恒胡同附近的居民呢也特别希望执法部门呢赶紧处理处理。
1: 不过执法人员强调啊，不是说看着旧啊落了灰的车就能给他随便清走的，他们呢只能清理废弃车辆。那说到这儿啊，正好问问迪迪，你觉得什么样的车应该被叫做废弃车辆？
0: 我觉得废弃车辆应该是很长时间呢已经是啊不用了，也没法正常行驶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它还是占用着公共啊空间的这样的机动车或者是非机动车，应该就是废弃车辆。那当然我们具体来说什么样的车辆才符合废弃标准呢？接着咱们先跟着工作人员呢去执法现场一块去看一看。
3: 现在我们是跟随执法人员来到了东城区的安定门内。那么其实啊，我们刚才走这一圈就能够看到，这边停放的非机动车存在问题的其实并不少。
6: 附近的市民告诉我们，
11: 就是看他那尘土表面的那个痕迹，一看就是好像很长时间没动过了。
12: 我是住在一个胡同里边，我觉得其实平时骑车的人还是挺多的，但是我觉得停了一些那种好像是好久没有人骑的车，挺影响骑的人放车的这个地方了。
13: 在这个位置也看到了3辆的车，车牌有缺损的，还有完全没有的啊。同时咱们这个车身上的这个浮土摸一下已经全手就黑了，就很明显能判定出大概率是一个无人认领的一个废弃的电动自行车。
3: 那么其实啊，这一次执法我们除了这个沿途在这个街边附近之外，我们还会去到这个胡同内部。在这个永恒胡同，我们能够看到也有不少的这个非机动车是停放在这个里面的，能够看到这边的灰就在这个仪表盘下方都已经是有绑了，就能够明显看出它已经是有多长时间没有这个骑行过了。本身这个胡同的距离呢它就并不宽，又有人走，然后又有非机动车来进行通行的话，如果您不用的车辆停放在路边，也会给来往通行的市民带来一定影响的。
13: 可以看到这个，一个是这有一辆基本废弃的一个自行车，然后这个呢是一个相对款式比较旧的一个电动自行车。那他们这个影响，首先这个时隆时骂这个肯定是对胡同的街巷包括我们这个通行有一定影响。其实更重要的是像这种老款的这种锂电池啊，它经过长期的风吹日晒，同时它不使用的话，里的这个元素又比较活跃，那它其实有一定的自燃风险。那像这种车紧挨着这个墙根，那如果它一旦自燃的话，那可能对周边的是有一定消防隐患的啊。所以像这种车，我们也是在日常巡查的时候啊，巡查发现，然后我们会进行执法的公示，然后及时清理。
6: 这样的隐患也正是居住在附近居民所担忧的。
12: 夏天这么热，马上就进入到那个高温季节了，经常那个电瓶被太阳晒，安全隐患还是很大的。
14: 街道啊，相关的部门啦，就是尽量的把这些车给处理吧，因为主要是时间有的看上去确实太久了。
6: 居民希望赶紧清走这些车辆的诉求咱们理解，但是工作人员也说可不能随便清理车辆，他们也有判断标准和工作的流程。
15: 那么在执法过程中如何认定车辆为疑似废弃非机动车呢？
16: 长期搁在这块没有人使用，没人骑行。第二呢，它这个您看它这个车不存在使用的这个条件了
3: 啊，轮胎都没气了，
16: 轮胎已经没气了。那么这辆电动自行车呢没有牌照，关键性的标准一看说这个没有使用价值了，那么我先初步判断它是废弃的非机动车。那即使没有使用价值了仍然有人认领，我也不认为它是废弃的。
15: 执法人员表示，如果该非机动车同时具备无骑行使用驾驶又无人认领，那么执法人员将对此类车辆先贴出公示，公示会显示该车辆停放的位置以及
16: 那他可能就要认领走。如果要没有人认领，这辆呢我们就判定它是废弃的非机动车辆，按照我们的下一步流程呢，我们

0: 会组织这个清理力量集中给他清理，属地的这个政府呢，他会找一个相对宽敞的这个区域，咱们统一存放。但是像这种电动自行车呢，咱们的这个车架子和这个电池是要分别进入咱们那个快检小程序的，都是有专门的专业的机构去进行分拣，然后就让这些废旧电池和这车架进入一个可追溯的这么一个环节。
1: 在今年以来，市交通委与市城管执法局联合执法，已累计摸排清理废弃非机动车辆1900余辆，不仅消除了安全隐患，也有效释放了公共空间，使得重点区域非机动车停放秩序得到有效改善。
2: 截止4月底，本市新增道路空间非机动车停车位13.27万个，有效地缓解了重点区域停车难的问题。下一步，市交通委将以条例实施为契机，持续地增加停车设施供给，强化违停和废弃车辆治理，为条例平稳实施营造理性、包容、有序的社会环境。
3: 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咱们都知道啊，在网上买东西呢是要填手机号、地址这些收货信息的，一旦呢马虎填错了，有可能就会惹来麻烦。这不，北京的一名男子沈某呢就遭遇了这样的闹心事儿。
4: 我们呢也来说说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啊。这位沈某呢是花了1399块钱在网上呢买了一副耳机寄给刘某，下单的时候啊，他填的收货地址是某小区5栋，收货人写的就是刘某，还留了个联系的电话。但是大家可能也听出问题了啊，就是那个地址只写到了楼栋的号，并没有写具体的这个单元号或者门牌号。
3: 哎，所以这一下呢就埋下隐患了。快递员送货的时候啊，一看地址呢没有标门牌号，送不上去啊，只好去打这个订单上呢留的电话。电话那头的人呢说，我就是刘某，让快递员呢把包裹呢放快递柜里。快递员呢就一核对这地址啊姓名，发现都对得上，就按照要求啊放进去了。
4: 之后呢，这个包裹就被人从快递柜里给取走了。沈某看到物流信息显示商品已经配送完成，但是他指定的收货人却说自己啊根本就没收到这耳机。沈某一查才发现，原来自己下单的时候把收货电话号码写错了一位。
3: 这下麻烦了，他赶紧报警求助，可惜呢取件的监控画面呢太模糊，根本也看不清啊是谁取走的。之前快递员送货的时候啊能够联系上这个人，可是事后呢想找这个人取回快递啊就联系不上了。找不到人，沈某只好找商家理论，说我没收到货，你得重新发一副给我。商家不同意，他就把商家告上了法庭。
4: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快递员拨打订单预留的电话号码，在核对了收件人的姓名、地址信息无误后，按对方要求把包裹放入了快递柜，这个配送行为啊并没有不当之处。包裹从快递柜被取走，应该是认定商家已经完成了货物交付的义务。
3: 而且沈某在下单的时候呢，没有填写准确完整的收货地址，且自认收货电话呢填写错误，由此导致了货物被他人冒领的风险，应由其自行承担。最近法院判决驳回了沈某的诉讼请求。
4: 也就是说啊，如果是自己填错了信息，又找不到是谁取走了这个包裹，那对不起，这个损失啊可能就得咱自己啊来承担了。
3: 嗯，说到这儿呢，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啊，就是没有找到冒领快递的人。那有人就会问了，如果说找到了冒领者，对方又拒不归还，那这个时候又该怎么办呢？哎，
4: 咱们继续以案说法啊，来说说另一个案例。这是北京平谷的王某，在网上呢买了两台冰箱，花了1748元。这里边啊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就是王某用的手机号是公司配的，而这个号码之前呢是给一位姓张的员工来用的。张某一离职，这号码呢就转给王某了。
3: 王某买冰箱的时候，平台的收货地址和电话呢还默认关联张某的信息。王某一不小心就误选了张某的地址，结果呢两台冰箱啊都被送到了张某那儿。
4: 这张某啊当时心里肯定也嘀咕啊，说我这也没买冰箱啊，但是呢他还是签收了。而且这里边还有一个细节啊，就实际上的买家王某当时选择其中一台冰箱呢是参与了以旧换新这个活动。那这样一来，新的冰箱收到之后还得把旧冰箱啊给到那个送货人员。
3: 嗯，可我们说这个张某哪拿得出旧冰箱啊。
4: 嗯，
3: 那因为不能享受以旧换新优惯，他呢自掏腰包拿出了150块钱补给了送货员。为了能够把两台冰箱运到他指定的地方，张某呢还花了一笔运输费。很快实际买家王某呢发现地址错了，赶紧就联系张某让他把冰箱呢给退回来，结果张某拒绝了。王某一气之下把张某告上了法庭。
4: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张某明知这

0: 两台冰箱啊不是自己购买的，仍然予以签收，并且拒绝返还，构成了不当得利。因为张某呢已经把两台冰箱送给他人，无法返还冰箱，那原告损失1748元，被告呢应以金钱的方式予以返还。
1: 另外，张某支付以旧换新费用、运输费均是其个人自愿行为，所以其要求在返还费用中抵扣以旧换新费用、运输费的意见，法院不予采纳。
0: 按理来说啊，这莫名其妙的收到了别人的快递，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什么呢？那正确的做法啊，应该是赶紧联系配送员，说明相关的情况，让对方呢把这快递取回去。千万别以为说这送上门的啊，那就是我的。法官说了啊，这叫不当得利。如果冒领的商品价值较高，还可能构成侵占罪，那是要被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的。
1: 前面我们说的这两个案例呢，都是当事人呢不小心填错了快递信息。可您知道吗？在生活中呢，有人会故意的把收货信息呢填成别人的。贵州的一位于女士啊，就遇到过这种事儿。外卖员敲门送餐，于女士啊发现啊不是自己订的餐。经过沟通，于女士呢发现订餐人是同楼层的一位独居的女生。对方承认是出于自身安全方面的考虑，她故意填下了邻居的地址。这事儿呢也是让人觉得哭笑不得。
0: 确实，那说到这种故意填错收件地址的事儿啊，广州有个超市的老板啊更是一肚子的苦水，因为他经营的这个超市呢靠近小区的入口。很多居民啊就把快递地址写成了他经营的超市，居民们心里想的可能就是回家顺便到他那儿就把这快递取走了。但是别人的快递啊每天好几十件送到超市，超市呢迫不得已还得确认和保管，这些琐事啊已经影响到超市的正常经营了。后来超市老板呢就连续一个月啊坐在门口拦着那些快递，终于是让这个事儿慢慢消停下来了。
1: 也是挺费心的哈。
0: 是。
1: 那有律师称，故意填错快递地址，频繁干扰他人正常生活，侵犯他人隐私权，当事人要承担相应民事责任，情节严重的话还可能被治安处罚。所以我们说呢，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大伙儿呢在网上下单最好呢都如实填写自己的收货信息，故意去填写他人的信息或许能够方便自己，却很可能给他人呢造成了困扰，这么做事啊也太不厚道了。
0: 梳理这些案例啊，咱们也不难发现，填写收货信息啊并不是小事一桩，无心之事啊可能会让您自己维权无门，财货两空。故意填错呢，有可能是侵犯到他人的权益，情况严重的还会被法律追责。所以说啊，咱们在网购去填写收货信息的时候，作为消费者不仅仅要认真去填，更应该如实去填，以免节外生枝，给自己和他人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1: 接着咱们来换个话题，说到假币，那大伙儿肯定都是深恶痛绝。虽然现在呢越来越多的人呢买东西啊都会选择线上支付，但是某些骗子啊贼心不死，处心积虑的找地方呢用假币来行骗。
2: 一名女子骑着摩托车来到石首市高陵镇农贸市场，专门挑选老年商户下手。在白某的鱼摊前，该女子使用一张100元假币购买水产，骗取找零85元。
3: 我说上电梯，我也看不蛮清楚啊。旁边的一个年轻人，那个他一看，他说第二个都是假的。我说看到鱼的去，不想到哪里去了。我说我就来派出所报案。
2: 接到报警后，石首市公安局高陵水路派出所高度重视，立刻展开侦查工作。
4: 我们通过监控排查，迅速锁定了作案女子的体貌特征和行动轨迹，发现她已经前往城区方向。于是我们兵分两路，一路赶往城区进行追查，另一路继续在高陵镇布控待命。
2: 上午10时27分，在镇区待命巡查的民警发现，嫌疑对象正沿着藕池河大堤往团山方向逃窜。民辅警第一时间驱车赶往其必经路段进行拦截，当场将违法嫌疑人唐某抓获。经调查，除高陵镇外，唐某还于当天上午9时许窜至城区的笔架山市场，使用100元假币购买藜蒿，骗取另一老年商户找零90元。面对警方出示的证据，唐某对违法事实供认不讳。目前，唐某因使用假币已被石首警方依法处以行政拘留。
0: 在这儿呢，要提醒广大商户啊，遇到那种大额纸币进行现金交易的时候，一定要仔细去查验一下。特别是拿着大额的纸币，反而去买一些价值非常低的小商品的时候，更要提高警惕，不要让那些心怀不轨的人啊钻了空子。
1: 前些天的一个深夜，一辆网约车悄然驶入了江西鹰潭市区，车上在。

0: 这三名年轻男子，他们呢没有携带任何的行李，只是随身带了两个很大的行李袋。三人下车之后，消失在了夜色当中。不到半个小时，三个人呢又回到了车上。这个时候呢，两个行李袋啊满满当当，里面装满了名贵烟酒。然后这辆网约车又匆匆离开了鹰潭市。话说到这儿啊，我估计大伙儿也听明白了，这是一个盗窃团伙。被盗的呢是一家烟酒店，只是很奇怪的是啊，这嫌疑人为什么要？
1: 远道而来，特意跨城作案呢，这事情的真相让人哭笑不得。
2: 当时这个玻璃的门是全都破掉了，是啊，然后发现那个柜子里面的现金，还有摆在那上面的那些烟，都少了很多。
1: 警方赶到现场后，第一时间调取了店内监控。画面清晰显示，凌晨时分，三名年轻男子强行拉断玻璃门锁，动作十分娴熟。
2: 玻璃门被拉开后，三人鱼贯而入。不到半小时，两大行李袋就被赃物塞得满满当当。随后，三人带着赃物再次消失在夜色里。
3: 调一个这样的一个天网监控，发现他们是乘坐一个网约车来的。
1: 民警通过调取网约车的行驶轨迹，很快查明这伙年轻人是从南昌县打车前往鹰潭的。
2: 一的疑问随之浮现，这三人为何要专门从南昌跑到鹰潭实施盗窃？
3: 我们当时通过询问当时的嫌疑人，他们当时的主谋就说，可能透过很多次，只有鹰潭没透过，所以他们选择来到鹰潭。
2: 抵达鹰潭后，这伙人便利用手机导航，像猎人寻找猎物一样筛选目标。而何先生的这家烟酒店恰好符合他们的作案条件。
1: 大概有价值5万元的烟酒被盗，民警根据网约车登记信息、顺藤摸瓜，先锁定了其中一名打车的嫌疑人。随后又通过该嫌疑人的手机关联信息，锁定了第二名嫌疑人。在南昌警方的全力配合下，民警很快将这两名嫌疑人抓获归案。据民警介绍，两名到案的嫌疑人均有盗窃前科，虽尚未达到盗窃案件的刑事责任年龄，但警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已依法对二人处以行政拘留。
0: 此外，嫌疑人盗窃所得的部分烟酒亦被变卖，剩余赃物则为警方全部追回。
1: 这个星期呢，我会看到阴雨雷雨，时而造访，天气呢很是舒适凉爽。但是呢，这肯定啊都是小插曲，因为我们说夏天的主旋律永远都是热。
0: 没错，那为了应对接下来的炎炎夏日，现在很多人啊都开始置办凉席了，尤其是青睐竹纤维凉席，认为它能凉爽透气啊，有商场的这个摊位前，甚至都出现排队的状况了。
1: 但是呢，您千万。
4: 别一看带竹纤维这仨字儿呢，就盲目的下单入手。在这儿呢，我们也提醒大家，这竹纤维凉席呢也分三六九等。那么哪种质量比较好呢？
5: 我看您拎着两袋子就过来了，<笑>
6: 买过好几次了，这是第三次应该。我觉得它就是挺舒服的，凉吧，还不是像那种凉席的那么凉。
7: 买了两块，一个是沙发上的，一个是床上的。
6: 夏天。
8: 吧，我老觉得特别热嘛。完了，我就说想试试看看这个效果怎么样。
9: 这几次啊，来到新街口百货地下一层纺织厅内拍摄，我发现啊，这来购买竹纤维凉席的顾客真的是每周来顾客的人数啊，都是在递增的一个状态了。
8: 现在在递增了，现在是，就是我们在不断的在忙，但是舞台缝纫机在不断的砸嘛，好多顾客都在排大队，一般的有时候等个一个小时或俩小时才能做完。
9: 这都已经是准备就绪了。
8: 是的，是的。
9: 这小马扎哈。
6: 这是新的呀，新的。
8: 对，新配的，对，我们每年吧，就是到这个季节的时候，备一个马扎放在这儿，让顾客有的时候排时间久了以后啊，怕它累，去休息休息。
2: 店员告诉我们，店内售卖多款竹纤维凉席，其中三层加厚螺纹工艺的凉席是最受顾客喜爱的。
8: 竹纤维凉席嘛，优点就是透气，啊，清凉，啊，不粘身，不燥热。 而要想达到这样的清凉效果，选择优质凉席就尤为重要。最主要确定它是不是100%竹纤维，这第一点，100%竹浆啊，做出这个竹纤维凉席呢，它的透气性啊，它的抑菌性啊，啊才会比较好。好多以假乱真的话，他们好多从木头里边提取的纤维素做的这个凉席呢，它的凉感会差一些，甚至还有一会儿参加其他的那种聚酯的化纤的那种更麻烦。在确定好它是100%竹纤维以后。
6: 主要是看它的厚度，厚度越厚的话，它的吸凉性或者它的透气性就会越好。
2: 店员表示，凉席越厚就会越有重量，而重量也就代表着用料的扎实程度。随后，我们也准备了两款不同厚度的竹纤维凉席，将其裁剪成同等尺寸大小，装进袋子里进行称重测量。
8: 这个是单层色织的，这个
2: 好，来冲着我们摄像机，公斤吗？
8: 金属4斤，3.46。
0: 大三房的。
1: 好，拎着就挺沉的那个。6.68，
0: 不到7斤。
2: 通过称重，我们发现同等尺寸大小、不同厚度的竹纤维凉席重量相差一。

0: 凉爽透气感也会有所减弱。
1: 它的间隙太小了，因为咱们底下并了咱们铺床垫嘛，越近的距离的话，它这个散热性透气性比较差的，你要把手心的话你放在上，瞬间它就热了。所以说为什么说厚度越厚它的透气性越好，凉感越好，就这样的差别。但是也不能特别特别重，要特别特别重的话你洗衣机是转不起来的。一般的我建议的话就是买这个三层的，这个厚度一般在六斤左右，在洗衣机洗的话可能再能洗得动。
0: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6月11号北京出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
2: 一次出游走遍南北疆全域30余景，这趟专列呢当月啊仅此一趟，千万不要错过了。每天前20位报名的朋友还有200元的现金优惠。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3: 由生活频道特别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银发旅游专列将在6月11号由北京出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旅游专列为中老年量身定制，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没有奔波辗转，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轻松，玩得尽兴。专列穿行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大美新疆，窗外像流动的画卷，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全列4人包厢，整洁舒适，安静私密，一铺到底，为您专属。大件行李免搬运，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行程线路更优化，游玩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行程游览天山天池，看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木，听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往慕士塔格峰直接霄汉，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为您保驾护航。现在报名可享立减优惠，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坐上专列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
0: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儿就空，连口豆腐嚼不动，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犯愁，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堂堂。记好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4: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就空，连口豆腐都不懂，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犯愁，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好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0: 帮帮忙，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今天我们要来关注的是北京大兴区彩鱼镇玉兴苑小区加装电梯的事儿。要说给老旧小区啊去加装电梯，这是政府这几年着力在推进的民生项目，为的呢也是方便居民的出行。家住大兴玉兴苑小区的庄先生说啊，他们小区早在2021年就开始加装电梯的工作了，但是如今啊5年时间过去了，这电梯还没装完呢，这背后有什么隐情呢？
1: 我是2021年买的这栋，就是买的这套房，然后当时应该是刚买了之后就说要建这个电梯，21年3月份买的，然后6月份就说要加装电梯，然后但是这一拖就拖到现在，然后就是没有后续了。
2: 这是咱们那个电梯，
3: 对，
2: 然后。就是没有控制面板是没有任何反应的，它也不亮。
3: 对，现在没有通电。
2: 目前咱们能看到电梯井道的这个钢架

0: 结构呢是已经搭建完成了，同时呢这个玻璃幕墙以及内部的箱体是已经安装完成了，不过仍然有大部分的这个外立面以及防护结构是没有施工的。
1: 咱现在看到的是2025年6月底7月初就已经是这样子。
0: 那就等于又是近快一年的时间。
1: 对，快一年啥也没动。当时2021年整个小区反正都在推这个事情，牵头当时应该是居委会还是物业，然后带着这个施工单位一起给我们做这个电梯加装的这个宣传。我们这个单元应该楼上有几户是老人家，所以当时大家加装的这个意愿也比较高，差不多9月多大家签完字，然后11月贴了告示说开始就做这个基础的勘探嘛。
2: 签的合同完工时间约定了6到8个月之内能完工。
0: 乙方施工周期为取得这个电梯增设项目确认书之日起的6到8个月。
2: 对，
3: 在居民们看来，2021年11月工程正式开始，按照合同约定，最晚在2022年8月前后，大家就能如愿以偿地乘上期待已久的电梯了。然而，随着时间一天天流逝，居民们是望眼欲穿，却始终不见电梯的踪影。
1: 一直拖，其实拖了挺久的，去年的7、8月份拖到现在，然后就说他们要终止施工。
3: 一部加装电梯为何近5年仍未完工呢？通常情况下，加装电梯停工的原因都有哪些呢？
4: 它有几个方面，民意、资金、企业、技术、审批，还有基层。那么就民意而言呢，因为这个加装电梯它对于不同的居民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在资金的分摊上也好啊，技术方案的选型啊，它可能有不同的这种理解，所以就容易产生纠纷。那么对于这个资金而言呢，北京市现在没有强制性的规定居民集资这部分钱存入第三方的账户做强制的监管。那么这样的话呢，后续资金如果不足，或者是加梯公司它要是万一抽逃了资金，可能就产生资金的风险。如果这个企业的自有资金不足，也有可能会导致资金的问题。一个企业是不是具备相应的资质、相应的经验、相应的技术能力，这很关键。这个企业对他所要承担的这项民生工程是不是负责，更关键。如果在前期的勘测、技术方案的设计、包括施工过程当中的这种技术环节的把握，它可能会出现问题，也有可能会导致停工。
3: 而庄先生告诉我们，他们的加装电梯在施工过程中也确如陈老师提到的这样，遇到了技术方面的阻碍。
1: 2022年开春又重新拆掉，然后回填，建了基坑，然后往上盖了个基础之后，发现就是煤气管线还有供暖管线，跟这个最终的这个基础施工估计还有一些冲突。23年的冬天开始改管线，然后到24年9月份还在改管线，然后10月份搭的现在的这个基坑，
0: 直到24年12月26号，
2: 对，
0: 这个钢架搭出来了。
1: 对，这个钢架搭出来了。24年当时大家都还比较有信心的，然后包括工程队的负责人说都获批了，然后也没有什么阻碍了，管线也改好了，那我把这个工程完工就是2个月的事情，结果这2个月就变了2年。
3: 对此，陈老师也明确表示，这一情况并非合理的停工理由，甚至还暴露了部分职能部门存在职责履行不到位的问题。
4: 出现这种问题呢，其实还是我们作为基层部门在跟踪这项工程的时候没有做到随时的去检查，随时的去跟进。首先第一个，比如说住建部门它应该是进行整体的把控，包括哪些公司能够来做这些工作，包括它的整个的流程，前期的安全鉴定，包括它的设计方案。国务院有一个安全生产的条例，这个条例里规定，就是在建筑施工的过程当中，在施工之前，施工的组织方它可能有不同的主体，业委会、居委会、居民，或者是这个电梯的加装公司，它要对这项工程的所有的管线包括周边一切影响的因素都要做一个充分的勘测。他如果说我在施工过程当中发现，哎，管线跟原来不一致了，这个资金的损失、时间的损失谁来承担？施工方他要承担责任。
5: 按照专家所说，以改造管线为由延误工期啊，本身就是不合理的。同时陈老师也分析了，说电梯停工的这种困局啊，有可能是哪些原因所导致的。那么玉兴苑小区这部五年还没有完工的电梯到底是遇到什么问题了呢？
1: 施工方现在就是以这个没有收齐工程款为由就停工了。
0: 这单元一共是几户？
1: 这单元应该是六层，然后每层两户，12户。对，费用的话应该是不同楼层费用不太一样。
0: 价款也是一个递增收费的，第一层是不收费的，然后二层是。
2: 它是改造费用是一次性交的，然后实际使用的过程中每年还要收使用费。
0: 改造的话等于二层交10000，
2: 对，
0: 一万四、18000、20000、26000，等于所有的改造款就是这个数分别乘以2，是吧？差不多加一块应该是。
2: 18万吧，
0: 18万左右。
3: 按照目前施工方所说，此次电梯工程停工是因为有居民拖欠工程款。然而，这一说法是否属实？究竟又是哪几位居民欠款？施工方始终没有明确交代过。为了核实情况，我们也在现场尝试逐户和邻居们沟通。然而，遗憾的是，我们只见到了二层的一位住户。想跟您了解一下，就是咱们单元的这个加装电梯，您们当时是也参与了吗？
6: 参与签字了。
3: 那费用呢？费用也交了吗？
6: 啊，忘了当时是多少钱了。
3: 哦，那您知道咱们单元有哪个住户没有交这个钱吗？就是加装电梯的钱吗？
6: 我不知道。
3: 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居民们也是碍于邻里情面，始终没有互相去证实过。于是，电梯工程也就这么搁置了下来，没了下文。可这时间拖得越久，大伙儿的一些担忧也随之而来。
7: 首先从建筑结构上来讲，就是这个钢结构放了一年多了，然后也没有做相应的防水。
8: 这些钢板，这都已经开始锈了。
0: 对对，咱们对它将未来的这个安全性也会有一个问号了。
7: 然后另外就是你看这个联通其实是没有做任何这个防护的。
0: 咱们这个加装电梯为什么每家每户窗外有一个单元门，然后多出来一个这个像连廊一样的架子？这都是到后续加的是吗？
1: 对，这是原始的楼梯，然后从这道墙往外所有的这些都是后来加出来的。我们的这栋楼它当时给的方案就是说不破坏旧的楼梯，然后我在旧的楼梯外面加出来一些面积，最后是会跟户内的这个面积打通的。楼上就直接从这堵墙上开门，从这个电梯的这个平台直接入户。
9: 那意味着可能以后咱们每家每户相当于有两个防盗门，就是一个是楼梯上的这一户，
7: 2022
9: 这一户是一个防盗门，
7: 对，
9: 然后一个是平行的在这块的是一个防盗门。
7: 门是没有锁的，推开了之后是可以走到平台上的，平台是没有栏杆的。说不该说的就是哪家小孩稍微调皮一点的话，我完全可以钻过去，很容易上去。
9: 我应该也还行吧。
7: 小心脚下啊，那边
9: 还有门。
0: 像您说的是这个门是吗？
2: 有点中打的力气，
0: 就通过这个门直接过去了。而且其实你能看出它目前这种半停工的状态，在这个四周也没有设置任何的安全警戒啊，或者说是安全的围栏。
7: 别不说，你是先把这门锁上，我就问题都不大。
3: 而除此之外，这个连廊上也是几乎被杂物堆得连下脚的地儿都没有。
0: 这上面它堆的东西也太多了吧，石块、渣土、泥土、钢结构。
3: 这座烂尾的电梯结构就这么突兀地立在那里，原本应该给居民生活带来便利的设施，如今却成了最大的麻烦。
6: 我们怎么说呢，要不就赶紧拆了，要不就赶紧完了。因为我说实话，我这屋里还有装修呢，这搁这么长时间还没装不了。就那外边那个厨房那块，它不是探出去了吗？我还想赶紧装修把地面刨了呢，现在这块也装不了啊。
9: 因为咱不确定它给咱演出来的那块还能不能用。
6: 对呀、那他要拆了我怎么办啊？现在也不知道他这到底现在能不能是最后是什么样了。
7: 就我也涉及这个问题，就是刚才二楼的同事说到，我买了这个房之后，就是他就要说装了，所以我这半边我也没有装修。
5: 其实庄先生家呀是住在一层，他本身也用不上电梯，但是一部电梯装了5年还没装完，确实也很影响生活。他说自己的期待啊，就是跟本单元大多数的居民一样，这电梯要么一鼓作气您把它修缮完毕啊，要么干脆把这个钢结构给拆走，现场回填恢复原状，别去。

0: 影响大伙儿的正常生活。那话说回来啊，这电梯为什么五年时间都装不完呢？庄先生听说的是啊，说工程款不足是这样的问题，那这是不是属实呢？我们的记者呢在调查过程中也发现，玉兴苑小区加装电梯出现的问题啊还不止这一处呢。
1: 现在整个小区里只有你们一个单元加装了这个电梯吗？
2: 加装过就是动过这个工的，
1: 嗯，
2: 有三个单元，
1: 包括你们的，
2: 包括我们单元，然后有一个人家已经就是投入使用，基本上就完工了，
1: 嗯，
2: 然后有一个是挖了几坑，然后中间反正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吧，就是也有一些纠纷，然后最后就回填了。
1: 哦，就有回填，有完工，然后有咱们这个办公
2: 程。对，
1: 您带我们挨个看一下吧，就这两个电梯。
3: 回填的是在那边，
4: 就是这个单元。你看这底下明显的就是重新铺的
1: 啊，从这儿开始差不多。
4: 对，是原来重新挖的电梯，挖的那个基坑，然后挖完了之后重新填掉了。
5: 我们这个就不弄了。
1: 不弄的原因是啥呢？
5: 他们找那个施工的根本就不成，什么程序都不走，实际上按说开工之前正规的那什么啊，你得有安全评估。
2: 嗯，
5: 没有。
2: 嗯，
5: 然后你得有这个方案公示。
2: 对，
5: 没有，然后你就动工。
1: 您这是哪年开始施工的？
5: 2022年11月，然后23年呢4月
2: 开始
5: 啊，
2: 对，
5: 又复工了。
2: 对
5: 啊，
2: 差不多，对
5: 对吧？然后5月他就发现他们这施工根本就不成，打洋灰吧，打混凝土，它的量不够，它你知道往里搁什么？弄了好几块砖头往里冲量，然后那个旁边的灰往里掺。你看我给您整那一个。
1: 您当时还拍照记录了是吗？
5: 对，看，这就是我录的，这个已经打洋灰，由于量不够，往里掺土、掺沙子，那边全是有掺的土的沙子，那边都是废料
1: 啊。等于他铲过来的现在是土和废料。
5: 对对，混凝土的量不够，他们还不承认呢。我给区县委叫来了，镇长也来了，镇长来了说这不承认，你这都冒烟儿，你这根本就使不住，完全那个违反规范，这得拆了重弄。
6: 对于该居民反映的问题，我们也尝试向施工单位求证，但截至发稿时也未能与实际负责人取得联系。而属地镇政府表示，曾有区级质检部门就该情况进行了检查，未发现问题。不过此事还是让居民们对施工单位的信任度打了折扣。
5: 后来那个我们这楼里就都知道了，我们重新做民调，我们这12户，
2: 嗯，
7: 就不同意，
5: 十户不同意，
1: 嗯，
5: 然后就停了，
1: 也是
5: 7月份就开始填，是雨季嘛，
2: 对，
5: 雨季就是先填了，搞成别到时候把这楼有危险。
6: 和这个单元的加装电梯结局截然相反的，则是小区里的第三部加装电梯。
1: 他们这个设计跟你们也是一样，就包括那个连廊，
4: 三层应该是弄完了的。
1: 外延的这块和原始的那个楼体结构已经完全的封号了，
4: 是的，是的。
1: 然后二楼的这个是还有一点点间距，它应该是正在，
4: 对，它
1: 正在做，正在施工呢。
4: 里面应该是新装的窗户，它还没有出来，就是相当于到6楼。
1: 啊，连廊的位置等于从这出来，就是原始的那个是楼梯间的窗户，
4: 那个是楼梯间的窗户，没有拦住，
1: 嗯，
4: 包括这个吊顶一拦，然后窗户一封的话，就存在就是少雨，然后腐蚀钢结构的问题。
1: 咱们这电梯什么时候加装的？
8: 它应当是23年签的合同吧，年前就开通了，就是2025年年底吧，盖的比较快。
9: 外面在当时台湾开始弄的，
1: 哦，窗户什么的包住，外立面，
9: 嗯，对对对，地砖的铺的就是零的那个弄的，他那安装的他都给你弄了。这应该是这样，你自己看看那个，这应该还是比较结实吧？
1: 还挺硬实的感觉。
9: 对，特别厚实，比一般的房子做的厚实是吧？
1: 哦，对。
9: 比原来的房子我比较一下厚实。
2: 他们好像开工应该是在我们后面。
1: 啊，比您们晚，
2: 对，比我们晚还比我们早完工，对。
1: 嗯，
6: 为了给自家门口这烂尾多年的电梯找个最终的结果，居民们也是几番沟通，
10: 也打过建筑公司的电话，然后也打过
2: 彩玉镇的项目办。彩玉镇的项目办呢，说他们也只能是说去沟通协调，但是他们没有这个执法权，也没有管辖权，
1: 嗯，
2: 他们也承认就是说跟这个公司这个沟通的很不顺利，然后进展他们也不满意。
6: 那么庄先生等居民们的困境，如今又该去找谁来求助呢？
11: 按照北京市的城市更新条例也好，按照北京市关于老旧小区这个加装电梯的这个规范性文件啊规定也好， 那么基层部门它是一个牵头的这么一个责任，
1: 嗯，
11: 随时跟进了解掌握情况，发现了问题及时上报，及时调解啊，甚至于北京也有这个吹哨报道啊，把相关的职能部门请过来，大家共同来研究怎么解决。至少是这项工程出现了停工，它的原因是什么？首先，作为职能部门，要有一个明确的认定。如果你连一个停工的原因只靠施工公司自己去跟居民表述，而没有一个行政的认定的话，那么这个工程实际上某种意义上是脱离监管了。
0: 我们来梳理一下记者在小区里走访了解到的信息。玉兴苑小区呢，近几年一共是加装了三部电梯。庄先生所在的单元的这部电梯啊，目前是一种烂尾的状态。还有一个单元的加梯项目呢，是被叫停了。那现在地面已经是完全回填。再有一个单元的电梯已经开始运行了。那同样都是这个小区加装电梯，为什么现状会大不相同呢？我们的记者了解到了两个细节啊。第一，就是这三部电梯收费的标准不一样。装好的那部电梯呢，居民是一次性缴费，价格相对较高。比如说我们采访到的五层的用户，他是交了7万多块钱，而庄先生所在的这个单元是先交了一笔改造费，价格呢相对来说不是那么高，最贵的6层是每户26000元，但是后续使用啊，还有每年500到2000元不等的使用费。此外，这三部电梯的施工方可能是不同的公司。有居民啊，对其中一家公司的资质包括施工规范等方面提出了质疑。其实咱们说啊，不管这收费标准怎么样，公司是哪家，也不应该任由一部电梯烂尾在小区里啊。那为了求证居民们提出的这些质疑，也为了帮助庄先生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们的记者进行了多方走访。
1: 那对此呢，我们也是带着庄先生等居民们的这个维权诉求，打算跟各个部门逐一沟通一下。那首先呢，我们就先就近来到这个小区的社区玉兴苑社区服务站，了解一下情况。
12: 一楼是居委会，
1: 那咱得去居委会。
12: 对，
1: 想关于咱们这个14号楼3单元加装电梯的事儿，和咱们居委会先了解一下情况。
13: 14号楼那边是吗？
1: 啊、哦，对对对，
13: 咱们那14号楼是那个项目办主抓的。
1: 嗯嗯，
13: 我们是辅助。具体的可能您问，要不问我们书记。
1: 行，
13: 我们主要负责是10号楼那边。
1: 行，那我们先
13: 跟书记用
1: 啊。对对对，10号楼那我看挺好的。
13: 书记不在。
1: 书记不在是吗？
13: 要不您去政府问问项目办。
1: 这是镇政府项目办是吗？
13: 镇政府项目办哪家公司，什么施工的什么进度，用什么材料，都是项目办他们负责，他们对接。
1: 咱们
13: 两个电梯，一个是项目办，一个是社区办，是两个科室
1: 负责的。10号楼那个是咱们负责的。
13: 10号楼是社区办跟我们。
12: 10号楼的这个电梯是哪一家公司负责安装的？
13: 得让你查一下。
1: 好，是2023年10月份是吧？
13: 对，他们负责10号楼的装加装电梯，不是同一家公司。
1: 也方便
12: 问一下，就是物业有定期的巡检吗？
13: 应该有。
12: 有照片记录吗？
13: 你得问一下物业。
12: 啊、哦，那方便
13: 带我们去。这是他们的物业的，这是他们物业的工作职责。咱物业是2楼。
14: 您不行，等我们书记回来，他开会去了，他一会儿就回来，腾点工作。
12: 大概几点？
14: 估计半个多小时。
1: 那咱们这样，咱们政府工，您先去物业查看您想看的那个巡查资料，然后我们再下来。
12: 嗯。
1: 你
15: 好。了解什么情况？
12: 我刚才在那个咱们居委会嘛，然后居委会说咱们物业也有一些这个巡查记录，啊，我就想看一下，就是咱们
15: 那巡查记录的话，就是没在我这儿，因为我不是管巡查记录那一块儿的。
12: 嗯，那方便问下找谁吗？
15: 哦，我给你问问吧。
12: 嗯。
15: 喂，刘师傅，咱们这个14号楼装电梯是吧？装电梯那个，咱们有那个巡查记录吗？安全那个？
16: 那也没有，跟咱也没串啊。
15: 居委会说咱们这儿有日常的那个什么，
16: 咱们也来验收暖气，跟咱们没那么大了吗？
12: 行，没关系，我就确认一下，就是物业如果没有巡查的，
15: 因为这个哈、不是推，因为当时这个开始说装那个电梯的时候，我们不敢参与，因为要收那个业主的钱，
1: 嗯，
15: 牵扯到费用，所以这个物业后期我们没有权利去参与，也没有权利去管。14号楼那儿又给停工了，
1: 对。
15: 就他那闹了好几回了，就那个到现在也折腾好几年了，我们物业也挺无奈的，只能说是安慰一下业主或者什么的，然后这个跟我们关系没有直接的那个什么，所以我们也不好去管。
0: 在社区和物业这里啊，我们了解到已经完工的电梯和烂尾的电梯确实不是一家公司施工的。不仅如此啊，政

0: 政府负责牵头的两个项目的部门也是不同的，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两个电梯的不同状态？烂尾的电梯后续该如何处理呢？财玉镇政府啊也安排了玉兴苑社区书记和项目办的工作人员进行了回应，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因为咱们的电梯是咱们那个镇里边就是项目办，然后这个就是安装的，然后等稍等一会儿，等他过来，然后跟咱们
2: 一起
1: 说。
2: 行，那咱先跟项目办联系了，是吧？
1: 联系，
2: 那太好了。
1: 然后等一块儿都过来，然后咱们再一起说。
2: 行，
1: 我是安居委会的，然后这是咱们那个项目办。
2: 我先了解一下关于这个项目的基本情况吧。这几班停工，到底每次停工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3: 原因我们那个跟施工单位了解。他们给我们回复是，一是那个咱们，居民后来又反悔了，有居民要阻挠，就是不能一干，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咱们居民就是没把钱交齐。
2: 他说这些原因您们核实过吗？
3: 核实过，现在是五六层交了，但是四三二都没交。
2: 我突然想到一点，刚好像和事实不太相符的一点，您说的是现在只有四户交了钱，对吧？
4: 对。
2: 可是今天我们在采访过程中了解到的是，二楼的居民说他们也交钱了。
4: 当时我们统计的时候只有四户，就是咱们要装电梯的时候统计的，因为后期又有人交的这个情况，是因为他是交给施工方，
3: 施工方
4: 没交给我们
3: 说。
2: 那您们没有去跟每家每户的居民核实吗？就听信了施工方的一面之词？
5: 施工方提出的停工理由也引起了项目办工作人员的怀疑，他们也表示会立即核实情况。不过对此，庄先生也表示，如果开工前没有收齐工程款，那么现在想要收齐就更难了。
6: 首先我告诉你，就是那天没有交钱的业主肯定不会再交了，大家都不傻，就是作为业主来说，没有人再会相信他除非他把这个东西完工了，自己垫钱也好，全部弄好了，咱再说该怎么结账的事儿。
2: 居民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反悔？他说不，我就不同意交钱了。
3: 他们也没说拒绝，那意思就是说，就是要干就干，就不干就拆了，就给
2: 东西
3: 了。
2: 我的意思是，居民们他们的反悔是不是原因是因为咱们迟迟没有完工，以及前期的多次停工导致的？从2022年到2024年吧，应该咱们连架子都没有立起来过。那这个和咱们当初与业主签的这个合同上的时间也是不相符的呀。
4: 其实从接到这个项目以后，我也在。就是一直在亲自的在推这个事儿，但也是很头疼，多次和这个施工方也在沟通协调，加快推进这个，但是施工方现在基本上不接我的电话了。
2: 等于您们和他们也失联了，半失联吧，
4: 半失联了。
2: 现在其实就三个问题嘛，我觉得总结下来，第一点是在复工之前，居民们有一部分担心，是因为这个钢架结构它延出来的，比如说二三四楼每家窗户外头的那一块平台，它是没有任何的安全措施的，这是第一点。咱们在复工前的这个安全保障问题由谁来做？无论是咱们社区也好，还是咱们项目办也好，先安装一些简易的围挡，咱们至少把每家每户门口那个门给它锁上，
4: 可以，
2: 这个可以保证，对吧？第二点问题，咱们这个复工前期的这个质检问题，我们今天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是，目前所有的钢架结构是裸露在外面的，我们看到了非常明显的锈迹。那这个锈迹，即便后续复工了，居民们他们也是有这个担忧的，在复工前是否也需要在这个安全评估上做一点工作呢？
4: 我觉得应该是建委的监督这块儿最权威，应该质量监督站应该是管这块的。我们也加快跟这个住建这块沟通一下，复工之前也让他来再核一下没得。
2: 那第三点问题就是刚才咱们一直反复探讨的，什么时候复工？
4: 现在为了推动这个，我觉得我们作为属地政府来说，我还应该吹个哨，就是让住建一定要介入进来。通过属地的力量，有可能会对他们没有太大的压力。
2: 那住建是可以联系到他们的，可以
4: 对
2: 他们实行监管措施的。
4: 他们因为在他的体系内，下步还是跟咱们业主坐下来，再聊一下咱们这个标准啊，以及这个施工进度的事。
2: 通过刚刚我们这一下午和社区书记以及政府项目办工作人员的这个沟通啊，其实目前我们得到的结论就是，他们愿意继续推进，然后尽快的履行职责，督促这个施工方对于这个现在目前烂尾的电梯尽快的进行后续的复工工作，然后消除安全隐患，给居民们一个

0: 保障吧。但是目前这个事情到底能进展到什么地步呢？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1: 不过通过这次庄先生等居民的遭遇，陈老师也想提示我们，其实加装电梯，居民们的自行监管也很重要。
2: 大概有这么几个环节，首先第一个就是在这个事前对于相关法律法规他还是要学一些的啊。那么你把这些了解的越清楚，你对于后续的流程的把握越明白。第二个呢，就是施工单位它有哪些资质要求，我觉得作为基层的牵头部门，无论是街镇还是居委会，甚至于说住建，应该有一个很完整详细的一个清单，在这个工程准备启动的时候要告知给居民。
0: 对
2: 啊，另外一个是关于它的这个方案，一个是房屋安全鉴定啊，国家的强制性标准也好，国家的法规也好，包括北京市的城市更新条例，现在也都有类似这样的规定啊。房屋安全鉴定对于这个加梯是一个基础性的工作。第二个呢，就是它的技术设计的方案，是不是需要这个更改管线？这个电梯跟这个楼体是硬连接还是软连接？等等这些，整个的要去了解清楚了，然后再去开始表决。然后呢，就是资金监管，如果有业主委员会，居民们可以要求业主委员会设立一个账号，啊，作为专门的这笔资金的使用，啊，来按照工期、按照工序来去拨付它。对对对。那么第三个环节呢？其实就是在施工过程当中要做随时的这种叫监督，集资请一个监理公司，随时关心它的进展，随时要求他把这个现场的施工图片啊来向业主们这个存留报备，然后呢随时要去公示啊，这样的话呢你可以掌握每一个施工的过程和细节啊，是不是与当初的这个方案一致？花钱买一个安心，将来就踏实舒心。最后一个呢，就是说，要善于去利用政府的一些职能职权，比如说发现问题及时向政府报告，请政府出面，组织协调。
3: 首都博物馆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已经震撼登场。那今天呢，我们要继续走进大自然的精灵主题展厅，先来看看这件犬科动物雕像。它呢呈蹲坐的姿态，背脊弯曲，头部低垂，一副顺从的模样。然而啊，您可以看它的面部刻纹是又透出了一丝凶猛之气，这很可能是一只郊狼。再来看这件鸟形印章，它可能描绘的是蜂鸟的形象。相传啊，它是在冬季呢会用喙插在树干上入睡，直到树木再次萌芽才会苏醒，因此它象征着青春、活力和重生。如今啊，蜂鸟护身符呢也被视作是爱情的护身符。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个好消息，那就是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于5月15号到24号在朝阳公园盛大开启。市集呢首次集结了全国现象级文创、国际级潮玩装置、水陆互动巡游、万人实力派对，还有贝壳剧场交响乐等，连续10天精彩不断。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还有10号线亮马桥站均能直达，建议大伙儿啊还是绿色出行错峰到场。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内容，也可以来关注北京时间 APP 或者拨打热线96168。
4: 爱生活，每一天。
5: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6: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7: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宝，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8: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9: 嗨，大家好，我是李纯。5月浪漫季节，连风都带着甜味，手机内存先清一清，因为接下来的每一天都值得珍藏。北京朝阳公

0: 为夏天的情书。潮玩手办，温仪国潮，水日巡游。
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2: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

0: 选完不算完，录后接着谈。
1: 他的话太少了，然后没有说出来很多东西。
2: 现在就不紧张了，刚才坐在那儿真的紧张。
3: 你说的是真的吗？你一定得很，他当着全国人民的面呢啊！
2: 啊，这真放啊，
3: 可不是真放啊！
0: 丧局的氛围，劲爆的话题。
4: 你为什么不晚几年出生？哦，
2: 晚几年出生是等您还是等他呀？
4: 等谁都行。
0: 一起期待他们更真实生动的另一面。
5: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0: 在昨天的节目中，九位嘉宾回顾了录制时的高光时刻。
2: 我觉得第一个精彩时刻就是这位女士，您一枪就把我给毙了。啊？您都不知道吧？
4: 不知道。
2: 你知道我所在的群里一片欢呼，吴哥也有今天。
6: 那有什么呀？
2: 这没事
4: 啊，你就下一
7: 位再去。这个女士，她很多对我的这样那的，她都不在乎，挺感动的。
6: 你说哪个父母不给孩子花钱？哦，这很正常，很正常。
8: 最佳人气是1号女士，
9: 大家鼓掌。
8: 最气人是咱们，2号先生。
10: 我这哥哥这么优秀，你们女士怎么就没有动心的吗？什么原因？
5: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儿就空，连口豆腐都不敢尝。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犯愁，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住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0: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就空，连口豆腐都不懂，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换头，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好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1: 他的话太少了，然后没有说出来很多东西。
3: 我也有同感，他实际你看在咱们休息室侃侃而谈，而且声音很洪亮，也很有底气，说明身体也挺好嘛。但是坐在沙发的时候啊，他明显的慢半拍，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同感。
1: 很慢，然后话很少。
3: 对，
8: 您是不是对我上来直接评判您的外貌不太愿意啊？不太开心呐、啊？是不是？
9: 没有，我就这样，我上班的时候就这样，有点严肃的人。
8: 对我们女士印象怎么样？
9: 啊，真好啊，
8: 是吧？那咱们先聊5分钟哈、啊，你们俩自己聊。没事。突然不管什么了，是不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3: 什么原因，哥？我真想问一下。
8: 还有一个问题啊，我是替直播间人问您的，他们说您是假发，我让您自己争一下面。
9: 对，假发就不用说了。
2: 是真的，
9: 我是有语言的那样，但是你来到这里，他现在就不紧张了。刚才坐在那儿真的紧张，
2: 那您说的还真是。嗯，一般坐的那位置啊，都是有点紧张的。
9: 最早的北京精品购物指南知道吧？
2: 知道。
9: 周六周七都有我的广告。
2: 那您按说，那您就
9: 13，
1: 我以前
9: 1390
1: 精品购物的粉儿，
9: 我的粉儿，我们打车收购广告，我要一天接好多电话的，业务上的事儿啊，那说话什么呢，流畅，
2: 语言能力很强的。
6: 但是刚才您在沙发，由于您的那个所谓的不善言谈，给您减分啊。
9: 没关系啊，我上选择不就是让电视前的哥们儿啊、亲戚朋友。在选择上等着大家。
2: 我告诉您，先生，剪辑出来的那个最后那个播出的效果，肯定是很好的。
3: 他刚才说的意思就是我已经展示过了就行了，别人怎么评论那就是别人的评论。
2: 对，
3: 其实当时我是考虑，就是咱们1号女士，她一上来，我觉得好像有一点点意思啊。 后来你看刚才你看他
2: 什么意思啊？
3: 就是
2: 是您的意思还是他的意思
3: 啊？
2: 不是，你说说，这是位女士，一号女士
1: 啊，
2: 就你见到他的那个第一印象是什么呢？
1: 哦，我觉得身材管理的挺好的，然后穿着很得体，说明他很重视这事儿。嗯，
9: 对，很重视
1: 啊。嗯，就是这一点是还是能那个，
2: 那么
1: 挺打动人的，
2: 因为
1: 我很在乎这个，就是这种仪式。
9: 工作生活都非常重视，很要得体的，不是那个随随便便就出现在人的面前的。
7: 昨天理了发，
9: 焗焗头发，理理发，
7: 他就很重视这个，
9: 很重视这个，
7: 比我强。
9: 大家这个
7: 下回下去学习，老魏
2: 啊，
7: 点赞。
9: 这个可能有人也学不来吧，
1: 因为
9: 平常就这样。
1: 对对，这个
9: 二十几岁、三十几岁就是这样，
7: 学不来。
9: 人家都是晚上洗澡，我那会儿早上起来洗澡。
7: 对对，有这样的。
9: 早上起洗澡再穿汗衫，
1: 干净。
9: 所有的汗衫，蓝色的明天就不要再穿了，就该穿白色的了。现在了，没办法了，就牛仔裤了。
7: 他屁股，
9: 当年都是那个小薄料的裤子，那皮鞋带褶的，一小褶一小褶。咱们这波人
2: 最时髦的
9: 是吧？最起码东单西单王府井。您说让我上澳大利亚、上美国、上意大利，他没有北京情怀啊！为什么提不了别处啊？什么你五棵松、新街口你都提不了？北京最繁华就是西单、前门、王府井，做生意也是在这条街上。
3: 所以说非常有品位的一个戏，
9: 也不是有品
3: 位。还有一个，给您一个最气人奖，你说我气人了吗？
9: 我给发的，
3: 您发的
9: 什么人气奖、气人奖都发给他了，
3: 都发给他了。您认为他哪一点最气人？
9: 气人奖就是一个小小的乒乓球就能吃一辈子，他80岁、78岁，他还能吃这碗饭。还能为广大的这个社会啊、小孩啊
2: 当教练，
9: 当教练，这个多气人呐！
8: 不是气人，那是你嫉妒人。
9: 我是嫉妒，这一手吃遍了啊，一生
8: 一招先吃遍天。
9: 我们是不行的，我们是时代淘汰的人。
11: 那最后在什么时候拿到名次了？
12: 我在77年啊，那一年恢复了高考以后吧，北京市从17岁到28岁。男女进行那个有特长的就进行选拔，北京市招一男一女，我就参加的比赛，结果那次很幸运，拿了一个北京市就打一冠军，当时北师大、北京体院都要我，我就这么着，我走上了一个乒乓球道。
11: 后来去哪个学校了？
12: 北京师范大学。
11: 哦，北师大。
12: 做体育的乒乓球专业。
11: 嗯嗯。
12: 在那学国家管吃管住。
2: 嗯。
12: 4年，但毕业后分配。在学校当老师，然后当教练，一直就干下来了。
11: 那回到学校教又是乒乓球吗？
12: 开始啊，教过体育，也什么都教。我虽然主教乒乓球，我培养的乒乓球运动员，像北京队、国家队输送的有十几个。
11: 哇，好厉害哦！
12: 其中最著名的世界冠军郭岩。
11: 郭岩。
12: 李佳薇。新加坡
8: 都知道，你
12: 小时候跟我
8: 在，
12: 我是他们的启蒙老师。
11: 哦，
3: 最佳学生您说了，还有人投他吗？把您的观点也说一下。
4: 我最气人的一点是说，你为什么不晚几年出生？
2: 哦，晚几年出生是等您还是等他呀？
4: 等谁都行。
3: 您对他们俩的评论满意还是不满意？还是有什么想法？
2: 您有什么感想？
7: 这没办法，这属于我天生那个，一个就身体健康，再一个我长得年轻。

0: 气死你了，那意思。
1: 再一个，我给他们那个，说老年人也需要阳光生活去向上。我多么想跟着咱们那个电台去外边旅游啊！就只有这春节这几天，
0: 有时间，
1: 有时间，也有去那几天。回来以后，第二天歇了一天都上班呢，对吧？
2: 怎么办？
1: 但是我现在考虑到，就我这个既要工作，也得生活，也得玩。我对生活就是这种态度，
0: 充满了信心，是吧？
1: 你别看，你他是澳大利亚来的吧？我说一句。You are best person in the world I want to see.
3: 哇、oh, 好厉害。
1: OK?
3: 听不懂。
1: 但是别看我是教体育的、但英语要又说交流一下一般的我也没问题。因为我乒乓球我教过外国人打球。
0: 哦。
1: 刚才我说那句就是 I love you 的那种高深的英语。
4: 是。
5: 先生内秀。
1: 我还有好多事没跟你讲。他说他的在契丹那儿。那年代改革开放。我还经过商了，
0: 你卖什么？
1: 业余是我卖领带，从天津进的，
0: 卖多少钱？
1: 1.5进的领带
0: 啊，
1: 当时卖5块钱，最那好丝带的卮10块钱，我一下进了300条。
0: 那您发了那时候
1: 300条，然后我就摆摊啊，就那当时
0: 都卖出去了，
1: 都卖出去了。开始啪卖不去，后来我也上当了。他们那表面上是好的领带，真丝、
0: 啊，
1: 底下那个根本就戴不了。上当了，我得卖出去啊！后来我把它好的，就马上的，我就摆着。有一个人
0: 这么厚道，人也作假呀？
1: 那是不挣钱吗？
5: 那您吓他那个那劣质的怎么办了？
1: 劣质的，后来我就他有人就在那看啊，他说有一个人就说我他想买那条，我说那条10块钱，真是的。他看说我想都要，他也是二道贩子。我说
5: 您又骗了别人了。
1: 然后对他说我说要你要买的都全买了，
0: 他都蹲子
1: 啊，我便宜点，我不是10块钱卖你，我5块钱卖你怎么样？他剁掉这么，因为他一看他也不赔啊，他们才卖人10块钱，他也赚啊。第二天晚上7点入灯底下
0: 交钱来了
1: 啊，大夏天的啊，我怕我还上当，我找我们一哥们儿。
0: 你撞哪儿
1: 啊？一提包的领带
0: 啊，
1: 他一手交完钱，一手拿这个，他拿走，我掉完钱，我们俩啪就回去了。但有二道贩子、三道贩子，那不是那倒牛仔裤，不是都这样吗？
4: 还有好人吗？你说这，
1: 那时候是改革开放，
4: 我们同桌这么好，
1: 谁有能耐谁挣钱。
0: 但是您这个态度，我觉得特别好，把当年
1: 敢于暴露自己，我没事，
0: 勇于暴露，
1: 对对对，
3: 现在暴露
1: 吧。那我生活经历，
6: 大家好，我是宋增平。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0: 我现在拿的这个小盒里边装的这个签上有各种各样的问题，都是我们中老年人最关切的有关婚恋的话题。那么最佳人气奖获得者，您的权利是什么呢？就是您抽出一个，
3: 优先抽是吧？
0: 优先抽取，然后您可以指定现场谁回答都可以。那么被指定的人不能拒绝回答。
3: 嗯哼，
0: 来，
3: 好的，大声读出来是吗？
0: 啊，大声读出来。
3: 有点老发言，对不起
5: 啊。
3: 对方要求您在婚后上交工资卡，如何处理？
5: 你要求谁回答？
3: 这个必须给男士啊！
0: 对对对
2: 对，应该是给我。
3: 对呀、
2: 当时我把那工资卡，到时候就
5: 交呗，
2: 就交呗。
3: 我问的，
0: 全交出，把卡都交出去。
5: 工资卡交出来了，然后那存折留下了。
0: 存折属于人家的那个婚前财产，那确实
5: 是的，是的，
0: 是是是，
5: 开玩笑，开玩笑，
7: 也不是，你说的是真的吗？你一定得，他当着全国人民的面来啊！
2: 啊，这真放啊，
7: 可不是真放啊！啊，你这得认真回答。有一部分啊，不能说很多，有一部分女士可能。对于您这，又说您看您这么诚实，这那个是吧？就奔着您来的，回头您又把那卡又收回去了。您得从内心的说，这卡我交，还是怎么交？
2: 一个人、两个人生活，女人来了啊，爱人来了，那也没必要，就是女人就是去拿着卡东跑西跑，手机一消费，想买洗衣机，想买什么大虾，想买什么几百块钱、1000块钱，你就买呗。 这谈不上过去那个农村来了，那你必须得把这钱给我，我有多少彩礼我得要什么的。
8: 你说是手机是付了，问题这卡绑在谁哪谁的手机上啊？
2: 就是
8: 绑在你的手机上，
2: 就是、男人
8: 绑在夫人的手机上。
2: 多做事情，多买东西，超市啊、商场也是，都是男人多一些就行了。
9: 意思就是说我这是不交，但我可以消费。
5: 男人高兴的时候买，不高兴的，
3: 就很
8: 严肃。那也就是说，以后是你管家，就是你的意思。所以基本上就是你拿着那手机绑着你的卡。
2: 不能就是说什么都不管了，你就完了，你就那吃什么？本来我想吃这个，再自己继续买，你还要跟他说你去买那个，这个生活不便利。嗯，是吧？
0: 下面呢？就是您把那签放下，然后您抽一个、哦、哎，
2: 最不能接受对方什么缺点，你来回答。
5: 最不能接受对方不专一，
0: 这确实是。嗯，接着来。
3: 对，嗯，哎，这个好玩，
5: 包括精神上的、
0: 啊、精神上都不行啊。
5: 对方不愿参与你的社交圈，也不让你融入他的
7: 社交圈，是保护隐私还是防备？我念完了，我有一个顿挫，你们听清楚了吗？
3: 听清了，
7: 听清楚了。那你给谁回答？行使权利。
9: 我觉得因为我们都会是面临的都是重组的家庭，但是在我的理想状态中间是相非要去融合才是真爱。嗯，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呢，也这两种可能性都存在，就是有防备。第二个呢，我觉得还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种什么东西呢？哎呀，别那么累，各忙各的，该在一块的时候在一块，大家也开开心心，各自有自己的隐私权，我觉得也对。看你怎么来看待这个问题啊。嗯，我心里就是
0: 不是
9: 这么想的。
0: 他这个具体问题啊，就是具体到您、嗯、您怎么做？
9: 我就会认为我接受不了、啊、因为为什么？应该既然是选择在一起生活、啊、就应该坦诚相待、啊、但是呢如果说又非常愿意在一起，但是呢确实又做不到那一点的时候，那就只能选择理解。选择理解就刚才讲的，哦，别那么累，各忙各的，我们有独处的时间，我们在一起是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你忙你的去，我忙我们的去，我们共同交集的时间把它去经营好就行了，这叫退而求其次。
10: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1: 第一次约会见面，你会啊、哦、你会选择约会在哪儿呢？为什么？
1: 如果你要跟我约会，我就约比较难忘的一个公园。
0: 约哪儿？
1: 女方认为北京哪个公园最好，我就带她去哪个公园去见面。
0: 哎，你认为哪个北京哪个公园最好？
3: 您应该这么问她：第一次约会去公园合适吗？
0: 那你听她的吧。应该去哪儿合适？我真不知道。
1: 去哪儿？
0: 您说去哪儿合适？喝咖啡、喝茶，还是进？什么吃一段？
3: 我觉得肯定是要喝咖啡，先坐下来聊一聊。
12: 我觉得就是去公园比较好。
3: 你觉得？你看每个人不一样。
0: 这就叫百依百顺。
1: 如果让我选择啊，选玉渊潭公园。
12: 玉渊潭公园
1: 啊，就是在交易台旁边。
12: 为什么选它呢？
0: 离您家近？
1: 离我家也不算近，还行啊。因为那公园啊，见证了我小时候的经历。
12: 挺好。
1: 我小时候，我上小学、中学的时候，上初中的时候，我每天都有时在那跑步，能把我带进童年的记忆。
0: 啊，挺好，挺难忘的。嗯，来，您继续。嗯，
1: 你能接受做婚前财产公证吗？
13: 啊，我不行。
0: 哈哈哈哈哈哈！他挺聪明的啊、
12: 可以接受
0: 婚前的各自那个
2: 俩人都好
12: 可以接受。
0: 接着来啊，
12: 如果两个人决定共同生活、哎、生活开销怎么安排？给你
7: 又给他了。
0: 真聪明，
1: 给我啊。
0: 怎么安排吧，生活安排
1: 啊，由女士安排。我是比较不太懂那个，那就谁跟我结婚，我就让我的新婚妻子就管那个。
7: 管经济
1: 啊，对对对，
7: 是吧？哎，对，说明确了
1: 啊，就管经济，
0: 就是全
1: 开销，开销对。嗯，
7: 就刚才头一个题，他就是。是吧？回答那个说那个公正不公正啊？说可以公正，我希望公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他其实看好你了，你想干什么他都同意，其实是这个意思，是吧？
1: 哎，对。
7: 然后您再行使权利，再抽一个，
1: 还抽啊？
0: 啊，对对对。
8: 我觉得他们俩今天特别有夫唱妇随的感觉。
1: 对方所说的健康病史、医保养老。你是否会详细核实？
0: 这等于不是他要对你深入调查，你得接着，咱们有规定，他指定谁？
13: 这就你们俩玩了呗。
14: 不用核实吧？不用核实吧？
0: 您就充分相信他是吧？看也看出来了。
14: 我是第一是也是通过第六感，第二我也有点相信这个。吸引力法则 啊，还有一个投屏公证啥的，相信我吸引到的人还是不错的。
10: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4: 两人再婚遭到子女反对时，您会怎么做？咱就结束这个吧。
0: 你们俩不谈了。那个，首先我不会遇到这种情况啊。就我那儿子，他根本，他很开通的，他不会反对的。即使他反对了，那我但也无效啊，对不对？我完全做我自己的主还做不了吗？让他玩去啊！
1: 好，
0: 好，要不然我来抽一个啊。还没领证，对方跟您借钱，给孩子买房，借吗？来吧，借吗？不借。
7: 不借。
0: 这
7: 能回答
0: 意思？
2: 这个真的怎么说啊？这那人家有困难，你说你想跟人家好，
0: 那就是借。你别老是疑问句，把这问题等于推出来了。
13: 看量，开口的量大小，
2: 看人。
0: 买房肯定不会小的。
2: 这账怎么说呢？领证了哈，
13: 还没领证，
0: 还没领证，
13: 还没
2: 哦，上边还一个
1: 领证，
2: 还没领证，那就是什么都没那个
0: 啊。
14: 就借钱。
2: 你分析分析，什么？
13: 回答。
2: 什么都没那什么的，就借人钱。
15: 这个我觉得取决于您的态度。
7: 没意思，你借完钱就可以什么和什么了。
2: 来抽吧，不去说话。
0: 您等于没回答，我们都把这问题推出来了。
2: 结了婚了，领证了，
0: 啊，
2: 一家人了，该借钱，你能承担得起你就来，你都跟结婚了是吧？
0: 没结婚，没领证，
7: 没结婚
8: 孩子了吗？
2: 那还是没结婚
0: 啊？是没结婚，
2: 那就别借了，对，
0: 那就不借了是吧？
7: 明确一下，
1: 借的，
2: 就这个。
7: 借吗？
2: 不借，
7: 借不借？再问一句。
10: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5: 又到我了。择偶过程中，你最大的困惑是什么？最大的困惑是什么？姐姐，
13: 你总是那么关照的，
15: 总得多说一点吧。
16: 最大的困惑是就觉得不想将就自己，因为我觉得我自身的条件还是不错的。跟大家简单的透露一个消息吧，因为我的收入应该是超过6-7位数的，然后那个收入应该是很高很高的，能自己看得上，然后完后他又能包容你的人。很难，所以不跨越。但是今天放松自己，放下一些东西，然后完了以后呢，去多接触。我要突破这一块。以前是觉得不见，觉得没机会，但是我觉得去了解了会有机会。今天是最大的一个突破。以前我的困惑在这儿。
0: 谢谢，就是刚才各位的这个答题哈，对我还有对我们现场的各位，特别是对电视机前的这些。单身朋友或者非单身的朋友，我感觉呢都有一些启发啊。下面咱们进行下一个环节，做个小游戏，我们把我们心中所想的问题啊提出来，然后看一看呢，在我们的这本答案之书里边，它是怎么解答的， 从哪边开始？从小鲁荒那儿，还是从这边？
7: 我来吧，
0: 来
17: 示范。
0: 好，
7: 示范。哎，2026年，我能不能找着一个适合于我的，或者看上我的条件的人？

0: 要了解一个人，
1: 你静待花开。
0: 对对对，这个回答我也感觉非常满意。
2: 对啊，
0: 由第二个人开始。
3: 2026年，我有两三件人生大事，会顺利吗？不要计较。
2: 这意思什么意思？
1: 不要计较，有可能
2: 实就是实现，
1: 有可能很顺利，也有可能会有不顺利的地方。
2: 不是，就是你不要
1: 太计较。
3: 结果不要计较。
1: 对。
3: 就是不管是什么结果吧，这是我的理解啊。
2: 我知道，我知道。
3: 不管是什么结果，不要计较。
2: 他也许是这样的啊，你看起来好像他不是一种最理想的这个答案，但是他说你不要计较，你要往长看，可能未来是很不错的。
1: 可以，
3: 我想得开。
2: 对，
3: 我会接受一切结果。
2: 明白。
0: 先别翻书，先说。
1: 2026年，你去墨尔本吧。
4: 找到人生的伴侣吧，今年。把握机会。
2: 把握机会。
1: 这是有可能要靠自己把握。
0: 这个回答得很完美。
5: 我希望我2026年，就是我妈妈能活过2020年。
2: 啊？
5: 因为我妈妈现在生病了，然后对，我希望我的妈妈能够活过2026。也许找个人聊聊，
2: 也许找个人聊聊，聊聊你这个愿望是吗？
0: 对呀，
5: 不知道呀。
0: 这个我也觉得
6: 可以这么理解，
5: 对，
6: 就是你找个人谈一段恋爱，也许妈妈就病就好了。
5: 哦，你这个解释很好，
1: 冲冲喜啊，
6: 非常完美。
1: 其实我还没想好，2026你有什么想法？我想想啊，
2: 我慢慢想，没事。
1: 对，我2026年的话呢，我希望在就是生活中能让我遇见让我眼前一亮的另一半。
6: 破圈
1: 啊！我今天遇见了选择这个平台，我觉得我就破圈了。
5: 哎呀，天哪，好，你真的很有意思。
0: 破圈
2: ，
0: 说明他能达到他的愿望
2: 啊，
0: 是吧？我是这么理解，我不是你觉得这个
1: 需要你们的协助和帮忙，
0: 是吧？
1: 对，需要大哥的关照和美女们、姐姐们的关照，对吧？
0: 必须的。
2: 坐在我旁边的这对叫什么呀？刚刚献花接花的这对良人啊，能够顺利的走入结婚的殿堂吗？
0: 他给你们祝福呢，多好，咱们老大。
5: 谢谢谢谢。
2: 明确的表达想法，就是你们彼此啊，不管是公园啊，不管是咖啡馆啊，聊完之后明确的表达想法，该您了。
0: 老大既是给你们的愿望，也是给你们的要求，是吧？
2: 明确，真的。
5: 那我就是今年能领证吗？
0: 好，看结果。
5: 刻意练习。
0: 什么？
6: 多接触，多了解，刻意练习。
5: 练习要把自己嫁出去，必须得刻意的、用心的来做这件事情。
0: 看看宋先生，
5: 宋老师，
7: 我的爱情能来到吗？
2: 什么？
0: 爱情能来到吗？
5: 爱情能来到吗？
0: 吻合。书中找答案。
1: 书中自有颜如玉。
5: 静心。
1: 哎，我觉得很贴切。
5: 静心。
2: 哎，这里边有专一的意思。真的。
7: 静心，
2: 对，
0: 也有一个是有认真考虑的那个事儿，
2: 对，静心想嘛，
0: 而且觉得这事儿肯定是正确的，
1: 哎，让您不要错过，
0: 哎，对对对对，
2: 这不过是个游戏啊，但是呢，确实是，他也表达了一些啊，就是我们心中的愿望到底会怎么样啊，希望大家都抱着非常美好的期盼，过好今天，过好明天，啊，过好每一天，相信。大家的愿望终会达成。
5: 谢谢。
6: 好，
0: 谢谢。
8: 那时候我的头发都是也染成绿色的，在我们学校吃饭的时候，人家就是跟进动物园似的，那个异样的眼光看着我。
9: 她从朋克女孩到扛起家庭重担，
10: 有跟你抱怨过、跟你哭过吗？
11: 没有抱怨过，也没有掉过眼泪。
8: 人吧，总要活着，就是不能被这些不好的就是困难打倒。
9: 他把坚强活成了习惯，看他如何笑对苦难，为爱出发。
8: 没有什么东西，他就随手拿一草帽，拿随手一把香菜就插在了那个草帽上，当时我就觉得特别美。
9: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期待。
12: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 来

0: 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那时候我的头发都是也染成绿色的，在我们学校吃饭的时候，人家就是跟进动物园似的，就说就这个就是特别的异样的眼光看着我。
2: 她从朋克女孩到扛起家庭重担，
3: 有跟你抱怨过，跟你哭过吗？
4: 没有抱怨过，也没有掉过眼泪。
1: 人吧，总要活着，就是不能被这些不好的就是困难打倒。
2: 他把坚强活成了习惯，看他如何笑对苦难，为爱出发。
1: 没有什么东西，他就随手拿一草帽，拿随手一把香菜就插在了那个草帽上，当时我就觉得特别美。
2: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期待。
0: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儿就空，连口豆腐都不敢尝。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犯愁，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住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2: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就空，连口豆腐都不懂，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换头，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好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0: 天晚上的9:09准时收看我们的选择。那参与节目的方式大家都已经非常清楚了，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6331-2752-400-9005-211，同时呢您可以来关注我们的生活有伴小程序，在这里可以第一时间找到心仪的他。同时我们还有各种兴趣俱乐部等您来扫码加入，在这里也可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官方信息。同时呢今天还要跟大家说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就是我们的积分体系啊现在是上线了。那怎么来获取积分呢？首先啊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自动加为好友了，就可以开始积分了。无论您是在线上去打卡链接，或者是参与节目录制，或者呢您来参加我们的线下活动，都可以积攒积分。这些积分呢就在我们的生活有伴小程序里边就可以领取福利了，还可以换取很多的实物小礼品，赶快来加入吧。来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现场的两位嘉宾，演员导演穆立新老师，我们心理专家王英老师，以及我们各个兴趣俱乐部的各位小伙伴，欢迎大家，还有我们的新友团，你们好。来，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请出今天的第一位女嘉宾。
1: 老师们好，嘉宾好。
0: 你好，
2: 哎，你好，老师，
0: 您这精气神儿可够足的啊！这看不出年龄是不是？
3: 看不出，
0: 有没有这种感觉？我都不好意思问。我这当然有您的这个信息啊，我知道是多大的。您平时咋保养的？
2: 就抹点擦脸油，
0: 完了
2: 啊，
0: 该起人了。来，这样我们先看一下我们一号女嘉宾她的一个个人情况。王雪梅，57岁，是先离异后丧偶，职业是大学后勤退休，是北京人。
2: 大家好，我是王雪梅，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0: 那在王雪梅的故事当中呢，有这样的几个关键词，咱们也一起来看一眼。像父亲当年一样咬牙撑起这个家。第二个是两段婚姻，两种人生。第三个是偶像三毛和现在唯一的念想。那我们先来说第一。

0: 一个啊，就是像父亲当年一样咬牙撑起这个家。首先提到的是父亲，那说明父亲对你的影响非常非常的大。
1: 我母亲就是我在我六岁的时候就去世了，然后我父亲带着我们三个孩子，也没找老伴儿，然后就是以前就特别家里头特别困难嘛，就比如早晨煮三个鸡蛋他就不吃，就全给我们吃。后来我就说他要不吃我也不吃，但是我上中学的时候我一打开书包啊，一看咕噜出一个鸡蛋，就是我爸爸就悄悄地把那鸡蛋放到书包里头，所以就是他的那份爱就是一直在深深地影响着我。我那当时就想，就说如果我要出嫁了，我不管走到哪儿我都要带着他。他最后就是先开始是50多岁的时候就是脑血栓，后来在家待了10年，单位给他办了离休，然后又在家待了10年，最后的日子是全瘫，我跟我爸爸都是用眼神交流，所以我父亲在我心中就是虽然就是过了这么多年，可是我却越来越想他。
0: 所以当时跟爸爸的感情特别深。
1: 对对对，我家里三个孩子，我一个女孩嘛，就是说他就是对我特别好。我跟我弟要打架了，或者跟我哥打架了，他就是特别向着我。所以我哥就说他是宝贝疙瘩，别跟他玩，就跟我弟说宝贝疙瘩，别跟他玩，就说。
2: 你这脸这挺丰满，
3: 所以就那个脸胖乎乎的，
2: 大型孩儿。
4: 我觉得他挺端庄的，他的气质，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1: 他的那个实验室种了好多的地，种了好多的那个菜，然后到五一劳动节呢，就带我去他的那个地里头，去就是劳动，然后我就看见就是知道哦，土豆是怎么种出来的，种了豆角、蒜苗、西红柿，还有红薯，特别多，还分给我的那些老师啊、朋友、同事。每天我就是下班的时候，他就会在窗口就是看着我。在那个窗户那儿看着我回来，
0: 确实感觉每一个细节就像是在眼前一样。虽然已经走了很多年了哈，所以你看你的第一个关键词是像父亲当年一样，但是后半段是说像父亲一样咬牙撑起这个家。看到咬牙这两个字，就觉得有点心酸啊。
1: 我爱人吧，他是得脑癌，得了4年，然后我孩子才3岁。我呢就是一边照顾我爱人一边照顾孩子，然后我爱人最后是全瘫，也是在家里头，然后花了就是公费医疗花了100多万。我孩子8岁的时候他去世的，所以从8岁到现在18岁，我一个人就是抚养他。而且他上高中的时候就是是那个民办的高中，费用也特别高，一年3万多的学费。现在上大学了，学费也挺高的，所以我呢就是退休以后一边就是在外头做家政啊打工，然后一边就是把孩子抚养大，让他有一个好的未来吧。
0: 有没有觉得这是生活的一种投射？就是小的时候你是6岁的时候妈妈走的，对吧？然后爸爸把你们一起拉扯大，现在呢又是孩子的爸爸，你的前夫是孩子8岁的时候走的，你又把孩子独立的拉扯大，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命运会这样？
1: 没有抱怨，我的那个想法就是说，不管多困难，一定要把孩子好好的抚养大。就是不管孩子做的再怎么不对，对我再怎么有一些自己的意见，他那时候。就是跟我和别的家长比较的说，你看人家都住那么大的房子，你看人家都住大别墅，你看人家那父母，都怎么怎么样。他说你，咱们家就住这么小的房子。他说你就是没年轻的时候没努力，啊，就说我。后来我就挺知足的，因为我是在大学里头，工作，然后也有公费医疗，也有养老金，退休金拿的也还算可以。我也不在乎孩子说什么，要如果搁一般的那个家长，就是孩子有说话很难听，就是特别难听。我就觉得要如果是心态要如果不好的话， 就有可能真有可能跳楼自杀，但是我没有，就说不要做对不起他的事，他做对不起我的事，我不会做对不起他的事，我一定要把他好好的抚养大啊。
0: 所以一直在不断的去调整自己。
1: 对对对，
0: 就刚才你说的这些孩子叛逆的时候，我们也都有过孩子叛逆的时候，真的是天天炸毛啊，这家里边鸡飞狗跳的。然后看你现在这么淡定的再去说，还是一个内心很强大的一个人啊。
1: 对对对对，是。慢慢的，孩子长大了，现在孩子也特别懂事儿。他这个就是在暑这个寒假，在那个麦当劳做骑手，就干了一个月零四天吧。然后别的孩子人都去旅游啊，他去打工，然后挣了9000块钱。所以我觉得这孩子挺懂事儿的啊，
0: 也能吃得了苦。
1: 对对对，挺欣慰的啊。
0: 再想想过去吃的那些苦就值得了。
1: 对对对，
2: 我没孩子，
3: 我没孩子，
2: 我无忧无虑的，
3: 自己一个人带孩子这么艰辛，您完全没有体会？
2: 没有，
5: 好像我那俩孩子没怎么太管，就自然而然的就生长起来了。
3: 就刚才你那就说明对女方管的多一点。
4: 我的孩子小时候也是一样，也很叛逆，放学的时候也不回来，就上外面去玩啊，去干嘛的。以身作则吧，作为一个家长嘛，就是是孩子的第一老师。我下班的时候我都及时回家给他们做饭呢，干嘛，以自己的形象来影响孩子。
6: 所以
4: 后来呢，他就知道妈妈挺辛苦的，他后来也慢慢的明白这个道理了。
0: 今天王姐还带了一个自己的亲友团是吧？
1: 对对对
0: 啊。哪位是？
4: 我们认识有40年了。
0: 十几岁的时候就认识？
4: 是啊，
0: 算发小了吧？
4: 也算发小，也算邻居，也算朋友，现在更是闺蜜
0: 啊。那您来跟我们说说王姐在生活当中是个什么样的人。
4: 在我心目中的她，我觉得她外表温柔，内心很坚强，确实挺不容易的，受了很多苦。照顾公公那个卧床，然后后来老公又身体又患癌了，然后这么多年一直都是独立支撑这个家，确实我内心对她还是很敬佩的。
0: 有跟你抱怨过，跟你哭过吗？
4: 没有抱怨过，也没有掉过眼泪。
0: 王姐，你是怎么做到的？
1: 就是我爱人住院的时候，我在坐在地铁里的时候，我的眼泪就那个哗哗的就流。人吧，总要活着，就是不能被这些不好的就是困难打倒。我爸爸为我们付出了一切，就是为了我们将来好好的活着。所以说，我也要好好的活着，然后把孩子给抚养成人。
2: 他说的也对，他想活着就得坚持忍受着生活的不幸。
0: 女人是一个非常多愁善感的，内心世界也非常的丰富。她可能会需要表达我的高兴，我的不高兴，我的抱怨，我的委屈，这都是你去表达的一个权利。但是为什么像王姐这样强装坚强，然后让自己去撑下去？到底这样做是对还是不对，好还是不好呢？
7: 我觉得特别佩服，因为这个当苦难来临的时候啊，就像您说的，一般脆弱的人就是哎，我算了，我不扛了，我再见了。但是调节能力强的人，他会悲伤一段，然后把它转化，因为明天还要继续。您看，女士受那么多苦难，但您脸上没有那种沧桑感，我觉得这就是自我调节能力，就是活得明白、
0: 通透、
7: 通透。对，您看，当孩子跟您叛逆的时候，就是您能及时的化解和调整自己情绪啊，这是一种能力，所以我是真的很佩服。
8: 自立能力挺强的，挺让人佩服的。
4: 我觉得这个女人很不简单，她这个能够有担当，能够撑起家里的这个重担。
9: 我们说悲伤呢，你得有时间悲伤。我觉得我们这位女士都没时间悲伤，一边呢可能想着怎么能够延续生命，怎么跟医生去谈，然后怎么安抚她，这边呢还有这么点一孩子是吧，然后我怎么让她好好学习，让我省心，就等于说她两头她其实没有人的帮助。我们都知道，如果她有姐妹的话，可能还有的商量，她是一个两个都是兄弟是吧，哥哥和弟弟，然后呢没有人商量，那可能是一个人她就变成了把所有的东西都向自己要，向自己要的时候其实你是不会苦的。 啊，就是因为你太多事情要干了，
0: 就是因为心里边一直有一个念想，我要完成一个目标，
9: 对，
0: 这个目标的驱使力实在太强了，
9: 嗯，
0: 以至于觉得自己没有时间去干活。但是我觉得这个也确实是很多女人再去讨论的一个话题。我也想问我们亲友团里边两位女士哈，生活都经历这么多的磨难了，有的人呢是自己喜怒哀乐我都要表现出来，有的人呢就像王姐这样，我把它使劲往回咽。你们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是怎么来去处理的？
6: 自己那个劝导自己，在孩子面前不能也表露出悲

0: 伤。
1: 可是你真的悲伤呀，我也是个人呀，我为啥不能表达呢？
0: 那样对孩子影响不好。
1: 您呢，艾姐？
2: 我也是硬憋那孩子。你不憋，你跟谁说呢？你跟妈说，妈也是为你着急难过。你跟孩子说，那么孩子那么小，你跟孩子说，他又不懂什么事，你跟他说也没有意义。你跟同事说，同事也解决不了你的问题。说你不管有什么事儿，你都得自己扛。以前我是粉白的，后来就变成黄皮拉瘦的，你就得自己扛。你不管是晚上，那个时候我家孩子还小，啊，他爸爸工作也忙，他发烧有病了，那时候天又黑又没有路灯，你就只能是自己背着孩子，9、10点钟背着孩子上那个医院去，完了一晚上守着孩子身边，那你全都得自己扛，你跟谁说有什么用呢？就得自己扛，打掉牙往肚子里咽。
3: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我给自己选择了一个折中的方式，就是允许自己有情绪，允许自己难过，但是有时间，我会根据这个事情的大小给自己一个时限，比如说这事儿可能并不大，我给自己1天的时间，这1天时间把它消化了，过了这1天之后，好好的，像原来一样出门。如果这事儿稍大一点，就是1周，这样就会给自己一个心理暗示，哎，离那个时间越来越近了，我的这个情绪要消化整理的差不多了，我马上要回归原来的自己了，这样对吗？
4: 我觉得挺好的，因为我也是那种喜怒形于色的人，就憋不住，憋了以后我自己会病。那么我跟您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会让自己比如说喝醉一次，我不是给时间，就是一定把这个情绪我感觉我发出去了。
5: 我一般难过的时候，我特别喜欢看电影，我就找那个悲伤的电影，
1: 看见更悲伤的人。
5: 对，然后呢，就是在那个场景下，就是你哭呢，大家还觉得你还挺有良心，对吧？所以你任意的哭，啊，电影里的苦难一定比你更加苦难哈。我们都知道，穆老师是导演，一定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所以你可能就觉得，哎呀。而且他们一般会给你一个正向的一个引导，
4: 是
5: 就是在苦难中怎么能够坚强。那可能你又学习了，然后你又发泄了，然后就抹抹眼泪就出来了。
1: 其实我们说这些啊，王姐，我是看着您觉得很心疼，就是从小的那种经历到自己长大的经历，你一直在硬扛硬憋，这样会把自己憋坏的。所以就咱们去选择一个折中的方案，现在反正这些都过去了嘛，可能接下来我们还会遇到一些自己伤心的事情，不能再硬扛了硬憋了，找一些方法去疏导自己，这样你才能过得更开心，对不对？那后来比如说你在刚才说也做家政是吧？
6: 对对对，
1: 您这做家政也应该不容易啊，这在人家屋檐底下也受过很多委屈吧？
6: 忍辱负重。
1: 为什么这么说？
6: 对，就是我在一家人干的时候，就是我炒那个菜呀，明明没有放肉，然后那个阿姨偏你说，哎，我刚才看到你那个菜里放肉了。我说阿姨没有，我没放肉，我看见了，你就是放肉了。我说真的没有。后来他说我跟你开玩笑呢。后来我说
1: 为什么开这个玩笑？
6: 对呀，后来我说阿姨您可别给我开这玩笑，我说咱们干什么都得认真，您可别给我开这玩笑。他身体不好，他中午他就会躺在沙发上睡觉，然后我呢，他睡觉的时候我也要休息嘛，我就躺在小屋睡觉，然后他起来上厕所，上完厕所以后呢，他看见我躺在床上就说，哎，我还没睡觉呢，你怎么就睡了？又说的我真的哑口无言，他做的再怎么着，我都不能跟他就是发火啊，或者是跟他那个发脾气，这绝对不能这样子啊，绝对不能这样子啊，你得。就是你服务，就服务好人家吧，反正是啊。
1: 你看王姐她就是特淡定哈，
4: 特别。
1: 当她自己说到忍辱负重的时候，那我们都是咬着牙根说，那是忍辱负重啊。然后她还笑着说，忍辱负重，就是。
4: 这真的挺棒的。我跟您说，我母亲啊，老了以后也是找了好几个。他几乎2天骂走一个，因为什么？老人他糊涂了，他不是不讲理，他是真控制不了，哎呦，就您那个心态，就是啊，我继续扶着好，
6: 对，
4: 特别棒，真的，
1: 对，
7: 那种善良吧，也挺善良的，挺温柔的，
1: 是，
7: 而且她也是一个挺勤劳女人的形象吧。
1: 那你的第二个关键词呢？是两段婚姻，两种人生， 刚才咱们说是丧偶的那个是第二段是吧？
6: 对对对，
1: 之前还有一段。
6: 之前是他们家境很好，然后那个也非常的有钱，但是他出轨了，然后最后反正是3年吧，就也离了。离了以后，那时候我也挺就是挺叛逆的，那时候我都是跟一些小朋克一起玩。
1: 哇，真的
6: 啊？对，而且
1: 那是你多大的时候？
6: 那时候我快30了。
1: 快30了，还朋克。
6: 对对，然后那时候我的头发都是染成绿色的，就那种绿色的。然后在我们学校吃饭的时候，人家就是跟进动物园似的，就说：“哎呦，这个就是特别的异样的眼光看着我。”眼镜蛇乐队啊，那些乐队，我也特别喜欢，就是那种摇滚乐呀，还有音乐什么的。所以就是，就跟那些小朋克一起玩。后来我们的处长就说我说早晚要回归家庭的。后来我就是给我介绍我们单位的这个我爱人嘛。
1: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6: 他是一个大男子汉，而且特别的仗义。就说每次就是朋友之间啊，吃完饭就会偷偷的站起来说上厕所去。后来我才知道，哦，他结账去了，就是和朋友约会的时候，就是，把饭菜给我和就是我原来那个公公，我们准备好，那时候还没有孩子，那时候我那时候特别爱吃巧克力，刚跟他认识的时候，后来他问我你爱吃什么，就第一次见面啊，我说爱吃巧克力，然后没想到他就买了好几种巧克力给我。
1: 在他身上有找到你当时爸爸的影子吗？
6: 对对对，是是是，嗯。
1: 所以那一段时间还是过得很幸福的啊。
6: 对对对。
1: 那后来怎么身体不好了呢？
6: 他就是每天都出去跟他们应酬，然后老是喝大酒，而且又有糖尿病，就吃着药还喝酒。后来我还说过，我说你这样老喝的话，我说早晚会有问题的，因为他身体特别好，就从来没去过医院。他说我要得病了啊，我就让我儿子给我一粒安眠药，我连看都不看。可是他真的得病的时候就特别惜命啊，就是得了4年嘛，做了3次开颅手术，
1: 他后来是得了什么病啊？
6: 脑癌。那个做手术是非常痛苦的，就拿刀嘛，那个锯就把骨头得锯开嘛，然后那个头上那缝的那个大钉子就跟真跟那钉书钉似的，你知道吗？化疗放疗特别痛苦啊。然后那时候我孩子3岁，我都把我孩子送到我一个特别好的朋友家。
1: 那个时候他是第一次结婚吗？还是也是？
6: 他是第二次。
1: 也是第二次。
6: 他还有一个孩子。
1: 哦。
6: 嗯，还有个孩子，现在也结婚生孩子了。
1: 当时他带着他的孩子和你结婚。
6: 对对对。
1: 当时还没有生孩子。
6: 对
1: 对
6: 对。
1: 后来才生了你们两个共同的孩子。
6: 对对对对。
1: 那他的孩子当时是多大过来的？跟你相处的怎么样？
6: 嗯，14岁。他孩子14岁。然后我当时就心里特别高兴，我说哎呦，我说我都没有怀孕生孩子，我就有那么大一个孩子，我说可以陪我逛商场啊，聊天啊，打球啊，就是我觉得我赚了哈，我也不用生孩子，就有一个孩子特别好，相处的也挺好的啊，现在我们关系也挺好啊。然后他弟弟就是我孩子考上大学，他给他拿了10000块钱，然后就对他弟弟特别好。
4: 我一看，妈呀，上来给我一个叛逆期的孩子，多吓人。
1: 对，所以我说他心态特别好嘛。别人都说你这个带一个孩子这么半大的孩子，我弄不了，我这家庭关系都多么难搞，他却想着说我自己没生我就得一大儿子
6: 啊。对，是我觉得我赚了
1: 啊，赚了。后来就多长时间之后生了你的这个孩子？
6: 后来就是过了3年吧，差不多快3年，我就意外怀孕了。意外怀孕呢，后来我们家那个孩子爸爸就说不能剥夺我要孩子权利，虽然他有孩子啊，就说我要有孩子也不能剥夺他的权，剥夺我的权利。
8: 这姐姐性格还真好啊，什么都不是困难。
9: 巾帼英雄，
7: 毕竟不是你亲生的嘛，而且他的有了一些生活习性啊、脾气秉性啊，你都不了解，然后就沟通起来很困难。我们可能想的有点复杂了，我。想的，
6: 自从有了孩子以后，我再也没去听过演唱会，再也没去什么唱个歌，就一心就为孩子长大，
1: 突然就变了。
6: 对，全是为了孩子付出。现在就是孩子18岁了，就是说就我一个人嘛，就我一人在家，所以我就说我得考虑考虑自己的事情了。
1: 真的看不出来您这染了个小绿毛那种叛逆的状态是啥样
6: 啊。
1: 这个照片是啥时候？
6: 这是我28岁的时候。
1: 那时候结婚了吗？
6: 结婚了，
1: 就是第一段
6: 第一次啊。
1: 好听。

0: 甜呢，
1: 哎，
0: 是吧？
1: 美美的，
2: 对，
0: 这得问问男士，这年轻的时候算好看的吧？
1: 明星啊，真相吧，这是。
0: 这得问问男士，
3: 很漂亮，还可以。
4: 是是，很漂亮。
3: 二位先生，觉得自己颜控吗？
4: 大家伙看着都好嘞，我就看着好。
5: 我觉得爱美之心，人皆人人皆知，对不对？谁都喜欢美。
2: 我是追星族。
0: 你说你那时候追星，你都追过谁？我们听听。
2: 有。多了，就是你看田震的演唱会，姜育恒的，崔健的，我呢都是比如说买了鲜花，然后去后台，就是去就是给他送鲜花，然后找他们签名，然后我最追星的就是我的精神偶像三毛，因为就是我从我的朋友那看了一本书，是撒哈拉沙漠嘛，然后我就被他迷住了，那个书里就迷住了。三毛写的书里有一段啊，特别美好，特别浪漫，就是他跟荷西啊，荷西结婚的时候在撒哈拉，那温度特别高，他大概有40-50度吧，然后他俩去结婚，他呢就是没有什么东西，他就随手拿一草帽，拿随手一把香菜就插在了那个草帽上，当时我就觉得特别美，他那种对待生活那种态度，反正也影响了我。有一天我的朋友呢就说三毛在北京呢，后来我说不可能，我说三毛世界各地跑，不可能在北京。他说确实是在北京，就告我在哪个饭店。我那天就心神不宁的啊，然后我就给他准备了一个小礼物，准备了一个骷髅头，就是时间上面刻的时间生命，我就包装好，我就找他去了。因为我一直在那个和平宾馆嘛，当时我就等到10:30，然后那个门就开了，开了以后他就出来了。出来以后我说哟，陈平阿姨您好，我说能跟您合张影吗？就一直等到10:30，就让那个门层的那个服务人员给我们合了张影。他就特别自然的，就是搂着我的那个肩膀，我搂着他腰就合了张影。然后他说不好意思，他说一会儿还有记者采访我，然后我就忘了把那特别激动啊，就忘了把那个我准备的礼物送给他了。后来我出来以后，我就是说我今天是最世界上最幸福的人，然后还写了一篇日记。90年的事儿，好像91年的时候，我就在报纸上看到了那个他在台北的荣总医院自杀了。就是自杀那天，我就是心里特别难受，因为那是我的精神支柱啊，我就特别难受。后来我就在那个柜台那儿蹲着就哭。后来我们同事说你哭什么呀，我说三毛死了。他说三毛死了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他们都不会理解我的心情，因为那是我的精神支柱。
0: 终于知道为什么这么淡定了。我觉得就是在生活去磨砺你的时候，他心里永远有一个特别丰富的精神世界和一个偶像，一个目标，我要像我的偶像那样去熠熠发光。所以可能是这样的一个动力，在你看来眼前的这些事儿它才不叫事儿。是不是有这种可能？
1: 是
0: 所以设立目标和有这个偶像是很重要的。
6: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现在一个人有多长时间了？
2: 有10年了。
0: 10年？这10年靠什么来去打发自己的时间和生活呢？
2: 我就一般听听音乐，然后看节目呢，看看电视剧，然后主要是也看咱们选择节目。现在就是除了看选择，别的也不看了。
0: 那就对了。所以也是我们选择节目的忠实观众啊。
2: 对对对，是。
0: 那怎么没早来呀？
2: 我现在就觉得我孩子长大了，因为孩子小嘛，我觉得是个负担。现在孩子大了，我就觉得好像负担轻了一些啊，所以我就觉得要考虑自己的事情啊。
0: 孩子对你要找另一半怎么看？接下来您要找的这一位要用生命去保护他，是吗？
5: 我喜欢的人，真的，我让他骑在脖梗上都没问题。
7: 他说要用生命去保护一个人。
5: 你想吃的东西你告诉我，我就可以给你准备食材。
0: 王姐喜欢吃什么？
2: 我喜欢吃炒青椒。
5: 你听，
0: 能不能上点难度？
5: 你把青椒炒好了，难度很大。青椒粉好多种，有好多种的做法。你喜欢吃哪种？
7: 当天津大哥遇上北京大姐，他们会擦出怎样的火花？
5: 你知道我最大爱好是吧？就和美女聊天。
2: 您跟除了我，你跟要跟别的美女聊天，那我心里头就会
5: 说的就是你。
6: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 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好好学习，天天健康，欢迎收看全民健康学院。最近啊，在社群当中，粉丝向我们求助了，说自己啊查出来胆结石10年了，没什么症状，那这种情况到底用不用处理？有的康宝宝就说，这不能让结石一直长在体内，这不是会越长越大吗？得排出来它才安心。但是啊，有一位就说，在网上看到了，这胆结石都是因为肝胆淤堵才长的，所以啊可以敲一敲大腿的外侧，通过震荡据说能掉结石。还有康宝宝啊问可不可以吃药排石？幸福的人听说啊，喝柠檬汁、喝苹果汁都可以排石，还有喝油的、运动的。那这些方法各有各的绝招啊，到底靠不靠谱呢？咱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8: 刚才说那些排石的方法，可能既不科学也不安全，甚至还会可能引起严重的后果。
9: 我爸、我叔叔、我姑姑把胆囊都摘了，摘的时候我去看了，就是泥沙状的。
8: 胆囊的功能主要就是储存胆汁。当您进食以后，胆囊会强烈的收缩，然后这个时候胆汁就会从胆囊里边又进入到胆管里边，排到肠道里边。我们的胆囊是成为一个横行的、横卧的、梨形或者葫芦形的器官，它的底部宽大，而它的开口就是跟胆管接口这儿相对比较纤细、比较狭窄，这个地方叫做胆囊颈和胆囊管，它的直径呢只有2到3毫米。所以说，如果您大的胆囊结石，是不可能通过这么纤细的胆囊颈管排到胆管里边去的。如果说您万一是小的结石，或者刚才您说到的泥沙样结石，它比较小，通过这个胆囊颈管正好排到胆管里去了，在胆管的下端跟12肠接口这儿有一个括约肌，叫做胆管括约肌，它非常的狭窄。胆结石到这儿以后会卡在这儿。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严重的腹痛和黄疸，你全身都黄了，胆汁下不去了，这个结石会一直卡着，然后很容易继发细菌感染，这时候你就会出现寒战高烧。这是由于胆囊结石卡顿引起的急性胆管炎。急性胆管炎是我们医学上外科的一个重症，严重起来会要命的。刚才我们说到了胆囊结石，无论是什么方法，它的排石都是不可取的。那我既然排不行，那我化结石、我溶结石行不行？
9: 对，
8: 这是经常临床上那个患者朋友问到的一个问题。目前在临床上最有效的溶解胆囊结石的药物叫做熊去氧胆酸。有一项研究发现，连续服用2年熊去氧胆酸，结石的完全溶蚀率只有5%到13%，就是这5到13个结石化掉的病人，又有50%的病人会重新长结石。
10: 那白化了。
8: 关键是你连续长时间吃药还会对肝脏有损伤。哎呀，所以说胆囊结石不同于肾结石，它是不鼓励或者不提倡碎石、排石和溶解结石。
9: 红生冒冷汗，腰直不起来，然后就是用我手就压在这个位置，使劲压着，蹲在地上，然后因为平躺根本就躺不下去。哦，那天中午好像是吃的那个麻辣香锅，可能是比较油腻，2-3个小时就开始了，就开始就微微的就开始有点那种就胀胀的不太舒服那种感觉，然后那种疼痛感就是一直在加剧，一直在加剧，就那种感觉，然后一直到晚上就不行了，我就直接就来这边急诊了。当时就是医生诊断是一个就是急性胰腺炎，我做那个彩超，他说胆囊里面就是大大小小有好多石头，然后还包括有那个泥沙状的。
11: 据张女士回忆，这已经不是她第一次腹痛发作了，从3年前开始就出现了断断续续的腹痛。
9: 有一次是去大连玩的时候吃了海鲜，吃了海鲜之后好像有不舒服，然后还有一次我是去西安好像吃过一次那个羊肉馅的水饺，当时吃完之后也是就开始疼了，一直是感觉好像是胃疼，就是压根就没有往胆囊这个方面去想，
12: 压根儿就没往胆囊方向想，就这一块特别特别难受。
10: 我就特别有体会，
12: 您也是胆结石？
10: 对，
13: 但是我不清楚我是胆结石，整个的这个腔里头好像胀气，我就想用

0: 哪怕是一个锥子剪刀，干脆捅一刀给他放放气儿得了。
1: 天哪，
0: 就疼得你实在是受不了，最后一查才查出来是胆的问题，那你已经没办法了，就只好手术治疗。
2: 您这已经
0: 摘了胆了、
2: 哦、一下这疼的劲儿上来，说恨不能给自己的肚皮上来一刀泄泄气儿。
0: 对，
2: 都疼到那个程度、这真是太痛苦了。就是刚才您说的，他卡到某一个位置了吗？
3: 刚才那个病房里这位患者，他是胆囊结石引起的另一个后果。刚才我们说了，胆囊结石掉到胆管里可以引起急性胆管炎，它是可以危及生命的。胆囊结石还有另一个严重的后果，它还可以引起什么？急性胰腺炎。
2: 标黄的就是一个胆一个胰，是不是？
3: 这个是胆囊，这个是胆管、这个是胰腺，这个是胰腺、这个是胰管。胆管最末端跟胰管的最末端是有共同开口的、如果结石卡顿在这儿，胆汁不仅排不下去引起胆管炎，胰液也排不下去，还可以引起胰腺炎。这就是胆囊结石的两个严重并发症。
0: 我整个高发季就在这个热天往后，我最后手术是九月吧，大概在九月份我就做了。
1: 我也回忆了一下，说我家里人吃了一个炸鸡腿，夏天的时候，哎呦，吃完了以后就在床上就翻来覆去就滚呐、
2: 一个炸鸡腿引发的惨，
1: 没错。然后叫120到了医院以后呢，人家倒是说你这是不是胆结石啊，我们前头没有这个经历啊， B 超啊，还是在这照什么，还没照完呢，哎，他好了。你好了，就自己我们就坐车回家了，坐公共汽车就回家了。
2: 也没治疗。
1: 这几年前了，一直好像也就没再闹过了，就闹过那么一回。
3: 这是类似一个胆囊，刚才我们讲到了，底部是比较宽大的，
2: 跟这差不多。
3: 对，这底部比较宽大的，我们胆囊的跟胆管的接口这儿叫胆囊颈或者胆囊管，我们可以看到非常纤细的。您吃完炸鸡以后，胆囊一看，胆囊兴奋了，到我立功的时候了，所以他就努力的工作，胆囊就强烈的收缩。你当胆囊强烈收缩的时候，你里边的石头就会顺着这个胆汁向胆囊开口这移动。一旦移动过来，这个石头卡在了胆囊颈管这儿，胆汁排不过去了。
2: 不过去，
3: 中医说不通则痛啊。但是胆囊不知道前边这个石头堵住了，我出不去了。胆囊还在努力的工作，不停的收缩，就会引发剧烈的疼痛，这是胆绞痛。所以我说胆囊结石虽然是常见病，但是我说它是什么，动如脱兔，静如猛虎。什么叫动如脱兔？就说明它发作的时候突然而且剧烈。那什么叫静如猛虎呢？咱们一会儿再讲。
2: 我们先来模拟的操作一下啊，就比如说黄丽阿姨提到的，这吃了一个炸鸡，吃完炸鸡之后，
3: 这时候胆汁就进到胆管里边去了，
2: 这是正常情况
3: 啊。对，然后呢您再收缩，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石头就卡在这儿，这个胆汁就流不过去了，胆囊还在强烈的收缩，这个时候你就诱发剧烈的疼痛。
2: 这石头都卡在口这儿了。
3: 对，没错。
2: 但是我胆囊不知道啊，我还跟这儿上劲儿呢，干活呢，结果就加剧它的疼痛。
3: 对，没错。
2: 像黄丽阿姨提到的啊，
1: 对，
2: 自己家里人的那种，疼着疼着它不疼了，是不是这石头扑通就出去了，
1: 回去了？
3: 这个堪顿的结石啊，卡在这时候掉回去了。不堵住胆囊开口了，胆汁也不会堵在胆囊里边，它会排出去了，所以你的疼痛就突然缓解了。不是您每次胆绞痛发作的时候这个结石都会掉回去，如果结石一直卡顿不缓解，你的病情就会进展，会导致胆囊的化脓或者穿孔。就算您这次运气好，结石掉回去了，您不疼了，但是我们要知道引起胆囊绞痛的根本原因，它的结石你并没有解决，所以下一次结石再发生卡顿，再诱发胆绞痛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1: 那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
3: 对，
1: 定时炸弹。
2: 这个就是一个定时炸弹。刚才我们主要说的是有症状有反应的胆结石，还有很多我们的康宝宝查出来了，甚至于有一些十年了，刚才我们社群的粉丝啊问，没有任何的症状跟不舒服，老唐啊就说自己的胆结石从来没疼过，那要不要切除呢？有一位啊在一群的粉丝骆驼祥子康宝宝啊就说，本人有一个单发的胆结石，是0.9×1.2左右，几年来呢大小没什么变化，想问问可以做微创切除术吗？另外这种大小的结石是继续观察呢，还是必须要抓紧做，以免有癌症化的危险产生？
3: 观众提的问题哈，我胆囊结石其实你要是刚刚发现， 结石也不大，一点几公分，然后呢也没有明显的症状，你通过检查发现你的胆囊功能和形态都是正常的，那对这类病人没有必要着急进行手术，是可以进行定期的观察的。刚才我们主持人也说到了，胆囊是有它功能的，它是储存胆汁帮助消化的。
1: 对，
3: 那我们建议呢，您每半年复查一个腹部的超声。
4: 这后背疼嘛，有我带孙子，带孙子一疼就带不动啊。然后这媳妇说的，妈你总疼，我带你去体检。然后就体检查出来胆结石，最少的有10年了。然后就轻的时候就根本就不在乎它疼呗，敲一敲的就好了，就没在乎，知道吧？有的时候我叫孩子给捶，有的时候我就往墙上撞一撞，捶一捶歇一歇，我就缓过来，它就不疼了。大一点了，然后就查心脏吧，心脏没问题。他因为我前面不疼，我就没往那想，就查心脏吧。不管你是躺着，你还是溜达，他疼就喘气都疼，就岔气了似的，上不来气。2013年的12月份左右查的，那时就2.6几了，几乎都满了。胆囊在这里，现在你不治，他也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2: 您看哈，在您门诊的这一位患者，他呢虽然说有点疼痛，但是也能忍。感觉这疼痛吧，过一阵也就过去了。但像这种情况下，为什么您也决定说给他把这个胆囊给切除了？
3: 在我们普通人群当中啊，存在一个误区，认为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就不用管它，甚至有些时候在我们非肝胆专业的医生里边也有这种观点。不疼不痒，你管它干嘛？有句俗话说，会咬人的狗是不叫的。这种长时间存在的没有症状的胆囊结石，尤其是胆囊的大结石，存在着一种静悄悄的癌症隐患，它会诱发胆囊癌。在临床上，80%的胆囊癌患者都有胆囊结石的背景，以癌中之王是胰腺癌。我把胆囊癌称为癌症之王中王。为什么？就说明它的结局跟胰腺癌一样，甚至比胰腺癌还要差。这是我说的为什么胆囊结石镜子如虎的原因。
2: 如果没有症状的胆结石患者，四大指征说明咱这胆也该摘，这四大指征是什么呀？
3: 第一类就是充满型的胆囊结石。胆囊里边存了一包石头，这个时候胆囊已经丧失了储存胆汁的功能，它完全失去功能了。这还不是最主要的，结石24小时不停地摩擦胆囊壁，您说它癌变的概率高不高？所以充满型的胆囊结石，只要时间足够长，发生癌变是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事情。第二种类型就是胆囊的大结石，一般是指超过2.5厘米以上的结石，就像刚才这位患者是一样的。
2: 这一盘就是，
3: 这盘就是
2: 绝对超过2.5，
1: 这是最大的那块。
3: 不是最大的那块，您可以看到它里边是碎的，它都是一块一块加碎的，还那么大。它因为在结石在腹腔里边很大，而且我那个胆囊做手术的眼儿就是泛影似的，最大就有1厘米。这个石头你要把它整个是拿不出来的。所以我在腹腔里边先把它夹碎，然后再拿出来。
1: 这是碎完以后的。我说怎么这么尖呢？
3: 对，这是碎完以后的。第三种是发现胆囊结石超过10年以上的，它的癌变需要10到15年。第四种类型就是胆囊结石合并胆囊息肉的。
2: 有一位在直播间的康宝宝就说啊，胆囊息肉多大就有可能会癌变了。
3: 胆囊息肉呢，目前呢认为它的发病率呢一般是在10%左右，所以发生率也是很高的。胆囊息肉一般没有感觉，胆囊息肉大于等于1厘米，癌变的概率会增加。这四种类型我们认为是胆囊结石诱发胆囊癌的高危因素，所以我们需要及时进行处理。
2: 充满的
3: 大的、时间长的合并胆囊息肉的
2: 这几点，但凡沾了一样
3: 都需要手术，容易诱发胆囊癌，
2: 就得手术了。
5: 进入夏季，出汗增多，夏日高发的泌尿疾病连医生也躲不过。
6: 他们说乔大夫真的急诊室，大晚上应该是12点多就跑到我们医院急诊了，我自己感觉是忍不了了。
7: 20年复发预期不是100%。
5: 专家带来两款夏日健康特饮，喝对水让排尿畅通无忧。
2: 喝牛奶不算喝水啊，注意。
7: 因为一个结石梗阻的原因，现在只有还有剩下一个肾在工作，这个肾已经不工作。
5: 全民健康学院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2: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啊，劲儿就空，连口豆腐都不懂。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犯愁，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好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8: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就空，连口豆腐都不懂，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犯愁，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好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2: 进入夏季之后，不仅是胆结石高发，泌尿系统的结石也进入了高发期。有统计显示，夏季泌尿结石的新发或复发人数比其他季节高出了2-3成。科学饮水是结石患者最简单也是最重要的预防手段。那么具体每天到底应该喝多少水，哪些水不建议喝，节目现场专家还带来了2款适合夏日的健康特饮，这具体配伍到底是什么，马上请出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泌尿外科的主任高瞻。
9: 第一款健康特饮的做呢，主要是清热生津，请在座的嘉宾品尝一下。
2: 我们先尝尝一号，我们先让大家尝尝这一号。
10: 我最近呢也一直在喝这款，
11: 酸酸甜甜，
2: 酸会生津。那这一号健康特饮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
9: 那么泌尿系结石的发生呢，从我们专业上来说，它还是体内有湿热啊，一般是湿热未清，那么湿热煎熬这个尿液呢，就成为这种砂石停留在体内，来引起相应的症状。那么我们今天带来的第一款健康特饮就是来清理湿热的。
2: 大家得过这泌尿系统的结石吗？
1: 得过，
10: 得过。我本身也是一名那个西苑医院泌尿科的医生，当然现在就多了一个角色，又是一名结石的一个患者。就2周前，当时呢，在这个手术台上就出现这个腰部的这种钝痛的感觉了。
2: 您在那儿做手术呢？
10: 对，当时以为觉着是站的时间长了，是不是跟这个腰椎啊或者是腰肌的劳损有关系，就没有往这方面考虑。但是当天回到家，之后呢，这个就开始其他的症状就出现了，像这个血尿啊、恶心吐这些都有了。然后当天晚上呢，大晚上应该是12点多就跑到我们医院急诊了，又回来了。
2: 那当时的那种疼，您说了跟那个腰椎的疼有点相似。
10: 它是一个间断的疼，有过2次，第一次呢还是一种我觉得应该叫钝痛，就不是太明显的一种疼痛。那第二次呢，就是到周天下午的时候，那次疼痛就比较剧烈，我自己感觉是忍不了了。
2: 那范阿姨，您是什么时候得的？
1: 大概是92年左右。实际上我的疼痛呢，没有平时没有那么敏感，排尿的时候发现有血条了就害怕了。平常呢主要是腰疼。
2: 泌尿系统的结石我们好像总会跟这个饮水量联系在一起。
9: 是的
2: 那大家回溯一下，当时犯病这是因为喝水喝少了吗？
1: 有关系，一天到晚比较忙嘛，也没注意一定要规律性的饮水，有时候一天也喝不了1-2杯。
10: 我主要是出汗多，因为体型胖的话出汗多，喝的水量其实也不够的。
9: 其实呢我们每天呢就是生理性的摄入量大概应该在1500到2000左右，也就是说我们平常所说的6到8杯水。我们说的那个杯实际上是那一次性的水杯，250毫升，那么6杯水正好是1500毫升，那么8杯水是2000毫升。我们每天呢我们大概需要排出的这个尿液大概在1500左右，但是我们呼吸可能还要呼吸出500的水分。因为夏天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出汗比较多，那出汗会带走一部分水分呢，尿液就会减少。那如果说是一个结石患者，我们要求他每天喝3000毫升水，那我们从专业角度叫水化。那么3000毫升水怎么喝呢？它也是有要求的。我们要求说从早到晚，均匀的把这3000毫升水喝完。
2: 这一定量还是必须得有的。
9: 是的。
2: 但谁也得保证质。就是我们得喝什么样的水。
9: 喝什么样的水更合适一点。对。
2: 那平时大家爱喝什么水？
10: 碳酸饮料多一下，尤其是这个手术下了台之后，口渴嘛，所以还是有的时候在那个休息室的柜子里还备点这个冰镇的碳酸的，可能喝这个还是多一些。
2: 但是感觉乔医生说的时候啊没什么底气，说明自己好像也觉得不太对。
9: 有一些饮料其实并不能够补充我们的水分，反而能夺取我们的水分，其实对身体呢其实不利的。那么比方说我们平时喝的像咖啡、浓茶、 像一些碳酸饮料啊，其实它都是一个高渗性的饮料。高渗性的这种饮料进入我们的体内之后呢，其实是把我们体内水分给夺出去的，让我们体内反而更缺水了。
2: 哎呦，您一说这个，我突然想到，有的时候喝完咖啡就反而会利尿，
9: 反而尿会非常多。
2: 对，这就相当于把我们体内的水给
9: 夺出去了，
2: 夺出去了。
9: 对，反而是不好的。哦、因此呢，其实我们应该更多的喝这种低渗性的饮料，白开水是最合适的。东方人都特别愿意喝茶，那茶也是一个特别好的饮料。

0: 那么茶呢，我们也不建议大家喝浓茶，喝一个淡的这种茶，那其实它也能很好的补充我们的水分，同时在夏天的时候呢，也能够有解暑的作用。
1: 平时喜欢多喝点牛奶，补补钙，那这牛奶可以吗？
0: 牛奶呢，其实它不能作为饮料。它作为一种我们每天摄入的一个必须的营养品，那比方每天我们要求患者喝250毫升到500毫升奶，但是呢，奶它是不计入我们每天补充水分的这个成分，喝的500毫升都不能算水，那我们另外还是要喝1500到2000的水。
1: 喝牛奶不算喝水啊，注意。那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关注这个泌尿系统的结石？因为出现了，咱们亲身有过体会的朋友们，那真是疼啊，真是痛彻心扉啊。而且前一段时间啊，演员吴刚也发了一段短视频啊，也介绍了自己的这一番经历。
2: 结石啊，那是我的老毛病了。那年我们在剧院演这个《合同婚姻》的时候，当时犯的是特别特别严重。当时我不知道是肾结石，医院的大夫还给我扎针呢，然后止疼。那时候咬着牙把这场戏演完之后，我自己在开车的时候，你这是疼的我呀！我踩油门的时候那点力气都没有，是剧院把我送到医院，一抄说你是双肾结石。到了这个狂飙这边，其实那个时候我每天早上起来提前个2小时我会起床。那起床喝点咖啡，在屋子里活动活动，让它消消肿。因为那个时候是积水还是很严重，伴随着时有时无的血尿。
1: 刚才呢说到了一个信息点，就是演员吴刚当时疼到已经没法踩油门了啊，特别特别的痛苦。刚才我们的健康学员也提到了，说这个发病的时候，尤其是那突然一下来的，特别难受。
0: 就是这种结石掉在输卵管里引起这种肾盂的痉挛，它其实有的人说比生孩子还疼。那今天我给大家带了一个病例啊，我们看一下这个患者呢，他是因为结石堵塞，这是肾。你看这个肾的形态是正常的，然后呢，这个的形态你看这个肾变大了吧？
1: 那感觉
0: 啊，非常大了啊，非常大了。然后呢，结石在这个地方，啊，这个是白的，是结石。这个结石堵在输卵管里之后呢，这个尿液就下不去了。这个堵的时间长了之后呢，它的肾功能就丢失了。实际上，这个患者的这一次肾功能已经完全丢失了。
1: 我就发现这两边的肾是不一样大的，这左边的肾啊，就感觉大了一倍。
0: 这个患者虽然有两个肾，因为一个结石梗阻的原因，现在只有还有剩下一个肾在工作，这个肾已经不工作了，也就是我们所俗称的肾功能衰竭。
1: 视频当中，演员吴刚还提到，他是反复的会出现，这种结石的发作。
0: 结石这种疾病呢，它的复发率是非常高的，20年复发率几乎是100%。
1: 想要预防的话，那就得说到这夏日健康特饮的一号，这一号里头有什么呢？
0: 乌梅和冬瓜，这个是乌梅啊。乌梅呢，它是我们一味常用的中药，那么它的作用呢是生津止渴，酸甘能化阴，那么饮完了之后呢能生津，在夏天喝呢是比较合适的。然后冬瓜呢是能够利水消肿啊，在夏天的时候呢喝完之后呢能够解暑。那么我们的夏日健康特饮呢叫做清热排湿饮啊，我们用呢乌梅10克和冬瓜30克配合起来呢，也能够很好的预防结石。
3: 排尿费力不费力？
4: 找您看病前2个星期，早晨起来排尿就困难点，中间是停下了，停下来就勾，但是有尿呢感觉还很胀，但是尿不出来了，然后稍微压一下就能还出来。
3: 每次能尿干净吗？
4: 自个儿感觉尿得很干净，
3: 有没有？
4: 但是尿比较细，就是这么严重，我自个儿跟想不到。到来了以后，先给我下了尿管。尿管当时排出来大概700吧。这回检查，就是检查出来，我自己都不相信。97年开始，每年寒暑假都出去，新疆自驾，这个云南自驾，海南自驾，东北自驾，40来岁吧。那个时候是只开大货车，真是一开。得开10个小时左右。高主任一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是这些问题过去以后啊，后来才能感觉出来，可能和这些东西是有原因的。我父亲2年前去北京4家医院，有的医院已经给我父亲判死刑了，说的我和我儿子啊在医院都哭了。因为老爷子说是前列腺癌，老爷子很多慢性病，什么心脏病、高血压，又是这个糖尿病，尿血呀，一盆一盆的尿，一天最少3-4盆啊。我们老爷子那时候是87公斤，到医院来看病的时候还剩下66公斤，一个月降低了20公斤。这是骨头，这是肉。说实话啊，去了好几个医院收不进去，这个心呐、

0: 就已经是死了，到这儿来起一下就活了，在这儿住了三个月的院，目前啊体重都回到87公斤。
1: 可以看到啊，当时患者

0: 当出现这种情况下，特别是中年以上男性，那可能是前列腺增生，就是因为他没有重视他这个排尿困难的症状，最后导致了不得不给他去通过手术的方式来解决了。
1: 有一位直播间的康宝宝啊，慢完康宝宝啊，说自己55岁，经常尿急啊，出门都不敢喝水，就怕找不到厕所。哎，我也见到有一些中老年女性朋友是这样，就是她一有尿意，她就特别着急，就憋不住，忍不了。
0: 从我们的专业上讲的就是两个字，叫尿急。那其实这种尿急呢，是需要治疗的。否则的话他没法正常的生活。那么这种情况下其实女性更多见一点，女性更多的是鉴于这种尿毒感染。那么在生活中有没有什么比较简单的方法能够帮助到患者呢？有一个方法叫舒服提肛训练，你站着做也可以，躺着做也可以，坐着做也可以，也就是说你在任何的位置上都可以开始我们的锻炼。我们可以在吸气的时候吸气的时候呢，然后慢慢的往上提我们的盆底肌，提到最高的一个点的时候呢，实在提不动的情况下呢，稍微的停顿一下，再一点点的把盆底肌放下来，一点不要一下放下来啊，一点绷着劲儿，一点点的放下来，然后呢，这是一个动作做完了。那么在做的时候呢，我们根据4-3的方法，
1: 这样我们观众朋友们还有现场的健康学员，咱们一起来试一下这4-3。
0: 那我们在提的时候呢，可以用3秒钟提。3、2、1，提到底，然后呢，再停留3秒钟，3、2、1，然后放的时候呢，再用3秒钟把它放下来，3、2、1，然后呢，我们再休息3秒钟，进行下一个轮回。那我们每天呢，可以做到154左右。
1: 这么多次？
0: 对，差不多。你可以分3组啊，一组做50次，或者分5组啊，一组做30，这样一天把它做完就可以了。
1: 平时呢，咱们多加练习，那最后啊，总会收获特别好的一个结果。当然也提示大家，如果真的出现了相应的症状，还是要第一时间啊，到泌尿外科去好好排查一下。那您说今天还给我们带的这夏日健康特饮2号，是不是就针对的是这尿频的事儿啊？
0: 是的。那么夏日特饮2号呢？这一款呢，其实也针对我们的尿频、尿急，它其实也是我们平时生活中呢最常用的一些药食同源的药物。
1: 健康学员们啊，倒一点分享一下，品尝品尝。
2: 看着颜色，这个是浅一些，
3: 好像是有点那个玉米味儿，
4: 像那种烤玉米味儿，还有点
3: 对有点
4: 糊的那种感觉。
5: 对对对 对。
1: 这里头有什么？我们大屏幕上已经写出来了：夏日健康特饮，补气利水饮，黄芪5克，百合10克。2两斤？问号，这2两斤，这是什么呀？
0: 我们这个补气利水饮呢，是由3味药组成的。那么首先呢是黄芪，黄芪呢主要是补中益气、利水消肿。第二位呢是百合啊，这个百合其实我们在平常生活中呢也是经常用的。那百合呢，它其实有两个作用，一个是润肺止咳，一个是清心除烦。那2两斤是什么呢？这2两斤呢，就是我们的玉米须。
1: 它为什么会被称为2两斤？
0: 它呢是夏天的利水消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药物，而且它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降糖作用，在临床中也是非常常用的。
3: 现在有的时候去农贸市场买了这种带皮儿的哈，特别是这个有须子的哈，这里头这个须子行不行？
0: 其实玉米须就是刚才阿姨说的，就是把那个皮儿剥开之后，就是像这种丝状的这些成分，其实都是可以的。鲜药可是可以入药的，入药的效果也是特别好。
1: 黄芪是5克，百合是10克，
0: 玉米须是
1: 10克。
6: 饮食不当，排便差，肠癌风险悄悄增加。
7: 甜的，酸的，辣的，这是我一生的爱好。
8: 加之上来是与生活方式最密切相关的一种中药，
7: 连续喝了7天8夜，从中午喝到半夜，从中午喝到半夜。
9: 古人很早就发现长期过量饮酒确实跟这个腹腔这种肿瘤有密切关系。
6: 便秘如何调理？两大穴位教您缓解不适。
10: 经常就是3天4天。
9: 手少阳三焦经上的一个穴位。
6: 异常咳嗽暗藏危机，如何识别肺癌早期信号？
11: 一般的话是没有痰的，
12: 专业叫罗音是吧？
6: 看懂肺部报告暗语，远离癌变肺结节。锁定下期全民健康学院，告诉您如何发现生活细节中隐藏的癌症预警，敬请关注。

在北京中轴线的最北端呢，有这么一组建筑，就是钟鼓楼。这是明清两朝啊北京报时的中心。因为据考证呢，这元代的钟鼓楼啊是不在这个位置上的，而且呢，这钟鼓楼现在还保留着一个世界之最，就是钟楼上边那口大钟。您注意我的描述，它是啊从古代保留下来、保存完好且能敲响的体量最大的古钟，它的重量是63吨半。您敲这钟的时候，根据这个力道大小，它传播的距离呢由4公里到10公里不等。而且呢有文字记载啊，说在古代没有高大建筑遮挡的情况下，这个钟声往北一直能够传到清河镇。那么等到了元朝呢，郭守敬啊修了通惠河之后，让大运河的最北端就落在了钟鼓楼。所以当时啊记载这个地方是竹炉碧水，异常的繁华呀，什么旅馆呢、茶肆儿、酒店是应有尽有。现如今呢这地方依然繁华。咱们接下来介绍的这个味道掌门人在这儿扎根了10多年，他是一个云南人，与此同时啊也把云南老家的美食带到了北京。

0: 你看这边是那个鼓楼，然后这边是钟楼，我们家汉尼克就在钟鼓楼的最中间。这段时间也是刚好想着给它收拾一下，给它弄得
1: 可以打卡的地方，
0: 拍起照来特别漂亮。
2: 这家开在鼓楼下钟楼边叫哈尼各舅的小菜馆，掌门人是来自云南省红河州各舅市的彝族姑娘文娟。

0: 文娟之前做的是旅游工作。2010年，文娟带着家乡的旅游团第一次来到北京。她在什刹海边偶然看到了一家云南风味餐厅，
1: 当时很惊讶，哎呦，北京竟然有云南餐厅，就有这种想法，说为什么自己不开一家。
0: 当时云南菜在北京还属于小众菜系，文娟发现很多北京人对云南菜的认知还停留在一碗过桥米线上。
1: 其实我们云南各旧的菜品很多都很独特的，我就想着我从云南发新鲜过来的蔬菜啊，加上我们自己的亲手的那个烹制嘛，我相信能做起来的。
0: 有了想法，这位果敢的彝族姑娘就毅然辞去了老家的工作，一个人来到北京，花了一年时间筹备。2011年，她在钟楼湾胡同里租下了这个小店面。
1: 因为我是想做一个我们自己的那个特色的私家菜，也不想特别吵的那种环境，我就选了这个地方，钟楼脚下，挺安静的，在安静的当中呢，又有热闹。不行，给我看这个肥瘦的，然后还要块单独的里脊肉。
0: 当时独自来北京开店的文娟，普通话都讲不利落，在满是京腔的胡同里，原本就内向的她很担心融不进这里的生活。
1: 但是后面呢，觉得北京人还是挺好相处的，您对他好，他可能会比我们对他们更好。
2: 马姐是我的隔壁邻居，出门左手就是他们家，相处那么多年了，是姐妹那种感觉了。店里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她都会过来。
3: 云南人非常朴实，也好相处，有他这个店呢，我们就是也有个去处，也没少帮助我们。家里有什么事儿啊，没做饭呢，过来吃一口。
4: 那个品牌好吃，你知道吗？别的品牌的酸菜都不好吃。
0: 文娟的真诚和胡同里街坊的热情，让他们彼此熟络。

0: 文娟也很快融入了北京的胡同生活。如今十几年过去了，隔壁院的大哥帮着帮着就成了店里的主厨，几位邻家大姐来着来着就成了店里的一员。大家每天一起吃饭，一起工作，早已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一家人。
1: 你自己去吃的是吗？
0: 文娟也在北京结了婚，还有了可爱的女儿文静。
2: 妈妈帮我过。
3: 妈你不说话。
0: 云南省红河州个旧市位于云南省东北部，这里锡矿资源丰富，据说在2000多年前的汉代就已经有采矿的活动，是世界闻名的锡都。个旧这个名字，一种说法是彝族语矿石多的意思，另一种说法是彝族语荞麦多农作物多的演变。其实无论哪种说法正确，都是在说这座四季如春的小城物产丰富。
3: 这个米线是我们红河州独有的红米线，红米制作的，没有添加任何东西。
0: 红米是红河州的特产，所含的营养物质远远高于当地所产的白米，制作成的米线呈自然的淡红色，软滑中又饱含韧劲儿，且米香味更浓。因为成本相对较高且又小众，红米线在北京很是少见。
3: 北京市场上应该只有我们家有这个红米线。
0: 虽然是简单的凉拌做法，但是调料里暗藏乾坤。
3: 别看只是仅仅的辣椒油，我们在炸的时候呢，也有很多云南的香料调料在里面。还有一步就是要有我们自己云南人独有的熬的那个卤汤汁，这个汁里面呢还有专属的云南的甜酱油，它是咸甜的味道，但是甜味偏重。
0: 拌制好的红米线，米香中透着微微的甜，淡淡的辣，丝丝的咸，层次丰富，是来自小城个旧的地道风味。
3: 前些年生意很好，这些年北京的云南菜越来越多，生意会受影响。
0: 面对店里的现状，周围的朋友邻居都热心地给文娟出主意，有的建议把成本价格高的红米线换成普通米线，有的提议上外卖，既能多些收入，也贴合现代人的快节奏生活。可文娟始终没同意，她有自己的坚持，红米线是她坚守了13年的特色招牌，上外卖她怕影响了菜品的口味，辜负了这么多年攒下的好口碑，一路走来不易，他都要守护好。
3: 如果是你上外卖的话，他提点也高，自己的成本也高，那还不如把实惠直接给来店消费的客人。而且我觉得吃饭得有一个交流，你看像现在的网购，你不管买到什么东西，在那个手机一点，人与人之间的交流都没有了，那我觉得就更没有人间烟火味了。
0: 这几天文娟有了新想法，自己的店位置这么好，不如尝试把露台打造成一个网红打卡点，可以吸引更多的新客人。文娟依旧是那个果敢的文娟，明确了想法就大胆去做。
3: 早去钟楼啦。
0: 在筹备的过程中，文娟才发现自己竟然一次都没有真正登上过钟鼓楼。
4: 来，你跳呢？
2: 小心摔倒。
3: 啊，小心的。你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个钟吗？就是古代的时候是报时用的。家在哪一块？在哪？你看得见吗？
2: 就我只看见一个大树。
3: 啊，大树底下不就是我们的店吗？哈尼格旧。
2: 哦，看见了。
3: 什么？
5: 我不加了，你愿意愿吃，这你们加钱。
6: 酸菜。
0: 拍摄当天，大家在饭桌上聊到了贴秋膘的话题。
3: 你知道贴秋膘什么意思吗？
2: 大姨妈，贴秋膘是什么意思？
5: 你知道秋天的第一杯奶茶是啥意思嘞？

0: 贴秋膘的话题也给文娟带来了一个新灵感。他决定推出老家特色的炊锅。
1: 炊锅在我们当地的话呢，就是过年过节啊，不能说必吃，但是应该90%的都会吃的。里面呢有素菜啊、荤菜啊，一大家人围着一个锅，热热闹闹的。在当地呢是那个大锅，就10多个人吃的。现在呢我们是做了2-3个人的那种小炊锅，但是里面食材的种类没有少，有香肠、有腊肉、有豆米，这是我们自己做的那个肉丸子，然后这个是酥肉、蛋卷、云南的豆皮。
0: 文娟从老家空运来老鸡，用10几个小时的时间炖出一锅充满油香的鸡汤，为炊锅打下了鲜味的基础。
1: 我们现在呢是在做肉丸子，本来是机器可以直接搅的，但是呢手工剁出来的话呢更好吃更香一些，再加点肥瘦，如果当是瘦肉的话吃起来不是这么香，所以呢加了一点肥肉，我们还会加一些豆腐在里面，丰富它的口感。这是那个铺在炊锅里面的蛋卷，把调好味的肉馅裹进摊好的鸡蛋皮里，给它蒸熟，直接铺在那个炊锅里面，让它充分吸收鸡汤的鲜美味道。
0: 鲜嫩的蛋皮卷着充满弹性的肉馅，鸡汤的鲜渗透其中，带来质朴却丰富的味觉层次。文娟对食材的品质有着苛刻的要求，大部分都需要新鲜空运，炊锅的推出成本又要增加，但文娟还是决定要搏一搏，因为她想保留住菜品地道的风味，守护住自己最初那个做好家乡菜的梦想。
1: 这里的装饰什么的都是自己一点点弄起来的，如果真努力不下去了还是得回云南的话呢，我觉得最舍不得当然是付出了10多年的这个店的心血，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就是胡同的这些邻居也有点舍不得，因为处了10多年了，也是兄弟姐妹的那种一家人的那种感情了。女儿肯定会难过，她很喜欢住在胡同，她跟邻里之间处得挺好的，见到谁都是叫阿姨啊、大大啊什么的。她在这的话，好多胡同的小朋友会来这儿找她，就会去广场那，所以就是出去比我认识的人还多了。
0: 有人说文娟的这份坚守在当下显得有些古板，但文娟明白自己想要守住的是什么，是这家小馆地道的风味，是邻里间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情谊。
1: 我的愿望呢就是希望这个店通过现在新的想法和我自己的努力吧，能扛过最近的难关，给它坚持下去。
0: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哈尼各就味道掌门文娟。
2: 掌门私房菜，火腿土豆丝炒饭。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哈尼各就餐吧掌门人文娟，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个美食，火腿土豆丝炒饭。配料呢有土豆丝、葱花，还有云南专属的火腿，如果是买不到的话也可以用香肠、腊肉代替都可以，还有一个酸菜可以用一个豆豉去代替。
2: 土豆切丝，火腿切成小丁，
1: 先放油烧热以后呢，我们放一点切好的火腿，肥瘦相间的话呢炒出来会更香一些，炒了有一点油香味了就可以放土豆丝，爆香以后呢放米饭进去搅拌，盐要少放一点，因为火腿本身就咸，加上三星菜，起锅的时候就放点葱花，火腿土豆丝炒饭就已经完成了。
0: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

0: 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1: 北京最讲究三样，就是烧烤涮，而这烤呢，特指的就是老北京炙子烤肉。您别看呢叫老北京炙子烤肉，但是关于它的起源到现在说法不一。有人说呢是清朝跟着满族人的饮食习惯呢融入到的北京，但是明朝的《明宫史》里边就记载了暖室赏梅吃炙羊肉。那有人说了，可能再往前，在元代跟着游牧民族的饮食习惯呢进到的北京，但是呢北魏时期的《齐民要术》里边也记载烤肉了，而且呢那个烤的方法呀跟今天老北京炙子烤肉就极其的相似了。所以说呀，这炙子烤肉起源是什么，到现在没有统一的说法。那说了半天炙子烤肉，光听着肯定是不过瘾，所以下边呢我带您去北苑附近，咱们探寻一家炙子烤肉馆。
2: 欢迎大家来到京城炙子王的直播间。老北京炙子烤肉呢，诞生于清朝康熙25年。今天呢是
0: 这位还不太习惯对着镜头说话的，是京城炙子王的掌门人王秀红。
2: 发财小手，
0: 直播话术虽然说的磕磕绊绊，但老王格外认真。
3: 这个摄像头有点歪，但给他稍微调整一下啊。好，谢谢大家的支持啊。
2: 这是
0: 给老王做直播助理的是他的儿子王子昂。
2: 羊肉呢？
0: 父子俩一同经营着这家烤肉馆，馆子不大，但是人气不少。
2: 咱们20余种的中草药的配方秘制而成。来到直播间的家人们，动动发财的小手，点点赞。
0: 这已经是老王在北京的第三次创业了，也是他又一次将全家人的命运赌了上去。
4: 把房卖了，没有退路，只有破釜沉舟。
2: 这个咱先挑一挑啊，挑一挑代替啊 ，A 级的，
3: 对，
2: 小羔羊，
3: 对对对，
2: 4-5斤的，别大了，大了它会影响这个口感啊。
0: 王秀红1994年20岁的他，为了谋生从河南来到北京，在一家京味菜馆当学徒。
4: 我印象特别深刻，94年的老母亲50块钱卖了一只小羊羔，作为我的路费来到了北京。那一会儿呢，师傅是燕京饭店的，教的是京味菜，慢慢就对京味菜感兴趣。烤肉丸、烤肉季、烤肉酒，各大饭庄，包括民族饭店、燕京饭店，我都学过徒。我想的是自己没有文化，有个技术呢才能在北京立足下来。
0: 那个时候王秀红白天第一个到厨房，晚上最后一个走，休息时间就去书店看菜谱大全，用琴补拙。
2: 那你怎么办呢？向往北京这个城市，来到北京了啊，只有拼搏，只有干，只有学习手艺才能立足，才能生存。
0: 渐渐的，王秀红掌握了烤鸭、涮羊肉、爆肚、卤煮等等这些北京人讲究的味道，当上了京味菜馆的厨师长，还得到了老字号炙子烤肉传人的点拨。
4: 老先生感觉我人也非常实在，也非常机灵，也愿学愿吃苦。老先生就说，既然在北京想生存，那我就把我这个老手艺交给你。
2: 这个是鸡腿肉，下了一条吧，把那给我。
3: 行，下了一条。
2: 下去必须听见滋滋啦啦的声音才能锁着我汁水。
0: 命运的转折出现于2004年，这一年王秀红的大儿子出生了。
4: 孩子还小，带在身边不合适，就让他姥姥给接回老家啊。我印象特别深刻，我送到西客站以后，孩子呢还主动的引导我，让我坐在旁边。当火车要启动的时候，我下去了，孩子就哭起来了。大概孩子离开了半年，连他妈妈连我都不认识了。从那时候我就决定不能让孩子离开自己的身边。
0: 为了这个坚定的想法，王秀红咬牙在丽水桥附近贷款买了一套小房，一家人第一次在北京扎下了根。
4: 这个房子嘛，
5: 十七楼，
4: 是17号楼1单元113，你还有印象吗？
5: 也不愿意管。
0: 就当王秀红以为一切都好起来的时候，现实却给他浇了一盆冷水。
4: 自己老想创业，老有一个情怀和梦想，

0: 2011年的时候，跟一个合伙人在北苑家园开了一个老北京小吃，当时卖豆汁儿啊、哎窝窝呀、驴打滚儿啊，一系列的北京小吃。通过一年的经营，感觉到定位还是有偏差，生意不太景气，持续亏损一年以后呢，把这个一小的房卖了。非常抱歉啊，这个可能聊起这一段回忆起来的确比较伤感。我始终认为呢，作为这个男人嘛，一定要承担起家的顶梁柱。
1: 你们从这搬走，你还有印象吗？
2: 这个也有一些印象。对，因为我爸爸很辛苦嘛，卖房子也属于被逼无奈，没办法，所以呢也很能理解。还小时候我姥姥还经常那会儿平时上下学带我会捡瓶子补贴家用嘛。
0: 为什么今天带大宝来回忆他小时候这个事儿，就是想带着大宝一块儿把这个餐馆经营下去。
3: 养家糊口，饭馆还得干，小吃没戏，王秀红就转做家常菜，大锅炒量实在，靠着实诚和坚持，在北苑家园那片一熬就是12年。
0: 定型的在那翻的啊，
4: 好好，
0: 老翻的话他没有金黄。
3: 特殊时期之后，文旅热起来了，美食也变成了打卡地标。王秀红看准了这个风口，关掉了干了12年的家常菜馆，决定重新拾起熟悉的京菜手艺，开一家炙子烤肉馆。他想让这个味儿火一回。
0: 人们来北京旅游是吧，吃烤鸭，吃涮肉，吃老北京制的烤肉，既有美食特色，又有这个地域文化，我是信心百倍的。正常的羊腿分6个部位，咱只要4个部位。
3: 炙子烤肉，肉的口感占第一位。王秀红借鉴了他当年在东来顺当学徒的时候学到的东西。
0: 咱们呢，借鉴老北京铜锅涮肉的工作经验，分成羊后腿精选的4块肉。想吃瘦的呢，就吃这个元宝肉；想吃这肥的，咱就吃羊后腿肉。三叉肉呢，筋多一点，更有嚼劲儿。
3: 炙子烤肉得讲究现吃现腌，腌肉的料汁儿是每家的秘方。王秀红用了20多种中草药来调配。
0: 你得把这个料给它分清楚了。
2: 嗯，
0: 我的配方和配比呢，根据季节的不同。夏天呢，因为牛羊肉它都是温补的，容易上火，去火的山楂呀、罗汉果呀，适量要多放。天凉了补秋膘，相应的药料要重一点，增加肉质的醇厚芳香。
3: 香料搭配得当，还需要好的酱油融合出香味儿。
0: 20斤黄豆酱油，加100盒咱们打配的香料包，一定要小火，大火的容易糊。
3: 除了特制的酱油调味，按照王秀红在老字号烤肉店学到的方子，还得搭配葱油。
0: 放小葱跟香菜，把洋葱也放里边啊，把它熬干了啊，熬成金黄色，熬到这种程度呢，这种香味啊窜鼻而来。
2: 嗯，这个还挺香的。
3: 将料渣捞出来，料油静置放凉，让香料的味道从浮面渗透到底层，接下来就可以腌肉了。
0: 现切现腌现烤，如果提前腌的话，会杀出来水，会影响口感和嫩度。两种吃法，第一种呢，就是说是不沾料，老北京话叫白嘴吃，刚熟呢吃的是鲜嫩可口。第二种呢是烤时间长一点，焦香爆糊。加炭时候咱能立起来，它这个风往上走啊，火力越旺呢，这个肉烤出来的越鲜香嫩。
3: 靠着好味道，王秀红的烤肉店生意红火。儿子小王大学毕业，选择回店里帮忙。
0: 左手加，
2: 哎，你好，给咱上下炭啊，小心烫。
0: 上炭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小心啊，因为咱这个火比较旺，人没到，声音先到啊，一定要及时的给客人这个打招呼问好。
2: 好嘞。
0: 这孩子还非常懂事，大学护理专业毕业以后呢，他没有选择他的专业，而是积极主动的回来帮助我做这个事情。他心疼我，他就会主动的说：“爸爸，你辛苦一天了，你回家，他在这顶班。”
3: 上阵父子兵，有了儿子的帮忙，王秀红的干劲儿更足了。他觉得自己这次终于选对

0: 了路，他第一次把锅铲交给儿子。他教儿子做的是30年前自己来北京的时候学的第一道菜麻豆腐。
1: 开始理由的，咱开始煸腰尾油，因为麻豆腐呢它比较粗糙，只有接触这个腰尾油才让它口感更加细腻，下黄豆酱炒出黄豆酱的香味儿，咱就可以下麻豆腐了啊，熬制到粘稠就可以了。这会儿咱该下料了啊，青豆、雪里红，轻轻一推一收，一推一拉，用巧劲儿。
0: 儿子第一次的出品虽然不精，但王秀红已经很满意了。
2: 您尝尝味儿。
1: 好，他毕竟是年轻嘛，他悟性也强，他愿意跟我学这个手艺，我会毫无保留的教给他。
0: 虽然现在王秀红一家五口还挤在一间一居室的出租屋里，日子紧了点儿，但这次他不是一个人扛着干，他的背后是一家人的支持，他的目标更明确了，
1: 把这个手艺交给大宝，在北京买套房，定居在北京。
0: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京城炙子王味道掌门王秀红。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3: 掌门私房菜，家庭版老北京炙子烤肉。
1: 大家好，我是京城炙子王味道掌门的王秀红，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道家庭版的老北京炙子烤肉。咱需要用的主料有羊后腿肉，配料呢有大葱、香菜，香料呢花椒、大料、桂皮、小茴香和香叶。调料这一块呢，咱们用酱豆腐、辣椒面、孜然面、胡椒面，还有这个黄豆酱油。这个酱油呢上色更鲜，口味醇厚。首先呢，咱们呢先准备葱姜，熬制葱油。咱把火打开，倒入沙拉油，把切好的葱姜放到这个油里边，小火慢熬。这个时候呢，咱可以依次的把这个香料放进去，辣椒瓣，放两块桂皮。在这个葱姜稍微上颜色的时候，咱再加入洋葱。这个随着油温的升高，葱姜的萝卜开始上颜色了，熬到这种程度，咱把香菜放一下。葱油熬完了，葱白呢切成滚刀块，腌肉的时候呢搁着姜末、羊后腿的原包肉顶刀切。这个肉呢一般切1毫米厚，八两肉，放咱们刚熬好的葱油，来3勺黄豆酱油，来2勺香油，来1勺姜豆腐，来1/2勺刚才咱切的姜末放着，胡椒面来1/2勺手打让它上劲儿，搅拌均匀。这个原材料咱已经备齐了啊。家庭版的炙子烤肉啊，就是无论家里边有电饼铛还是有炒锅，都可以一定把锅烧热，放上咱们熬制的葱油，咱把肉倒入锅中。这个肉啊现在已经5到6成熟了，把滚刀葱下入里边继续煸炒，火力一定要足要猛。这个肉硬熟了，香菜到里边，来1/2勺辣椒面，1/2勺孜然面，迅速翻炒，口感鲜嫩的老北京炙子烤肉出勺了。
0: 掌心藏岁月，指尖有四季，
4: 这就是我们谢公子的下午茶，春夏秋冬。
0: 他把时光揉进面团，让世界品尝中国味道。下周五19:45，味道掌门第五季匠心之作即将呈现。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0: 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出行安全呀，是我们老生常谈的话题了。不管是行人还是机动车，只要上路都得遵守交通法规。
1: 没错，有时候你看，可能就是一时的大意，这事故没准就找上门来了。比如说，我们来看看近日交管部门公布的一起警示案例。这是在深夜啊，有行人被摩托车撞成了重度颅脑损伤，连皮都被摘除了。
0: 之所以酿成这场惨剧，民警调查发现，这位行人与摩托车驾驶员呢，都犯了致命的错误，令人唏嘘。咱们接着来看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2: 到达现场之后啊，看见现场有散落物，大概散落面积有20多平方米。然后当时那个被撞的当事人啊，在现场躺在地上，头部出血，意识昏迷。
3: 那儿呗，俩鞋，
2: 报警员这么说，他是下班正好看见在主路上有一个人拿着那个头盔，扶着自己的车往东走了，跑了。他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再往西走呢，发现地上还躺着一个人，当时那个人头部出血，意识模糊，他看着这情况，他判断就是那摩托车撞完之后可能跑了，这时候他及时报了警，
4: 就摔出去那个男的就左拐了，
5: 骑车就走了。
6: 在发生事故后，摩托车驾驶人起身离开了。那么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2: 行人进入机动车道，就是由南向北准备横穿，这时候摩托车由西向东驶来，发生接触，双方倒地，摩托车滑出了35米。嫌疑人倒地1分多钟之后爬起来了，晃晃悠悠的。其实这个时候已经有这个过路的行人，哎，发现这边发生事故了，想去现场来看什么情况。而且在这个时候与这个司机嫌疑人还有过接触对话，因为当时这两个过路人啊看不着这边的情况，他并不知道是撞上人了。
6: 由于天色已晚，画面较为模糊，无法看清摩托车号牌和驾驶人的体貌特征。民警根据其逃跑路线进行追踪，发现男子消失在通州区玉桥街道附近一拐弯处。
2: 就是这个，哎，他现在目前在这儿，有一个拐过去的过程。就没了。
6: 驾驶人消失的位置是一个公寓小区，民警推断这里可能就是他的落脚点。为了避免打草惊蛇，民警先在小区内进行摸排，这时发现了一辆可疑的摩托车。
2: 根据我们现场的勘查，这个摩托车也符合在事发时所产生的这个滑印的痕迹，所以我们初步判定嫌疑人是进入了这个公寓，封锁了这个公寓的进出口，然后派另一部分人去调取这个公寓的监控录像。他的衣服也与现场咱们当时监控看的那个嫌疑人所穿的衣服都相符，而且他也在观察自己哪儿受伤了。
6: 很快民警就锁定了嫌疑人的居住地，位于该公寓3层的一处房间。
7: 喂呀，
2: 看着我们这些民警啊，当时是一脸懵的状态，所以他在震惊的同时也产生了害怕抵触的行为，对他当时事发过程拒不承认。
8: 你手上怎么回事？
9: 前面接单了。
8: 接你说
9: 电动车
8: 多少多少
9: 是左下停了，怎么了？
6: 此时的唐某人故作镇定，而民警早已闻到了他身上浓烈的酒味儿。
10: 读书
11: 您喝酒了？
12: 喝啥？
8: 你干啥？
9: 我就喝酒，然后应该摔了一下子，我也不知道咋的，具体
8: 怎么摔的？
9: 我就正常骑，完了我喝两瓶啤酒也没啥迷糊的，反正摔了一下。
6: 唐某辩称道，自己骑的是电动自行车，身上的伤也是酒后骑车自己摔的。而问到事故发生的经过，唐某更是轻描淡写的表示：“
9: 我咋了？”他喊了一声，我就说没事，没事，刚刚没啥事。
6: 最终经抽血检测，唐某体内的酒精含量为每百毫升104毫克，属于醉酒驾驶机动车，加之发生事故逃逸的行为属于严重违法。
2: 被撞的行人经医院诊断为重度颅脑损伤，脾摘除，经过我们的鉴定为重伤2级。
6: 民警说这是不幸中的万幸，不过行人魏某的行为也要给大家敲个警钟。
2: 行人在事发期间属于横穿机动车道，按照正常来说，他应该下了公交车之后步行行至这个人行道，横过马路。
6: 回顾整起事故，双方都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
2: 在本起道路交通事故中啊，因为这个横穿马路的行人没有走人行横道，负本起交通事故的次要责任。摩托车驾驶员由于在夜间未使用灯光，且驾驶摩托车没有走辅路，只违反分道行驶，且醉酒驾驶机动车， 并逃逸的违法行为，负交通事故。

0: 务的主要责任。后经通州区人民法院判决，判处唐某犯交通肇事罪，判有期徒刑3年4个月。
1: 俗话说呀，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五一过后，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了。其中除了规定骑乘电动车必须佩戴安全头盔之外，还提到了非机动车停车场的产权单位或者管理使用单位应当维护停车秩序，保障停车安全，及时协助有关行政执法部门依法清理废旧车辆。
2: 其实相关部门啊也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工作。近日，北京市交通委联合北京市城管执法局进行了联合执法。我们的记者呢也跟着执法部门啊去到了安定门内大街附近啊永恒胡同的居民，他们的反应说啊，在他们那儿呢有一些僵尸车，这车啊一看那座上落满了灰，一抹就一手土，反正怎么看都是常年没人骑的状态。
1: 那确实，我们说这胡同啊就那么大地儿，僵尸车呢不挪走，居民停车的空间呢就越来越紧张。永恒胡同附近的居民呢也特别希望执法部门呢赶紧处理处理。
2: 不过执法人员强调啊，不是说看着旧啊落了灰的车就能给他随便清走的，他们呢只能清理废弃车辆。那说到这儿啊，正好问问迪迪，你觉得什么样的车应该被叫做废弃车辆？
1: 我觉得废弃车辆应该是很长时间呢已经是不用了，也没法正常行驶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它还是占用着公共空间的这样的机动车或者是非机动车，应该就是废弃车辆。那当然，我们具体来说，什么样的车辆才符合废弃标准呢？接着，咱们先跟着工作人员呢去执法现场一块儿去看一看。
3: 现在我们是跟随执法人员来到了东城区的安定门内。那么其实啊，我们刚才走这一圈就能够看到，这边停放的非机动车存在问题的其实并不少。
4: 附近的市民告诉我们，
5: 就是看他那尘土表面的那个痕迹，一看就是好像很长时间没动过了。
6: 我是住在一个胡同里边，我觉得其实平时骑车的人还是挺多的，但是我觉得停了一些那种好像是好久没有人骑的车，挺影响骑的人放车的这个地方了。
7: 在这个位置也看到了3辆的车，车牌有缺损的，还有完全没有的啊。同时咱们这个车身上的这个浮土摸一下已经全手就黑了，就很明显能判定出大概率是一个无人认领的一个废弃的电动自行车。
3: 那么其实啊，这一次执法我们除了这个沿途在这个街边附近之外，我们还会去到这个胡同内部。在这个永恒胡同，我们能够看到也有不少的这个非机动车是停放在这个里面的，能够看到这边的灰就在这个仪表盘下方都已经是有榜了，就能够明显看出它已经是有多长时间没有这个骑行过了。本身这个胡同的距离呢它就并不宽，又有人走，然后又有非机动车来进行通行的话，如果您不用的车辆停放在路边，也会给来往通行的市民带来一定影响的。
7: 可以看到这个，一个是这有一辆基本废弃的一个自行车，然后这个呢是一个相对款式比较旧的一个电动自行车。按照他们这个影响，首先这个时容时貌这个肯定是对胡同的街巷包括我们这个通行有一定影响。其实更重要的是像这种老款的这种锂电池啊，它经过长期的风吹日晒，同时它不使用的话，里的这个元素又比较活跃，那它其实有一定的自燃风险。那像这种车紧挨着这个墙根，那如果它一旦自燃的话，那可能对周边的是有一定消防隐患的啊。所以像这种车，我们也是在日常巡查的时候啊，巡查发现，然后我们会进行执法的公示，然后及时清理。
4: 这样的隐患也正是居住在附近居民所担忧的。
6: 夏天这么热，马上就进入到那个高温季节了，经常那个电瓶被太阳晒，安全隐患还是很大的。
8: 街道啊，相关的部门啦、就是尽量的把这些车给处理吧，因为主要是时间有待看上去确实太久了。
4: 居民希望赶紧清走这些车辆的诉求咱们理解，但是工作人员也说可不能随便清理车辆，他们也有判断标准和工作的流程。
9: 那么在执法过程中，如何认定车辆为疑似废弃非机动车呢？
10: 长期搁在这块没有人使用，没人骑行。第二呢，它这个您看它这个车不存在使用的这个条件了
11: 啊，轮胎都没气了，
10: 轮胎已经没气了。那么这辆电动自行车呢没有牌照，关键性的标准一看说这个没有使用价值了，那么我先初步判断它是废弃的非机动车。那即使没有使用价值了，仍然有人认领，我也不认为它是废弃的。
4: 执法人员表示，如果该非机动车同时具备无骑行使用价值又无人认领，那么执法人员将对此类车辆先贴出公示，公示会显示该车辆

0: 辆停放的位置以及详细的车辆信息，公示时间为7天。
1: 在这个7天之内，有人认领说这车是我的，那他可能就要认领走。如果要没有人认领，这辆呢，我们就判定它是废弃的非机动车辆。按照我们的下一步流程呢，我们会组织这个清理力量，集中给它清理。属地的这个政府呢，他会找一个相对宽敞的这个区域，咱们统一存放。但是像这种电动自行车呢，咱们的这个车架子和这个电池是要分别进入咱们那个快检小程序的，都是有专门的专业的机构去进行分拣，然后就让这些废旧电池和这车架进入一个可追溯的这么一个环节。
0: 在今年以来，市交通委与市城管执法局联合执法，已累计摸排清理废弃非机动车辆1900余辆，不仅消除了安全隐患，也有效释放了公共空间，使得重点区域非机动车停放秩序得到有效改善。
2: 截止4月底，本市新增道路空间非机动车停车位13.27万个，有效地缓解了重点区域停车难的问题。下一步，市交通委将以条例实施为契机，持续地增加停车设施供给，强化违停和废弃车辆治理，为条例平稳实施营造理性、包容、有序的社会环境。
3: 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咱们都知道啊，在网上买东西呢是要填手机号、地址这些收货信息的，一旦呢马虎填错了，有可能就会惹来麻烦。这不，北京的一名男子沈某呢就遭遇了这样的闹心事儿。
4: 我们呢也来说说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啊。这位沈某呢是花了1399块钱在网上呢买了一副耳机寄给刘某，下单的时候啊，他填的收货地址是某小区5栋，收货人写的就是刘某，还留了个联系的电话。但是大家可能也听出问题了啊，就是那个地址只写到了楼栋的号，并没有写具体的这个单元号或者门牌号。
3: 哎，所以这一下呢就埋下隐患了。快递员送货的时候啊，一看地址呢没有标门牌号，送不上去啊，只好去打这个订单上呢留的电话。电话那头的人呢说，我就是刘某，让快递员呢把包裹呢放快递柜里。快递员呢就一核对这地址啊姓名，发现都对得上，就按照要求啊放进去了。
4: 之后呢，这个包裹就被人从快递柜里给取走了。沈某看到物流信息显示商品已经配送完成，但是他指定的收货人却说自己啊根本就没收到这耳机。沈某一查才发现，原来自己下单的时候把收货电话号码写错了一位。
3: 这下麻烦了，他赶紧报警求助，可惜呢取件的监控画面呢太模糊，根本也看不清啊是谁取走的。之前快递员送货的时候啊能够联系上这个人，可是事后呢想找这个人取回快递啊就联系不上了。找不到人，沈某只好找商家理论，说我没收到货，你得重新发一副给我。商家不同意，他就把商家告上了法庭。
4: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快递员拨打订单预留的电话号码，在核对了收件人的姓名、地址信息无误后，按对方要求把包裹放入了快递柜，这个配送行为啊并没有不当之处。包裹从快递柜被取走，应该是认定商家已经完成了货物交付的义务。
3: 而且沈某在下单的时候呢没有填写准确完整的收货地址，且自认收货电话呢填写错误，由此导致了货物被他人冒领的风险，应由其自行承担。最近法院判决驳回了沈某的诉讼请求。
4: 也就是说啊，如果是自己填错了信息，又找不到是谁取走了这个包裹，那对不起，这个损失啊可能就得咱自己啊来承担了。
3: 说到这儿呢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啊，就是没有找到冒领快递的人。那有人就会问了，如果说找到了冒领者，对方又拒不归还，那这个时候又该怎么办呢？
4: 咱们继续以案说法啊，来说说另一个案例。这是北京平谷的王某，在网上呢买了2台冰箱，花了1748元。这里边啊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就是王某用的手机号是公司配的，而这个号码之前呢是给一位姓张的员工来用的。张某一离职，这号码呢就转给王某了。
3: 王某买冰箱的时候，平台的收货地址和电话呢还默认关联张某的信息，王某一不小心就误选了张某的地址，结果呢2台冰箱啊都被送到了张某那儿。
4: 这张某啊当时心里肯定也嘀咕啊，说我这也没买冰箱啊，但是呢他还是签收了。而且这里边还有一个细节啊，就实际上的买家王某当时选择其中一台冰箱呢是参与了以旧换新这个活动，那这样一来新的冰箱收到之后还得把旧冰箱啊给到那个送货人员。
3: 可我们说这个张某哪拿得出旧冰箱啊，那因为不能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他呢自掏腰包拿出了150块钱补给了送货员，

0: 为了能够把两台冰箱运到他指定的地方，张某呢还花了一笔运输费。很快，实际买家王某呢发现地址错了，赶紧就联系张某，让他把冰箱呢给退回来。结果张某拒绝了，王某一气之下把张某告上了法庭。
1: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张某明知这两台冰箱啊不是自己购买的，仍然予以签收，并且拒绝返还，构成了不当得利。因为张某呢已经把两台冰箱送给他人，无法返还冰箱，那原告损失1748元，被告呢应以金钱的方式予以返还。
0: 另外，张某支付以旧换新费用、运输费均是其个人自愿行为，所以其要求在返还费用中抵扣以旧换新费用、运输费的意见，法院不予采纳。
1: 按理来说啊，这莫名其妙的收到了别人的快递，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什么呢？那正确的做法啊，应该是赶紧联系配送员，说明相关的情况，让对方呢把这快递取回去。千万别以为说这送上门的啊，那就是我的。法官说了啊，这叫不当得利。如果冒领的商品价值较高，还可能构成侵占罪，那是要被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的。
0: 前面我们说的这两个案例呢，都是当事人呢不小心填错了快递信息。可您知道吗？在生活中呢，有人会故意的把收货信息呢填成别人的。贵州的一位于女士啊，就遇到过这种事儿。外卖员敲门送餐，于女士啊发现啊不是自己订的餐。经过沟通，于女士呢发现订餐人是同楼层的一位独居的女生。对方承认是出于自身安全方面的考虑，她故意填下了邻居的地址。这事儿呢也是让人觉得哭笑不得。
1: 确实，那说到这种故意填错收件地址的事儿啊，广州有个超市的老板啊，更是一肚子的苦水。因为他经营的这个超市呢靠近小区的入口，很多居民啊就把快递地址写成了他经营的超市。居民们心里想的可能就是回家顺便到他那儿就把这快递取走了，但是别人的快递啊每天好几十件送到超市，超市呢迫不得已还得确认和保管，这些琐事啊已经影响到超市的正常经营了。后来超市老板呢就连续一个月啊坐在门口拦着那些快递，终于是让这个事儿慢慢消停下来了。
0: 也是挺费心的哈。
1: 是，
0: 那有律师称故意填错快递地址，频繁干扰他人正常生活，侵犯他人隐私权，当事人要承担相应民事责任，情节严重的话还可能被治安处罚。所以我们说呢，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大伙儿呢在网上下单最好呢都如实填写自己的收货信息，故意去填写他人的信息或许能够方便自己，却很可能给他人呢造成了困扰，这么做事啊也太不厚道了。
1: 梳理这些案例啊，咱们也不难发现，填写收货信息啊并不是小事一桩，无心之事啊可能会让您自己维权无门，财货两空。故意填错呢有可能是侵犯到他人的权益，情况严重的还会被法律追责。所以说啊，咱们在网购去填写收货信息的时候，作为消费者不仅仅要认真去填，更应该如实去填，以免节外生枝，给自己和他人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0: 接着咱们来换个话题，说到假币，那大伙儿肯定都是深恶痛绝。虽然现在呢越来越多的人呢买东西啊都会选择线上支付，但是某些骗子啊贼心不死，处心积虑的找地方呢用假币来行骗。
2: 一名女子骑着摩托车来到石首市高陵镇农贸市场，专门挑选老年商户下手。在白某的鱼摊前，该女子使用一张100元假币购买水产，骗取找零85元。
3: 是上年纪，我也看不蛮清楚啊。旁边的一个年轻人，那个他一看，他说第二个都是假的，我就看到鱼的去，不想到哪里去了。我说我叫那个派出所报案。
2: 接到报警后，石首市公安局高陵水路派出所高度重视，立刻展开侦查工作。
4: 我们通过监控排查，迅速锁定了作案女子的体貌特征和行动轨迹，发现她已经前往城区方向。于是我们兵分两路，一路赶往城区进行追查，另一路继续在高陵镇布控待命。
2: 上午10时27分，在镇区待命巡查的民警发现，嫌疑对象正沿着藕池河大堤往团山方向逃窜。民辅警第一时间驱车赶往其必经路段进行拦截，当场将违法嫌疑人唐某抓获。经调查，除高陵镇外，唐某还于当天上午9时许窜至城区的笔架山市场，使用100元假币购买藜蒿，骗取另一老年商户找零90元。面对警方出示的证据，唐某对违法事实供认不讳。目前，唐某因使用假币已被石首警方依法处以行政拘留。
1: 在这儿呢，要提醒广大商户啊，遇到那种大

0: 和纸币进行现金交易的时候，一定要仔细去查验一下，特别是拿着大额的纸币反而去买一些价值非常低的小商品的时候，更要提高警惕，不要让那些心怀不轨的人啊钻了空子。
1: 前些天的一个深夜，一辆网约车悄然驶入了江西鹰潭市区，车上载着三名年轻男子，他们呢没有携带任何的行李，只是随身带了两个很大的行李袋，三人下车之后消失在了夜色当中。不到半个小时，三个人呢又回到了车上，这个时候呢两个行李袋啊满满当当，里面装满了名贵烟酒，然后这辆网约车又匆匆离开了鹰潭市。
0: 话说到这儿啊，我估计大伙儿也听明白了，这是一个盗窃团伙，被盗的呢是一家烟酒店，只是很奇怪的是啊，这嫌疑人为什么要远道而来，特意跨城作案呢？这事情的真相让人哭笑不得。
2: 当时这个玻璃的门是全都破掉了，是吧？然后发现那个柜子里面的现金，还有摆在那上面的那些烟，都少了很多。
3: 警方赶到现场后，第一时间调取了店内监控，画面清晰显示，凌晨时分，三名年轻男子强行拉断玻璃门锁，动作十分娴熟。玻璃门被拉开后，三人鱼贯而入，不到半小时，两大行李袋就被赃物塞得满满当当。随后，三人带着赃物再次消失在夜色里。
4: 有一个像一个天网监控，发现他们是乘坐一个网约车来的。
3: 民警通过调取网约车的行驶轨迹，很快查明这伙年轻人是从南昌县打车前往鹰潭的。一个疑问随之浮现：这三人为何要专门从南昌跑到鹰潭实施盗窃？
4: 我们当时通过询问当时的嫌疑人，他们当时的主谋就说，可能偷过很多次，只有鹰潭没偷过，所以他们选择来到鹰潭。
3: 抵达鹰潭后，这伙人便利用手机导航，像猎人寻找猎物一样筛选目标。而何先生的这家烟酒店恰好符合他们的作案条件，
4: 大概有价值50,000元的烟酒被盗。
3: 民警根据网约车登记信息顺藤摸瓜，先锁定了其中一名打车的嫌疑人，随后又通过该嫌疑人的手机关联信息锁定了第二名嫌疑人。在南昌警方的全力配合下，民警很快将这两名嫌疑人抓获归案。据民警介绍，两名到案的嫌疑人均有盗窃前科，虽尚未达到盗窃案件的刑事责任年龄，但警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已依法对二人处以行政拘留。此外，嫌疑人盗窃所得的部分烟酒亦被变卖，剩余赃物则被警方全部追回。
1: 这个星期呢，我会看到阴雨雷雨，时而造访，天气呢很是舒适凉爽。但是呢，这肯定啊都是小插曲，因为我们说夏天的主旋律永远都是热。
0: 没错，那为了应对接下来的炎炎夏日，现在很多人啊都开始置办凉席了，尤其是青睐竹纤维凉席，认为它能凉爽透气啊。有上场的这个摊位前，甚至都出现排队的状况了。
1: 但是呢，您千万别一看带竹纤维这仨字儿呢，就盲目的下单入手。在这儿呢，我们也提醒大家，这竹纤维凉席呢也分三六九等，那么哪种质量比较好呢？
5: 我看您拎着两袋子就过来了，
6: 买过好几次了，这是第三次应该。我觉得它就是挺舒服的，凉吧，还不是像那种凉席的那么凉。
7: 买了两块，一个是沙发上的，一个是床上的。夏天吧，我老觉得特别热嘛，完了我就说想试试看看这个效果怎么样。
5: 这几次啊，来到新街口百货地下一层纺织厅内拍摄，我发现这来购买竹纤维凉席的顾客真的是每周来顾客的人数啊都是在递增的一个状态了。
8: 现在在递增呢，现在是就是我们在不断的在忙，但是舞台缝纫机在不断的砸嘛，好多顾客都在排大队，一般的有时候等个一个小时或俩小时才能做完。
5: 这都已经是准备就绪了。
8: 是的，是的。
5: 这小马扎看，这是新的呀，新配的。
8: 这新配的，对，我们每年吧，就是到这个季节的时候，都备一个马扎放在这儿，让顾客有的时候排时间久了以后啊，怕他累，去休息休息。
9: 店员告诉我们，店内售卖多款竹纤维凉席，其中三层加厚螺纹工艺的凉席是最受顾客喜爱的。
8: 竹纤维凉席嘛，优点就是透气，啊，清凉，啊，不粘身，不燥热。
9: 而要想达到这样的清凉效果，选择优质凉席就尤为重要。
8: 最主要确定它是不是100%竹纤维，这第一点，100%竹浆啊，做出这个竹纤维凉席呢，它的透气性啊，它的抑菌性啊，才会比较好。好多以假乱真的话，他们好多从木头里边提取的纤维素做的这个凉席呢，它的凉感会差一些，甚至还有一会儿参加其他的那种聚酯的化纤的那种更麻烦。在确定好它是100%竹纤维以后，主要是看它的厚度，厚度越厚的话，它的吸凉性或者它的透气性就会越好。
9: 店员表示，凉席越厚就会越有重量，而重量也就代表着用料的扎实程度。随后我们也准备了两款不同厚度的竹纤维凉席，将其裁剪成同等尺寸大小，装进袋子里进行称重测量。
8: 这个是单层色织的，这个
10: 好，来冲着我们摄像机。

0: 采用的纱线是不一样的，我们采用的是19只的，好多市面上可能采用的纱线可能是32只。
1: 32就是更细一些。
0: 对对，织法是螺纹织法，螺纹织法也会增加到它一定的透气性，它有一个凸起感，它这会增加一个空气的流通性，会有一个散热性，增加它一个透气的面积啊，所以说人体排放热量以后呢，很好的在这个空间里边流通。
2: 而重量较轻的凉席会稍薄一些，凉爽透气感也会有所减弱。
0: 它的间隙太小了，因为咱们底下毕竟咱们铺床垫嘛，越近的距离的话，它这个散热性、透气性比较差的。你要把手心的话，你放在这儿，瞬间它就热了。所以说，为什么说厚度越厚，它的透气性越好，凉感越好，就这样的差别。但是也不能特别特别重，因为特别特别重的话，你洗剂是转不起来的。一般的，我建议的话就是买这个3层的，这个厚度一般在6斤左右，在洗剂洗的话，可能才能洗得动。
3: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6月11号北京出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8大新疆旅游核心区。
4: 一次出游走遍南北疆全域30余景，这趟专列呢，当月啊仅此一趟，千万不要错过了。每天前20位报名的朋友还有200元的现金优惠。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5: 由生活频道特别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银发旅游专列将在6月11号由北京出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8大新疆旅游核心区。旅游专列为中老年量身定制，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没有奔波辗转，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轻松，玩得尽兴。专列穿行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大美新疆，窗外像流动的画卷，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全列4人包厢，整洁舒适，安静私密，一铺到底，为您专属。大件行李免搬运，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行程线路更优化，游玩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行程游览天山天池，看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那拉提草原，游汉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木，听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往慕士塔格峰直接霄汉，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为您保驾护航。现在报名可享立减优惠，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坐上专列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
3: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儿就空，连口豆腐嚼不动，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犯愁，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好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6: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就空，连口豆腐都不懂，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犯愁，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好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0: 帮帮忙，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今天我们要来关注的是北京大兴区彩鱼镇玉兴苑小区加装电梯的事儿。要说给老旧小区啊去加装电梯，这是政府这几年着力在推进的民生项目，为的呢也是方便居民的出行。家住大兴玉兴苑小区的庄先生说啊，他们小区早在2021年就开始加装电梯的工作了，但是如今啊5年时间过去了，这电梯还没装完呢，这背后有什么隐情呢？
1: 我是2021年买的这栋就买的这套房，然后当时应该是

0: 刚买了之后就说要建这个电梯，2021年3月份买的，然后6月份就说要加装电梯，然后但是这一拖就拖到现在，然后就是没有后续了。
1: 这是咱们那个电梯，
2: 对，
1: 然后就是没有控制面板是没有任何反应的，它也不亮。
2: 对，现在没有通电。
1: 目前咱们能看到电梯井道的这个钢架结构呢是已经搭建完成了，同时呢这个玻璃幕墙以及内部的箱体是已经安装完成了，不过仍然有大部分的这个外立面以及防护结构是没有施工的。
0: 咱现在看到的是2025年6月底7月初就已经是这样子。
1: 哦，那就等于又是近快一年的时间。
0: 对，快一年啥也没动。当时2021年整个小区反正都在推这个事情，牵头当时应该是居委会还是物业，然后带着这个施工单位一起给我们做这个电梯加装的这个宣传。我们这个单元应该楼上有几户是老人家，所以当时大家加装的这个意愿也比较高，差不多9月多大家签完字，然后11月贴了告示说开始就做这个基础的勘探嘛。
3: 签的合同完工时间约定了6到8个月之内能完工。
1: 乙方施工周期为取得这个电梯增设项目确认书之日起的6到8个月。
3: 对，
4: 在居民们看来，2021年11月工程正式开始，按照合同约定，最晚在2022年8月前后，大家就能如愿以偿地乘上期待已久的电梯了。然而，随着时间一天天流逝，居民们是望眼欲穿，却始终不见电梯的踪影。
0: 一直拖，其实拖了挺久的，去年的7、8月份拖到现在，然后就说他们要终止施工。
4: 一部加装电梯为何近5年仍未完工呢？通常情况下，加装电梯停工的原因都有哪些呢？
5: 它有几个方面，民意、资金、企业、技术、审批，还有基层。那么就民意而言呢，因为这个加装电梯它对于不同的居民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在资金的分摊上也好啊，技术方案的选型啊，它可能有不同的这种理解，所以就容易产生纠纷。那么对于这个资金而言呢，北京市现在没有强制性的规定居民集资这部分钱存入第三方的账户做强制的监管。那么这样的话呢，后续资金如果不足，或者是加梯公司它要是万一抽逃了资金，可能就产生资金的风险。如果这个企业的自有资金不足，也有可能会导致资金的问题。一个企业是不是具备相应的资质、相应的经验、相应的技术能力，这很关键。这个企业对他所要承担的这项民生工程是不是负责，更关键。如果在前期的勘测、技术方案的设计，包括施工过程当中的这种技术环节的把握，它可能会出现问题，也有可能会导致停工。
4: 而庄先生告诉我们，他们的加装电梯在施工过程中也确如陈老师提到的这样，遇到了技术方面的阻碍。
0: 2022年开春又重新拆掉，然后回填，建了基坑，然后往上盖了个基础之后，发现就是煤气管线还有供暖管线，跟这个最终的这个基础施工估计还有一些冲突。23年的冬天开始盖管线，然后到24年9月份还在盖管线，然后10月份搭的现在的这个基坑，
1: 直到24年12月26号，
3: 对，
1: 这个钢架搭出来了。
0: 对，这个钢架搭出来了。24年当时大家都还比较有信心的，然后包括工程队的负责人说都获批了，然后也没有什么阻碍了，管线也改好了，那我把这个工程完工就是2个月的事情，结果这2个月就变了2年。
4: 对此，陈老师也明确表示，这一情况并非合理的停工理由，甚至还暴露了部分职能部门存在职责履行不到位的问题。
5: 出现这种问题呢，其实还是我们作为基层部门在跟踪这项工程的时候没有做到随时的去检查，随时的去跟进。首先第一个，比如说住建部门啊，住建部门它应该是进行整体的把控，包括哪些公司能够来做这些工作，包括它的整个的流程，前期的安全鉴定，包括它的设计方案。国务院有一个安全生产的条例，这个条例里规定，就是在建筑施工的过程当中，在施工之前，施工的组织方它可能有不同的主体， 业委会、居委会、居民或者是这个电梯的加装公司，他要对气象工程的所有的管线啊，包括周边一切影响的因素都要做一个充分的勘测。他如果说我在施工过程中发现，哎，管线跟原来不一致了，这个资金的损失、时间的损失谁来承担？施工方他要承担责任。
6: 按照专家所说，以改造管线为由延误工期啊，本身就是不合理的。同时，陈老师也分析了，说电梯停工的这种困局啊，有可能是哪些原因所导致的。那么，玉兴苑小区这部五年还没有完工的电梯，到底是遇到什么问题了呢？
0: 施工方现在就是以这个没有受齐工程款为由就停工了。
1: 这单元一共是几户？
0: 这单元应该是六层，然后每层两户，12户。对，费用的话应该是不同楼层费用不太一样。
1: 价款也是一个递增收费的，第一层是不收费的，然后二层是。
3: 它是改造费用是一次性交的，然后实际使用的过程中每年还要收使用费。
1: 改造的话等于二层交10000，
3: 对，
1: 14000、18000、20000、26000，等于所有的改造款就是这个数分别乘以2，是吧？差不多加一块应该是。
3: 18万
1: 左右。
4: 按照目前施工方所说，此次电梯工程停工是因为有居民拖欠工程款。然而，这一说法是否属实？究竟又是哪几位居民欠款？施工方始终没有明确交代过。为了核实情况，我们也在现场尝试逐户和邻居们沟通。然而遗憾的是，我们只见到了二层的一位住户。想跟您了解一下，就是咱们单元的这个加装电梯，您们当时是也参与了吗？
7: 参与签字了。
4: 那费用呢？费用也交了吗？
7: 啊，忘了当时是多少钱了。
4: 哦，那您知道咱们单元有哪个住户没有交这个钱吗？就是加装电梯的钱吗？
7: 我不知道。
4: 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居民们也是碍于邻里情面，始终没有互相去证实过。于是，电梯工程也就这么搁置了下来，没了下文。可这时间拖得越久，大伙儿的一些担忧也随之而来。
2: 首先，从建筑结构上来讲，就是这个钢结构放了一年多了，然后也没有做相应的防水。
8: 这些钢板，这都已经开始锈了。
9: 对对，咱们对它将未来的这个安全性也会有一个问号了。
2: 然后另外就是，你看这个连通其实是没有做任何这个防护的。
1: 咱们这个加装电梯为什么每家每户窗外有一个单元门，然后多出来一个这个像连廊一样的架子？这都是它后续加的是吗？
0: 对，这是原始的楼梯，然后从这道墙往外所有的这些都是后来加出来的。我们的这栋楼它当时给的方案就是说不破坏旧的楼梯，然后我在旧的楼梯外面加出来一些面积，最后是会跟户内的这个面积打通的。楼上就直接从这堵墙上开门，从这个电梯的这个平台直接入户。
10: 那意味着可能以后咱们每家每户相当于有两个防盗门，就是一个是楼梯上的这一户，
2: 2020
10: 这一户是一个防盗门，
2: 对，
10: 然后一个是平行的在这块的是一个防盗门。
2: 门是没有锁的，推开了之后是可以走到平台上的，平台是没有栏杆的。说不该说的就是哪家小孩稍微调皮一点的话，我完全可以钻过去，很容易上去。
10: 我应该也还行吧。
2: 小心脚下
10: 啊，
2: 那
10: 个门。
1: 像您说的是这个门是吗？
3: 有点东打的力气。
1: 就通过这个门直接过去了，
9: 而且其实你能看出它目前这种半停工的状态，在这个四周也没有设置任何的安全警戒啊，或者说这安全的围栏。
2: 别不说，你是先把这门锁上，我觉得问题都不大。
4: 而除此之外，这个连廊上也是几乎被杂物堆得连下脚的地儿都没有。
9: 这上面它堆的东西也太多了吧，石块、渣土、泥土、钢结构。
4: 这座烂尾的电梯结构就这么突兀地立在那里，原本应该给居民生活带来便利的设施，如今却成了最大的麻烦。
7: 我们怎么说呢，要不就赶紧拆了，要不就赶紧完了。因为我说实话，我这屋里还要装修呢，这搁这么长时间还没装不了。因为那外边那个厨房那块，它 他不是探出去了吗？我还想赶紧装修把地面刨了呢，现在这块也装不了啊。
10: 因为咱不确定他给咱演出来的那块还能不能用。
7: 对呀、那他要拆了我怎么办啊？现在也不知道他这到底现在能不能是最后是什么样了。
8: 就我也涉及这个问题，就是刚才二楼的同事说到，我买了这个房之后，就是他就要说装了，所以我这半边

0: 边我也没有装修。
1: 其实庄先生家呀是住在一层，他本身也用不上电梯，但是一部电梯装了五年还没装完，确实也很影响生活。他说自己的期待啊，就是跟本单元大多数的居民一样，这电梯要么一鼓作气您把它修缮完毕啊，要么干脆把这个钢结构给拆走，现场回填恢复原状，别去影响大伙儿的正常生活。那话说回来啊，这电梯为什么五年时间都装不完呢？庄先生听说的是啊，说工程款不足是这样的问题，那这是不是属实呢？我们的记者呢，在调查过程中也发现，玉兴苑小区加装电梯出现的问题啊，还不止这一处呢。
2: 现在整个小区里只有你们一个单元加装了这个电梯吗？
0: 加装过就是动过这个工的，有三个单元，
2: 包括你们单元，
0: 包括我们单元，然后有一个人家已经就是投入使用，基本上就完工了，然后有一个是挖了几坑，然后中间反正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吧，就是也有一些纠纷，然后最后就回填了。
2: 就有回填，有完工，然后有咱们这个办工程。
0: 对，
2: 您带我们挨个看一下吧，就这两个电梯。
0: 回填的是在那边，就是这个单元。你看这底下明显的就是重新铺的
2: 啊，从这儿开始差不多。
0: 对，是原来重新挖的电梯，挖的那个基坑，然后挖完了之后重新填掉了。
3: 我们这个就不弄了。
2: 不弄的原因是啥呢？
3: 他们找那个施工的根本就不成，什么程序都不走，实际上。按说开工之前正规的那什么啊，你得有安全评估。没有。然后你得有这个方案公示。
0: 对。
3: 没有，然后你就动工。
2: 您这是哪年开始施工的？
3: 2022年11月，然后2023年呢4月。
0: 开始。啊，对。
3: 又复工了。
0: 差不多，对。
3: 对吧？然后5月就他就发现他们这施工根本就不成。打洋灰吧，打混凝土，它的量不够，它你知道往里搁什么？弄了好几块砖头往里冲量，然后那个旁边的灰往里掺。你看我给您整了一个。
2: 您当时还拍照记录了是吗？
3: 对，看这就是我录的，这个已经打洋灰，由于量不够，往里掺土、掺沙子，那边全是有掺的土的沙子，那边都是废料。
2: 啊，等于他铲过来的现在是土和废料。
3: 对，混凝土的量不够，他们还不承认，我给区县委叫来了。镇长也来了，镇长来了说这不成，这个你这都冒烟儿，你这根本就使不住，完全那个违反规范，这得拆了重弄。
4: 对于该居民反映的问题，我们也尝试向施工单位求证，但截至发稿时也未能与实际负责人取得联系。而属地镇政府表示，曾有区级质检部门就该情况进行了检查，未发现问题。不过此事还是让居民们对施工单位的信任度打了折扣。
3: 后来那个我们这楼里就都知道了，我们重新做民调，我们这12户
5: 就不同意，
3: 10户不同意，然后就停了。
2: 也是7月份
3: 就开始填，是雨季嘛？
0: 对，
3: 雨季就是先填了，保证别到时候把这楼有危险。
4: 和这个单元的加装电梯结局截然相反的，则是小区里的第三部加装电梯。
2: 他们这个设计跟你们也是一样，就包括那个连廊
0: 的。三层应该是弄完了的。
2: 外延的这块和原始的那个楼体结构已经完全的封好了。
0: 是的。
2: 然后二楼的这个是还有一点点间距，它应该是正在，
0: 对，它
2: 正在做，正在施工呢。
0: 里面应该是新装的窗户，它还没有出来，是相当于到6楼。
2: 啊，连廊的位置等于从这儿出来，就是原始的那个是楼梯间的窗户。
0: 那个是楼梯间的窗户，没有拦住，包括这个吊顶一拦，然后窗户一封的话，就存在就是少雨，然后腐蚀钢结构的问题。
2: 咱们这电梯什么时候加装的？
6: 它应当是23年签的合同吧，年前就开通了，就是2025年年底吧，盖的比较快。
7: 外面在都是台湾开始弄的。
2: 窗户什么的包住，外立面。
7: 对。地砖的铺的就是零的那个弄的，他那挨砖的他都给你弄了，这应该是这样，你自己看看那个，这应该还是比较坚实吧，
2: 还挺硬实的感觉
7: 啊。对，特别厚实，比一般的房子做的厚实是吧。
2: 对，
7: 比原来的房子我比较一下厚实。
0: 他们好像开工应该是在我们后面
2: 啊，比您们晚，
0: 对，比我们晚了，还比我们早完工。对，
4: 为了给自家门口这烂尾多年的电梯找个最终的结果，居民们也是几番沟通，
8: 也打过建筑公司的电话，然后也打过
0: 彩玉镇的项目办。彩玉镇的项目办呢，说他们也只能是说去沟通协调，但是他们没有这个执法权，也没有管辖权。他们也承认，就是说跟这个公司这个沟通的很不顺利，然后进展他们也不满意。
4: 那么庄先生等居民们的困境，如今又该去找谁来求助呢？
9: 按照北京市的城市更新条例也好，按照北京市关于老旧小区这个加装电梯的这个规范性文件啊规定也好，那么地层部门它是一个牵头的这么一个责任，随时跟进了解掌握情况，发现了问题及时上报，及时调解啊，甚至于北京也有这个吹哨报道啊，把相关的职能部门请过来，大家共同来研究怎么解决。至少是这项工程出现了停工，它的原因是什么？首先，作为职能部门，要有一个明确的认定。如果你连一个停工的原因只靠施工公司自己去跟居民表述，而没有一个行政的认定的话，那么这个工程实际上某种意义上是脱离监管了。
1: 我们来梳理一下记者在小区里走访了解到的信息。玉兴苑小区呢，近几年一共是加装了三部电梯。庄先生所在的单元的这部电梯啊，目前是一种烂尾的状态。还有一个单元的加梯项目呢，是被叫停了。那现在地面已经是完全回填。再有一个单元的电梯已经开始运行了。那同样都是这个小区加装电梯，为什么现状会大不相同呢？我们的记者了解到了两个细节啊。第一，就是这三部电梯收费的标准不一样。装好的那部电梯呢，居民是一次性缴费，价格相对较高。比如说我们采访到的五层的用户，他是交了7万多块钱，而庄先生所在的这个单元是先交了一笔改造费，价格呢相对来说不是那么高，最贵的6层是每户26000元，但是后续使用啊，还有每年500到2000元不等的使用费。此外，这三部电梯的施工方可能是不同的公司，有居民啊对其中一家公司的资质包括施工规范等方面提出了质疑。其实咱们说啊，不管这收费标准怎么样，公司是哪家，也不应该任由一部电梯烂尾在小区里啊。那为了求证居民们提出的这些质疑，也为了帮助庄先生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们的记者进行了多方走访。
2: 那对此呢，我们也是带着庄先生等居民们的这个维权诉求，打算跟各个部门逐一沟通一下。那首先呢，我们就先就近来到这个小区的社区玉兴苑社区服务站，了解一下情况。
0: 一楼是居委会，二楼。
2: 那咱得去居委会。
0: 对。
2: 想关于咱们这个14号楼3单元加装电梯的事儿，和咱们居委会先了解一下情况。
10: 14号楼那边是吗？
2: 哦，对对对。
10: 咱们那个14号是那个项目办主抓的。
2: 嗯。
10: 我们是辅助。具体的可能您问，要不问我们书记。
2: 行，
10: 我们主要负责是10号楼那边。
2: 行，那我们先
10: 跟书记用
2: 了啊。对对对，10号楼那我看挺好的。
10: 我们书记不在。
2: 书记不在是吗？
10: 要不你们去政府问问项目办。
2: 这是镇政府项目办是吗？
10: 镇政府项目办哪家公司，什么施工的什么进度，用什么材料，都是项目办他们负责，他们对接。
2: 咱们
10: 两个电梯，一个是项目办，一个是社区办，是两个科室
2: 负责的。10号楼那是咱们负责的。
10: 10号楼是社区办跟我们。
0: 10号楼的这个电梯是哪一家公司负责安装的吗？
10: 对，让你查一下。
2: 好，是2023年10月份是吧？
10: 对，他们负责10号楼的装加装电梯，不是同一家公司。
2: 也
0: 方便问一下，就是物业有定期的巡检吗？
10: 应该有。
0: 有照片记录吗？
10: 你得问一下物业。
0: 那方便
10: 带我们去。这是他们的物业的，这是他们物业的工作职责。咱物业是2楼。
11: 您不行，等我们书记回来，他空费去了。那一会儿就回来，从那工作。
0: 大概几点？
11: 估计半个多小时。
2: 那咱们这样，咱们政府工，您先去物业查看您想看的那个巡查资料，然后我们再下来。
0: 你好。
12: 了解什么情况？
0: 我刚才在那个咱们居委会嘛，然后居委会说咱们物业也有一些这个巡查记录，我就想看一下，就是咱们
12: 那巡查记录的话，就是没在我这儿，因为我不是管巡查记录那一块儿的。
0: 那方便问下找谁吗？
12: 我给你问问吧。喂，刘叔啊，咱们这个14号楼装电梯是吧？装电梯那个，咱们有那个巡查记录吗？安全那个？
13: 那也没有，跟咱也没错啊。
12: 居委会说咱们这儿有日常的那个什么，
13: 城里的电工暖气，跟咱们没什么大了吗？
0: 行，没关系，没关系。
14: 就确认一下，就是物业如果没有巡查呢？
15: 因为这个啊，不是推，因为当时这个开始说装那个电梯的时候，我们不敢参与，因为要收那个业主的钱，牵扯到费用，所以这个物业后期我们没有权利去参与，也没有权利去管。14号楼那儿又给停工了，
2: 对。
15: 就他那闹了好几回了，就那个到现在也折腾好几年了，我们物业也挺无奈的，只能说是安慰一下业主或者什么的，然后这个跟我们关系没有直接的那个什么，所以我们也不好去管。
1: 在社区和物业这里啊，我们了解到已经完工的电梯和烂尾的电梯确实不是一家公司施工的。不仅如此啊，政府负责牵头的两个项目的部门也是不同的。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两个电梯的不同状态？烂尾的电梯后续该如何处理呢？采玉镇政府啊，也安排了玉兴苑社区书记和项屋办的工作人员进行了回应，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6: 因为咱们那电梯是咱们那个镇里边就是项目办，然后这个就是安装的，然后等稍等一会儿，等他过来，然后跟咱们
2: 一起
16: 说。
2: 行，那咱连跟项目办联系了是吧？
16: 联系了，
2: 那太好了。
16: 然后等一块儿都过来，然后咱们再一起说。
2: 行，
16: 我是咱们居委会的，然后这是咱们那个项目办。
2: 我先了解一下关于这个项目的基本情况吧。这几班停工，到底每次停工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17: 原因我们那个跟施工单位了解。他们给我们回复是，一是那个咱们，居民后来又反悔了，有居民要阻挠，就是不能一干，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咱们居民就是没把钱交齐。
2: 他说这些原因你们核实过吗？
17: 核实过，现在是5、6层交了，但是4、3、2。都没交。
2: 我突然想到一点，好像和事实不太相符的一点。您说的是现在只有4户交了钱，对吧？
17: 对。
2: 可是今天我们在采访过程中了解到的是，2楼的居民说他们也交钱了。
18: 当时我们统计的时候只有4户，就是咱们要装电梯的时候统计的。因为后期又有人交的这个情况，是因为他是交给施工方，
17: 施工
18: 不会交给
17: 我们说。
2: 那您们没有去跟每家每户的居民核实吗？就听信了施工方的一面之词？
4: 施工方提出的停工理由也引起了项目办工作人员的怀疑，他们也表示会立即核实情况。不过对此，庄先生也表示，如果开工前没有收齐工程款，那么现在想要收齐就更难了。
19: 首先我告诉你，就是那些没有交钱的业主肯定不会再交了，大家都不傻，就是作为业主来说，没有人再会相信他啊，除非他把这个东西完工了，自己垫钱也好，全部弄好了，咱再说该怎么结账的事儿。
2: 居民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反悔？他说不，我就不同意交钱了。
17: 他们也没说拒绝，那意思就是说，就是要干就干，就不干就拆了，就给
2: 停
17: 了。
2: 我的意思是，居民们他们的反悔是不是原因是因为咱们迟迟没有完工，以及前期的多次停工导致的？从2022年到2024年吧，应该咱们连架子都没有立起来过。那这个和咱们当初与业主签的这个合同上的时间也是不相符的呀。
18: 其实从接到这个项目以后，我也在。就是一直在亲自的在推这个事儿，但也是很头疼，多次和这个施工方也在沟通协调，加快推进这个，但是施工方现在基本上不接我的电话了都。
2: 等于您们和他们也失联了，半失联吧，
18: 半失联了。
2: 现在其实就三个问题嘛，我觉得总结下来，第一点是在复工之前，居民们有一部分担心，是因为这个钢架结构它延出来的，比如说2、3、4楼每家窗户外头的那一块平台，它是没有任何的安全措施的，这是第一点。咱们在复工前的这个安全保障问题由谁来做？无论是咱们社区也好，还是咱们项目办也好，先安装一些简易的围挡，咱们至少把每家每户门口那个门给它锁上，
18: 可以，
2: 这个可以保证，对吧？第二点问题，咱们这个复工前期的这个质检问题，我们今天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是，目前所有的钢架结构是裸露在外面的，我们看到了非常明显的锈迹。那这个锈迹，即便后续复工了，居民们他们也是有这个担忧的，在复工前是否也需要在这个安全评估上做一点工作呢？
18: 我觉得应该是建委的监督这块儿，
16: 嗯，
18: 最权威应该，质量监督站应该是管这块的。我们也加快跟这个住建那块沟通一下，复工之前也让他来再核一下没的。
2: 那第三点问题就是刚才咱们一直反复探讨的，什么时候复工？
18: 现在为了推动这个，
19: 嗯，
18: 我觉得我们作为属地政府来说，我还应该吹个哨，
19: 嗯，
18: 就是让住建，
19: 嗯，
18: 一定要介入进来，通过属地的力量，
19: 嗯，
18: 有可能会对他们没有太大的压力。
2: 那住建是可以联系到他们的，可以
18: 对
2: 他们实行监管措施的。
18: 他们因为在他的体系内，下步还是跟咱们业主坐下来，再聊一下咱们这个标。

0: 标准啊，以及这个施工进度的时候。
1: 通过刚刚我们这一下午和社区书记以及政府项目办工作人员的这个沟通啊，其实目前我们得到的结论就是他们愿意继续推进，然后尽快的履行职责，督促这个施工方对于这个现在目前烂尾的电梯尽快的进行后续的复工工作，然后消除安全隐患，给居民们一个保障吧。但是目前这个事情到底能进展到什么地步呢，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2: 不过通过这次庄先生等居民的遭遇，陈老师也想提示我们，其实加装电梯居民们的自行监管也很重要。
3: 大概有这么几个环节，首先第一个就是在这个事前对于相关法律法规他还是要学一些的啊。那么你把这些了解的越清楚，你对于后续的流程的把握越明白。第二个呢，就是施工单位它有哪些资质要求，我觉得作为基层的牵头部门，无论是街镇还是居委会，甚至于说住建，应该有一个很完整详细的一个清单，在这个工程准备启动的时候要告知给居民。
1: 对
3: 啊，另外一个是关于它的这个方案，一个是房屋安全鉴定啊，国家的强制性标准也好，国家的法规也好，包括北京市的城市更新条例，现在也都有类似这样的规定啊。房屋安全鉴定对于这个加梯是一个基础性的工作。那第二个呢，就是它的技术设计的方案，是不是需要这个更改管线？这个电梯跟这个楼体是硬连接还是软连接？等等这些，整个的要去了解清楚了，然后再去开始表决。然后呢，就是资金监管，如果有业主委员会，居民们可以要求业主委员会设立一个账号，啊，作为专门的这笔资金的使用，啊，来按照工期、按照工序来去拨付它。对对对。那么第三个环节呢？其实就是在施工过程当中要做随时的这种叫监督，集资请一个监理公司，随时关心它的进展，随时要求他把这个现场的施工图片啊来向业主们这个存留宝贝，然后呢随时要去公示啊，这样的话呢你可以掌握每一个施工的过程和细节啊，是不是与当初的这个方案一致，花钱买一个安心，将来就踏实舒心。最后一个呢，就是说要善于去利用政府的一些职能职权，比如说发现问题及时向政府报告，请政府出面组织协调。
4: 首都博物馆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已经震撼登场。那今天呢，我们要继续走进大自然的精灵主题展厅，先来看看这件犬科动物雕像。它呢呈蹲坐的姿态，背脊弯曲，头部低垂，一副顺从的模样。然而啊，您可以看它的面部刻纹是又透出了一丝凶猛之气，这很可能是一只郊狼。再来看这件鸟形印章，它可能描绘的是蜂鸟的形象。相传啊，它是在冬季呢会用喙插在树干上入睡，直到树木再次萌芽才会苏醒，因此它象征着青春、活力和重生。如今啊，蜂鸟护身符呢也被视作是爱情的护身符。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个好消息，那就是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于5月15号到24号在朝阳公园盛大开启。市集呢首次集结了全国现象级文创、国际级潮玩装置、水陆互动巡游、万人实力派对，还有贝壳剧场交响乐等，连续10天精彩不断。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还有10号线亮马桥站均能直达，建议大伙儿啊还是绿色出行错峰到场。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内容，也可以来关注北京时间 APP 或者拨打热线96168。
5: 爱生活每一天。

0: 们来做一个调查，
1: 酸甜苦辣咸，平时爱吃哪个口味？爱吃什么？
2: 你看我把苦搁前头了，
1: 先苦后甜啊。
2: 对呀、
1: 啊，就是咸不爱吃，
3: 对，
1: 剩下都爱吃。
3: 啊、
1: 嗯，李晨呢是咸、辣、酸，
4: 咸鲜淡无味，所有的食材的味道先从一个盐字说起。
2: 好像就我这俩健康。
1: 电视机前的您有没有想过，平时自己喜欢吃酸甜苦辣咸当中的哪一个口味会多一些啊？嗯。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大家可以现在掀开您的裤腿儿，

0: 前面迎面骨，所谓迎面骨的位置，大家摁一下，赶紧把手松开，看一看有没坑。关阿姨还有吴叔叔按下去之后，没有瞬间这个皮肤弹回来。接下来第三个，就是我们招招手。观众朋友们啊，也可以跟我们打打招呼，招招手，感受一下这儿颤没颤。白白肉蝴蝶袖有吗？
1: 你看看看看，
2: 大嫩大嫩的。哦，
0: 您有啊？啊，您可不胖哎，这块还有。
2: 我很爱听，但是确实有。
0: 刚才咱们做的这三个测试互动体验，其实都是为了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咱的身体当中缺不缺蛋白质？
3: 不缺吧，这现在生活条件这么好，谁还缺那个？你
2: 什么都吃啊，应该是不差。
0: 很多朋友们肯定都是这想法。现在这吃的，我们现场摆的，大家能看到啊，
3: 是
0: 山珍海味，想要什么没有啊？是不是？这蛋白质怎么有可能缺了呢？告诉您，还真有可能。马上请出本期的健康导师，让我们欢迎来自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的副主任医师康俊仁，康主任您好，欢迎您。主任
4: 好，
0: 主任，您是拿着托盘要过来吃点吗？
2: 是啊，
0: 空的。
3: 来就来吧，
5: 谢谢。谢
3: 带一盘什么意思？
0: 主任要报错。
5: 营养科的医生。跟别的医生可能不一样，我们更讲究这个吃可能会更多一些啊。
2: 主任，我怎么觉得您该补补了？您怎么是好像太瘦了？
5: 是的，是的，营养科的都瘦，因为现在那个减肥的朋友们特信任我，说找了这个康大夫之后吧，这一定能瘦，因为他太瘦了。
0: 这以身作则呢，
2: 样板
3: 榜样。
0: 当然，今天啊，康主任带这盘儿，现在虽然是空的，但是一会儿要告诉大家怎么科学合理的把这个营养给我们补充好。这一会儿他就填好了，
2: 就是说我们面前这一桌子还不属于我们，
0: 没错，
2: 一会儿都给主任了，
0: 有可能帮大家来好好挑选一下。
5: 今天特别相关的，就是这个大家随着年龄增加了之后呢，肌肉或多或少有点萎缩，肌肉萎缩了之后呢，这老百姓一般都想这得使劲吃蛋白呀，使劲补啊，本来这个胃没什么事儿，结果呢，这个老人家天天使劲吃了之后呀，吃两个月了之后肌肉没有长，早上起来之后老觉着这个反酸，然后胃不舒服，有这样子的误区和问题。所以这些问题干嘛来着？营养科的医生非常的专业，天天就研究这个问题，就给大家想着啊，怎么能吃好，然后尤其是在疾病状态之下，或者您有特别的这个营养的目的和需求，哎，这个时候的话呢，专门来营养科来看一看。
0: 既然营养嘛，就是各方面的营养元素都得汇集到一块儿，但是为什么必须要独独拿出这蛋白质来说？这蛋白质它有多么的重要呢？
5: 因为这个蛋白质呀，是我们人体当中呀最最重要的营养物质，它其实可以说是营养的一个基石。就是我们身体里头呢，比如大家吃主食什么的，这个更多的是为了提供能量，每天大家跑呀跳着靠它的。但是呢，我们的这个免疫力、抵抗力，或者我们的很多的这个生命的这些基础，都是靠蛋白质来合成的，所以它非常非常的重要。正是因为重要呢，有的时候其实生活当中呢容易被大家忽略，说反正就这么着吃呗，这样可能也会有一些小的误区。这样，
0: 我们呢在录制这期节目之前，我们在我们的粉丝群里头也做了一个调查，蛋白质含量高的，大家认为的啊，瘦牛肉是31%，虾肉也不错啊，13%，还有牛奶15%。
3: 牛奶，
0: 我发现大家选的好像
3: 来不了这个，
0: 大体类似，但是呢，对于我们的印象来讲，这好像都是蛋白质含量特别高的饮食。康主任，您认可吗？您票选的前三名吧。
5: 这些都是蛋白质含量相对比较多的这个食材，比如说鸡蛋、瘦肉、奶制品和豆制品，这几样的话呢，它蛋白质的含量都是不错的，也是我们日常理解的这个优质蛋白。另外的话呢，就除了含量之外，你不能多了之后你吃进去一定好，对不对？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吸收也得好呀。所以它的材质结构如果跟人体这些更符合，它的这个氨基酸的谱更合适，这样的话它吸收起来效率可能会更好一些。所以其实比较简单的，就这个鸡蛋蛋白质的这个量呀、吸收呀都会比较好一些，比较简单。那么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呢，我们中国营养学会的专家组呢，其实推荐这个蛋白质的10+15表，大家能够看到呢，最简单的鸡蛋这个生活当中最常见的排第一，还有包括特别简单的这个牛奶或者是酸奶，还有简单点的鱼虾鸡鸭白肉，还有就是猪牛羊这样的红肉。所以按照这个顺序的话呢，我们可以做一个合理的选择，按照大家的习惯呀、口味呀，然后自己选择合理的蛋白质的摄入。
3: 仔细看这个表，鸡蛋是百克里边含13.1，
5: 对，
3: 牛奶3.3，鱼肉比牛奶高，它为什么排在

0: 牛往哪底下了呢？牛肉排到第七位了。它这是怎么排序的？
1: 大家能够看到的呢，就是说我们是一百克里头呢，这个蛋白质含量有一个区别，对不对？然后其实呢，我们除了这个蛋白质含的量以外，其实本身我们还要看它里头的含的这个氨基酸谱跟我们人体吸收的这个效率是不是会更好一些。哦，
2: 就您刚才那句话，
1: 哎、就是吸收
2: 要更重要，它是高，但我能不能吸收的进我身体里头？
1: 对，
2: 这得综合看，
1: 吸收利用。对不对？盖房子的时候并不是这个砖越大越好的，它正好合适的是最好的。
2: 我们现场吴叔叔还写了他最爱吃的米饭。
3: 米饭，
1: 对，
2: 这米饭里头也含蛋白质吧？
1: 米饭里头呢也含有蛋白质，蛋白质不是特别特别多。米饭的话主要是我们提供碳水化合物，提供能量的。为什么我们说不靠米饭来提供蛋白质呢？就是因为这个蛋白质呢可以分为这个优质蛋白和不那么优质的蛋白。所谓的优质蛋白就是咱们吃进去了之后呀，消化吸收利用的效率特别高，哎，很快的就能给大家转化成合成的肌肉也好，或者合成的其他也好。那么这个不是那么优质的蛋白呢，它其实就相当于是生物的效价会低一些，所以稍微差点意思。所以我们就不作为要米饭主要的来作为提供蛋白质的主要的一个来源，我们更希望是要今天聊到的这些肉蛋奶豆制品优质蛋白作为一个更重要的蛋白质的来源。当然这个也不是说米饭就不吃了啊，米饭还是得吃的啊，主食非常重要啊。虽然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聊到蛋白质了，但是那个碳水化合物也是非常重要的。
2: 嗯，这看把主人吓的，就说话强调完了蛋白质，大家把其他的就忘了啊。那您说我们知道了这些食物它们含有多少蛋白质、哪些食物好，那我身体有多少缺口，是不是你也得给我们明确一下啊？作为我们成年人来讲，这男性女性有区别吗？
1: 对于中国的成年人来讲的话呢，我们希望如果是肾功能正常的，就是说肾脏没有问题的，那么大约的话呢，成年人的话呢是按照这个每天每公斤体重0.8到1克蛋白质的摄入。这个算下来之后呢，其实大多数的话呢，对于成年朋友们来讲的话呢，女性朋友们可能是55克以上啊，男性朋友们呢最好够这个65克以上。所以这也是不建议大家对着这个网上拿来的食谱自个儿呢使劲的吃，这个执行力越好的这些同志们越容易把自己吃出来问题，所以是有这样的顾虑。
2: 哎，我还听到过说法，就是如果减肥的时候啊，就别吃碳水化合物，哎呀，或者少吃一点点，但是呢，肉可以多多的吃，就是饿了之后啊，就可以使劲吃。但看来这个说法不对，
1: 就是听着特好听，说使劲吃吧，随便吃，好像还初期还能稍微瘦一点点，后面呢？体重一下就回去了，然后身上会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不是特别特别建议大家这样做。
2: 我们在直播间啊，看到有一位朱心康宝宝说，55克需要吃多少蛋跟鸡腿啊？更具象了啊，克数这幻化成食物。盘儿不就在这儿准备着呢吗？来，康主任一开始就想到这问题了啊！来，有请康主任啊！今天可以说是现场，咱们给大家指导指导啊！
1: 这个太丰盛了，看着都饿了。其实呢，就是说55克蛋白呢，转化成食物，每天的话呢，如果 OK 的话呢，我们吃一个鸡蛋，哦，对不对？如果可以的话呢，简单点的一杯的这个，
2: 我帮您拿着。
1: 哟，谢谢。1到2杯的这个牛奶或者是酸奶都没问题。这个时候如果大家有人说我血脂高，您喝这个低脂的或脱脂的都没问题。血糖高的话呢，可以选择这个无糖的酸奶也都没问题。然后瘦肉的话呢，包括不论是这个整几个刚才老师们特别强调的这个大虾哦，然后呢整，
2: 但是您没拿那个炸的焖的，
1: 这个油焖的一看就什么超了呀，
4: 油，
1: 哎，油和盐就多了，油和盐多了之后呢，可能就失去了我们补充蛋白质的这个本身的这个意思了，好不好？
5: 它一炸就破坏了，
1: 哎，一炸了之后主要是油和盐就多了，就你蛋白吃了，你油和盐多了，你血压就该就担心了，是不是？
4: 对，
1: 所以有点这个，然后呢，稍微有一点点其他的这个红肉都没问题。
4: 这个儿子特喜欢。
1: 简单点的这个牛肉，甚至有一个简单点的鸡腿，但是这个鸡腿呢，有点这个吃的时候呢，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皮不要吃。啊，这个皮特好吃吧？这个里头呢，这个脂肪什么的特别多，
2: 尤其
1: 年龄增加了之后呀，长低密度，
2: 坏胆固醇，
1: 特别那个贡献大。
4: 哎，坏了，
1: 所以
4: 低密度不是越低越好？
1: 对，所以大家要稍微少一点点。然后呢，适当的豆制品呢，有个这个1到2两都没有问题。
2: 这就一片儿，
1: 一片有点少。我是看到这么好吃的这个豆豉呀，我觉得有点咸，可能。
4: 对了。
5: 您这是一天的量还是？一顿的量
1: 有点多吧？
2: 这是
4: 一天的量啊！
1: 哎，一顿的量就太多了。一天的量呢，我。

0: 说的是这个基础量，您呢？因为如果吃的比我这个稍多点是可以的，没有问题。
1: 我在冰箱门口就办完了，这个事儿
2: 还要加别的呢。这只是蛋白质，
0: 对，
2: 是吧？
0: 只是优质蛋白的摄入的这个量。
3: 这一天吃这么点多着急呀、啊？还不如我吃一顿的呢。
0: 是吗？啊，
1: 我这冰箱门口这吃咔嚓就办了，这个事
0: 儿。只能说康娜，我平时吃太少了。哎、
2: 怪不得您啊。这八块腹肌练成一块儿了，
1: 容易吗？啊，
2: 平时咱都说，哎呀，去营养科看，是不是没有太大的必要呀？我现在吃的也还行啊。但是今天啊，咱协和医院的医生已经教会咱们怎么配比了，咱一定得记清楚。非常感谢康主任，这个我就拿走了。
3: 这个有请主任，你小心点，一天
1: 你别在冰箱门口都给办完了。
2: 我一会儿演播室我都办完了啊、嗯！但是您说啊，这量基本上是确定好了，
0: 大差不多。
2: 还有什么需要格外注意的呀？
0: 首先第一个呢，一定要优质蛋白保证够，就说我们的瘦肉、鸡蛋、牛奶、豆制品这几样东西一定要吃足了。这个足了之后呢，它合成的效率会更高啊，非常的重要。第二个来讲的话呢，其实也是希望大家均衡合理的搭配，不要说康大夫你说了鸡蛋挺好的，我一天吃10个鸡蛋，这样合不合适呢？这样也不合适，对不对？所谓均衡，所谓这个种类要多一些嘛，这样的话呢是一个更合理的选择。第三个的话呢，其实大家也特别容易忽略，就为什么呢？就说这么多是不是非得一次都给他吃完呢？经常我们生活当中呢，有很多人因为早上上班特别忙，早上呢就简单点的吃点这个主食，不吃什么鸡蛋呀或者牛奶，其他的没有这个太多的蛋白质的食物。中午呢在单位简单的对付一下，到了晚上
2: 全留晚上这一顿了、哎，
0: 辛苦一天了，然后呢就多吃点得了。这一大餐吃进去了之后呢，特容易体重增加。第二个的话呢，就特别重要。有很多老年朋友嘛，说听你们讲完了之后，蛋白质特重要，就晚上想多吃点。嗯，这一多吃不要紧，之后有什么问题呢？就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后嘴干嘴苦，晚上甚至还有反酸。啊，所以呢，如果年龄大了之后，或者是消化能力稍微比较弱一点的朋友们，晚上这顿饭的这个蛋白质的食物呀，不用整得特别特别多，简单点的这个蛋清或者简单点的白肉这些就可以了，千万不要吃得多了，吃得多了之后它就容易胃不舒服。
2: 合理搭配蛋白质补充不累啊，但是好多人不光是用这些食物去补蛋白质，还有人用蛋白粉。哎，
0: 就是我们其实更希望大家的话呢，是均衡合理饮食，通过食物补充可能是更合适的一个选择。特别忌讳的是很多人不论是健身也好，其他的原因也好，盲目的吃这个补剂，尤其是有一些自己肝肾功能本身会有一些问题，可能容易把肾吃出来问题。
2: 还有一样，一加一，二加二，这搭配的方法怎么理解呀？
0: 对，这个其实也是为了让大家好理解，就是说每天一个鸡蛋，一袋奶，对不对？一加一，早上的时候一吃，这个都没有问题。然后二加二的话呢，就是2到3两的瘦肉，然后呢2两的这个豆制品。哎，然后基本上这几个满足了之后呢，大家优质蛋白的这个基础量基本上是够的，不太会缺。
2: 其实补充蛋白质就是这么简单啊！今天可算是学会了，但是明天开始咱就要运用到咱们自己的生活当中。当然啊，有一些特殊的人群，比如说已经有基础性疾病，比如说咱做那5个测试的时候，咱都已经出现问题了，必须得到医院啊，临床营养科咱们去排查一下，看看到底怎么科学的系统性的补足。哎，我们都说泻火呀，主任。
4: 到我这儿来以后，我说啊，你这个是一种虚火啊，必须得。
5: 夏季藏在身体里的这两种火最危险，哪些症状要警惕？
4: 什么头疼头晕啊，眼睛补血，大补肾阳，两个放在一起。
5: 刮痧能去火吗？一上火就吃去火药正确吗？权威的夏季去火攻略，赶快跟着专家学起来。下期全民健康学院敬请关注。
6: 选完不算完，录后接着谈。
7: 他的话太少了，然后没有说出来很多东西。
8: 现在就不紧张，刚才坐在那儿真的紧张。
9: 你说的是真的吗？你一定得很，他当着全国人民的面儿来啊！
8: 啊，这真放啊！
9: 可不是真放啊！啊，你得认真回答。
6: 送去的氛围，劲爆的话题。
10: 你为什么不晚几年出生？
8: 哦，晚几年出生是等您还是等他呀？
10: 等谁都行。
6: 一起期待他们更真实生动的另一面。

0: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1: 在昨天的节目中，九位嘉宾回顾了录制时的高光时刻。
2: 我觉得第一个精彩时刻就是这位女士，您一枪就把我给毙了。
3: 啊？
2: 您都不知道吧？
3: 不知道。
2: 你知道我所在的群里一片欢呼，吴哥也有今天。
4: 那有什么呀？
2: 这没事
3: 啊，这是一种常态，应该是。
5: 这个女士开始说对我的这样那的，她都不在乎，挺感动的。
4: 你说哪个父母不给孩子花钱？哦，这很正常，很正常。
6: 最佳人气是一号女士，
7: 大家鼓掌。
6: 最气人是咱们。二号先生，
8: 我这哥哥这么优秀，你们女士怎么就没有动心呢吗？什么原因？
0: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儿就空，连口豆腐都不敢尝。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犯愁，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住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1: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就空，连口豆腐都不懂。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犯愁，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好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9: 他的话太少了，然后没有说出来很多东西。
8: 我也有同感，他实际上你看啊，在咱们休息室侃侃而谈，而且声音很洪亮，也很有底气，说明身体也挺好嘛。但是坐在沙发的时候啊，他明显的慢半拍，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同感。
9: 语速很慢，然后话很少。
8: 对，
6: 您是不是对我上来直接评判您的外貌不太愿意啊？不太开心呐、啊？是不是？
7: 没有没有，我就这样，我上班的时候就这样，有点严肃的人。
6: 对我们女生印象怎么样？
7: 啊，真好啊，
6: 是吧？那咱们先聊5分钟哈、啊，你们俩自己聊。没事，突然不管你们了，是不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8: 什么原因，哥？我真想问一下。
6: 还有一个问题啊，我是替直播间人问您的，他们说您是假发，我让您自己正一下面。
7: 对，假发就不用说了。
2: 是真的，
7: 我是有语言的那样，但是你来到这里，他现在就不紧张了。刚才坐在那儿，真的紧张。
2: 那您说的还真是，一般坐的那位置啊，都是有点紧张的。
7: 最早的北京精品购物指南知道吧？
2: 知道。
7: 周六周七都有我的广告。
2: 那您按说，那您
9: 13，我以前
7: 1390
9: 精品购物的粉儿，
7: 你的粉儿，我们打车收购广告，我要一天接好多电话的，业务上的事儿啊，那说话什么呢，流畅，
2: 语言能力很强的。
4: 但是刚才您在沙发，由于您的那个所谓的不善言谈，给您减分啊。
7: 没关系啊，我上选择不就是让电视前的哥们儿啊、亲戚朋友。在选择上等着大家。
2: 我告诉您，先生，剪辑出来的那个最后那个播出的效果，肯定是很好的。
8: 他刚才说的意思就是我已经展示过了就行了，别人怎么评论那就是别人的评论。
2: 对，
8: 其实当时我是考虑，就是咱们一号女士，她一上来，我觉得好像有一点点意思啊。后来是，你看刚才你看她
2: 什么意思？
8: 就是
2: 您的意思还是他的意思？
8: 啊，
2: 不是，你说说，这是位女士，一号女士，
9: 啊，
2: 就是你见到她的那个第一印象是什么呢？
9: 哦，我觉得身材管理的挺好的，然后穿着很得体，说明她很重视这事儿。嗯，
7: 对，很重视
9: 啊。嗯，就是这一点是还是能那个。
2: 那么
9: 挺打动人的，
2: 啊、
9: 因为我很在乎这个，就是，这种仪式。
7: 工作生活都非常重视，很要得体的，不是那个随随便便就出现在人的面前的。

0: 昨天理了发，
1: 聚聚头发，啊、理理发，
0: 他、啊、就很重视这个，
1: 很重视这个。
0: 这比我强，
1: 大家这个
0: 下回下去学习，老魏啊，点赞。
1: 这个可能有人也学不来吧，
2: 因为我
1: 平常就这样，
2: 对对，这个
1: 二十几岁、三十几岁就是这样，
0: 学不来。
1: 人家都是晚上洗澡。我那会儿早上起来洗澡，
0: 对 对，有这样的。
1: 早上起来洗澡再穿汗衫，
2: 干净、
1: 所有的汗衫，蓝色的明天就不要再穿了，就该穿白色的了。现在了，没办法了，就牛仔裤了。
0: 他屁股，
1: 当年都是那个小薄料的裤子，那皮鞋带褶的，一小褶一小褶。咱们这波人
3: 最时髦的
1: 是吧？最起码东单、西单、王府井。您说让我上澳大利亚、上美国、上意大利，他没有北京情怀啊！为什么提不了别处啊？什么你五棵松、新街口你都提不了？北京最繁华就是西单、前门、王府井，做生意也是在这条街上。
4: 所以说，非常有品位的一个先生。
1: 也不是有品
4: 位，还有一个。给您一个最气人奖，你说我气人了吗？
1: 我给发的，
4: 您发的
1: 什么人气奖、气人奖都发给他了，
4: 都发给他了。您认为他哪一点最气人？
1: 气人奖就是一个小小的乒乓球就能吃一辈子，他80岁、78岁，他还能吃这碗饭，还能为广大的这个社会啊、小孩啊
3: 当教练，
1: 当教练。这个多气人呐、
2: 不是气人，那是你嫉妒人。
1: 我是嫉妒这一手吃遍了啊一生，
2: 一招先吃遍天。
1: 我们是不行的，我们是时代淘汰的人。
5: 所以最后在什么时候拿到名次了？
0: 我在77年啊，那一年恢复高考以后吧，北京市从17岁到28岁，男女进行那个有特长的就进行选拔。北京市招一男一女，我就参加的比赛，结果那次很幸运，拿了一个北京市就打一冠军。当时北师大、北京体育院都要我，我就这么着，我走上了一个乒乓球道。
5: 后来去哪个学校了？
0: 北京师范大学。
5: 哦，北师大。
0: 做体育乒乓球专业。在那学国家管吃管住。4年，咱毕业后分配，在学校当老师，然后当教练，一直就干下来了。
5: 那回到学校教又是乒乓球吗？
0: 开始啊，教过体育，也什么都教。我虽然主教乒乓球，我培养的乒乓球运动员，像北京队、国家队输送的有十几个。
5: 哇、好厉害哦！
0: 其中最著名的世界冠军郭岩，
5: 郭岩，
0: 李佳薇，新加坡的，
2: 都知道。李佳薇
0: 小时候跟我
2: 在，
0: 我是他们的启蒙老师。
4: 这家学生您说了，还有人投他吗？把您的观点也说一下。
6: 我最气人的一点是说，你为什么不晚几年出生？
3: 晚几年出生是等您还是等他呀？
6: 等谁都行。
4: 您对他们俩的评论满意还是不满意，还是有什么想法？
3: 您有什么感想？
0: 这没办法，这属于我天生那个，一个就身体健康，再一个我长得年轻，
3: 气死你了！什么意思？
0: 再一个，我给咱们那个，说老年人也需要阳光生活去向上。我多么想跟咱们那个电台去外边旅游啊！就只有这春节这几天，
3: 有时间，
0: 也有去那几天。回来以后，第二天歇了一天都上班呢，对吧？
1: 怎么办？
0: 但是我现在考虑到，就我这个既要工作。也得生活，也得玩，我对生活就是这种态度。
3: 充满了信心是吧？
0: 你别看他是澳大利亚来的吧，我说一句 You are best person in the world I want to see。
2: 好厉害。
0: OK，
2: 听不懂。
0: 但是别看我是教体育的，但英语要又说交流一下一般的我也没问题，因为我乒乓球我教过外国人打球。刚才我说那句就是 I love you 的那种高深的英语，
4: 是
2: 先生内秀。
0: 我还有好多事没跟你讲。他说他的在西单那儿，那一年代改革开放，我还经过商了。
3: 你卖什么？
0: 业余是我卖领带，从天津进的。
3: 卖多少钱？
0: 1.5块进的领带啊，当时卖5块钱。最那好丝带的卖10块钱，我一下进了300条。
3: 那您发了那时候
0: 300条，然后我就摆摊啊，就那当时
3: 都卖出去了，
0: 开始啪卖不去，后来我也上当了。他们那表面上是好的领带，真丝的，底下那个根本就戴不了。

0: 上当了，我得卖出去啊！后来我把它好的，就马上的，马上的，我就摆着。有一些人
1: 这么厚道，人也作假呀？
0: 那是不挣钱吗？
2: 那您吓他那个，那劣质的怎么办了？
0: 劣质的，后来我就。

0: 钱他也赚了、第二天晚上七点路灯底下
1: 交钱来了
0: 啊，大夏天的啊，我怕我还上当，我找我们一哥们儿，
1: 你撞哪儿
0: 啊？一提包的领带啊，他一手交完钱，一手拿这个，他拿走，我掉完钱，我们俩啪就回去了。再就是二道贩子、三道贩子，那不是那倒牛仔裤，不是都这样吗？
2: 还有好人吗？你说
0: 这那时候是改革开放，
2: 对，我们
0: 是不是
2: 这么好？
0: 谁有能耐谁挣钱。
1: 但是您这个态度，我觉得特别好，把当年
0: 敢于暴露自己，我没事，
1: 勇于暴露自己，
0: 对对对，
3: 现在暴露
0: 是吧？那我生活经历，
4: 大家好，我是宋增平，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1: 我现在拿的这个小盒里边装的这个签上有各种各样的问题，都是我们中老年人最关切的有关婚恋的话题。那么最佳人气奖获得者，您的权利是什么呢？就是您抽出一个，
5: 优先抽是吧？
1: 优先抽取，然后您可以指定现场谁回答都可以。那么被指定的人不能拒绝回答。嗯哼，来，
5: 好的，大声读出来是吗？
1: 啊，大声读出来。
5: 有点老花眼，对不起啊。对方要求您在婚后上交工资卡，如何处理？
6: 你要求谁回答？
5: 这个必须给男士啊。
1: 对对对
7: 对，应该是给我。
5: 对呀、
7: 到时候我把那工资卡到时候就
3: 交呗，
7: 就交呗，
3: 我问的。
1: 全交出，把卡都交出去，
3: 工资卡交出来了，然后那存折留下了。
1: 存折属于人家的那个婚前财产，那确实
6: 是的，是的，
1: 是是是，
6: 开玩笑，开玩笑，
2: 也不是，你说的是真的吗？你一个人，可当着全国人民的面儿了啊！
7: 啊，这真放啊，
2: 可不是真放啊！你这得认真回答。有一部分啊，不能说很多，有一部分女士可能对于您这个，又说您看您那么诚实，这那个是吧？就奔着您来的，回头您又把那卡又收回去了。您得从内心的说，这卡我交，还是怎么交？
7: 一个人、两个人生活，女人来了啊，爱人来了，那也没必要，就是女人就是去拿着卡东跑西跑。手机一消费，想买洗衣机，想买什么大虾，想买什么几百块钱、一千块钱，你就买呗。这谈不上过去那个农村来了，那你必须得把这钱给我，我有多少彩礼，我得要什么的。
3: 你说是手机是付了，问题这卡绑在谁的手机上啊？
7: 就是
3: 绑在你的手机上，
7: 就是、
3: 绑在夫人的手机上。
7: 多做事情，多买东西。超市啊，商场也是，都是男人多一些就行了。
8: 意思就是说，我这是不交，但我可以消费。
3: 男人高兴的时候买，不高兴的，
5: 就很严肃。
3: 那也就是说，以后是你管家，就是你的意思。所以基本上就是你拿着那手机绑着你的卡。
7: 不能就是说什么都不管了，你就完了，你就那吃什么？本来我想吃这个，再自己继续买，你还要跟他说你去买那个，这个生活不便利。是吧？
1: 下面呢，就是您把那签放下，然后您抽一个，
7: 最不能接受对方什么缺点？你来回答。
3: 最不能接受对方不专一。
1: 这确实是，接着来，
5: 这个好玩，
3: 包括精神上的，
1: 精神上都不行啊。
3: 对方不愿参与你的社交圈，也不让你融入他的
2: 社交圈，是保护隐私还是防备？我念完了，我有一个顿挫，你们听清楚了吗？
5: 听清了，
2: 听清楚了。那你给谁回答？行使权利。
8: 我觉得，因为我们都是面临的都是重组的家庭，但是在我的理想状态中间是相互要去融合才是真爱，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呢，也这两种可能性都存在，就是有防备， 第二个呢，我觉得还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种什么东西呢？哎呀，别那么累，各忙各的，该在一块的时候在一块，大家也开开心心，各自有自己的隐私权，我觉得也对。看你怎么来看待这个问题啊？啊，我心里就是这么想的。
1: 他这个具体问题啊，就是具体

0: 到您，您怎么做？
1: 我就会认为我接受不了。因为什么？应该既然是选择在一起生活，就应该坦诚相待。但是呢，如果说又非常愿意在一起，但是呢，确实又做不到那一点的时候，那就只能选择理解。选择理解，就刚才讲的，哦，别那么累，各忙各的。我们有独处的时间，我们在一起是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你忙你的去，我忙我们的去，我们共同交集的时间把它去经营好就行了，这叫退而求其次。
2: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第一次约会见面，你会你会选择约会在哪儿呢？为什么？
4: 如果你要跟我约会，我就约比较南方的一个公园。
0: 约哪儿？
4: 女方认为北京哪个公园最好，我就带她去哪个公园去见面。
0: 哎，你认为哪个北京哪个公园最好？
5: 您应该这么问她，第一次约会去公园合适吗？
0: 那你听她的吧。应该去哪儿合适？我真不知道。
4: 应该去哪儿？
0: 您说去哪儿合适？喝咖啡、喝茶，还是进什么吃一段？
5: 我觉得肯定是要喝咖啡，先坐下来聊一聊。
6: 我觉得就是去公园比较好。
5: 你觉得哈？你看每个人不一样。
0: 这就叫百依百顺。
4: 如果让我选择选玉渊潭公园。
6: 玉渊潭公园
4: 就是在钓鱼台旁边。
0: 离您家近？
4: 离我家也不算近，还行啊。因为那个公园啊，见证了我小时候的经历。
6: 挺好。
4: 我小时候，我上小学、中学的时候，上初中的时候，我每天都有时候在那跑步，能把我带进童年的记忆。啊，
0: 挺好，挺难忘的。来，您继续。
4: 你能接受做婚前财产公证吗？
7: 我不行。
0: 他挺聪明的
6: 可以接受
0: 婚前的各自
8: 你俩人都好吧，
6: 可以接受。
0: 接着来啊。
6: 如果两个人决定共同生活，生活开销怎么安排？给你
0: 又给他了。真聪明。
4: 给我啊。
0: 怎么安排吧，生活安排。
4: 由女士安排。我是比较不太懂那个，那就谁跟我结婚，我就让我的新婚妻子就管那个，
9: 管经济
4: 啊。对对对，
9: 是吧？哎，对，说明确了啊，
4: 就管经济，
0: 就是全
4: 开销，开销。对，
9: 就刚才头一个题，他就是。是吧？回答那个说那个公正不公正啊？说可以公正，我希望公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他其实看好你了，你想干什么他都同意，其实是这个意思，是吧？
4: 哎，对。
9: 然后您再行使权利，再抽一个，
4: 还要抽啊？
0: 对对对。
10: 我觉得他们俩今天特别有夫唱妇随的感觉。
4: 对方所说的健康病史、医保养老。你是否会详细核实？
0: 这等于不是他要对你深入调查，你得接着，咱们有规定，他指定谁？
11: 这就你们俩玩了呗。
6: 不用核实吧？不用核实吧？
0: 您就充分相信他是吧？看也看出来了。
6: 我是第一是也是通过第六感，第二我也有点相信这个。吸引力法则还有一个同频共振啊啥的，相信我吸引到的人还是不错的。
2: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6: 两人再婚遭到子女反对时，您会怎么做？咱就结束这个吧。
0: 你们俩不谈了。那个，首先我不会遇到这种情况啊。就我那儿子，他根本，他很开通的，他不会反对的。即使他反对了，
11: 那我
0: 但也无效啊，对不对？我完全做我自己的主还做不了吗？让他玩去啊！
4: 好，
0: 下边我来抽一个啊。还没领证，对方跟您借钱。给孩子买房，借吗？来吧，借吗？ 不见。我这个摇头代表几个意思啊？
7: 这个真的怎么说啊？这那人家有困难，你说你想跟人家好，
0: 那就是借。你别老是疑问句，把问题等于推出来了。
1: 看量，开口的量大小，
7: 看人。
0: 买房肯定不会小的。
7: 这账怎么说呢？领证了哈，
1: 还没领证，
0: 还没领证
7: 呢。哦，上边还一个
4: 领证，
7: 还没领证，那就是什么都没那个
0: 啊。
6: 就借
7: 钱。你分析分析，什么？
11: 让您回答。
7: 什么都没那什么呢？就借人钱。
5: 这个我觉得取决于您的态度。
9: 没意思，你借完钱就可以什么和什么了。
7: 来来来，抽吧，不去说话。
0: 您等于没回答，
9: 回答我们都把这问题推出来
7: 了。结了婚了，领证了，
0: 啊，
7: 一家人了，该借钱，你能承担得起你就来，你都跟结婚了是吧？
0: 没结婚，没
9: 领证，没结婚
10: 的，孩子了呢吗？
7: 那还是没结婚
0: 啊？是没结婚，
7: 那就别借了，对，
0: 那就不借了是吧？
9: 那不借也
4: 借的，
7: 别借了。
9: 借吗？
7: 不借，
0: 不借，
9: 不借。再问一句。
2: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你到我了。择偶过程中，你最大的困惑是什么？最大的困惑是什么？姐姐，
1: 你总是那么关照我，
5: 总得多说一点吧。
1: 最大的困惑是就觉得不想将就自己，因为我觉得我自身的条件还是不错的。跟大家简单的透露一个消息吧，应该我的收入应该是超过6-7位数的，然后那个收入应该是很高很高的，能自己看得上，然后完后他又能包容你的人。很难，所以不跨越。但是今天放松自己，放下一些东西，然后完了以后呢，去多接触。我要突破这一块。以前是觉得不见，觉得没机会，但是觉得我觉得去了解了会有机会。今天是最大的一个突破。以前我的困惑在这儿。
0: 谢谢，就是刚才各位的这个答题哈，对我还有对我们现场的各位，特别是对电视机前的这些。单身朋友或者非单身的朋友，我感觉呢都有一些启发啊。下面咱们进行下一个环节，做个小游戏，我们把我们心中所想的问题啊提出来，然后看一看呢，在我们的这本答案之书里边，它是怎么解答的？从哪边开始？从小鲁花那儿还是从这边？
9: 我来吧，
0: 来
11: 示范。
0: 好，
9: 示范。
0: 哎。
9: 2026年，我能不能找着一个适合于我的或者看上我的条件的人？
10: 念出来。
9: 你想知道的，终归会了解。
0: 哎，这好啊，
9: 是吗？
11: 会了解。
9: 哦，终啊，你看我都有点晕。哎、
0: 那就说明2026年会给您一个明确答案。
9: 可能2026年，我可能要了解一个人。
1: 你静待花开。
0: 对、哎、
9: 对对，这个回答我也感觉非常满意。
0: 对
9: 啊，由第二个人开始
0: 啊。
11: 2026年，我有2-3件人生大事，会顺利吗？不要计较。
0: 这意思什么意思？
1: 不要，有可能
0: 实、哎、就是实现，
1: 有可能很顺利，也有可能会有不顺利的地方。
0: 不是，就是你不要
1: 太计较。
11: 结果不要计较。
1: 对。
11: 就是不管是什么结果吧，这是我的理解啊。
0: 我知道，我知道。
11: 不管是什么结果，不要计较。
0: 他也许是这样的啊，你看起来好像他不是一种最理想的这个答案，但是他说你不要计较，你要往长看，可能未来是很不错的。
1: 可以，
11: 我想得开。
0: 对，
11: 我会接受一切结果。嗯、
0: 明白。嗯，
9: 先别翻书，先说，
0: 先说。
1: 2026年，你去墨尔本吧。
7: 找到人生的伴侣吧，今年。把握机会。
0: 把握机会。
1: 这是有可能要靠自己把握。
9: 这个回答很完美。
5: 我希望我2026年，就是我妈妈能活过2020年。
0: 啊？
5: 嗯，因为我妈妈现在生病了，然后对，我希望我的妈妈能够活过2026。也许找个人聊聊，
0: 也许找个人聊聊，聊聊你这个愿望是吗？
9: 对呀，
5: 不知道呀。
9: 这个我也觉得
10: 可以这么理解，
5: 对，
10: 就是你找个人谈一段恋爱，

0: 也许妈妈就
1: 冲洗
0: 澡就好了。
2: 对，
3: 你这个解释很好，
2: 冲冲洗澡非常到位。其实我还没想好，2020你有什么想法？你想想啊。
1: 我慢慢想，没事。嗯，
2: 对，嗯，我2026年的话呢，我希望在就是生活中能让我遇见，让我眼前一亮的另一半。
0: 嗯，破圈，
2: 破圈啊！我今天遇见了，选择这个平台，我觉得我就破圈了。
3: 哎呀，天哪，好，你真的很有意思哎！
4: 破圈，
1: 破圈，
4: 说不定他能达到他的愿望啊，是吧？嗯，我是这么理解，我不是你觉得这个
2: 需要你们的协助和帮忙，
4: 是吧？
2: 对，需要大哥的关照和美女们、姐姐们的关照，对吧？
4: 必须的，
1: 坐在我旁边的这对叫什么呀？刚刚献花接花的这对良人啊，能够顺利的走入结婚的殿堂吗？
4: 他给你们祝福呢，多好，咱们老大。
2: 谢谢谢谢。
1: 明确的表达想法，就是你们彼此啊，不管是公园啊，不管是咖啡馆啊，聊完之后明确的表达想法，该您了。
4: 老大既是给你们的愿望，也是给你们的要求，是吧？
1: 明确，真的，嗯。
5: 那我就是。今年能领证吗？
4: 好，看结果。
5: 刻意练习，
2: 刻意练习。
4: 什么？
0: 多接触，多了解，刻意练习，
5: 练习。要把自己嫁出去，必须得刻意的、用心的来做这件事情。
4: 看看宋先生，
2: 宋老师，
6: 我的爱情能来到吗？
1: 什么？
4: 爱情能来到吗？
5: 爱情能来到吗？
4: 吻合。书中找答案。
2: 书中自有颜如玉。
3: 静心。哎，我觉得很贴切。
1: 哎，这里边有专一的意思，嗯，真的，
6: 静心，
4: 对，也有一个是有认真考虑的那个事儿、啊，
1: 对，静心想嘛、
6: 啊，
4: 而且觉得这事儿肯定是正确的答案。
2: 哎，让您不要错过。
4: 哎，对对对对、嗯，
1: 这不过是个游戏啊，嗯、但是呢，确实是，他也表达了一些啊，就是我们心中的愿望到底会怎么样啊？希望大家都抱着非常美好的期盼，嗯。过好今天，过好明天，啊，过好每一天，相信大家的愿望终会达成。嗯，
5: 谢谢。
0: 好，
1: 谢谢。
7: 那时候我的头发都是染成绿色的，在我们学校吃饭的时候，人家就是跟进动物园似的。那个异样的眼光看着我。
8: 她从朋克女孩到扛起家庭重担。
9: 有跟你抱怨过，跟你哭过吗？
10: 没有抱怨过，也没有掉过眼泪。
7: 人吧，总要活着，就是不能被这些不好的就是困难打倒。
8: 她把坚强活成了习惯，看她如何笑对苦难，为爱出发。
7: 没有什么东西，她就随手拿一草帽，拿随手一把香菜就插在了那个草帽上，当时我就觉得特别美。
8: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期待。
11: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7: 那时候我的头发都是染成绿色的，在我们学校吃饭的时候，人家就是跟进动物园似的，就说用这个就是特别的异样的眼光看着我。
8: 她从朋克女孩到扛起家庭重担。
9: 有跟你抱怨过，跟你哭过吗？
10: 没有抱怨过，也没有掉过眼泪。
7: 人吧，总要活着，就是不能被这些不好的就是困难打倒。
8: 他把坚强活成了习惯，看他如何笑对苦难，为爱出发。
7: 没有什么东西，他就随手拿一草帽，拿随手一把香菜就插在了那个草帽上，当时我就觉得特别美。
8: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期待。
11: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儿就空，连口豆腐都不敢尝。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犯愁，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

0: 吃饭乐淘淘，记住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1: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就空，连口豆腐都不懂。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换头。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好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0: 每天晚上的9:09准时收看我们的选择。那参与节目的方式大家都已经非常清楚了，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6331-2752-4009005211，同时呢您可以来关注我们的生活有伴小程序，在这里可以第一时间找到心仪的他。同时我们还有各种兴趣俱乐部等您来扫码加入，在这里也可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官方信息。同时呢今天还要跟大家说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就是我们的积分体系啊现在是上线了。那怎么来获取积分呢？首先啊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自动加为好友了，就可以开始积分了。无论您是在线上去打卡链接，或者是参与节目录制，或者呢您来参加我们的线下活动，都可以积攒积分。这些积分呢就在我们的生活有伴小程序里边就可以领取福利了，还可以换取很多的实物小礼品，赶快来加入吧。来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现场的两位嘉宾，演员导演穆立新老师，我们心理专家王英老师，以及我们各个兴趣俱乐部的各位小伙伴，欢迎大家，还有我们的新友团，你们好。来，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请出今天的第一位女嘉宾。
1: 老师们好，嘉宾好。
0: 你好，
2: 哎，你好，老师，
0: 您这精气神儿可够足的啊！这看不出年龄是不是？有没有这种感觉？我都不好意思问。我这当然有您的这个信息啊，我知道是多大的。您平时咋保养的？
2: 就抹点擦点油，
0: 完了啊、嗯，该起人了。来，这样我们先看一下我们一号女嘉宾她的一个个人情况。王雪梅，57岁，是先离异后丧偶，职业是大学后勤退休，是北京人。
2: 大家好，我是王雪梅，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0: 那在王雪梅的故事当中呢，有这样的几个关键词，咱们也一起来看一眼。像父亲当年一样咬牙撑起这个家。第二个是两段婚姻，两种人生。第三个是偶像三毛和现在唯一的念想。那我们先来说第一个啊，就是像父亲当年一样咬牙撑起这个家。首先提到的是父亲，那说明父亲对你的影响非常非常的大。
2: 我母亲就是我在我6岁的时候就去世了，然后我父亲带着我们三个孩子，也没找老伴儿，然后就是以前就特别家里头特别困难嘛，就比如早晨煮三个鸡蛋，他就不吃，就全给我们吃。后来我就说他要不吃我也不吃，但是我上中学的时候，我一打开书包啊，一看。咕噜出一个鸡蛋，就是我爸爸就悄悄地把那鸡蛋放到书包里头，所以就是他的那份爱就是一直在深深地影响着我。我那当时就想，就说如果我要出嫁了，我不管走到哪儿我都要带着他。他最后就是先开始是50多岁的时候就是脑血栓，后来在家待了10年，单位给他办了离休，然后又在家待了10年，最后的日子是全瘫，我跟我爸爸都是用眼神交流，所以我父亲在我心中就是虽然就是过了这么多年，可是我却越来越想他。
0: 所以当时跟爸爸的感情特别深。
2: 对对对，我家里三个孩子，我一个女孩嘛，就是说他就是对我特别好。我跟我弟要打架了，或者跟我哥打架了，他就是特别向着我。所以我哥就说他是宝贝疙瘩，别跟他玩，就跟我弟说宝贝疙瘩，别跟他玩，就说。
3: 你这脸这挺丰满，
4: 所以就不是那个脸胖乎乎的，
3: 大婴孩似的。
5: 我觉得他挺端庄的。

0: 他的气质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1: 他的那个实验室种了好多的地，种了好多的那个菜，然后到五一劳动节呢就带我去他的那个地里头去就是劳动，然后我就看见就是知道啊，土豆是怎么种出来的，种了豆角、蒜苗、西红柿还有红薯，特别多，还分给我的那些老师啊、朋友、同事。每天我就是下班的时候，他就会在窗口就是看着我，在那个窗户那儿看着我回来。
2: 确实感觉每一个细节就像是在眼前一样。虽然已经走了很多年了哈，所以你看你的第一个关键词是像父亲当年一样，但是后半段是说像父亲一样咬牙撑起这个家。看到咬牙这两个字，就觉得有点心酸啊。
1: 我爱人吧，他是得脑癌得了4年，然后我孩子才3岁，我呢就是一边照顾我爱人一边照顾孩子，然后我爱人最后是全瘫，也是在家里头，然后花了就是公费医疗花了100多万。我孩子8岁的时候他去世的，所以从8岁到现在18岁，我一个人就是抚养他。而且他上高中的时候就是是那个民办的高中，费用也特别高，一年3万多的学费。现在上大学了，学费也挺高的，所以我呢就是退休以后一边就是在外头做家政啊打工，然后一边就是把孩子抚养大，让他有一个好的未来吧。
2: 有没有觉得这是生活的一种投射？就是小的时候你是6岁的时候妈妈走的，对吧？然后爸爸把你们一起拉扯大，现在呢又是孩子的爸爸，你的前夫是孩子8岁的时候走的，你又把孩子独立的拉扯大，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命运会这样？
1: 但没有抱怨，我的那个想法就是说，不管多困难，一定要把孩子好好的抚养大。就是不管孩子做的再怎么不对，对我再怎么有一些自己的意见，他那时候就是跟我和别的家长比较的说，你看人家都住那么大的房子，你看人家都住大别墅，你看人家那父母，都怎么怎么样。他说你，咱们家就住这么小的房子。他说你就是没年轻的时候没努力。啊，就说我，后来我就挺知足的，因为我是在大学里头，工作，然后也有公费医疗，也有养老金，退休金拿的也还算可以。我也不在乎孩子说什么，要如果搁一般的那个家长，就是孩子有说话很难听。就是特别难听，我就觉得要如果是心态要如果不好的话，就有可能真有可能跳楼自杀。但是我没有，就说不要做对不起他的事，他做对不起我的事，我不会做对不起他的事，我一定要把他好好的抚养大啊。
2: 所以一直在不断的去调整自己。
1: 对对对，
2: 就刚才你说的这些孩子叛逆的时候，我们也都有过孩子叛逆的时候，真的是天天炸毛啊，这家里边鸡飞狗跳的。然后看你现在这么淡定的再去说，还是一个内心很强大的一个人啊。
1: 对对对对，是。慢慢的，孩子长大了，现在孩子也特别懂事儿。他这个就是在这个寒假，在那个麦当劳做骑手，就干了1个月0.4天吧。然后别的孩子人都去旅游啊，他去打工，然后挣了9000块钱。所以我觉得这孩子挺懂事儿的啊，
2: 也能吃得了苦。
1: 对对对，挺欣慰的啊。
2: 再想想过去吃的那些苦就值得了。
1: 对对对，
3: 我没孩子，
4: 我没孩子，
3: 我无忧无虑的，
4: 自己一个人带孩子这么艰辛，您完全没有体会？
3: 没有，
5: 好像我那俩孩子没怎么太管，就自然而然的就生长起来了。
4: 就刚才你那就说明对女方管的多一点。
6: 我的孩子小时候也是一样，也很叛逆，放学的时候也不回来，都上外面去玩啊，去干嘛的。以身作则吧，作为一个家长嘛，就是孩子的第一老师。我下班的时候我都及时回家给他们做饭呢，干嘛，以自己的形象来影响孩子。
7: 所以
6: 后来呢他就知道妈妈挺辛苦的，他后来也慢慢的明白这个道理了。
2: 今天王姐还带了一个自己的亲友团是吧？
1: 对对对
2: 啊。哪位是？
8: 我们认识有40年了。
2: 10几岁的时候就认识？
8: 是啊，
2: 算发小了吧？
8: 也算发小，也算邻居，也算朋友，现在更是闺蜜
2: 啊。那您来跟我们说说王姐在生活当中是个什么样的人。
8: 在我心目中的她，我觉得她外表温柔，内心很坚强，

0: 确实挺不容易的，受了很多苦，照顾公公，公公那个卧床，然后后来老公又身体又患癌了，然后这么多年一直都是独立支撑这个家，确实我内心对他还是很敬佩的。
1: 有跟你抱怨过，跟你哭过吗？
0: 没有抱怨过，也没有掉过眼泪。
1: 王姐，你是怎么做到的？
2: 就是我爱人住院的时候，我在坐在地铁里的时候，我的眼泪就那个哗哗的就流。人吧，总要活着，就是不能被这些不好的就是困难打倒。我爸爸为我们付出了一切，就是为了我好，我们将来好好的活着。所以说，我也要好好的活着，然后把孩子的抚养成人。
3: 他说的也对，他想活着就得坚持忍受着生活的不幸。
1: 女人是一个非常多愁善感的，内心世界也非常的丰富。她可能会需要表达我的高兴、我的不高兴、我的抱怨、我的委屈，这都是你去表达的一个权利。但是为什么像王姐这样强装坚强，然后让自己去撑下去？到底这样做是对还是不对？好还是不好呢？
4: 我觉得特别佩服，因为这个当苦难来临的时候啊，就像您说的，一般脆弱的人就是哎，我算了，我不扛了，我再见了。但是调节能力强的人，他会悲伤一段，然后把它转化，因为明天还要继续。您看，女士受那么多苦难，但您脸上没有那种沧桑感，我觉得这就是自我调节能力，就是活得明白、
1: 通透、
4: 通透。对，您看，当孩子跟您叛逆的时候，就是您能及时的化解和调整自己情绪啊，这是一种能力，所以我是真的很佩服。
5: 自立能力挺强的，挺让人佩服的。
0: 我觉得这个女人很不简单，她这个能够有担当，能够撑起家里的这个重担。
6: 我们说悲伤呢，你得有时间悲伤。我觉得我们这位女士都没时间悲伤，一边呢可能想着怎么能够延续生命，怎么跟医生去谈，然后怎么安抚她，这边呢还有这么点一孩子，是吧？然后我怎么让她好好学习，让我省心，就等于说她两头，她其实没有人们帮助。我们都知道，如果她有姐妹的话，可能还有的商量，她是一个两个都是兄弟，是吧？哥哥和弟弟，然后呢没有人商量，那可能是一个人，他就变成了把所有的东西都向自己要，向自己要的时候，其实你是不会苦的啊，就是因为你太多事情要干了，
1: 就是因为心里边一直有一个念想，我要完成一个目标。
6: 对，
1: 这个目标的驱使力实在太强了，以至于觉得自己没有时间去难过。但是我觉得这个也确实是很多女人再去讨论的一个话题。我也想问我们亲友团里边两位女士哈，生活都经历这么多的磨难了。有的人呢是自己喜怒哀乐我都要表现出来，有的人呢就像王姐这样，我把它使劲往回咽。你们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是怎么来去处理的？
7: 自己那个劝导自己，在孩子面前不能也表露出悲伤。
1: 可是你真的悲伤呀，我也是个人呀，我为啥不能表达呢？
7: 那样对孩子影响不好。
1: 您呢，艾姐？
8: 我也是硬憋那孩子，你不憋你跟谁说呢？你跟妈说，妈也是为你着急难过。你跟孩子说，那么孩子那么小，你跟孩子说，他又不懂什么事，你跟他说也没有意义。你跟同事说，同事也解决不了你的问题。所以你不管有什么事儿，你都得自己扛。以前我是粉白的，后来就变成黄皮拉瘦的，你就得自己扛。你不管是晚上，那个时候我家孩子还小，啊，他爸爸工作也忙，他发烧有病了，那时候天又黑又没有路灯，你就只能是自己背着孩子，9、10点钟背着孩子上那个医院去，完了一晚上守着孩子身边，那你全都得自己扛，你跟谁说有什么用呢？就得自己扛，打掉牙往肚子里咽。
9: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我给自己选择了一个折中的方式，就是允许自己有情绪，允许自己难过，但是有时间。我会根据这个事情的大小给自己一个时限，比如说这事儿可能并不大，我给自己一天的时间，这一天时间把它消化了，过了这一天之后好好的，像原来一样出门， 如果这事儿稍大一点，就是一周，这样就会给自己一个心理暗示，哎，离那个时间越来越近了。
6: 嗯，
1: 我的这个情绪要消化整理的差不多了，我马上要回归原来的自己了，这样对吗？
4: 我觉得挺好的，因为我也是那种喜怒形于色的人，就憋不住，憋了以后我自己会病。那么我跟您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会让自己比如说喝醉一次，我不是给时间，就是一定把这个情绪我感觉我发出去了。
6: 我一般难过的时候，我特别喜欢看电影，我就找那个悲伤的电影
1: 看，家更悲伤的人，
6: 对，然后就是在那个场景下，就是你哭呢，大家还觉得你还挺有良心啊，对吧？所以你任意的哭啊，电影里的苦难一定比你更加苦难啊。我们都知道穆老师是导演，一定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所以你可能就觉得哎呀，而且他们一般会给你一个正向的一个引导，
4: 是
6: 就是在苦难中怎么能够坚强。那可能你又学习了，然后你又发泄了，然后就抹抹眼泪就出来了。
1: 其实我们说这些啊，王姐，是我是看着您觉得很心疼，就是从小的那种经历到自己长大的经历，你一直在硬扛硬憋，这样会把自己憋坏的。所以就咱们去选择一个折中的方案，现在反正这些都过去了嘛，可能接下来我们还会遇到一些自己伤心的事情，不能再硬扛了硬憋了，找一些方法去疏导自己，这样你才能过得更开心，对不对？那后来比如说你在刚才说也做家政是吧？
2: 对对对
1: 啊，您这做家政也应该不容易啊，这在人家屋檐底下也受过很多委屈吧？
2: 忍辱负重。
1: 为什么这么说？
2: 对，就是我在一家人干的时候，就是我炒那个菜呀，明明没有放肉，然后那个阿姨偏得说，哎，我刚才看到你那个菜里放肉了。我说阿姨没有，我没放肉，我看见了，你就是放肉了。我说真的没有。后来他说我跟你开玩笑呢。
1: 嗯，
2: 后来我说
1: 为什么开这个玩笑？
2: 对呀，后来我说阿姨您可别给我开这玩笑，我说咱们干什么都得认真，您可别给我开这玩笑。他身体不好，他中午他就会躺在沙发上睡觉，然后我呢，他睡觉的时候我也要休息嘛，我就躺在小屋睡觉，然后他起来上厕所，上完厕所以后呢，他看见我躺在床上就说，哎，我还没睡觉呢，你怎么就睡了？
6: 嗯，
2: 又说的我真的哑口无言。他做的再怎么着，我都不能跟他就是发火啊，或者是跟他那个发脾气，这绝对不能这样子啊，绝对不能这样子啊，你得就是得服务，就服务好人家吧，反正是啊。
1: 你看王姐她就是特淡定啊，
4: 嗯，特别
1: 当她自己说到忍辱负重的时候，那我们都是咬着牙根说我那是忍辱负重啊，
2: 嗯，
1: 然后她还笑着说忍辱负重就是
4: 这真的挺棒的。我跟您说，我母亲啊老了以后也是找了好几个，他几乎两天骂走一个。因为什么？老人他糊涂了，
2: 嗯，
4: 他不是不讲理，他是真控制不了。
2: 嗯，
4: 哎呦，就您这个心态，就是啊，我继续服侍好，
2: 对，
4: 特别棒，真的。
1: 对，
5: 那种善良吧，也挺善良的，挺温柔的。
1: 是，
5: 而且她也是一个挺勤劳女人的形象吧。
1: 那你的第二个关键词呢？是两段婚姻，两种人生。
2: 嗯，
1: 刚才咱们说是丧偶的那个是第二段是吧？
2: 对对对，
1: 之前还有一段。
2: 之前是他们家境很好，然后那个也非常的有钱，但是他出轨了，然后最后反正是三年吧，就也离了。离了以后，那时候我也挺就是挺叛逆的，那时候我都是跟一些小朋克一起玩。
1: 哇，真的
2: 啊？对，而且
1: 那是你多大的时候？
2: 那时候我快三十了。
1: 快三十了，还朋克。
2: 对对，然后那时候我的头发都是染成绿色的，就那种绿色的。然后在我们学校吃饭的时候，人家就是跟进动物园似的，就说哎呦，这个就是特别的异样的眼光看着我。眼镜蛇乐队啊，那些乐队我也特别喜欢，就是那种摇滚乐呀，还有音乐什么的。所以就是就跟那些小朋克一起玩。后来我们的处长就说我说早晚要回归家庭的。后来我就是给我介绍我们单位的这个我爱人嘛。
1: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2: 他是一个大男子汉，而且特别的仗义。就说每次就是朋友之间啊吃完饭就会偷偷的站起来说上厕所去。后来我才知道哦，他结账去了啊。就是和朋友约会的时候，就是 把饭菜给我和就是我原来那个那个公公给我们准备好，那时候还没有孩子，那时候我那时候特别爱吃巧克力，刚跟他认识的时候，后来他问我你爱吃什么，就第一次见面啊，我说爱吃巧克力，然后没想到他就买了好几种巧克力给我。
1: 在他身上有找到你当时爸爸的影子吗？
2: 对对对，是是是，嗯嗯，
1: 所以那一段时间还是过得很幸福的啊。
2: 对对对。
1: 那后来怎么身体不好了呢？
2: 他就是每天都出去跟他们应酬，然后喝，老是喝大酒，喝大酒，而且又有糖尿病，就吃着药还喝酒。后来我还说过，我说你这样老喝的话，我说早晚会有问题的，因为他身体特别好，就从来没去过医院。他说我要得病了啊，我就让我儿子给我一粒安眠药，我连看都不看。可是他真的得病的时候就特别惜命啊，就是得了4年嘛，做了3次开颅手术，
1: 他后来是得了什么病啊？
2: 脑癌。
1: 脑癌
2: 啊，脑癌啊，脑癌。那个做手术是非常痛苦的，就拿刀嘛，那个锯就把骨头得锯开嘛，然后那个头上那缝的那个大钉子就跟真的那钉书钉似的，你知道吗？化疗放疗特别痛苦啊。然后那时候我孩子3岁，我都把我孩子送，就是送到我一个特别好的朋友家。
1: 那个时候他是第一次结婚吗？还是也是？
2: 他是第二次。
1: 也是第二次。
2: 他还有一个孩子。
1: 哦，
2: 嗯，还有个孩子，现在也结婚生孩子了。
1: 当时他带着他的孩子和你结婚。
2: 对对对。
1: 当时还没有生孩子。
2: 对
1: 对
2: 对。
1: 后来才生了你们两个孩子。
2: 对对对对对。
1: 那他的孩子当时是多大过来的？跟你相处的怎么样？
2: 嗯，14岁，他孩子14岁。然后我当时就心里特别高兴，我说哎呦，我说我都没有怀孕生孩子，我就有那么大一个孩子，我说可以陪我逛商场啊，聊天啊，打球啊，就是我说我觉得我赚了哈，我也不用生孩子，就有一个孩子特别好，相处的也挺好的啊，现在我们关系也挺好啊。然后他弟弟就是我孩子考上大学，他给他拿了10000块钱，
1: 嗯
2: 啊，然后就对他弟弟特别好，嗯。
4: 我一看，妈呀，上来给我一个叛逆期的孩子，
1: 啊，
4: 多吓人！
1: 对，所以我说他心态特别好嘛。别人都说你这个带一个孩子这么半大的孩子，我弄不了，我这家庭关系都多么难搞。他却想着说我自己没生，我就得一大儿子
2: 啊。对，是，我觉得我赚了
1: 啊，赚了。
2: 嗯，
1: 后来就多长时间之后生了你的这个孩子？
2: 后来就是过了3年吧，差不多快3年，我就意外怀孕了。意外怀孕呢，后来我们家那个孩子爸爸就说不能剥夺我要孩子权利，虽然他有孩子啊，就说我要有孩子也不能剥夺他的权，剥夺我的权利。
10: 这姐姐性格还真好啊，什么都不是困难。
11: 辛苦您，毕竟不是你亲生的嘛，而且他的有了一些生活习性啊，脾气秉性啊，你都不了解，然后就沟通起来很困难。我们可能想的有点复杂了，我们。想的，
2: 自从有了孩子以后，我再也没去听过演唱会，再也没去什么唱个歌，就一心就为孩子长大，
1: 突然就变了。
2: 对，全是为了孩子付出。现在就是孩子18岁了，就是说就我一个人嘛，就我一人在家，所以我就说我得考虑考虑自己的事情了。嗯，
1: 真的看不出来您这染了个小绿毛那种叛逆的状态是啥样。
2: 啊，嗯，
1: 这个照片是啥时候？
2: 就是我28岁的时候。
1: 那时候结婚了吗？
2: 啊，结婚了。
1: 就是第一段
2: 第一次啊。
1: 好甜呐，
4: 哎，
1: 是吧？
4: 美美的。
2: 对，
1: 哦，这得问问男士，这年轻的时候算好看的吧？
4: 明星啊，真相吧，这是。
10: 这得问问男士，
12: 很漂亮，还可以。
3: 是是，很漂亮。
10: 二位先生，觉得自己颜控吗？
3: 大家伙看着都好嘞，我就看着好。
13: 我觉得爱美之心，人皆知，对不对？谁都喜欢美。
2: 我是追星族。
1: 你说你那时候追星，你都追过谁？我们听听。
2: 嗯。有多了，就是你看田震的演唱会，姜育恒的，崔健的，我呢都是比如说买的鲜花，然后去后台，就是去就是给他送鲜花，然后找他们签名，然后我最追星的就是我的精神偶像三毛，因为就是我从我的朋友那看了一本书是《撒哈拉沙漠》嘛，然后我就被他迷住了，那个书里就迷住了。三毛写的书里有一段啊，特别美好，特别浪漫，就是他跟荷西啊，荷西结婚的时候在撒哈拉，那温度特别高，他大概有40-50度吧，然后他俩去结婚，他呢就是没有什么东西，他就随手拿一草帽，拿随手一把香菜就插在了那个草帽上，当时我就觉得特别美，他那种对待生活， 那种态度反正也影响了我。有一天我的朋友呢就说三毛在北京呢，后来我说不可能，我说三毛世界各地跑，不可能在北京。他说嗯，确实是在北京，就告我在哪个饭店。我那天就心神不宁的啊，然后我就给他准备了一个小礼物，准备了一个骷髅头，就是时间上。

0: 旅客的时间生命，我就包装好，我就找他去了。因为我一直在那个和平宾馆嘛，当时我就等到10:30，然后那个门就开了，开了以后他就出来了。出来以后我说：“哟，陈平阿姨您好，我说能跟您合张影吗？”就一直等到10:30，就让那个门层的那个服务人员给我们合了张影。他就特别自然的，就是搂着我的那个肩膀，我搂着他腰就合了张影。然后他说：“不好意思，他说一会儿还有记者采访我。”然后我就忘了把那特别激动啊，就忘了把那个我准备的礼物送给他了。嗯，后来我出来以后，我就是说我今天是最世界上最幸福的人，然后还写了一篇日记。90年的事儿，好像91年的时候，我就在报纸上看到了那个他在台北的荣总医院自杀了。就是自杀那天，我就是心里特别难受，因为那是我的精神支柱啊，我就特别难受。后来我就在那个柜台那儿蹲着就哭。后来我们同事说：“你哭什么呀？”我说：“三毛死了。”他说：“三毛死了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他们都不会理解我的心情，因为那是我的精神支柱。
1: 终于知道为什么这么淡定了。我觉得就是在生活去磨砺你的时候，他心里永远有一个特别丰富的精神世界和一个偶像，一个目标。我要像我的偶像那样去熠熠发光，所以可能是这样的一个动力，在你看来眼前的这些事儿，它才不叫事儿。嗯，是不是有这种可能？
2: 是，
1: 所以设立目标和有这个偶像是很重要的。
3: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现在一个人有多长时间了？
0: 有10年了。
1: 10年，这10年靠什么来去打发自己的时间和生活呢？
0: 我就一般听听音乐，然后看节目呢，看看电视剧，然后主要是也看咱们选择节目。现在就是除了看选择，别的也不看了。
1: 那就对了。所以也是我们选择节目的忠实观众啊。
0: 对对对，是。
1: 那怎么没早来呀？
0: 我现在就觉得我孩子长大了，因为孩子小嘛，我觉得是个负担。现在孩子大了，我就觉得好像负担轻了一些啊，所以我就觉得要考虑自己的事情啊。
1: 孩子对你要找另一半怎么看？接下来您要找的这一位要用生命去保护他，是吗？
4: 我喜欢的人，真的，我让他骑在脖梗上都没问题。
5: 他说要用生命去保护一个人。
4: 你想吃的东西你告诉我，我就可以给你准备食材。
1: 你喜欢吃什么？
0: 我喜欢吃炒青椒。
4: 你听，
1: 能不能上点难度？
4: 你听，你把青椒炒好了，难度很大。青椒粉好多种，有好多种的做法。你喜欢吃哪种？
5: 当天津大哥遇上北京大姐，他们会擦出怎样的火花？
4: 你知道我最大爱好是吧？就和美女聊天。
0: 您跟除了我，你跟叫跟别的美女聊天？那我心里头就会
4: 说的就是你。
3: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好好学习，天天健康。节目一开始啊，先要问您两个问题：正常人群每天该吃够多少种食物才能营养均衡？那每周咱们应该吃多少海产品才能更利于健康？很多朋友们啊，以为吃的少他就能瘦，其实啊不是这么回事儿。那今天的全民健康学院将要邀请北京协和医院营养科的于康主任，告诉您如何通过合理饮食、吃动结合、科学降脂、健康减重，吃出长寿好体质。
1: 民以食为天，但是呢，现在确实形势啊，不允许我们敞开了吃，因为现在的国家倡导我们说的一个词儿叫做健康体重维护。其实健康体重维护很简单，我们从合理的生活方式的建立开始。那什么叫合理的生活方式建立？说白了就是一吃一动。那今天我就负责关于吃的方面，我希望保证大家吃得好，不挨饿啊，享受美食的同时，我们能把体重管理好。从营养学角度，只要你把体重、体型、体脂这三个体保持在一个比较合理的范围里头，你就能获得了最大的延寿的基础。三个体啊，我自己给它总结，其实很清楚的有一个标准。体重，我们希望体重指数控制在18.5到23.9之间，这个大家熟悉。我们希望的这个最佳的范围 BMI 体重指数20到22之间。哎，把这个控制在这个范围，国际的研究发现整体的死亡率最低，慢病的风险最低。
0: 这是有数据理论支撑，
1: 这是有数据的啊，而且是非常大规模的这个研究的数据。这是从体重的角度。第二呢，从我们的身体的体型的角度，那么我们希望大家保持一个良好的腰围。三位嘉宾里头有两位朋友小肚囊有一点，腰围可能就会大一点。
0: 三位当中两位自己可以站起来展示一下自己的腰围。
2: 我那标准的话应该是80，但我现在是100。
1: 其实腰围也有一个很好的评价的标准，就是身高的一半，1/2。因为有人说我们腰围应该是控制在85啊，或者80，男性呢控制在90或者85等等啊，有很多的说法。我告诉各位，这些说法都是以参考人的身高为模式的。比如说男性身高是1.7米的话，如果以这个参考人的身高，那么他的腰围就不超过85，170厘米的1/2，一半。如果女性按照1.6米算的话，他的腰围就不要超过80，根据身高算。有些人身高高一点的腰围自然可以稍微多一点啊，但是希望大家呢尽量保持一个良好的腰围状态，是为了减少腹部脂肪。

0: 括糙米啊，这个小麦啊，还有刚才说的藜麦，这都是很好的一个选择。那选择这些的量到底有多大？现在国家推荐呢，一天最好50到100克。这个量啊，太少了吧？50到100，
1: 一天吃不了吧？
2: 生的还是熟的呀？
0: 生的，我说的都是生状。哦，你们俩就产生了不同的反响。有人觉得太少了，那是因为他可能整个一日三餐都是全谷，或者全谷物加上这个粗杂粮。还有的人呢，可能因为胃肠道各种原因，他就很少吃，所以一听50到100呢，就有点这个觉得受不了。其实50到100一点都不多，相当于一顿饭的主食用全谷物，这个不过分。
2: 那能不能跟那个大米什么的细的
0: 放在一起？当然可以。比如说我用大米加小米变成二米饭这都是一种选择。总之呢，希望大家呢有一餐用全谷物，或者说一天里头的主食1/3的主食用全谷物替代我们的精米精面。这是我们现在努力希望大家能做到的。因为全谷物的好处呢，它提供的营养更加的完整，它可以更好的调节血糖，控制一些脂肪的吸收，所以对血糖血脂的调节更有利。
1: 过度肥胖不仅是影响我们的外在形象，还容易引发脂肪肝，严重的甚至会发展成肝纤维化肝癌，直接会损害我们的肝脏健康。那么除了控制饮食之外，中医还有哪些方法可以帮助我们科学减重，逆转脂肪肝呢？
3: 中医教您内服外调，消脂逆转脂肪肝。
4: 这是适合于80%的病人应用的脾虚湿盛型的患者。
3: 北京地坛医院1号方，自制代茶饮，在家也能喝。
4: 其实呢，都是一些非常常用的药食同源的一些药材。大家会发现这里边，其实你找一找，你家里可能都有。如果说症状比较明显的话，早晨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舌体是胖大的。
3: 点一点，敷一敷，助力降血脂。精彩内容稍后继续。
1: 这味儿我都想喝点尝一尝。
4: 大家可以尝一下。在大家的眼中，可能认为中药的话会有一些浓浓的中药的味道，可以闻一下，似乎没有那么浓的中药的味道。
1: 还真是。
4: 对。另外，大家
1: 就跟平时喝的那个茶有点像。
4: 是的。
1: 我可以给大家倒着。主任，您可以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一款代茶饮。
4: 好的。
1: 这可是大有来头。
4: 对，这个代茶饮呢是源自于我们地坛医院。那么地坛医院大家也知道，我们一直是致力于肝病的一个治疗的领域。那么中西结合中心呢，也一直致力于代谢相关性脂肪性肝病的一个中医的一个治疗。那么这个代茶饮呢，其实是源自于我们院内的一个协定处方。刚开始我们叫做清肝化痰活血方，那么也是纳入到了我们中医治疗脂肪肝的一个指南当中。那么这几年呢，随着患者的这个体质的一个变化，我们发现呢，就是脾虚湿盛的这一部分人群越来越常见，那所以他的疾病谱也在发生不断的一个变化。
1: 您说，就像这种内脏脂肪肥胖，它跟脾虚湿盛有关系？
4: 是的，所以说根据这种体质的一个辨识呢，我们形成了我们地坛医院的消脂一号方，其实也就在我们清肝化痰活血方的一个基础上做了一个加减。消脂一号方呢，也是源自于我们四君子汤的一个加减，那么就是在健脾的基础上，我们也有加重了一些祛湿的一些中药。
1: 之前好像就老听四君子汤。
4: 是的。
1: 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
4: 是健脾啊，温而不燥，补而不腻的这么一个方子所以说它有很好的一个补中益气健脾的一个功效。人体当中的所有的一个有效的一个营养成分，包括了气血津液，它一定是在人体的脏器当中自然的一个运行，正常的运行以后才能濡养全身的脏器。气血津液的输布就像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看到的马路一样，只有畅通无阻的时候，我才能输布到全身。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脾脏和肝脏发挥了很重要的一个功能。那么在中医的角度来上，脾脏的生理功能呢，有个很重要的叫做脾主运化，它就发挥了一个交通枢纽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作用，就是把我们的气血津液输布到全身。所以说，当我们肥胖或者是高脂血症或者是脂肪肝的病人，由于他一定是进食了很多的肥厚腻味之后，损伤了我们的脾胃功能，那么脾胃功能一旦受损以后，那么脾主运化的功能就会失调，
1: 代谢不出去了。
4: 对，代谢不出去，交通拥堵了，这个时候你的水就会停聚在体内，日久以后就会成湿，那么湿邪以后练积在体内，日久就会形成痰，痰在日久以后呢，会阻遇我们的肝脏，会形成瘀，这就是一步。

0: 一步的形成脂肪肝和肝纤化的一个中医的理论。我们根据不同人的体质也有不同的一个辩证。那么我今天带给大家的是祛湿消脂茶，
1: 这是就是大家喝的这一款是吧？
0: 对的，这是适合于80%的病人应用的，脾虚湿盛型的患者可以用这个祛湿消脂茶
1: 去试一试。
0: 对的。
1: 那您给我们揭晓一下吧，这里头有什么？
0: 好的，其实呢都是一些非常常用的药食同源的一些药材。大家会发现这里边其实您找一找您家里可能都有，那里面会有陈皮，会有山楂，会有茯苓，会有薏米，还有红曲，还有荔枝核。但是这些为什么说我们家里都有的，这些还是我们经过加工的。那比方说荔枝核，它是比较坚硬的，很难去通过这种泡饮的方式把它有效的药物成分提取出来。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进行了一个粗加工，发现这里边其实是颗粒是变小的，或者是打碎的这种状态，那么有利于我们日常在泡饮的时候发挥它最主要的一个功效。所以说这就是我们家庭版的一个代茶饮，大家在家里边也可以通过日常的这种把它取代的你每天的这种喝的一些茶包，就能调整我们的一个体质状态。
1: 大家啊一定要看着我们的屏幕啊，记录一下祛湿消脂茶，广陈皮5克，生山楂5克，决明子5克，荔枝核5克，生薏米5克，荷叶5克，红曲5克，茯苓5克，放在一起直接冲水喝就可以。
0: 是的，直接泡水，或者说你如果能拿这个养生壶煮一煮，大概煮5到10分钟，效果会更好。会发现它的味道会更浓郁一些。
1: 是稍微就是有一点肥胖的朋友比较适合。
0: 大家可以伸舌头看一下自己的舌苔，会比较淡白，会有一些白腻苔。另外呢，舌边会有齿痕。对，尤其是如果说症状比较明显的话，早晨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舌体是胖大的，
1: 是
0: 肿胀的，大便是黏腻不爽的，就是马桶一冲都特别黏滞的那种感觉。另外呢，你还会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就是每天精力就不够，乏力。我感觉我上班之后精力不充沛。我回家
1: 上班的时候也精力不充沛啊，就整个人觉得乏得特别厉
0: 害，是的，就是感觉
2: 是吧？
0: 对的，感觉就是自己头重脚轻啊，四肢困顿。另外呢，就是我下班之后，好像我回家我就要瘫坐在床上，我就是精力不够。这其实是能够客观的反映你的湿气比较重，脾气比较虚的一些临床表现。
1: 中医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法也能辅助我们打开这个减脂的开关？
0: 是的啊，我们中医的减脂门诊呢，其实包括我们中医健康管理门诊呢，有很多中医的，不光是我们的汤药，也不光是我们的家庭版的中药的代茶饮，我们还有一些外治的疗法，其实能够帮助于我们，比如说减轻我们的食欲呀，就是调理我们的脾胃功能。
3: 就通过中医的一个特色技术，就是我们的耳穴压丸，通过刺激我们耳朵上的这些穴位，帮助大家呢达到这种减脂祛湿的效果。那我下面呢就给大家介绍一个基点啊，也叫饥饿穴。贴了这个穴位以后呢，不很饿啊，这样的话呢，一定程度上抑制食欲。那这个穴位大概的位置呢，其实就在我们这个外耳屏，外耳屏的这个小凸起啊，大家其实每个人摸一摸都能很容易的找到。它大概在这个的上外1/3处这个区域，我们可以点揉一下。另外一个就是脾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包括我们的脾虚啊、痰湿啊，都是脾的功能运化的功能不好。我们通过刺激这个脾的穴位呢，这样的话呢，能够提高这个身体运化的机能，让食物呢更好的转化为能量排出体外，减少这个身体里的这个负担和这种浊气。
4: 在北京地坛医院中西医结合中心，除了传统的中医扎耳洞减重调理体质的方法之外，还有融合 AI 技术的方法，让减重变得更智能化。
0: 每一个到我们门诊的病人呢，我们就先会测一个人体成分的一个分析仪，进行他体脂的一个分析啊。通过我们这种脉诊仪和我们的面诊仪的这种四诊的一个 AI 的这种诊断的模式呢，就能够很好的把我们中医的体质辨识，像一个客观的一个数据来描述出来，给患者一个正确的这样一个报告。那帮助于后续的话，我们会观察患者体质的一个改善的情况。
5: 请尽量保持静止状态。
0: 那目前随着中医四诊的这种客观化的一个数据呢，这个脉诊仪呢就能比较客观的把我的脉象给记录下来。

0: 下来，就像记录心电图一样，把它客观的去描述出来。然后一会儿呢，拍一个舌像，把我们结合起来，看一下你体质改善的情况。整个的舌苔，你这种脾虚的症状特别明显，湿气也比较重，舌苔上有齿痕，体脂的成分是36.5%，这个是明显的一个超标的一个情况，所以说你的体型达到了一个肥胖了。
1: 我们发现有些人说我是腹型肥胖，
2: 就这儿胖，
1: 对，我就是肚子特别大。嗯，是不是
3: 我也是游泳圈，
2: 我也是、
1: 哦、对，大家一看到了夏季的时候，我要穿裙子啊，我要去游泳，我游泳圈露出来了。嗯，腹型肥胖，那么我们还有一些中药的外治疗法，就是我们的热盐包，通过我们的外治的疗法去除我们局部的湿气，帮助于我们达到局部减脂减重的功效。
2: 是把它放在肚子上吗？
1: 是的。
2: 是因为肚子寒凉所以才胖吗？
1: 就是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肚子上肚脐这个位置有个很重要的穴位叫做神阙穴，啊，我们通过中药的这种外治的这种疗法，能够帮助于我们局部的起到祛湿健脾的功效，从而提高我们的临床疗效。所以说中医的治疗呢，也一定是一个综合的治疗方法。
2: 主任太好了，这主任把外敷热盐包的方子都给我们了、哦、我们看看这里头有什么。生艾叶五克，干姜五克，砂仁6克，生薏米10克，苍竹10克，陈皮5克，茯苓5克，大青盐800克，就放在一起就可以。
1: 是的，这里边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有一些温经通络的，比如说我们的艾叶、干姜啊，另外还有一些渗湿的啊，健脾渗湿的，比如说砂仁、生薏米、苍竹，会加强我们这种健脾渗湿的功效。另外陈皮呢，疏肝理气，茯苓是我们健脾利湿的非常好的一个中药，同时用我们大青盐作为一个导入，加强我们这种神阙穴的这种温经通络、健脾化湿的这种临床的疗效。
2: 这布袋里头就是大青盐。
1: 是的，这个里边就是我们已经包装好的一个成品的大青盐，方便大家回去以后直接就拿来可以用的。
2: 哦，医院这也能开？
1: 是的，
3: 大青盐和那个咱们超市里腌菜那盐是
1: 不一样的。
3: 哦，不一样啊。
1: 是的，
3: 差点买那个去。
1: 哦，对，这个呢，包括我们的代茶饮呀，都可以到我们地坛医院的门诊来开，而且可以都纳入医保当中。
2: 如果要是大家觉得去医院麻烦，那其实到药店也是可以的。
1: 是的，没有问题啊，大家也可以按照我们的配方去药店抓取，都可以啊。嗯，大家也可以跟大家去演示一下，就是这个热盐包我们怎么去应用它。那么这个呢，其实是我们已经做了一个初步的一个加工，把我们的那个大青盐做了一个包装。那么我们的中药呢，这是一个展示品啊，并不是足量的。我们回去以后把我们的中药放到我们这个布袋当中，完全给它混合放进去就可以了。这个时候呢，把这个拉链拉好，然后把它混匀，最好是把中药啊放到一面，放到一面啊。这个时候把这个大青盐这个布袋，如果说家里有微波炉的话，上下两面各加热40秒就可以了。不要温度过高啊，不要温度过高，防止咱们灼伤咱们的皮肤。如果说温度很高的话，大家最好敷的时候，放在肚脐上敷的时候，可以在下面垫一层布，隔着衣服敷都可以的，那种微微的这种热的感觉就可以了。嗯，大概每天上下午各敷一次，每次20分钟就可以啊。你会有一种微微发汗的感觉，就会很舒服。一副中药的话，我们去尝试一下，基本上它可以用5到7天左右的一个时间，它的药效基本上你再闻的话，味道已经很淡了啊。但是这个大青盐可以一直用，所以在门诊的话，基本上我们会给患者开3到5次的这样一个中药，拿回家之后打碎了，跟大青盐放在一起，微波炉里边稍微的加热，大概是40秒左右，放在我们肚脐上面，会有一个微微发热的这种感觉，其实是特别舒服。
4: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飞8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由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 六月新疆景色正好。六月十六日，北京出发双飞八日游，全程乘坐二加一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四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

0: 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生，全民健康学院8周年公益健步走在通州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活力开走。
1: 92，我就是爱走，
2: 因为一般每天走个3-4公里。我上80多岁的时候，我要爬山了。
0: 现场大咖云集，体育冠军、文艺嘉宾、权威医学专家齐聚，带来一场好玩又干货满满的健康派对。
3: 伸懒腰，我非常重要啊！好好的把你的后背展开。
4: 最简单一个动作就是跳绳，但是跳绳没有绳的情况下，我是无绳跳。
3: 哎，就是学一学好不好？
4: 膝盖略微的弯曲哈。非常的减肥，而且对自己的这个腿部啊、力量啊各方面就是一个加强。
5: 其实存钱不如存肌肉，还有后半句，那就是秀啥不如秀健康。肌肉就是我们维持健康的一个基石，我们中老年朋友更要关注我们对于这个肌肉组成肌肉的重要元素蛋白质的补充，这点上非常重要。在选择我们蛋白质的时候，一个是质，一个是量。质呢，一个是讲我们要优质蛋白质，要好消化、好吸收。好吸收其实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因为我们的胃肠道、我们的吸收系统已经跟年轻人不太一样了。
0: 科学运动搭配优质营养，助力中老年人把身体养得棒棒的，轻松乐享健康生活。
6: 我们这是用生鲜牛乳物理分离出来的牛奶蛋白，它的这个氨基酸结构是最均衡也是最全面的，完全是靠物理这个膜过滤来达到这个蛋白高浓缩蛋白的。你喝起来都会很清爽啊，配方很干净。60后、50后、70后活过百岁，而且有质量的、健康快乐的活过100岁。
0: 入夏护好心血管，权威专家带您逛超市，手把手挑选身边时令养心菜。
7: 特别是有一些老觉得心口堵啊、闷啊、怕冷的这些，其实就可以选择。
0: 心脏不舒服有哪些表现？时令养心菜如何搭配才能帮您稳心护心？
8: 太清香了，
9: 细生活慢煮茶。
10: 这个是大家都会抢着喝，因为它很芳香。
0: 您是否经历过心脏砰砰跳、突然漏跳或颤动乱跳？留意，有一种心跳是心衰脑梗甚至全身动脉栓塞的开关。
11: 您别说心脏让我跳了，
12: 这是乱跳，
11: 我就挺闹心的。
13: 软的红色的血栓，它很脆弱，你也不知道它哪一天会突然掉下来。
0: 吃对养心菜，远离血管危机。下期全民健康学院带来实用护心妙招，精彩节目敬请关注。
14: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5: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16: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0: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7: 嗨，大家好，我是李纯。

0: 给夏天的情人。潮玩手办，风靡国潮，水日巡游。
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2: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长

0: 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出行安全啊，是我们老生常谈的话题了。不管是行人还是机动车，只要上路都得遵守交通法规。
1: 没错，有时候你看，可能就是一时的大意，这事故没准就找上门来了。比如说，我们来看看近日交管部门公布的一起警示案例。这是在深夜啊，有行人被摩托车撞成了重度颅脑损伤，连皮都被摘除了。
0: 之所以酿成这场惨剧，民警调查发现，这位行人与摩托车驾驶员呢，都犯了致命的错误，令人唏嘘。咱们接着来看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2: 到达现场之后啊，看见现场有散落物，大概散落面积有20多平方米。然后当时那个被撞的当事人啊，在现场躺在地上，头部出血，意识昏迷。
3: 那儿呗，俩鞋，
2: 报警人这么说，他是下班正好看见在主路上有一个人拿着那个头盔扶着自己的车往东走了，跑了。他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再往西走呢，发现地上还躺着一个人，当时那个人头部出血，意识模糊。他看到这情况，他判断就是那摩托车撞完之后可能跑了，这时候他及时报了警，
4: 就摔出去那个男的就左拐了，
5: 贴着就走了。
6: 在发生事故后，摩托车驾驶人起身离开了。那么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2: 行人进入机动车道，就是由南向北准备横穿，这时候摩托车由西向东驶来，发生接触，双方倒地，摩托车滑出去35米，嫌疑人倒地1分多钟之后爬起来了，晃晃悠悠的。其实这个时候已经有这个过路的行人，哎，发现这边发生事故了，想去现场来看什么情况。而且在这个时候与这个司机嫌疑人还有过接触对话，因为当时这两个过路人啊看不着这边的情况，他并不知道是撞上人了。
6: 由于天色已晚，画面较为模糊，无法看清摩托车号牌和驾驶人的体貌特征。民警根据其逃跑路线进行追踪，发现男子消失在通州区玉桥街道附近一拐弯处。
2: 就是这个，哎，他现在目前在这儿，有一个拐过去的过程。就没了。
6: 驾驶人消失的位置是一个公寓小区，民警推断这里可能就是他的落脚点。为了避免打草惊蛇，民警先在小区内进行摸排，这时发现了一辆可疑的摩托车。
2: 根据我们现场的勘查，这个摩托车也符合在事发时所产生的这个滑印的痕迹，所以我们初步判定嫌疑人是进入了这个公寓，封锁了这个公寓的进出口，然后派另一部分人去调取这个公寓的监控录像。他的衣服也与现场咱们当时监控看的那个嫌疑人所穿的衣服都相符，而且他也在观察自己哪儿受伤了。
6: 很快民警就锁定了嫌疑人的居住地，位于该公寓3层的一处房间。
7: 喂，儿
2: 看着我们这些民警啊，当时是一脸懵的状态，所以他在震惊的同时也产生了害怕抵触的行为，对他当时事发过程拒不承认。
7: 你说怎么回事？
8: 前面那些灯
7: 谁给你说
8: 电动车
7: 多少多少
8: 是楼下停了怎么了？
6: 此时的唐某人故作镇定，而民警早已闻到了他身上浓烈的酒味儿。
9: 对不起，
10: 叔
9: 叔，您喝酒了。
10: 啊，喝啥？
7: 你干啥？我就喝酒，然后应该摔了一下子，我也不知道咋的，具体
10: 怎么摔的？
7: 我这正常骑，完了我也懵。我喝咱们啤酒也无大没用，反正摔了一下。
6: 唐某辩称道，自己骑的是电动自行车，身上的伤也是酒后骑车自己摔的。而问到事故发生的经过，唐某更是轻描淡写的表示：“
8: 我咋了？他喊了一声，我就说没事，没啥事。”
6: 最终经抽血检测，唐某体内的酒精含量为每百毫升104毫克，属于醉酒驾驶机动车，加之发生事故逃逸的行为，属于严重违法。
2: 被撞的行人经医院诊断为重度颅脑损伤，皮摘除，经过我们的鉴定为重伤2级。
6: 民警说这是不幸中的万幸，不过行人魏某的行为也要给大家敲个警钟。
2: 行人在事发期间属于横穿机动车道，按照正常来说，他应该下了公交车之后步行行至这个人行道，横过马路。
6: 回顾整起事故，双方都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
2: 在本起道路交通事故中啊，因为这个横穿马路的行人没有走人行横道，负本起交通事故的次要责任。摩托车驾驶员由于在夜间未使用灯光，且驾驶摩托车没有走辅路，只是违反分道行驶，且醉酒驾驶机动车， 并逃逸的违法行为负交通事故的主要责任。后经通州区人民法院判决，判处唐某犯交通肇事罪，判有期徒刑3年4个月。
0: 俗话说呀，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五一过后，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了，其中除了规定骑乘电动车必须佩戴安全头盔之外，还提到了非机动车停车场的产权单位或者管理使用单位应当维护停车秩序，保障停车安全，及时协助有关行政执法部门依法清理废旧车辆。
1: 其实相关部门啊也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工作。近日，北京市交通委联合北京市城管执法局进行了联合执法，我们的记者呢也跟着执法部门啊去到了安定门内大街附近啊永恒胡同的居民，他们的反应说啊，在他们那儿呢有一些僵尸车，这车啊一看那座上落满了灰，一抹就一手土，反正怎么看都是常年没人骑的状态。
0: 确实，我们说这胡同啊就那么大地儿，僵尸车呢不挪走，居民停车的空间呢就越来越紧张。永恒胡同附近的居民呢也特别希望执法部门呢赶紧处理处理。
1: 不过执法人员强调啊，不是说看着旧啊落了灰的车就能给他随便清走的，他们呢只能清理废弃车辆。那说到这儿啊，正好问问迪迪，你觉得什么样的车应该被叫做废弃车辆？
0: 我觉得废弃车辆应该是很长时间呢已经是不用了，也没法正常行驶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它还是占用着公共空间的这样的机动车或者是非机动车，应该就是废弃车辆。那当然我们具体来说什么样的车辆才符合废弃标准呢？接着咱们先跟着工作人员呢去执法现场一块去看一看。
5: 现在我们是跟随执法人员来到了东城区的安定门内。那么其实啊，我们刚才走这一圈就能够看到，这边停放的非机动车存在问题的其实并不少。
10: 附近的市民告诉我们，
11: 就是看他那尘土表面的那个痕迹，一看就是好像很长时间没动过了。
12: 我是住在一个胡同里面，我觉得其实平时骑车的人还是挺多的，但是我觉得停了一些那种好像是好久没有人骑的车，挺影响骑的人放车的这个地方了。
13: 在这个位置也看到了3辆的车，车牌有缺损的，还有完全没有的啊。同时咱们这个车身上的这个浮土摸一下已经全手就黑了，就很明显能判定出大概率是一个无人认领的一个废弃的电动自行车。
5: 那么其实啊，这一次执法我们除了这个沿途在这个街边附近之外，我们还会去到这个胡同内部。在这个永恒胡同，我们能够看到也有不少的这个非机动车是停放在这个里面的，能够看到这边的灰就在这个仪表盘下方都已经是有网了，就能够明显看出它已经是有多长时间没有这个骑行过了。本身这个胡同的距离呢它就并不宽，又有人走，然后又有非机动车来进行通行的话，如果您不用的车辆停放在路边，也会给来往通行的市民带来一定影响的。
13: 可以看到这个，一个是这有一辆基本废弃的一个自行车，然后这个呢是一个相对款式比较旧的一个电动自行车啊。那他们这个影响，首先这个时隆时貌这个肯定是对胡同的街巷包括我们这个通行有一定影响。其实更重要的是像这种老款的这种锂电池啊，它经过长期的风吹日晒，同时它不使用的话，里的这个元素又比较活跃，那它其实有一定的自燃风险。那像这种车紧挨着这个墙根，那如果它一旦自燃的话，那可能对周边的是有一定消防隐患的啊。所以像这种车，我们也是在日常巡查的时候啊，巡查发现，然后我们会进行执法的公示，然后及时清理。
10: 这样的隐患也正是居住在附近居民所担忧的。
12: 夏天这么热，马上就进入到那个高温季节了。经常那个电瓶被太阳晒，安全隐患还是很大的。
14: 街道啊，相关的部门啦，就是尽量的把这些车给处理吧，因为主要是时间有的看上去确实太久了。
10: 居民希望赶紧清走这些车辆的诉求咱们理解，但是工作人员也说可不能随便清理车辆，他们也有判断标准和工作的流程。
15: 那么在执法过程中如何认定车辆为疑似废弃非机动车呢？
11: 长期搁在这块儿没有人使用，没人骑行。第二呢，它这个您看它这个车不存在使用的这个条件了
5: 啊，轮胎都没气了，
11: 轮胎已经没气了。那么这辆电动自行车呢没有牌照，关键性的标准一看说这个没有使用价值了，那么我先初步判断它是废弃的非机动车。那即使没有使用价值了，仍然有人认领，我也不认为它是废弃的。
15: 执法人员表示，如果该非机动车同时具备无骑行使用价值又无人认领，那么执法人员将对此类车辆先贴出公示，公示会显示该车辆停放的位置以及详细的车辆信息，公示时间为7天。
11: 在这个7天之内有人认领说这车是我的，那他可能就要认领走，如果要没有人认领，这辆呢我们就判定它是废弃的非机动车辆，按照我们的下一步流程呢，我们会组织这个清理力量集中给他清理，属地的这个政府呢他会找一个相对宽敞的这个区域咱们统一存放。但是像这种电动自行车呢，咱们的这个车架子和这个电池是要分别进入咱们那个快检小程序的，都是有专门的专业的机构去进行分检，然后就让这些废旧电池和这车架进入一个可追溯的这么一个环节。
15: 在今年以来，市交通委与市城管执法局联合执法，已累计摸排清理废弃非机动车辆1900余辆，不仅消除了安全隐患，也有效释放了公共空间，使得重点区域非机动车停放秩序得到有效改善。
16: 截止4月底，本市新增道路空间非机动车停车位13.27万个，有效地缓解了重点区域停车难的问题。下一步，市交通委将以条例实施为契机，持续地增加停车设施供给，强化违停和废弃车辆治理，为条例平稳实施营造理性、包容、有序的社会环境。
0: 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咱们都知道啊，在网上买东西呢是要填手机号、地址这些收货信息的，一旦呢马虎填错了，有可能就会惹来麻烦。这不，北京的一名男子沈某呢就遭遇了这样的闹心事儿。
1: 我们呢也来说说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啊。这位沈某呢是花了1399块钱在网上呢买了一副耳机寄给刘某，下单的时候啊，他填的收货地址是某小区5栋，收货人写的就是刘某，还留了个联系的电话。但是大家可能也听出问题了啊，就是那个地址只写到了楼栋的号，并没有写具体的这个单元号或者门牌号。
0: 哎，所以这一下呢就埋下隐患了。快递员送货的时候啊，一看地址呢没有标门牌号，送不上去啊，只好去打这个订单上呢留的电话。电话那头的人呢说，我就是刘某，让快递员呢把包裹呢放快递柜里。快递员呢就一核对这地址啊姓名，发现都对得上，就按照要求啊放进去了。
1: 之后呢，这个包裹就被人从快递柜里给取走了。沈某看到物流信息显示商品已经配送完成，但是他指定的收货人却说自己啊根本就没收到这耳机。沈某一查才发现，原来自己下单的时候把收货电话号码写错了一位。
0: 这下麻烦了，他赶紧报警求助，可惜呢取件的监控画面呢太模糊，根本也看不清啊是谁取走的。之前快递员送货的时候啊能够联系上这个人，可是事后呢想找这个人取回快递啊就联系不上了。找不到人，沈某只好找商家理论，说我没收到货，你得重新发一副给我。商家不同意，他就把商家告上了法庭。
1: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快递员拨打订单预留的电话号码，在核对了收件人的姓名、地址信息无误后，按对方要求把包裹放入了快递柜，这个配送行为啊并没有不当之处。包裹从快递柜被取走，应该是认定商家已经完成了货物交付的义务。
0: 而且沈某在下单的时候呢没有填写准确完整的收货地址，且自认收货电话呢填写错误，由此导致了货物被他人冒领的风险，应由其自行承担。最近法院判决驳回了沈某的诉讼请求。
1: 也就是说啊，如果是自己填错了信息，又找不到是谁取走了这个包裹，那对不起，这个损失啊可能就得咱自己啊来承担了。
0: 说到这儿呢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啊，就是没有找到冒领快递的人。那有人就会问了，如果说找到了冒领者，对方又拒不归还，那这个时候又该怎么办呢？
1: 咱们继续以案说法啊，来说说另一个案例。这是北京平谷的王某，在网上呢买了两台冰箱，花了1748元。这里边啊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就是王某用的手机号是公司配的，而这个号码之前呢是给一位姓张的员工来用的。张某一离职，这号码呢就转给王某了。
0: 王某买冰箱的时候，平台的收货地址和电话呢还默认关联张某的信息。王某一不小心就误选了张某的地址，结果呢两台冰箱啊都被送到了张某那儿。
1: 这张某啊当时心里肯定也嘀咕，说我这也没买冰箱啊，但是

0: 那他还是签收了。而且这里边还有一个细节啊，就实际上的买家王某当时选择其中一台冰箱呢，是参与了以旧换新这个活动。那这样一来，新的冰箱收到之后还得把旧冰箱啊给到那个送货人员。
1: 嗯，可我们说这个张某哪拿得出旧冰箱啊。那因为不能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他呢自掏腰包拿出了150块钱补给了送货员。为了能够把两台冰箱运到他指定的地方，张某呢还花了一笔运输费。很快实际买家王某呢发现地址错了，赶紧就联系张某让他把冰箱呢给退回来，结果张某拒绝了。王某一气之下把张某告上了法庭。
0: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张某明知这两台冰箱啊不是自己购买的，仍然予以签收并且拒绝返还，构成了不当得利。因为张某呢已经把两台冰箱送给他人，无法返还冰箱，那原告损失1748元，被告呢应以金钱的方式予以返还。
1: 另外，张某支付以旧换新费用、运输费均是其个人自愿行为，所以其要求在返还费用中抵扣以旧换新费用、运输费的意见，法院不予采纳。
0: 按理来说啊，这莫名其妙的收到了别人的快递，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什么呢？那正确的做法啊，应该是赶紧联系配送员，说明相关的情况，让对方呢把这快递取回去。千万别以为说这送上门的啊，那就是我的。法官说了啊，这叫不当得利。如果冒领的商品价值较高，还可能构成侵占罪，那是要被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的。
1: 前面我们说的这两个案例呢，都是当事人呢不小心填错了快递信息。可您知道吗？在生活中呢，有人会故意的把收货信息呢填成别人的。贵州的一位于女士啊，就遇到过这种事儿。外卖员敲门送餐，于女士啊发现啊不是自己订的餐。经过沟通，于女士呢发现订餐人是同楼层的一位独居的女生。对方承认是出于自身安全方面的考虑，她故意填下了邻居的地址。这事儿呢也是让人觉得哭笑不得。
0: 确实，那说到这种故意填错收件地址的事儿啊，广州有个超市的老板啊，更是一肚子的苦水。因为他经营的这个超市呢靠近小区的入口，很多居民啊就把快递地址写成了他经营的超市。居民们心里想的可能就是回家顺便到他那儿就把这快递取走了，但是别人的快递啊每天好几十件送到超市，超市呢迫不得已还得确认和保管，这些琐事啊已经影响到超市的正常经营了。后来超市老板呢就连续一个月啊坐在门口拦着那些快递，终于是让这个事儿慢慢消停下来了。
1: 也是挺费心的哈。
0: 是，
1: 那有律师称故意填错快递地址，频繁干扰他人正常生活，侵犯他人隐私权，当事人要承担相应民事责任，情节严重的话还可能被治安处罚。所以我们说呢，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大伙儿呢在网上下单最好呢都如实填写自己的收货信息，故意去填写他人的信息或许能够方便自己，却很可能给他人呢造成了困扰，这么做事啊也太不厚道了。
0: 梳理这些案例啊，咱们也不难发现，填写收货信息啊并不是小事一桩，无心之事啊可能会让您自己维权无门，财货两空。故意填错呢有可能是侵犯到他人的权益，情况严重的还会被法律追责。所以说啊，咱们在网购去填写收货信息的时候，作为消费者不仅仅要认真去填，更应该如实去填，以免节外生枝，给自己和他人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1: 接着咱们来换个话题，说到假币，那大伙儿肯定都是深恶痛绝。虽然现在呢越来越多的人呢买东西啊都会选择线上支付，但是某些骗子啊贼心不死，处心积虑的找地方呢用假币来行骗。
2: 一名女子骑着摩托车来到石首市高陵镇农贸市场，专门挑选老年商户下手。在白某的鱼摊前，该女子使用一张100元假币购买水产，骗取找零85元。
3: 我说上电去，我也看不蛮清楚啊。旁边的一个年轻人，那个他一看，他说钓个都是假的，我说看到鱼的去，不想到哪里去了。我说我就来派出所报案。
2: 接到报警后，石首市公安局高陵水路派出所高度重视，立刻展开侦查工作。
4: 我们通过监控排查，迅速锁定了作案女子的体貌特征和行动轨迹，发现她已经前往城区方向。于是我们兵分两路，一路赶往城区进行追查，另一路继续在高陵镇布控待命。
2: 上午10时27分，在镇区待命巡查的民警发现，嫌疑对象正沿着藕池河大堤往团山方向逃窜。民辅警第一时间驱车赶往其必经路段进行拦截，当场将违法嫌疑人唐某抓获。经调查，除高陵镇外，唐某还于当

0: 当天上午9:00，窜至城区的笔架山市场，使用100元假币购买藜蒿，骗取另一老年商户找零90元。面对警方出示的证据，唐某对违法事实供认不讳。目前，唐某因使用假币已被石首警方依法处以行政拘留。
1: 在这儿呢，要提醒广大商户啊，遇到那种大额纸币进行现金交易的时候，一定要仔细去查验一下。特别是拿着大额的纸币，反而去买一些价值非常低的小商品的时候，更要提高警惕，不要让那些心怀不轨的人啊钻了空子。
2: 前些天的一个深夜，一辆网约车悄然驶入了江西鹰潭市区，车上载着3名年轻男子，他们呢没有携带任何的行李，只是随身带了2个很大的行李袋。3人下车之后消失在了夜色当中，不到半个小时，3个人呢又回到了车上。这个时候呢，2个行李袋啊满满当当，里面装满了名贵烟酒。然后这辆网约车又匆匆离开了鹰潭市。
1: 话说到这儿啊，我估计大伙儿也听明白了，这是一个盗窃团伙，被盗的呢是一家烟酒店。只是很奇怪的是啊，这嫌疑人为什么要远道而来，特意跨城作案呢？这事情的真相让人哭笑不得。
3: 当时这个玻璃的门是全都破掉了，是吧？然后发现那个柜子里面的现金，还有摆在那上面的那些烟，都少了很多。
4: 警方赶到现场后，第一时间调取了店内监控，画面清晰显示，凌晨10分，3名年轻男子强行拉断玻璃门锁，动作十分娴熟。玻璃门被拉开后，3人鱼贯而入，不到半小时，2大行李袋就被赃物塞得满满当当。随后3人带着赃物再次消失在夜色里。
5: 有一个这样一个天网监控，发现他们是乘坐一个网约车来的。
4: 民警通过调取网约车的行驶轨迹，很快查明这伙年轻人是从南昌县打车前往鹰潭的。一个疑问随之浮现，这3人为何要专门从南昌跑到鹰潭实施盗窃？
5: 我们当时通过询问当时的嫌疑人，他们当时的主谋就说，可能偷过很多次，只有鹰潭没偷过，所以他们选择来到鹰潭。
4: 抵达鹰潭后，这伙人便利用手机导航，像猎人寻找猎物一样筛选目标。而何先生的这家烟酒店恰好符合他们的作案条件。
5: 大概有价值50000元的烟酒被盗。
4: 民警根据网约车登记信息顺藤摸瓜，先锁定了其中一名打车的嫌疑人，随后又通过该嫌疑人的手机关联信息锁定了第2名嫌疑人。在南昌警方的全力配合下，民警很快将这2名嫌疑人抓获归案。据民警介绍，2名到案的嫌疑人均有盗窃前科，虽尚未达到盗窃案件的刑事责任年龄，但警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已依法对2人处以行政拘留。此外，嫌疑人盗窃所得的部分烟酒亦被变卖，剩余赃物则被警方全部追回。
2: 这个星期呢，我会看到阴雨雷雨，时而造访，天气呢很是舒适凉爽。但是呢，这肯定啊都是小插曲，因为我们说夏天的主旋律永远都是热。
1: 没错，那为了应对接下来的炎炎夏日，现在很多人啊都开始置办凉席了，尤其是青睐竹纤维凉席，认为它能凉爽透气啊。有商场的这个摊位前甚至都出现排队的状况了。
2: 但是呢，您千万别一看带竹纤维这3字呢，就盲目的下单入手。在这儿呢，我们也提醒大家，这竹纤维凉席呢也分3、6、9等，那么哪种质量比较好呢？
6: 我看您拎着2袋子就过来了。
7: 买过好几次了，这是第3次应该。我觉得它就是挺舒服的，凉吧，还不是像那种凉席的那么凉。
8: 买了2块，一个是沙发上的，一个是床上的。夏天吧，我老觉得特别热嘛，完了我就说想试试看看这个效果怎么样。
6: 这几次啊，来到新街口百货地下1层纺织厅内拍摄，我发现这来购买竹纤维凉席的顾客真的是每周来顾客的人数啊都是在递增的一个状态了。
9: 天天在递增，现在是就是我们在不断的在忙，但是舞台缝纫机在不断的砸嘛，好多顾客都在排大队，一般有的时候等个1个小时或2小时才能做完。
6: 这都已经是准备就绪了。
9: 是的是的，
6: 这小马扎看这是新的呀，新配的。
9: 对，新配的。对，我们每年吧就是到这个季节的时候都备一个马扎放在这儿，让顾客有的时候拍时间久了以后啊怕他累，去休息休息。
10: 店员告诉我们，店内售卖多款竹纤维凉席，其中3层加厚螺纹工艺的凉席是最受顾客喜爱的。
9: 竹纤维凉席嘛，优点就是透气啊，清凉啊，不粘身不燥热。
10: 而要想达到这样的清凉效果，选择优质凉席就尤为重要。
9: 最主要确定它是不是100%猪纤维，这第一点。100%猪浆啊，做出来这个猪纤维凉席呢，它的透气性啊，它的抑菌性啊，才会比较好。好多以假乱真的话，他们好多从木头里边吸取的纤维素做的这个凉席呢，它的凉感会差一些，甚至还有一会儿参加其他的那种聚酯的化纤的那种更麻烦。在确定好它是100%猪纤维以后，主要是看它的厚度，厚度越厚的话，它的吸凉性或者它的透气性就会越好。
10: 店员表示，凉席越厚就会越有重量，而重量也就代表着用料的扎实程度。随后我们也准备了两款不同厚度的猪纤维凉席，将其裁剪成同等尺寸大小，装进袋子里进行称重测量。
9: 这个是单层色织的，这个
11: 好，来冲着我们摄像机，公斤吗？
9: 这个、是金属试斤，3.46，看三层的。
11: 好，拎着就挺沉的呀。6.68，
9: 不到7斤。
10: 通过称重，我们发现同等尺寸大小、不同厚度的猪纤维凉席重量相差1倍左右。
9: 因为我们采用的纱线是不一样的，我们采用的是19支的，好多市面上可能采用的纱线可能是32支。
11: 32就是更细一些。
9: 对对，织法是螺纹织法，螺纹织法也会增加到它一定的透气性，它有一个透气感，它这会增加一个空气的流通性，会有一个散热性，增加它一个透气的面积啊。所以说，人体排放热量以后呢，很好的在这个空间里边流通。
10: 而重量较轻的凉席会稍薄一些，凉爽透气感也会有所减弱。
9: 它的间隙太小了，因为咱们底下并了咱们铺床垫嘛，越近的距离的话，它这个散热性透气性比较差的，你要把手心的话你放在上瞬间它就热了。所以说为什么说厚度越厚它的透气性越好，凉感越好，就这样的差别。但是也不能特别特别重，要特别特别重的话你洗剂是转不起来的。一般的我建议的话就是买这个三层的，这个厚度一般在6斤左右，在洗剂洗的话可能再能洗得动。
2: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6月11号北京出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
1: 一次出游走遍南北疆全域30余景，这趟专列呢，当月啊仅此一趟，千万不要错过了。每天前20位报名的朋友还有200元的现金优惠。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12: 由生活频道特别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银发旅游专列将在6月11号由北京出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旅游专列为中老年量身定制，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没有奔波辗转，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轻松，玩得尽兴。专列穿行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大美新疆，窗外像流动的画卷，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全列4人包厢，整洁舒适，安静私密，一铺到底，为您专属。大件行李免搬运，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行程线路更优化，游玩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行程游览天山天池，看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纳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木，听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往木质塔格峰直接霄汉，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为您保驾护航。现在报名可享立减优惠，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坐上专列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
2: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儿就空，连口豆腐嚼不动，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犯愁，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堂堂。记好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12: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就空，连口豆腐都不懂。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犯愁。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好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0: 帮忙，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今天我们要来关注的是北京大兴区彩鱼镇玉兴苑小区加装电梯的事儿。要说给老旧小区啊去加装电梯，这是政府这几年着力在推进的民生项目，为的呢也是方便居民的出行。家住大兴玉兴苑小区的庄先生说啊，他们小区早在2021年就开始加装电梯的工作了，但是如今啊5年时间过去了，这电梯还没装完呢，这背后有什么隐情呢？
1: 我是2021年买的这栋买的这套房，然后当时应该是刚买了之后就说要建这个电梯，2021年3月份买的，然后6月份就说要加装电梯，然后但是这一拖就拖到现在，然后就是没有后续了。
2: 这是咱们那个电梯，
3: 对，
2: 然后就是没有控制面板是没有任何反应的，它也不亮。
3: 对，现在没有通电。
2: 目前咱们能看到电梯井道的这个钢架结构呢是已经搭建完成了，同时呢这个玻璃幕墙以及内部的箱体是已经安装完成了，不过仍然有大部分的这个外立面以及防护结构是没有施工的。
1: 咱现在看到的是2025年6月底7月初就已经是这样子。
2: 那就等于又是近快一年的时间。
1: 对，快一年啥也没动。当时2021年整个小区反正都在推这个事情，牵头当时应该是居委会还是物业，然后带着这个施工单位一起给我们做这个电梯加装的这个宣传。我们这个单元应该楼上有几户是老人家，所以当时大家加装的这个意愿也比较高，差不多9月多大家签完字，然后11月贴了告示说开始就做这个基础的勘探嘛。
4: 签的合同完工时间约定了6到8个月之内能完工，
2: 乙方施工周期为取得这个电梯增设项目确认书之日起的6到8个月。
4: 对，
5: 在居民们看来，2021年11月工程正式开始，按照合同约定，最晚在2022年8月前后，大家就能如愿以偿地乘上期待已久的电梯了。然而，随着时间一天天流逝，居民们是望眼欲穿，却始终不见电梯的踪影。
1: 一直拖，其实拖了挺久的，去年的7、8月份拖到现在，然后就说他们要终止施工。
5: 一部加装电梯为何近5年仍未完工呢？通常情况下，加装电梯停工的原因都有哪些呢？
6: 它有几个方面，民意、资金、企业、技术、审批，还有基层。那么就民意而言呢，因为这个加装电梯它对于不同的居民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在资金的分摊上也好啊，技术方案的选型啊，它可能有不同的这种理解，所以就容易产生纠纷。那么对于这个资金而言呢，北京市现在没有强制性的规定居民集资这部分钱存入第三方的账户做强制的监管，那么这样的话呢，后续资金如果不足，或者是加梯公司它要是万一抽逃了资金，可能就产生资金的风险。如果这个企业的自有资金不足，也有可能会导致资金的问题。一个企业是不是具备相应的资质、相应的经验、相应的技术能力，这很关键。这个企业对他所要承担的这项民生工程是不是负责，更关键。如果在前期的勘测、技术方案的设计，包括施工过程当中的这种技术环节的把握，它可能会出现问题，也有可能会导致停工。
5: 而庄先生告诉我们，他们的加装电梯在施工过程中也确如陈老师提到的这样，遇到了技术方面的阻碍。
1: 2022年开春又重新拆掉，然后回填，建了基坑，然后往上盖了个基础之后，发现就是煤气管线还有供暖管线，跟这个最终的这个基础施工估计还有一些冲突。23年的冬天开始盖管线，然后到24年9月份还在盖管线，然后10月份搭的现在的这个基坑，
2: 直到24年12月26号，
4: 对，
2: 这个钢架搭出来了。
1: 对，这个钢架搭出来了。24年当时大家都还比较有信心的，然后包括工程队的负责人说都获批了，然后也没有什么阻碍了，管线也改好了，能够把这个工程完工，就是2个月的事情。结果这2个月就变了2年。
2: 对此，陈老师也明确表示，这一情况并非合理的停工理由，甚至还暴露了部分职能部门存在职责履行不到位的问题。
6: 出现这种问题呢，其实还是我们作为基层部门在跟踪这项工程的时候没有做到随时的去检查，随时的去跟进。首先第一个，比如说住建部门啊，住建部门它应该是进行整体的把控，包括哪些公司能够来做这些工作，啊，包括它的整个的流程，前期的安全鉴定，包括它的设计方案。国务院有一个安全生产的条例，这个条例里规定，就是在建筑施工的过程当中，在施工之前，施工的组织方啊，它可能有不同的主体，业委会、居委会、居民，或者是这个电梯的加装公司，它要对这项工程的所有的管线啊，包括周边一切影响的因素，都要做一个充分的勘测。他如果说我在施工过程中发现，哎，管线跟原来不一致了，这个资金的损失、时间的损失谁来承担？施工方他要承担责任。
0: 按照专家所说，以改造管线为由延误工期啊，本身就是不合理的。同时，陈老师也分析了，说电梯停工的这种困局啊，有可能是哪些原因所导致的。那么，玉兴苑小区这部五年还没有完工的电梯，到底是遇到什么问题了呢？
1: 施工方现在就是以这个没有受其工程款为由就停工了。
7: 这单元一共是几户？
1: 这单元应该是六层，然后每层两户，12户。对，费用的话应该是不同楼层费用不太一样。
7: 价款也是一个递增收费的，第一层是不收费的，然后二层是。
4: 它是改造费用是一次性交的，然后实际使用的过程中每年还要收使用费。
7: 改造的话等于二层交10000，
4: 对，
7: 14000、18000、20000、26000，等于所有的改造款就是这个数分别乘以2，是吧？差不多加一块应该是。
4: 18万左右。
5: 按照目前施工方所说，此次电梯工程停工是因为有居民拖欠工程款。然而，这一说法是否属实？究竟又是哪几位居民欠款？施工方始终没有明确交代过。为了核实情况，我们也在现场尝试逐户和邻居们沟通。然而遗憾的是，我们只见到了二层的一位住户。
2: 想跟您了解一下，就是咱们单元的这个加装电梯，您们当时是也参与了吗？
8: 参与签字了。
2: 那费用呢？费用也交了吗？
8: 啊，忘了当时是多少钱了。
2: 哦，那您知道咱们单元有哪个住户没有交这个钱吗？就是加装电梯的钱吗？
8: 我不知道。
5: 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居民们也是碍于邻里情面，始终没有互相去证实过。于是，电梯工程也就这么搁置了下来，没了下文。可这时间拖得越久，大伙儿的一些担忧也随之而来。
3: 首先，从建筑结构上来讲，就是这个钢结构你放了一年多了，然后也没有做相应的防水。
4: 这些钢板，这都已经开始锈了。
7: 对对，咱们对它讲未来的这个安全性也会有一个问号了。
3: 然后另外就是，你看这个联通其实是没有做任何这个防护的。
7: 咱们这个加装电梯为什么每家每户窗外有一个单元门，然后多出来一个这个像连廊一样的架子？这都是它后续加的是吗？
1: 对，这是原始的楼梯，然后从这道墙往外所有的这些都是后来加出来的。我们的这栋楼它当时给的方案就是说不破坏旧的楼梯，然后我在旧的楼梯外面加出来一些面积，最后是会跟户内的这个面积打通的。楼上就直接从这堵墙上开门，从这个电梯的这个平台直接入户。
2: 那意味着可能以后咱们每家每户相当于有两个防盗门，就是一个是楼梯上门，这一户，
3: 对对，
2: 202这一户是一个防盗门，
3: 对，
2: 然后一个是平行的，在这块的是一个防盗门。
3: 门是没有锁的，推开了之后是可以走到平台上的，平台是没有栏杆的。说不该说的就是哪家小孩稍微调皮一点的话，我完全可以钻过去，很容易上去。
7: 哇，我应该也还行吧。
3: 小心脚下啊，那边。
7: 哎呦，像您说的是这个门是吗？
4: 有点东打的力气。
7: 就通过这个门直接过去了，而且其实你能看出它目前这种半停工的状态，在这个四周也没有设置任何的安全警戒啊，或者说这安全的围栏。
3: 别说你

0: 千把是人锁上，
1: 我就问你也都不大。
2: 而除此之外，这个连廊上也是几乎被杂物堆得连下脚的地儿都没有。
3: 这上面它堆的东西也太多了吧，
4: 石块

0: 装修把地面刨了呢，现在这块也装不了啊。
1: 因为咱不确定他给咱研出来的那块还能不能用。
0: 对呀、那他要拆了我怎么办啊？现在也不知道他这到底现在能不能是最后是什么样了。
2: 就我也涉及这个问题，就是刚才二楼的同事说到，我买了这个房之后，就是他就要说装了，所以我这半边我也没有装修。
3: 其实庄先生家呀、是住在一层，他本身也用不上电梯，但是一部电梯装了五年还没装完，确实也很影响生活。他说自己的期待啊，就是跟本单元大多数的居民一样，这电梯要么一鼓作气您把它修缮完毕啊，要么干脆把这个钢结构给拆走，现场回填恢复原状，别去影响大伙的正常生活。那话说回来啊，这电梯为什么五年时间都装不完呢？庄先生听说的是啊，说工程款不足是这样的问题，那这是不是属实呢？我们的记者呢，在调查过程中也发现，玉兴苑小区加装电梯出现的问题啊，还不止这一处呢。
4: 现在整个小区里只有你们一个单元加装了这个电梯吗？
2: 加装过就是动过这个工的，
4: 嗯，
2: 有三个单元，
4: 包括你们的，
2: 包括我们单元、然后有一个人家已经就是投入使用，基本上就完工了，
4: 嗯，
2: 然后有一个是挖了几坑，然后中间反正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吧，就是也有一些纠纷，然后最后就回填了。
4: 哦，就有回填，有完工，然后有咱们这个半工程。
2: 对 对，
4: 您带我们挨个看一下吧，就这两个电梯。
2: 回填的是在那边，就是这个单元，你看这底下明显的就是重新铺的
4: 啊，从这儿开始差不多。
2: 对，是原来重新挖的电梯，挖的那个基坑、然后挖完了之后重新填掉了。
5: 我们这个就不弄了。
4: 不弄的原因是啥呢？
5: 他们找那个施工的根本就不成，什么程序都不走，实际上按说开工之前正规的那什么啊，你得有安全评估。
2: 嗯，
5: 没有。
2: 嗯，
5: 然后你得有这个方案公示。
2: 对，
5: 没有，然后你就动工。
4: 您这是哪年开始施工的？
5: 2022年11月，然后23年呢4月
2: 开始
5: 啊，
2: 对，
5: 要复工了。
2: 差不多，对
5: 吧？然后5月他就发现他们这施工根本就不成，打洋灰吧，打混凝土，它的量不够，它你知道往里搁什么？弄了好几块砖头往里冲量，然后那个旁边的灰往里掺。你看我给您转了一个。
4: 您当时还拍照记录了是吗？
5: 对，看这就是我录的，这个已经打洋灰，由于量不够往里掺土掺沙子，那边全是有掺的土的沙子，那边都是废料
4: 啊，等于它铲过来的现在是土和废料。
5: 对对，混凝土的量不够，他们还不承认，我给区县委叫来了，镇长也来了，镇长来了说这不成，这个你这都冒烟，你这根本就使不住，完全那个、违反规范，这得拆了重弄。
6: 对于该居民反映的问题，我们也尝试向施工单位求证，但截至发稿时也未能与实际负责人取得联系。而属地镇政府表示，曾有区级质检部门就该情况进行了检查，未发现问题。不过此事还是让居民们对施工单位的信任度打了折扣。
5: 后来那个我们这楼里就都知道了，我们重新做民调，我们这12户
7: 就不同意，
5: 十户不同意，然后就停了。
4: 也是7月份
5: 就开始填，是雨季嘛，
2: 对，
5: 雨季就是先填了，保证别到时候把这楼有危险。
6: 和这个单元的加装电梯结局截然相反的，则是小区里的第三部加装电梯。
4: 他们这个设计跟你们也是一样，就包括那个连廊，
2: 三层应该是弄完了的。
4: 外延的这块和原始的那个楼体结构已经完全的封号了。
2: 是的，是的。
4: 然后二楼的这个是还有一点点间距，它应该是正在，
2: 对，它
4: 正在做，正在施工呢。
2: 里面应该是新装的窗户，它还没有出来，就是相当于到6楼。
4: 啊，连廊的位置等于从这儿出来，就是原始的那个是楼梯间的窗户。
2: 那个是楼梯间的窗户，没有拦住，包括这个吊顶一拦，然后窗户一封的话，就存在就是少雨，然后腐蚀钢结构的问题。
4: 咱们这电梯什么时候加装的？
8: 它应当是23年签的合同吧，年前就开通了，就是2025年年底吧，干的比较快。
9: 外面在都是他们开始弄的。
4: 哦，窗户什么的包
9: 住，
4: 麦粒面。
9: 对对对，地砖的铺的就是平的那个弄的，他那该装的他都给你弄了。这应该是这样，你自己看看那个，这应该还是比较结实吧？
4: 还挺硬实的感觉。
9: 啊，对，特别厚实，比一般的房子做的厚实是吧？
4: 哦，对对。
9: 比原来的房子我比较一下厚实。
2: 他们好像开工应该是在我们后面。
4: 啊，比您们晚，还
10: 比我们晚了，还比我们早完工。对，
4: 为了给自家门口这烂尾

0: 多年的电梯找了最终的结果，居民们也是几番沟通，
1: 也打过建筑公司的电话，然后也打过
2: 彩玉镇的项目办。彩玉镇的项目办呢，说他们也只能是说去沟通协调，但是他们没有这个执法权，也没有管辖权。他们也承认，就是说跟这个公司这个沟通的很不顺利，然后进展他们也不满意。
0: 那么庄先生等居民们的困境，如今又该去找谁来求助呢？
3: 按照北京市的城市更新条例也好，按照北京市关于老旧小区这个加装电梯的这个规范性文件啊规定也好，那么基层部门它是一个牵头的这么一个责任，随时跟进了解掌握情况，发现了问题及时上报，及时调解啊，甚至于北京也有这个吹哨报道啊，把相关的职能部门请过来，大家共同来研究怎么解决。至少是这项工程出现了停工，它的原因是什么？首先，作为职能部门，要有一个明确的认定。如果你连一个停工的原因只靠施工公司自己去跟居民表述，而没有一个行政的认定的话，那么这个工程实际上某种意义上是脱离监管了。
4: 我们来梳理一下记者在小区里走访了解到的信息。玉兴苑小区呢，近几年一共是加装了3部电梯。庄先生所在的单元的这部电梯啊，目前是一种烂尾的状态。还有一个单元的加梯项目呢，是被叫停了。那现在地面已经是完全回填。再有一个单元的电梯已经开始运行了。那同样都是这个小区加装电梯，为什么现状会大不相同呢？我们的记者了解到了两个细节啊。第一，就是这3部电梯收费的标准不一样。装好的那部电梯呢，居民是一次性缴费，价格相对较高。比如说我们采访到的5层的用户，他是交了7万多块钱，而庄先生所在的这个单元是先交了一笔改造费，价格呢相对来说不是那么高，最贵的6层是每户26000元，但是后续使用啊还有每年500到2000元不等的使用费。此外，这3部电梯的施工方可能是不同的公司，有居民啊对其中一家公司的资质包括施工规范等方面提出了质疑。其实咱们说啊，不管这收费标准怎么样，公司是哪家，也不应该任由一部电梯烂尾在小区里啊。那为了求证居民们提出的这些质疑，也为了帮助庄先生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们的记者进行了多方走访。
0: 那对此呢，我们也是带着庄先生等居民们的这个维权诉求，打算跟各个部门逐一沟通一下。那首先呢，我们就先就近来到这个小区的社区玉兴苑社区服务站，了解一下情况。
5: 1楼是居委会，
0: 那咱得去居委会。
5: 对。
0: 想关于咱们这个14号楼3单元加装电梯的事儿，和咱们居委会先了解一下情况。
6: 14号楼那边是吗？
0: 对对对。
6: 咱们那14号是那个项目办主抓的。我们是辅助。具体的可能您问，要不问我们书记。
0: 行，
6: 我们主要负责是10号楼那边。
0: 行，那我们先
6: 跟十号楼那边不是用了吗？
0: 啊，对对对，10号楼那我看挺好的。
6: 书记不在。
0: 书记不在是吗？
6: 要不你们去政府问问项目办。
0: 这是镇政府项目办是吗？
6: 镇政府项目办哪家公司？什么施工的什么进度，用什么材料，都是项目办他们负责，他们对接。
0: 咱们
6: 两个电梯，一个是项目办，一个是社区办，是两个科室
0: 负责的。10号楼那个是咱们负责的。
6: 10号楼是社区办跟我们。
5: 10号楼的这个电梯是哪一家公司负责安装的？
6: 得让你查一下。
0: 好，是2023年10月份是吧？
6: 对，他们负责10号楼的装加装电梯，不是同一家公司。
0: 也
5: 方便问一下，就是物业有定期的巡检吗？
6: 应该有。
5: 有照片记录吗？
6: 应该进行物业。
5: 好，那方便带我们去找。
6: 这是他们的物业的，这是他们物业的工作职责。咱们物业是2楼。
7: 您不行，等我们书记回来，他开会去了，那一会儿就回来，从那工作。
5: 大概几点？
7: 估计半个多小时。
0: 那咱们这样，咱们这有工作，您先去物业查看您想看的那个巡查资料，然后我们再下来。
5: 你好，
8: 小姐，什么情况？
5: 我刚才在那个咱们居委会嘛，然后居委会说咱们物业也有一些这个巡查记录。啊，我就想看一下，就是咱们
8: 那巡查记录的话，就是没在我这儿，因为我不是管巡查记录那一块儿的。
5: 那方便问一下找谁吗？
8: 我给你问问吧。
9: 喂，刘叔，咱们这个14号楼装电梯是吧？装电梯那个，咱们有那个巡查记录吗？安全那个？
10: 那也没有，跟咱也没说呀。
9: 居委会说咱们这儿有日常的那个什么？
10: 咱也没装电梯，跟咱们没那么大了吗？
5: 行，没关系，我就确认一下，就是物业如果没有巡查的，
9: 因为这个哈。

0: 是推，因为当时这个开始说装那个电梯的时候，我们不敢参与，因为要收那个业主的钱，这牵扯到费用，所以这个物业后期我没有权利去参与，没有权利去管。14号楼那儿又给停工了，
1: 对，
0: 就他那儿闹了好几回了，就那个到现在也折腾好几年了，我们物业也挺无奈的，只能说是安慰一下业主或者什么的，然后这个跟我们关系没有直接的那个什么，所以我们也不好去管。
2: 在社区和物业这里啊，我们了解到已经完工的电梯和烂尾的电梯确实不是一家公司施工的。不仅如此啊，政府负责牵头的两个项目的部门也是不同的。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两个电梯的不同状态？烂尾的电梯后续该如何处理呢？采玉镇政府啊，也安排了玉兴苑社区书记和项目办的工作人员进行了回应，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3: 因为咱们那电梯是咱们那个镇里边就是项目办，然后这个就是安装的，然后等稍等一会儿，等他过来，然后跟咱们直接说。
1: 行，那咱您跟项目办联系了是吧？
3: 联系，
1: 那太好了。
3: 然后等一块儿都过来，然后咱们再一起说。
1: 行，
3: 我是咱们居委会的，然后这是咱们那个项目办。
1: 我先了解一下关于这个项目的基本情况吧。这几班停工，到底每次停工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4: 原因我们那个跟施工单位了解。他们给我的回复是，一是那个咱们居民后来又反悔了，有居民要阻挠，就是不能没干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咱们居民就是没把钱交齐。
1: 他说这些原因你们核实过吗？
4: 核实过，现在是5、6层交了，但是4、3、2都没交。
1: 我突然想到一点，刚好像和事实不太相符的一点，您说的是现在只有4户交了钱，对吧？
4: 对。
1: 可是今天我们在采访过程中了解到的是，2楼的居民说他们也交钱了。
5: 当时我们统计的时候只有4户，就是咱们要装电梯的时候统计的，因为后期又有人交的这个情况，是因为他是交给施工方，
4: 施工方
5: 没交给我
4: 们说。
1: 那你们没有去跟每家每户的居民核实吗？就听信了施工方的一面之词？
6: 施工方提出的停工理由也引起了项目办工作人员的怀疑，他们也表示会立即核实情况。不过对此，庄先生也表示，如果开工前没有收齐工程款，那么现在想要收齐就更难了。
7: 首先我告诉你，就是那天没有交钱的业主肯定不会再交了，大家都不傻，就是作为业主来说，没有人再会相信他啊，除非他把这个东西完工了，自己垫钱也好，钱我弄好了，咱再说该怎么结账的事儿。
1: 居民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反悔？他说不，我就不同意交钱了。
4: 他们也没说拒绝，那意思就是说，就是要干就干，就不干就拆了，就给
1: 东西
4: 了。
1: 我的意思是，居民们他们的反悔是不是原因是因为咱们迟迟没有完工，以及前期的多次停工导致的？从2022年到2024年吧，应该咱们连架子都没有立起来过。那这个和咱们当初与业主签的这个合同上的时间也是不相符的呀。
5: 其实从接到这个项目以后，我也在。就是一直在亲自的在推这个事，但也是很头疼，多次和这个施工方也在沟通协调，加快推进这个，但是施工方现在基本上不接我的电话了。
1: 等于您们和他们也失联了，半失联吧，
5: 半失联了。
1: 现在其实就3个问题嘛，我觉得总结下来，第一点是在复工之前，居民们有一部分担心，是因为这个钢架结构它延出来的，比如说2、3、4楼每家窗户外头的那一块平台，它是没有任何的安全措施的，这是第一点。咱们在复工前的这个安全保障问题由谁来做？无论是咱们社区也好，还是咱们项目办也好，先安装一些简易的围挡，咱们至少把每家每户门口那个门给它锁上，
5: 可以，
1: 这个可以保证，对吧？第二点问题，咱们这个复工前期的这个质检问题，我们今天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是，目前所有的钢架结构是裸露在外面的，我们看到了非常明显的锈迹。那这个锈迹，即便后续复工了，居民们他们也是有这个担忧的，在复工前是否也需要在这个安全评估上做一点工作呢？
5: 我觉得应该是建委的监督这块儿最权威，应该质量监督站应该是管这块的。我们也加快跟这个住建这块沟通一下，复工之前也让他来再核一下，没的。
1: 那第三点问题就是刚才咱们一直反复探讨的，什么时候复工？
5: 现在为了推动这个，我觉得我们作为属地政府来说，我还应该吹个哨，就是让住建 一定要介入进来，通过属地的力量，有可能会对他们没有太大的压力。
1: 那住建是可以联系到他们的，可以
5: 对
1: 他们实行监管措施的。
5: 对，他们因为在他的体系内，下步还是跟咱们业主坐下来，再聊一下咱们这个标准啊，以及这个施工进度。
1: 通过刚刚我们这一下午和社区书记以及政府项目办工作人员的这个沟通啊，其实目前我们得到的结论就是他们愿意继续推进，然后尽快的履行职责，督促这个施工方对于这个现在目前烂尾的电梯尽快的进行后续的复工工作，然后消除安全隐患，给居民们一个保障吧。但是目前这个事情到底能进展到什么地步呢，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6: 不过通过这次庄先生等居民的遭遇，陈老师也想提示我们，其实加装电梯居民们的自行监管也很重要。
8: 大概有这么几个环节，首先第一个就是在这个事前对于相关法律法规他还是要学一些的啊。那么你把这些了解的越清楚，你对于后续的流程的把握越明白。第二个呢，就是施工单位他有哪些资质要求，我觉得作为基层的牵头部门，无论是街镇还是居委会，甚至于说住建，应该有一个很完整详细的一个清单，在这个工程准备启动的时候要告知给居民。
1: 对
8: 啊，另外一个是关于他的这个方案，一个是房屋安全鉴定啊，国家的强制性标准也好，国家的法规也好，包括北京市的城市更新条例，现在也都有类似这样的规定啊。房屋安全鉴定对于这个加梯是一个基础性的工作。第二个呢，就是它的技术设计的方案是不是需要这个更改管线，这个电梯跟这个楼体是硬连接还是软连接等等，这些整个的要去了解清楚了，然后再去开始表决。然后呢，就是资金监管，如果有业主委会，居民们可以要求业主委会设立一个账号啊，作为专门的这笔资金的使用啊，来按照工期按照工序来去拨付它。对对对。那么第三个环节呢，其实就是在施工过程当中要做随时的这种叫监督，集资请一个监理公司，随时关心它的进展，随时要求它把这个现场的施工图片啊来向业主们这个存留报备，然后呢随时要去公示啊，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掌握每一个施工的过程和细节啊，是不是与当初的这个方案一致，花钱买一个安心，将来就踏实舒心。最后一个呢，就是说要善于去利用政府的一些职能职权，比如说发现问题及时向政府报告，请政府出面组织协调。
2: 首都博物馆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已经震撼登场。那今天呢，我们要继续走进大自然的精灵主题展厅，先来看看这件犬科动物雕像。它呢呈蹲坐的姿态，背脊弯曲，头部低垂，一副顺从的模样。然而啊，您可以看它的面部刻纹是又透出了一丝凶猛之气，这很可能是一只郊狼。再来看这件鸟形印章，它可能描绘的是蜂鸟的形象。相传啊，它是在冬季呢会用喙插在树干上入睡，直到树木再次萌芽才会苏醒，因此它象征着青春、活力和重生。如今啊，蜂鸟护身符呢也被视作是爱情的护身符。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个好消息，那就是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于5月15号到24号在朝阳公园盛大开启。市集呢首次集结了全国现象级文创、国际级潮玩装置、水陆互动巡游、万人实力派对，还有贝壳剧场交响乐等，连续10天精彩不断。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还有10号线亮马桥站均能直达。建议大伙儿还是绿色出行，错峰到场。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内容，也可以来关注北京时间 APP 或者拨打热线96168。
9: 爱生活，每一天。
6: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0: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66。

0: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银坊，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嗨，大家好，我是李。

0: 春。潮玩手办，非遗国潮，水日巡游。
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2: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0: 嗨，大家好，我是李纯。五月浪漫季节，连风都带着甜味。手机内存先清一清，因为接下来的每一帧都值得珍藏。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像一封写给夏天的情书。潮玩手办，非遗国潮，水日巡游。
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3: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4: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那时候我的头发都是眼染成绿色的，在我们学校吃饭的时候，人家就是跟进动物园似的，就说哎呦，这个就是特别的异样的眼光看着我。
6: 他从朋克女孩到扛起家庭重担，
7: 有跟你抱怨过，跟你哭过吗？
8: 没有抱怨过，也没有掉过眼泪。
5: 人吧，总要活着，就是不能被这些不好的就是困难打倒。
6: 他把坚强活成了习惯，看他如何笑对苦难，为爱出发。
5: 没有什么东西，他就随手拿一草帽，拿随手一把香菜就插在了那个草帽上，当时我就觉得特别美。
6: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期待。
4: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儿就空，连口豆腐都不敢尝。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犯愁，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住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6: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就空，连口豆腐都不懂，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犯愁，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好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每天晚上的9:09准时收看我们的选择。那参与节目的方式大家都已经非常清楚了，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6331275240095211，同时呢您可以来

0: 关注我们的生活有伴小程序，在这里可以第一时间找到心仪的他。同时我们还有各种兴趣俱乐部等您来扫码加入，在这里也可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官方信息。同时呢，今天还要跟大家说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就是我们的积分体系啊现在是上线了。那怎么来获取积分呢？首先啊，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自动加为好友了，就可以开始积分了。无论您是在线上去打卡链接，或者是参与节目录制，或者呢，您来参加我们的线下活动都可以积攒积分，这些积分呢就在我们的生活有伴小程序里边就可以领取福利了，还可以换取很多的食物小礼品，赶快来加入吧。来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现场的两位嘉宾，演员导演穆立新老师，还有我们心理专家王英老师，以及我们各个兴趣俱乐部的各位小伙伴，欢迎大家，还有我们的新友团，你们好。来，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请出今天的第一位女嘉宾。
1: 老师们好，
2: 嘉宾好，
0: 你好。
1: 哎，你好，老师，
0: 您这精气神可够足的啊，这看不出年龄是不是？
3: 看不出，
0: 有没有这种感觉？我都不好意思问。我这当然有您的这个信息啊，我知道是多大的。您平时咋保养的？
1: 就抹点擦点油，
0: 完了啊，该起人了。来，这样我们先看一下我们一号女嘉宾她的一个个人情况。王雪梅，57岁，是先离异后丧偶，职业是大学后勤退休，是北京人。
1: 大家好，我是王雪梅，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0: 那在王雪梅的故事当中呢，有这样的几个关键词，咱们也一起来看一眼。像父亲当年一样咬牙撑起这个家。第二个是两段婚姻，两种人生。第三个是偶像三毛和现在唯一的念想。那我们先来说第一个啊，就是像父亲当年一样咬牙撑起这个家。首先提到的是父亲，那说明父亲对你的影响非常非常的大。
1: 我母亲就是我在我6岁的时候就去世了，然后我父亲带着我们三个孩子，也没找老伴儿，然后就是以前就特别家里头特别困难嘛，就比如早晨煮三个鸡蛋，他就不吃，就全给我们吃。后来我就说，他要不吃我也不吃。但是我上中学的时候，我一打开书包啊，一看，咕噜出一个鸡蛋，就是我爸爸就悄悄地把那鸡蛋放到书包里头，所以就是他的那份爱，就是一直在深深地影响着我。我那当时就想，就说如果我要出嫁了，我不管走到哪儿，我都要带着他。他最后就是，先开始是50多岁的时候，就是，脑血栓，后来在家待了10年，单位给他办了离休。然后又在家待了10年，最后的日子是全瘫，我跟我爸爸都是用眼神交流，所以我父亲在我心中就是虽然就是过了这么多年，可是我却越来越想他。
0: 所以当时跟爸爸的感情特别深。
1: 对对对，我家里三个孩子，我就我一个女孩嘛，就是说他就是对我特别好，我跟我弟要打架了或者跟我哥打架了，他就是特别向着我。所以我哥就说他是宝贝疙瘩，别跟他玩，就跟我弟说宝贝疙瘩别跟他玩，就说
4: 你这脸这挺丰满，
5: 所以就一个脸胖乎乎的，
4: 大婴孩似的。
6: 我觉得他挺端庄的，他的气质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1: 他的那个实验室种了好多的地，种了好多的那个菜，然后到五一劳动节呢，就带我去他的那个地里头，去就是劳动，然后我就看见就是知道啊，土豆是怎么种出来的，种了豆角、蒜苗、西红柿，还有红薯，特别多，还分给我的那些老师啊、朋友、同事。每天我就是下班的时候，他就会在窗口就是看着我。在那个窗户那儿看着我回来，
0: 确实感觉每一个细节就像是在眼前一样。虽然已经走了很多年了哈，所以你看你的第一个关键词是像父亲当年一样，但是后半段是说像父亲一样咬牙撑起这个家。看到咬牙这两个字，就觉得有点心酸啊。
1: 我爱人吧，他是得脑癌，得了4年，然后我孩子才3岁。我呢就是一边照顾我爱人一边照顾孩子，然后我爱人

0: 最后是全瘫，也是在家里头，然后花了就是公费医疗花了100多万。我孩子8岁的时候他去世的，所以从8岁到现在18岁，我一个人就是抚养他。而且他上高中的时候就是，是那个民办的高中，费用也特别高，一年3万多的学费。现在上大学了，学费也挺高的，所以我呢就是，退休以后一边就是在外头做家政啊打工，然后一边就是，把孩子抚养大，让他有一个好的未来吧。
1: 有没有觉得这是生活的一种投射？就是小的时候你是6岁的时候妈妈走的，对吧？然后爸爸把你们一起拉扯大，现在呢又是孩子的爸爸。你的前夫是孩子8岁的时候走的，你又把孩子独立的拉扯大，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命运会这样？
0: 没有抱怨，我的那个想法就是说，不管多困难，一定要把孩子好好的抚养大。就是不管孩子做的再怎么不对，对我再怎么有一些自己的意见，他那时候就是跟我和别的家长比较的，说你看人家都住那么大的房子，你看人家都住大别墅，你看人家那父母，都怎么怎么样。他说你，咱们家就住这么小的房子。他说你就是没年轻的时候没努力，啊，就说我。后来我就挺知足的，因为我是在大学里头，工作，然后也有公费医疗，也有养老金，退休金拿的也还算可以。我也不在乎孩子说什么，要如果搁一般的那个家长，就是孩子有说话很难听，就是特别难听。我就觉得要如果是心态要如果不好的话，就有可能真有可能跳楼自杀，但是我没有，就说不要做对不起他的事，他做对不起我的事，我不会做对不起他的事，我一定要把他好好的抚养大啊。
1: 所以一直在不断的去调整自己。
0: 对对对，
1: 就刚才你说的这些孩子叛逆的时候，我们也都有过孩子叛逆的时候，真的是天天炸毛啊，这家里边鸡飞狗跳的。然后看你现在这么淡定的再去说，还是一个内心很强大的一个人。
0: 对对对对，是。慢慢的，孩子长大了，现在孩子也特别懂事儿。他这个就是在暑这个寒假，在那个麦当劳做骑手，就干了1个月0.4天吧。然后别的孩子人都去旅游啊，他去打工，然后挣了9000块钱。所以我觉得这孩子挺懂事儿的啊，
1: 也能吃得了苦。
0: 对对对，挺欣慰的啊。
1: 再想想过去吃的那些苦就值得了。
0: 对对对，
2: 我没孩子，
3: 我没孩子，
2: 哎，我无忧无虑的，
3: 自己一个人带孩子这么艰辛，您完全没有体会？
2: 没有，
4: 好像我那俩孩子没怎么太管，就自然而然的就生长起来了。
3: 就刚才你那就说明对女方管得多一点。
5: 我的孩子小时候也是一样，也很叛逆，放学的时候也不回来，就上外面去玩啊，去干嘛的。以身作则吧，作为一个家长嘛，就是孩子的第一老师。我下班的时候我都及时回家给他们做饭呢，干嘛，以自己的形象来影响孩子。
6: 所以
5: 后来呢，他就知道妈妈挺辛苦的，他后来也慢慢的明白这个道理了。
1: 今天王姐还带了一个自己的亲友团是吧？
0: 对对对
1: 啊。哪位是？
7: 我们认识有40年了。
1: 10几岁的时候就认识？
7: 是啊，
1: 算发小了吧？
7: 也算发小，也算邻居，也算朋友，现在更是闺蜜啊。
1: 那您来给我们说说王姐在生活当中是个什么样的人？
7: 在我心目中的她，我觉得她外表温柔，内心很坚强，确实挺不容易的，受了很多苦。照顾公公那个卧床，然后后来老公又身体又患癌了，然后这么多年一直都是独立支撑这个家，确实我内心对他还是很敬佩的。
1: 有跟你抱怨过，跟你哭过吗？
7: 没有抱怨过，也没有掉过眼泪。
1: 王姐，你是怎么做到的？
0: 就是我爱人住院的时候，我在坐在地铁里的时候，我的眼泪就那个哗哗的就流。人吧，总要活着，就是不能被这些不好的就是困难打倒。我爸爸为我们付出了一切，就是为了我们将来好好的活着，所以说我也要好好的活着，然后把孩子给 抚养成人。
2: 他说的也对，他想活着就得那个坚持忍受着生活的不幸。
1: 女人是一个非常多愁善感的，内心世界也非常的丰富。她可能会需要表达我的高兴，我的不高兴，我的抱怨，我的委屈，这都是。

0: 你去表达的一个权利，但是为什么像王姐这样强装坚强，然后让自己去撑下去，到底这样做是对还是不对，好还是不好呢？
1: 我觉得特别佩服，因为这个当苦难来临的时候啊，就像您说的，一般脆弱的人就是哎，我算了，我不扛了，我再见了。但是调节能力强的人，他会悲伤一段，然后把它转化，因为明天还要继续。您看女士受那么多苦难，但您脸上没有那种沧桑感，我觉得这就是自我调节能力，就是活得明白
0: 通透了。
1: 通透，对。您看当孩子跟您叛逆的时候，就是您能及时的化解和调整自己情绪啊，这是一种能力，所以我是真的很佩服。
2: 自立能力挺强的，挺让人佩服的。
3: 我觉得这个女人很不简单，她这个能够有担当，能够撑起家里的这个重担。
4: 我们说悲伤呢，你得有时间悲伤。我觉得我们这位女士都没时间悲伤，一边呢可能想着怎么能够延续生命，怎么跟医生去谈，然后怎么安抚她，这边呢还有这么点一孩子，是吧？然后我怎么让她好好学习，让我省心，就等于说她两头她其实没有人的帮助。我们都知道，如果她有姐妹的话，可能还有的商量，她是一个两个都是兄弟，是吧？哥哥和弟弟，然后呢没有人商量，那可能是一个人他就变成了把所有的东西都向自己要，向自己要的时候，其实你是不会哭的啊，就是因为你太多事情要干了，
0: 就是因为心里边一直有一个念想，我要完成一个目标。
4: 对，
0: 这个目标的驱使力实在太强了，以至于觉得自己没有时间去难过。但是我觉得这个也确实是很多女人再去讨论的一个话题。我也想问我们亲友团里边两位女士哈，生活都经历这么多的磨难了，有的人呢是自己喜怒哀乐我都要表现出来，有的人呢就像王姐这样，我把它使劲往回咽。你们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是怎么来去处理的？
5: 自己那个劝导自己，在孩子面前不能也表露出悲伤。
0: 可是你真的悲伤呀，我也是个人呀，我为啥不能表达呢？
5: 那样对孩子影响不好。
0: 您呢，艾姐？
6: 我也是硬憋那孩子。你不憋你跟谁说呢？你跟妈说，妈也是为你着急难过。你跟孩子说，那么孩子那么小，你跟孩子说他又不懂什么事，你跟他说也没有意义。你跟同事说，同事也解决不了你的问题，所以你不管有什么事儿你都得自己扛。以前我是粉白的，后来就变成黄皮拉瘦的，你就得自己扛。你不管是晚上，那个时候我家孩子还小啊，他爸爸工作也忙，他发烧有病了，那时候天又黑又没有路灯，你就只能是自己背着孩子，9-10点钟背着孩子上那个医院去，完了一晚上守着孩子身边，那你全都得自己扛，你跟谁说有什么用呢？就得自己扛，打掉牙往肚子里咽。
7: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我给自己选择了一个折中的方式，就是允许自己有情绪，允许自己难过，但是有时间，我会根据这个事情的大小给自己一个时限。比如说这事儿可能并不大，我给自己1天的时间，这1天时间把它消化了。过了这1天之后，好好的，像原来一样出门。如果这个事儿稍大一点，就是1周，这样就会给自己一个心理暗示，哎，离那个时间越来越近了。我的这个情绪要消化整理的差不多了，我马上要回归原来的自己了，这样对吗？
1: 我觉得挺好的，因为我也是那种喜怒形于色的人，就憋不住，憋了以后我自己会病。那么我跟您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会让自己比如说喝醉一次，我不是给时间，就是一定把这个情绪我感觉我发出去了。
4: 我一般难过的时候，我特别喜欢看电影，我就找那个悲伤的电影，
0: 看见更悲伤的人。
4: 哎，然后就是在那个场景下，就是你哭呢，大家还觉得你还挺有良心，对吧？所以你任意的哭啊，电影里的苦难一定比你更加苦难哈。我们都知道穆老师是导演，一定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所以你可能就觉得哎呀。而且他们一般会给你一个正向的一个引导，就是在苦难中怎么能够坚强。那可能你又学习了，然后你又发泄了，然后就抹抹眼泪就出来了。
0: 其实我们说这些啊，王姐，我是看着您觉得很心疼，就是从小的那种经历到自己长大的经历，你一直在硬扛硬憋，这样会把自己憋坏的。 所以就咱们去选择一个折中的方案。现在反正这些都过去了嘛，可能接下来我们还会遇到一些自己伤心的事情，不能再硬扛了，硬憋了，找一些方法去疏导自己，这样你才能过得更开心，对不对？那后来比如说你在刚才说也做家政是吧？
8: 对对对、
0: 您这做家政也应该不容易啊，这在人家屋檐底下也受过很多委屈吧？
8: 忍辱负重。
0: 为什么这么说？
8: 对，就是我在一家人干的时候，就是我炒那个菜呀、明明没有放肉，然后那个阿姨偏得说，哎，我刚才看到你那个菜里放肉了。我说阿姨没有，我没放肉，我看见了，你就是放肉了。我说真的没有。后来他说我跟你开玩笑呢。后来我说
0: 为什么开这个玩笑？
8: 对呀、后来我说阿姨您可别给我开这玩笑，我说咱们干什么都得认真，您可别给我开这玩笑。他身体不好，他中午他就会躺在沙发上睡觉，然后我呢，他睡觉的时候我也要休息嘛，我就躺在小屋睡觉，然后他起来上厕所，上完厕所以后呢，他看见我躺在床上就说，哎，我还没睡觉呢，你怎么就睡了？又说的我真的哑口无言。他做的再怎么着，我都不能跟他就是发火啊，或者是跟他那个发脾气，这就绝对不能这样子啊，绝对不能这样子啊，你得就是得服务，就服务好人家吧，反正是啊。
0: 你看王姐她就是特淡定哈、
1: 特别
0: 当她自己说到忍辱负重的时候，那我们都是咬着牙根说那是忍辱负重啊。然后她还笑着说忍辱负重就是、
1: 这真的挺棒的。我跟您说，我母亲啊老了以后也是找了好几个，他几乎两天骂走一个。因为什么？老人他糊涂了，他不是不讲理，他是真控制不了。哎呦，就您那个心态，就是我继续扶着好，
8: 对，
1: 特别棒，真的。
0: 对，
2: 那种善良吧，也挺善良的，挺温柔的。
9: 是，
2: 而且她也是一个挺勤劳女人的形象吧。
0: 那你的第二个关键词呢？是两段婚姻，两种人生。刚才咱们说是。丧偶的那个是第二段是吧？
8: 对对对，
0: 之前还有一段。
8: 之前是他们家境很好，然后那个也非常的有钱，但是他出轨了，然后最后反正是3年吧，就也离了。离了以后，那时候我也挺就是挺叛逆的，那时候我都是跟一些小朋克一起玩。
0: 哇，真的
8: 啊？对，而且
0: 那是你多大的时候？
8: 那时候我快30了。
0: 快30了，还朋克？
8: 对对，然后那时候我的头发都是染成绿色的，就那种绿色的。然后在我们学校吃饭的时候，人家就是跟进动物园似的，就说：“哎呦，这个就是特别的异样的眼光看着我。”眼镜蛇乐队啊，那些乐队，我也特别喜欢，就是那种摇滚乐呀，还有音乐什么的。所以就是，就跟那些小朋克一起玩。后来我们的处长就说我说早晚要回归家庭的。后来我就是给我介绍了我们单位的这个我爱人嘛。
0: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8: 他是一个大男子汉，而且特别的仗义。就说每次就是朋友之间啊，吃完饭。就会偷偷的站起来说上厕所去，后来我才知道啊、他结账去了，就和朋友约会的时候，就是，把饭菜给我和就是我原来那个公公，我们准备好那时候还没有孩子，那时候我那时候特别爱吃巧克力，刚跟他认识的时候，后来他问我你爱吃什么，就第一次见面啊，我说爱吃巧克力，然后没想到他就买了好几种巧克力给我。
0: 在他身上有找到你当时爸爸的影子吗？
8: 对对对，是是是，
0: 所以那一段时间还是过得很幸福的啊。
8: 对对对。
0: 那后来怎么身体不好了呢？
8: 他就是每天都出去跟他们应酬，然后老是喝大酒，而且又有糖尿病，就吃着药还喝酒。后来我还说过，我说你这样老喝的话，我说。早晚会有问题的，因为他身体特别好，就从来没去过医院。他说我要得病了啊，我就让我儿子给我一粒安眠药，我连看都不看。可是他真的得病的时候就特别惜命啊，就是得了4年嘛，做了3次开颅手术。
0: 他后来是得了什么病啊？
8: 脑癌。那个做手术是非常痛苦的，就拿刀嘛，那个锯就把骨头得锯开嘛，然后那个头上那缝的那个大钉子就跟真跟那钉书钉似的，你知道吗？化疗放疗， 特别痛苦啊。然后那时候我孩子3岁，我都把我孩子送到我一个特别好的朋友家。
4: 那个时候他是第一次结婚吗？还是也是？
8: 他是第二次，
4: 也是第二次。
8: 他还有一个孩子，
4: 哦，
8: 嗯，还有个孩子，现在也结婚生孩子了。
4: 当时他带着他的孩子和你结婚，
8: 对对对，
4: 当时还没有生孩子，
8: 对
4: 对
8: 对，
4: 后来才生了你们两个
8: 孩子。对对对对，
4: 那他的孩子当时是多大过来的？跟你相处的怎么样？
8: 嗯，14岁，他孩子14岁。然后我当时就心里特别高兴，我说：“哎呦，我说我都没有怀孕生孩子，我就有那么大一个孩子，我说可以陪我逛商场啊、聊天啊、打球啊，就是我说我觉得我赚了哈，我也不用生孩子，就有一个孩子特别好，相处的也挺好的啊。现在我们关系也挺好啊。然后他弟弟。”就是我孩子考上大学，他给他拿了1万块钱，
4: 嗯
8: 啊，然后就是对他弟弟特别好，嗯。
1: 我一看，妈呀，上来给我一个叛逆期的孩子，多吓人！
4: 对，所以我说他心态特别好嘛。别人都说你这个带一个孩子这么半大的孩子，我弄不了，我这家庭关系都多么难搞。他却想着说我自己没生，我就得一大儿子
8: 啊。对，是，我觉得我赚了
4: 啊，赚了。后来就多长时间之后生了你的这个孩子？
8: 后来就是过了3年吧，差不多快3年，我就意外怀孕了。意外怀孕呢，后来我们家那个孩子爸爸就说不能剥夺我要孩子权利，虽然他有孩子啊，就说我要有孩子也不能剥夺他的权，剥夺我的权利。
9: 这姐姐性格还真好啊，什么都不是困难。
10: 辛苦您，
2: 毕竟不是你亲生的嘛，而且他的有的一些生活习性啊、脾气秉性啊，你都不了解，然后就沟通起来很困难。我们可能想的有点复杂了，我们。
8: 自从有了孩子以后，我再也没去听过演唱会，再也没去什么唱个歌，就一心就为孩子长大，
4: 突然就变了。
8: 对，全是为了孩子付出。现在就是孩子18岁了，就是说就我一个人嘛，就我一人在家，所以我就说我得考虑考虑自己的事情了。嗯，
4: 真的看不出来您这染了个小绿毛那种叛逆的状态是啥样。这个照片是啥时候？
8: 这是我28岁的时候。
4: 那时候结婚了吗？
8: 结婚了，
4: 就是第一段
8: 第一次啊。
4: 好甜呢、
1: 哎、
4: 是吧？
1: 美美的。
4: 这得问问男士，这年轻的时候算好看的吧？
10: 年轻啊，真相吧，这是。
9: 这得问问男士，
11: 很漂亮，还可以。
12: 是很漂亮。
11: 二位先生觉得自己颜控吗？
12: 大家伙看着都好的，我就看着好。
13: 我觉得爱美之心，人人皆知，对不对？谁都喜欢美。
8: 我是追星族。
4: 你说你那时候追星，你都追过谁？我们听听。
8: 有多了，就是你看田震的演唱会，姜育恒的、崔健的，我呢都是比如说买的鲜花，然后去后台，就是去就是给他送鲜花，然后找他们签名，然后我最追星的就是我的精神偶像三毛，因为就是我从我的朋友那看了一本书，是撒哈拉沙漠嘛，然后我就被他迷住了，那个书里就迷住了。三毛写的书里有一段啊，特别美好，特别浪漫，就是他跟荷西啊，荷西结婚的时候在撒哈拉，那温度特别高，他大概有40-50度吧，然后他俩去结婚，他呢就是没有什么东西，他就随手拿一草帽，拿随手一把香菜就插在了那个草帽上，当时我就觉得特别美，他那种对待生活那种态度，反正也影响了我。有一天我的朋友呢就说三毛在北京呢，后来我说不可能，我说三毛世界各地跑，不可能在北京。他说确实是在北京，就告我在哪个饭店。我那天就心神不宁的啊，然后我就给他准备了一个小礼物，准备了一个骷髅头，就是时间上面刻的时间生命，我就包装好，我就找他去了。我一直在那个和平宾馆嘛，当时我就等到10点半，然后那个门就开了，开了以后他就出来了。出来以后我说：“哟，陈平阿姨您好，我说能跟您合张影吗？”就一直等到10点半，就让那个门层的那个服务人员给我们合了张影。他就特别自然的，就是搂着我的那个肩膀，我搂着他腰就合了张影。然后他说：“不好意思，他说一会儿还有记者采访我。”然后我就忘了把那特别激动啊，就忘了把那个我准备的礼物送给他了。
4: 嗯。
8: 后来我出来以后，我就是说我今天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然后还写了一篇日记。90年的事儿，好像91年的时候，我就在报纸上看到了那个他在台北的荣总医院自杀了。 就是自杀那天，我就是心里特别难受，因为那是我的精神支柱啊，我就特别难受。后来我就在那个柜台那儿蹲着就哭。后来我们同事说：“你哭什么呀？”我说：“三。”

0: 猫死了，他说："三毛死了，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他们都不会理解我的心情，因为那是我的精神支柱。
1: 终于知道为什么这么淡定了。我觉得就是在生活去磨砺你的时候，他心里永远有一个特别丰富的精神世界和一个偶像、一个目标。我要像我的偶像那样去熠熠发光。所以可能是这样的一个动力，在你看来，眼前的这些事儿它才不叫事儿。是不是有这种可能？
2: 是。
1: 所以设定目标和有这个偶像是很重要的。
3: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现在一个人有多长时间了？
0: 有10年了。
1: 10年，这10年靠什么来去打发自己的时间和生活呢？
0: 我就一般听听音乐，然后看节目呢，看看电视剧，然后。主要是也看咱们选择节目，现在就是除了看选择，别的也不看了。
1: 啊，那就对了。所以也是我们选择节目的忠实观众了。
0: 对对对，是。
1: 那怎么没早来呀？
0: 我现在就觉得我孩子长大了，因为孩子小嘛，我觉得是个负担。现在孩子大了，我就觉得好像负担轻了一些，啊，所以我就觉得要考虑自己的事情啊。
1: 孩子对你要找另一半怎么看？接下来您要找的这一位要用生命去保护他，是吗？
4: 我喜欢的人，真的，我让他骑在脖梗上都没问题。
5: 他说要用生命去保护一个人。
4: 你想吃的东西你告诉我，我就可以给你准备食材。
1: 王姐喜欢吃什么？
0: 我喜欢吃炒青椒。
4: 你听
1: 能不能上点难度？
4: 你听把青椒炒好了难度很大。青椒粉好多种，有好多种的做法。你喜欢吃哪种？
5: 当天津大哥遇上北京大姐，他们会擦出怎样的火花？
4: 你知道我最大爱好是吧？就和美女聊天。
0: 您跟除了我，你跟你叫跟别的美女聊天？那我心里头就会
4: 说的就是你。
3: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 接下来您要找的这一位要用生命去保护他，是吗？
4: 我喜欢的人，真的，我让他骑在脖梗上都没问题。
5: 他说要用生命去保护一个人。
4: 你想吃的东西你告诉我，我就可以给你准备食材。
1: 王姐喜欢吃什么？
0: 我喜欢吃炒青椒。
4: 你听
1: 能不能上点难度？
4: 你听把青椒炒好了难度很大。青椒粉好多种，有好多种的做法。你喜欢吃哪种？
5: 当天津大哥遇上北京大姐，他们会擦出怎样的火花？
4: 你知道我最大爱好是吧？就和美女聊天。
0: 您跟除了我，你跟你叫跟别的美女聊天？那我心里头就会
4: 说的就是你。
3: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儿就空，连口豆腐都不敢尝。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犯愁，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住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5: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就空，连口豆腐都不懂。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犯愁，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好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见到了57岁的北京女士王雪梅。她6岁丧母，2段婚姻。
0: 就是我爱人住院的时候，我在坐在地铁里的时候，我的眼泪就那个哗哗的就流。人吧，总要活着，就是不能被这些 不好的就是困难打倒。
2: 这姐姐性格还真好啊，什么都不是困难。嗯，
4: 巾帼英雄。
5: 这样一个外表温柔、内心如钢的女性，她会在今晚遇到自己的。

0: 幸福吗？
1: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孩子对你要找另一半怎么看？
3: 可以支持我，没有想昨天我给他发微信的哈，我说我要去上选择节目，我说要去相亲去了，他没说什么啊，
2: 也是支持你的哈，
3: 对对对，
2: 你想找个什么样的？
3: 找一个喜欢打乒乓球的，喜欢唱歌的。
2: 这座里边有吗？
4: 唱歌呢，都是我是马马虎虎。打乒乓球呢，咱们这个选择里边，光我了解的有些男士，打的是比较有水平的。通过看咱们的节目，可能会有很多热线，我这么想。再有一个呢，咱们生活馆里头也好，您呢积极的在生活馆里边去寻找，因为他生活馆的那个播出的频率是跟咱们这个电视播的是同频的，哎，从这生活馆里边也可以看节目，也可以在那个留言区里边呢，把自己的爱好和自己的这个什么呢，哎，扣字打出来，然后再上咱们沙枣的直播间，哎，这样的话，喜欢您的人会很多。
2: 就是说，咱不光看选择，咱还要参与进来，
4: 哎、
2: 对吧、
4: 哎？
2: 深度参与进来、
4: 哎。
2: 您在我们这个生活友伴上去注册自己的
3: 没有
2: 信息了吗？
3: 没有。
2: 您可以去注册一个，这样的话，大家就可以在我们的小程序上，尤其您可以用您在节目里边的这个名字，因为毕竟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大家所接触的人是有限的嘛。您如果在线上注册，会有更多的人看到您，就直接来和您接触，一下子就找着了。此时此刻，是否要用歌声表达一下你的心声呢？
3: 行，我给大家唱一首我特别喜欢潘美辰的一首《我想有个家》。
2: 好，
3: 我想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华丽的地方，在我疲倦的时候，我会想到他。我想要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在我受尽

0: 谢谢谢谢。
1: 我都眼泪快掉下来了，唱这首歌。
2: 假永远是有，但是来讲，就是说两个人的假，一个人的假。
1: 我们有家，但需要家里有女主人。
2: 真正值得是主人的主人。
3: 我就是想有一个家，一个不大的地方，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能够想去达到的一个目标和期待，对吧？
0: 嗯。
3: 那今天呢，我们还有两位男嘉宾，我们看一下有没有你想见一见，或者是跟你觉得比较合拍的人，好吧？
0: 嗯。
3: 他的这些条件，你想看哪一个？
0: 爱好。
3: 爱好，刘玉斌的爱好是烹饪，然后赵恩义的爱好是骑行锻炼，就一个居家范儿，一个运动范儿，对吧？第二个呢，选什么？
0: 住房，
3: 住房。刘玉斌是有房啊，赵恩义是无。好，那再选一个。
0: 再选年龄，
3: 年龄还是很理性，
4: 很准啊，
3: 对，很理性的。刘玉斌是65岁。

0: 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1: 你们先聊一下好不好？再决定要不要。
2: 您有几个孩子呀？
0: 俩。
2: 哦。
0: 大的是儿子，小的是姑娘。
2: 哦，您是哪儿的人啊？
0: 我是天津的。
2: 哦，天津的哦。住在什么地方？天津。
0: 我住在塘沽。
2: 哦，塘沽哦，南边哈，天津的南边。
0: 对。
2: 哦。
0: 有口感的可以去塘沽吃海鲜去。
2: 对对对。您对我什么印象？
0: 哎，太棒了，你太好，我在底下看看。
2: 哦哦哦，
0: 你是巾帼英雄。
2: 哎呀，苦孩子出身，嗯，
0: 真好，真好。
2: 嗯，您属啥的？
0: 我属老虎的。
2: 啊，老虎哦，您是什么情况？是？
0: 哦，我们那位是患病去世。
2: 哦。
3: 我看现在这个角色有点换位了
2: 啊！
3: 刚才是什么？你上来的时候，我看觉得挺紧张的。现在这位男士特别紧张，我觉得好像也没有什么表达出来您对女士的这种，就是这种想法。
0: 我还没说呢，你可能比我着急是吧？
3: 对，我看你着急啊，因为我看你紧张。
0: 我以为你好，你想做事。
3: 没有没有，
4: 我觉得看着还是挺般配的，有点。年龄方面挺般配的。
0: 嗯，我是这样，我对象去了7年了，我也想找个伴儿。我刚看到您哪位，我给您特别特别点赞。就是这，您这个经历，哎呦，要是我咱俩有共同感，我也是那种感觉。逝者和那生者是不一样的感情。在这儿，咱这话少提就不过去了。对于我来讲，我上去来我就找另一半来的。我觉得姐姐你特别特别好。又喊姐，这嘴也不行。
2: 哎，没事没事，挺好的。
4: 他比那女的大，他
5: 对
4: 叫他
5: 对
4: 姐姐呀，
5: 他也这样称呼。
4: 他们习惯
5: 都60多了，
4: 他们习惯这样称呼。
6: 但是一般天津人叫
4: 这个礼貌的称呼。
7: 我觉得这不是也是痞帅痞帅的吗？
2: 对，是我要年轻的时候肯定就没问题了。
7: 啊，个性鲜明。
2: 对对对，
8: 你看咱们这个哥哥，你就看他那双鞋，
7: 对，
8: 就看他得有多少
2: 对。
8: 特点，
2: 对对对，
8: 和现在这个年龄人穿的鞋绝对不一样，
2: 对对，
8: 特棒，
6: 就是帅范儿，
0: 到哪都能买得到，
8: 但是这个年龄没人穿，
7: 你敢穿这就够帅，
8: 对
0: 啊，
7: 而且适合您。
1: 你把那眼镜戴上，我们看你这老手里拿着，戴上。
0: 我这眼镜是老花镜。
1: 哦。那啥时候用啊？
0: 你看个
7: 字儿，
0: 看个手机啊。你要看个人呢，就不用戴了。
1: 看人不用戴，不戴看得更清楚。
0: 哎，看得清楚，对。
1: 行，你要不要再听听刘大哥的故事？
2: 可以，可以，
1: 可以吧？
2: 可以。
1: 来，那您坐过去，咱们听听刘大哥的故事，好不好？
4: 这个先生他穿这个衣服呢，他是看起来是很讲究卫生的，因为穿着白衣服，他必须得一天一洗，或者是2天，最晚也得2-3天一洗，否则的话他就会脏了，袖口什么的和那个衣领啥的。
1: 刚才说喜欢烹饪，合着这烹饪是您的职业啊？
0: 那不是职业，我只是喜欢。
1: 哦，那
0: 我只是喜欢我自己的嘴，
1: 跟别人无关。
0: 对。
1: 那您原来就是退休之前是做厨师的吗？
0: 我什么都做过。
1: 嗯，
0: 基本上挣钱的活我干过。
1: 嗯，
0: 赔钱的活也经历过。
1: 也是人生几经起起伏伏这样过来，
0: 可以这样说。
1: 嗯，那我们看看人生的几个关键词是什么。充实的退休生活，他走后的那一年人是懵的，用生命去保护他，这几个关键词读下来就这种爷们儿感十足，是不是有这种感觉？
0: 真
1: 的，您自己也这么评价自己的，你怎么评价你自己？
0: 男的嘛，不就得这样做去，对吧？
1: 那我们就说第一个啊，充实的退休生活。您现在退休多少年了？
0: 5年。
1: 说充实，有充实到什么程度？您这几年都干了啥？
0: 我现在无忧无虑，我什么都没有。我想吃，我自己做，我自己爱吃的，别人爱吃不爱吃我不管。
1: 嗯，
0: 可能是说我做出来的话，别人还都不反对，还都特别喜欢吃，那就够了，对吧？
1: 那您一般都喜欢做什么？您都喜欢吃什么？来说馋馋我们，天津好吃的可多了啊！
0: 你想吃的东西，你告诉我，我就可以给你准备食材。
1: 王姐喜欢吃什么？
2: 我喜欢吃炒青椒。
0: 你
1: 能不能上点难度？
0: 你青椒，你把青椒炒好了，难度很大。
2: 嗯，
0: 青椒粉好多种，有好多种的做法。
2: 嗯，
0: 你。

0: 喜欢吃哪种？
1: 这放点肉就行。
0: 肉好多种，牛肉、羊肉、鱼肉，
1: 嗯
0: 嗯嗯，各种肉。
1: 那我就炒吃过，炒的猪肉吃过，别的都没吃过。
0: 猪肉分好多种，肥的、瘦的，还有里脊、还有小里脊。
1: 那里脊
0: 还有前腿、后腿。
1: 里脊。
0: 哦，里脊。
1: 啊、
0: 里脊肉嫩、是吧？
1: 对对对，嗯，
0: 嗯，挺好的。
1: 嗯，
0: 你是肉片炒还是肉丝炒？
1: 都行。
0: 你是炒青椒还是炒麻椒还是炒尖椒？
1: 有点辣就行。
0: 有点辣，小米辣行吗？
1: 可以，不辣，辣不辣都行。
0: 好，
1: 来放下。
0: 只要你点的，咱就去做。
2: 搞定，
0: 搞定，
2: 搞定了啊！青椒炒肉啊，我们有没有口福也能尝一尝？都说了半天了，我们刚才都恍惚了，就觉得你们俩刚才这个说菜的这个对话，感觉像俩人说相声在报菜名。
3: 他如果要接受这个男士是天津人的话，我估计他俩应该可以，因为这男士你看也会做饭，
4: 骗人家人说话都幽默。
5: 幽默，住伴儿跟他一打呀，别的咱不提。过去我们小时候打那快板，都会这个，还忘了。
2: 除了做饭，这个退休之后还干啥呢？自己觉得特好玩。
0: 我还是做饭，
2: 就是做饭。
0: 对，给人食堂，给人食堂里做饭。
2: 哦，
0: 打一份工，他给咱钱，再拿起钱，咱去玩去，干嘛都行。
2: 哦、嗯，挣了钱之后呢，你这退休，
0: 你挣钱不娶老婆吗？哎呀，
2: 我又不懂了。我这些小孩子
0: 钱多，口袋多，你娶个老婆带他去买啥？咱夸他们，你没有钱讨不出来。我告诉你，要跟天早天津人呢，会做饭。
1: 对对对，没有绝对。
6: 而且天津人还自带幽默。
1: 对对。
6: 你看这个词儿全跟得上。
1: 对对。
6: 你不会闷。
1: 对是。
2: 而且你看，明显刘大哥也是一个特爱干净的人。
1: 对。
2: 是吧？您是不是平时也特别爱干净？这家里
0: 你做饭不干净不行、啊。
2: 那除了做饭呢？你这家里边收拾自己的洗洗涮涮啊什么的，因为我觉得很少有人会穿一身白。
6: 对、
0: 嗯。那没有老婆，那没老婆只能自己做。
2: 嗯，
0: 对吧？
2: 那也有人没有老婆，这家里边弄得乱七八糟的呀。
0: 那怎么做？
2: 您是吗？您这家里什么样？
0: 我家里很简单，啥就一个柜子，一个床，啊，一个厨房，一个厕所。
2: 嗯，干干净净的。
0: 嗯，反正它不脏。
2: 嗯，那刚才说了，这退休之后，你看除了咱把自己家打扫好，把自己照顾好，然后喜欢做饭。你还喜欢出去玩是吧？
0: 嗯，对，现在也很少出去，就是那时候我的工作原因，就是老出差，基本上都去。
2: 那如果找了一老伴呢？
0: 那随老伴，老伴上哪去？哎，你喜欢去哪？
1: 我喜欢
0: 啊。
1: 去哪儿都行，
7: 去撒哈拉沙漠。
1: 对，
8: 我刚想说去
7: 那个三毛和那个摩西的故事。
0: 对了，
7: 去好好看看。
0: 你那里边说一说三毛，我也挺喜欢。
1: 你也挺喜欢
0: 啊？
1: 撒哈拉沙漠行吗？
7: 撒哈拉沙漠，
0: 我估计我进去我就出不来了，
1: 进去就出不来了。嗯，
0: 咱去点那个有保证的地方好不好？你别听他的。
1: 那边
0: 你去过吗？
7: 我去的时候是冬天，他这个项目呢是必须避开11月、12月、1月、2月才能去，3月份以后再到这一圈都可以去。
0: 不，你这感受是吗？
7: 我的感受非常好啊。
0: 对你身体好吗？
7: 对我身体太好了。你看你就没看咱们选择节目？
0: 我没去过，我不知道，我不问问你，借鉴你的意见，我好领他去。
3: 那还是比较契合的呗，可以互相欣赏的。都有互相欣赏的对方，
9: 我们可以是看他的眼神，我觉得
3: 挺喜欢的，有好感。
5: 你的旅游，我觉得又这挺折腾的，北京周边这些挺好的了。这个
2: 刚才说俩孩子是吧？是哥哥和妹妹两孩子。
0: 对
2: 啊，他们对您现在这个找老伴咋看呢？
0: 这怕你怎么还不找呢？
2: 我盼着您找的。
0: 你这玩意儿，你找一个不找一个，少打回电话没话，还赶紧找，赶紧找。
2: 哦，是这样的。那他们。生活用您操心吗？
0: 不操心，
2: 一点。
0: 我俩孩子特别好，
2: 嗯，
0: 我俩孩子大学毕业以后都有一个国企的工作，
2: 这是天使宝宝呀，是吧？真是让爸省心。
0: 对对，特别省心。
2: 您平时抽烟喝酒什么的吗？
0: 啊，我不抽烟，我也不喝酒。
1: 我觉得这位男士特别好，
2: 不抽烟不喝酒啊，做饭
1: 对，
2: 省心，
1: 特别好。
0: 我还不打牌。
1: 哎呦呵，打牌也没事儿。
0: 你有点事儿不打。你知道我最大爱好是吧？
1: 啊，
0: 哎，就和美女聊天最好。
1: 妈哟，太好了，
2: 和美女聊天。 哦，您跟除了我，你跟你要跟别的美女聊天，那我心里头就会
0: 说的就是你，你
2: 没有 get 到那个点上、
8: 这个女的挺看好这个男的，但是我从表面上来看，好像是不太契合他俩，因为这女的比较内向，这男的好像比较外向一些似的，好像两个人性格不太那个一致。
2: 您之前那个爱人是因为生病了走的，
0: 对啊，也是患的是癌症，小叶肺癌，没办法。
2: 大概这个过程经历了多长时间？
0: 哎呦，很短的时间，很短。他走的时间长了，今年7年多了。
2: 那因为刚才我们看您这个介绍的时候，我们还说您是个特别深情的人。
0: 那个姐姐问我，说你追过星吗？我说追过，梦里追过。你追过谁？我追过刘晓庆，我们那年代是吧？他追过刘晓庆、陈冲了，什么都有。
2: 对。
0: 我说那是梦里追，没有结果。我说追就追我老婆，我那是有结果的。我把我老婆追到手了，给我生俩孩子。这么多年过来，就是说，一直都是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生活吧，没有别的，我们没有别的。
2: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0: 跟我一样吧，也有点豪情万种那意思吧。
2: 真的、啊，所以你们两个也是。脾气相投，
0: 哎，挺好的，
2: 性格好，能玩到一起。
0: 他玩的我不会，那他跳舞、我打牌的嘛都会，跟我妈能玩到一起，跟我妈关系特别好，是吧？我就晚上到家了，晚上打个电话，老婆晚上吃嘛，孩子们回来了，哦，先不管了，带菜回来做饭。
2: 所以这么几十年过来，也都是非常相濡以沫的，很有默契的在一起生活。
0: 可以这样说，
2: 是吧？
0: 可以这样说。
2: 就是因为感情深，所以才有了说他走的那一年人是懵的嘛，就是完全没有这个心理准备吧？
0: 不是那种懵，好像是，别人没有感受哈，那我自己的感受，我跟别人说出来也没有用。我那种感受是，哎呦，太神奇了。
2: 什么时候知道他突然之间生病的呢？
0: 我这人不是爱吃吗？我门口就有早市儿，我天天去赶早市儿去。结果我们大舅给打电话，就是他哥哥给我打电话，他说你回来吧，你晕倒了，低血糖，给点巧克力吃，给点糖块吃就好了，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当天我又去，他又，那我就给儿子打个电话，去到医院一检查，肺癌晚期。
2: 肺癌晚期，但是之前没有任何的征兆吗？
0: 什么都没有，
2: 那也太突然了。
0: 对，太突然了。它是小叶肺癌，那可能是癌肿的是最厉害的，它是扩散是最快的一种。
2: 从发现得这个小叶肺癌到人走，一共是多长时间？
0: 两个月。
2: 两个月，突然之间就没了。
0: 反正他可能也有点吓死了。最后治不了了，
2: 他心态也崩了，是吧？
0: 对，有可能。
2: 当时在天津看病还是在北京？
0: 那北京、天津都来了，都去了。
2: 那一段时间你是怎么过的？
0: 我也不知道怎么过来的，我想不起来了。那时候好像，哎呀，怎么说呢？就是一直就认为他怎么会得这病？走了以后，转过年，再转过年的。第二年吧，就疫情了嘛，不就值岗去了，就是外来人嘛的，就做登记。我做那个去了，哎，就把事儿，把这事儿就忘了。到现在，哎，更忘了。
8: 一方病逝以后，肯定另一方接受不了。因为他们在一起这么多年了，毕竟风风雨雨的感情也是几十年了。我也能理解。
3: 这个跟离异的不一样啊，离异的他是肯定是感情走不到一起了啊，散了。他这个不是啊，他这是感情都相当稳定的婚姻啊，这时候他丧偶了。如果他再选择另一半的情况下，那对另一边要求应该是都挺高的。
0: 看见你了，总想你就麻烦，
10: 没
0: 事，留个电话或者想
10: 对对对
0: 打电话，
10: 留个电话，以后去天津找您，您到北京找我。
0: 我你找我，你恐怕你找不着我
10: 啊。
0: 你什么时候找我呢？中午以后。
10: 哦。
0: 因为中午以前我要在人食堂里。
10: 哦，
0: 你找着我也没用。到天津绝对地主之一，骗着咱地主，
2: 一点都不顾及我们的感受。
0: 你们
11: 到你这儿就是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
2: 对，
0: 你们真正的要去塘沽， 我就好好的给你们准备，你给我一上午的时间，我就给你准备的大餐。
2: 我们饿两天肚子。
0: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2: 您住在塘沽是吧？现在
0: 对，我住在塘沽，土生土长塘沽人，海边上长大。
2: 离北京很近，其实。
11: 对。
0: 我开车来一小时五分钟。

0: 哦，其实你现在从，像从我们北边，你到大兴机场也得2小时呢。
1: 对，差不多
0: 是吧？所以不算远，王姐。
1: 对对对，
0: 不算远是吧？
1: 对对。
2: 我从家里出门是到这儿正好1小时52分钟。
0: 所以你看，王姐，其实现在这个北京和天津，这简直就跟一个城市是一样的。
3: 嗯，
0: 没有什么那么大的一个差别。
1: 对对对，
0: 我倒是觉得，如果大哥您觉得就是这人其他方面都 OK， 都很好，其实这方面咱也可以稍稍的忽略不计，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做到现在了，你现在对这个大哥有什么新的印象了吗？
1: 大哥爱吃，爱美食，又会做，所以挺好的，真不错。
2: 那你的意思，你就看我会做了吧？
1: 对呀、啊，那
2: 不天天做好吃的，
1: 比一般男士强多了。那真
2: 是别，你不能那样。
1: 这不，确实
2: 不能那样，
1: 真的
2: 不能那样。
1: 在我的心中，给你打99分。
0: 哦哟，
1: 99，
2: 那一份哪去了？
1: 那一分就是头发没了。
2: 明显有点吧，明显就是还能长。这我这头型没办法。
1: 跟您开玩笑，没事啊。
2: 不是，我能长起来，我有头发，不是没有头发。我就是原来就是，这20年以前了，因为我们那时候上班是正装，他就老有头皮屑，然后这特别麻烦。算了。
4: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其实能看得出来啊，大哥已经把他之前的那一段呢特翻篇，正好赶上疫情，他也就忙活一些其他事情，等于就翻过去了，接下来就是完全的往前看了。
2: 是吧，
0: 往前看，那就到了用生命去保护他，那就是说接下来您要找的这一位要用生命去保护他，是吗？
2: 我总觉得就是说你想找个女人，你想找个女人，你俩想结成一体，你不可能说你过你的，他过他的，我觉得那样没有意思，是不是？
1: 嗯，
2: 反正我真的是这样想，我想我喜欢的人，他值得我喜欢，首先他值得我喜欢，我喜欢的人真的我让他骑在脖梗上都没问题。
0: 那你喜欢什么样类型的？
2: 类型的，
0: 嗯，
2: 什么类型都可以，只要是女的就行。
0: 我知道您想表达的就是说没有固定类型，看感觉。
2: 他就是心地好，就是能和你说得来，就是说你别说你别把外表，当成你那个择偶的最佳条件，就是说你真正的说的两人在一起，你懂我，我懂你就够了。你不懂我，你这样说你我说懂你说西，这2000万不就查了吗？
0: 还是要一些精神上的共鸣，是吧？
2: 对，是。
0: 那比如说是喜欢那种，比较独立自主的那种女性的风格，还是喜欢这个小巧、比较乖，然后很操持家务的这种女性？
2: 试着看吧，我没接触过。
0: 嗯，
2: 我就是，我没谈过恋爱，我这个老婆我是第一个。
0: 一直到现在，
2: 对，
5: 刚在这儿就说的，我女的就行，聊得来就行，长啥样不重要。
0: 说明接下来故事说用生命去保护她，我其实刚看到这个词儿的时候，就是猛然间觉得这是一个20-30岁的时候婚礼上的誓词。
2: 我现在也是一样，你必须的。
0: 对，我就觉得我很意外，这是从一个60多岁的有丰富人生经历的人的嘴里面去说出来，说我要用生命去保护他。
2: 这是必须的，这是肯定是必须的。
0: 说明白。
2: 比如我们俩在一起，别人他就用咱们哭着回来，谁也生气，咱说理去。别，咱不上说理啊。你反正你也惹着人家了，行了，我保护你就够了，咱不给你。对，对不对？我说的，就是我的想法，就是我个人想法，代表我自己。
1: 这么说明他这个人很重感情，
0: 是
1: 很重情义。
0: 这样，我问问王姐的闺蜜好不好？你觉得怎么样？
1: 我觉得大哥还是挺真诚的。生活上可以照顾他，而且大哥的感情经历也很简单，看得出来是一个能够用心去生活的人。我觉得两人可以尝试一下。而且那个性格方面也比较互补。
0: 王姐呢？
1: 我觉得大哥挺幽默的，性格挺好的。
0: 嗯，
2: 这点你说对了，
1: 真的是
2: 幽默谈不上，我性格特别好。
1: 特别真诚，而且
2: 你怎么看出来的？你
1: 看出来的感觉
2: 是吧？
1: 特别真诚，真的。
6: 我觉得他有一个共性啊，就亲子关系特别好，孩子们非常支持爸爸去找，我觉得这也不是特